0: 馒头是我们日常能见到的小吃点心，北方人因为中间有肉馅或者菜馅也叫包子，但馒头发明最初是用以祭祀的物品。下面让我们通过一则短篇来了解一下这馒头的故事。
1: 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军南征孟获，大军返程行至泸水河畔，突遇江水阻隔，无法通行。
2: 丞相，此地须以人头祭祀江神，江水方可平息，大军方能渡河。
3: 岂能枉杀生民，以人命祭江，此等做法万万不可。
1: 诸葛丞相苦思良久，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命士兵以白面为皮，牛羊肉为馅，捏成人头模样，用面食替代活人，作为祭祀江神的祭品。面食蒸熟后，将士虔诚祭拜泸水，祭拜过后，肆虐的江水彻底平息，大军终于顺利通行。这种祭祀面食最初名为馒头，历经千年岁月，成为流传千年的中华经典味道。
0: 历经千年岁月流转，这一枚古朴面食走遍华夏大地，受南北地域饮食习俗的影响，慢慢褪去原始模样，衍生出馒头、馍、炊饼、小笼、包子等不同叫法，在大小尺寸、外形样式、馅料口味上各具特色。山西花馍、山东大包、扬州三丁包、上海小笼包皆是古馒头历经演变而来，百态样貌藏着中华面食的独特智慧。北方面食承袭古朴形制，个头硕大，造型质朴，保留了古馒头的厚重底色，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山东大包与山西花馍。山东大包子是北方家常面食的典范，体型敦实饱满，尺寸宽大，面皮厚实暄软，嚼劲十足，褶纹粗放随性，不刻意追求精致，馅料主打实在家常口味，猪肉、大葱、韭菜、鸡蛋、白菜、粉条是经典搭配，咸香浓郁，分量十足，一口下去扎实饱腹，尽显北方饮食的豪爽质朴。而山西花馍则更为特别，多为无馅面食，个头大小不一，最大可堪比脸盆，最小精致小巧，匠人以巧手捏制造型，点缀色彩，雕琢花纹，造型精致多样，不仅是可食用的美食，更是节庆祈福的民俗工艺品，兼具实用价值与文化寓意。南方面食则在古馒头基础上精细改良，缩小尺寸，优化造型，丰富馅料，精致感拉满，以上海小笼包与扬州三丁包为代表。扬州三丁包作为淮扬经典面点，尺寸适中，造型规整端庄，面皮洁白松软，厚薄恰到好处，馅料搭配极尽考究，精选鸡丁、肉丁、笋丁三色馅料配比融合，鲜而不腻，层次丰富，区别于北方重咸口味，清鲜爽口，雅致回甘，将江南饮食的精细与匠心展现得淋漓尽致。上海小笼包极致小巧，是所有包子中尺寸最小的品类，面皮薄如蝉翼，晶莹剔透，褶纹细密均匀，造型圆润精巧。它打破传统面食干馅做法，馅料以鲜猪肉搭配秘制皮冻，蒸熟后内里满是汤汁，皮薄馅足，鲜甜多汁，小巧玲珑的形态适配江南精致细腻的饮食风格。从北方厚重古朴的花馍，到南方精巧细腻的小笼包，它们同根同源，皆由千年古馒头演变而来，叫法不同，大小各异，形制有别，风味万千，方寸面食之间包揽南北烟火，也见证了中华美食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
4: 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哎呀，我这个真的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刚才跟小邓说，我说呀，我来上海这么久，我没有见过这叫馒头。大家应该理解我是北方长大的，我对于馒头的理解是里面没有馅儿，才叫馒头。有馅儿的话，我们北方人叫包子。 但是这个既不像馒头，也不像包子，但它叫什么名呢？它叫馒头的，它是没有上面的盖儿，它不完整。大家看一看，它是长这个样子，看这个图了没？它有点像是一个小碗里面盛了非常多的、非常棒的一个这个就馅儿一样的啊，所以它实际上叫馒头啊，它叫杨枝甘露贝贝，哎呦，真好听，就有点像是什么呢？像是那个叫蛋挞似的，它叫贝贝，哎，这个也叫贝贝，奶酪贝贝，但它名字叫做贝贝，它不叫包子，也不叫馒头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和组合，一个是全新，一个是减价格。首先来看一看减价格的，小邓之前跟我说这个价格是原价。
5: 原价150，上次直播150，
4: 喂，你看看
5: 直降51，
4: 那多有底气，150。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更开心，直接降了50块钱左右，99元就让您带回家了。这每包算下来呢，毛个近12块钱一包，这个算得下来啊，你除就知道了，8包嘛，8大袋嘛，一包里面是有6只啊，这一包里面是有6只贝贝，哎，真好听，真可爱，这个名字起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厉害了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你自带的积分。以及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10块钱一只，约啊，我就说个约了，约10块钱一，不是一只啊，一包10块钱，就里里外外和你这个99的这个能差个近2块钱，一包就差个近2块钱，你算算看，18包的话，你一称你就知道了这个价格差多少了。所以如果大家说我对于贝贝了解的话，那你就直接订大过程。你说我不了解，我想先听听的话，可以的。但是我要告诉您，您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个是某马的吧？
5: 对的，对的，
4: 是不是？
5: 对的，
4: 某和什么什么马的那个也是好品质的，是不是6只？我们今天也6只啊，都一样的，都一样情况6只。他卖多少钱一盒？一包也是6个，他也是一包6个，他卖近20哎。
5: 对的，
4: 我刚才说我们多少10块，是不？这个价格10块的啊，这个扫一扫这里。哎，林林总算下来10块钱左右一只，还是我们今天199划算吧。来吧，小邓，给我们展示展，边展示边介绍里面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调料，什么样的那个什么馅儿，应该说。
5: 因为这样这个品我也是最近这一2年才看得到，大家可能平时看到蛋挞的形状是不是像这样的？
4: 对对对对。
5: 但现在我们是把馒头的一个做成这样，外边咱们是用的那个皮面粉，
4: 有意思有意思
5: 的，对吧？然后里面包裹的是什么？奶酪。
4: 等会儿我先问一下，我还是不太明白，稍等啊，我先问一下这个白这个地方是什么？
5: 这个是咱们用小麦粉做的呀，
4: 就是像馒头那个小麦粉是吧？
5: 对的，面粉做的呀。
4: 哦，那这个里面这个口味是？哎，
5: 里面这个就是跟咱们蛋挞一样，加了奶酪、奶油，然后黄油这些，就咱们总共用了4重那个乳制品嘛，去确保它的一个奶香味儿，对吧？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奶香馒头或者那种吃的多的话，您一定要试一下这个，那种是不带馅的，咱们这个馅料带了馅料之后，奶香味儿更足，对吧？
4: 我尝尝看，光你听你说我就馋了。我看看这个奶香味，哎，看这正好分2半了，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哦，它这个面的品质还不错哎。咱且不说别的，我先尝尝味道啊。
5: 所以我们叫做，所以我们叫做奶酪馒头嘛，但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贝贝，因为我们觉得它这个形状，我们觉得很可爱。
4: 叫馒头没错，它就是平常做馒头那
5: 个面。它其实就是馒头，
4: 馒头那个面，但是它里面这个芯儿，它做成刚才说的奶酪，
5: 对，
4: 奶酪好浓哦。奶味非常浓，
5: 奶香味非常浓，
4: 非常浓。
5: 因为我们加了有奶油，然后干酪，然后黄油、牛奶，我们都加了，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4: 而且这个面特别筋道，
5: 是
4: 它不死。什么叫死？就是那个面嚼两下就是硬疙瘩，对吧？很难嚼动，它松软，非常蓬松，嚼起来面糊糊、软乎乎的。这个再来一个吧。
5: 哎，这个就是咱们的叫做杨枝甘露的。
4: 再来，
5: 我觉得大家如果平时吃那种饮品啊，或者说甜点，可能吃那种杨枝甘露，对吧？里面加的是一些芒果啊，包括那些东西在里面。
4: 杨枝甘露好吃哎，饮料也好喝、哦哎。
5: 对的，酸酸甜甜的口味，但外边的这一层我们还是用的那种面粉做的，但是我们这个哎，我们加了南瓜粉啊，加的南瓜去调的这个颜色，不是加的色素，包括里面这个酱，您看这种流心的这种质感哦，你看这种加的杨枝甘露酱在里面，酸酸甜甜的口味搭配外边的这一层皮，您吃下去就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口感，
4: 开荤了啊，真的是可劲吃一吃。
5: 真的，我以前
4: 感受感受啊，
5: 我以前最多吃馒头也就吃一个那种奶香馒头，或者说就是不带馅的那种嘛。这个品其实我们也是最近2年我们才关注到的，就是说卖得很火。因为为什么火？其实你又可以当做甜点来吃，对吧？然后你也可以当做主食来吃。
4: 它是酸酸甜甜的，
5: 对的，
4: 就是杨枝甘露什么味儿，它就是什么味儿。哇！
5: 你现在在那吃，我这边已经闻得到这个芒果的这种香味儿、
4: 对的，
5: 对吧？杨枝甘露的酱
4: 好浓哦，这个好浓郁啊，它不像水。如果大家看到没？如果水的话，它早就滴下来了。哎，
5: 对，它是流心的那种。
4: 它非常浓啊，大家看到吗？非常浓稠，所以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好，那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构成和组合啊。嗯，因为今天呢是首次给大家一个构成做降价，
5: 对，
4: 另一个构成是全新。有些观众们说，我就买了几包吃没过瘾，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两个构成，一个构成，这个单包算下来近12块钱，这个单包算下来一包里面有6只，单包算下来近12块钱，已经比市面上某和什么什么那个马什么什么的有卖，你搜啊，你给拍下来，你现在搜一搜图片，近20块钱一盒也是6只，我们今天一盒也是6只，重量大差不差，我们这个是8袋，那你99除以8，你算得出来的啊，然后这个199，自带积分进2块，然后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钱，7块钱左右，192，你再除以18，你就算上今天我们多少钱一只了，多少钱一包，不是一只，一包
5: 10块钱左右了啊。
4: 对，这个划算，而且吃得很快，好好吃啊！我估计啊，按照您孙子如果是小学4年级左右往上走，这一包根本不够吃。简直是打打牙祭，稍微的开开胃。
5: 我觉得不够吃的，
4: 我觉得不够吃这一包，
5: 而且吃的会停不下来。他吃了这个奶酪的，觉得很香，然后会去试一下那个杨枝甘露的。
4: 是。
5: 然后你想，你平时给他叫奶茶什么的，你还觉得担心不健康或者怎么样？自己在家里面蒸的，又主食又吃了，然后这种口味的点心又吃了，对吧？
4: 对的，而且关键是它味道比较丰富多彩。
5: 是。
4: 你光啃个馒头没啥意思。
5: 太单调了。
4: 对，太单调了。
5: 太单调了。
4: 今天我们可以把所谓的甜点，所谓的经典的饮料的这种口感，完全放到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馒头里，把它摇身一变变成了贝贝，它取名叫贝贝，你就可以理解成像蛋挞一样的馒头形状，里面加了料，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6: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边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0: 这个皮儿啊、哦，我跟大家讲，超级软糯。哎呀，绵绵的又嚼劲儿非常好，而且里面那个是所有的馅儿，所有这些馅儿、嗯，不管你是奶酪的还是杨枝甘露的、嗯，特别的柔滑，在你的嘴巴里面就是软软的、滑滑的，那个稍微有点小粘度，因为它浓度高。哎、
1: 我有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跟咱们吃的那种流心的那种月饼差不太多，它是流心，但它又不是纯液体的那种。嗯。然后，但是吃起来跟你吃那种蛋挞的香味是一样的，因为
0: 这个里边那个奶酪就跟蛋挞的味道极其像、哎，你就这么理解。它只是说皮儿变成了馒头的那个面、哎、
1: 对
0: 面，大家理解了吧？如果您孩子喜欢吃蛋挞，必买它，一点都不要犹豫，就这个特别特别好。但是你说黄颜色的是什么东西？黄颜色它外面这个面粉里放了
1: 南瓜、哎、它不是用色素调出来的，我们是加的南瓜调的这种黄色、嗯、就是大家吃的那种南瓜馒头或者那种黄馒头，对吧、哎、然后里面的那个酱我们添加的是杨枝甘露的酱，对吧？如果大家平时喜欢吃点这种点心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哎，
0: 它的名字虽然叫贝贝啊，不管它叫什么，我们万变不离其宗，
1: 它就是馒头。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里面备料表里面是什么啊？有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啊？给大家敢看的，不敢看就不要买了。小麦粉、生牛乳、奶油，哎，有人添加量哦，写的清清楚楚，
1: 22%以上
0: 啊，多好。嗯，为什么又香又浓又纯的？
1: 奶香味非常浓。
0: 你看跟。跟牛有关系的，不管是奶油还是牛乳，你看添加量多高？
1: 对，
0: 这俩加在一起啊，40了呀。
1: 对的，
0: 整个一个才多少？它都能占40啊，包括白砂糖、海藻糖、奶酪、干酪，哦，又有个奶的东西。
1: 对，
0: 就是大鱼白鱼之。

0: 左右，99除以八包，每一包算下来，如果你拎捡总捡的话，11块多，毛个快12块钱，他俩差个不到2块钱，单包价格不差2块钱，所以你说我不差这个2块钱，那没关系，您就订这个99的，你就当个尝尝鲜。其实这个东西没多大，你家冰箱里放
1: 得下。我觉得吃得很快的，
0: 你当天送到，拆出2包，一包拆杨枝，一包拆奶酪。就马上就蒸一下就好了。除了蒸之外，我记得还有空气炸锅了。哎，我们给小豆给大家看
2: 一个，
0: 炸一个，炸一个，开一个，好吧？
2: 炸一个，
0: 开一个炸的。我觉得炸完之后了，应该像一个。哎，大家有没有吃过烧烤那烤馒头片？
2: 对的。
0: 我总觉得像那个，我没吃啊。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像烤的，别烫着啊，别烫着。
2: 它炸出来，你看这外边的这种馒头，有些喜欢吃炸馒头的，这个外
0: 边
2: 就很酥脆。
0: 我就喜欢吃炸馒头的感觉。
2: 然后吉吉，你看里面这个，它是流心的那种质感，给它掰开来，
0: 哎呀呀呀，
2: 流心的质感。
0: 多好多好多好，
2: 奶香味，而且你把这个奶香味炸了一下，它就非常非常的浓，你看里面的这种蛋挞的还留在里面。
0: 来，再帮我拿一个，你给我拿一个那个蛋挞。
1: 你要吃哪个口味？
0: 随便
1: 拿
0: 个
1: 杨枝甘露的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喂，这种烤完之后它的香味跟你正常蒸出来它确实是不一样。
0: 它长这样啊，我给大家360度看一看，你看它即便这样倒着它不往下流，看到没有，浓不浓？您说浓不浓？浓稠啊，尝尝看口感。
1: 你这杨枝甘露的。杨枝甘露的酱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的，搭配奶香，哇，酸甜的奶香的那种质感。
0: 我第一次把杨枝甘露空气炸锅炸杨枝甘露，有点像是把那个杨枝甘露的饮料放到锅里去炸一样的，就很新奇。嗯，而且关键是皮儿，当然你要时间到啊，它可以做到脆脆的。它现在呢，这皮儿是半脆半硬的一个状态，也蛮有嚼劲，也是很奇妙的一个口感，尤其是里面绵绵沙沙。甜甜的杨枝甘露的味道非常浓，就是那个喜欢吃芒果的那种。哎，
1: 你如果平时喝过那个奶茶或者那个饮料，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其实很好，很好吃，很好喝。
0: 我给大家放假了，一定给自己家的晚辈备这个，你信我的。
1: 他
0: 没几个小孩子不爱吃蛋挞的。
2: 对的，
0: 首先我先说，没几个不爱吃蛋挞的，如果爱吃蛋挞，今天这个保证你爱吃，你放心，因为它实际上是中国人的蛋挞，你就这么理解，中国蛋挞，
1: 中式蛋挞，
0: 对。
2: 对吧？
0: 不好意思，碰到你了，
2: 就把外边那个咱们用的那个蛋液，咱们换成的那个小麦粉，
0: 对，
2: 然后加上奶油、牛奶，给它和面。
0: 你就这么理解，它就是中式蛋挞。哎，
2: 对的。
0: 好吧，就这么一下就懂了。我们两个口味，一个是奶酪，一个是杨枝甘露。建议大家，虽然我前面摆的这个是哪个构成、啊？
2: 我这大组合，
0: 这大组合、啊，
2: 大组合更实惠，
0: 各
2: 单价更低，
0: 各九包，大构成更实惠，单价低一点，入门槛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说实话都是100来块钱，不至于这么什么。您可以订购大构成。哎，儿子女儿家里有孙子孙女的，你给你儿子女儿家里先放一波，自己老两口家里面留一点，老爸老妈那省着出去天气热下雨什么的，你在家里面放2包。我跟你讲，特开胃，不寡淡，不无聊，光吃个馒头啃个馒头，就算你吃有带馅儿的所谓的馒头，也不过是平常什么猪肉馅儿。
1: 我觉得大家换换口味嘛，
0: 对
1: 嘛，
2: 平时包子、馄饨、馒头、白馒头或者南瓜馒头吃太多了，你就确实你不搭配点东西吃不下去。
0: 我觉得适合南方的口味，大家回去试试看好吧，不管99、199都可以，抓紧先订02151111999。
3: 这是奶酪杯杯。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一个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您要是对蛋挞特别感兴趣，你知道蛋挞现在蛮贵的哦。
1: 哎，贵。
0: 你比如说，按照我们今天这是支数，大概市面上得个5块钱一只吧，我忘记了。好一点，我忘记了啊，大概有没有？
1: 差不多要哎，
0: 我差不多，我记得，因为我给我儿子买
1: 那个某鸡的那个，好像是8块钱一个。
0: 就我就说好品质的，你别跟我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哪儿渠道来的。
1: 对，
0: 你就按5、6、30哎。嗯，你按照正常蛋挞价的话，你这一包30喽。
1: 哎，对的。
0: 我们今天是一包10块多，但是说你不是蛋挞，对我们不是蛋挞，我们是中式蛋挞呀。我们外面这一层呢，是咱们最为经典的中国人最喜欢的面，但它不厚、哦。
1: 奶香馒头，
0: 对，它不像你说那个一咬完之后了，特别就没味，然后感觉嚼不动啊，又太厚了什么的，不是那种像你知道以前做包子啊，馅儿就那么小颗，哎，皮儿那么大，
1: 老厚了，
0: 对，
1: 咬
0: 不到肉啊。
1: 对，
0: 我们不是的，我们这个馅儿非常多，所以里边的包括奶酪也浓郁，包括那个杨枝甘露的这个什么
1: 酸甜的口味，
0: 哎呀，特别好，我的天哪！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刚才说的什么来着？那个蛋挞感兴趣，只要你对蛋挞感兴趣，就一定定天天进人中式蛋挞。中式蛋挞名字叫什么？贝贝。嘿嘿，以前有一个霹雳贝贝，应该暴露年纪了，你没看过吧？
1: 我没看过。哎，
0: 鄙视他一下，不是我同龄人，他没看过，我也看过小说霹雳贝贝啊。这个贝贝啊，杨枝甘露，这个口味呢是有点刚才说到的那个芒果的味道，然后再有点稍微的偏酸一点点，那种杨枝甘露嘛啊，所以这个大家喝过这个饮料的应该知道这个味道，它今天非常之浓郁到爆炸，你回去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你看多可爱，长得圆咕咕的啊，就像一个那个。聚宝盆，哎呀，对对对，我就觉得它这个造型怎么这么熟？如果过年卖这个了，应该卖爆，你知道吗？这金色，你知道吗？
1: 我
0: 真的是，你过年卖这个，
1: 跟个小金人宝一样的，
0: 真的，这个必须过年卖它，太有好彩头了。此时此刻大家买它啊，像个聚宝盆似的，一个金元宝似的，这个真好。还有一个，这个是奶酪贝贝，这个奶酪贝，不管你是金元宝的贝贝，还是我们今天白色的贝贝，它都一样的啊。你看它里面都很干净，随便给大家看一个，这里面小麦粉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啊，生牛乳奶油大于等于22%，牛乳大于等于18%，白砂糖、海藻糖、奶酪、干酪，你看又是这好东西，又有黄油，多好，没有乱七八糟的吧？还有乳粉。你看看是什么猪油、淀粉、食品加工酵母，这是酵母，没有染色剂，没有防腐剂，
1: 对的，
0: 没有添加剂，
1: 不添加防腐剂，
0: 来吧，给大家保证
1: 添加脱氢乙酸钠的这个防腐剂，这个是不能用的。以前的面点大家可能买的会含这种，现在这个是不能用的啊。
0: 好，来，我们给大家开一个蒸的，
1: 来，
0: 这个大家愿意蒸的是。蒸的，我跟你讲啊，
1: 你看感觉它这个心都快冒出来
0: 了。它蒸的像什么感觉呢？因为它本来就皮儿就不厚，
1: 对，
0: 它就薄。
1: 我拿个稍微凉一点的吧。
0: 你这个烫手啊，
1: 那个烫手
0: 给它稍微捏一捏，
1: 给它捏一下。这个是杨枝甘露的啊，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暄软？
0: 对吧？暄。
1: 然后里面这个
0: 暄软用的好。
1: 哎，挤一挤，它这个有点要流出来，但它又不是像那个水一样的，对吧？
0: 非常好，非常好。
1: 里面的这个就是杨枝甘露的酱，我再把它撕开来，这个是用南瓜去加到的里面去做到的颜色。
0: 你看这个馅儿多。
1: 色素，你看
0: 是不是？
1: 看它这个软不软？你看这个软不软？
0: 哎，这个、软软非常不错。然后你再我
1: 就是又有奶香，又有这种杨枝甘露的酸甜。
0: 我
1: 跟你说，
0: 白的。
1: 你平时天天给小朋友做那种什么白馒头或者包子或者馄饨，吃腻了。
0: 我跟大家讲，
1: 咱们换点花样吃。
0: 如果我看底儿，你说你就是一个馒头，你告诉我小朋友会喜欢吗？那我觉得无聊，
1: 小朋友听到馒头他都不想吃了。那馒头又干，吃到嘴巴里面又噎，对吧？
0: 不是，你要光看底儿像个小馒头似的，但不是哦。看看里面，看看，
1: 我们是有夹心的啊，就类似于那种蛋挞的一个做法。
0: 你看它浓到它都几乎倒不出来，如果是水的话，
1: 它就流出来了呀，
0: 对不对？如果是水的话，很寡淡，没什么意思了，就啊。
1: 你这个奶酪的就奶香味，我这个就是酸甜的那种点心。
0: 哦，好烫，哦。
1: 你说早饭吃这种馒头，
0: 哦，这个好，
1: 那不都得多吃一
0: 些？大家看啊，我希望给他能够展示出来的短短的，大家看，来，
1: 短短，
0: 盛老师，
1: 我来，
0: 看这个面，它醒的，包括多好，多筋道，你就看它短短的，你就知道它筋道，凿到嘴里面非常好吃，很暄软，然后再加上这里面，看我抖翻了半天，里面这个块还在，
1: 它没流出来
0: ，
1: 因为说明它里面的那个我们加的是很实在的那种，不是跟液体一样很稀的那种，
0: 好吃，你回去吃。
1: 我还是非常浓，
0: 我跟你讲，这档节目不用废话太多，只要你爱吃蛋挞，答应我定回去，这是中式蛋挞，理解好了啊，中式蛋挞的口味，贝贝，它叫贝贝，一个是什么味来着？
1: 一个是奶酪，
0: 奶酪味，
1: 奶酪，
0: 一个是杨枝甘露味。
1: 哎，对的，
0: 杨枝甘露的皮为什么是黄色的呢？
1: 因为我们是加的南瓜粉在里面的，
0: 它不是染色，
1: 南瓜泥，用南瓜泥做的，
0: 南瓜泥，大自然的本身植物给它变成
1: 南瓜泥活的面。
0: 好，赚钱订购记得啊。 我随便大家订哪个构成，大家哪个开心就好。但是呢，我要给大家算账。99这个账呢是11块多一包，
1: 12块多。
0: 嗯，
1: 12块多，
0: 12多一包吗？
1: 对的，你99除以8嘛，我们刚算的12块3毛5。
0: 好吧，我刚才先回忆了一下，找豆比我算的快，应该是的。这个算下来，你这个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我手指这个位置扫一扫，抓紧时间扫啊，快没货了。这个扫完之后，单包算下来是10块04毛，反正10块多一点，这大差不差，他俩差个约2块钱一包，就看大家自己情况。
1: 但你从数量上的话，那就差挺多的了。
0: 那当然了，就是如果你说我家里人口多，
1: 那就
0: 我想给我儿子女儿，比如说前面摄像老师麻烦，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孙子孙女儿，我儿子女儿呢家里消耗大，我拿出各拿出啊，这拿4包，这拿4包，你还剩几包了？你没剩几包了，也就10包左右了。
1: 对的，
0: 你只剩10包左右了。那你说我给儿子有可能拿10包，我就剩个8、9包了，也没多少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吃的话，你说我这个又省着外面下雨又这个那个的，但是我就好这一口，这个小甜品呢，我来一个小姐妹什么的，然后我来我家吃饭，我就给她蒸一个这个，你都不用额外做别的东西了，就吃完之后，我的天哪，有点像是什么啊，有点像是中式下午茶。这个是不开玩笑的，不是中式下午茶你吃的是小西点小小蛋糕啦什么的，不是，你吃的是纯纯的中式的，那叫
1: 我叫蛋挞，中式蛋挞，
0: 中式蛋挞，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你回去
1: 很有新意的一个面点，
0: 非常有新意，超级新奇的，口感也非常棒。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的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边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0: 今天呢，我们的角落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东方购自营的品牌私厨故事啊。哎，
1: 对的，我们自营的品牌，
0: 一定要强调，这是我们自营的自己的。品质是第一位的，是生命线。哎，
1: 对，我们选到的一个工厂也好，包括这种供应链，我们都是用的好。原材料啊，哪怕精确到一个很小的一个配料，我们都是要提供到它所有的原厂的一个数据的。
0: 一定要的。刚才小邓也说过一个，不能添加什么东西？
1: 脱氢乙酸钠，这个是防腐剂啊。以前的话，面点是可以加这个的，所以大家以前买过的那种小面包啊，或者小馒头啊，它里面会加这个，因为它可以存放的时间更久一点。但我们是不加的，不能加的，不含脱氢乙酸钠。大家买面点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配料表，我们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刚刚也给大家展示过了。
0: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杨枝甘露。既然提到杨枝甘露，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哎，我们从来做生意都是公开透明的，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咱不掖着藏着的，掖着藏着肯定有问题，不给你看就有问题了。来给大家看啊。来看我们的这边，包括小麦粉、牛乳，是不是给你告诉你量了？包括杨枝甘露，这不写了吗？风味沙拉酱，这不写了吗？
1: 杨枝甘露果酱，
0: 果酱也有，对吧？要有果子才叫果酱嘛。16%，南瓜泥为什么是黄颜色的？因为有南瓜泥，不是天的或染的色啊。白砂糖，包括海藻糖，什么乳粉，包括什么酵母、食用猪油，是不是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有没有任何一个跟你说我稍微用什么
1: 防腐剂啊、色素啊、香精、
0: 什么甜精、香精？杨枝甘露香精给你调味道，没有吧？我们今天这一包里边，看，一共有6支。如果大家想要去外面对比，可以对比，随便比。
1: 某马有的、
0: 某马有的，
1: 某马有的，
0: 这也是6支，
1: 看一下，
0: 它也是一包里面。
1: 而且他们这个卖的很好，因为这样的点心这两年非常火，
0: 接20块钱啊。我们今天算下来账呢，哪个最划算呢？实际上我面前摆的这个29118包，18包是最划算，这是一个全新构成，我们给你打造一个价格单包最低。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完之后呢，你不又减了5块钱吗？你要自带的那个1.99元是2块钱左右吗？是大概192，192你除以一下18包，每包是10.04块，你就算呗，10块钱。我就说了，你拿出4包或者5包，你这边拿5包，一共10包给儿子女儿那边，你还有孙子孙女呢，只要他爱吃。
1: 蛋挞
0: 口感的，
1: 或者说喜欢吃奶香馒头，或者喜欢吃面点的，
0: 你就一定吃这个东西。我跟你讲，跟那个口味无限接近，只不过它的口感上来，我们拆一个，我告诉大家口感是什么啊？它是短短的，蛋挞一定是酥的，
1: 对的，
0: 一碰就碎掉了。但是我们的口感是中式蛋挞，它是短短的。
1: 我拿一个到手上量一下，给大家拆给大家看，有点烫，刚蒸出来有点烫，大家看啊，你看。挤一挤它里面的这个酱，我们里面加的都是奶酪啊、奶油啊、黄油啊。您看这个酱，
0: 你看这里面多浓！
1: 您看这个酱，这个面皮暄软吧，
0: 它的皮儿也不厚哦，
1: 这个皮很软，因为稍微有点烫啊，所以
0: 小心小心啊。
1: 对，你看很软的这个皮，如果您平时喜欢吃奶香馒头，你已经不想吃那种很无聊的白馒头，对吧？您闭眼入这个东西，
0: 这个而且它馅料
1: 奶香味非常足，
0: 它馅料非常非常足，而且它这个馒头那个皮儿吧，刚刚给大家看我自己吃过，它。如果像是个黏黏的那个叫
1: 那种拉丝的那种是吧？
0: 那个叫以前
1: 芝士，
0: 类似，因为我前两天又在看那个知否，我就看明兰在结婚当天，她吃一个就是南方的一个叫那个叫一个叫那个叫樊楼里面那个有一道菜，就是这种面粉似的，它就稍微啊就稍微的黏一点，就特别的软糯，然后馅上有拉丝似的，哎呀给我馋的，我说什么时候能在南方吃到那个叫什么东西我都忘记了，然后今天这个就特别像。就超级超级
1: 还原，是吧？
0: 很还原。好了，那我就不再多吃了啊，还有最后的11分钟，11分钟，然后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就结束。但是我们现货没有多少了，我们所有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姐姐们、老师们，自己包括您的孩子、您的孙子孙女儿，特别爱吃蛋挞口味的，今天我们可以理解成中式的，
1: 这个叫蛋挞，
0: 哎，奶酪蛋挞，哎，
1: 奶酪馒头，
0: 中式的
1: 杨枝甘露
0: 蛋挞，但是皮儿啊，是我们中国人的。馒头做的那个面做的，
1: 小麦粉做的，
0: 对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记得啊，俩构成，要么199，你拿回去18包，要么您自己拿回去几包来着？
1: 八包
0: 呢99，入手门槛确实更低一点。你说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无所谓，大家愿意订哪个订哪个。你说我尝试过了，哎，觉得非常好吃，就订大的。儿子女儿家拿一点，老父亲老母亲拿一点，尤其是自己好姐妹好兄弟那个，你稍微给他们家一人个2-3包3-4包的，让他们尝尝鲜。我是没吃过，这是我第一次吃，所以我觉得在南方啊，这种小点心什么的真的是心思好多呀，
1: 越做越有心意，
0: 花样好多哟。你在北方就想不到这些东西，我们连原材料都不见得有，这杨枝甘露奶酪很少有想到这个心的，哎呀好神奇啊。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99或者199都成，02151119900。
2: 搿是奶酪杯杯，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哎，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哎，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哎，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如果大家喜欢奶香奶香的小甜口的，或者甚至有些人爱吃那个流沙包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口感呢肯定不像流沙包的，流沙包是沙沙的，我们今天是跟蛋挞，换句话讲，你没吃过蛋挞，你没吃过蛋挞的话，你总吃过豆那个叫蛋羹，蛋羹的那种滑滑的、软软的、QQ 的，它比蛋羹还要香。如果你没有吃过，我觉得不太有人没吃过蛋挞的吧？嗯，您可能说只看孙子孙女吃过也没关系，没关系的，你吃没吃过都没关系。今天呢，给您解解馋，咱们尝尝鲜。所有的，我觉得啊，生活在南方的一大好处就是很多的小点心很精致，完全走的是小精美好这个路线。那北方的一些那个包括吃食呢，就比较
1: 大一点、粗犷一点、
0: 大粗这个饱管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 就哎，就像我之前去那个青岛那边吃他们那个王庄馒头还是什么，这么大一个，我们当时跟导演摄像老师，我们四个人吃一半都
0: 没吃完，因为都要干活下地，在以前下地干活，这边也要下地干活。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北大荒嘛，就是真的地太广了，大家真的要是要首先填饱肚子，所以那个量大管饱。就没那么精致，这有一说一，没那么精致归没那么精致。但是呢，咱说回来了，如果大家想吃特别精细的，哎，还比较新奇的，今天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你听，我是第一次听到贝贝这一说，我不知道小邓以前听过吗？
1: 这是我也没听过，
0: 这是你起的吗？
1: 我们给他取了个可爱的名字，
0: 啊，这个真的是你们起的？
1: 对，是我们取的。对，他正常的话，咱们应给他直白一点，应该就叫做奶酪馒头。对吧？大家如果平时吃过那种奶香馒头，像我自己家里冰箱都会囤的，有些时候想吃点面点或者吃点碳水，会吃那个。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因为什么？它加了一个心，它里面的心是跟蛋挞的那个心差不多的。我们加了四重奶制品，所以它吃起来它的奶香味会更浓，而且它的这个面皮会非常非常的暄软。
0: 那这个以后叫奶酪元宝得了。这个不要奶酪，杨志元宝。
1: 因为我们觉得贝贝这两个字比较可爱嘛，
0: 是啊，是啊，
1: 比较适合它的造型。
0: 你看看多可爱，对吧？它这个品质呢是不错的，大家回去吃杨枝甘露什么味儿？今天它比它味道还要再浓郁一些，因为再给大家看看是长什么样，
1: 给大家看一下。我拿个凉一点的，
0: 凉稍微凉一点。
1: 这个是杨枝甘露的，这个是咱们奶酪的，您看。像里面都是有夹心的，不同的是这个咱们加的是那种奶酪啊，包括那种奶油在里面，所以它是奶香味浓一点。这个的话咱们加的是那种杨枝甘露，就是您平时吃的那种杨枝甘露的饮料，对吧？外面的这个颜色我们不是染上去的，我们是加的南瓜泥去做到的，所以它整个配料表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您看这个流心，包括到它的这个面皮的暄软，您可以看。所以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包子馒头真的吃腻了，或者觉得很难以下咽的，您可以试一下这款产品。我觉得包括到小朋友也是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吃，而且不要说觉得咱们的大组合多，你其实十几包，你其实一顿如果家里面三个人的话，我觉得两三包都要的，对吧？因为它里面只有六个这样的话，你其实如果胃口大一点开了胃的话，一顿我觉得也吃得完。
0: 大家哦，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你就是从来没吃过想要尝尝鲜，99的可以的。它跟那个我们的18包的单包算下来，即便都参加我们的，就拿出这种方式订购，大差不差2块钱左右一包。你说我不太差这个2块钱的一包的单价，完全可以的。那你就订99的。你说我吃过，觉得还不错。我呢给自己儿子女儿那边拿过，他们也很喜欢。甚至我拿这一包，我跟大家讲哦，你比如说儿子女儿那个微波炉，公司一般都有，对不对？你就如果他往那叮一下，是不是？
1: 或者空气炸锅烤一下。
0: 你空气炸锅在公司没有，
1: 我刚刚不是吃了那个杨枝甘露的吗？里面还有椰果，真的酸酸甜甜的，还有椰果在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当早餐当下午茶都。
0: 我先问一下小邓，它这个是半成品吧？它这个面是熟的吗？
1: 面是生的，
0: 面是生的，那就得蒸了。
1: 哎，您得，
0: 那就没办法了，那就不能放在那个微波炉了。
1: 可以空气炸锅，但是微波炉咱们就不要放。
0: 那微波炉就别放了。
1: 对，咱们后面都有实用方法的，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咱们用蒸锅，大概蒸个10分钟左右。然后或者用空气炸锅。来，空气炸锅也可以啊，大概180摄氏度，12分钟左右，对吧？这样的烹饪方法我们都写在上面了，您可以放心的买，配料表也非常干净，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
0: 导演老师，我们的199的是不是没剩几套了？大家订购的199还是蛮起劲儿的，是不是？
1: 大家会算账，
0: 对，会算账，
1: 真的会过日子。
0: 一包算才10多块钱，你在某马上面、某盒上面
1: 19.9嘞，
0: 这个明码标价的，就是10多块钱，
1: 一样的东西啊。
0: 这对，就是一样的，这个就写的，你去搜，我们不骗大家的，拿出盒马 APP， 你搜一搜，都是好东西，是不是？6只，我们跟它重量大差不差的，没差多少，所以大家安心订。我们东方购今天单算下来199构成里面单算下来每包10多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的情况下啊，那个99块钱的拿几包来着？
1: 8包，
0: 99拿8包，和你199拿18包，在每包上面稍微浮动个2块钱， 好吧，就是你这99的稍微比它贵个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订购吧，订哪个都划算，02151119900。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现在我们的背后，尤其这个199的，大家还是喜欢199的。就是我拿出去自己吃完以后，我喜欢分享。你这一包没有多贵，但是人家吃就新鲜，
1: 哎，没吃过，
0: 没吃过。
1: 你平时大家吃的都白面馒头，
0: 对，
1: 你再多一个或者说是奶香馒头，已经很那个了，
0: 对吧？
1: 很精致了。哎，今天拿出来一看，怎么还带夹心？怎么还是奶酪的这种蛋挞的夹心？
0: 怎么还是蛋挞的口感？
1: 对的，嗯，你包括这种杨枝甘露的，你小朋友没吃过的呀？
0: 没吃过，没吃过。
1: 怎么跟我在外面吃的饮料可能比那个风味还要更浓一点？
0: 但是
1: 还有椰果，对吧？
0: 有一说一哦，配料
1: 很干净哦。我们给大家也都看过了，
0: 说
1: 我们包以我们的奶酪的馒头奶酪贝贝举例啊，里面就有小麦粉、奶油、牛乳、白砂糖、奶酪、黄油、乳粉、猪油、淀粉、酵母，就这几个没有了。我们再次给大家承诺，不含什么脱氢乙酸钠这种防腐剂啊。不含，我们绝对不含。
0: 所以吃起来食品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是，
0: 即便有一些是合规添加的，但是我们就不加什么色素、食用色素，我们都不给你搞那些，尤其是黄颜色。你说是不是加了什么色素啊？哎，
1: 不是，我们是加的南瓜泥去
0: 做到的，调出来的，
1: 对吧？这种颜色其实你说我其实加一点颜色我就调得出来，但我们不会加，我们用到的就是南瓜泥去做，去保证它的一个风味，哎，对吧？
0: 然后你可以用空气炸锅做，还可以用什么？
1: 用蒸锅，对吧？都可以蒸出来就是。这样的中间流心的蛋挞这种奶香，
0: 如果是煎一煎的话可以了，在熟的情况下，哎，熟的情况下，
1: 这个没试过呀。
0: 就比如说我用蒸锅蒸完之后稍微晾凉了，我用煎锅稍微的就像煎馒头片儿，
1: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因为
0: 我没试过，
1: 因为我也没试过，因为我感觉甜点这种的话，我觉得就是要
0: 不太适合煎，因为有油，是不是？
1: 对，可能会稍微
0: 我也觉得有点怪，
1: 对吧？
0: 有点怪。您观众朋友自己回家试试看吧，都成，好吧？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就是这两个价格的差别在哪里？99是几包？
1: 八包，四包奶酪的馒头加四包杨枝甘露的馒
0: 头。干算下来一包，
1: 12.35
0: 多一点点。然后那199呢？
1: 199的话是各九包，总共18包。算下来的话，减去自动订购5块钱，再减掉1.99的积分，差不多是在10.4块钱左右，
0: 就一包差个2块。
1: 但你乘以数量的话，其实整个组合差了差20几块钱。
0: 就是你吃的更过瘾一点，你也可以不心疼的送给别人一些，
1: 更实惠，
0: 就199的更实惠一些，
1: 好吧？更实惠。
0: 订购吧，观众朋友们，199最后的2套现货，02151119900。
2: 奶酪杯杯，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上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小虎，你换酒精，他小虎。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4: 小心，
5: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5: 先别关。
6: 怎么了？
5: 什么麻辣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天气越来越冷啊，咱们在家里边经常希望说要炖点汤，想要喝什么汤啊？我可能首选的就是鸡汤，选用一个好的老母鸡至关的重要啊。咱们今天的燕同会，我们的苏北老母鸡，今天四只装199块钱，全新品发售，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请到老朋友雅玲，你好。
1: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几天时间就是大雪的节气了啊，最近的天气呢，确实就是挺变化无常的。所以呢，家里面如果是有小朋友在学校里面，最近爸爸妈妈也比较关注新闻，这个时候家里面每个星期来煲一只老母鸡汤，好吧，煲一只老母鸡汤，但是正儿八经的苏北散养的养足500天的老母鸡，你自己想想看，在外面买一买给花多少钱一只，我不说100块钱一只，你要80块钱一只吧，
0: 对，
1: 70块钱一只要不要，四只都给花多少钱了，300-400块钱
0: 要。
1: 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对，
1: 看到没有，新品首发尝鲜价199，
0: 哎，观众朋友啊，本来3只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对吧？咱60块钱一只，市面上基本上已经持平了，价格有时候还便宜一些。
1: 对，
0: 今天赠品再加赠一只，也就是4只装带回去199块钱，
1: 对，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只鸡下来不到50块钱，
1: 40多块钱是
0: 40多吧？
1: 一只是一只老母鸡啊！来，我们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燕同会这个品牌呢，其实也是今年刚来东方购物，它就是直播非常的少，
0: 对，
1: 他们之前来的直播是那个什么苏北的什么高邮的那个小河虾，
0: 哎，对，我俩做的嘛，哎，
1: 对，
0: 对，
1: 也是苏北的啊，然后的话他们家老母鸡是第一回来，所以既然第一回来就让利给大家，
0: 好，
1: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正宗的苏北老母鸡，哎，什么地方苏北，我们在这个盐城，在盐城看清楚啊，我们的地址来，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对，生态环境特别好，边上就是丹顶鹤呀、麋鹿的生态保护区。然后我们的鸡都是零下散养的，养了多少天？来看清楚，
0: 看看啊，
1: 养足500天，对，养足500天。然后一只鸡来看分量，进塘之后900克，哇，你不要光看这分量哦，你其实知道吗？真正的苏北的，如果是走地鸡，养到500天，它就是身上所有的重量加在一起，应该在3斤左右。哦，
0: 我们
1: 应该在3斤左右。你把所有的身上的毛啊、血水啊、什么都放了，进塘之后，差不多吧？你看，
0: 对，
1: 900克的一个分量，
0: 接近2斤
1: 了。所以有一些哦，如果你说啊，养了500天这种什么散养什么老母鸡，重量老重的，进塘之后，那个我就比较担心了，它是走地鸡吗？哎，
0: 你要打个问号了，对吧？
1: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打开包装啊，自然化冻，苏北的这种老母鸡它不会很肥，对吧，这种感觉就是一看就是运动的，一看就是运动的，然后呢皮很薄，知道吗，就是苏北的鸡散养鸡它都是皮是薄薄的，关节呢是细细的，对，因为一直运动嘛，但是它的关节非常的结实，然后呢鸡冠也不大，对吧，
0: 对，
1: 包括转过来之后我给大家特别开了个膛啊，
0: 看到之后，
1: 对，里面鸡油看到没有，然后看到没有，老母鸡鸡蛋，
0: 对，
1: 然后鸡心鸡胗我们也给大家保留着，
0: 哎，这个好，
1: 就是哎，为了让大家冬天的时候就拿回家煲汤，
0: 对对对，
1: 就拿回家煲老母鸡汤，哎，啊，
0: 是，哎，这个特别好，
1: 我们现场迫不及待，我跟任燕我们5点钟啊，我说我们俩晚饭都不吃了，
0: 就盯着这些汤，
1: 就直播时候解决了，
0: 哎，真的是啊，因为呢，我们都知道老母鸡炖汤特别的香，但如果要是那种油飘飘的，或者说那个肥膘特别厚的，你有时候现在不是很喜欢，对吧？
1: 你知道现在人啊，可聪明了，
0: 对，
1: 有一些油它是假的。明白吗？我多说我也不说了，
0: 对，
1: 好吧，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清楚了，上面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
0: 很漂亮，
1: 很漂亮，
0: 对，
1: 它很自然，对吧？经常如果买那个苏北老母鸡的妈妈，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0: 对，
1: 这个就是正宗的，卖相真的很好吧？是不是？
0: 对，
1: 而且这样子的油花的话，来把你的碗拿来，
0: 来，
1: 秋冬季节。你知道煲鸡汤啊，多养人啊，
0: 可不是吗？
1: 对，身体素质差的时候，哎呀，气血循环比较弱的时候，包括女孩子容易冬天手脚冰凉的时候，老母鸡它是滋阴养阴，
0: 对
1: 吧？滋养气血。
0: 我跟大家说啊，最近东方购物您不是听人家买了好多的这个，比如说像野山参啊、石斛啊，对吧？西洋参呀，你买的滋补品冬令进补的时候啊，搭配汤品其实特别的好。
1: 来吧，我给你。
0: 来，
1: 然后呢，你先喝点汤，我给大家看个鸡腿，好吧，看看我们的鸡肉，然后看看这个鸡
0: 啊，
1: 对，炖煮过程当中好的这个鸡啊，你拿回家之后不要用高压锅压，因为你喝鸡汤是喝里面的营养，你就让它细火慢炖， 慢慢炖完了之后，这个鸡当中的一些氨基酸、一些蛋白质、一些营养物质释放到汤里面去。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喝老母鸡汤更养人。
0: 是，
1: 而且你看苏北老母鸡是不是皮很薄？
0: 是，哎，薄，
1: 皮是特别特别的薄的，不是那种皮很厚很厚的啊，什么满身的油脂，不是的啊。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鸡肉，
0: 哎，鸡肉看一看颜色，
1: 对，
0: 对吧？
1: 看到没有？全部都是零下散养、
0: 哎、
1: 吃什么小虫子啦、
0: 哦、
1: 吃那个草种子啦、
0: 哎、来给你鸡腿
1: 再吃、
0: 哦、真好
1: 吃五谷杂粮啦。
0: 哦哦哦，小心、
1: 哎、汤怎么样？汤鲜不鲜？
0: 鲜，鲜的眉毛掉下来。
1: 我也迫不及待。
0: 然后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觉得啊，这种好的老母鸡汤啊、哎、就老母鸡啊、哎、你就炖汤喝、哎、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做法、哎、就像我跟你教的，刚才呢你买的最近的什么虫草啊、还有什么石斛啊、野山参啊，全部放进去啊。
1: 我到时候把这个里面的鸡蛋鸡汁捞出来吃、
0: 哦、哎，它肉质不是很柴的那种，哎就肉质还是比较嫩，
1: 因为就是对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嘛，反正其实上海人对于苏北的老母鸡从小吃到大吧、
0: 哎、
1: 对吧，每年那冬天不说你一个星期那个时候吃一只鸡、基本上一个冬天你也给吃好几只
0: 好几只
1: 哎散养的这种老母鸡。
0: 哎，我觉得这个肉质好吃，你赶紧喝两口，你喝两口，我俩还盯着啥呢，我跟大家说、
1: 哎、烫
0: 小心烫小心烫，所以我这儿垫了一个，
1: 这个
0: 还有一个啊就是你别觉得说老母鸡只能炖汤喝，因为还有它其实可以烧肉、
1: 哎、
0: 对吧，因为它是散养的嘛，
1: 老母鸡烧红烧肉、
0: 哎、
1: 这个皮儿哦是更弹的、哦、你看这皮儿，
0: 对对对，
1: 我就喜欢这种肉质紧实、
0: 嗯、
1: 皮然后是这种脆弹的这种口感，
0: 哇
1: 你看到没有，这结实不结实、
0: 哦、
1: 一看就是非常结实，跟那种肉鸡是不一样的啊、
0: 你来你来你来
1: 你来来先你吃，
0: 我这还有一个腿，我这还有一个腿，
1: 没事没事，
0: 来来来没事，你放着我先尝一口，
1: 好的
0: 你看好好看哦，好好吃啊，哦真的好好吃啊，哎，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因为我看他，我们在5点钟的时候开场前，我们俩就在盯着那个盘鸡，我说现在下手不大好意思，因为要展示给观众朋友看，真的好好吃，
1: 我来个手套，你说吧，
0: 对，而且关键是啥啊，就是养足500天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一些呢还稍微比如说给你催一催、对吧，
1: 对
0: 啊、一个月的也有，见的有这种比如说不到一年的也有，是不是，
1: 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在包装上给大家定得很清楚、
0: 来看看，
1: 有一些包装上压根就没贴，
0: 哎
1: 他就直接跟你口述我养了多少天，养了多少天，
0: 养足500天，
1: 怎么去证明
0: 500天啊，所以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12个月，秋冬季节了，咱们今天净含量是900克哦，我们里面净糖了，但是像比如说像鸡蛋呀、鸡心啊、鸡胗啊，全都给您留着，好东西咱都留着了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4支装哦，4支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支算下来40多块钱，划算吧、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先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我呢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煲汤，但是呢煲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3: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穿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辣山高头的，阿家已经养了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煲出来个汤，用得来勿得了，阿家上头一层油。
2: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3: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的呢，勿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不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一只名菜啦。
2: 吃到嘴巴里哦，越嚼越香，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山养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3: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不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2: 这样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然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的选择呢，我是不会得错的。

0: 其实大大真的太爽了，我跟你说，我跟我们徐亚玲还有我们的小伙伴们，我们都在这吃，不停的在吃，因为为什么太好吃了？天气慢慢现在变凉了，然后你吃一点，喝一点暖乎乎的鸡汤，然后那种鲜味儿，对吧？包括你红烧这个鸡块好吃的时候，食物食材很新鲜，你怎么做都好。
1: 现在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鸡的生活状态。都是零下自由觅食，每天要有足够的运动量，对吧？每天的话，然后就是挑他自己爱吃的，
0: 对，
1: 喝山泉水，对吧？然后吃的不够了，不够饱，我们再吃一点五谷杂粮。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养五百天，
0: 对，
1: 因为养五百天说明什么问题呢？就如果就是像有的鸡，它要节约成本，要让它长得快一点，就是激素啊等等，让它快点长到一定的分量，对吧？但是你想，我们已经讲究的是五百天了，所以我们就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慢慢去生长。
0: 是的啊，我这一口就咽了半天。我就跟大家说啊，我真的是嘴里边一边捣鼓着，一边吃着，一边和观众朋友说，天气慢慢冷了，尤其是咱们秋冬季节，说哎呀，特别滋补的是啥？就是这些煲汤的排骨汤、鸡汤，对吧？
1: 对。但是以前就是。很多妈妈都知道的，鸡汤特别养人。后来不太敢买的，还是我刚刚说的。
0: 对，
1: 就是
0: 各种催熟的、催大的，对不对？
1: 对吧？我们今天你放心啊，全部都是苏北的散养，然后五百天，而且是苏北盐城。苏北盐城是地地道道的苏北吧？对吧？大丰区海丰农场。就这个地方它远离工业污染，生态环境特别特别的好。
0: 是，像我们家小朋友也是，最近呢老想要喝点汤，他就觉得说妈妈喝一口热乎乎的汤啊，喝两碗啊，就那种大碗都要喝两碗的。所以叔叔阿姨咱们就有时候说了，秋冬季节尤其是养阴部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对吧？滋阴特别的好啊，再配上您买的石斛啊、虫草啊、野山参啊，对不对？咱冬令进补的时间段不要再等冬至了，这两天天气慢慢已经开始冷下来了，周一下来又开始气温有跳水了。
1: 对吧？对，
0: 咱们早一点买回家，早下订单，早配送到您府上哈。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说，回来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他不停的在那儿。刚才我们工作人员，我告诉大家，还又放了一部分的鸡块进去。如果啊，刚才您要是不回来的时候，这一圈都没了，鸡腿已经少了一个，然后鸡块这一圈是重新放上去的。我这碗里头的汤头已经全没有了。
1: 我其实本来想问导演的，我说建议我把这一盆吃完吗？一会儿还给画面吗？
0: 我们说不行，
1: 我建议我就把它给吃完了。然后我刚刚还问我妈说嘛，怎么做的？
0: 怎么做的？
1: 为什么做那么好吃？结果他跟我说，就把它烧熟了呀，放酱油，放八角呀，就放正常的调味料，
0: 就
1: 它没有什么秘制配方，
0: 对，
1: 就没有什么秘制配方，就
0: 家里边正常红烧，你就放心大胆的烧，
1: 就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鸡好。对吧？鸡香。
0: 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吧，养足500天哦，来看看。
2: 来，苏北老母鸡，这就是一块招牌了，就是一张名片了。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哎呦，苏北老母鸡，也不管它价钱性价比，对吧？可以就直接下单了。但是我们今天40多块钱一只。包括养足500天，而且在苏北什么地方？苏北我们的这个盐城，
0: 对
2: 吧？海丰农场这个地方，在农场这里生态环境是不是很好？然后都是零下散养的，净糖的分量900克，带心。包括带针，甚至有的母鸡里面还有鸡蛋
0: 有鸡蛋。我这个给大家掰一下吧，
2: 可以。
0: 没事，这个。
2: 然后这个我们所有的，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屠宰。您现在抓紧时间，快点订，今天礼拜五，
0: 对，
2: 周末就可以炖起来了，老母鸡汤就可以煲起来了，
0: 对吧？您看里边心啊、针
2: 呀，
0: 对吧？包括还有鸡蛋呀，都给您放着，对吧？净糖之后能够达到900克啊，
2: 对，
0: 咱们基本上鸡火热时候应该在3斤左右吧？对不对？
2: 差不多。
0: 哎，但是你说太大的时候，你自己就要打一个问号了。咱们是散养的老母鸡啊。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炖汤。冬天了，对吧？炖各种各样的汤。
2: 花椒鸡。
0: 哦，我这个碗里头还有一点点鸡肉，
2: 快把它炫了，把它炫白了。
0: 我把这个拿出来，
2: 我
0: 把这个拿出来。
2: 我跟大家说，家里面有老妈的，对吧？家里面有太太的，你是这样子，来花椒鸡给它去炖起来。买好一点的这种鱼胶啊，然后的话费点时间，跟我们今天上好的苏北老母鸡一起把它咕嘟咕嘟一下。先把火关了。
0: 真的，我跟大家说，冬天喝汤，我喝3碗5碗不成问题的，真的。
2: 你看这鸡，看到没有？这鸡
0: 对皮很薄。
2: 看，就是它经常运动，它不是那种肉鸡，
0: 对，
2: 有的鸡真的是这个生的，就是看上去就特别
0: 的，而且有一些鸡的那个皮就本来就特别的厚哈，
2: 而且你看啊，就这种苏北的这种苏北的鸡啊，你看到没有，它的脖子都是细细的，
0: 对，
2: 都不是那种肉鸡，什么圈养鸡、楼养鸡，脖子都很粗的那种感觉，对吧？脖子就是细细的，包括鸡脚剁了，算了。我本来想给大家看看鸡脚啊，因为鸡脚它很能看得出来，对吧？散养鸡、走地鸡，骨头都是细细的。
0: 对，
2: 炖足了时间，你看这肉
0: 好嫩啊，真的是皮又薄，
2: 四肢真的一点都不嫌多啊。
0: 我现在待会儿那碗汤放下，太烫了。提醒一下大家，全新品首发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4只装带回去，3只1999已经很划算了。今天4只，每一只净糖的净含量都是900克一只，然后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之后呢，您想想看，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对吧？更划算，一只鸡算下来40多块钱，
2: 抓紧，明天礼拜六就可以帮您安排配送了。
0: 是的啊，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呢，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剁汤，但是呢，剁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4: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串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辣山高头的。阿家已经养殖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剁出来个汤，浓得来勿得了，阿家上头一层油，
3: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个老母鸡，鸡个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个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4: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呢，勿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勿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一只名菜啦。
3: 吃到嘴巴里哦，越嚼越香。 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三样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4: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勿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3: 三样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日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的选择呢，我是勿会得错的。

0: 观众朋友啊，我现在嘴里头啊一边嚼着一边吃，您稍微担当着点啊，因为太好吃了，刚好又是饭点的时候。就我跟那个朱亚玲从开场前就盯着这个鸡还有鸡汤，我们俩说一会儿今天晚上饭不用再单独叫外卖了，
1: 太幸福了，
0: 对吧？我又觉得好吃，
2: 因为我想到我们家小朋友啊，因为真的是这么好的鸡做出来味道这么好，他这个就不挑食，然后呢这个米饭多炫两碗我都可开心了，
0: 哎是，
2: 真的可开心了，
0: 你多说呀，
2: 对啊，
0: 你多说呀，我嘴里在吃呀。
1: 真的、啊、就是这个好的鸡对吧，你拿回去就无所谓，哎呦你这个调味要放什么这种调味啊，或者是什么，我那时候为了就是烧的好吃专门去买人家配好的那种什么大料啊之类，就也就那个样子，
0: 对对对
1: 对，其实你就是把原材料买好了，哎，所以为什么说七分靠食材三分靠厨艺，
0: 对对对
1: 是吧，你散养的鸡它有鸡肉香，它有鸡肉香，你就煲汤啊丢一把盐进去它都很香，
0: 对，
1: 很好吃很鲜，因为鸡肉当中是有丰富的氨基酸的，氨基酸其实你懂的呀对吧，就是一种鲜味嘛，还有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呀，它如果红烧的话你也就简单的一些什么生抽老抽冰糖
0: 一放就好了，
1: 对，
0: 我跟大家说啊，我已经炫完两个鸡腿了，
1: 可以了，该轮到我吃了是吗，
0: 对，是该轮到你吃了，我来说话，因为刚刚大家就听见我一直好吃好吃，就这几个词语重复，就确实是什么呢，新鲜的食材你无论什么样的做法你都会发现食材本身好了，不拘于你的厨艺，对吧，煲个汤也好红烧也好，或者说哪怕做个咖喱也好，做个什么也好都会觉得好吃，因为啊收到手之后，观众朋友啊，咱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鸡，你不要照着什么两三斤啊三四斤的那种拿到手的那种肉鸡啊，
1: 对，
0: 不一样，
1: 你知道像苏北的苏北这种小草鸡小母鸡嘛，
0: 对
1: 对吧，这种小土鸡它其实体型就是小小的，
0: 对，
1: 那么从小我们吃到大，是不是爸爸妈妈应该是有印象的？我记得我的小时候也有印象，就妈妈杀完了一只鸡之后，就看上去没什么太多肉，就是瘦结结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苏北鸡的一个叫什么
0: 标
1: 志，它的品种，
0: 对，
1: 它的品种，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在屠宰之前差不多也就两三斤的分量，三斤不到一点，
0: 对，
1: 今天进堂完了之后保留心保留针，对吧，保留鸡蛋的话也就加在一起是90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拿到手之后呢，我最简单就是煲汤，这样天气冷，过两天呢周一周二又开始降温，
1: 对，
0: 然后就煲汤，然后我教您的啊，买的任何的滋补品不要跟老母鸡当时说是一起下锅炖啊，临出锅前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您的野山参、石斛、西洋参、枸杞、红枣再放进去，然后这时候汤头特别清澈特别浓郁的同时，这些滋补品也是到位了，
1: 对啊，就是养生季节，反正一年的话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养生，
0: 对
1: 吧，你看现在很多都是二十几岁啊，你去看就是有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子那个玻璃杯里面泡茶，不是光白水泡茶也泡枸杞，哎，泡参片，对吧，全民大健康的一个时代，就是民以食为天，
0: 对，
1: 吃的就是在这个季节吃更营养的一些食材，
0: 对，
1: 更放心的食材，
0: 230位顾客下订单了啊，咱们今天新品首发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5111-9900

0: 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剁汤，但是呢剁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1: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穿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到山高头的，阿卡已经养上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剁出来个汤，用得来不得了，阿卡上头一层油。
0: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1: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的呢，不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不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吧？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只名菜啦。
0: 吃到嘴巴里哦，越嚼越香，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山羊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1: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不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0: 这样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之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个选择呢，我是不会得错的。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您看，我俩都是换着来的，今天说话都没有说同时你抢着，哎，都是你说，为什么呢？都赶紧要吃，还没说你吃吧，你吃吧。我跟大家说，刚才还放了一大段的采访，特别感谢我们导演，然后说你俩赶紧吃会儿吧，因为真的就是吃完满嘴留香啊！观众朋友，咱们说到了苏北的老母鸡，您看到上面啊，我们袋身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养足500天，有一些呢，他说养足365天，一年，我们养足500天，接近一年半的时间了，
3: 对，
2: 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今天它是哪儿啊？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这边的这个农场，
3: 海丰农场，
2: 对，是，
4: 边上就是丹顶鹤，就是麋鹿的一个生态保护区。哎，什么叫生态保护区？对吧？空气、水质，包括整个这种大环境，就是生态特别美，特别这种优美。然后这个鸡就是零下散养的，
2: 对，
4: 想象那个立刻画面感就出来了，有没有那种感觉？
2: 是，
4: 对吧？
2: 你看啊，它的腿啊，它这个肉的那种感觉，你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很紧实，
4: 紧实结实。哎，然后这种苏北的这种。这种草鸡就是苏北的草鸡，对吧？草鸡长大了，然后老母鸡，它就是皮就是薄薄的，它不会皮很厚，对吧？
2: 是，包括呢，您看啊，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个头的啊。
3: 对，
2: 我们是净塘，观众朋友们。但是呢，像比如说，
4: 带心、带针、带鸡蛋。
2: 哎，
4: 不是每一只鸡都有鸡蛋啊，这个要说，但是鸡心鸡胗都保留着啊。
2: 所以观众朋友啊，咱把营养的地方给您保留下来。这只净塘的，然后净含量是900克
4: 哈。对。
2: 所以每一只啊，咱们今天连赠品都是这样子的啊，也是900克，也就是4只今天带回去199块钱。
4: 不经吃的。哎，
2: 不经吃。
4: 不经吃。
2: 你不要以为说，哎呦，2只3只够了。我跟你讲，每周现在你就跟你养生那个3九寒天是一样的道理。
4: 来，
2: 对吧？一周包一次。
4: 对。就是讲究的，你知道，一周包一次，一家三口的话也不够，
2: 不够，
4: 因为对2天基本上就吃完了，两顿就吃完了。你想有的时候儿子女儿下了班回家，晚上睡觉前来一碗鸡汤，哇，那以前真的什么时候晚上睡觉前来一碗鸡汤，坐月子的时候享受的待遇。这个是什么？来，这个是那个椰子鸡。
2: 椰子鸡，
4: 椰子鸡，你家里面现在天冷了，可以做个椰子鸡火锅。
2: 对，
4: 可不可以
2: 啊？绝对可以，
4: 可以做个椰子鸡火锅，但是你这个鸡要好。鸡你如果有腥味，因为这个味道是比较清淡的，哎，对吧？但是这个鸡油大家看得出来的啊，老母鸡的鸡油。如果这个鸡肉啊，它有腥味，它有那种就不是香的那种味道，你做这样子的椰子鸡的话，它就不好吃。哎，因为什么什么海南鸡呀，包括什么这个椰子鸡呀，
2: 皮好薄，
4: 它都很讲究原材料，
2: 对吧？包括您看那个皮很薄，对吧？
4: 对，
2: 它不是像那种特别厚的那种肉鸡，底下那个油黄黄的那种哈，
4: 是，还有啊，大家去买鸡也不是说越黄什么油什么越好，
2: 对，
4: 哎，现在有很多科技鱼很活的，你知道吧？真的，
2: 所以啊，我们说啊，不要以为说那种净含量说个3斤4斤的鸡啊，
4: 我们两个一人吃了有1斤，有
2: 我吃了两个鸡腿了。我已经两个鸡腿下肚了。
4: 我们俩估计没有，有每个人吃了至少有300克吧。
2: 有，绝对有。
4: 本来是
2: 已经过了，
4: 堆起来的一盆红烧鸡块，
2: 后边又加了一
4: 只鸡，差不多一只鸡吧。 一只鸡，
2: 对，一只鸡，哎，
4: 一只鸡，然后就剩这些了。
2: 对我们工作人员说，对你俩已经吃了快一只鸡了，
3: 挺好的呀。我觉得都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对吧？
2: 就是好吃。我跟你说啊，食材好。我刚才还在跟雅琳说，她说，哎呦，这个肉不柴。我说对，肉相对嫩一些，没有那种很柴，
4: 不干不老，
2: 不干。哎，对，所以我俩呢，基本上一个节目里头能吃一只鸡啊，四只带回去，观众朋友们，199块钱，但是备货已经不多了啊，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跟观众说，我们俩刚一通忙活，就这你再来看，刚才还剩很多，我这边又赶紧拿了一个鸡翅，你刚鸡翅都吃掉
1: 了
0: 对吧？
1: 吃完了，
0: 剩下就点啥了？就没啥了，对吧？就鸡脖子、鸡架了，没啥了。
1: 鸡脖子，
0: 一整只鸡，我们今天吃的，对吧？哎呀，一整只鸡，我俩节目到现在30分钟，半个小时干完了。
1: 对，就是好吃呀，
0: 真的是，就是好吃，
1: 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今天价格也不贵，对吧？199块钱。嗯，搁以前的话，就是现在，包括手机你自己去看，他给你大力宣传。苏北散养的哦，什么老母鸡哦，养了多少天哦，等等，你再去看价格，160多块钱两只，你也给要80块钱一只，对吧？我们今天199是4只，买3只送1只，今天是新品尝鲜价。买3只送1只，4只啊，相当于每1只是不是才40来块钱？
0: 今天有点
1: 而且主要是季节到了，
0: 今天有点失态，就是从开场我一直吃到现在。
1: 嗯，
0: 对吧？
1: 我们俩都是，
0: 我们俩一直吃，就真的好吃。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去买，40多块钱一只，而且关键拿回家，这个季节煲汤、红烧，
1: 对，
0: 它这个鸡不柴，不是那种老的你觉得嚼不动的那种鸡。
1: 反正鸡这个养人，鸡汤养人，鸡汤养生，对，我们其实也不用多跟爸爸妈妈说，对吧？
0: 对，
1: 爸爸妈妈都懂。一到了入冬了，对吧？
0: 对，
1: 一到了冬季要开始进补了，都会想着哎呀去买个鸡回来煲煲汤。
0: 是，
1: 你看看这煲出来的汤，现在不是还有冬笋吗？哎，你就现在跟冬笋一起咕嘟咕嘟一下，然后东方购物还有卖那个什么香糟肉，切两片放进去就可以了，这锅汤就是鲜上加鲜，鸡肉的鲜，冬笋的鲜，再加上刀板香的鲜。
0: 对，
1: 那你看我们这鸡炖了多长时间？
0: 炖多久？
1: 两个小时。来，回去之后细火慢炖，
0: 细火慢炖好吃。
1: 对，或者是铸铁锅，两小时。我为什么刚刚问了一下两小时？你看两小时的鸡。紧实不紧实？
0: 对，
1: 结实不结实？哎，
0: 鸡汤一定要砂锅炖还是香？你不要一次用电压锅去压，压出来我觉得没有这个文火慢炖的香。
1: 一个营养价值含量也没那么，你吃鸡汤就是要吃它慢慢释放出来的鸡肉，这个当中的营养释放到汤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你喝汤，它有营养，同时鸡肉不要扔掉哦。不要以为很多人有个误区，以为鸡肉炖完的汤啊，营养都到汤里面去，鸡肉本身没营养，不是的，还有很多。就是没办法去水溶的一些营养物质还在鸡肉里面，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现货不多了，今天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啊。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养足500天，对吧？咱们没有那种说什么催大的、催熟的，
1: 就让它慢慢长。
0: 对，所以我们啊，净含量900克，观众朋友们啊。是给您已经去了那个
1: 对，就是净糖，但是保留心、保留针，还有一些可能会有鸡蛋啊。
0: 对，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今天4只带回去199块钱，全新品首发，所以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秋冬季节了，您看今天下订单快不快？只剩最后20只了。
1: 卖完的话，新品首发就要大家等了，
0: 就要等一等了，
1: 对
0: 吧？所以啊，建议您最后的20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呢，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剁汤，但是呢，剁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3: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穿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辣山高头的，阿家已经养了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剁出来个汤，用得来勿得了，阿家上头一层油。
2: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3: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的呢，勿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不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一只名菜啦。
2: 吃到嘴巴里哦，越嚼越香，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山养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3: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不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2: 这样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然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 我相信我搿能介个选择呢，我是不会得错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爆满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因为是新品首发，四支带回去199块钱。嗯，我今天跟这个雅玲，我们真的是从开场前一直瞄着这盘鸡到节目结束，我们半个小时干完了一只鸡。
1: 最后几块留给导演嘛，不好意思
0: 啊。对，真的很好吃啊。
1: 对，
0: 所以秋冬季节了，尤其是现在已经到深冬季节了啊，咱们说了，对吧？马上要大雪的节气了，就煲煲汤喝一喝，对吧？暖暖和和的。还有就是我说的，给您介绍了那么多的补品养生的东西，您都可以把它炖煮起来，野参参啊、石斛啊、西洋参啊、虫草啊，搭配鸡汤特别的补啊。
2: 对，您养生就是保健品归保健品吃，对吧？但是你日常的一些什么膳食结构，对吧？包括食补，就是好的食品的选择，大家就可以这样子在你的三餐当中就稍微用点心。今天的话价格也不贵，
0: 对，
2: 因为199是四只鸡嘛，对吧？买三只再加一只，养到都是500天的这个苏北的老母鸡，一只核算下来40多块钱，所以你看江苏的、陕西的朋友都有在订，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零幺5111-9900。

我们还有1分40几秒直播结束了啊！今天这个产品真的是卖爆了，全新品首发，燕童会的苏北老母鸡，而且每只鸡我们是养足了这个500天，然后所有的鸡都是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帮您去做到零下散养的，1994只啊，每一只的话我们进堂之后重量保留心保留针保留鸡蛋900克的一个进堂重量，4只鸡199，每一只鸡相当于40来块钱，所以备货呢不多了，就2位数的备货，一旦售完，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很难给大家及时加货。如果你想要快点吃到，现在老观众可以按下1号键，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啊。今天礼拜5，快一些，明天后天周末，大家在家里面苏北的老母鸡炖汤就可以炖起来了。50几秒，六给大家打电话啊，全新品首发的优惠这个价格，祝您订购成功。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攀登。那今天我跟佳佳一起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又是2025年的新米啊。最近呢，时间新米上市是非常多。
0: 是的。
1: 我刚才还在聊天呢，说哎呦，真的是有好上海人的口福啊，真的很好，对吧？我们说有东北的大米，
0: 哎，
1: 有上海本地的大米，
0: 是
1: 上海本地大米，还有像崇明的、青浦的、松江的。 还有我们今天的金山呢，对吧？大家说，其实各个地域的大米呢，都要稍微吃一吃，就像你家里用的油一样，对吧？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花生油啊、调和油啊、亚麻籽油啊等等橄榄油。
0: 是的，是的。
1: 大米呢，它有长长不同的种类。那今天这款稻花湾的像大米，它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给大家看看它的背书非常的强劲，
0: 哇，真的啊！
1: 上海市农科院的背书，
0: 真的啊！你看这。
1: 一大沓的这个奖项啊，在我手里都拿不下了。对，
0: 看到我们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啊，
1: 对，我们来看看，这是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对吧？大家说这其实是有着科学机构的一个支持和加持，说明它在选育稻种的时候，它本身的底子打得就非常好。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南京46的这个稻米，
0: 对，
1: 这个米种大家其实真的很多的一些知名的大米品牌都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
0: 对，
1: 包括还有什么呢？来看看啊。
0: 是的，我们农业产业化的上海是重点龙头企业啊，这个背书真的是非常棒啊！而且是金山区的稻米产业化的联合体。我们的南京46荣获第40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啊，所以是非常好的品种。我们上海的当地品种啊，
1: 所以今天是给大家每袋是5公斤，就是10斤，总共是有4大袋，那就是40斤大米啊。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其实像这种天冷啊，今天降温了啊，这个真的蛮冷的，风又大，
0: 真的今天太冷了，
1: 很多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可能出去买菜的时候觉得，哎呦，真的是衣服羽绒服都要穿起来。
0: 对，
1: 怎么买大米的时候，哎呦，自己提嘛也提不动，顶多扛个一袋，对吧？差不多10斤，已经很沉了，拎不动了，对吧？提这么冷的时候，咱们是免费送货到家40斤大米，慢慢吃，好吧？
0: 没错。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米啊，来看看，首先第一个是稻花湾，然后再来上海好粮油，上海好粮油，然后金山味道。大家其实都知道，在这片水域当中，它其实是黄浦江上游源头保护区，水源。
0: 的优质保护区，
1: 所以你想想，它上游它不是中游，它也不是下游，对吧？所以它上游它是居高临下，它本身是哺育着这一方水土，养育着这一方稻田，出一方好的大米，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上市，
0: 对，
1: 然后
0: 是新米哦。
1: 哎，然后再来看，这是金山区稻米产业化联合体，净含量每一袋是5公斤，总共是有着10斤带回去。然后再来看一下背面的包装，产品信息。 等级很重要，你看啊，我们的配料是精米，南京46，
0: 对，南京46啊，
1: 这个米种非常好的一个米种，哎，等级是多少呢？一级，对吧？它也不是二级啊，等等啊，我们是一级，然后再来，上海市金山区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对吧？
0: 等等这些信息都有，然后关键你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对，我刚刚看到这个了啊，
1: 2025年11月几号啊，3号，今天几号啊？今天不过是17号，
0: 对，刚刚下来的，
1: 秋天就晚熟到，
0: 是吧？
1: 一年一季到，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又是晚熟，然后又是新米上市，2025年新米，那这个米呢，刚才说了是有着上海市农科院，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0: 哎，是的，
1: 对吧？
0: 这个米是很关键哦。
1: 你说一些果园也好，一些农作物也好，它一旦和农科院科学研究院来进行合作，它是不是一定在它的米种上下功夫？
0: 对对，没错啊。
1: 在米种上下功夫，也就意味着它在口感上下功夫。
0: 是吧？
1: 好，给大家现场来拆一拆啊，来拆一拆。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塑封包装，塑封包装很方便啊，来，轻轻一拆，然后用剪刀稍微给它来点气儿。好，
0: 哦，
1: 马上，
0: 哦，
1: 好，好了，然后来，
0: 我把它倒进去，
1: 前面的这个大笸箩里面啊，看看，丰收的喜悦。
0: 哇，
1: 大家有没有闻到那种非常馥郁芬芳的米香啊？
0: 哇！
1: 是的，您说它这个米香啊，扑面而来的，是那种淡淡的那种粮食的味道啊。
0: 是，
1: 哇，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我觉得从色泽上去看，它有那种雪白甚至惨白的颜色吗？
0: 并没有，
1: 说明它什么？没有过度抛光。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在东方购买的所有大米的朋友，其实都会放心，因为为什么？我们不会用那种机器过度抛光。
0: 哎，是的，是的。
1: 过度抛光之后，你会发现它没有多少营养价值。
0: 对，
1: 第二点来说，你看它的米粒儿颗颗饱满，
0: 晶莹剔透的啊，是的哦，它有一种淡淡的米黄色，是很健康的一种味道啊。
1: 嗯嗯嗯，
0: 对啊，抓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来看看啊，
0: 对，
1: 这把米我把它冲起来，好，哇哦，你来看，哎，它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那种感觉，圆圆的、饱满的、颗颗分明的晶莹剔透的，对吧？
0: 对的啊，
1: 来，你看，看到吗？然后再来，
0: 哇，
1: 是的。
0: 而且我还学了个新方法，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就是昨天我妈妈跟我讲啊，说判断一个米新不新鲜，除了看色泽以外，你还要可以这样用手去团一团它。如果这样子，就是它可以捏起来，就是捏的一团，它就是不新鲜的陈米。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我使劲捏喽。都是松的哦。
1: 那你说刚才我在倒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米有它结块的现象？
0: 完全没有，
1: 没有结块，没有一块一块的米小疙瘩，所谓的小疙瘩在上面，
0: 对吧？
1: 这一招挺好的，这一招也是，而且关键还要看
0: 实用啊，
1: 一看，二捏，三闻，
0: 对，闻也很关键啊，
1: 我闻一闻啊，
0: 是的。因为它有的旧米、陈米，它是有一股哈喇味儿的，但这个它是一种新鲜的这种米香味啊。
1: 这是你们北方话吗？就是我们哦，我告诉你啊，这是什么
0: 酸味儿。
1: 这没有霉味儿，没有发霉的米味儿。
0: 对对对，
1: 它只有米香味儿。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好吧，好，那我们说这个米种，你看金山区本身就是我们说到了它非常富裕芬芳的一片水土土质，对吧？我们有些信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米呢，首先第一个啊，它是来自金山区，然后金山区今天是上海农业科学研究院农科院重点扶持的产业项目，也是重点龙头企业，
0: 没错，
1: 每个区域都有各自自己的特色，崇明、金山、青浦、嘉定、松江，各个米种大家都应该吃一吃。好，这个也差不多到了饭点的时候，对吧？一锅米饭已经焖好了啊。哇！首先啊，来看看啊，我今天这个米饭，
0: 哎呦，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
1: 软，
0: 香香的这种米味。
1: 哎，你看，它也不沾锅底儿，然后再来啊，你看我把它盛出一勺来，来，给大家看看每一粒，
0: 真的好香啊。我离的它也不是很近的距离啊，真的是闻到满满的香味啊！
1: 你看啊，它这个米粒呢，首先它呈现出来的色泽，它不是那种，它是有点像那种，米粒本来的颜色。
0: 对对 对，它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那种。
1: 然后再来一个，它也很糯。很软，
0: 是的，是的。
1: 很多老年人啊说牙口不太好的时候，米太硬，
0: 对，
1: 甚至还会有一些粘牙，对吧？
0: 软糯的这个质感就是好米的关键哦。
1: 来，看啊，我夹一个，用筷子夹一勺。哇，
0: 而且它是这种一粒一粒的，它不是说那种团在一块儿的。
1: 对，你看，基本上我这个米这个筷子上面不太会沾太多的米粒，
0: 是的，是的啊，
1: 说明它糖分不是特别的高。
0: 对，
1: 但是这个米粒本身它富含了有多少？我查了一下资料，差不多有18种氨基酸。哇！你要知道氨基酸含量更多，其实米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当然，口感吃口怎么样？我尝一尝。我相信如果不配菜，我都可以把这一锅米饭
0: 空口吃掉，是吧？
1: 至少干掉大半锅。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软、香、糯。哎，回甘还它米的还有点回甘的甜味儿。哎，这个米真的不错。
0: 就是说啊，这个米饭真的是我们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样美食。哎，
1: 不光是这个烧大米饭，那我今天包个粥可以吧？哎，
0: 那必须
1: 包个白米粥，
0: 是的，
1: 做个皮蛋瘦肉粥。现在不是开鱼季吗？做个海鲜粥，哇，青菜肉丝粥，
0: 真的太会吃了，
1: 对吧？
0: 对，
1: 我还能做一个锅巴饭，做一个煲仔饭，等等等等。所以米啊，我觉得米种就像油一样，我一直强调，对吧？所以我今天包括粗粮。你可以吃一些燕麦片啊，吃一些什么藜麦啊等等，
0: 对对，
1: 用油也是什么花生油啊、大豆油啊、调和油啊、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米种也是呢，青浦的、松江的、上海本地的，还有金山的呢。那金山今天呢又是一个优质的大米带回去，好不好？
0: 是的啊，
1: 今天总共是有着40斤。按你这么算起来，40斤今天多少钱？你自己看得到，238。
0: 真的？
1: 你粗略算一算，每一斤。5块多钱，
0: 真的是5块多钱哦！我觉得在超市里边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价格。
1: 5块多钱也有，但是5块多钱你放心去买吧。
0: 金山的这个大米可是买不到的。
1: 你放心去买吧，那有可能他陈米给你砸一砸。
0: 哎，
1: 不是说所有都会掺陈米哦，但我们今天是100%的2025年的新米上市。
0: 是的，
1: 好吧。所以天冷了，大降温了，自个儿呢也不用再去菜场买大米，自己扛回来。哎，不管买几组啊，今天爸妈加一组40斤，普希家自个儿加一组，
0: 可以建议多囤一点啊，
1: 40斤。对吧？
0: 新鲜的米饭嘛，
1: 免费送到家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 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3: 现在在我身边啊，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4: 你好，你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两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易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3: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4: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两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今年呢，我们全部是种植的是南埂原种的优质大米，为了保证品质呢，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江苏农科院直接向他们购买。我们看这个稻穗米已经金黄了，然后呢，我们走到这个稻田呢，你就能够闻到我们这个稻子的这个香气，而且呢，今年的这个香呢会更加浓郁，所以说欢迎大家来东方购物，购买品尝。

0: 好，其实啊，今天啊，不仅价格特别合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我们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啊。那今天啊，这个金奖好米啊，刚刚打开的时候，真的是闻到了满屋的这个香味啊。
1: 对，
0: 我们选用的全国金稻这种就金奖的稻种，
1: 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品品鉴鉴品南京46，
0: 是的啊，
1: 这个
0: 非常好的品种，
1: 金奖。
0: 对，因为它是一年一季稻嘛，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比较长，180天呢，所以说它这个营养也比较丰富，富含18种氨基酸啊，就远超普通大米的营养价值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啊，就吃到这个米呢，第一个放心啊，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啊，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业啊行动科技引领示范基地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
0: 这个背书真的是
1: 对，这其实是有着很好的科研机构的一个背书，然后再来就是上海市金山区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等等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因为它优质的米种。对吧？
0: 对啊，
1: 南京46号。对，这大米的米种大家很熟悉了，就是在很多一些优质的、优秀的大米当中都会用到这个好品种嘛，大家都要选育培养，对吧？而且它的水源这个质量也非常 好，它黄浦江上游的一个水源保护区。好，那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总共有着四大袋，每一袋10斤，总共是40斤。
0: 对，40斤、哦。
1: 四十斤优质大米，今天是238，你算一算单价6块钱都不到啊。
0: 对啊，5块多钱，
1: 5块多一斤。对吧？你可能在市面当中，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这个很重要，就是让大家吃到一口丰收的果实，丰收的粮食，好吧？那刚才说了，我们说开了米饭，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粥，感觉怎么样啊？来，
0: 这个米油哦，
1: 来，你看，
0: 哎呦，这个勺子已经粘住了，
1: 看到吗？
0: 米油特别的多。
1: 你看我这勺子还真的不是那么轻易能提起来的、
0: 是的，
1: 它好像被大捞一样，就是像酱，有点像那个酱糊一样，
0: 油晶晶的感觉呢。
1: 这叫粥衣，这叫粥油、你看
0: 粥油
1: 它 QQ 弹弹，
0: 哇，是最有营养的部分哦。
1: 这个真的是好米种，
0: 是的，是的，
1: 看到吗？而且你看我勺子它们厚不厚实，
0: 哇，
1: 厚不厚，
0: 全都粘在
1: 了这个勺子后面。你看下面那个，看到吗？
0: 哎呦，
1: 哎，我觉得像老年人对吧，有的时候就是不太想吃米饭，但是想喝一口粥、那你得优质大米熬的粥啊，它才能够下咽，然后它能够把粥熬开了花，那里面的营养元素不都熬出来了吗？
0: 没错，
1: 对吧？而且你再看一下，那这个再给大家看看，
0: 哇，
1: 对吧？
0: 这个色泽真的是非常亮啊，油光锃亮的。
1: 2025年的新米上市，然后每一勺咬下去，你看，
0: 哇，
1: 你来看这大米，看到吗？
0: 哎呦，是啊，感觉就是非常亮，然后非常的。油润的感觉啊，这个米油满满的都是。
1: 对，
0: 其实很多小朋友在家里边喝点粥也特别好的。
1: 对，我直接来一口啊，我就不倒这个碗里了。
0: 来一口，
1: 来一口。
0: 哇，这个香味啊，真的是我离得远都闻得到了这个味道。
1: 2025年新米的香味，米香十足啊，芬芳扑鼻。好吧，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大米呢，本身我们今天是来自于金山，然后这个大米本身它是有着这样的一个包装啊，10斤大米啊，一包，然后总共是40斤，四袋带回去。2025年的11月3号，然后对，
0: 新日期。
1: 对，然后它的营养成分表我特地查了一下啊，就是它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高达5.6克，
0: 哦，
1: 不错的，非常高的蛋白质含量，氨基酸含量是富含了18种，对，所以它其实对于米来说，他说，哎呦，米嘛，不就是平时吃好了，大家说这个也是颠覆大家以前的观点啊，就是油的选择，包括你肉蛋奶，
0: 对
1: 吧？
0: 对啊、
1: 鸡蛋你要吃不同的牌子，对吧？
0: 是的，
1: 奶源牛奶、羊奶、驼奶，对吧？油，大家说调和油、花生油、橄榄油、亚麻籽油，米也得吃不同的区域。尝尝看，
0: 对的，
1: 咱们反正上海啊，就是一个对吧？天下粮仓，有句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对吧？咱们说自己天冷了，家里的那个粮仓是不是足了？反正咱们今天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慢慢囤，
0: 囤着慢慢吃嘛，
1: 慢慢吃呀，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今天算下来才5块多一斤，优质2025年的新米，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0。
2: 在金山区双庙村的稻田里是满目的金黄，金山岛品牌大米拥有优质稻米耕种的天然优势区，利用生态共存、压稻共生，还原绿色健康本真，保证了水稻的无公害优良品质。同时技术人员还向我们介绍，通过生物共生原理，一水两用、粮禽双收的经营格局，显著增加稻田综合收益。 随着收割的完成，金山岛新米的加工生产也逐步开启。凭借着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等方面优异表现，金山岛品牌大米更符合上海市民的口味选择。
3: 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啊，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4: 好的，那我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就传统的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哇，
3: 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1: 我觉得一个好的大米从种植到加工都是用一个非常统一的管理，对吧？以及是非常好的加工技术。
3: 是的，
1: 就是让它是，你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上海好粮油这个产品，它其实入选门槛还是蛮高的。
3: 对啊，
1: 不是说哪一个农副产品哪个牌子都能进来，都不是的，对吧？
3: 是的。
1: 所以当然说，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第一个它是上海好粮油的产品，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产地放心，对吧？我们说到了金山这个区域，它本身是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
0: 哎，没错，
1: 环境好吧？
0: 环境是特别好的，
1: 确保每一粒米种它生长的环境啊，就像生长在花园当中一样，
0: 是吧？是啊，
1: 天然纯净，真正做到了一个很有营养的绿色食品，然后吃得也很放心。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它的生长周期也很重要，
0: 很重要的。
1: 一般的大米呢，
0: 这个，
1: 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款大米你要知道，它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是接近了半年时间，也是180天。
0: 对的，
1: 180天，好吧。然后2025年的新米上市，为大家带来。对，
0: 是的。
1: 煮饭的时候也是啊，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非常？满屋子整个演播室都充斥着大米的香。
0: 哇，你都不要说现在了，刚才那个开盖的一瞬间，我就已经闻到这种满满的这个米香味儿啊。而且说咱们这个大米它其实已经在东方购物很多年了，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的我们很多的顾客购买的一些评价哦。
1: 是
0: 啊，
1: 来我们回来给大家看看啊，就是你先来看这点啊，就100%好评，
0: 对，100%的好评哦，
1: 好评度非常高，
0: 哎，
1: 然后再来看一下顾客是怎么说的啊。
0: 是的，看到没，上海本地的大米吃了感觉不错，基本满意，以后还会买的。是的，看看这边的，好吃，和我预想的一样啊，吃起来糯糯软软的，适合我们老年人。
1: 对对，
0: 真的，
1: 不光是
0: 顾客的口碑非常重要的，
1: 小朋友也是啊，对吧？
0: 是啊，
1: 太硬的吞咽起来。我前两天煮了一锅米饭，我女儿说：“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饭。”
0: 哎，
1: 其实我水放的也不少。
0: 小朋友喜欢吃这种软糯的。
1: 对，也我水放的也不少啊，但是你吃起来吃口还就不是那个味儿，
0: 对，
1: 这
0: 很关键。
1: 所以这个好评度，大家说这个其实也经过了第三方的评测。
0: 对啊，
1: 谁是第三方？电视机前的您，消费者，
0: 观众朋友们，
1: 您的嘴巴去品尝，去品鉴，
0: 没错，
1: 这是有着四袋大米，每一袋是我们的10斤，40斤大米带过去，
0: 是吧？
1: 哎，我们说大米呢，可以煲汤啊，可以
0: 煲
1: 这个煲粥，对吧？
0: 对，
1: 这种粥
0: 做米饭，
1: 对。
0: 而且天气冷了嘛，现在嘛，今天。而且是今天啊，这个上海大降温了，我就特别想来一碗这热乎乎的粥，或者吃一碗热腾腾的这个大米饭，对身体也特别好的啊，
1: 都挺好的。所以我觉得米种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反正咱们上海人做事情就是认真，
0: 没错，
1: 就是仔细，就是严格把关。所以为什么说啊，全国人民对上海人民有个共识，就是守规矩，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哪怕做一件事情，哪怕把这个米种把这个稻米做成了大米啊，它也做得非常的严谨、扎实、细致、认真，对吧？
0: 是的。
1: 何况我本身得天独厚的这种自然环境、水源保护区啊。啊，所以才孕育出来大米有富含10多种的氨基酸，对不对？所以对于这样来说啊，大家天冷的时候也不需要说外出再去采购大米。
0: 是的。
1: 各大平台呢，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5块多钱一斤的大米，您自个儿摸着良心说算不算贵？那肯定性价比很高的，而且保证都是新米，没有什么陈米掺杂，好吧？
0: 是的。
1: 吃的放心，吃的便宜，今天吃的还性价比高啊。
0: 没错。
1: 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5: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了可以说是极为严苛的生产流水线，从每一个米粒的抛光打磨等等都可以说是极为的严苛的。更加重要的一点呢，金山岛的大米它给大家做到了一点，是当日脱骨，也就是说呢，您现在下订单，我们在工厂生产的加工基地给您当日来进行稻谷的脱骨以及装袋，保证的就是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金山大米都是新鲜的，都是纯正的，都是美味的。明讯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位于上海金山区的金山岛大米的生产加工基地了。那说到金山的大米呢，一直都是驰名中外的，以这样的颜色晶莹剔透、色泽如脂玉般的质地，可以说呢，带给大家不仅是营养，而且美味十足。那金山岛的大米呢，它的优势就在于从田间到您的餐桌上是没有任何的农药、化肥等等的，所以说呢，既保留了这样大米纯正的口感，而且更加的健康和自然。现在我们看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稻谷存放的自动化的一个谷仓，它要保持一个全年的恒温恒湿的状态。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一个保鲜冰箱的功能一样，让您一年四季吃到的都是新米的新鲜的口感。更加重要的是，金山的大米，大家知道，每年一经上市，都可以说是一米难求的。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了金山岛的大米，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

0: 我看到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去到了金山的这个工厂啊，我觉得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放心。
1: 是的。
0: 这里我还是多说一句啊，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相信一个电视购物的大屏直播，它的公信力。
1: 没错。
0: 我相信大家现在哪怕挑一根米，各大平台买菜平台有吧？有的。
1: 对的，对的。
0: 手屏小这个手机小屏，对吧？也会有各种渠道，但是会有哪一家会让你做到一个源头溯源？
1: 是的，这很关键的。
0: 源头是有两个，第一个我是黄浦江上游的源头，
1: 水质
0: 好。第二个，我的产地追根溯源啊，这一点非常重要。
1: 本地的，
0: 我到你农场去，我到你工厂去，我跟我们的农业科学院的研究所的负责人，对吧？科学家等于说啊，
1: 是的，
0: 让大家近距离去感受一个毫米它如何播种、收获、脱骨、加工、晾晒等等这一系列的流程，让你真的叫所见即所得，放心。然后大米饭是说白了，大家说哎呦，你说出个花来，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可圈可点之处，那你错了。其实一个好的大米，它从选育的品种，南京46
1: 啊，
0: 这个选育品种，你去查一查资料，很多优质东北大米那几个数得着牌子的，也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我们上海很多本地的，像金山的，对吧？优质区域的也同样用到南京46。所以这个优质米种是全国共育，那么它也会讲究一个水源地啊，讲究一个土壤条件啊，讲究一个气候温度啊，等等等等。所以上海大家说开车过去到金山，对吧？其实还有蛮长的路的，一个多小时呢。那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没有太多的城市喧嚣，
1: 没错，
0: 它独处一方，哎，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在这样的环境下，
0: 安安静静的，一年一季的，啊、又是晚熟的，又经过了全部，对吧？加工过了之后的这种特别好的优质的脱骨大米，好不好？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一袋是10斤，总共是40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啊，我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0: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没有实际脱过骨，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啊，很有幸福感，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0: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不结块，
1: 满的米香味、啊、在我面膜室里边。
0: 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对，就这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有那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哎，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做成了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0: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
1: 对，哇，这个真的是到饭点了，咱得
0: 菜饭
1: 啊。
0: 菜饭，这菜饭、
1: 啊、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第一个来说，
1: 哇塞，哎呦，有锅巴了也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很脆，
1: 是的，是的，锅巴这一块、啊、锅巴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舀一勺给大家来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哇，
0: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黏，你像这种勺子啊，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
0: 啊，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子的，哇，有点
1: 黏，
0: 对吧？有点坨，有点缠成一块儿。
1: 那样的口感就
0: 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煲仔饭啊，
1: 菜饭。
0: 嗯，哦，真的好吃。
1: 哎呦，我看你吃我都香了啊、哎。
0: 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其实这
0: 个事情啊，
1: 哎，
0: 我觉得吃饭这个事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
0: 这个米在您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 Q 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还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就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
0: 菜饭也能包，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啊。
1: 它就是100%，
0: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
0: 啊，
1: 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46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
0: 100%的新米。 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米种又好，南京四十六，
1: 南京四十六号，
0: 性价比又高，
1: 没
0: 错，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搬运费。
1: 对，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这个
1: 不要运费的，
0: 不免运费的，买个2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而且今天降温呀，
1: 对呀，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戴好，好不好？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配送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8-8000，
1: 手机零2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0: 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袋是10斤，总共是40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啊，我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0: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没有实际脱过骨，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很有幸福感，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0: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它不结块。
1: 满满的米香味在我们演播室里边。
0: 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哇，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对，就这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有那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我们来看看啊，看看啊，这个做成了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0: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
1: 哇，这个真的是到饭点了，咱得
0: 菜饭啊，菜饭菜饭。这菜饭、
1: 好香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啊，第一个来说，
1: 哇塞，哎呦，有锅巴了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很脆，
1: 是的，是的，锅巴这一块啊，锅巴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舀一勺给大家来 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哇，
0: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黏，你像这种勺子啊，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子个的，哇，有点黏，对吧？有点坨，有点缠成一块儿。
1: 那样的口感就
0: 不太好，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煲仔饭啊。
1: 菜饭。
0: 嗯。哦。真的好吃。
1: 哎呦，我看你吃我都香了啊、哎。
0: 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其实这
0: 个事情啊，
1: 哎，
0: 我觉得吃饭这个事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嗯。
0: 这个米在您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 Q 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还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就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
0: 菜饭也能包，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
1: 嗯，
0: 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啊，
1: 它就是100%。
0: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啊，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46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哦，
0: 100%的新米。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哎，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米种又好，南京46号，
1: 南京46号，
0: 性价比又高，
1: 没
0: 错，对吧？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搬运费。
1: 对，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这个不
1: 要运费的，
0: 不免运费的，买个2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而且今天降温呀，
1: 对呀，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戴好，好不好？嗯，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配送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99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啊。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明显感觉到上海这种闷热潮湿的这种梅雨季节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穿衣服特别麻烦，一方面呢你穿多了会觉得特别闷热，一方面如果你穿少了又感觉到可能会有点凉。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穿在身上啊，就是汗黏哒哒的时候它不会粘在身上，它的挺阔感和它的高级感以及它温婉的中国风都是彰显无疑的香云纱。说到香云纱，它又叫响云纱，它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也是属于非遗的一个传承的文化的一部分。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唐琪的香云纱，在这个季节里面为您在跟闺蜜聚会的时候或者有一些重要的场合出席的时候增加那一抹亮色。今天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带给大家，也请到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啊，昨天我们大家都知道都是潮湿啊，而且所以基本上这个汗啊出来之后呢，所有衣服都粘在身上，粘哒哒的感觉，穿裤子也是一样，你走一步好像裤子粘在身上一样的。那现在穿上这个香云纱的这个衣服之后啊，你感觉第一个汗湿不沾身，你出了汗之后它不沾在身上。
0: 是。
1: 第二，你行动的时候啊，它这个衣服滑溜溜的，它不会沾在你的皮肤上。这样的话呢，你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适合我们即将到来的盛夏了。
0: 是的，我们先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香云纱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面料当中，它是独一份的存在。
1: 那我们来说呢，我们首先啊说绫罗绸缎，然后呢布啊，包括麻呀，但是你看一下，占据我们金字塔塔尖的永远是桑蚕丝，所以我们的底料用的是什么？底料用的就是更加尊贵高级的绸，也就是我们的100%的桑蚕丝作为披绸。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咱们再用上顺德当地的一种独特的植物叫鼠梁，切开来呢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这是天然的植物啊，像根茎类的这个植物，然后把它这个汁儿啊染在这个我们100%的桑蚕丝上面，再经过我们顺德当地的这个河里面的这个污泥黑泥，再进行这样的染煮蒸煮之后呢，然后才形成了我们香云纱独特的这个魅力啊。
0: 是的，再往下看。
1: 对，那香云纱呢已经被列为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呢也是传承千年之久了，所以这个呢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我们说啊，这个是我们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是顺德的这个顺西鼠梁厂啊，我们顺德的顺西鼠梁厂，这是我们的工厂，这个工厂呢获得了专用的标志，地理保护标志啊。那有这个标志的我们是有一共全中国只有6家，那我们就是面料生产商呢就是顺西晒粮厂。那么唐琪呢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品牌。那我们最终给大家看一下，总结一下啊，
0: 是，
1: 首先我们今天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在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老字号的香云纱。那么第二呢，我们的整个的面料，也就是我们整个的面料呢全部都是顺德顺西晒粮厂出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全国仅有6家这个工厂它获得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非常难得。
0: 是的，我们今天的女款是全新款给大家介绍，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看一下啊。女款呢我们会有2件上衣，一件呢是开衫，高丽已经揣在身上了，一件呢就是直接我们说套头衫啊，这2件都是本身就有点像一个套装。
1: 对，
0: 然后呢您也可以来分开来穿，因为它们的颜色整个是非常非常协调一致的。来说一下这件开衫，因为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里面会搭一件小内搭，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外边呢就穿一下这个开衫、你穿脱是特别特别方便的、对不对？那它用到的就是你看天然的这种鼠梁的枝叶、包括呢用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非遗的这些古法的技艺、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面料的大身，大家如果是之前一直看我们的节目都知道、这个就是过河泥的，
1: 对，
0: 过污的、它这上面会形成天然的皲裂纹、而这件衣服你会发现它用到的真的就是老料子，
1: 是，
0: 就是因为我现在因为做香云纱我们做的太久了，我们就知道
1: 一上手一摸一看
0: 对
1: 就知道了
0: 哪些是老料子、老料子就是你看啊，我这还没有穿很多年，还只是说刚上身，它那种油润感已经出来了，它那种光泽感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1: 对，
0: 这没有上过油的，就是天然的、它这种光泽感就是老料子带来的，因为它经过晒凉啊，经过过污啊，
1: 三蒸九煮十八晒，
0: 对，这些所有的工艺之后，它天然会释放出那种就是我们说桑蚕丝跟天然的这种植物染料和河泥当中的这种化学反应，呈现出来那种光泽感和挺阔感。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件衣服的设计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小的这个中式的服装，所以它显得非常的温婉大气，在领口，来这儿领口的位置，领口它是跟黑色的这个我们的香云纱和我们这种红棕色的香云纱做了一个 相互呼应的这样一个设计，
2: 对，
0: 点睛之笔。嗯，再来看到我们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袖口的地方，嗯，袖口的地方以及我们的衣摆的地方啊，

0: 全部做了呼应。所以这件衣服啊，你看它刚好是一个中袖，我们平常比如说走路啊，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这种中袖是特别合适的，刚好把我们的胳膊肘给遮住了，
1: 护住了，
0: 对，肘
1: 关节
0: 你不会觉得很凉，对吧？刚好，但是呢，它又不会把你的整个的这个小臂给遮住，
1: 对吧？
0: 就整个我们就手腕的位置
1: 嘛，
0: 对，手腕的位置，你该戴什么首饰戴什么首饰，它是可以露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小细胳膊就可以露出来。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设计上面，花卉上面是今年的新的图案啊，就这边就是国色牡丹啊，国色牡丹。再有就是下面的这种江崖海水纹啊，就是这些就是波浪海水纹，就让你整件衣服会有那种灵动感，既有花卉的美感，又有这种波涛这种。就是滔滔不绝的这种水波纹的这种灵动感，所以整件衣服的设计上面是，
1: 而且是立体刺绣的，
0: 非常美的。对，这块是立体刺绣，立体刺绣是在我们整个这件有着这个打底的这件红棕色的香云纱的基础之上进行红色的立体刺绣，所以整个的这一块就是非常的耗工耗时。这件衣服如果说是加上工时，可能真的是没有一个一周的左右的时间出不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既耗料又耗工。
1: 对
0: 啊，然后除了这件之外，我要推荐一下就是这一件，这件就是我们直接套头的，我给大家上身比一下啊。这件也非常好看，它就是很中国风，
1: 对，
0: 很中国风。它的整个的这个正面是一个水滴形。
1: 是，
0: 看到没有？你就像戴了一个很漂亮的项链一样，
1: 或者一个玉坠儿，
0: 对，一个玉
1: 坠子，对对，很漂亮。
0: 就是在你正前方一个水滴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再有就是一粒这种像一个玛瑙形的这样的一粒扣子，这个扣子是对，这个扣子是个活扣，所以你是直接可以打开，然后套头这样来穿着的。
1: 是，
0: 整件这件衣服你穿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怎么自己瘦了很多？为什么？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们这种设计上面，
1: 对，
0: 就是帮你把腰身
1: 视觉收腰，
0: 对。一下子让你这个腰身，我待会可以试一下这一件，你会发现好像高丽又瘦了5斤，它就是在视觉上面帮你做到了收腰，
1: 对，
0: 所以这件衣服是非常非常显瘦的，但它实际上用到的面料可不少，还是很宽板的面料，而且下摆呢是松松的，
1: 对，
0: 所以你说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那正反两面都是这种收腰款哈，都这种收腰款，所以如果你说想要那个显得苗条的，对吧？或者说是想要这个平常穿衣服上面想要显得更加瘦一点的，这件衣服是不错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两件衣服我是建议大家一起带回去，因为你接下来的活动很多啊，暑假到了，对不对？
1: 对，
0: 要出去玩了
1: 啊。
0: 下面我搭的就是我们今天香云纱的裙子，
1: 对。
0: 香云纱的上衣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
1: 全身就一整套的香云纱，更加舒服，更加清凉。
0: 一整套，
1: 对。
0: 我们今天有香云纱的长裤啊，
1: 对，还有这个是裤子啊，
0: 对，有香云纱的裤子和裙子，裙子是新款。有人说我之前买过香云纱的裙子，我们今天的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
1: 对，
0: 很漂亮的绣花。这个带绣花的这个香云纱的裙子也是今年第一次出现，
1: 是
0: 这么漂亮的，
1: 更考究的做工，
0: 很考究，很考究，
1: 一看就与众不同，更高级。
0: 对，就呢，这边全部都是。刺绣一直到这个位置，到整个那个裙子是位置，所以这条裙子是经得起细看的。当你往那一坐的时候，对吧？然后呢，你翘个小二郎腿的时候，
1: 是
0: 这条裙子是摇曳生姿的，非常漂亮。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对吗？
1: 对，男款的话，我今天就已经把它穿在身上了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短袖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圆领啊。这个呢，你看一下，它整个的来说呢，做的非常考究，更清凉，更舒适。第二个在于什么呢？我这个做工考究在什么地方？大家看一下。我所有的纽扣你看不到了，对吧？以前我们还看得到这个纽扣，但现在所有的纽扣它全部做了一个暗门襟的装饰，所以整个衣服它是浑然一体的，你看不到任何的这些露出来的地方。再有一点呢，它在这个我们前门襟的局部的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立体的刺绣，所以就像我们刚才女士的裙子这个地方一样啊，它很高级。你仔细看一下，这是有一种刺绣的立体的，给人一种非常轻奢贵气的感觉。而且呢，我们这件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中式，它是这个花罗提花的，所以这件衣服它跟还更加高级一点的在于它是什么呢？它里面是古法的啊四金啊这个绞花绞罗的这个工艺，
0: 对，
1: 所以它是自带啊这个透气的罗孔的。这件衣服啊它是非常的镂空透气的。
0: 对，哎，我们到那边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镂孔，那个罗孔。
1: 是是是。
0: 对，就其实有些朋友可能感觉不到什么叫做这种带有那个镂空的这种罗孔哈。
1: 对。
0: 我拿一件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那个衣服是有绿色和红色的两件
1: 啊，
0: 男士的，我们把这件照上去，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都是有细节的，这件衣服真的是漂亮，全部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给大家
1: 看我们打底的地方啊，
0: 哎，漂不漂亮？

0: 所以其实你在专柜里拿一件东方购物让你拿差不多3到4件，
1: 嗯，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哎呦真好看，我就觉得它那个料子一看，
1: 对，
0: 一看这个料子就好，
1: 老料，
0: 嗯，
1: 一看就是好像
0: 老料子，
1: 对，
0: 真好这个老料子。
1: 这个
0: 我们赶紧把那个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我这件上衣了。
1: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件花罗香云纱的上衣啊，它这个上衣呢，我们女款的话它四个尺码，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呢它是110斤选 XL 码，130选2XL 码，150斤选3XL 码，170选4XL 码。
0: 嗯，
1: 那男款的话呢，我们是也是根据体重来的，140斤 XL 码，160斤2XL 码，175 3XL 码，190斤4XL 码。
0: 是。
1: 裤子和裙子呢，包括也都是一样的，就根据这个尺寸，我们来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所有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确实是今天的这个料，我们今天给大家备的货是非常少的，平均到每个尺码2到3件，没有更多。所以如果你看中了哪个尺码，你就赶快把这个尺码拿下来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3: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竹帘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4: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3洗9煮18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羊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我们现在是这个女款的开衫和我们的这件套头衫是卖得特别好的。
1: 对，
0: 香云纱呢本身就是我们说是低调又奢华，就是你走出去的时候它不会显得很张扬，
1: 是，
0: 但是呢懂行的人一眼就会发现说这件衣服高级。
1: 对，
0: 那很多的香云纱哈现在啊都在跟国际接轨，就说让这件衣服呢一方面有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另外一方面呢在设计上面更加的有那种国际范儿哈，就是像这件衣服它就能体现出来那种很时尚的感觉。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在我们所有的世界上的这些纺织品的面料当中啊，极少有见到纯天然的我们的植物的染料印染而成的，而且是用上了天然丝绸的载体，所以这个呢确确实实它的面料包括它整个的一个做工啊，它就是一种天生的高贵，
0: 是
1: 吧？再加上我们的工艺非常的复杂，你想想看，我们这个颜色它是由浅到深，用我们的鼠粮的汁不断地浸染上去，再去晒，经过了三洗九煮十八晒之后呢，花费上几个月的时间，而且需要时间慢慢的沉淀，让这个颜色定型固定下来。你想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面料，所以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个真正的面料把它做出来。
0: 今天我们好多的男士是订了一整套，一整套，
1: 对，
0: 一整套其实就是上面的衣服再加上裤子，
1: 是
0: 这个一整套，其实在专柜里面要花到差不多4000块钱吧。
1: 那当然了，我们是1980嘛，1980你要是一件上衣一条裤子的话将近4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649，你想想看加起来才不过1200多块钱，
0: 是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而且呢在东方购物目前我们在售的所有的香云纱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款带有非遗传承的这样的一款香云纱。香云纱现在在很多外面哈都你可以看到很多门店里都有卖，
1: 对的，
0: 但是呢真正说有带这个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其实在全中国只有6家，只有6家，
1: 因为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允许使用的这个厂家商标当中啊，其中有一家就是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我们所有今天的男士女士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全部都是由顺西晒粮厂获得仅有的6家允许使用地理标志的那其中的一家，
0: 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真正如果你要买香云纱你要认准地理标志，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用到的染料我们是纯植物的染料，
1: 是
0: 我们过的河泥确实在
1: 顺德
0: 当地的河，你看这个料子，大家肉眼可见这个料子
1: 自带光泽，
0: 对，它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直播间里面卖1000-2000-3000里面的那种老料子，
1: 是，
0: 但是你看看它这个价格卖给你完全不是老料子的价格呀。
1: 对，这个老料子啊最起码经过3到5年的时间它才能够呈现出这个老料子的这个质地啊，因为这个河泥它过染之后呢它其实是需要时间慢慢的，这个颜色它定型定在那个地方的，3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料子的颜色深沉而且呢润泽的颜色才能出现出来。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男款好不好？
1: 好的，今天男款呢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啊这是一个圆领款，那么我今天穿的一个黑色，还有一件呢是非常漂亮的一件绿色，也是可以选择的。第一，那整个头颈露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哎特别的舒服清凉呀，对吧，没有这种领子翻在这个地方。第二点呢，仔细看一下像我身上这个衣服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说古法的四金绞罗的这工艺，你仔细看它是有底纹的，对吧，而且它隐隐看它是有什么呢，它是裸孔的。这件衣服啊就是说稍微我的热气一出来它热就散出来了，它不会逼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很多人我的老闷啊。第二点呢，外面有一点点风，哎呀就像吹荡风一样，
0: 对，
1: 就老塞一样，
0: 是的。
1: 第三一点，这件衣服汗湿不沾身，你看他这个衣服啊稳稳的贴在身上的，像我以前穿的这个全棉的这个衣服，像这个天我出点汗局部贴了蹭了一下，实际上在空调房间还是有点冷的，但这个呢汗湿不沾身，它不会贴在身上，所以当你动的时候它不会粘在你的皮肤上，哎呦懂啊懂不了这种感觉，你其实很舒服。再有一个它的悬垂度非常好，你看我这衣服稍微往外一提一放，你看悬垂度非常好，
0: 是的，
1: 这件衣服始终是笔笔挺啊，
0: 没错，
1: 始终笔笔挺，靠在椅背上开车都没问题。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因为这会女款是卖的特别好的，女款的开衫这会的所有的尺码都是在订购当中，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件开衫真的不要错过，因为我们这个开衫是可以一直穿差不多4-5个月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哈，你像现在闷热潮湿的季节，你里边穿一件打底的，像我今天这里边就穿了一件打底衫，那就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然后你里面也可以穿别的颜色，红色呀或者是那种暗红色呀或者是那种藏青色都是可以的，黑配黑色是最好看的。那么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穿在里边，你外面套一件这种 这种开衫很方便，大家知道吗？进到室内如果有点热了，咱就把它脱了，对吧？然后呢，到了室外有点凉，咱们就把它穿上。它的整个的那种松弛感和优雅的那种感觉是很多服装做不到的。我给大家看细节啊，这件开衫我觉得是必入的。如果这两件大家说要犹豫一下，想要给让高丽给一个参考意见，那我就说你首先选它，你在选完它之后你觉得你还有点不够你就选它。为什么这么说？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开衫更灵活，
1: 对，更方便，
0: 灵活度很高，然后你穿脱很方便。另外一点就是这件开衫它的做工非常漂亮。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从料子上来说，大家远远就看到这个衣服的光泽感，
1: 对，
0: 都是老料，
1: 出彩，
0: 哎，对，是都是老料子啊，老料子哈，这个背后是背后就是垂顺感，大家可以感觉得到。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因为香云纱呢贵，所以很多的面料，服装的面料它是拼成的，几块几块的料，比如说它袖子，它是两节袖子给你拼成一个袖子，你远看看图片看不出来，但是当你拿到实物的时候，发现它不是一块整料，就好像我们说家具，一块整料的家具，
1: 那当然，
0: 和几块拼成的家具的料子是那个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好，然后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它是带有几粒非常漂亮的这种纽扣，跟我们的衣服是形成点睛之笔的。
1: 对，
0: 再看到领口的位置，领口是用到一个我们的这个红棕色的这块面料，跟我们的这件衣服形成一个呼应。
1: 对，
0: 我特意把这个领口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这里面的做工。
1: 是。
0: 因为香云纱的做工非常考究，
1: 对，
0: 要求非常高。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里衬啊什么，全部用到的是香云纱啊，大家放心。然后这个做工大家也是一目了然的，这种做工一看就是高档衣服的做工，
1: 对，
0: 就是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包括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做工是做得干干净净，一看就是高档衣服。
1: 所以唐琪嘛，
0: 对，唐琪嘛，
1: 高端的。高端的，我们说旗袍定制、啊，
0: 人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一件的，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啊。再看到这个服装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设计上面，它就是不经意当中的小奢华。我们的袖口的这个地方呢，就这一块它帮你做了加出来这么一截，对，这一截很关键。如果没有这一截，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件衣服的味道就差了。
1: 就太朴素了。
0: 哎，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比较一下。我们比较一下。就差了，对不对？就一定要多这么一段
1: 出来，贵气出来了。
0: 对，一定要多这么一段出来，就好看了啊，就好看了。如果你觉得热，你把它往上翻，你就这样往上翻一下是可以的
1: 啊，
0: 是可以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群红边，
1: 这个
0: 袖边露出来。这个料子跟我们这个料子是一样的，全部也都是100%的桑蚕丝。它这个是红棕色的这个香云纱的面料，红棕色的香云纱的面料跟我们整个这个上面的黑色的这件面料就搭到一起，呼应到一起。
1: 对，
0: 首先是底部是我们有这个花卉
1: 底纹，
0: 再有这个花卉上面再是立体的刺绣。
1: 哇，
0: 这个立体的刺绣，大家我们近距离看一下，来，
1: 这个
0: 我们近距离给大家看这个立体刺绣，来，再推进啊，给大家看，哎，好，可以了。这个刺绣大家肉眼可见的，
1: 是是是是，
0: 大家小时候都绣过花，对不对？那个我们说那种所有的这些绣花的这些工艺，你看这个细节，你看这细节，然后这上面的这个金丝线，
1: 金丝
0: 线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金丝线
1: 啊？
0: 这个是真的很耗工的，
1: 对，
0: 非常耗工的，而且它的
1: 光彩夺目啊，
0: 它的这个衣就是对服装的这种损耗是很大的，因为你一下子如果没有刺绣好，整件衣服的平整度会受影响，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它综合考虑的，
0: 对，所以这件衣服的整个的这个设计和它最后的这个成品出来，是对于这件衣服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还有这面，还有
1: 对，
0: 这面就是有点那种江崖海水。
1: 哎，你想象一下，今天下午比如说龙美术馆有一个新的一个画展要开幕了，然后呢，你去参加一下这个展。这个衣服你穿出去的这个感觉，我跟你讲，就是特别有味道。
0: 我跟你讲，我随便往这坐一下，
1: 对对对，
0: 我走累了，我随便坐一下，
1: 对，
0: 都很好看。
1: 是的，
0: 就这套衣服，对吧？我随便坐一下，这件衣服坐着也好看，对不对？我们站起来也好看，因为这个裙子啊，它长得好。
1: 是，
0: 咱们这个香云纱一定要搭这种香云纱的上衣，是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的。这个裙子它是一个小 A 版。 你无论我跟你讲啊，你如果买了这件上衣，你这条裙子，我是建议大家是一定果断拿下。我给大家看这条裙子的细节。
1: 好，
0: 来，大刚老师帮我拿一下啊。它的这个细节在哪里？就是前面的这一片是平整的。如果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一片是打皱的，就不好看了。就是因为我们肚子，我拿到这边来啊，那个因为那个背景看不太清楚。
1: 好，
0: 我以这个地方为背景。哎，对对对。因为这一块如果我打皱。就你买很多不是百褶裙吗？
1: 对，
0: 很多很多，我们说身边有很多的女性喜欢买百褶裙。我告诉你，百褶裙是最容易显腰粗的，百褶裙是最容易显我们这块胖的，因为你本身这块就有肉，它还给你百褶。
1: 对，
0: 所以前面的这一块一定要平整、
1: 简洁。
0: 对，前面这一块一定是平整的。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心机在哪里？在后边。弹力也好，
1: 后面在弹力呢。
0: 对，弹力也好，包括松弛度也好，是在后边的。所以呢，这条裙子你穿着的时候，来，您帮我拿着一下啊。你看这个我们的小肚子，就这一块，我到这边来，它不会显胖，你知道吧？然后你看这个腰身，它腰身会给你这块显得服服帖帖的。
1: 对，
0: 感觉到了没有？
1: 对，
0: 感觉到了没有？这块的腰身它给你显得服服帖帖的。如果的这块它是百褶的。哒哒哒哒哒哒，这块百褶的，
1: 你把那夸张突出来，显出来
0: 了，你反而会突出你的腰身的这一块的赘肉。
1: 对，
0: 所以这条裙子就是很藏肥显瘦。很多人就说：“哎呀，高丽，你最近是不是瘦了？”其实我没有瘦，是这条裙子的设计上面
1: 是
0: 遮盖了我的身材的缺点，让我显瘦。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条裙子是搭配你上衣的一个。他们两个在一起是如虎添翼的，
1: 对。
0: 然后这件上衣拿下之后呢，我跟大家讲这一件的小上衣，大家一定也要拿下，水滴型的，显腰身细的，搭配你这条裙子也是完全可以搭到一起的，所以你这个三件衣服，这三件我觉得是大家都应该拿下来的，
1: 是，
0: 或者你这两件拿回去之后你自己在家里试一下，这件水滴型的这件小上衣也是非常非常精致漂亮的，
1: 很耐看，很精看，而且把你的腰身显得更加的细，
0: 没错没错，
1: 旁边的装饰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
0: 是的，我们把尺码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会儿男款女款都定得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女士的开衫这会儿是卖得特别好。
1: 好的，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开衫也好，套衫也好，都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女款的话呢是110斤呢选择 XL， 130斤呢2XL， 150斤3XL， 170斤呢4XL 啊。那裤子的。包括裙子呢，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它裤子和裙子的尺寸呢，我们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110斤 XL， 130斤2XL， 150斤3XL， 170斤的4XL。那男款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体重来进行选择，140斤啊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衣服裤子全都有。
0: 今天我们的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1: 哦，是吗？
0: 哎。
1: 好的，裤子也可以看一下啊。
0: 可能大哥老师没想到啊。
1: 哦，这真没想到。
0: 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1: 你，我其实想也应该能够理解得到。
0: 对。
1: 裤子啊，衣服你还多，裤子舒服的裤子，像这个裤子，像空调一样的裤子，你还真的不多。
0: 哎、
1: 你自己看，不沾身的。
0: 你要不要把男士裤子拿过来给大家看一眼？因为这会儿男士的裤子有几个尺码已经告急了。我跟大家讲，你订一条回去，你自己试穿一下。你觉得不好退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的。你看这个用料，你看这个军裂纹，来来来，看到，全是老料，全是军裂纹。
1: 对，
0: 然后可以看到，看到没有？这个军裂纹，
1: 这正宗的，这才是正正宗宗的香云纱的传承工艺啊。
0: 对，这会儿裤子男士的裤子卖的爆好，我们导演老师已经在我耳机里说了，
1: 哎呦，
0: 说那个，
1: 有眼光有眼光，
0: 跟大家讲一下，尤其是4XL 的。尤其是4XL 的
1: 宽敞舒服，
0: 对，宽敞舒服，
1: 对，
0: 你找不到这么显瘦的裤子呀，又凉快，你看看到有军裂纹，
1: 它出汗它不贴在身上
0: 吗？对，它我现在拿在手心，我的手心都冰冰凉凉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它这个裤子它不皱，对吧？
0: 这是男士的啊，
1: 不容易皱啊。还有一点，它好处柔软，它有伸骨，它始终是笔挺啊。
0: 哎，就是
1: 这件衣服就悬垂身挺，悬垂就挺阔，
0: 好看的，
1: 好看的。这裤子一条裤子穿好多年了，
0: 好多年，
1: 好多好多年，
0: 越穿越凉快，
1: 对，
0: 越穿越凉快。清洗的时候就放在温那个清水当中过一遍就可以了，不需要用任何的化学洗涤剂去洗啊，因为它就是天然的桑蚕丝。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我们这个原创设计的对香烟搭配味道的诱惑实在是抵挡不住，所以每期我们出新款都会补香烟搭，因为这个味道太特别了。
3: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依然纱60。 2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名片。香云纱的染整技艺非常复杂，两面双色的秘密来自于多年生草本植物黍粮，与顺德本地富含硫酸铁的禾泥布料，在黍粮枝叶、禾泥、阳光作用下，经历三洗、九煮、18晒诸多工序，最终呈现一面红棕、一面乌黑的两面双色。整个染整过程只能依靠人力，梁朱老先生也因此练就了一身好力气。第一次见到香云纱的服装设计师，都不敢相信有如此神奇的面料。
4: 那个面料很奇怪，放在桌面上的时候，那个面料轻轻会往回弹。
3: 香云纱薄如蚕丝，无比通透，穿在身上飘逸灵动，仿佛若无其物。霓裳摆动间流露出风情万种，好似一幅洒脱飘逸的水墨画。通过匠心手作，跨越千年时空而来，深山旷野的暑凉，岭南的河水与泥土，北纬温暖的阳光，给予了香云纱无与伦比的自然气息。香云纱来自于大汗淋漓的劳作，却拥有夏日微风般的凉爽轻柔质地。无论是原料工艺，香云纱都有着其他纺织品不具备的价值，但最为昂贵的永远是像梁朱这样坚守传承的工匠们。

0: 我们今天有30%的顾客是两件一买，有的人是买了裤子带上衣，有的人是两件上衣，反正大家都是
1: 对，
0: 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哈。
1: 是是是。
0: 然后呢，有些朋友呢是裙子搭上一件上衣，有的是裤子搭上衣，有的是一件男装一件女装，反正基本上都是两件齐买。
1: 是是是。
0: 因为唐琪的香云纱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我越卖唐琪的香云纱，我越觉得确确实实是东方购物谈下来的价格很划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家来讲，不是我不了解外面的市场，正是因为我了解了外面的市场，我兜了一圈，我回过来发现还是东方购物的划算。我觉得今天都是几百来块钱一条，而且可以一直穿，是真的很划算。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真正做到非遗记忆的，真正有地理保护标志的，咱们全中国一共才几家？
2: 六家，
0: 才六家。
2: 所以你看，铺天盖地的很多很多的直播间里面卖的，我跟你讲，你
0: 自己要洗澡的大闸蟹、啊，
2: 对，你自己要稍微长个心眼
0: 啊，对，
2: 这个是不是正宗的？既然要穿，你就享受它整个的传承，
0: 对，
2: 千年的。我们染整记忆的这个面料的舒服感、
0: 是
2: 垂顺感，
0: 没错，
2: 包括它的质地、它的光泽，
0: 绿色，
2: 哎，
0: 这件绿色的香云纱是为数不多的男士的绿色款的这个香云纱，100%的这个桑蚕丝，而且是重磅的桑蚕丝。我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是家里的先生。啊，你可以给他买一件这个绿色，
2: 是的，
0: 一件黑色，两件换着穿，
1: 对，
0: 因为不能只有一件啊。现在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啊，
2: 是是是是是，真是全世界人民都到上海来了，
0: 对对对，
2: 是吧？打卡来了。
0: 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有我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在国外，他们每年都要，比如说我有亲戚朋友在纽约生活，从纽约飞到上海来说，还是上海好。
1: 是，
0: 而且你看上海现在有多少国外的游客在上海来游玩以后舍不得走，
2: 小红书上都留下他们的，对吧？
0: 要在上海定居，
2: 对
0: 对吧？要在上海买房子，
1: 嗯，
0: 要在上海定居，很多很多呀。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只要出门，我们就要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对不对？
2: 时尚之都，
0: 但是如果你打开，
2: 对，
0: 你打开那个衣柜，里面发现衣服都是老样子，
2: 对。
0: 就有点，哎呀，觉得有点不过瘾
2: 啊。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说，我们现在不管是出去喝个下午茶也好，还是说跟闺蜜聚个会，
2: 看个电影呀，
0: 对
2: 不对啊？
0: 咱们都是要打扮的光鲜亮丽。
2: 你只要出门，
0: 你
2: 都要稍微注意点形象
0: 吧，因为你要知道，你身边走过的人，他们看你就是你就是上海的一个行走的名片，
2: 对，
0: 他们就说，哟。到底是上海人，洋气，
2: 洋气啊，
0: 洋气，
2: 世界时尚之都呀，
0: 对，这个世界时尚之都，
2: 对对对，
0: 上海大家知道吗？刚刚被评为了全球幸福指数还是什么指数啊？排名第二，排名第二的城市啊，在全球的范围内已经到第二位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出去，我们都是代表着上海的海派文化，对吧？海派的文化传承，那海派文化就是兼容并蓄，我们说就是海纳百川，我们有自己的文化的根基，我们也会
2: 接受
0: 接纳，对吧？来自于国外的一些好的东西，我们也愿意去吸收。我们再看到这件开衫，因为这件开衫我真的好喜欢。
2: 是，
0: 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就是这种阴冷啊，不是阴冷，就是潮湿的、闷热的天气里面，
2: 黏哒哒的衣服，
0: 我们有的时候就里边你可能穿一件小的这个小衣服，对不对？
2: 打底的。
0: 然后作为一个打底，
2: 然
0: 后你外面你肯定是愿意穿一件这种小开衫的，
2: 对，
0: 你出去玩你穿这个开衫都是很方便的。
2: 不是你打底衫，你很多场合你不适合呀。
0: 对，你天气有点热，你就把这个脱了，你就这样。你天气有点凉，或者哎呦空调开的有点大，
2: 对对对 对，
0: 或者是地铁里面那个有点冷，你像我今天就坐地铁来的，我旁边有一个阿姨。他就这样把衣服缩得紧紧的，因为地铁10号线被称为是行走的空调，行走的那个冰箱，有点冷。那么这个时候你有一件小衣服，又有档次感，对不对？我们再看到花卉啊，
2: 这块的花卉的啊，
0: 我还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
2: 对，而且这么大块的刺绣，
0: 给大家看细节。给大家看细节，
2: 戴眼镜，上海人要戴眼镜
0: 啊。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带有那种丝线，那种闪光的丝线，
2: 晶莹丝线。
0: 所以你如果说是晚上出去，去比如乌镇里面的用那种酒吧哈，
2: 有点光，
0: 有一点点光的时候，这件衣服就
2: 稍微闪一闪，哇，
0: 很美，
2: 人家眼睛马上吸引过来了，对吧？
0: 我走一走给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花一定不能是左一朵右一朵，
1: 对，
0: 如果左一朵右一朵就不好看了。
1: 对，
0: 你到乌镇去，你去那个木心的美术馆啊，对吧？然后你去看展的时候，你就穿这样的衣服去，你穿一般的衣服是不像的，是没有那个
2: 味道，
0: 那个味道的，是不是？那个，所以就要穿这样的衣服，你把它扣起来也很规整，它扣起来就是一整幅画，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它整个的下摆的部分啊，
0: 它是连成一体的，
2: 对，它有一种华贵的气息。那你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哎。
2: 再往上，
0: 这个
2: 特别精致的大朵的这个刺绣，立体刺绣，一下子眼睛就全吸引过去了。
0: 前短后长，这件上衣必入啊，必入的。我要不要给大家试？我们这个上衣，这个开衫是不是快没货了？
2: 这个开衫啊，
0: 大家真的不要光看几百块钱，真的就买起来。
2: 对，穿搭又方便。
0: 对，这个裙子大家买了吗？你买了这件上衣，我真的强烈建议你把这条裙子买回去。这条裙子的长度很有味道，它就是拉长你下半身的比例，你知道吧？然后让你整个人一下子瘦5到10斤，这条裙子一定要买，而且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我们可能有些朋友看不太清楚，
2: 是，
0: 那看得清楚吗？哎呦，我不知道大家，因为它这个绣花是它是那种暗纹的，
2: 有那个立体感出来了，立体感出来了，
0: 它好，
2: 就侧面。
0: 好低调啊，
2: 对，
0: 好低调，然后这边的花好漂亮啊，真的就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
2: 这个看得出来是做工考究，面料这个是应该讲是独一无二的，这种香云纱独特的这个老料面料，
0: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暗红色再加上这个黑色哈，这一套就是1000来块钱，
2: 是，
0: 但是你比穿连衣裙要更加有档次感，
2: 那完全不一样，哎，
0: 真的
2: 完全不一样。
0: 其实这种开衫上下两件比连衣裙更有档次感。
2: 是是是，
0: 我们这件开衫快没有了，大家赶快来
2: 买啊！加油！
0: 我待会儿下面我换这一件啊，然后让那个大刚老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绿色。
2: 我看看这个绿色的啊，因为里面穿的这个黑色的啊，大家刚才给大家看过了，就外面搭一件这个绿色，大家有没有发觉它的光泽感特别好？你稍微这样动一动，你看到没有？就特别好，哎。这种光泽感啊，真的有点流光溢彩的感觉，你所有人的眼光真的会被这件衣服吸引过来。我背后再给你看一看，稍微这样抖一抖，你看，这样稍微抖一抖，那你看啊，这种波纹的感觉，这就是什么呢？这是非常棒的，我们的天然的重磅真丝的这个面料，是垂坠感。你看我手一松啊，垂坠感啪一下子下来，任何时候它都垂，别挺啊，对吧？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柔软，但是它不容易皱。哎，但是轻薄，但是它又有深骨，始终挺的，对吧？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四面的啊，跟你讲，这是真的是角螺啊，这个花螺啊，它是能够透把这个风透进来，把这个热气从里面散出去，又飘逸又潇洒。然后别人在那儿呢，汗哒哒滴的，前胸后背全部湿在那个贴在那个地方的，你走过来飘飘逸逸的，那这件衣服怎么样？我觉得这件衣服绿色的，尤其绿色特别出彩，穿着你试试看。我现在穿在身上的感觉啊，都有点觉得凉丝丝、滑溜溜的这个感觉。尤其上海的黄梅天，那今天其实我说句实话，虽然可能黄梅天不一定到吧，但是地面上很多瓷砖上都已经散露露了。哎，那我跟你讲，这个湿度80%以上，你这个身体上都是汗，你就怕衣服粘在上面，你穿这个衣服不会粘。汗湿不沾身，你看这腰身一收，是不是瘦了呀？
0: 哎，我们的开衫快没有货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件换上了。
2: 对对对，
0: 你看是不是显瘦？我穿的是最小码，
2: 漂亮漂亮。
0: 我穿的是最小码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件一定要买的啊。我穿的是最小码，
2: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如果说是那个什么的话，我还有这么多的余量在这里，
2: 富裕
0: 的很，
2: 足足富裕啊！
0: 我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个整个上身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它很正式，很提气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有两种穿法，你比如说你把它放一点在裙子里边，
2: 是，
0: 就是稍微可以拉长下半身的比例，这是一种穿法，
2: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把它拿出来，两种穿法都可以，
2: 对。
0: 然后呢，我为什么跟大家建议说两件衣服都要买？因为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像一个套装的感觉。
2: 哎，这开衫外面一披，
0: 你其实是可以这样的，哇，是不是？
2: 这感觉，
0: 你完全可以这样穿。
2: 哦，它里面胸口的那一滴啊，就是我们说到的类似于玉坠的这个造型啊，
0: 这一套就奢华了。哎呀，这一套就真的奢华了。这一套就是说，你去参加任何正式的场合，嗯，这一套的造价，全身的造价，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会以为要上万元。
2: 对的，没错的，
0: 或者七八千。
2: 对，
0: 那就是说你穿脱的时候会更加正式。
2: 是，
0: 你比如说你在进到这个，你比如说在路上的时候，你是这种场合，对吧？然后呢，你进到室内你可以把它脱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像不像一整套？然后下面的裙子是完全，我们出一个高丽的全身，好吧，给大家看一下。对，就这条裙子，你搭这个上衣也是非常好的。
2: 对，
0: 是不是？是不是很显瘦啊？
2: 但是你不用想着花上万块钱啊，咱们这个花了1100多块钱，可能就把这些事情给搞定了啊。
0: 我这个三件哈，我这个三件加到一起才多少钱？
2: 你这三件就是599×3嘛。但1500不到嘛，1400多嘛。啊，
0: 就是六三六1800。
2: 不不，你是1800，
0: 对，1800，
2: 一千八不到，
0: 1800不到嘛，1700多块钱嘛。
2: 三件来。
0: 啊，三件，然后你可以自由组合、自由搭配，你可以两件套穿，你也可以分开来穿，就像高丽一开场跟大家说的。
2: 是。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件衣服也是非常好的，它就是很显瘦。你看它这个背后，
2: 对，
0: 它因为侧腰，
2: 它侧腰的地方特别出彩。
0: 哎，它这个地方特别漂亮，是不是？
2: 它一下子把腰身收下去了。而且它这个颜色，再加上它的这个花纹，这感觉哦，你就觉得贵气十足。
0: 对对对，哎、是我们把尺码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哈。
2: 我们这个其实呢，女款的话呢，它两件啊，花楼款的和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龟裂纹的，全部都是根据体重来选择它的尺码 ，XL 到 4XL， 110斤到选 XL， 130斤2XL， 150斤啊，选 3XL， 170斤选择4XL。那至于刚才高老师身上穿的这个裙子啊，包括裤子啊，你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110斤 XL， 130斤2XL， 150斤 3XL， 170斤呢4XL。当然了，很多现在看电视机，很多太太呢也给男士选择了这个绿色的呀、黑色的呀。这个上衣今天特别出彩，也是我们全新款的啊。140斤选 XL， 黑色、绿色都行。160斤，你看啊，选2XL， 175斤 3XL， 190斤呢选择4XL。啊，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建议两件都可以带回去。
0: 对，因为马上
2: 你要替换一下嘛。
0: 马上是端午佳节。
2: 对，
0: 端午佳节大家肯定要家里面家人要聚会的。
2: 是的。没想到今天的
0: 聚会的。
2: 对，没想到今天的裤子男裤卖的那么的让大家。
0: 哎，今天男裤卖爆了。
2: 对吧？因为这特别的飘逸不沾身，特别。舒服，140斤 XL， 165斤2XL， 185斤选 3XL， 200斤选择4XL，
0: 是，
2: 反正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0: 今天这件开衫，我们的这个很多尺码已经有点备货告急了。然后我跟大家讲说，因为确确实实像这种有点大户人家，当家主母的那种感觉的衣服，还真的是不多见。那大家呢，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其实像这样的香云纱的衣服是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其实一件普普通通的桑蚕丝的衣服，可能都要500-600，
2: 对，要的，
0: 对，何况是这个价格，
2: 那工艺不一样啊，
0: 确实是，而且我也知道接下来的香云纱的价格都要到1000多，东方购物的，不是外面的。其实香云纱的衣服就应该是1000多一件，像这种档次的，但是只是唐琪在东方购物卖得很划算，给到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有更高的性价比，里面的上衣效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点吃不准，你就两件一起买回去。
2: 你先带回去试试看。
0: 你两件都在家里试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它特别显腰身，它自带那个
2: 收腰曲线，
0: 对，它自带收腰的效果，因为它就是这种轮廓的线条美一下就出来了。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女人一定要舍得打扮自己，不要觉得你衣柜里面的衣服还没有穿破，衣柜里面还有那么一柜的衣服，
2: 那是老黄历的概念了。不对，
0: 现在不要的，现在我们退休工资每年就是要让你打扮自己的。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你也不可能朋友圈去年发的、前年发的、这个季节发的，每年都是一样的衣服。
0: 咱要不一样、
2: 不对的，
0: 对不对？咱要活出大都市的一线大都市的精气神来。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高丽还是强烈建议大家首选的是开衫加裙子。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有余力的情况下，咱把这个一件上衣带回去，再给先生再添置两件。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我还想什么时候说到先生的，也有的啊。
0: 先生一定要有的，
2: 考虑到了，
0: 对不对？一个也不能少。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好的衣服不等人，开衫的有几个尺码已经快没有货了。一定是首先是把开衫带回去，把开衫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在开衫这个买完以后，咱们再看看能有其他的这个服装你喜欢的，再把它带回去。
1: 是，
0: 这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
1: 对，
0: 因为我是帮大家是筛选过的，什么样的衣服咱们使用的频率高，对吧？能够一直穿，能够久穿久新，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开衫。然后再是圆领衫，再是裙子啊，裙子我觉得还排在第二位啊，
1: 对
0: 啊，裙子要排在第二位啊，所以今天带回去你可以多订几件嘛，
1: 其实你都可以订回去自己在家里慢慢试嘛，让老公给你看一看，让小姊妹帮你看一看，让子女帮你比较一下，是吧？你选择你最合适心意的。
0: 看这个电视，有的时候看不怎么出来的。
1: 你要上身感受一下。
0: 你一定要上身的
1: 啊！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现在开衫也快不多了，02151199000。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格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全天呢，来自于我们深贝羊奶粉的最后一场今日特卖了。早上节目呢卖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今日特卖之外，在于我们进博好物做到了七字开头的价格，并且是新鲜批次，究竟有多好？也请到雅琳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1: 小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西兰当地的话都有卖的，百分百的新西兰的这个进口的，甚至来转过来之后啊，每一罐的罐身上面所有的信息都代表着我们深贝品牌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优质新西兰羊奶的标识，
0: 是
1: 包括盈爵夜市新西兰正品，保证大家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是在新西兰当地完成，再有我们的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标识，清真认证，可回收的包装的环保标识，
0: 是
1: 对
0: 这些标识都是什么？代表它今天给到您的品质够好，
1: 对，
0: 而且今天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够干净吗？
1: 对，全部都是来原产国新西兰进口过来，配料表当中就一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生羊乳，百分百的鲜羊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什么钙啦、维生素 D 啦、什么东西啦，我们完全不需要，
0: 完全没有，不用担心啊。所以刚刚我们今天就是好羊奶给到您，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的
1: 每百克对，高达30克，然后我们的钙质每百克也是960毫克，我们是纯的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是
1: 六罐装，然后如果现在去新西兰当地的话，差不多30块钱纽币左右这样子的一罐。
0: 来现场直播，我们为您拍一罐，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已经是立冬之后了，
1: 立冬之后马上小雪了，
0: 小雪的节气。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少喝冰鲜了，少贪凉了，
1: 对吧？
0: 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
1: 今天
0: 大冬天，咱们知道要吃什么？羊肉，喝羊肉汤。
1: 是。
0: 今天咱们要喝羊奶。
1: 对，升级装，我们罐装升级，包装升级，品质升级。来，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个小勺啊，勺子什么都配好的，然后你看这是一杯温水哦，看到没有？为什么现在羊奶粉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就喝下去就是舒服，对吧？
0: 是，
1: 就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想啊，羊奶它为什么这个奶粉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于水中，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也特别小，所以你看这杯水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温度了，但是勺子稍微搅一搅，不像以前，对吧？搅了半天上面结块的，
0: 是，
1: 或者搅了半天怎么还不融化的，分子结构大的，那么它是不是溶解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0: 是。
1: 而且以前你的肠道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肠道都特别强壮的话，对于有些乳制品的话，你不一定好消化，不一定好吸收。
0: 对的。
1: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哎呦，这个肚子喝完就咕噜咕噜啊，这种感觉。
0: 我们今天肚子小好吸收。
1: 对。
0: 那在这儿还有哪些人群？第一点呢，确实就是对有些奶呢有些挑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羊奶。第二点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些人怕吃太多甜的，或者有些人晚上在睡前有一杯好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今天选择我们的生贝羊奶粉，然后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喝完之后嘛，哎，有没有山腥味？
1: 啊，好喝，
0: 好喝，没有吧？
1: 奶香味儿特别浓，特别香。他们家奶粉，你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了5年时间了？原价卖999、889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啊，好喝，对吧？我们拿回去之后啊，羊奶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是。
1: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厚实？
0: 对。
1: 对，纯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188000215，姐姐零。

0: 下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哦，
1: 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广场们，你看到没有？特别去了我们的进博会第七届，
1: 第七届
0: 申贝第七届进博会，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特别采访了这个申贝的负责人，
1: 对，乐总。
0: 证明什么？第一点，在其他渠道，人家价格都相当于比较统一的。
1: 是的，
0: 哪怕在进博馆你去买，这个价格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方案。
1: 对，乐总已经承诺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更实惠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升级的这个包装，对吧？不单单只是包装升级，里面的这个羊奶的品质啊、营养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都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对于全新品来说，在东方购物的话，其实它不应该做特卖的，是不是？
0: 是，
1: 对吧？但是我们也是为了回馈五年以来一直喜欢申贝的爸爸妈妈、电机前的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赶在冬天来之前，大家都想着要冬内进补了。
0: 所以观众朋友们，证明什么？第一点，我觉得好东西自己会说话。
1: 对。
0: 第二点，今天确实是特卖的力度方案，不是常规节目您看得到的。在市面上买买多少钱？
1: 如果你是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国内的啊、进口的商超啊等等的，一罐就是198块钱，那么六罐多少钱？1200块钱，
0: 接近1200块钱。上一次直播多少钱？
1: 889。
0: 是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不要800，不要900，不要1200，今天799拿回家，而且是新鲜批次，
1: 对，
0: 新鲜升级的，
1: 对，
0: 给到您足足六罐。按下一号键，800078800021251姐姐零。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女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啊、对羊奶，羊奶，
2: 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他这个的，
2: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的还。

0: 们，您看到没有？他我们的老师
1: 对
0: 吧？对，李强也说了，这个在古代喝羊奶那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
2: 包括其实
0: 羊奶很少，
2: 对，包括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你去看羊奶的话，价格都是属于乳制品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贵的，甚至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什么好一点的这种进口奶粉的话，其实在外面买一买正更加不容易，
0: 是
2: 因为奶源会比较少，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申贝给到大家有着150年的牧场的自有牧场，而且有着银爵业的认证，在新西兰本土都是可以说是能够代表新西兰本土的一个羊奶粉的品牌，所以连续7年的时间，7届进博会，我们都有直接作为新西兰的本土的参展商啊。
0: 是
2: 在我们的国内很多超市当中，你去买的话，包括官方销售渠道，一罐老包装，看到没有？这是老包装，不是现在所有渠道都有新包装卖。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包装，
2: 198，
0: 现在这个包装，
2: 现在的包装不单单包装升级。都升级，好吧，全部都是给大家要做升级。
0: 这些标来，观众朋友们，这些标也
2: 全部解释一下，
0: 很齐全的给到
2: 新西兰，这个优质新西兰奶羊奶的标志，新西兰正品的银爵业的认证，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清真认证，对吧？包括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0: 是，然后呢，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的羊奶。
2: 对，
0: 而且里面配料就一样物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羊乳，对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更加健康。
2: 对，
0: 家里啊，我跟你说，喝这种东西就喝纯粹一点的会更好。
2: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生产日期，对吧？想多买两套的，或者想送人的，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包装，因为我们等于是全新品吧，2024年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这个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包装的啊。
0: 是，然后我们它放的时间还是可以放一放的、
2: 放到后年。
0: 还有一点啊，其实到大冬天我们都知道干嘛，要吃羊肉，对不对？那今天干嘛是喝的羊奶，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当然不是我跟雅玲两人在这儿说的哈，在东方购物一直热卖，每次直播场场深受大家喜欢。为什么？这个顾客好评啊，
2: 来吧，
0: 这款口感醇香，
2: 对，羊奶粉，对，口感醇香，好吃，还会再回购，是不是就好吃？长期喝申贝的羊奶粉有特卖，然后就囤一碟，买了好多次，我妈一直吃的，不错的，对吧？这款羊奶粉冲泡方便，遇水即化，口感醇香。然后往上看，我们看价格好不好？
0: 他说特卖啊，特卖说价格多少钱？来，在这儿啊，这儿。889，特卖的价格。
2: 对，
0: 那常规是多少钱？
2: 来，
0: 常规999，还是999？这个呢？
2: 我们
0: 还是999。
2: 对，
0: 也就是特卖的时候的价格才只能做到889。8008800021251，解救零。

0: 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生源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生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生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这个分子多小啊，
1: 对，
0: 对吧？就是证明什么，在你肠胃里其实也会更好的吸收。
1: 其实羊奶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呢也是特别小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肠道会更加的喜欢，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它一个你其实吃东西也好，喝东西也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最终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对吧？被你的身体能够用了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喝下去之后马上啊，就是跑厕所间或者是什么样子，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羊奶啊，喝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反复来选择我们生贝的羊奶粉，一个是好喝之外，还有个他自己喝下来，自己身体他自己能感觉得到的。
0: 是的，所以帮朋友们，这个就是来说应该是口碑产品，
1: 对，
0: 大家只有喝过才知道多好。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打消大家对羊奶以前有伤胃啊有这种的概念，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现场我们也冲泡一份给大家来再看看啊。
1: 行啊，我给大家一个，
0: 天凉了，现在这个晚上确实有点冷了，
1: 对，
0: 冷空气确实也来了啊。
1: 来吧，
0: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呢早晚一杯奶，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吧，对吧？
1: 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就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选择好消化的奶粉，好吧，好消化的乳制品啊，因为如果你不好消化的话，你一下子睡觉前喝了，然后肚子一直鼓鼓的胀胀的，
0: 对
1: 吧？
0: 不舒服。
1: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而且你看我们的奶粉的颜色，自带的这种乳黄色的颜色，对吧？天然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颜色，包括因为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新西兰的，并且自有的牧场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我们的鲜羊奶挤出来到我们的工厂喷粉，差不多控制在15分钟，
0: 是
1: 这个样子就能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我就挖了2勺，你看到没有，这个奶冲出来已经非常非常的浓了，
0: 对呀，
1: 很浓，而且隔了这么远我就闻到它很香，
0: 是，但是您放心，没有山腥味啊，
1: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香精什么东西加在里面啊，看到没，
0: 来 Grandpa 们，我们有多干净啊，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在于我们今天上面直接写的配料，生羊乳100%鲜羊奶，没有其他的添加在其中，这也是实实在在你为什么要喝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中有30，对吧，30，
1: 包括钙质
0: 占比50%，
1: 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0: 960毫克每100克中，
1: 维生素 A
0: 非常的高，每一罐呢是450克给到您，在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足足6罐给到大家，天气真的转凉了，家里自己需要，老人家需要，小朋友也需要，每天来上一杯啊，80071880002151199600。

0: 南下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所以跟您说一下，哎呦。我们备货仅剩最后的67组嘞，
1: 晚上这档的话，我们67组卖完的话，也不一定能加货了啊，因为每一罐我们全部都是升级包装，你看到没有？就是家里面你
0: 之前的价格，您看一下，889块钱啊，
1: 6罐
0: 的价格，6罐啊，我们今天多少钱？要接近900，要899吗？
1: 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特卖，然后直接优惠了将近100块钱，今天是7字开头，799，6罐带回家，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所以观众们好在哪里？第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新鲜包装了，然后有新鲜批次了，然后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啊还是钙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1: 对
0: 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喝羊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家里如果有些人说啊，我喝不惯牛奶的，或者我想换换奶的，
1: 就没办法喝这种想喝的乳制品的，对吧？你今天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羊奶粉，
0: 试一试。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是我们说代价不高，外面这一罐接近200，
1: 对，国内的超市的话，正规渠道200块钱左右。有一罐198，你6罐给花1200块钱，其实这个才是羊奶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位，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说，哎呀，你不是生贝吗？新西兰的吗？
0: 新西兰那张名片哦，进博会第7次了哦。
1: 新西兰当地本土也要接近30纽币这样一罐，你自己算算6罐，是不是也给要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的。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是799，
1: 对，
0: 足足6罐新西兰的给到您，而且新鲜批次。关键是天气凉了，来上一杯，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呀，对吧？好吧，抓紧时间。由于现在备货已经开始不多了啊，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解锁了零。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哎，
1: 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嗯，
0: 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安放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哦，
1: 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

0: 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静博会啊，我们静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静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6罐装。好，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
1: 999，
0: 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7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
1: 补一
0: 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078800021251199。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出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了
2: 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他
2: 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了之后坐了11分钟，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
0: 其实
1: 对吧？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庆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1，接九零。

0: 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身为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国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
0: 怎么办？
1: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七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多好，新西兰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但是它的

0: 粉技术特别好。我们从先阳，
1: 就你喝的那半杯，
2: 我还想
0: 再冲，来不冲了，不冲了，来来来，
2: 没现货了。
0: 对，
2: 你稍微摇一摇，来，观众朋友们摇一摇，给你看看。
0: 对，
2: 看看看看看看。浓不浓？
1: 很好看，
2: 对吧？
1: 很厚实，
2: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你拿回去，因为它分子小，尤其现在这个点啊，可能很多人等会就睡觉了。
0: 对，
2: 睡觉前尽量就喝上这么一杯我们的羊奶，分子小，好吸收，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每天至少保证一杯奶吧，
0: 对，
2: 对不对？那你这一杯奶选择什么？尽量选择好一点的，
0: 对，
2: 营养价值高的，里面钙呀、这个钙呀、蛋白质含量还这么高，关键是什么？今天性价比高，今天的性价比是我打开电视就能随随便便看到的吗？
0: 不可能，不可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本土的三大超市，我们都是有销售的啊，甚至机场啊什么你也都看到的。来，这个是我们新款新包装哦，新西兰同步来发售的新款新包装，26.99纽币，对吧？算它30块钱左右，您自己算一算，如果是六罐装的话，也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售价差不多。但如果你去到进口商超，包括我们申贝的其他的一些官方销售渠道，老包装一罐198，
2: 是
0: 六罐1200块钱，
2: 是。
0: 如果是平时的，你能看到的一些特惠的方案，六罐来金博好物当时推荐的价格，
2: 上一次
0: 884，
2: 而且还是双十一期限的方案，
0: 对，
2: 就是889嘛，884嘛，
0: 对。
2: 常规节目是999，但在东方购物今天不要九字打头，不要八字打头，七字打头给到您，没听错哦。今天的方案是在原来基础上给您做了直降，看好799六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
0: 可以喝到后年的七月份，2026年的七月份啊。
2: 是，唯一有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02151199000。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出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你妈就喝了
1: 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她接受不了，她都不接受不了，这个她还。
2: 官方来此时此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为什么今天抢的这么疯狂？原因很简单，高端羊奶代表。生贝羊奶粉，
3: 对，
2: 新西兰给到您
3: 原罐进口啊，然后是特卖，好吧？最主要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哟，今天多囤两套，因为囤一套我们就比平时的常规方案省了接近100块钱。
2: 是，
3: 你囤个两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200块钱省下来了？而且我们还能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全新升级款，包装升级、品质升级啊，所有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你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啊，喝到后年的7月份。
2: 是。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年底了，大家第一点自己要喝，第二左心
3: 送
2: 人
3: 啊，送给家里长辈呀、啊，对吧？
2: 我再说，天冷了啊，冰的，像我常温的我都喝不下，
3: 是是是，太冷了，
2: 你就喝点热乎乎的。
3: 对，
2: 然后我还喜欢喝奶粉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它好搭配，你家里有粥、麦片，
3: 对，
2: 芝麻胡椒粉，
3: 泡个茶、奶茶，
2: 对，
3: 泡个咖啡、奶咖，
2: 对吧？刚才我们还说还有乐口福，
3: 那我们今天用的可是高端的羊奶啊。
2: 吃法多
3: 样，然后呢，
2: 还是要说这个蛋白质和钙的含
3: 量高、啊。对对对，营养价值。
2: 我们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不是说平时不买，平时您碰到了，如果觉得家里要或者断货，
3: 还会买。
2: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是你一个电话，就相当于我差了那么几天。
3: 是。
2: 我就为你省了100-200块钱啊，
3: 对呀，
2: 10块20块哦。
3: 对，
2: 在我们双十一期间的活动方案是多少钱？
3: 889。
2: 常规节目方案多少钱？
3: 999啊。
2: 在我们商场里，
3: 商场里198块钱一罐。哦，你6罐给要1200块钱了，
2: 对吧？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799。对，
2: 799批次新鲜。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全家一起喝起来，身体健康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8007188000251，姐姐有零。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牛羊吃，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对，羊奶，
1: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了这个错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
0: 其实
1: 对吧？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庆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1，解救零。

0: 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生源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生源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生源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国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
0: 怎么办？
1: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七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多好，
1: 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七月份，2026年的七月份啊。
0: 是，唯一有一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5119900。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深背在里面，而且是七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深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五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六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9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七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六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深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深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玲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
1: 999，
0: 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七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七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
1: 补一
0: 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两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0002151199090。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女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2: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 对, 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北京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今天啊，据说气温最高已经飙到37度了，天气是真热啊。这个时候咱在坐在家里，你就哪儿都不用动，这个汗是不是就一直在出？所以当体内的这个汗液啊、水分啊大量流失的时候，有一个生命必须的营养素，它是代谢非常非常快的，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B。 所以其实维生素 B 啊，在夏天大家更需要好好的去补充一下，再加上本身天气就燥热，可能如果真的维生素缺乏带来的问题也会接踵而来。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东方购物一直热卖的健美生的维生素 B， 并且给大家带来维生素 B 族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啊，吃一粒儿你就可以把整个维生素 B 的家族全部都补齐，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把大高老师请过来了。大高老师你好。
1: 大家好，观众们大家好。那维生素 B 族呢，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呢是非常重要的，它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也是参与人体的这个代谢的整个的一个过程，所以是必不可少。但是正像刚才耿瑶所说的，你每天出汗比较多，你的维生素 B 族在身体当中停留的时间是比较少的，所以怎么样呢，需要每天来进行补充。
0: 是的，首先啊，维生素 B 族这个营养素呢，它是比较难以停留的。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资料当中在说，维生素 B 族在人体内最快4个小时就已经被代谢了。
1: 啊，
0: 所以说你哎，我补了很多，比如说胡萝卜，补了很多的蔬菜，结果一会儿会儿可能在体内就难以停留。维生素 B 族又是中国人比较缺乏的一个营养素，看到了吗？摄入不足的比例达到了这个惊人的数字啊，这个惊人的数字。所以你看，10有8九是不是都有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B 族的？而且为什么咱们中国人是更加会缺一点点呢？因为我们中国独特的这个饮食结构和咱们的生活习惯，都是有关系的啊。给大家看看，洗米，现在大家米饭都吃，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只要你洗米的次数一旦多了，你洗个2次、洗个3次，对不起，这个大米当中的维生素 B 族已经随着水流失掉了。
1: 本来是不缺乏的，但是呢，我们首先我们现在都是精米白面，所以这个胚芽当中的维生素 B 族没有了。第二个呢，像表皮这种麸皮的本来也是很好的，你也洗掉了。再加上呢，这个维生素 B 族它是水溶性的，你只要洗得多，它就每洗一次流失一次，每洗到最后嘛，它就几乎没有了。
0: 是的，或者是叔叔们经常抽烟啊、喝酒啊，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使得维生素 B 族更难以在体内囤积，而且更容易流失。然后高温，只要温度爆炒，一高温这个维生素 B 族就又大量流失。对不对？你说中国人家庭哪有几个不爆炒的呀？熬夜加班，然后这个是挑食，营养搭配不好的，家里没有营养师，对不对？每个家庭可能营养搭配都没有办法方方面面都具备到。那我们今天是不是维生素 B 族又摄入不够？体液流失，这个是夏天的专属，
1: 37、38度了。
0: 只要一旦多，体液流失的大量水分大量流失，那么维生素 B 族很有可能就更加缺乏。
1: 对啊，那所以一旦缺乏之后呢，我们的身体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啊，我们是8大维生素 B 族，那么其中有 B1 B2 B3 B5 B6 B7 B9 B12。 好，我们来具体跟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维生素 B1 是干什么用的呢？它参与人呐，这个糖分或者说糖分的这个代谢，你吃进去的淀粉呐，我们说到的这些碳水啊，它怎么样变成能量呢？靠的就是 B1 来参与其中的代谢。那如果说你这个代谢比较少了，它的转换比较少，能量就没有那么足，所以很多人说倦怠呀、乏力呀、没有精神呐，那可能就需要补充维生素 B1 了。那么维生素 B2 呢，大家更熟悉一点的原因就在于，很多小的时候啊，嘴巴里发红的那个什么东西了呀，痛了呀，吃饭碰到什么，哎呦，就痛得不得了啊！妈妈就叫你吃点维生素 B2 去，对不对啊？为什么呀？因为维生素 B2 的核黄素啊，它对于我们整个黏膜的保护是非常有好处的，对吧？而且它也参与人体的，比如说像这个啊脂肪啊以及蛋白质的它的一个代谢，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生素啊。那么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烟酰胺，它是 B3， 这个 B3 呢，它是增强你的代谢的这个能力。啊，你的代谢要能力更强更快，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我的皮肤暗沉呐，有一些黑斑呐、黑点呐，等等等等之类的东西，你要加代谢加快，那 B3 的补充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 B5 呢，它是泛酸，它合成了参与人体的激素的这个合成，比如说肾上腺素，人呐没有精神，没有，其实你的肾上腺素提高一下，对吧？一精神，那其实 B5 也在当中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B6那是非常熟悉了，我们称之为快乐维生素，它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包括呀我们说到的啊多巴胺呐，啊你人比较开心的那种因素啊，那种成分啊，都是维生素 B 族能够带来它的帮助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生物素，它是 B7，生物素呢，你只要看指甲、皮肤、 头发，哎，它是他们的营养素，那你说需不需要？太重要了，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啊B 九，这个 B 九呢叫叶酸啊。生过孩子的妈妈都知道，叶酸在孕期是必须补充的。那有人说我没有生孩子，我不是孕妇，要不要补充呢？它也是要补充的，因为它对于血管内皮细胞的保护呢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再来呢，就是我们的 B 十二啊，这个 B 十二呢，它是营养你的神经的，营养你的周围神经啊。哎，你比如说有些颈椎啊、腰椎不太好的，其实它是髓鞘嘛，神经髓鞘，它其实这个营养不够了。那你给它补充一点的话呢，让它的周围神经髓鞘神经呢变得更加的灵敏。
0: 是的，所以综上所述啊，维生素 B 族它是一个大家族，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维生素 B 家族成员的缺失都有可能带来相对应的身体反应。
1: 对，
0: 那常规补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大刚老师我知道，单独比这个补这个 B 二啊，
1: 是
0: 单独补这个 B 六呀，
1: 对，
0: 那你可能零零总总要吃一大堆，
1: 像
0: 且不说花多少钱，对不对？关键是你手里握着一大把，大家吃起来都会觉得说，哎呀，头疼
1: 麻烦。
0: 那我们今天的健美生啊，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健美生本身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啊，它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再来，我们今天都是保健食品蓝帽子进口到中国之后，我们也拿到了保健食品蓝帽子的标识认证，
1: 对，
0: 并且在这个瓶身的侧面告诉大家。我们的维生素 B 族是把刚刚大刚老师介绍的维生素 B 族的家族成员一个不落，
1: 对，
0: 八个全都补了，而且补足 量且是安全量。
1: 对，这个我特别要提示一下，这个量，尤其我们说看，哎，好多人说我也在外面买了这个 B 族呀，那你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一定要看量啊！你看我们的 B 族，比维生素 B 一是多少？13毫克。B 二13毫克。泛酸13毫克。烟酰胺 B 也就是 B 三是10毫克，以及我们的 B 六是5毫克。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啊，在市面上你可以去比的，很多我们的 B 一可能只有3毫克。
0: 是的。
1: B 二可能也就是3毫克5毫克。
0: 是的。
1: 像这种啊，维生素 B 六啊，顶多也就是1毫克左右了。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泛酸呀、烟酰胺啊，也就是大概2-3毫克、3-5毫克的。所以我跟你讲，第一啊，我们说 B 族你要吃全啊，我们 B 一、B 二、B 三、B 五、B 七、B 九、B 十二吃全了。第二个就是吃到量，量不足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0: 是的，而且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大家都知道嘛，上海又潮又阴，对不对？以前我买过很多的 B 族啊，吃的还没到一半呢，你会发现里边这个 B 族已经开始怎么了？变颜色了，有一些小霉点点了。
1: 是
0: 橘黄色、咖啡色的小点点渗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它很容易被氧化受潮。
1: 对 ，B 族维生素它最怕的是什么呢？怕光、怕热、怕酸、怕碱、怕潮。好了，你自己看一下上海这个天气，你只要每打开一次见光了，打开一次之后呢，受潮了，然后手碰一下呢，好了，细菌粘上去了，那时间久了之后发霉了。粉化了，有些颜色都已经变掉，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吃了。
0: 是的，有很多情况下啊，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你这个东西让我吃我都不敢吃了。那我们的健美生是什么情况？观众朋友看摆在一起的时候，你会非常明显的发现，哎，别人怎么都是黄澄澄 的，你们这个有点咖啡色的。我跟大家讲，
1: 是
0: 这个叫做生物包衣。我们外面包裹了一层褐色的这个包衣技术，使得它不怕光了，不怕潮了，不怕湿了，每一粒维生素 B 族你用手摸上去都是那种滑溜溜的，
1: 不怕的，
0: 外表像穿了一件衣服一样，一个外衣一样。
1: 但是
0: 掰开之后你再看看，
1: 对了，这颜色就对了，
0: 还是黄澄澄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维生素 B 族啊，一定是这种颜色的才是说明好的维生素 B 族。
1: 对，
0: 而且吃了维生素 B 族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可能你在排尿的时候啊，你的尿液的颜色也会随之变得黄一点，这很正常。
1: 对，
0: 大家无需紧张，这说明您摄入了足量的维生素 B 族啊。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 B 族大家知道，你像维生素 C，很多地方也有卖几毛钱一片的，
1: 化学合成的。
0: 对，那叫化学合成的。而我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天然植物啊，
1: 天然酵母
0: 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这一粒儿今天可以补8样。
1: 对，
0: 我们的性价比
1: 量都很足。
0: 对，性价比怎么样呢？我们给大家看看。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像这个呢，在专柜当中啊，因为有这个健康意识很多，所以很多人都去专柜里面去买。这一瓶的价格是198块钱，198。
0: 是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亲民了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买4瓶的小组合，今天只要399，每一瓶的话合下来就100块钱左右吧。
1: 对。
0: 但是更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7瓶，598，每一瓶才几十块钱。每一盒才几十块钱，
1: 是
0: 关键。我们这一瓶当中啊，是有90粒的，观众朋友，不是30粒、60粒。
1: 对，
0: 所以这个大组合大家可以囤回家去之后跟亲友分享都没问题。
1: 对对对，
0: 每一粒合下来才9毛钱。
1: 对，
0: 9毛钱补8样，每一种营养素，生命不可缺的营养素，你补一补， 才多少钱？一毛钱。
1: 没错，
0: 一毛钱左右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在中方给我卖的保健食品当中，这个的性价比可以说是毋庸置疑，非常非常高的。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大组合正在全面热销，把握住机会，先来抢大组合吧，02151299000。

0: 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1: 维生素 B1 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轻奇怪的，它会觉得你没劲儿啊，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2: 协调能力、
1: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2: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1: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3: 哦、B6
1: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哦、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4: 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哦、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5: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啊！我们还是说维生素 B 族，它既然叫维生素，是什么？维持生命体征必须的一个营养元素。所以维生素 B 族呢，它又和很多的维生素不一样，它是一个大家庭。
6: 对，
5: 八个成员里边你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行，所以最好是补一样，咱们把所有的八家族的成员全部都补齐。
6: 对，
5: 那我们今天健美生就做到了，而且健美生这个品牌其实说说真的很有底气的。
6: 对啊，这个品牌呢已经超过百年了啊、嗯、这个呢确确实在世界上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全球领先的维生素的一个领先品牌。
5: 是的，
6: 那么它的品质呢非常之高，对吧、嗯、无论是它的整个的啊原料的品控呀，包括它整个生产工艺当中啊、嗯、都是在全球非常领先的啊。这个就是它简单的一个介绍。嗯，我们也看到它行业的龙头企业的这个地位啊，百年来无可撼动。嗯，那么当然针对它的明星产品，也就是它的一个健美生的维生素 B 族啊，这个是很多啊我们买这个保健品当中啊，这是必须每天要去补充的八种维生素 B 啊， B1 B2 B6 B12 啊，泛酸、叶酸、生物素、烟酰胺八种物质组成。它维持什么呢？维持你，帮助维持你的心脏、神经系统啊，以及消化系统以及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嗯，那我们说首先你人要每天吃很多的食物，对吧？我要吃饭，然后呢我要吃肉，我要吃蔬菜，那吃进去的目的是什么呢？把它变成为能量，提供给我们的细胞，维持生命的正常运转。那么这当中就离不开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参与的这些元素，比如说维生素 B1， 它是参与什么呢？它是参与糖分的代谢，也就是你吃的这个淀粉啊、碳水啊等等之类，它把它呢转化为哎你的糖分这种能量呢，来提供给人体所需要。那么 B2 呢，那你想如果它缺乏的话，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乏力呀，能量不够呀，哎，你的各种状态就会有一个往下沉的这个状态。那么第二呢，就是维生素的 B2， 它对于人体的比如说像这个脂肪啊，哎，比如说蛋白质啊，那你说这些代谢要不要？太重要了，对吧？由于它的代谢充分了以后，所以它维持皮肤和黏膜的这个健康。所以小的时候呀，口腔里面发红了呀，什么红红肿肿痛痛了呀，吃点东西嘴巴里都不能吃了，那这个时候妈妈就会让你吃一粒什么呢？维生素 B2， 它主要的原料和成分就是核黄素啊，这个核黄素，所以上厕所的时候，哎，小便黄黄的，其实就是主要就是这个成分也参与细胞的代谢，所以必不可少的，对吧？那么再来维生素 B6， 这个 B6 呢，我们叫快乐维生素，它促进了多巴胺呀以及 GABA 的这个分泌啊，也是我们神经递质合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啊这个生物素。那么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烟酰胺，也就是 B3。那么 B3 呢，它是增强了代谢，它提升了整个代谢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哎皮肤怎么暗暗的呀，什么有斑呐，皮肤状态不好呀，其实主要是你的整个的代谢啊它没有那么的强了。那么如果你的代谢增加之后呢，哎，那你想啊，它整个的你比如说色素沉着那就会减少一点啊，包括皮肤促进皮肤的代谢，对吧？那这个皮肤的状态也会很好。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B5， 它泛酸，有助于脂肪呀糖类的代谢转化，其实也是参与到我们身体的激素的这个合成啊，包括我们的叶酸啊，这个 B9。那么第一呢，我们说婴幼儿，我们就是孕妇妈妈在怀孕期啊，它这个呢一定要补充 B 酸啊，对婴儿的这个脑部的神经它是有保护作用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它减少就是我们对于神经啊内皮细胞呢它是有一个营养和保护作用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啊生物素啊，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 B7。这个 B7 呢，针对于头发、皮肤、指甲，那么这些呢，它都是营养的成分在里面的啊。
5: 是的。
6: 啊，还有我们的 B12 也是一样的。嗯、B12 呢，它其实是营养神经的周围神经啊，
5: 是的。
6: 髓鞘神经髓鞘啊，嗯、这个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帮助和保护。
5: 所以我们说你会发现维生素 B 族啊，它影响我们的人体是从头到脚的。八个兄弟，我们一直在讲一句话，这叫做真的是缺一不可。
6: 是。
5: 所以我们今天的健美生就是把刚才我们介绍的所有的维生素 B 族家庭的家庭成员全部都补齐了。所以说到这个缺一不可啊，你会发现整个维生素 B 族的补充，它就好像像是一个木桶效应。
6: 对。
5: 你看的不是最长的，是它最短的。对
6: 有人说我在补啊，我呢。我吃了这个呢 B 一呢，我吃了很多的这个 B 一，这个 B 一的量你可能是补足了，但是呢，可能 B 二你没有那么的足，对吧？但是你 B 二也是很需要的，甚至好多人说我忽略我维生素 B 十二，我根本就没有补充，那不对啊，它是营养你的周围神经的呀，
5: 是的，
6: 有的是手脚，你这个神经其实边缘这个周围神经它有点发麻，这个情况呢，你看白大褂里面它给你开的可能就是啊什么甲钴胺等等之类的，那什么成分呀？不就是维生素 B 十二吗？
5: 是的，
6: 所以我们缺一不可，你最终缺少的。其实你这个短板最短的那一根木板决定了你的木桶装水的这个能力。
5: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这个健美生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是有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认证的，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说哎有蓝帽子我吃的比较放心，
6: 对，
5: 它是在安全合理的剂量范围内。

0: 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补的这个种类，种类是非常全的啊，八种。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也看到别人也有八种啊，你来对比一下含量啊，含量非常的重要，不要只看数量不看含量。我们今天是含量八种，
1: 对，
0: 而它的整个的补充的数量核心成分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对标到任何一个 B 族家庭成员当中的这个量是在安全合理的范围内给你顶着天花板的。
1: 我前两天我有个朋友也拿了一瓶这个 B 族维生素给我来看啊，我帮他看了一下，它里面的 B 族呢，它没有八种，它是五种。
0: 哦，
1: 对，五种的话呢，那你所以你要看，你不能拿看啊，我给你 B 族维生素，那 B 族维生素它首先它如果只有五种的话，相对八种来说，那它的补的这个没有补那么齐，没有补量没有补那么足。第二个呢，我看了它 B 一大概只有5毫克。然后呢，大概是 B 六，大概只有2毫克。那比起我们这个，实际上我感觉一下，它的量可能少了一半，甚至更少。再加上呢，它的种类还不齐全，所以一样要补啊，我们一样要补。索性就把每天需要的，
0: 是的，
1: 对，品种补齐，量要补到位。
0: 是的，尤其是夏天啊，各位观众朋友，夏天您出汗比较多，
1: 对
0: 啊，喝水也多，对不对？
1: 对，
0: 水分喝得多，排得多，
1: 上厕所，
0: 那就意味着维生素 B 族它代谢的速度会非常快。
1: 对，
0: 也就意味着你想想，维生素 B 族最快4小时就被代谢掉了。
1: 所以我们吃完 B 族以后，
0: 对，
1: 你可能一会儿会儿上厕所，颜色就黄了，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然后有人说，哎，那我用食物来补充，观众朋友，你看看啊，补 B12，你需要多少斤肌肉啊？4.5斤的肌肉，
1: 你说25斤，这个里面的就是烟酰B3嘛，你能吃25斤啊？
0: 35斤苹果，你别说35斤了，一个苹果啃起来都费劲，对不对？
1: 泛酸 B5，对不对？
0: 然后6斤的猪肉，一个星期吃不了6斤，
1: 对吧？
0: 夏天尤其是这种肥腻的啊，
1: 对对对。
0: 2斤菠菜，也就是这个叶酸，2斤菠菜有可能能吃得掉，然而又会很快被代谢。
1: 对，
0: 9.4升的牛奶来把B2补充，你说喝得下吧？
1: 不可能的，
0: 能喝一杯都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当你把这些所有东西都吃齐的时候，你还真不如就一粒维生素 B 族。
1: 对。
0: 直接搞定完事儿了，
1: 对，
0: 大家吃个心安。哎，我把该补的今天的这个 B 族营养素全部都补充了，反正葛瑶已经吃 B 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参与人体代谢每天必不可少的。
0: 对，而且夏天速度代谢速度快，你更得吃。
1: 对，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外面这个咖啡色叫做独家的一个生物包衣，什么发霉啊，受潮啊，什么等等的避光
1: 光啊，都跟他没关系了。
0: 以前有的那些困扰，哎，我们这个都用这个技术来解决了。
1: 对，
0: 里边就是我们的这个核黄素，就是我们满满的 B 族正常应该有的颜色，对不对？灯灯黄，灯灯黄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更适合上海这种阴阴潮潮的天气啊环境，再加上全部都是天然植物酵素当中提取出来的，不是说那种人工化学添加的合成的，对肾脏有负担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把这样的高品质的维生素 B 族吃起来。关键是价格啊。
1: 对，
0: 咱们今天因为健美生是原装进口。
1: 对，
0: 价格外面多少钱？
1: 这一瓶的价格是198块钱，90粒。那你算一下，每一粒算下来也得将近要大概2块钱以上了，2块多了啊，2块多一粒。那如果老两口都吃的话，那差不多也要一天花到4-5块钱左右。
0: 是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198不需要，连个零头98都不需要。大组合7瓶带回去598。每一粒核酸下来才9毛钱。
1: 对，
0: 每一罐是有90粒的啊，观众朋友。然后今天也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如果凑单成功的话，恭喜您，相当于到手才多少钱？
1: 三毛钱一粒，
0: 你补8样值不值？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了，东方购物这些补充的营养素也很多，这个保健食品也很多，但这个无疑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而在夏日它又是非常需要的，
1: 更需要的
0: 、
1: 体液流失太多了。
0: 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啊，各位观众朋友，有顾客在咨询说什么时候生产日期啊，来看这里，我们全部都是全渠道的更新的生产日期，2026年3月份给大家新鲜到港，新鲜报关，直接给您送到手中，我们全部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感兴趣抓紧时间，大组合备货已经不多了，先来抢先吧，02151999000。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那个很多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2: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1: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
3: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的一个协同作用。
4: 嗯，
3: 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的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的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
4: 哇，
5: 各种忙也不做了，一高困到体凉。
6: 像我前天子买只地方回来，吃得不有正我。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5: 维生素 B 的对皮肤是相当好的，搿是真的。皮肤不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物事咾啥物事。
7: 搿人勿好吃力的，怕有当是困觉没困好。
5: 对，现在就是讲，真的越活越滋润了。为啥呢？就是心情好。
8: 夜里向就是讲忙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勿着。翻来翻去就困勿着。
9: 人家就比如说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个蛮好的上来，看人家吃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10: 那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勿敢梳，搿一撸毛搿头发就是落了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8: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意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的。
9: 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您精神好了，感觉确实的感觉营养下去了嘛。您隔一天好像您精神好点，出去白相相，您精神好，还有劲道，情绪也好了。
10: 现在个头发都不让我摸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了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11: 老早么我才吃了一个 B1、B2 还有 B6，因为侪是一粒粒吃的，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12: 各位观众朋友，维生素果然名不虚传。一旦你缺乏之后，你会发现各种问题接踵而来。
13: 对，
12: 画面当中这些情况可能或多或少和维生素 B 族的缺乏是有点关系的，
13: 是
12: 对不对？而且维生素 B 呢，它不像维 C 啊、维 A 啊这种，它就一个。维生素 B 族它是一大家子，
13: 大对，
12: 八种。你缺一种都不行，
13: 各司其职，
12: 对啊，
13: 它各自有各自的作用在里面啊，都是对于我们的人的每天的这个代谢啊，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参与的合成的作用。
12: 是的，那说到代谢，大家都知道的，夏天代谢高呀，
13: 对啊，
12: 夏天代谢快呀，
13: 出汗多，
12: 对
13: 吧？然后新陈代谢快。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对能量的需求，对吧？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维生素的补充啊，它其实要求更高。
12: 是的，因为维生素 B 它本身就是个水溶性的物质，
13: 对，
12: 所以当你体内的体液流失速度快，比如说出汗多，
13: 对，
12: 比如说排尿多，比如说喝水多等等的时候，这个维生素 B 族它就很难在你身体里长时间的停留，
13: 对。
12: 那么我们额外的补充就很关键了。所以今天也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之前我吃过这个蛮好的，家里好像断货一段时间了，今天趁着批次新。趁着季节时候到位了，趁着今天价格也到位合理的时候，赶紧先来入手。所以今天订购速度特别快，再加上本身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已经断货有一段时间了。
13: 对，
12: 今天是带着全新的生产批次，
13: 三
12: 月份刚刚生产过来的，刚刚这个报关过来的，
13: 2026年
12: 的生产批次给到大家的，所以现在大家也都在纷纷的订购啊。观众朋友，给大家再来说一下组合构成价格，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外面一瓶卖196。如果说买三瓶、买四瓶的话，是不是8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打对折，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大组合，拿回家去啊。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年轻人要吃的，
13: 对，
12: 上班族、女儿、儿子、老伴儿、父母都可以分享起来，甚至姐妹啊、邻居啊，你都可以跟他们分享。你拿出手去，198的价值感，但是你实际才花了几十块钱，598七瓶，
13: 对，
12: 598七瓶，每瓶就几十块钱，然后可以参与东方购凑单活动嘛？
13: 啊，
12: 对不对？如果参与凑单的话，你每一瓶核算下来才30来块钱，观众朋友，
13: 那真划算了，
12: 真的划算。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补的够不够齐，够不够足？ 是不是补了八种？刚刚大刚老师说，以前他看到的是补几种呢？
13: 对，有种是五种，对吧？有一些比较贵的呀，有些核心的呀，他可能就没有给他放进去了。
12: 是的。
13: 但是呢，你能少吗？你少了，都会对你的身体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反应在这里面。
12: 是的，是的。
13: 因为维生素啊，是我们每天，尤其是维生素 B 族，它是每天都参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代谢当中的，所以你真的不能够缺乏。一旦缺乏，会出现哪些问题呢？比如说 B 一，那 B 一，你说你人吃的这个啊，你吃饭。饭是什么呀？饭不就是碳水吗？对吧？你这个淀粉，你这个怎么把它变为我们人细胞能吸收的是什么？它吸收的是糖呀。所以你从这个碳水把它转化为糖，靠什么呀？那 B 一是参与在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啊一个维生素。那么你如果缺乏，那么相对来说它转化的速度和效率就不高。哎，你乏力呀，那么状态就不好呀。那么包括甚至有一些明显的脚气的情况都会出现。那么 B 二呢，也是一样的，参与到你的蛋白质、脂肪的它的这个转化。啊，那么所以呢，它也是呢对你的口腔黏膜的这个保护啊，它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小的时候你嘴巴里面老是有些发了一点东西啊，痛了呀，吃东西吃不下了呀，妈妈快点吃两个维生素 B 起。你吃完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你过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你上厕所，哎，怎么发黄了呀？小便发黄了呀？喏，不就是它代谢出来了吗？所以它这个代谢水溶性嘛，进去身体以后，它很快随着你的尿液、体液它就出来了呀，对不对啊？好，第三一个烟酰胺，也就是 B 三，它是让你的整个的代谢过程啊，它是加速的，有它没它那速度不一样了。你有些人皮肤暗沉，就是你的新陈代谢慢，你很多一些暗斑呀、皮肤上的东西它沉在那里，它皮肤啊，它的代谢新陈代谢一慢之后呢，你老是就皮肤暗沉，这些情况就会出现。
12: 所以其实你看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喜欢烟酰胺，甚至很多高端化妆品当中加的都是烟酰胺，
13: 它增加你的皮肤代谢了呀。
12: 直接给你，大家都说哎，不光是要外用，对不对？你还有内服啊。我们今天是直接把烟酰胺吃到肚子里，
13: 对
12: 补充补脾。
13: 对，还有呢就是泛酸B 五啊，这个 B 五呢也是参与到我们人体的这个激素啊，它的一个合成，对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B 六呢太重要了，快乐维生素。哎呀，你说多巴胺也好呀，嘎巴也好呀，人怎么会觉得开心呀？有的时候人精神老是，哎呀，我今天不好，哎呀，我今天脾气暴躁，我状态不好。那我跟你讲，你情绪不好会影响到你整天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质量啊。那怎么办呢？那补充 B 六很重要，它是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
12: 是的。
13: 还有的人指甲呀干干的
12: 啊，
13: 是吧？皮肤呢，你说毛毛糙糙的，
12: 头发哎，
13: 对，干枯发黄，老是开裂一拔一拔。那我跟你讲，维生素 B 七，你试试看，这叫我们说它这是这些的营养素，那就是靠 B 七来补充的。
12: 生物素我自己以前买过，可以自己
13: 单独买也有的啊。
12: 很多女孩现在单独买生物素，
13: 对，
12: 生物素光自己就光这一个成分啊。100多块钱一小瓶，
13: 对呀，
12: 30粒，每粒几块钱呢？
13: 吃过的、了解过的、对皮肤有追求的都是有这个啊。然后 B9嘛，那孕妇妈妈怀孕的时候那一定是补充的，是吧？
12: 是的。
13: 那么另外，它对于血管啊，它这个内皮细胞的保护也是很到位的，所以 B9。必不可少，很多我们在这个维生素 B 族的它里面它没有这个 B9 包含了，甚至还有一些 B12 它没有包含。这个 B12 呢，它对于周围神经的养护营养是非常有作用的。所以很多人说我这个，你比如说你今天风吹了有点什么面部啊抽落了呀，哪能了，你到白大褂那去看到他给你开的往往就是 B12 啊，甲钴胺。那么这些东西你想包括就是我们颈椎啊腰椎啊，你不是疼吗？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它发麻了呀，这个情况其实就是神经它的营养不到位。那么这个就是能够营养到周围神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维生素。你说你能缺哪样？
12: 对，
13: 所以各
12: 位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啊，夏天大家这个吃的东西都比较少了，就没什么胃口了。当你饭吃的越来越少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越来越没力气。
13: 哎，对。
12: 然后因为你的各种营养素是不是都摄入足了呢？你有一个专门的营养师给你搭配吗？每天都把该吃的生命维生素都给你补足了吗？你大家都是一个未知数，都是未解的，对不对？那今天不如额外给把这个夏天该补充的维生素 B 族咱补充起来，本身夏天就需要它。
13: 对，
12: 体液流失大，对不对？那我们今天选的是什么品牌啊？健美生，这个在保健品里那全世界都是有名的，别说在加拿大了，
13: 100多年的行业龙头企业。
12: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有着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而且我们的保健功能很清楚，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而夏日你自己都可以去问问 AI， 补充 B 族维生素有没有必要啊？
13: 太有必要。
12: 然后你再看看我们今天是不是8个家庭成员都补齐啦？
13: 对，
12: 光补齐还不行，量够不够呀？
13: 对，
12: 我跟大家讲
13: 一下啊，
12: 有很多，因为我之前。大高老师说的是补的不齐的，有五种，只补
13: 对
12: 五个成员，
13: 对，它里面只有5个 B 族。
12: 我们今天补8个，然而之前我是买过一个欧美那边的一个品牌啊，
13: 是，
12: 可能欧美人的身体像他们块头大，
13: 哎，
12: 个头大
13: 啊，
12: 那个量有点惊人
13: 哦。
12: 然后人家就跟我说说，中国人还是吃中国人适合咱们中国宝宝体质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用保健食品蓝帽子，
13: 对对对对，
12: 我们的量我一直在说。过犹不及，我们的量是在安全合理的范围内给你顶着天花板在做，
13: 对，
12: 而且是补足了量，不是说那种吃了走个过场，给形式主义吃个心理安慰的，不是，
13: 啊，
12: 吃了是真真正正能补足量的，补得进去
13: 的，
12: 且是安全的，
13: 对，
12: 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0: 高不高？
1: 是。
0: 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维生素 D， 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青，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轻奇怪的，他会觉得你没劲儿，啊，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3: 协调能力，
2: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3: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2: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4: 哦、B6
2: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哦、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5: 那个很多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1: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那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5: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
6: 它是有九种，
7: B 族有九种，
6: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7: 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8: 不
7: B 就有13种。
6: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8: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1、B2、B3、B5、B6、B12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九种，有九个成员。这九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6: 什么叫
8: 第三个特点？
6: 酶？什么叫
8: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6: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7: Q10 你听到过吗？
8: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啊，造血离不开这九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九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九种。
0: 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3分钟呢，现在大组合的确是非常的紧张啊，以这个速度来看的话，可能大组合在我们节目没结束的时候，大组合就会提前售罄。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大组合抓紧先抢起来。我觉得还是归根于现在的天气。
1: 对，
0: 你看看这两天天气是不是飙升到了35、36、37？
1: 我今天早上我看我车上是39度啊！
0: 我的天哪，
1: 这是一夜之间直接到峰值啊，对不对啊？39度这个天，
0: 所以天气热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在感慨说：“哎呦，老年人啊，吹空调。”又觉得不太舒服，
1: 对，
0: 不开空调呢，
1: 你坐着不用动，下呀，
0: 啊，真的那个汗，不得，别说老年人了，那小男孩，我们家小孩儿子对吧，每天的头就跟洗扎到缸里去洗头了一样，
1: 对，
0: 满头的大汗。我跟大家讲，这个时候你出汗多，你喝水的多吧，你喝水多，你排尿也会多吧，所以你的体液会大量的流失，再加上中国人本身他的这种生活习惯，就使得维生素 B 族是很难以在身体里停留的。
1: 对，你看啊，维生素 B 族啊，水溶性的，所以你看它在人体当中啊，最快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的。所以不是说哎呦我要不要吃，而是真的不仅要吃，而且还要量吃到位，因为你4个小时可能就会被代谢掉了。那么有人说了，那我这个吃我食物当中行不行啊？有，也是行的，对不对啊？比如说哎，你要吃粗粮比较多的，对吧？那你想啊，皮牙当中，比如说麸皮当中，它的维生素 B 族是大量富含的。但是我们现在吃的，你看你的米买来晶晶亮白亮亮的，上面都发光的，我跟你讲，就是打磨抛光都是比较多的。那么你把你的皮牙呀，包括外面的物质啊，都打掉了，甚至你到家你还洗，水溶性的这个营养素，你在水里面淘洗次数一多，水哇就溶着水就流掉了呀，
0: 了
1: 对不对？第二点，你看我们的高温的烹饪习惯，比如说今天我给孩子补个汤，哎呦这个汤 你想水溶性嘛，你在里面煮的时间越久又是高温，那维生素 B 族就大量的溶解流失掉了，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挑食，包括荤素营养的搭配不好。你不要说这个了，现在这个天气，我们很多啊，我们的上班族都不是正规吃饭，没有几个人带饭的呀，都是到外面的饮食店里面呀吃碗面，来个什么浇头或者来个馄饨解决问题了呀。那有人两

0: 餐都是这样的，那您说您的营养它怎么能够覆盖我们所有的这个营养的摄入和需要呢？甚至有人说我外卖高糖高盐高能量高脂肪，都不好。所以饮食上首先我们就做不到很好的一个维生素 B 值补充。第二个呢，你不仅是不补充，你还消耗了呀。你正常在家里躺着休息你还好一点，但是你想经常抽烟喝酒啊，是不是消耗就更多了？那么再来一个，最近这段时间凌晨一点凌晨三点的这个世界杯的球，你看球的时候你又是熬夜，哎呀你跟这个，所以我跟你熬夜加班看球，那这些又是对 B 族的一个大量的消耗。还有一个什么呢？那我们就刚才耿瑶说的，你37、38度的天，38、39度的天，你坐在那儿汗都是哒哒哒淌，那体液流失出汗，那 B 族就哗成倍的在流失出来了呀，对不对啊？
1: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那我可能还真的得缺得补，我得怎么补？很多人说我吃过维生素 B 呀、啊哎、吃维生素 B 族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它是有着很强的吸水性，所以说哪怕空气当中稍微潮一点儿、哎、你比如说上海的这种天气黄梅雨天来了，对不对、你看斑斑点点就渗出来了。我之前买过一瓶300粒的、
0: 哎、
1: 我说实话我吃的能有100粒吗、后面让我吃我都不敢吃了，
0: 这上面有点发黑了，
1: 哎，有点发霉了，像瘦霉了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今天的你看维生素 B 族，
0: 怕光怕水，
1: 它就是娇气，
0: 酸怕热怕碱。哎，你说你手要碰它吧，肯定要碰吧、你一开不就有光了吗？空气湿度我看了一看，昨天还有70%几的这个空气湿度，我房间里啊、那你想这个湿度确实是高呀，
1: 是的，
0: 对不对、
1: 那你看看今天我们这个啊，首先我们的健美声暴露在空气当中已经很长时间，每一档直播都是用这一盒里的这个、
0: 我们也跟空气接触的、
1: 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也跟空气接触、
0: 哎、
1: 拿在葛瑶手里，首先它是一个独家的生物包衣，咖啡色的一个包衣技术，所以它不容易水汽湿气进去，
0: 对，
1: 而且也不怕光了，
0: 对，
1: 也不会说什么被腐蚀 被酸所污染等等的、
0: 哎、
1: 然后掰开之后里边就是非常高品质，我们叫做天然植物酵素当中提取出来的维生素 B。
0: 对，你看新鲜的这个黄色， 对吧，
1: 是的，
0: 它完全被外面的生物膜包衣包住了，跟空气隔绝，不跟外面的湿啊、潮啊、空气啊、氧化呀、这些情况都避免了。
1: 是的，所以像这样的维生素 B 呢，一来你是吃得住的放心的，二来呢我们今天是补足量的，
0: 对，
1: 三来我们今天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的
0: 啊
1: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给到大家的全部是2026年3月份之后生产出来的，
0: 对，
1: 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有着保健食品蓝帽子的标识认证，我们的保健功能就是补足 B 族维生素， 对不对？补充 B 族维生素，然后我们今天是8个 B 族维生素全部都补充的啊。
0: 对，
1: 在这里拿回家去，你也可以自己去对标一下
0: 啊，
1: 补的量够吗？
0: 品种够吗？
1: 安全吗？
0: 对，
1: 对吧？品种数量是对的吗？
0: 哎，
1: 然后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0: 好，
1: 今天这样一瓶呢，正常我们在很多的超市啊、商超啊，我们的价格是卖到198块钱一瓶。
0: 对，
1: 因为这一瓶有90粒，
0: 对，而且是8种啊。
1: 对，所以你其实买198、90粒对标一下的话，一粒2块2钱，
0: 对，
1: 一点都不贵，
0: 而且你简单了，你不要像这样，那8种你要吃8粒，对吧？这种而且你吃起来就很麻烦，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吃一半到最后氧化了、受潮了呀，你也浪费掉了。
1: 那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598块钱，
0: 对。
1: 7瓶，每一瓶就80来块钱，
0: 对，
1: 80多块钱是不是刚198的零头都不到，
0: 对
1: 不对，观众朋友？然后每一粒每一盒依旧是90粒给到大家的、如果参与凑单的话，恭喜您，积分一到手一减掉，相当于198块钱7瓶到手，每粒不参加活动9毛钱，参加活动每粒3毛钱，你别忘了，不管9毛钱3毛钱，您都是补八样，
0: 对，
1: 对吧？你这样一除的话，太有性价比了，
0: 对，
1: 比那种外面买的单独一粒一粒的吃起来一吃一大把还要划算啊！
0: 对，
1: 来，各位观众朋友，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感兴趣7盒装，先来抢起来，02151999000。

0: 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那个很多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1: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那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0: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
2: 维生素 B1 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

0: 洗碗，他会觉得你没劲儿，啊，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肌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1: 协调能力，
0: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1: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0: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2: 哦、B6
0: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哦、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3: 它是有糖啊
4: ，B 族有九种，
3: 就光 B 族就有
4: 九种。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5: 不不不
4: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5: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1、B2、B3、B5、B6、B12、B1、B2、B3、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 是水溶性。嗯。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4: 什么叫？
5: 第三个特点。
1: 辅酶。什么叫？
5: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嗯。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4: 因为我听成辅酶 Q 辅酶 Q10 的那个，
1: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5: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啊，造血。离不开这九种 B 族维生素，嗯，能量的代谢离不开九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九种。
4: 好了，观众朋友，我们低空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现在大组合即将全数售罄了，也难怪天气热了，到这个节骨眼上了。
2: 是
4: 夏天，我们说出汗多，
2: 对，
4: 水分流失多，
2: 对，
4: 所以你体内的维生素 B 族会更加的缺乏，因此这个时候大家懂的都懂的，这个时候要补 B 族维生素了呀。
2: 对，它流失的越多，你身体就缺乏的越多，你的身体的表现出来的情况呢就没有那么的好，
4: 是吧？嗯，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也说，为什么夏天总是容易烦躁？
2: 对，
4: 为什么夏天总是感觉暗淡无光、
2: 精神萎靡？哎，
4: 对对对，等等各个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和咱们体内的一些营养素的缺乏有关系呢？
2: 对对对，
4: 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夏天你每天吃的东西都数得过来的，
2: 是的，
4: 不是说哎呀每天
2: 清淡
4: 啊，对对，还清淡，
2: 还清淡，对。
4: 所以不是说家家都有个营养师，每天给你换着花样搭配着，
2: 那不是咱们的日子，
4: 营养均衡的，对不对？哎，
2: 那不是咱们的生活。
4: 哎，是的，但我们今天呢，就把该吃的这些营养素，哎，给它吃起来。
2: 是，
4: 我一直觉得维生素 B 族啊，它是一个低投入、低成本，但是却能给你身体好回报的一个东西。
2: 对对对。对
4: 对对，对不对？
2: 性价比很高。
4: 为什么？因为你每一粒花了几毛钱买回来的，它能补八样。
2: 对呀。
4: 但是你这八样，你万一缺了的话，是一毛钱、两毛钱能解决的吗？观众朋友？
2: 那当然不是啊。比如说你 B 一缺乏，哎，你比如说倦怠呀，你整个状态差呀，甚至有些缴械情况，你就会有了。你要是 B 二呢，它对于你的黏膜的保护就非常充分呢，对吧？甚至呢，你比如说烟酰胺，哎，对你女性的一些皮肤呀、暗沉呐、长斑呐，包括整个感觉皮肤没有光泽呀，那这种情况你 B 三，因为它增加你的皮肤的新陈代谢嘛，它一定是有帮助的。那么包括 B 五啊、B 六快乐维生素，刚才那个开心果里面大量的含有这个，为什么叫开心果呀？吃了人心情比较好嘛，对吧？包括你的 B 七生物素，对吧？单瓶买可能100多块钱，为什么你要买呀？头发、指甲、皮肤，它都是有帮助的。包括叶酸，是吧？孕妇妈妈必须要吃。还有呢，我们内皮啊，就是我们的血管的内皮的细胞，它的保护也是很重要的。
4: 是的，所以其实综上来说呢，维生素 B 一族的家庭成员一个都不能。
2: 缺一不可。
4: 我们今天健美生的优势在于，第一，我们有保健食品蓝帽子的认证，
2: 哎，
4: 第二，我们是加拿大的一个知名的保健品品牌，品质有保证，又是加拿大的原装进口过来的，再加上我们的生产批次今天特别新，
2: 对，
4: 全渠道你很难找到比我们更新的了。
2: 三月份嘛，对吧？二六年三月份的
4: 刚刚这个海关报关过来的，大家就可以直接收到手了。
2: 对，
4: 再加上我们今天补的又足量，
2: 对，
4: 补的数量又足够多，哎，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2: 而且生物膜包衣，这个技术使得我们长期保存也没有问题。
4: 哎，这一点我真的觉得非常适合上海的天气，
2: 对，潮湿，
4: 因为它不比很多的北方啊比较干燥。你说哎呀，这个受不受潮什么的也没有那么的重要了。哎，上海这个天，你但凡买一个品质不好的，特别容易受潮。
2: 整个夏天，我的湿度计显示基本都在70左右。
4: 对，
2: 你真的，哎呦，肚子干了，肚子底背肚子都半天都干不了，
4: 对吧？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

都是更适合上海家庭、更适合中国人体质的这样的一个品质。598块钱，今天是七大瓶带回去啊，最后的少量备货了，抓紧时间订购起来。我们还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活动啊，021512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要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当，正好是饭点的时候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的产品，苏州的羊肉啊。我们说其实六月天呢，上海人喜欢吃白鲜羊肉，六月扶羊是吧，你说喝点黄酒，然后再吃点羊肉，把体内的一些心寒之气呢给发散出来。那今天呢，这款产品不但是有白鲜羊肉，还有我们羊羔肉，特别好吃，一定要选择这个大组合，199元带回去啊。所以这个也是今年应该是首播吧？
1: 对的，
0: 薛总啊，下去跟薛总分享一下。
1: 哎，好的，那个
0: 今年好像也是咱俩对吧？
1: 是的，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
0: 是
1: 三伏天吃三伏羊嘛？是不是？上海有这个传统，那我把我们好的苏州的羊肉带给大家啊。
0: 是，这个真的是上等产品啊，就是特别好。你看它这个肉，你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白鲜羊肉，这里块每一块肉它不是碎肉，
1: 对
0: 对吧？整块整块，而且是羊后腿肉，
1: 一定。
0: 然后切出来之后，咕咕老啾啾啾，
1: 对
0: 吧？然后呢，世界杯的时候咱们当夜宵。哦，
1: 完全可以啊，
0: 特别好，
1: 如火如荼啊！
0: 这一盒这一包是半斤250克，
1: 对。
0: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来看看我们有哪些配料呢？羊肉，饮用水，然后呢黄酒，
1: 对，
0: 然后鸡精调味料，加上食用盐和香辛料。
1: 而且潘老师啊，除了配料干净之外，现做现发给大家，什么意思？如果今天们爷叔阿姨们喜欢，我们今天下单，今天才去做，
0: 听到吧？
1: 没错，
0: 听到吧？他不是提前帮你做好的，
1: 对，
0: 也就意味着就像你家里卤个牛腱子现切。
1: 对，
0: 卤个羊腿现切，
1: 没错，
0: 一样道理，现切现吃。
1: 是
0: 啊，这是我们的白鲜羊肉，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
1: 羊羔，
0: 羊羔肉啊，羊羔肉给大家再来看，这个也是一整块，
1: 哦，
0: 也是250克啊。
1: 对，
0: 然后这里面你看皮冻也好，肉质也好，我们说基本上90%以上都是肉，
1: 没错，而且我们也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
0: 很干净。配料表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我们之前已经动过画面了，给大家看，配料也是非常非常干净，对吧？羊肉，羊羔肉，
1: 对，
0: 而且这个羊羔是一岁的小羊，
1: 对的，而且那个潘老。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们配料表只有羊肉，什么意思
0: 啊？
1: 那个羊羔是不是有皮冻的？
0: 对，
1: 我们就是用的羊皮冻给大家做，
0: 不用其他。
1: 对，所以如果你有明胶啊，或者有猪皮冻，我会写清楚，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们配料表只有羊肉，说明我们是羊皮冻给大家。
0: 所以刚才薛总说了，我是现切现发的，
1: 没错，
0: 现做现发的，
1: 一定
0: 来不及加那些胶。
1: 是，
0: 对吧？我就是给你现做，吃一口热气热气羊肉，
1: 不加胶，我们
0: 不加胶，不加胶，好吧？来，
1: 好，考验潘老师刀工的时候到了。
0: 吃了一个，我觉得特别
1: 好吃。对，
0: 然后这一个
1: 现做现发，吃的就是新鲜。
0: 来吧。
1: 然后现在天这么热，上海人三伏天吃羊肉，哇，
0: 拿在我手上漂漂亮亮的。
1: 潘老师，我跟你说一下，上面这一层是皮，一定要带皮的，给大家讲一下，带皮的才是整切羊肉。
0: 而且像这样的皮是一点都不紧的，
1: 没错，
0: 很好嚼的，
1: 是的，
0: 酥烂的。
1: 为什么要带皮？带皮才是整切的，我一定给大家说。
0: 看到吗？哇，漂亮啊，漂亮吧，对吧？
1: 漂亮。
0: 哎，这里面就像大理石纹一样，
1: 对，
0: 对吧？而且它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羊羔本身的。这种肉啊，肉是非常鲜的。
1: 没错，
0: 你要再长大一点，肉稍微有点柴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都是用的山羊的后腿肉啊。
0: 我连皮冻一起切啊，对的。看我能不能切下来？
1: 这是原皮啊，
0: 原皮啊，
1: 没错。
0: 来，这个皮冻也就一定要裹着这个一块吃。
1: 是的，
0: 一块一块吃。
1: 我们都是用的后腿的小山6到12个小山羊给大家做的，所以你看多扎实这一块肉，
0: 又漂亮，
1: 哇，真的漂亮。
0: 而且你看，我们是不添加任何什么防腐剂、添加剂、保水剂。
1: 对的，这个白切羊肉没有皮冻的，只有纯肉给大家。
0: 纯肉，
1: 没错，
0: 对吧？你看。好好吃，来，我来一口，已经迫不及待了。
1: 是，弄点什么上海人的辣酱油啊，什么都可以啊。
0: 香，鲜
1: 是，
0: 底味是咸，但它不齁咸，
1: 没错，
0: 真的很好吃。哇，这个真的是很下饭。
1: 我刚才有点不住偷吃。
0: 你如果下碗面，白鲜羊肉面，
1: 340一碗，
0: 在你门店当中，你像这一份的话，你就光吃羊肉，这价格都不菲，
1: 没错，
0: 对吧？来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1: 在我们苏州的这个羊肉的这个多少钱啊？给他们姐姐们看一下，白切羊肉140元一斤，我们今天组合里有一斤给大家，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这个羊羔100元一斤，组合里也有一斤，
0: 对。
1: 那说白了。一斤白切羊肉，一斤羊羔多少钱？240块钱。
0: 对吧？白切羊肉其实就是贵呀，对吧？因为它是新鲜，现做现发，就是现在订的朋友马上就做了，下单马上就做。
1: 是，
0: 然后就我告诉你，就是根本不加什么胶、什么明胶之类的，
1: 是
0: 叫不胶，
1: 没有
0: 不加这些东西。
1: 这个是羊羔啊，
0: 然后这羊羔你看。哎呦，这块肉也很正气，你看到吧？
1: 是，
0: 哦哟，漂漂亮亮。
1: 这里面是有皮冻的，要跟大家说清楚啊。羊羔是有皮冻的，
0: 带点皮冻就好吃，
1: 对，软软的，
0: 也很香，
1: 没错，
0: 好不好？来，我给大家再来切一块，来。
1: 哇，这个皮就是羊羔淋的。
0: 哎呀，你看到吧？
1: 哇塞，这一块又有高汤，羊肉高汤，
0: 对，
1: 又有那个后腿肉放在里面，淋的不得了，吃的这一口，然后呢，你就冷吃，千万不要加热
0: 啊，不要加热，
1: 加热会散掉的，
0: 是，
1: 没错。
0: 然后刚才吃的是白切羊肉，我再来一口羊羔肉，
1: 对，就是我们苏州的羊羔，给大家里面是带皮冻，真的是，
0: 都又很香，
1: 没错，
0: 又很好吃，
1: 是，
0: 哇，这个真的，而且不塞牙， 很多老年人说，哎呦，像这种羊肉会不会塞牙？柴的才会塞牙，
1: 对，
0: 老的才会塞牙。我都是一岁左右的月龄，
1: 没错，
0: 对吧？
1: 6到12个月的小山羊腿给大家，然后每块都是这样的，这个带皮冻的，回去做个冷盘，零的不得。
0: 我告诉你，今天一定要订这个组合，今天这性价比真的很高。外面吃一份100多块钱，
2: 对，
0: 对吧？我告诉你，今天是有2包250克的
2: 白切羊肉，
0: 2包羊羔肉各250克，
1: 没错。
0: 好，你自己算算，今天一袋250克，两袋是1斤，
1: 是
0: 这总共是有着2斤，
1: 没错，
0: 199，
1: 没错，
0: 我帮你全部做好了。
1: 是的，我们苏州的羊肉店，我没说也不是贵的，也140一斤啊，101斤，那加起来240，我们实实在在给大家便宜了50块钱，对不对？
0: 199，我今天是2斤啊，
1: 对
0: 吧？就是这性价比太高了，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你既可以吃到羊肉白切羊肉，也可以吃到新鲜的羊羔肉，
1: 没错，
0: 好吧？当然你说我今天想就想吃羊羔肉，我们还有个单独的，有5袋羊羔肉，
1: 对，
0: 每袋250克，
1: 是
0: 加起来是1250克，1250克也有。2斤多呢，
1: 对，2斤多的分量，
0: 2斤多的分量，
1: 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名额。6月天、6月3伏天，大夏天就吃什么？就是白切羊肉。
1: 对的，而且我跟潘老师和各位观众朋友再说一下，我们都是新鲜现做给大家，我们都是新鲜现做。比如你今天下单买的，我们都是今天才去做。
0: 就这么说，就相当于我开车到苏州去，
1: 没错，
0: 吃一条羊腿的白切羊肉，
1: 哎，对，
0: 就这么新鲜，
1: 是，
0: 好吧？而且你今天大老远的也不用开过去了，对吧？台风天马上就来了，
1: 对的，
0: 咱们给家里囤点货，
1: 没错，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99000。
3: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4: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不烫补啊。

0: 了，
1: 对的，
0: 吹空调，吹空调冷气进去，吃点热的，对吧？喝点黄酒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吃点羔羊肉，有的人说了，我早上起来一碗挂面，来一个白切羊肉，
1: 是的。
0: 中午来个煲，对吧？你说蛋饺啊，羊肉啊，然后再来点那个鸡毛菜，这又是一道菜，
1: 对的。
0: 晚上孩子们回家啊，游完泳，你看我刚刚上班来直播，我俩女儿在那游泳，回家我一会儿回去再给他们切一盘白切羊肉，
1: 对，
0: 对吧？你酱油都不用蘸，
1: 是，
0: 又香又好吃，而且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也很好吃，也很有营养。
1: 关键好吃呀，是不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白切羊肉跟羊羔，这个在我们苏州，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这两个季节是必吃的。那现在正是盛夏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上海人我知道三伏天吃羊肉，对吧？其实吃点是非常合适的。
0: 但是你要吃红烧羊肉，哎呦太腻了，
1: 对的，
0: 对吧？白切羊肉又是清淡解口，
1: 没错，
0: 然后又是好吃鲜香，
1: 对，
0: 然后又是紧而不柴，
1: 对，
0: 然后它那个皮又是 Q 弹爽滑，
1: 对，
0: 我告诉你，这皮真的是不会咬不动的，哪怕你上了年纪了，70多岁、80多岁的人，我觉得吃这个皮冻，吃这个皮。也是很有嚼劲的，
1: 是的，
0: 很好吃。
1: 如果白切羊的话，你整个全是羊肉；如果是有羊羔的话，是里面是有皮冻的，就是软软乎乎的，更好吃。
0: 我就喜欢吃带点这种皮，带点冻。我告诉你，这个才是能够让我们的口感更加层次丰富。
1: 没错，
0: 对吧？就像喝酒一样，你要干。光是那种烈度酒不行，
1: 好像
0: 不行，对吧？你说
1: 稍微搭配一点
0: 葡萄酒，哎，红酒配红肉，
1: 没错。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菜，对吧？我今天可以下酒菜，来个二两，来个一两半，
1: 可以，完全没问题。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没错。
0: 但是晚上的时候来罐啤酒，白切羊肉，
1: 是，
0: 对吧？早上吃早酒啊，上海人喜欢吃喝早酒的，来份，我们说白切羊肉的挂面，
1: 是啊，我在我们苏州白切羊肉一份挂面多少钱？我那天去吃的，45块钱一份白切羊肉，给你几片？给你三片。
0: 苏州的羊肉从藏书开始到我们今天太湖农耕，
1: 是
0: 吧？我觉得都是苏州羊肉遍天下，
1: 没错，
0: 好吃的不得了。而且苏湖羊嘛，我们说这种羊肉本身就是绵羊、山羊，
1: 没错，
0: 它的羊肉很紧，
1: 是，
0: 然后的这种味道啊，真的很好吃。我今天早上还怎么吃呢？夹在那个面包片里，
1: 完全可以啊，肉夹馍什么的都可以，关键很方便，新鲜现做给大家，你不需要再去调理了，你不要大夏天去弄个羊，你自己做，今天冷吃就行了，是不是？
0: 我告诉你这个。第一个好吃是王道，第二个配料干净是王道，
1: 没错，
0: 这个配料干净到什么程度啊？刚才我刚要举起这个配料表给大家看，
1: 是
0: 薛总就说等一等，我告诉你，这不但配料干净，
1: 是，
0: 而且我们是现做现发，
1: 对，
0: 这就是，这就是你跑到苏州去，现场切完打了包回来，
1: 对的，
0: 你苏州再近吧，也得开个小时吧，
1: 要的，
0: 对吧？但是你看我今天配料第一个干净，
1: 好，
0: 羊肉饮用水，对吧？黄酒，然后鸡精调味料，加上我们的食用盐和香辛料，
1: 没了，
0: 有其他东西吗？
1: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没有保水剂，就是羊肉本身啊，
0: 现切现做的，
1: 对的，
0: 定好了之后，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么现发现做，我也。最快速度明天后天就能到你的府上了，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我刚看了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居然
1: 高达24.2克，没错，
0: 脂肪含量是低的，高蛋白低脂肪，
1: 羊肉
0: 在夏天你本来就运动量大，对吧？像我今天出了一身又一身的汗，打球啊、游泳啊、健身啊、跑步啊，
1: 没错，
0: 那你这时候出的汗液多了，你是不是要需要好好补充一下？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食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对的，
0: 来说一千道一万，我就把大家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1: 而且趁潘老师切，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都是用的整切羊腿肉给大家的，里面只有羊腿肉，没有别的东西啊，每个都是就是你回去稍微冷切。
0: 羊腿很紧，
1: 对，
0: 所以是整条羊腿这么切下来之后，你看它散不散？
1: 真的一点都不散啊，
0: 对吧？
1: 没错，
0: 不是没买过这种所谓的白切羊肉，你经不住这么一刀下去切。
1: 对的，很多都把那个什么边角料给你，对不起，我们没有，我们是带皮整切羊腿肉给大家。
0: 有没有注意到我是横切、竖切？
1: 是的，
0: 切横竖切，
1: 没错，
0: 我都不散。
1: 是，
0: 你看啊，我这是竖着切啊，来，
1: 只有肉啊，没有别的东西啊，
0: 竖着切不散啊，然后再来横着。切看好了，横着切来，
1: 对，
0: 也不散，
1: 是，就上面有块皮的，
0: 这肉是不会掉下来的，
1: 是的，
0: 不是肉渣渣，
1: 对的，我们不是碎肉，我们是整块的羊腿肉给大家做的啊，真的羊腿都是后腿肉，
0: 这个肉
1: 真的漂亮的扎实，因为我们里面没有明胶，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没有，
1: 只有羊肉，还有就是一些香辛料，没了。对不起，我们没有科技和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0: 现做现发，我们吃的是一份信任，
1: 没错，
0: 是对东方购物品质的信任，
1: 对的，
0: 对吧？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羊腿肉一定是冷吃，
1: 是，
0: 一定冷吃。你裹点老酒，那是热的，
1: 没错。
0: 你下碗面也是热的，
1: 是，
0: 对吧？你今天再来一个煲，来点鸡毛菜，来碗粉丝，那其实这个羊肉汤其实也很不错，羊肉汤也很好吃、
1: 没错。
0: 好，刚才切的是羊羔，对吧？
1: 对这是刚才切的是白切羊肉，
0: 白切羊肉，
1: 这是羊羔，
0: 羊羔，
1: 羊羔，我跟大家说，里面是带皮冻的，老年人比较喜欢，
0: 有皮冻才香、
1: 对，对的，因为里面是羊皮冻，所以大家会吃到有种就是糯糯的感觉啊，这是皮冻给大家，
0: 它是起到了一个就是紧。

0: 把羊肉捏紧的感
1: 觉，对的，
0: 好吧，嗯，好，你看这是一个，
1: 没错，
0: 然后再来我再把它转过来切，我随便，
1: 对你随便冷吃，
0: 我随便怎么切，
1: 是，
0: 我就告诉你，我随便怎么切，
1: 都
0: 它都不散，
1: 对的，我们都是羊后腿肉给大家，而且里面不是猪皮冻，不是明胶，不是卡拉胶，里面都是羊肉的皮冻给大家，
0: 看到吧？
1: 所以我们配料表只有羊肉啊，
0: 看到吧？嗯，我都一点都不散，
1: 没错，
0: 一点都不散，这吃的是一整块一整块的羊肉，
1: 对的。
0: 好不好，哎，来再来一块，
1: 说实话，
0: 啊，我这么吃的话晚饭都可以不吃，
1: 说实话潘老师，嗯，这一盘啊在我们苏州啊就100块钱打底了，嗯，真的是你回去随便吃吃切切这个白切羊肉真的价格真的超贵的，
0: 嗯，我告诉你今天总共是2斤，
1: 是
0: 对吧，分别是白切羊肉1斤，
1: 对，
0: 加上那个羊羔肉1斤，
1: 对，
0: 总共2斤，
1: 是
0: 199，
1: 对，
0: 199帮你全部弄好，而且它关键它的配料很干净的同时是现切现做现发现做，
1: 保证生产，对的，一定是的，生产日期如果你今天下单都是这2天的给大家的，哎，因为我们都是现做现发的新鲜货，说白了就等于你去苏州但你他给你切一下这个羊腿肉啊，
0: 是，嗯，然后回去之后放冰箱的冷藏，
1: 对，
0: 冷藏
1: 15天，
0: 对，15天时间，因为它啥东西都没有，嗯，赶紧吃，赶紧吃，好吧，
1: 嗯，
0: 这个15天时间早就吃完了。
1: 是的，
0: 世界杯7月20号决赛，各位先把我们世界杯的夜宵给囤起来，啊。
1: 是的呀，
0: 明天凌晨英格兰对挪威，嗯，然后再过2天是法国跟西班牙
1: 是
0: 打决赛了，对吧？嗯，然后7月20号又开始要有决赛。
1: 对的，
0: 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的很好，
1: 而且夏天上海人有这个吃羊肉的习惯，
0: 正
1: 好对的，夏天正好吃一点羊肉，3伏天吃3伏羊嘛，
0: 发发散，
1: 没错。
0: 我们说冷的饮料，嗯，对吧？甚至还有人冲冷水澡，嗯，然后还有吹冷空调，
1: 没错，
0: 寒气进去体内需要有一点心散发物，
1: 必须的。
0: 羊肉咱们吃一点没问题的啊，嗯，关键吃的性价比非常高，
1: 超高。
0: 你选择这个组合也可以。嗯，对吧，我们分别有白切羊肉和羊羔肉，嗯，也可以选择我们纯羊羔肉，
1: 对，
0: 这个组合都可以的，嗯，反正都199，
1: 对的，
0: 都199，
1: 关键在我们苏州吃真的雷打不动的啊，姐妹，你看羊羔肉多少，白切羊140一斤，
0: 2斤多少钱啊，
1: 2斤就280，
0: 我今天2斤多少钱，199，
1: 没错，
0: 好吧，你基本上就差不多打了一个7-8折，
1: 关键你用不着去苏州了呀，是不是，
0: 现做现发，
1: 现做现发，
0: 我们配料干净，嗯，放心来吃，放心来选，抓紧时间，好吧，0215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现在订那个2斤半的羊羔肉的人也很多哦，2斤半羊羔肉啊。
1: 但是我2斤半的羊羔肉，这个你回去就冷吃也可以。
0: 但是
1: 但是我推荐大家是买那个就是
0: 对对对
1: 混装的组合。为什么？白切羊肉真的是也是非常扎实的，整个后腿肉啊，羊羔的话也能吃到，两种都可以。关键是上海人白天。
0: 我是觉得这个羊羔肉太好吃了。你是这样的，真的是不是说让大家多花钱？哎，但是我真奉劝大家一句，像这种白切羊肉，苏州的白切羊肉闻名天下。然后很多人是这样定的，既定了我们的混搭组合，
1: 没错，
0: 就是两包白切和两包羊羔，哎，也定了我们纯羊羔肉，哇，这加在一起400块钱，
1: 400块钱，
0: 但是你得到的可是4斤半，
1: 没错，
0: 4斤半的白切羊肉。4斤半的白切是吧？
1: 我们
0: 4斤半400块钱，
1: 你想我们
0: 话、哎、那近
1: 140斤，140斤，
0: 你在外面买140，
1: 对，
0: 我今天100块钱不到，
1: 是
0: 一斤，好吧，而且帮你现做现发，我的配料是经得起考验的，
1: 对的，
0: 除了羊肉、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和黄酒之外，
1: 对，
0: 薛总还加了什么胶啊、增味剂啊、保水剂啊之类的？
1: 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功能，这、加这种东西也很花钱的，我们不加，我们就是羊肉、香辛料、皮冻，然后我再跟大家承诺一下，一定是现做现发。什么意思？就各位姐姐哥哥姐们现在拍到的是我们这两天现做现发的，所以你收到的是最新拼次的。说白了就是你去我们苏州吃这个白切羊肉，就是不是现场做给你的？
0: 是，
1: 我们就是现场做给你的，然后你等两天快递送到你家里。
0: 他们都是你要去的话，就当天做完就直接卖完就即止了，
1: 没错，
0: 卖完就结束了，不会给你说再给你加班加点做。
1: 那肯定不会的，
0: 他做不出来的。所以我告诉你，他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也是限量的，而不是说我今天要多少有多少，
1: 那肯定不行。
0: 既然打进。

0: 电话来，不要客气。
1: 是，
0: 我建议大家是这样。你把那个混搭组合跟我们纯羊羔组合一起带回去，
1: 完全可以。
0: 羊羔真的很好吃，但羊羔吃的不够吃，
1: 是
0: 对吧？我觉得今天这总共啊，哎，这两个组合加在一起也不过就是四斤半，
1: 对，没错。
0: 四斤半的羊肉，你能两个礼拜，你可以分一分送送人呀。
1: 是的呀，
0: 对吧？你要订单一的组合，说实话啊，这个你一个组合四包，嗯，你一家人家一包
1: 也不够，
0: 也不够吃，
1: 是的，
0: 一顿吃完了呀。
1: 而且这个潘老师进来就是拿了我们这个羊肉羊羔吃了，他说是真的好吃。
0: 而且小朋友放暑假在家，你要操心他吃了，
1: 没错，
0: 肯定要操心他吃的。一天三顿饭，可能就是我们的长一辈，我们的父母辈帮我们带孩子，对吧？我们在上班，好，那父母辈这么大热天，那还碰到台风天呢，
1: 对，
0: 你还再去买菜，也不安全，也犯不着。咱们冰箱里有啥呢？有这个白鲜羊肉，
1: 对的，
0: 来碗什么呢？来碗挂面。对吧？然后
1: 两块钱的挂面，
0: 领了，我帮侬干。
1: 再加上这个白切羊肉多少钱？姐姐们，对，是姐姐们，我再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潘老师手里真的是非常漂亮，一定是带皮的。我们这个白切羊肉是带皮的，什么意思？他说我要不要不带皮？对不起，我不要。
0: 我们
1: 带皮的
0: 二加二的组合快没有了
1: 啊！这么
0: 对，抓紧，你看
1: 是的，带皮的才是原切的，
0: 你说是的是就不加点货吗？啊，
1: 加不了，
0: 加不了，
1: 真加不了，现做现发我。
0: 我节目还有半个小时才结束，
1: 我工厂没有那么多货呀，潘老师真的没办法。
0: 现做现发这个就是限量，
1: 没错，
0: 现做现发就是限量的，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50克半斤，这一顿我中午就吃了这一份，
1: 哇，
0: 真的很好吃。然后再来就是它上面那个这一层，
1: 一定是皮啊，
0: 一定是皮啊。
1: 对，我们一定是带皮的才是省切的。
0: 这个皮还真的叫既不肥也不腻，
1: 没错啊
0: ，Q 弹爽滑，好嚼吞咽。
1: 对，
0: 好吧。然后大理石纹，你看，不是说只有牛肉才有大理石纹，好的羊肉一样啊。
1: 那肯定的呀，
0: 好的羊肉都是用到了后腿肉，对吧？然后
1: 因为只有整切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肚子，潘老师切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是后腿，我们用的都是后腿肉，肚子上有骨头，我们这个是纯肉，基本上没什么骨头给大家。
0: 我知道过那种有碎骨头的。
1: 对的。我们这个就是纯肉啊，而且你看潘老师切的丝丝入口，
0: 不是我刀工好，是他，当然我刀工也不差，
1: 没错，
0: 但是我这个羊腿肉本身好，所以我一切下去，我这是横着切，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再来竖着切，我随便怎么切，
1: 哇，
0: 它都不散，
1: 是我漂亮，这个横截面真的很漂亮啊，姐姐们，这就是纯羊肉，
0: 为啥漂亮？是因为羊腿选的好，
1: 没错，
0: 是因为我没有加其他东西，
1: 没有，
0: 它看上去就跟你闻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1: 没错，里面没有明胶，没有皮冻，这是纯肉后腿给大家啊，这一块你看真的是只有肉哎。你吃到的满满的都是肉，没有皮冻的，哇塞，零的零的零的，这才是正宗的苏州羊肉。
0: 来来来，我来一口。
1: 哎呦，真的是，姐姐们，你就是回去一定要切大片后吃啊。
0: 这个是
1: 羊肉白切羊肉，对，
0: 然后再来。
1: 这是我们带皮冻的白切羊羔，我要跟大家说清楚的，这是羊羔肉啊，里面是有羊皮冻的，
0: 一点点呀，这个皮冻就增加鲜味儿
1: 呀，
0: 但是我没有增加其他东西。我的配料跟白切肉是一样的，我告诉你，就是我背都背得出来，因为太简单了，它一行两行都不到的配料表
1: 是。
0: 羊肉，鱼用水、食用盐、香精料、鸡精调味料，
1: 没了，
0: 黄酒，
1: 真没了，
0: 没有了，
1: 对，
0: 没有其他东西了，好吧，来，这个是羊羔肉，
1: 是，
0: 很多人把羊羔肉的单一组合和今天白切羊肉的混搭组合一起订，
1: 是，
0: 聪明的，
1: 完全没问题，
0: 因为羊羔肉你吃完了就没了，
1: 是。
0: 好吧，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
1: 你背出来了，
0: 22克，
1: 是
0: 脂肪含量3.8克，
1: 没错啊。
0: 你夏天是要吃点高蛋白，但你天天吃个鸡蛋我也吃不下，天天吃牛肉你还得弄个牛肉炖着，我还真的是费好大
1: 劲。没错，这种开袋即食，你回去只要辛苦哥哥姐姐们切一下就行了啊。
0: 来，
1: 你不要加热，加热全部散掉了，姐姐们，我们这个羊肉今天不要加热，就冷吃，就冷吃啊。
0: 搁是最好吃，搁真的是最好吃，
1: 皮冻
0: 是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我刚才你看这块肉这块冻，这块冻也很好吃，
1: 对的。
0: 然后再来。我刚才是横着切，我再竖着切。哇，
1: 都是羊腿肉啊，都是6到12个小山羊羊腿给大家做，零零零零。
0: 我告诉你，你想想看，这个不是说我刀工有多好，而是因为它本身羊腿肉的这种紧实，
1: 没错，
0: 这种扎实
1: 是。
0: 哇，真的，而且它不散啊。来快来快，
1: 真的灵真的灵。然后你这个正常的就是冷吃就行了啊。
0: 不要，我觉得不用蘸，不用蘸酱油，酱油不用蘸了，本身是香。鲜咸，它一定得有咸味儿的。咸味儿在夏天其实要吃一点的。你老是吃那种比较寡淡的东西，当然我们说饮食清淡，这其实饮食一点都不腻的。这白切羊肉，你说它能腻到哪儿去？对吧？然后它香鲜，一点点的咸味儿。
1: 对，
0: 你不用再加酱油了。
1: 肯定不要了。
0: 早上起来，哎，一碗挂面，
1: 弄点羊肉。
0: 那，白切羊肉放两块，可早上这个蛋白质含量绝对有保证。
1: 对的，
0: 好吧。然后晚上回家。 再切一盘咕咕老舅球球，哎，
1: 世界杯来了，
0: 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来开瓶啤酒，来块羊肉。我告诉你，就我的食量，这一包250克，还真的不够吃。所以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就是像今天这个组合，
1: 好，
0: 这个250克的白切羊肉两袋，这个是羊羔肉两袋，也是250克一袋，
1: 总共199，
0: 对，总共2斤，199。然后这个组合是单一的，我们的
1: 羊羔组合，
0: 羊羔组合，
1: 对，
0: 很多人是这样买的，因为看着今天这个组合很划算。我记得上一次去年。对吧？薛总带来的这个也是苏州羊肉，
1: 对，也是苏州，
0: 也就卖了一档直播。
1: 对的呀，冬天的时候。
0: 对，
1: 现在是夏天，正好是上海人吃三伏羊的时候。
0: 而且我们保证大家啊，今天你看两个组合都带回去400块钱，找您2块钱，对吧？但是你拿到的是4斤半。
1: 对，送送人什么
0: 4斤半
1: 都可以，
0: 好吧？然后我们是现做现发，这一点啊，我们说几乎就跟你开车到苏州去吃一份的。品质是一样的，
1: 对的，我们一定是现做分发，就是你今天拍的打电话进来买的东西，我们一定就是这两天给大家生产，然后你稍微等个一两天，我们送到你府上啊。
0: 是是是，反正建议大家我们最快速度送到您的府上，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

0: 天热了、嗯、啊，这个37、8度的高温天气，天热了，真的，你说拿一盆山珍海味在我面前，未必大家有胃口。
1: 是，
0: 天热大家都是食欲有点不振，要不然怎么说苦夏呢？
1: 没错，
0: 但天热本身还得补充营养啊，嗯，对吧？你说我今天不管是陪孩子去这个，比如说兴趣班啊。啊，比如说是去游泳体育锻炼，
1: 是
0: 还是我自己去跑步健身，
1: 是
0: 还是我来上班工作，嗯，我总得有体力和能量。那这时候我们说，既要好吃，嗯，又要吃好，
1: 是，
0: 哎，这个不矛盾的，嗯，好吃的东西，对吧？大家大快朵颐，
1: 对，
0: 我今天可以尽可能放开肚子吃，因为它今天又不油又不腻，
1: 没错，
0: 白切羊肉，对吧？嗯，吃好了再来回购，对不起，可能就没货了。
1: 真的啊，我们也就做夏天这一波，
0: 对，
1: 是不是？可能就真的是没货了。关键，而且我们除了好吃之外，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的啊。嗯、白切羊肉、羊羔大家都很喜欢。关键，我再说一点，我们这个羊肉新鲜现做给大家。你今天拍的，我们还没有生产呢，可就这两天给大家生产，稍微等个一两天，我们就送到各位府上啊。
0: 对，嗯、这个我告诉你，就是好吃又便宜这个事儿啊，其实在吃方面。很难画上等号，
1: 对，
0: 对吧？我真的是最近几东西配料是什么？我告诉你，配料越干净，行数越少，
1: 对，
0: 价格不便宜的，
1: 没错，
0: 因为它要保证这个品质，嗯，它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
1: 对，
0: 它用的东西越好，嗯，它的价格是贵的，
1: 是
0: 我今天用的东西好不好？
1: 好，
0: 对吧？羊肉，然后再来，嗯，我用的东西干不干净？
1: 干净，
0: 饮用水、黄酒、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
1: 没错，
0: 是不是你家里面自己做菜？厨房间里用得到的这几样东西，
1: 是的呀。然后的话，没有防腐剂，还有羊羔，很多人会加明胶。为什么把它就是软软糯糯的这个就是口味打出来？嗯、对不起，我们明胶我们没有加，我们连猪皮冻都没有加，我们加的是羊皮冻。
0: 我们不是说所有你买到的都会加，
1: 没错。
0: 但是我万一你买到的可能会加，我们只是这么去说，
1: 没错。
0: 但是关键是今天这一份在他门店、嗯、白切羊肉在本身，比如说他卖羊肉的这个摊位上来说，价格应该是比较高的了。
1: 对的，
0: 140一斤，嗯，正常的，好吧、嗯。我今天告诉大家，来，我们是有着两个组合，
1: 是
0: 一个是混搭组合，2+2，就是两包白切，两包羊羔，
1: 是
0: 199，嗯，但是很。这个只剩最后八组了
1: 哦、啊，库存我来看，
0: 薛总要考虑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直播还有20来分钟呢、哎，好吧。
1: 好，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单一的组合叫苏州羊羔特惠组，嗯，5包，嗯，这是2.5斤，
1: 是
0: 199，
1: 没错，
0: 每一包都是250克，
1: 是
0: 5包1250克，2.5斤，199，嗯，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速度订购？是很多人听了我的建议，把这两个组合一起打包带回去，
1: 没错，
0: 因为你这个组合里面这只有2包，哎，你吃完就没有了。羊羔不像白切羊肉这么的普遍，
1: 没错。
0: 你不一定能买得到，
1: 是的，
0: 买到了不一定很正宗，嗯，但我告诉你，今天苏州的羊羔肉就是那么好吃，
1: 对，
0: 1岁12个，6到12个月的
1: 小山羊给。

0: 大家啊，然后都是用的后腿肉啊，
1: 是，嗯，好吧，嗯，然后这两个组合一定好了，你总共拿回去4.5斤，
0: 没错，
1: 4.5斤你有多？
0: 对，
1: 498，
0: 是，
1: 对吧？你自己来算算单价，你外面门店吃一份多少钱？啊，
0: 门店吃一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按斤数卖的啊，白切羊肉多少钱？140一斤，然后羊羔的话是100一斤，那说出来就是24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不要240，199，关键。除了这个便宜之外，我们都是新鲜现做现发给大家的。大家懂什么概念吗？就是你今天拍的，我们下午才去做、啊、
1: 我们保质期就15天、
0: 嗯、没错。
1: 然后现在我看到的生产日期是7月11号，嗯，
0: 这是样品、啊、
1: 就是今天嘛，
0: 对，这是样品。
1: 我告诉你，就是这拿到你手上的就是日期新鲜的批次，
0: 是的，
1: 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今天的配料，嗯，羊肉、饮用水、黄酒、嗯、然后鸡精调味料、食用盐和香辛料，
0: 是
1: 有其他的所谓的胶，有添加剂，有保水剂，有水分保持，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0: 真没有，是，
1: 好吧。你看看它这个就很干净了，
0: 是的，
1: 好吧。嗯，这个羊肉因为其实挺贵的，我就不拆了、嗯、
0: 好，
1: 我之前有拆过这一包的，我再给你看一下，
0: 是，
1: 我再给你看品质。
0: 这
1: 来，兄弟，给我扶手套。
0: 好的，稍等一下、
1: 啊、就是在家里面吃啊，一定是冷吃，嗯，现切冷吃，不要去加热，
0: 不要加热了，不要加热了，不要加热了、
1: 啊、谢谢、嗯、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冷吃、嗯、来，哎，这时候面前摆一罐冰啤酒，
0: 哦，零的不得了，
1: 或者你就来个2两，
0: 是，
1: 对吧，白酒也可以，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什么叫品质啊？
0: 是，
1: 就是这个肉，
0: 对，
1: 到现在，嗯，它也不化，
0: 对，
1: 对吧？
0: 因为我们没有皮的，我们是纯羊肉给大家啊，然后是带皮的。为什么一定要带皮的？带皮的才是整切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嗯，看到吧，嗯，看到吧，真的很灵，
0: 是，
1: 真的非常灵。我不管怎么切，我这么一刀下去切，哎，也没问题。哇，看到吗？嗯，哎，大理石纹，你看，挪开之后看它，
0: 看到。
1: 看它，嗯，哎，漂亮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颜色，
0: 是，
1: 对吧？新鲜的颜色，
0: 没错，
1: 它没有被过度的去腌制，
0: 没错，
1: 过度的去，没有，我就告诉你，这就是新鲜紧实的羊羔肉。
0: 对，
1: 我不管怎么切，我这样切来，哎、我这样横着切，嗯，一刀是一刀下去，嗯，它散吗？它不散，
0: 不散，
1: 它碎吗？
0: 不碎，
1: 它不碎，
0: 是，
1: 它为啥不碎不散？那就是因为羊腿肉它用的好呀，
0: 没错，
1: 料用的好呀，好
0: 吧。
1: 我真的爱吃羊肉，嗯，
0: 羊肉真的好吃。然后上海人也是三伏天吃羊肉的一个季节啊，嗯，都是正好这个时候给大家做出来，要新鲜现做。
1: 250克，嗯，好吧，还有再拆一包、嗯、那个羊羔肉拆一包、嗯、
0: 来，我给大家拆一包啊、嗯、羊羔肉的话里面是带有皮冻的、嗯、但是我们里面也不是什么猪皮冻或者明胶给大家、啊、我们都是羊肉的皮冻、啊、所以我们配料表里面全是羊肉，
1: 对，相当于就是原汤化原食，
0: 哎，原汤化原食，
1: 对吧，就羊羔肉熬出的汤，
0: 对，
1: 对吧，我把它冷冻之后，
0: 没错，
1: 哎，这个就好吃了，就汤包里想挪把这皮冻啊，
0: 没错，
1: 就是你要吃汤包啊小笼之类的、嗯、它有点皮冻更鲜香，
0: 是，
1: 对吧，这块完整的
0: 羊羔，哎，带皮冻啊，然后这样的话，你回去就是做个冷盘，做个冷切都可以的。
1: 来、嗯、来，
0: 好好好，
1: 这一刀下去，
0: 是，
1: 看到吧？嗯，哎呀，这一刀，你看，它全部都是羊羔肉的覆盖，
0: 是的，
1: 这个皮冻是增加你的口感的层次，嗯，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有点柴。嗯，我说实话，这个其实做的，你看这个是我们的羊皮，
0: 是
1: 我切下去这一刀，你看它能不能被切断？
0: 没错。
1: 切断了呀，嗯，它紧不辣，它不紧的呀，
0: 是的呀，
1: 它真的很好吃。
0: 为什么就是爷叔阿姨们喜欢？因为就是它 QQ 软软的口感，对，就是有皮冻，嚼的烂，这样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
0: 对，它跟白切羊肉是两种风味啊，
1: 对、嗯，
0: 真的是非常好吃的。所以如果其实潘老师说的非常好、嗯，今天两套都可以带回去。
1: 对，真的是因为羊羔肉在那个混搭2+2组合里面只有两包，嗯、
0: 没错，
1: 两包你差不多两顿就吃完了。嗯，你要再想吃再订，周总说了，我就是现做现发的，卖完即止的，
0: 没错，
1: 对吧、嗯？好，为啥好吃？为啥奉劝大家多订这个组合？嗯，因为羊羔肉我们的选料非常好，
0: 一定是山羊腿肉给大家啊。
1: 选料好了，不光如此，还得烹饪方法好。
0: 对呀，你要熬，你要冷泡，我们还要煮，对不对？要把筋膜刮掉，再切，然后再。整个就是凝固一下，这个工艺也很麻烦。
1: 你看啊，它是没有，它是剔出骨头的，嗯，去除羊肉的这种油脂、嗯、撕筋膜的，
0: 没错。
1: 所以它本身的工艺是复杂的，它其实就是门店的工艺。
0: 是的，
1: 门店的工艺我今天现做现发，嗯，你要现拍现发都没问题。
0: 对的，
1: 白切羊肉也是啊，羊腿肉正切，采用清水慢煮。
0: 对。好羊腿肉都这样，
1: 清水慢煮，仅仅是姜片葱段来简单调味。你看啊，因为新鲜的东西它就最简单的方法。
0: 对，
1: 但是夏天你自己要卤个牛腱子，卤个羊腿、
0: 费劲了，
1: 其实挺热的，
0: 没错，
1: 太热了这天、嗯、好吧，咱们今天来现做现发，
0: 现做现发，
1: 配料表极其干净，
0: 对的，
1: 好吧，嗯，就是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
0: 没错，
1: 就这么几样东西。

0: 是，
1: 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
0: 对，
1: 所以保质期很短，15天时间。嗯，奉劝大家拿回去，人家说15天早吃完了，一份不够。来，今天就是大。两个大组合一起订，
0: 好，
1: 一个是2+2组合，嗯，两包羊羔加两包白切，
0: 对，
1: 或者你把我们今天的这个来纯羊羔组合也带回
0: 去，也带回去，真的蛮合适的，
1: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因为你要真的吃完了再去买就没有了。
0: 首先是一个组合是两个白切羊肉加两块羊羔，是吧？199非常划算，这个也非常划算，199是5个羊羔肉。羊羔肉呢是比较软糯好吃的，这个羊切肉呢，你吃到整块羊腿的味道都非
1: 常合适。你算算价钱呀，我们今天总共这两个组合加在一起4.5斤，
0: 没错，
1: 白切羊肉398，
0: 没错，
1: 自动订购393，减5块钱，393，嗯，你自己来算算，100块钱不到，嗯，这一斤的白切羊肉，
0: 对，
1: 这是真真货真价实的好羊肉，嗯，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多家庭都在订二加二组合，以及我们羊羔的这个组合，真的很聪明。我觉得大家要吃就吃个过瘾，
1: 没错。
0: 然后羊羔本身就是富含高蛋白，蛋白质含量22.4克。哎，我告诉你，这个高蛋白真的是让大家吃不腻的。哎，好吧，就是它一点都不肥。我们以前说肥而不腻，它一点都不肥，
1: 是
0: 又好吃又不腻，然后又解馋又开胃。嗯，你夏天闻到这个红烧的，可能有点哎呦。什么大龙对吧？
1: 对，
0: 但是白切的，白切的又爽口又清口又不腻。
1: 对啊，
0: 然后白切的东西蛮符合上海人清淡的口味标准，
1: 是的，
0: 对吧？嗯，你清汤挂面来两块，嗯，对吧？鸡毛菜来个炖的，对吧？你放点羊肉慢慢炖啊，它是羊肉汤啊，
1: 没错啊，
0: 越炖到后来越鲜呐，嗯，好不好？然后你到晚上的时候再切两片摆个盘，咱们拉开个易拉罐，开瓶啤酒，咱们看着球赛，
1: 是，
0: 对吧？哎，都好吃，
1: 是的，
0: 所以赶紧订好不好？这个我觉得老人包括小孩儿啊，我觉得小朋友这个放暑假各种的体育活动啊，
1: 没错啊，
0: 但是也是满头大汗回来，吵了肚皮饿，对吧？肚子饿了怎么办啊？我觉得吃那些反式脂肪啊，嗯啊，是不太好。
1: 是，
0: 咱们今天要吃点干净的，
1: 对的，哎，
0: 白切羊肉，
1: 而且配料表真的很干净啊。我们白切羊肉、羊羔只有羊肉，没有别的东西。然后关键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定是现做现发给大家。什么意思？
0: 薛总，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加货
1: 啊。好的，
0: 二加二组合真的已经，
1: 我来问一下助理，好吧？
0: 是，因为真的让大家要，既然这么捧场，
1: 是，
0: 我觉得也是。不负所爱，好吧，也相信东方购物的品质的力量。这个品质是什么？就是你买到的跟你在苏州的当地去吃一份现切的热气羊肉品质没有任何区别。
1: 是，
0: 我的配料里面除了羊肉、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和黄酒之外，
1: 没错，
0: 请问一下我有加其他的添加剂？
1: 没有，我们没有加明胶，没有
0: 叫
1: 保水剂，对，
0: 没有，
1: 我们真的没有，我们就是羊肉、香辛料、水、食用盐，然后就是厨房里看到的东西，配料表简单到只有5到6样东西，关键都是，而且这个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羊肉有信心，所以不会加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大家。
0: 对，就是我们为了让大家吃的能够放心，毕竟我们说入口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小孩子吃得开心，大人一看配料这么干净，放心让小朋友吃。如果老人家吃，中午来两片白切羊肉，对吧？我觉得也是。薛总在加货，哎，薛总加货，我告诉你，来，今天真的是特别疯抢二加二组合，然后再来。如果你抢不到二加二组合，我觉得你可以订那个组合，估计也快没有了。
1: 没错，
0: 就是单纯的我们的这个羊羔组合，羊羔组合。你不管哪个组合，我给您看。我的配料有多干净，
1: 是
0: 羊肉、饮用水、食用盐、黄酒、鸡精调味料、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
1: 没有，
0: 日期又是很新鲜，
1: 对，
0: 拿到手里会更新鲜，
1: 对的，
0: 因为是现切现发，
1: 现做现发给大家，关键真的是现做现发，你今天这两天收到都是新鲜批次啊，
0: 15天是吧？
1: 没错，
0: 保质期15天，
1: 冷藏保存，
0: 蛋白质含量是多少？
1: 是
0: 24克，好吧，高蛋白，好东西，配料又干净，
1: 没错，
0: 然后我就不切了啊，就是。你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
1: 羊羔
0: 是羊羔肉，闻闻都很香，真的
1: 这个是有皮冻的羊羔，
0: 没有羊肉的腥膻的味道，
1: 那肯定没有，
0: 没有发酸的味道，
1: 没有，没有膻味，
0: 这个我特别提醒啊，
1: 是的，
0: 夏天吃东西，你稍微哪怕再新鲜的东西，你说我今天储存不当，或者说我今天这个烹饪不当，我就会有一点发酸，
1: 对的，
0: 羊肉就怕发酸，
1: 而且潘老师除了发酸味，不是潘老师除了发酸味羊肉，大家还怕膻味，
0: 膻味
1: 那很少有，我们这个都是用苏州古法的技艺给大家做的，所以你很少吃到说苏州的羊肉有膻味的，
0: 有膻味，
1: 没有腥膻味，只有肉的香味，对，
0: 太湖羊嘛，喝的是太湖水嘛，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啊，我给大家切一下这个羊肉，真的，来啊，好羊肉啊，横切竖切都是它，
1: 这是羊羔带皮冻的啊，
0: 你看吧，
1: 对，
0: 你看到吗？
1: 回去切一下就行了，
0: 紧而不散，一定要带皮冻，不带皮冻就不好吃，
1: 没错，
0: 然后你看我这样切没问题，对不对？好，我再把它转过来，
1: 是，
0: 到这里来啊，看好了，
1: 是，
0: 也不散，完全很紧，好吧，来，各位，你今天能订到的，一定是要把这两个组合一起带回去。
1: 是，
0: 我告诉你，现在就是你一开始订的是这个组合，二加二混搭，对吧？两包白切加两包羊羔，配料表都是一样干净的，一样成分，一样是靠谱过硬的。199，这是两斤装。
1: 对，
0: 羊肉嘛，总归要吃个过瘾。
1: 是，
0: 你买回去你自己吃吗？你肯定要分享的呀。
1: 对。
0: 对吧啦？
1: 是，
0: 薛总买回去他自己吃吗？他肯定要给丈人丈母娘啊，对吧？对吧？家人要分享，我也是啊。所以订这个组合来，薛总帮大家
1: 好，
0: 跟这个组合一起来订，
1: 没错。
0: 因为这个组合里面羊羔只有两包，但这里面羊羔有5包，
1: 没错。
0: 好吧，这是1250克，
1: 对，
0: 这是
1: 1000克，
0: 1000克，
1: 没错。
0: 总共你自己算一下，嗯，总共差不多是4斤半的分量。
1: 对，
0: 4斤半的羊羔肉
1: 是
0: 200加200吧，400，嗯，减2块钱，398，
1: 没错。
0: 398，你中斤够再减5块钱，
1: 是
0: 393，嗯，4斤半的羊肉，你自己每一斤算下来多少钱？400块钱都不到，
1: 真的呀，
0: 对吧？
1: 超好，
0: 你外面吃一份多少钱了？
1: 我们在外面、就是、
0: 白切羊肉都不便宜的，
1: 对，真的不便宜，因为白切羊肉说实话没有皮冻的，所以你看白切羊肉多少钱？140一斤啊、嗯，羊羔也不便宜，100元一斤啊，
0: 对，
1: 没错，
0: 好吧、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想怎么吃？你看我们面前摆的，你看我是厚切的，
1: 嗯、
0: 你也可以薄切，
1: 对，
0: 对吧？薄切早上起来两片面包夹一夹，再摊个鸡蛋，
1: 我也会吃。
0: 这个肉它是替代了培根，
1: 是，
0: 我告。培根、啊、
1: 羊肉可比培根，
0: 培根腌制食品
1: 是
0: 尽量少吃，
1: 没错，
0: 好吧，深度加工食品，我这个东西它就基本上就是天然的东西了，
1: 对的，
0: 你自己现卤的不过如此，
1: 是
0: 对吧、嗯、你两片面包汉堡配这么一夹，对吧、嗯、来点黄瓜片，酸黄瓜，再来一个荷包蛋，
1: 会吃，
0: 那就是一份早饭就够了呀、嗯、好吧，
1: 是
0: 8分钟时间赶紧来抢，名额已经不多了、
1: 嗯、是，
0: 好吧，这个加货的事情交给薛总，嗯啊，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但是今天也是现做现发，
1: 对，
0: 如果太多也不可能了，
1: 对的，真的
0: 赶紧抢，嗯，赶紧抢，东京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

0: 在薛总的不懈努力下，我们今天这个货源啊，终于又续上了，
1: 真的不容易，
0: 不多不多，反正几十套，
1: 就几十套，
0: 抢到了。有的人家庭订了两三套，这么订真的经不住啊。
1: 是的，
0: 反正最后的几十套了。
1: 对的，刚才那个直播的时候，我也问一下我们那个我的助理嘛，他说薛总真的加不了，因为都是现做现发的，你不可能说100套、200套、300套的加，是不是？就
0: 而且从备货的给大家，而且从备货的角度来说，要保证品质和口感，
1: 没错，
0: 多备了，
1: 是
0: 对吧？多备了，好，有的人说，哎呦，万一库存还有一些，
1: 是，
0: 那我里面的库存里面这个品质能保证吗？我就不能保证了，
1: 是，
0: 所以我宁可说我今天稍微啊紧着大家，
1: 没错啊，
0: 你要吃我给你现货发，
1: 是的，
0: 你不要我们就不做了。
1: 但是好消息是现货加了，大家有现货的时候赶紧拍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因为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新鲜现做给大家的，工厂就那么的点量，对不对？不可能说哎无穷无尽的加，所以大家趁有现货赶紧拍啊。
0: 这个特别好，因为白切羊肉本身我们说夏天。

0: 你就切一盘，你不需要再准备什么热锅啦，对吧？天热，厨房间不高兴再去弄来。
1: 没错，
0: 我家里面自己有啥就切啥，好吧？晚上的时候夜宵，它也能当夜宵吃。
1: 也完全可以啊，羊肉
0: 世界杯的时候好菜了。
1: 对的，羊肉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就是吃上去没什么负担的，关键也好吃。夏天多吃点，就上海人都夏天喜欢吃羊肉，三伏天吃三伏羊嘛。
0: 对，
1: 那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事情。
0: 但是品质为先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配料什么叫品质？我的配料里面是非常干净的，我再给大家来拍一包。
1: 只有羊肉，
0: 好吧？
1: 是，
0: 我们今天的羊羔和白切，这两个品质都是一模一样，
1: 没错，
0: 就是同门师兄弟，
1: 啊，
0: 就是用到了同样的好品质，配料非常干净，
1: 没错，
0: 我们二加二组合，也就刚才加了其实不止啊，
1: 是，
0: 也就剩最后，
1: 但是卖完真的没了，
0: 25套，
1: 是，
0: 好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里面，你看啊，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
1: 是，
0: 然后还有这个。食用盐和白切，那个香辛料，
1: 香辛料
0: 没有其他东西。
1: 是
0: 日期，生产日期，新鲜吧？啊，
1: 7月11号。今天是7月11号，就拿现做现发。
0: 现做现，哎，这叫现做现发。
1: 对，
0: 哎，你现在送到顾客手上的也是现做现发。
1: 哎，也是现做现发，但是可能会就是一两天的，就是有个隔差嘛。
0: 是是是。所以大家都能理解，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备货也不多了。
1: 对啊，
0: 也真的夏天的时候高温天气，然后冷不丁来个台风天气，你像今天。对吧？这两天台风天气大，
1: 是的，
0: 我家里也稍微买一点东西，
1: 没错，
0: 对吧？就万一啊，这个买菜不方便，
1: 没错，
0: 确确实实，我们这个家里面有东西啊，这个哪怕外面刮风下雨，
1: 是
0: 我自己在家吃，不要太开心啊，
1: 没错，
0: 好吧，吃法又简单，然后呢又能够适合我们上海人的肠胃，你不是浓油，太浓油赤酱，其他季节可以，我说夏天就是吃点清淡的，
1: 没错，
0: 白切羊肉，羊羔和白切我都是选用了。好的
1: 羊后腿肉给大家做的，而且我除了就是好的后腿肉之后，我再三强调，我们是新鲜现做，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跟我们去，你现在去苏州当然不方便啊，有台风，然后你就是去我们苏州那个白切羊肉馆一模一样的东西，因为它也是现做现切给你的，我们的产品也是现发现做现发。
0: 你在上海吃到苏州的羊肉，你去看一看，它这个价格有便宜的吧？
1: 真的没有便宜的，
0: 我觉得其实都。不便宜的，10来块钱一斤也是有的，
1: 对
0: 吧？它也是现做现发。当我们家旁边其实就有一个羊肉摊，
1: 对。
0: 然后我会经常去吃一碗羊肉面啊等等，但是有的时候去晚了，他就说今天卖完了，
1: 对，
0: 不做了。
1: 是，
0: 这个摊主也是为了自己的口碑和品质，
1: 是，
0: 他不会无限量的去加货去做，
1: 没错。
0: 我们也是为了东方购物的品质口碑，也是为了保证送到您府上的每一块羊肉，都如去。苏州吃现切现卖给你那种口感一样的，
1: 没错，
0: 但是外面买一买100来块钱一斤
1: 要的，
0: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定是大小就是两个组合一起定啊，
1: 是，
0: 就一个是我们2加2的组合，两包白切加两包
1: 羊羔，对，
0: 这是2加2，
1: 没错，
0: 和纯羊羔肉那是有5包，
1: 对，
0: 你自己算算总共是差不多有4斤半，
1: 对的，
0: 的这个分量，今天两个组合加在一起也不过就398，
1: 没错，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组合其实大家说真的要买起来，
1: 是的呀，关键这个也是新鲜的羊肉，还是我们苏州的白切羊肉，然后关键正好这种三伏天，上海人也爱吃羊肉，
0: 对，
1: 那正好卖我们的苏州的羊肉给大家都吃一下，关键都是现做现发给大家的，真的是新鲜批次，我们首先选料好，对吧？选料就是都是羊腿肉给大家，我说选料啊配料干净这些不说了，我们都是新鲜现做，就是你收到手的都是这两天的批次。
0: 所以啊，它新鲜现做讲究成本的呀，
1: 没错，
0: 它不加其他任何的胶。你说哪家新鲜现切的白切羊肉给你加了乱七八糟东西？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你不要的，
1: 对的，
0: 对吧？我们就是新鲜现做的品质，
1: 是，
0: 但是要比门店吃的还划算。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然后还是夏天，我告诉你，雷暴天气啊，台风天气啊，
1: 不要出去了、
0: 高温天气啊、等等，买菜也不方便，
1: 没错，
0: 着实不方便，
1: 是，
0: 好吧？我们也是为您考虑，
1: 没错啊，
0: 所以建议大家这种好的东西要多吃一些，
1: 是，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邓文哥，我直播间谢您好，我是燕华。今天呢已经是7月14号了，明天7月15号，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节气当中正式是入伏了。那入伏之后啊，也是进入到全年当中非常油的一个季节当中。那如果说您家中还在想，哎呀，越来哪能白，对不对？无论是午觉也好，包括是晚上睡眠也好，睡眠质量哈、啊。身上可以盖毯子或者轻薄的一些被子，那么垫的东西是不是为您所考虑周到？那今天为大家所看到了，这线上的就是我们的中华这老字号明光品牌的软席，而这个软席啊是经过了以前的历久弥新之后更新换代的科技，给了它越换越好。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傅老师，傅老师您好。
1: 大家好，说到明光，说到席子，大家都知道啊，我从小到大是睡席子长大的，因为席子夏天睡的是舒服，但是每个席子都有它的问题啊。第一，可以看到我手上拿的是第一代的席子，叫草席。那草席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容易生虫，第二年拿出来的时候要拿那个热水啊，就捏死要去浇一浇，这就是草席的问题，很容易生虫，尤其是皮肤敏感的人啊，草席我觉得是有点危害的。后来呢觉得哎，草席不够凉爽，我再升级怎么样，足席，还记得吗？但这个席子有个最大的问题，哎呦，感觉夹肉。
0: 没有，这个席子呢是夹毛。
1: 对，夹毛。
0: 母姜呢才只是夹毛又夹肉。
1: 对，好疼好疼的，而且啊容易断裂有刺，风险很大啊。后来别人说那硬的席子不行，我上软的吧。来看看这个，哎，这个有没有用过？
0: 哎，
1: 这个我告诉大家
0: 啊，
1: 行业内的秘密啊，其实它是什么化纤类的，什么氨纶啊、涤纶啊、腈纶啊，这些其实都是化纤，所以说你会发觉这个席子黏的。黏糊糊，为什么黏？它不透气。夏天我们容易出汗，你看看我拿着拿着它就断掉了。夏天的容易出汗，身上的汗液跟它贴在一起啊，黏。所以这个席子你会发现，哎，感觉像席子，但是它没有那种凉爽。来，所以说今年夏天换一个天然材质为大家做到的一个席子啊。
0: 确实，看到整个的席子，很多人都会这个诧异眼说：“可是席子啊，这明明就是一个床单嘛！”明光以前小时候印象当中那个粉色大花的那个床单是不是很诱人？但今天不是，它是一种软席，但是科技给了它另外的一种生命。那在我手中您会发现它是非常具这种丝般光泽，
1: 对，柔滑，
0: 非常的这种柔软。无论您是五尺床也好，六尺床也好，你铺在床当中不会因为啊这个鞋子九个愣等，对吧？现在我们睡的很多一些床不一定是硬板床，要稍微软一点点，包括还有什么记忆棉的一些床垫。如果您家床垫是这种啊，这个比较容易说，哎呀，这个陷下去零感染力，包括是零重力的话呢，这床席子你不用担心，完全可以跟你的席梦思也好，跟你的一些柔软床垫也好混为一体。而且我再怎么揉捏它，它不会什么就觉得哦扎手扎毛，对不对？而且人啊，说席子凉席一定要是触手之后觉得冰冰凉凉的，
1: 没错，
0: 很舒服。那这款的这个席子就是一点是什么，您触手上去之后凉，但是一点都不冰，
1: 是
0: 特别是对于中老年朋友们来说。那么就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傅老师啊，今天这床的席子它的一个材质是什么材质呢？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夏天您最爱用什么莱塞尔纤维
0: 啊，
1: 天丝纤维，因为它的自带凉感。我们这一床席子就是用再生纤维素纤维为大家打造的。它是什么材质的原料呢？木、竹、棉、麻，这种天然纤维为大家打造，通过现在的科技把硬的纤维变成软纤维。那您去想啊，其中有什么？有竹纤维。
0: 对，
1: 竹纤维我们一说到竹，它有凉感，所以说当你手摸上去的时候啊，它是有凉感的。
0: 确实，
1: 别人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开电风扇，别人开电风扇的时候你有可能连电风扇都不用开，因为身体当触摸上去的时候它自带凉感。
0: 确实，
1: 这是第一个。其次，有木的纤维，我们说夏天啊人容易出汗，席子上容易有味道，以前那些老的席子用个两三年您再去闻闻，一股汗酸味。但是我们这款席子可以做到可机洗。什么叫可机洗？直接扔在洗衣机洗，因为它里边含有木浆纤维，韧性特别好。再加上棉跟麻，棉纤维我们不用说了啊，我们人体的皮肤最喜欢的就是棉纤维。
0: 是的，
1: 几千年下来我们老百姓一直用的棉的衣服。麻在夏天是不可缺少的一种纤维。
0: 对对对，
1: 它的透气性好，所以说前面说了，有些席子睡上去黏糊糊的，因为湿气汗气它透不出去。
0: 对，
1: 我们这款席子里边是含有麻的纤维，它把麻的那种天然的透气性也给您做到了。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这款席子在明光好几年研发出来，一进推出市场，尤其是今年啊，整个线下卖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爆啊。
0: 你知道吗，我手上去之后啊，就是就凉而不冰啦。
1: 是的，
0: 就是你会放上去之后，哎， 所谓的低音都懂，但是一点都不刺激，不像有时候你说这个天气已经要入伏了，再不开空调呢，确实说不太过去。
1: 是
0: 你开空调的时候就怕什么？太过于刺骨，半夜睡到一半的时候，又被叫过冷嘞，是不是？脖颈之间、脊椎之间，这个席子第一点它很柔软，第二点它不会夹任何的这些缝隙，第三点呢，只有摸上去之后你会发现特别的舒服，然后呢，它是这种啊，这个凉凉爽爽的，而且使用寿命也很长，并且它是可以做到一个机席，它不是说是一个床单，它是一个软席，
1: 对，
0: 三件的这个三件套，有我们的床单也好，包括这席子啊，包括两个枕套，全部为您所献上了。
1: 是，
0: 那很多人都在问啊，今天价格是多少，划不划算，对不对？告诉大家，这款商品呢，首卖是跟我们的傅老师一起卖的，
1: 没错，
0: 对不对？那还有在我们整个线下也会有整个的一些报告，
1: 对的，我们在这线下也会有我们的线下门店。先看一下我们的报告吧。
0: 好，
1: 明光虽然说是中华老字号，91年了啊，两三代人使用过，但是在东方购物还是要求很高，每一床产品都要有提供检测报告。来，我们看一看明光，我们为什么说能做到91年？不光在您看得到的、看不到的地方都帮您做得特别好，甲醛我们很怕。来。国家标准是小于等于75，我们是什么未检出，您睡得更安全，因为夏天裸肤度高啊，夏天您的宝宝、您的侄女孙女要来，然后看 pH 值，我们也是符合，然后异味来很重要啊，夏天睡觉异味有没有？没有，未检出无啊，大家老师们看啊，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明光91年，我到现在床单我还在用明光。
0: 哎，那么今天价格到底多少了？
1: 价格了，我前面也说了啊，在市场上的价格啊，
0: 已经8分钟过去了，
1: 来市场上的价格啊，您如果到明光专柜，因为这款是我们今年的新品啊，专柜的售价是1199元，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跟以往的节目还是不一样的啊，我们。
0: 哎，我们过去看一看，今天会有两个颜色，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冰晶灰的颜色，对不对？它是灰蓝色，
1: 是。
0: 另外一个呢就更加洋气的，它是香槟色。根据你不同的需求，包括是家中的一些风格，可以进行选择。关键是今天说到这个价格了，因为你看。这床的明光的席子三件套在品牌的标价当中是1199块钱，
1: 是没错。
0: 东方购物我也不卖关子，因为这个常规节目包括是第一场的首播，我们已经优惠了，
1: 没错，
0: 跟我们的傅老师，对不对？
1: 对，
0: 299块钱划算嘛，等于便宜了900块钱了左右，对不对？那今天还有优惠，
1: 3、2、1，
0: 给到大家。
1: 对，
0: 大暑等于就是入伏啦，整个的夏天为您做到一个底价269。我就问一下我们傅老师，就在之前。618的时候有没有比这个价格再低了？
1: 没有，
0: 没有。
1: 618我们也做到299，今天是低于618的价格。全年我可以这么说，最低价就在本档节目，因为今天是大暑的大促，所以说一旦过节目了，一旦卖完了，我们是没有多余的货给大家的。
0: 好，立刻来抢先了，这个价格以后还会有吗？
1: 不会有了，
0: 不会有了，对不对？立刻来抢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泥子疙瘩，还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啊，硬硬摸上去老适意啊，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意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朋友们，大家来抢线了哈！今天是269元带回去我们的床上用品的席子软席三件套，关键是什么品牌？明光的品牌，中华老字号。你到明光的门店当中去看一看，线下任何一家门店啊，269块钱能够买到什么？一条普通的床单能买到吗？
1: 买不到，明光的国民床单都知道，就要400-500块、500-600块钱的价格啊。今天而且带给大家的是我们的床单款的凉席，而且不是单件，是三件套。主要的面料我们都采用到的是我们的再生纤维素纤维。第一，它自带凉感；其次，它的透气性好；其三，它可机洗，始终让您夏天保持您的床上是干干净净、香喷喷的。而且今天不光是床单给大家做到，头 我们枕套也给大家带到，因为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一些男性啊是叫蒸笼头，他也需要一个凉感且透气且能始终保持干净的一个枕套。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件套，才卖到269块钱的价格。
0: 确实，那顾客朋友们打电话来了，说太不可置信了，为什么？就明光想到的是什么？就像床单也好，对吧？包括是我们床上用品也好。再问，今天这个明光是他们记忆中的我们这个老上海的这个牌子明光吗？确实，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
1: 是，
0: 就以前你家中肯定是有这种照片拆墙的作癖，对吧？然后呢，捧个西瓜，捧个皮球，在那个明光床单当中拍张作癖啊，
1: 坐着，
0: 或者呢有一个什么这个茶水壶、凉水壶在旁边的，这就是国民床单明光的品牌。那同时呢，明光也是跟三枪啊、四幺四的这个中翠的这个翠中的毛巾啊、凤凰毛毯啊、菊花等等，它都是属于我们啊这个。
1: 龙头
0: 集团旗下的，对不对？
1: 没错，
0: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还有点就是今天这个价格为什么会那么优惠？269元，很多人说是不是让我选？是不是选什么一个枕套，包括是一条这个席子？不是的，今天我们是软席三件套。因为我相信啊，很多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都在想，要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席子现在怎么来进行买？要么太冰了，要么呢就是脚跟愣等，不是那么的贴合我们的床单，或者说啊，说呀这个席子睡上身去，就算是开空调还是腻子个得，那说明它不透气，对不对？今天这一床它是用到了非常新的这个技术，所有的表面上跟我们肌肤贴的材质都是
1: 天然的材质，
0: 对，天然材质。然后在明光呢，它在很多的地方都会有线下门店，比如说世百一点、巴黎春天啊、曲阳百联、东方商厦，这些都是老字号的一些品牌，都是集聚在那边的。
1: 没错，
0: 他们对于商家啊、品牌啊、入驻方的条件非常严苛。单独今天您所看到所有的啊，我们的三件套的软席，价格就是1199块钱，也不需要选尺寸的，这个尺寸5尺和6尺长都可以，2米2×2米5的一个尺寸，包括什么？包括我们整个的软席一条，你买蓝灰色就是蓝灰色，你买我们这香槟色就香槟色啊，我们整个的一个是这个灰蓝，非常的热销。软席一条，除此之外268块钱还包括了枕席一对。看到这个枕席，你是不是觉得难以置信，对不对？因为觉得哎呦，以前的枕席要么就一条一条，至少是它是这个硬的吧？席子嘛，对不对？还有编织，今天不是，我们这个就看上去像床单，像床上用品一样。
1: 是的，
0: 但它因为用到的是非常好的再生纤维，所以为您所做到是非常非常棒的，既柔软又舒适，而且是当做可以席子来进行用的。触手摸上去之后，凉而不冰，有一点。那凉爽的感觉，但是完全不会什么一下子很刺激的样子。
1: 对，
0: 再加上它那个枕套啊，也是这种信封式枕套，加宽加大的。您家中呢，如果说是枕头不是那么的宽和大也没关系，但如果说是宽和大的话，也不用担心。这边呢又是一个加宽加深的一个枕套的信封
1: 系。
0: 什么好处？你就算有一些啊床上用品要好看饱满的，对不对？有些枕头喜欢蓬蓬的，这个信封型的枕套真正好好是可以帮它包裹住了，无论是正面也好，背面也好。特别到了这个枕头席的时候，很多人说枕头席身上毛不是很多的，那么头发总要夹的吧？
1: 对的，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整个的席子啊，你可以发现枕席也不会夹头发，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进行购买。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
1: 对，
0: 我就问一下顾总啊，就是如果在线下门店，能看到过类似的吗？
1: 能看到类似的产品，但是您看不到这个价格。线下门店就是1199，我可以透露给大家，刚刚过去的。

0: 618正常的东西卖多少钱？三件套卖到将近700块钱，
1: 700块钱。
0: 但是今天东方购物不要之前的299的首发价，做到了269块钱。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一款商品在东方购物不是一直出现的，哎，总共加今天就3次的直播。嗯，所以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带回去，因为我们还是喜欢睡席子，因为席子自带凉感，很舒服。但是以前的席子有各大的问题，不是硬了，就是生虫了，就是加肉了。但这款席子有凉感的同时，它不会加肉，它不硬，它非常的柔软。
1: 对。
0: 不管您的床垫是怎样的床垫，席梦思的也好，木板床也好，
1: 都可以，对吧？
0: 都可以铺在上面。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如果您觉得要是这个身上总要会出汗 的，
0: 对，
1: 不用担心，这个席子也不需要擦，可以放到洗衣机里头去洗，
0: 直接机洗，很方便，很方便啊。已经用过的老师们他会怎么跟我回馈的？他说，哎，脏了以后我白天啊15分钟快洗，晒在外面，晚上收回来跟新的一模一样，
1: 香喷喷的。你就是你怎么用床单呢，就可以怎么用这一款的软席在
0: 检讨。没
1: 错，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2: 眼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灵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灵光搿牌子。
1: 电视下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灰蓝色这一套啊，真的是非常的热销。灰蓝色目前的备货仅剩下最后的大概40多组了。嗯，感谢55位顾客成功又回去。那么再提示一下，今天这个啊，不需要挑选任何的尺寸，因为什么？5尺床也好，6尺床也好，统一规格。我们今天都是做大的，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如果你想把它垂坠下来，既可以像床单一样，也可以；如果你想塞到我们席梦思啊床垫底下，也可以。
0: 对的，没错。
1: 它不像其他席子，你说了又都出来了吗？百分。久了哪得，它不会，它是不硬的，它是软席。但是有个特点是什么？软席啊，它是凉而不冰，并且它是做到这个透气。
0: 对的，透气性特别好。
1: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个透气呢？
0: 因为它的材质采用到了我们里边有麻的成分，麻跟棉大家都知道透气性特别特别的好，但是纯棉的跟纯麻的它是感受是不一样。但今天我们把棉跟麻结合在一起，利用棉的天然性跟透气性，再加上麻的透气性，让你整个夏天睡上去，第一，我告诉大家，就不粘了。不像有些席子，你睡在身上觉得，哎呦，贴的时间长了以后，皮肤是黏糊糊的。因为夏天人容易出汗，容易散失热气。那麻的好处就是它能透气。所以说这款席子一经推出，很多消费者真的，您到我们线下门店
1: 用一下都很好，对吧？
0: 反馈真的是好的要命。
1: 但是现在就是电话线太忙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变成了264块钱，算上购物积分才260出头一点点，好不好？立刻来抢单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0: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听呀，我们的很多一些姐姐们，这位老上海朋友们都有印象，以前在石库门那个时候啊，做嫁妆明光的床单那是必不可少的。你看我们刚才那位太太还有四条，对不
2: 对
1: 是藏着的，你记住骂吧哥，对吧？那以前的床明光床单为什么好，到现在同样也是织法不一样。那今天我们这个不是床单啊，但是提示一下，我们今天是软席，
2: 是
1: 它是席子。

0: 三件套啦。你想看他们床单能够按照这个棉的这种织法做到那么的牢靠牢固，包括色牢度那么高。他们现在因为是科技发展了，再是结合了我们很多上海朋友的一些需求，因为上海的热跟其他地方热不一样，我们上海的热是湿湿哒哒的，
1: 黏
0: 黏
1: 糊
0: 糊的。你说就算是昨天还有点点台风，风吹的情况下那么高的温度，但是你说湿度有少完没有？晚上傍晚的时候稍微下了几滴雨，然后呢又是像蒸笼一样。
1: 对的，
0: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家中如果说是开空调或者开电扇的话，你是不是需要一条非常好的透气性，包括一定要可以洗，对不对？然后不要滋生很多一些虫
1: 细菌
0: 啊。还有就是今天269块钱这个价格，你这个价格到现在市场上去，就算买一床化纤的软席，也买不到呀。
1: 那是肯定的嘛。您可以到线下的各大门店，您去看，两就拿300块钱，咱们不要说269，300块钱，您看您能卖到什么？第一，我觉得草席您肯定卖不到，竹丝席你也卖不到，你最多有可能买一根薄薄的床单，但是今天直接为您升级到我们的软席的是3件套，而且所有的我们的席面，您皮肤接触到的地方，它都是天然材质做的，有什么材质？竹材质，所以说它自带凉感，它有一定的凉爽度。其次有麻的材质，透气性很好，还有您最喜欢的棉，再加上木的材质，导致决定了我这款席子脏了以后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怎么洗？如果您觉得夏天您先生或者您出汗很厉害的，那您就一周洗一次，洗衣机快洗15分钟晒出去，晚上收回来，席子又是干干净净的，因为我们帮您做到的杭汾工艺特别的牢固。您用过民工床单吧？民工床单的牢固度您就去想象多牢固。就我们中华老字号今天就是民光的软席3件套
0: 提示一下，我们的灰蓝色备货只剩最后的27组了，还没有抢这个灰蓝色的朋友们赶紧来下单，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泥子疙瘩，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啊，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空鞋子的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提示一下，最后的16分钟时间哈，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划算，真心划算。你想想看，一开始它在我们东方购物当时卖的时候是299块钱，
1: 是
0: 已经热销了，对不对？但今天呢，因为是明天要入伏，然后再拿到是618的一个底价，269块钱这个价格，灰蓝色目前的备货仅剩下最后的20组，而且今天我们就等于说是入伏之前啦，席子卖好之后，后面也不太会卖了。
1: 对了，你就可以用了。这两天已经开始热了，尤其是台风一过，你会发觉温度蹭蹭蹭往上走。上海的热就像艳华说的，它是湿热，黏糊糊、黏哒哒的。所以说，以前的有些席子不大适合上海，但是今天这款席子，第一，它透气性非常好，因为它里面有麻的成分。你想到麻，夏天一定会去用，因为它透气性好。其次，汗液进去以后，不要怕它有异味，它可以洗，而且不需要您手洗，直接扔在洗衣机可以洗。所以说，我觉得明光啊，这两年每出一款商品都是非常适合我们上海老百姓的。不愧为91年的中华老字号，不愧为我们老板，尤其是我们上海的纺织的骄傲。它能考虑到我们夏天的人啊，第一。还是喜欢用席子，因为为什么？席子能给你带来凉感。有时候啊，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扇扇电风扇。还有，如果真的特别特别热的时候，那你怎么办？您就把睡觉前把空调搁到26度，然后晚上搁到个凌晨2、3点，它自动关机。然后这个席子睡上去，凉凉舒舒、凉凉感感的，非常的舒服。这是一种，哎，省了电费，而且您睡眠的环境啊，透气性会更好了。其次。就是我们夏天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打理席子。
0: 啊、哎呦，
1: 美，就像前面那个阿姨说的，我最恨的就是擦席子了。我小时候也最恨的擦席子，但这款席子不需要您擦了，脏了怎么办？扔洗衣机去洗。
0: 是、
1: 啊，您该干什么干嘛去。
0: 对，
1: 这也是明光这么多年一直在致力于我们老百姓床上用品怎么去研发它。所以说，这款席子一进推出，在线下卖得非常好，1199
0: 啊！你是不是很难想象这是一床席子？那以前、哎。刚才我们傅老师说到，要最讨厌擦席子。
1: 真的好老
0: 瘪啊！那种竹席啊，你不擦的话，过来弄好做个吃粽子啦。
1: 对
0: 个，那没办法，你总要擦，还要花露水擦，要这个烫的擦一遍，然后什么这个
1: 凉的擦一遍，花露水还要喷一遍。
0: 今天不需要了，您是怎么用床单就可以用它，但是它是属于我们这软席，摸上去之后它是凉凉爽爽的，但是不冰，不像有时候用到说竹席不够暖和，然后要不够这个凉，然后呢可以用到比如说是这个。很多一些麻将牌式的这种席子，对不
1: 对？
0: 草席更换到的麻将牌的这些席子，竹席，但是呢，开了空调之后又不适应了。那这床席子你会发现特别舒服，而且你看，我们都做到了这种横缝的设计，对不对？你可以滚边双层的加厚滚边，加上整个的席子当中这样的一种横缝设计，什么概念？触摸上去之后是非常凉爽，但是。它跟你的肉啊，这个有所这个空间当中的错觉，
1: 它会透气性更好。
0: 你想象一下，牛排那个烤盘是什么样子
1: 的？
0: 为什么这样子？对不对？它有的那种凉风可以这个稍微过下去一点点。除此之外呢，就是你平时在说用到啊这个席子，这个用完了之后收纳也好收纳。你平时怎么这个收纳床单的？这床也是可以怎么进行收纳？
1: 是的。
0: 然后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因为刚才我也到外头去看了看啊，比如说是像这种竹席啊，对折的要卷的。459块钱，对吧？可以折叠的，已经蛮好了。400多，这个呢是软的啊，就什么天丝的啊，这种可以水洗的，500多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但这个是化纤的吧？
1: 哎，这个有可能也是化纤，它不是100%天然材质。
0: 哦，现在草席那么贵啦？草席要659块钱，
1: 草席的手工成本很高的。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这个还有什么？这个是1200多的哦，亚麻的凉席1258。那您说今天给大家所推荐这一款来自明光的这款三件套软席啊、哦，在试百一店、巴黎春天、曲阳百货，包括东方商厦都有售的。单独售价呢是1199块钱，也是三件套。一床席子，然后加一对枕套。目前我们的这个灰蓝色的备货，大家只剩下要这十几个这名额了，
1: 抓紧时间了，抓紧时间了
0: 啊！不太会加货、因为这套的组合之后呢，就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对的，因为从我第一档节目是我跟艳华做的，5月初首卖到现在。已经是卖完了，
0: 是的，
1: 到现在今天是第三次直播、哎、而且您非常幸运遇到第三次直播已经降价了，您比5月份的人便宜了30块钱、哦、您想了多了30块钱买个青菜买个肉都
0: 对，但是5月份的这个朋友们也就30块钱、你早用上了，
1: 对，你早用上了，用的人很舒服、
0: 就是我们说5月份其实已经开始这个热了，你早用上了、那么现在正好等于说是一个快要到尾部的时候，但是 没有比269块钱再低的了。
1: 不可能比这个价格再低了。
0: 那可能五月份买299，现在买299，都哦，我的再比你了。
1: 不会，因为马上已经三伏天了，今天的天气已经开始热了。
0: 是的，
1: 席子还是我们很舒服的，老祖宗传下来的睡席子睡席子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以前的席子有很大的问题，那您睡席子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凉感。
0: 对，
1: 今天我们这个软席它就在凉感，因为它有足纤维的，所以说它是有凉感的。但是席子的一些缺点它全部帮你解决掉了。
0: 对，
1: 第一太硬，第二藏污纳垢，第三不能清理，其次透气性不好，黏糊糊的，今天全部帮您做到了。
0: 确实
1: 又透气又舒服，而且可以机席。哎呦，但是这款席子只有200多块钱。
0: 是的，做了两组最后的限时鲜活，就是我们的这个灰蓝色。好吧，就是一床席加上一对我们的这个席套，就整套带回家，269元，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2: 辰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灵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灵光搿牌子。
0: 凑到10分钟的时间，立刻把握住了269块钱哈、带回去是床上用品的软席啊，软席3件套，我们的这个席子当中的整套席子，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席枕啊，1对啊带回家。那关键还这灰蓝色、也是确实蛮抢手的，看上去也蛮沁人心脾。
1: 对的，
0: 这个席子的好处是什么？就打破了你以往对于席子的认真。就是你这床的席子放到床上去，很多人乍一眼不会觉得呀，哪有那么空席子啊？
1: 对。
0: 肯定是这种感觉，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因为草席会生席虫，草席要擦容易断，还有卷，不容易收纳。然后竹席呢，容易呀、就是太冰了，或者说容易夹头发。包括你在床上，特别是有一点点软度的床，它不贴合，
1: 是
0: 同样也是又重又不好收纳。比如说过完夏天之后，这床东西放到哪里去？第二次拿出来之后，因为你折过了的，它当中那些什么勾连的地方就会容易断。但今天这款的席子、软席，它是属于天然的材质，
1: 没错，
0: 对不对？有我们的竹、麻、棉，包括还有
1: 木纤维，没错。
0: 所以加大在一起之后，都是天然材质所造成的。它能够结合各式各样的特点和优点，能够为您所做到凉而不冰啊，就是睡上去之后舒舒服服的。特别你洗完澡之后，开空调也好，开电扇也好，一上去，哟，硬不抖啊。但是呢，不冰，不会觉得哟，难道干冷了啦？罗家公了，又给丢抹巾了，铺丢啥门啦？不需要。所以今天268元带回去，就是一款非常好的升级版本的软席带回家了。
1: 是的，但是您要去买到哪里去？明光线下各大专柜您都能看得到，但是。这个床架这个席子在明光专柜就是1199。那你说有没有折扣？有，刚刚过去的618的价格大概在700块钱左右啊，我具体忘记了。但是东方购物不需要，299也不需要，今天做到的269。换句话说，东方购物买2床，在线下1床您都买不到。
0: 是
1: 为什么这款席子在线下这么热销？因为很多的老百姓还说，我还是想睡席子。为什么？不是说空调我们开不起，只是空调有时候太闷了。
0: 对对对，
1: 我最好是有个电风扇能扇一扇的。所以床上的席子要有一定的凉感的，今天就做到了。今天能做到我们有竹跟草席的那种凉爽度，但是他们的那一些不易打理的我们都能打理。我们有棉的那种天然性，麻的透气性，再加上木的一个韧性，所以这款席子第一用的是有凉感，其次睡的是软的，其三你不需要再去擦席子了，您直接在洗衣机洗。
0: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灰蓝色的备货只有最后的2组了，
1: 抓紧时间吧。
0: 会加货吗？
1: 不加货，不好意思，
0: 因为这个
1: 价格，对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破坏了明光线下的一个价格体系了。您现在您买下来，明天到明光专柜去看，您不要跟他说我在东方购物卖200多块钱，您就问一下这个席子什么价格，我相信他一定告诉你至少是700-800块钱的价格啊。
0: 那越刚吧，刚一来越刚涨了。
1: 别千万别说啊，这个不能害我的，对吧？
0: 好，赶紧来抢先订。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尽管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2: 你看，木的品牌大家都是家喻户晓的。那么再提一下价格，您如果要花1200多块钱在市场买到一些，比如说什么2026年新款的这种亚麻席的，还是包括像这种啊，这个哎，我没想到现在这个草席也是那么贵了啊，600多。
3: 太麻烦了，
2: 包括现在很多一些水洗的工艺也是。
3: 是。
2: 那么明光这床的软席3件套，在第一百货、巴黎春天、曲阳百货啊，包括是东方商厦，都能够有我们明光品牌的露出。那如果看到的话呢，这床的这个3件套的话，1199块钱。再次强调，这个不是床单，也不是床品哦，它是软席3件套。就跟你到超市啊，包括家纺市场，然后去买那些什么竹席一样的，它是归在那一类的。但是看上去是不是又可以水洗，又可以机洗，又可以铺在床上，任何的5尺6尺，包括什么约一约都不在话下。
3: 对，
2: 而且你去拎一下它哦，它那个分量真是好好了。肯定是比床单要重一点点的，因为它的编织工艺会不一样，用的材质也不一样。
3: 对，
2: 今天在东方购物不需要1199块钱、之前我们也是啊，就新品推出过是299元，不是因为大暑大促，或者说是因为明天要入伏，以及包括像明光品牌说，其实现在已经到了非常热的一个这个
3: 夏天
2: 很高的点了，
3: 温度了，
2: 对不对？你看入伏之后不就开始暑了吗？
3: 现在很火爆买席子，
2: 所以这个时候啊，席子就是卖到就卖完这一波好了。后面也没有了，后面你看入伏之后，大暑之后就要立秋了，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赶紧趁炎热的夏天来临的时候，为自己啊整个的床上用品可以更换一下，舒服一点点了。
3: 没错。
2: 那再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傅老师啊，今天除了我们这个蓝灰色之外，还有个香槟色。
3: 香槟色非常好看啊！我为什么这么说？香槟色非常配家具。
2: 对。
3: 不管您家是什么装修，简约风也好，我们老钱风也好，哪怕是西式风也好，香槟色的颜色配色是非常漂亮的。我家里就用的这个香槟色，因为铺上去感觉啊特别的舒适，
2: 洋气。
3: 进卧室，对，进卧室那一瞬间，你的眼睛是凉感的，
2: 哎，
3: 身心就凉下来了。
2: 是的，
3: 我们以前是说要
2: 蓝灰色，对，我蓝灰色快要没货，今天肯定不加货，对不对？
3: 不加货，不加货，
2: 不加货。
3: 一旦售完，没有任何预约，为什么？这个价格太便宜了。
2: 是的，
3: 只有在东方购物，您才能享受到全渠道拿不到，别说269这个价格，全渠道都拿不到。
2: 对，两个颜色都快没货了，
3: 加紧时间啊！
2: 真的是拼手速，抢不到也真的是只能跟您说声抱歉，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啊，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2: 好了，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哈，今天再次强调是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明光品牌的软席3件套。我们今天这个软席啊，有个特点是什么？它的那个材质是更新换代了，
3: 是
2: 在市场上很难看得到，对不对？
3: 对，最新款的材
2: 质。这个竹，有棉，有麻，还有木，但是呢，都是通过这个天然的材质融合而成的。
3: 对的。
2: 所以各取所长。
3: 是的，竹的凉感
2: 也是避免它们的一些弱点，对不对？所以100%再生纤维素啊，这天然材 之为您所打造，柔软光泽度也好，并且呢凉而不冰啊，这个冰淇淋就是你看啊，就睡上去之后不会这种黏糊糊的，
3: 完全不会，
2: 你收纳也方便，然后呢机也可以水洗，可以机洗，
3: 对的，
2: 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
3: 对的，这个价格啊，您到我们门店去看啊，1199，很多人说618什么价格，700多块钱，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去过明光专柜都知道，而且明光是我们身边的专柜，很多专柜，今天您定下来，明天到明光专柜去比个价格，您一定会偷着吃乐，但是不要告诉他是东方购物买的啊，为什么？东方购物才买269，因为这是给东方购物强强合作的少部分人能享受到的这个价格，所以说您能抢到就是运气，所以说就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去感受一下，摸一摸，是不是我跟叶华说的这么舒服？喜欢留下，不喜欢您退货，但是过了本档，这个价格就没有了，这个货有可能您也买不到了。您如果再想，哎呦，大热天我还是想睡席子，我还是想不要开这么长时间空调，去明光专柜去买，就是将近700-800块钱的价格啊。
2: 是的，最后呢，这个一分多钟时间，两个颜色备货都不多，如果有限时性的话，立刻来抢；如果没有，只能跟您说声抱歉，因为今天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名额。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夏天的专属啊，我们能够想到的，除了小龙虾和烧烤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非常非常频繁会去吃到的，就是这个龙虾啊，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牛蛙。哎呀，什么干锅牛蛙啦，什么蛋咸蛋黄牛蛙啦，还有辣炒牛蛙啦。尤其是现在晚上不是要看球嘛，来一杯啤酒，再配上一盘牛蛙，别提多过瘾了。那尤其是爱吃牛蛙的观众朋友都说啊，吃牛蛙，我就爱吃那个牛蛙腿。为什么得肉率高啊，那个肉质很紧实啊，蒜瓣肉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蛙美家的牛蛙腿，给您带来的只有腿，而且分量特别足，关键是性价比也高，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了啊。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呢，还请到了妍心。你好妍心。
1: 谢谢耿瑶，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刚刚耿瑶在说的时候，我口水都流下来啊，因为我今天中午的话呢没吃饭。为什么想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蛙的话呢，口水流下来。然后我刚刚想了一下，现在我们去外面吃牛蛙的话呢，按只来计价，就一只牛蛙，你想想看，它的价格其实都不便宜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也就意味着拿回家去，就像刚刚耿瑶说的，纯纯的牛蛙腿。
0: 是的，
1: 什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种前腿，然后骨头、骨架子比较多的那种蛙的身体全部去除掉了，所以你在家里烹饪起来比较的方便。关键是什么？今天组合构成价格力度很给力，
0: 是的，
1: 夏天专属夜宵，你就可以做起来把握住了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妍心手里这一包呢，每包。包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分量。今天给大家正常组合是卖到5包，
1: 哎，
0: 5包的基础上，只在本档啊，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包，也就是6包装，每一包半斤，也就是整整3斤的牛蛙腿哦，观众朋友，这不是单纯的牛蛙来的，每只腿其实只占身体上的比例只占20%，所以其实这个牛蛙腿的价值感一定是比其他部位来的更高的。
1: 对，
0: 东方购物的价格278块钱，6袋全部都带回去，
1: 哎，
0: 所以刚刚就像妍心说到的，本身牛蛙。蛙在市场上一整只卖就不便宜，牛蛙腿更贵，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您去菜场也好，去外面也好，可以逛，可以去比价的，我们的价格优惠有实惠的同时呢，我们的品质相当有保证。
1: 对的，只有腿肉，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迫不及待了啊！来简单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每一袋上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标识，很多的朋友都说产地来自于哪里，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其实牛蛙它的产地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专属性质的啊。我们今天产地是来自哪里？福建省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属于那种稻田，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蛙直接就像那种散养的模式，所以的话呢，这个蛙田共生。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牛蛙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我们每100克的牛蛙当中的话呢，蛋白质11.6克，然后脂肪含量2.3克，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每一包纯纯的蛙腿肉，好拿回家去，它是冷冻到您家里面，但是你知道吗？它化冻过后的状态。太漂亮了，
0: 很新鲜，
1: 很新鲜，哎，然后画面当中就是我们云霄县整体的一个这个生态环境啊。
0: 是的，
1: 哎呦，这个实话实说，你在这个上海还是确实比较难看到。
0: 是的，
1: 我们是稻田共生，蛙田共生啊。
0: 对的，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水源特别的好，所以整个的这个蛙我们都是可以经得起检测的啊。
1: 对，
0: 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品相，
1: 哎，
0: 好新鲜啊，
1: 新鲜的不得了。来，我今天随便拿一只啊，什么叫做大大的纯纯的牛蛙腿肉？来，放在我手中，你感觉一下这个蛙腿肉的厚实的感觉，然后每一只大家可以看到个头非常非常之大。如果我这样拿起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蛙腿市面当中随便买买看价格不便宜的哦。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随便用，你看啊，用力去摁压一下，这个蛙腿肉还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粉粉的面面的，哎，我们是很结实的。为什么？它是相当于这种啊，在我们的这个稻田当中自然的去生长，所以的话呢，你看、腿这儿的肉特别特别的瓷实，放放心心。我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全部生长周期达到7-8个月，然后是活蛙直接捕捞，再给大家做到加工处理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都是真正的弹跳高手来的。所以这个牛蛙腿肉，很多观众朋友喜欢吃，因为真的很有嚼劲儿，蒜瓣肉 QQ 弹弹的，越吃越香，对不对？除了看上去品相特别好之外，在这里也让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你看一些什么农残呀、一些激素啊、抗生素等等的，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对，
0: 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承诺给大家啊，鲜活的牛蛙，
1: 对，
0: 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不检出，
1: 是，
0: 然后各种什么病蛙、残蛙，等等等等都没有。我们拿到手里是什么样的？去皮的。 去头的，
1: 对，
0: 去脚、去内脏、去身子的，拿到手里个顶个的肥肥大大、白白嫩嫩的牛蛙腿，
1: 是是是啊，
0: 两只腿都给大家保留，所以就跟大家说了嘛，这个腿是最吃价格的，
1: 对，
0: 出肉率也是最高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全腿的这样一个牛蛙组合给到大家，一共六袋，到手只要278块钱，
1: 嗯，
0: 四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
1: 嗯，
0: 拿回家去怎么烧？
1: 好，
0: 因为我们这个牛蛙啊，它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土腥味儿，
1: 对，
0: 啊，非常天然的一个环境，
1: 嗯、
0: 这个养出来的，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简简单单的给它烹饪一下、嗯、
1: 对，
0: 就非常的好吃，没有土腥味。
1: 对，像我们今天这个做的什么、啊、泡椒牛蛙，
0: 泡椒牛蛙、
1: 哎、我们今天因为其实给大家外面去都处理的很干净，
0: 看看看，
1: 这个相当于什么，稍微的改个刀就可以了，
0: 哎呀，
1: 方便简单。哎呦，这肉
0: 大蒜瓣看到了吗，观众朋友，看到大蒜瓣了吗？
1: 对， 对，
0: 所以我们说牛蛙腿上为什么大家喜欢吃牛蛙腿，蒜瓣肉紧实呀，
1: 嗯，
0: 嫩呀，
1: 嗯，
0: 牙口不好的老人都是可以放心去吃的，
1: 对的、啊、
0: 而且偶尔吃一次牛蛙很过瘾，蛋白质很丰富、哎、
1: 对，还有一个特点什么，下酒菜，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说很多的这个红肉可能吃不太下啊，
0: 嗯、
1: 但这个的话呢，您吃吃看，真的特别下饭，
0: 哇，
1: 然后又很嫩，是不是牛蛙的这个腿肉特别嫩，然后里面的骨头
0: 轻轻一抿就脱骨了，轻轻一抿就脱骨了，你看全是蒜瓣肉，
1: 对呀，
0: 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腿啊，就两根主骨，
1: 嗯，
0: 没有那种稀稀拉拉的像排骨一样肋排一样的，
1: 嗯，
0: 两根主骨一缩，骨头直接吐出来，肉全都在嘴巴里、嗯、
1: 对的。刚刚这个耿瑶的话呢，吃的是我们今天就是稍微处理一下的啊，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泡椒牛蛙，那这个是什么，直接我们油炸过后的、
0: 嗯、
1: 好吃的不得了，我给大家尝一下啊，
0: 咸蛋黄稍微裹一下，对不对，或者是你来点烧烤酱、嗯、撒一撒，大家家里有空气炸锅，
1: 嗯，
0: 哎，又不会给身体带来多余的负担，关键是好吃、嗯、
1: 排肉
0: 好嫩
1: 啊，有一个特点，家里的孩子现在是不是放暑假、
0: 嗯、
1: 暑假期间很多的朋友都要多吃一点高蛋白的东西、嗯、不要天天就是那几样啊，老三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在家里直接做一做，空气炸锅炸一炸，香的不得了啊。
0: 是的，关键是其实大部分人选择吃牛蛙以前都是出去吃的，因为在家里食材难买、嗯、价格呢也不便宜，关键觉得自己不会烧、嗯、对不对，你看市面上买点这种牛蛙，咸蛋黄牛蛙，
1: 嗯，
0: 168块钱一份儿，其实它用到的牛蛙总量都是数得过来的，而且不可能全是腿儿，不可能全是腿儿 啊， 啊然后你看这个所谓的牛蛙面，
1: 嗯，
0: 就这么一个面，一点点的浇头，几块牛蛙啊、
1: 嗯、
0: 三块四块的、
1: 嗯、
0: 就已经要50多块钱了，其实就贵在它原材料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泡椒牛蛙饭里边有几个牛蛙，而且这种牛蛙我跟大家讲，其实一定是含身子的，
1: 对对，
0: 含前腿
1: 的，对，
0: 我们今天是没身子没前腿，去头、嗯、去骨、
1: 嗯、
0: 给大家就是完整的牛蛙腿儿，一只一只的腿儿给到您的，每一包我们是250克，
1: 嗯，
0: 总共到手一共是有6大包，
1: 对，
0: 也就是3斤的牛蛙腿啊，观众朋友，这个是重点，278块钱全部带回去，也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把自己的名额抢购起来再说，02151199000。

0: 现在是把它的爪子去掉了，然后头是去掉的，它的所有的身体部分就可以食用。
1: 对，
0: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大腿的位置，
1: 大腿的位置，
2: 肉是最多的，是不是？
1: 最劲道。
3: 小两口因吃结缘，结婚后更是把烹牛蛙研究得极为透彻，将生粉和红薯粉按1:1的比例混合后，均匀裹在蛙肉表面，无需一滴水，让蛙肉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面糊，既能锁住食材内部的汁水，油炸后又能长久保持酥酥的口感。牛蛙速炸30秒就能出锅，一锅从视觉到嗅觉再到味觉都让人难以拒绝的铜火锅大功告成，就差您入口的那一瞬间。
4: 十七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观众朋友，今天下手速度要快，因为真的是炎炎夏日，你要吃那种肥的腻的东西，大家也吃不下，也不愿意吃。哎，牛蛙它不一样哦，高蛋白低脂肪，清清爽爽的，肉质 QQ 嫩嫩，不会完全不会肥腻。
5: 对的，
4: 老人小孩，我跟你讲，小朋友啊，偶尔他也想解解馋的。小朋友吃着牛蛙腿也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咱的牛蛙腿什么农药呀、药残呀、农残呀、重金属呀、病蛙、残蛙等等的，您放心。
5: 对的，
4: 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
5: 是的，大家放放心心，东方购物的 QC 质检的话呢是非常严苛的。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拿回家其实肉眼可见的这个肉质很好。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说这个产地啊就在我们比如说周边，我还要打个问号，但我们今天在福建的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就真的是蛙田稻田共生的感觉，它是一种生态的养殖，然后我们今天全部是精挑细选6到7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成年的这个牛蛙，然后是活蛙进行捕捞，再给大家做到一个处理。然后你自己看看，其实市面当中很多的牛蛙馆子面，就是各种这种馆子的，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炭火牛蛙，然后这个上海还有个非常知名的
4: 牛蛙面，
5: 哈林牛蛙面，一份几十块钱，就像刚刚这个姚说的，那里面能有多少牛蛙腿肉给你呀？肯定是有的身子的啊。
4: 而且其实出去吃牛蛙也很贵，大家对知道的对不对？
5: 对，
4: 它那是按只算的，一只可能28，38，然后呢，它一定是连着身子带着骨头的。
5: 对，
4: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一定要承诺全部组合里边满满的都是牛蛙腿，
5: 是
4: 牛蛙腿，你知道吗？只占牛蛙从头到脚大概也就20%左右吧，但是它却是出肉率最高的部位，也是大家普遍大家都更喜欢的部位。
5: 是，
4: 那这么好的牛蛙腿，我们给大家啊，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
5: 对，
4: 只剩下安心蛙、放心蛙的牛蛙腿，然后呢，100%都是牛蛙腿啊，鲜活的牛蛙。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各种你所担心害怕的东西，我们都是有品质报告和检测报告的，让大家买的是明白和放心啊。
5: 是，
4: 我们的产地都是来自于福建漳州那边的，
5: 对，
4: 我们叫做蛙道共生，
5: 对对，
4: 关键是解冻之后，您来看看我们的品质啊，整个牛蛙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5: 对的，就是拿回家以后的话呢，直接化冻过后可以开始烹饪。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说整个的半斤左右的这个分量。然后大家想想看啊，今天我们不是说带头什么身子前腿，我们就是纯纯的后腿肉。很多的朋友都说你今天什么精挑细选这一只，不是的啊，随便拿出来，我们这个品质品相是非常棒的。你看这一只看到了吗？这整个的话呢，肉很瓷实。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肉啊，用力的去你看捏一捏，它是鼓鼓的，说明什么？直接是活蛙进行捕捞，然后保持的特别特别的棒，预处理也非常非常的干净。我就问问大家，在家里，哎，这个半大小子现在不是暑期嘛，对不对？直接给他来上一份，吃上2-3只，特别特别的舒服。
4: 是的。
5: 而且蛙腿肉有个特点，它很嫩，哪怕一些中老年朋友，你也不用担心说牙口不好的能不能吃得动，没问题的啊。
4: 所以其实现在年轻人聚餐，你像什么炭火牛蛙、干锅牛蛙，多火呀，对不对？
5: 太火了，
4: 一份都很少有低于200块钱的吧？
5: 对。
4: 现在基本上268。298一份，
5: 哎呦，
4: 今天自己在家里
5: 来这个
4: 麻辣牛蛙香锅，
5: 对，
4: 辣的配上牛蛙是简直绝配。
5: 绝配，
4: 然后你看观众朋友啊，这个牛蛙是不是全是蒜瓣肉？
5: 蒜瓣肉，
4: 一会儿给大家看看。而且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蛙如果太大，反而你要怀疑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大小个头正正好，又不会太肥腻，
5: 对，
4: 整个都是白肉来的。
5: 对的，好吃的不得了。牛蛙腿肉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非常嫩，所以为什么在市面当中，哎呦，它就是说按只来计价的原因就在于此。麻辣烫
1: 骨了是吧？
4: 马上脱骨了，嗯，一口下去全是肉，嗯，一点点细细的足骨，
5: 对，嗯，
4: 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呀，哎，或者小朋友都可以吃的，
5: 对，你看啊，这一大半全是肉，然后的话呢，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吃完以后，这里面这个骨头一点点，也就意味着什么？它有个特点，它得肉率非常高，
4: 是的，
5: 它就这么一丢丢一小小点的这种足骨，所以你吃的你就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大快朵颐啊，
4: 太香了。

0: 谢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特别快。刚刚我还在跟严欣在这里说，哎呀，那外面哪能买到纯的牛蛙腿啊？嗯，就算是买到纯的牛蛙腿，价格都是不便宜的。嗯，出去吃牛蛙大可以，但是出去吃牛蛙你看看不便宜啊。哎，人均消费都是100多，哎，100+的价格你买到的绝对不是纯牛蛙腿，一定是有身子，嗯，哎，有前掌，还有前腿。
1: 对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牛蛙大后腿，两个那个大跟。大肌肉发达的那个大腿儿，
1: 对，
0: 吃起来就是肉多骨头少，骨头说白了就两根儿，
1: 对
0: 对
1: 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这种叫做真正的就是大快朵颐了。原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牛蛙腿肉的话呢，哪怕去外面啊，就点一点，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一份下来总觉得像打牙祭一样的，要再加一份，再加一份才能吃得好，吃得饱。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在家里随便你拆啊，反正我们今天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都是后腿，就是画面当中看到的腿肉特别瓷实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就很嫩的那一块，我们今天全部给大家保留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会处理，今天不需要大家怎么处理，因为我们是什么去头去皮去身子，对吧，已经全部处理好了啊。
0: 是的，而且我们每一包都给大家250克，嗯，少冰的，精细加工过的，帮你调就是浆过了，嗯，整个的牛蛙腿可以说是筋道又爽滑。来，各位观众朋友，6包带回去，今天只要278块钱，就是拼手速，抓紧时间，有了原材料拿回家去给家人给爱人一顿非常精美的大餐，
1: 对，
0: 或者是当夜宵，或者是当晚饭，都没问题的啊！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近日，上海宝山区市场监管局在日常巡查时，发现了一家牛蛙经营店存在给牛蛙注水的违法行为，被执法人员当场抓了现行。
1: 执法人员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发现，该店的开门时间往往比同行提前一至两个小时。
2: 怎么做？怎么操作的？扎在哪里？扎哪里？
3: 这个是有的是信号好的，是这样扎在这个腿上的。
2: 扎腿上是吧？
3: 对对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儿子女儿，哎呀，我小孙子小孙女在外面就爱吃这个东西。嗯，说实话，咱们作为家长的，真不知道他在外面吃的是啥品质，啥质量，
1: 对，
0: 有检测报告吗？能安全过关吗？嗯，那东方购物今天有个好处，就自己在家里做，老放心啊，对不啦？嗯，啊，就你自己怎么烧，然后包括我们的品质也给大家看了，我们的什么农残呀、药残呀，
1: 对，
0: 然后什么重金属啊，
1: 对，
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啊，
0: 所以给家里的老孩子吃，老人吃，哪怕说给家里爱那些馋嘴的小年轻吃，
1: 是
0: 你买我们这个牛蛙更放心。
1: 对，
0: 他肯定要吃的。
1: 对，
0: 他你不给他烧给他吃，他要出去花钱买着吃。
1: 对，一份你想看价格不便宜的，
0: 对呀，
1: 打打牙祭结束了。但今天买回家去，就真的这个暑期的话呢，家里的孙子孙女，然后给自己的孩子做一做，那完全没问题。其实画面当中这些东西在家里还原度其实蛮方便、蛮简单的，有个锅，甚至很多的家里都说我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干锅啊等等，做一做非常方便啊。
0: 是的，关键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品质有保证啊，观众朋友，品质好，价格呢也不贵。
1: 对，
0: 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每一包呢都是这样的牛蛙腿，给大家去皮、去上身，然后整个去头，留下的就是精致的大腿啊，说是出肉率最高的部分。
1: 对，
0: 五包再加一包，六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一共倒数多少种？3斤，整整3斤啊！
1: 是，
0: 我们都是寒冰非常非常少的，都是给大家严选的水稻牛蛙。
1: 对，
0: 刚说了，我们的产地是在福建漳州，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是挖到共生的，
1: 哎，
0: 捕捞完了之后马上鲜活速冻，哎，当选个大的。我说实话，牛蛙太大，你反而打个问号。
1: 对，
0: 啊，怎么那么长得那么大？
1: 对，
0: 差不多就行了。哎，精细加工，寒冰少，高蛋白，夏天一定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然后又经过专业的检测，所以我们的品质一直在强调是在牛蛙当中，那绝对是属于这个。
1: 对，
0: 但是今天的价格相对来说非常的亲民。
1: 对对，
0: 因为毕竟我们是纯牛蛙腿儿，
1: 哎，
0: 你知道吗，观众朋友，5斤的牛蛙才能出1斤的腿儿。
1: 哎呀，它的出肉率还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去头、去身子、去就是很多的朋友说前爪全部去掉以后，我们就是纯纯的牛蛙的后腿肉。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牛蛙到底新不新鲜？个头大不大？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只的牛蛙腿肉。这不是说我要额外的去挑哪一只啊，拿出来都是这样子的。6到7个月的自然的缓慢生长，然后挖田共生，人家就长在水稻当中，觅食也好，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生养生息的地方也好，都不一样的啊，嫩的不得了，但是肉质肉壁大家可以看到是厚厚的啊，所以吃的那叫一个什么，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还是那句话，高蛋白低脂肪。
0: 是的，
1: 现在是夏季，很多红肉，大块红肉可能你稍许有点没胃口，苦下苦下，对不对？今天吃这个，
0: 这大
1: 牛蛙腿，咸蛋黄的。
0: 观众朋友，这大牛蛙腿，我就问问您，出去买一买，光这一只腿18块钱要不要？20块钱要不要？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裹点咸蛋黄酱，做个咸蛋黄的，或者是做一个麻辣香锅的，吃起来老过瘾了。你看啊，这么大一块肉。
1: 拿出来，我们不说是牛蛙腿肉，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是什么？这是个大鸡腿肉。对吧，
0: 全是肉，
1: 全是肉，真的特别棒。
0: 都是水水白的，因为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没有一点的肥膘。
1: 对，
0: 不会让你觉得夏天吃起来腻。
1: 对，
0: 那
1: 然后除了这个做法，我跟大家讲啊，旁边我们不是说之前看到的这个哈林牛蛙面，这一碗这价格不是不便宜吗？咱今天你来看看，拿上2只，拿上3只，你就这样做一份，我跟你说，纯纯的。就是美味，就是营养，
0: 是大腿，看到了，
1: 对对，蒜瓣肉啊，
0: 哎，大我说实话，你去哪个面馆能给你4个牛蛙大腿？
1: 对呀，
0: 太困难了。但是今天自己在家里想怎么吃怎么做，
1: 对
0: 不对？
1: 对，这一份市面当中你去看看，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啊，50多块钱、60多块钱很正常。然后我们今天在家里的话呢，你拿上一份，就拿上这样的一份，随便加工一下，然后两碗面条弄好一盖，哎呦，我跟你说，这味道绝得不得了。一家比如说2口人、3口人吃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与其他们要出去花钱买，您还不放心品质，不如咱自己在家里吃个安全，吃个放心，而且还能解馋。鲜活的牛蛙啊，农药残留未检出，农药残什么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
1: 对，
0: 各种残蛙病蛙没有，全都是牛蛙腿，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你看细节，连脚都给你去掉了，所以就是留下大块大块的牛蛙肉，让您直接轻松的一缩，直接脱骨啊！各位观众朋友，6大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我们的备货可能要提前售罄了啊！抓紧时间拼手速，先在炎炎夏日把食材囤起来，02151999000。

0: 朋友，我们节目还有15分钟呢，但是现在我们的组合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嗯，还是那句话，炎炎夏日，大家也不想冒着30多度的这个气温出去买菜吧？
1: 对对，
0: 菜场都来逛来，你会发现什么时候解冻的你也不知道，哎，品质怎么样，原材料检测报告可能都没有。嗯，菜场买泥蛙真的不便宜，因为前段时间我特别馋的时候，我也是求了我婆婆给我烧了一次。哦，我婆婆说，哎呀，这点牛蛙100多块钱呢，所以说牛蛙这个东西本身食材就比较贵，
1: 对。
0: 但是市面上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啊，都是那种整只的牛蛙，嗯，很少有这种全腿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腿吗？
1: 当然全腿，而且我们今天不是前腿，是后腿，也就是肉质比较厚实，然后比较嫩，让你吃到的纯纯的牛蛙的后腿肉。大家放放心心，哎，就画面当中这个样子，你想想看，我们给你摆个盘，然后各种，比如说烧烤店里面，各种我们说吃火锅的这种店里面，你去走一遭，你看看点一点一份多少钱？
0: 是
1: 按只计价，一只可价格不便宜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牛蛙，就刚刚严欣提醒我了，就我每次吃火锅必点牛蛙，火锅店的牛蛙，尤其那种重庆火锅啊，都是按只算钱的，
1: 对对对，
0: 1只28，
1: 对，
0: 1只38，
1: 正常，对。
0: 那我们今天呢，拿回家去，你退一万步讲，你说我不会烧，你弄点火锅底料，
1: 可以
0: 把这个牛蛙放进去煮一煮，
1: 对，
0: 捞出来的牛蛙都可香了，可好吃了，
1: 对，真的就是可以吃出满足感。像我爱人的话呢，平时在外面吃火锅啊什么的，就要点牛蛙，2只不够的，3只4只，然后点点看，随便点点，100来块钱没有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要278，你不是说一顿两顿，你可以吃很长时间。
0: 是的，关键就以这一袋来说的话，这一袋是250克，这一袋里边就有好几个牛蛙腿，拿回家去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放在冰箱里不占空间的，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一解冻，
1: 对，
0: 直接就可以下锅烹饪，250克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几乎看不到什么水吧。含一层轻轻的这种薄冰，
1: 对，
0: 有一点点薄冰在上面。
1: 是，
0: 然后呢，拿回家去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没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大货解冻出来的整个的一个感觉。爸爸妈妈说：“哎呦，这牛蛙腿肉，死屎吗？”我拎起来给你看看，你就知道啊。每一只牛蛙腿肉，你自己来看看。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稻田共生，直接是什么？就是这种生态养殖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前前后后360度转一转，就您知道。而且肉质现在粉嫩粉嫩的，活的牛蛙长到6到7个月直接是长成熟以后，然后肉质肥美的时候，我们直接再给大家做到预处理啊。我问大家，家里这个孩子长个子的、半大小子的，然后现在暑期还有很多的小朋友说要吃点与众不同的，经常说啊吃这个油炸的、那个油炸的，外面买买不便宜的，我们自己在家里弄弄好不好？然后空气炸锅里面炸一炸，随便吃，香得不得了。
0: 烤也可以，炸也可以，炒也可以，炖也可以，或者是自己家里买点那种现成的半成品的酱料，
1: 可以啊，
0: 比如说那种泡椒汤啊，清汤肥牛的锅底啦，
1: 这不来了吗？
0: 你把我们的牛蛙加进去，观众朋友，出品率老高了，关键是特别的简单，
1: 对，
0: 加点金针菇，加点莴笋，哎呦，味道好吃的不了，这么一锅，自己想想饭店有多少钱？
1: 对呀，
0: 关键这么一锅，饭店里可能只给你腿吗？不可能的，
1: 对对对，
0: 肯定是连身子带腿。我们今天是纯牛蛙腿来的，
1: 对呀，好吃的不得了啊！然后肉质的话呢，也是大家可以看到嫩的不得了，嫩兮兮的啊。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牛蛙就是尤其是后腿肉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价格非常的贵，把握住了。我们今天保证都是全新批次送货到您家里面，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哎呀，暑期到了，反正还是那句话，总归做点与众不同的，孩子肯定喜欢吃啊。
0: 是的，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构成的部分啊。还是那句话，菜场上能不能买到？可能也能买到。但是你会发现纯腿的真的是比较少，
1: 对，
0: 我们今天是5袋牛蛙腿，哎，再加一袋牛蛙腿，括号都是后腿来的啊，哎呀，6袋牛蛙腿带回去只要278块钱，我们的备货非常的有限，观众朋友都是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括号给到您的，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021510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十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牛蛙的，火锅店也要吃。嗯，现在很多烧烤店那个烤牛蛙，
1: 哎呦，
0: 也是很好吃的。
1: 对，
0: 以前上海很多长一段时间风靡那个干锅牛蛙。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觉得说夏天谁要吃这个，越是到了夏天大家越要吃这个。
1: 哎，对，
0: 配个冰啤酒，
1: 哎呦，
0: 配个王老吉，配个冰饮料，别提多过瘾了。
1: 是是是，
0: 现在很多当家烧菜的阿姨妈妈一直在抱怨，天一热，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做饭的人可头疼了。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抱怨说，你们到底要吃什么了呀？哎，烧菜的人真的不知道给大家烧什么。
1: 对，
0: 然后他儿子还嫌弃说，哎，怎么翻来覆去就是这几样啊？所以你偶尔得换换花样吧，
1: 是是是，
0: 你偶尔得买点新鲜的材料吧。
1: 对对对，
0: 牛蛙这个东西，但凡家里有年轻人、有小朋友、有老人爱吃牛蛙的，你把咱们这牛蛙腿摆回去，怎么烧？炸也可以，烤也可以。或者是拿那个麻辣香锅的锅底炒一炒也可以，再不济你拿火锅底料涮一涮都好吃。
1: 对呀，所以就是其实有了好食材以后做法各种各样，然后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不是说让大家说绝对不要出去外面吃东西，关键牛蛙这个东西我们要吃的健康，对不对？很多朋友就担心说外面这个牛蛙的话呢，我真的不知道，哎，到底这个牛蛙本身的原材料怎么样，合不合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会给大家做到严格把关，而且关键是什么，纯纯的腿肉这一点你敢想象吗？我们实话实说，如果把这个牛蛙一整只保留的完整一点，我们这个前腿也有，然后身子也有，我们这个价格其实也可以的，对吧？
0: 是的，其实因为它的身子是最占分量的，那个骨头比较多。大家吃过那个牛蛙的背，你肯定就知道嘛，那都是一排一排的肋骨头。但是那个缩起来确实有点麻烦啊，吐出来的都是骨头，有时候连着肉啊都一起吐出来了。那牛蛙腿它占比大概多少呢？20%。
1: 哎，
0: 5斤的牛蛙也就能出1斤的腿肉。
1: 对，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后腿。精华吧，就像您吃鸡的时候，先把鸡大腿掰下来给孩子放碗里是一个道理，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我们的牛蛙核心贵就贵在它的腿上。
1: 对，
0: 那今天让大家吃个过瘾，我们整个组合当中全是腿儿，
1: 都是腿
0: 肉，再给大家看一眼，
1: 没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看到这个眼见为实的一个品质。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每一包我们
0: 解冻了之后就这样，
1: 哎，都是冷冻配送到您家里面，因为炎炎夏季大家都是比较担心啊。但您放心，直接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
0: 哎呀，
1: 我随便拎啊，这第二只了，好，我把这只放下。很多人说你就是挑的，没有必要。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化冻过后整体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牛蛙腿肉真是孔武有力。为什么？蛙田共生，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养殖水稻、种植水稻的这个地方，让它自然的这种生态的一个养殖，吃的也好，休养生息的过程也是足了。所以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真的得天独厚，养殖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蛙，我们今天就是6到7个月长成熟的牛蛙，活蛙捕捞再给大家处理加工。
0: 是的，而且买牛蛙这个东西，像严欣说的，别的东西可能在外面清菜呀、什么的吃吃也就算了，牛蛙还真的不敢随便在外面吃。我儿子在外面一只牛蛙一口牛蛙都没吃过，为什么？因为外面的牛蛙它没有报告，你可能吃起来说打个问号的。你看咱们今天这些什么沙星啊，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叫不出来名字的。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哎，
0: 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看检测报告，可以给您承诺我们的品质。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对，
0: 然后呢，100%都是牛蛙腿，帮您去皮、去头、去脚趾。
1: 对。
0: 去内脏，去身子，拿到手的就跟严欣给您呈现的那个一样，
1: 哎，
0: 孔武有力，粗粗壮壮的腿儿，吃起来 Q 弹的。拿回家怎么烧？再给大家理一遍，
1: 没问题。
0: 从这边开始看吧，
1: 可以。
0: 我们的麻辣香锅开始，
1: 干过的来了啊，就等了好久吧，对不对？现在好多的小年轻到了周末，总归要去点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说中午点一个这个一人食的，哎呦一丢丢呀。我们今天拿回家去，你来看看，哎呀，这个
0: 全是这大蛙腿儿，
1: 这蛙腿肉，我就。
0: 轻轻一夹都是蒜瓣肉，
1: 对，你来看看这肉质不够嫩吗？嫩兮兮的，好吃的不得了，就是照顾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太好的，放心，这是一种做法。然后旁边这是干锅的，干锅料现在好多的，随便买买很方便的啊，
0: 是的，
1: 做起来简单。然后这是什么？泡椒的啊，这个直接也是特别的棒，
0: 赞。
1: 藤椒牛蛙，然后这边还有到我们今天的水煮牛蛙，
0: 水煮牛蛙，
1: 来一个，
0: 来来来，给大家举起来看一看。
1: 哎呀，
0: 咱们这个牛蛙的个头啊，是真的挺大的。
1: 就这玩意儿，就每次。
0: 但我还是说那句话啊，这个牛蛙腿太大，你也得打个问号了。
1: 哎，
0: 大小个头差不多就行。
1: 对，
0: 你看那种市面上卖很多小青蛙，
1: 哎，
0: 就个头很小很小的，味道很好吃。
1: 对对对啊，浓缩的都是精华，然后这里面的这个腿肉你自己来看看，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反正这个就是咸蛋黄的，您平时在家里咸蛋黄的各种这样的料一裹一炸。就香香的不得了吗？哈林牛蛙面，你平时去市面当中点一份，5-60块钱很正常。我们随便做做，
0: 看看
1: 对，
0: 全是这样的大瓦腿儿，观众看到了吗？
1: 对，
0: 全是这种香香大大的大牛瓦腿儿，一口下去全是肉，
1: 吃出幸福，
0: 而且不会有这种肥膘，不会有身体多余的负担，嗯，满满的高蛋白，对吧？又是真正的低脂肪。来，观众朋友，今天给大家带回去的价格给您梳理一下啊，
1: 对，
0: 12345，5袋278，今天额外再送一袋。每一袋250克，总共到手我们是整整3斤，嗯，278，记住这是全腿全后腿的一个组合啊。
1: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我们的名额即将全数售罄了，您先来拨打电话抢一波线吧，02151999000。

0: 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还是那句话，炎炎夏日，苦夏的，嘴巴里觉得没味道的，其实这个时候正是想稍微吃点重口味，
1: 哎，
0: 刺激刺激，对不对？来点干锅牛蛙，来点香辣牛蛙，
1: 对，
0: 来点那个麻辣香锅，来点那个蛋黄咸蛋黄牛蛙，对吧？不管牛蛙怎么烧，大家都很喜欢，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我还是那句话，妈妈们、阿姨们，你不让孩子出去吃，他还是会背着你偷偷出去吃的。与其咱吃些不放心的，咱不如今天东方购物买个明白，
1: 对，
0: 还能让他夸夸你的手艺。咱们这个牛蛙它没有什么土腥味儿，
1: 哎，
0: 所以特别的好烧。
1: 对对对，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处理的还蛮干净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蛙好吃，但是的话呢做法难，所以为什么老是想吃的时候去到这个门店当中？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去头、去皮，然后脚趾等等的身子都给您去的干干净净，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我们今天批次都非常的新鲜啊，把握住了。我们只有最后三分多钟，然后东方购物送货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快，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拿到现货。
0: 是的，
1: 暑期已经在眼前了，吃点与众不同的其实很重要啊。
0: 而且今天不是普通的牛蛙，
1: 嗯，
0: 全牛蛙后腿啊，
1: 嗯，
0: 我们说五斤牛蛙才能出一斤的牛蛙后腿，
1: 对，
0: 所以我们吃的都是精华，吃的是吃价格的部位，
1: 哎，
0: 但今天实实在在让大家省钱278块钱，
1: 嗯，
0: 你买全牛蛙买得到，
1: 嗯，
0: 对吧？三斤，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牛蛙后腿，
1: 嗯，
0: 去身子、去头、去脚、去内脏、去皮，
1: 嗯，
0: 给你都处理得干干净净了，拿回家去只要。手起刀落，一分为二，
1: 对，
0: 就可以下锅烹饪，
1: 哎，
0: 特别的方便啊。
1: 对，
0: 最后的两分钟时间，电话线全面满线，赶紧先来抢最后的电话线，02151199000。

好，目前我们的电话线特别忙碌，只有最后的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把握住了啊！有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纠结，因为就是担心说在家里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我们今天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去头、去皮、去脚趾、去内脏、去身子，纯纯的牛蛙腿肉，就像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种感觉一样。然后大家回想一下，平时大家吃牛蛙腿肉是不是基本上都到门店当中、门市里面随便你点点看，吃火锅也好，或者烧烤也好，按只来计价，一只的价格还不便宜。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家里自己随随便便烧一烧就是一道大菜，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牙齿不太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嫩嫩的牛蛙腿肉，所以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然后组合构成方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是纯的牛蛙腿肉，不是一包两包，今天足足带回去是六大袋，每一袋是我们今天的半斤装，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随便怎么烧烧都可以的，278块钱的价格，还有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一下，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才270块钱左右啊。然后我们足斤足两，免浆免洗，鲜活速冻，把握住了，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批次全新的。然后我们今天冷冻保质期的话呢达到了18个月，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现在我们只有个位数的现货了，把握住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加油抢先了。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还在跟大哥老师在聊啊，这段时间呢大家家里都会开空调，或者是出去到外面什么商场里啊，或者是地铁上呀、医院里啊等等，是不是都在开空调，对不对？那从常温当中，现在外面37度，马上移到空调房大概26度、25度的温度，再一下子再出来，动辄十几度的温差变化，很多人都身体都觉得说吃不消、受不了。你比如说今天我就是在公司，你看我毯子都拿着，观众朋友，在整个公司里边这空调房待的我就是浑身发抖，都得出去暖和暖和。然后一出去的时候就觉得好憋呀，好闷啊，外面都感觉像喘不动气一样的一个天气。所以这个时候证明什么？热胀冷缩的原理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当你频繁的进进出出的时候，你的心脏、你的脑、你的血管都在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一会儿热胀一会儿冷缩。所以当气温急剧有着大幅浮动的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心脑血管更要好好的养护。这个时候很多观众朋友说，我是不是得吃点辅酶 Q 十啊？没错，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百奥和的辅酶 Q 十，并且给大家带来的是百奥和全新一款的，既有含量的突破，又有技术的突破，更重要的是目前我们东方购物平台双高的辅酶 Q 十，高技术和高含量，它是性价比没有任何一个品牌能和它媲美的啊。所以今天如果想要兼具性价比又能兼具效果和体验感的话，今天的百奥盒的辅酶 Q 是不要错过了，也是请到大哥老师跟我一起推荐。大哥老师你好。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啊，这个天气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最高温度我们看标定是39度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看，人呐、人的血管也是一样的，它肯定就是扩张了嘛、一旦扩张之后它的压力就会减少，那么你想想看啊，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就需要什么，蹦出更多的血，能够呢把这个血输送到你的大脑，输送到你的心脏，让这个呢能够它正好能够让它提供更好的一个养分。那第二一个呢，说句实话，我们现在呢这个交感神经啊它比较兴奋，所以呢我们越是天热，你心脏承受的负担也会更大，所以需要心脏有更多的营养。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辅酶 Q 十，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早就听说过这个东西，甚至看很多的这种电视节目也有过科普辅酶 Q 十它的作用、它的效果。那我怎么为什么今天要选择百奥盒呢？因为我觉得屏幕前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一直认准那个某汇吃，对不对？某汇的价格虽然贵，但是高在品质。我们今天的百奥盒呢，品质也是相当之高，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百奥盒也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我们的蓝帽子还叫做双蓝帽子，什么意思啊？来，观众朋友看看我们的保健功能。我们的保健功能，别人是只有增强免疫力，我们是增强免疫力加抗氧化，
1: 对，
0: 两个保健作用。所以其实我们业内人士把它称之为双蓝帽子，有两个保健作用，对不对？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每一粒辅酶 Q 十的含量，观众朋友，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吃的是只有8的、10的，
1: 八毫克，
0: 难怪吃个两粒、吃个3粒都觉得作用微乎其微。我们今天每一粒啊，它的含量呢，大概是，哎，我们给大家看检测报告吧，好不好？
1: 我们呢给大家看看检测报告啊，这个呢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说这个批次啊，我们这一批经过抽检实测值啊，单粒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49.47毫克。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营养学会啊，对于我们每天啊中国人每天的辅酶 Q 十的补充上限呢50毫克，那我们是达到了49.47毫克。你哪怕你有一些你说10毫克，那我相当于将近5粒来。你要20毫克，我都相当于将近2粒多来，对吧？那这个呢，确确实实吃一粒香就可以补到胃了，而且它的吸收还大幅度的提高。
0: 为什么说吸收大幅度的提高呢？以前大家买某汇都知道，它叫做纳米什么分子的一个包裹技术，可以让油脂性的辅酶 Q 十变成水溶性的，更容易被小肠吸收，更容易通过小肠嘛。那么我们今天的百奥盒，它更是做了一件非常带有跨越式里程碑式的事情，它是叫做超分子的纳米
1: 乳化技术
0: 对不对？就比之前的那个还要牛，还要厉害。
1: 对，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呢，更有突破和提升。大家知道啊，其实呢，我们整个的融化它无非就2点：第一，你要更小，对吧？你越小，它更容易溶解，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那如果说啊，以前的那个胶束技术啊，辅酶 Q 十相当于一个纳米技术，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椰子大小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超分子技术，它相当于一个乒乓球，那是它的多少？它小到它只有几十甚至上1%的那个倍数，对吧？所以呢，它就更细更小。那么当然，颗粒更小就更容易被吸收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以前的胶束技术它是怎么做的呢？它红色的部分是我们的油，也就是辅酶 Q 十，在外面它包裹了这个水覆膜层，那么它就可以通过我们肠道的这个肠壁的水溶性的环境能够进入。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做的什么技术呢？水纸双融型，它等于是什么呢？你以前包的是个就是饺子，里面是馅儿，外面是皮儿。我们今天把皮和馅儿全部给它搅在一起了，我完全是变成了水纸双融型，直接可以通过我们的小肠环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再加上分子更小，所以它的吸收率会高达380%。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这个讲的好科学化，哎，好抽象啊，
1: 不容易理解。
0: 来，观众朋友，我们通过一个实验让大家更加具象化的理解它，好不好？传统的辅酶 Q 十，你看水是水，油是油是油，
1: 对，
0: 辅酶 Q 十是油性的，它没有办法真正溶于水，所以你不管怎么搅动它还是分离的一个状态。
1: 对呀，
0: 而我们今天的超分子
1: 微乳
0: 技术，
1: 超分子微乳，
0: 以前的纳米胶束技术呢，哎，还要稍微再搅动一下。
1: 来，我筷子都不用了，
0: 筷子都不用晃一下，
1: 好了，一秒钟，一秒钟，
0: 真的是，
1: 我们说一秒钟有个电影，那真的我们是做到了。
0: 所以什么叫乳化？
1: 是
0: 就马上溶解了，嗯，对不对，嗯，马上溶解了，水中可以溶解到您的小肠当中，一个水性的环境里，它意识可以超快的溶解，并且可以增加它的吸收率。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哎呦，以前的很多辅酶 Q 是吃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效果也微乎其微，哎，技术不一样，
1: 是
0: 含量不一样，品牌不一样，
1: 吸收不一样。
0: 今天我们的百奥盒，嗯，说实话目前在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辅酶 Q 是里边能够做到超分子水乳双溶技术的也只有它。
1: 对，
0: 所以它的技术性是一等一的好。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回去的啊，全部都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的，有着超高含量以及超强吸收率的保健功能，记住双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再加抗氧化，大家喜欢的这种效果我们都有了。为什么能拿到双蓝帽子？因为我们的吸收率好，所以对身体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好的，多的，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来说说，因为是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所以市面上也是买得到的。我们外面一瓶的价格多少钱？
1: 来，499块钱，哦，啊，这499块钱，那你想啊，在专柜里面都是有销售的。
0: 因为我们是60粒，所以合下来一粒呢，嗯，其实不到10块钱。
1: 对，
0: 但也大差不差，8块多吧。
1: 八，嗯，块多。
0: 很多观众朋友说8块多买辅酶 Q 十，那不是很正常的吗，嗯？对不对？今天我们完全不需要8块多，葛瑶一开场就跟大家讲了，目前技术它是更新的。
1: 对。
0: 容量它是更高的，
1: 对，
0: 含量它是更高的，但是价格没有比它更低的。我们今天大组合买回去6瓶装，1196，合下来每瓶才199块3。观众朋友，这不是30粒60粒？
1: 对，
0: 60粒了，所以单粒才多少钱？3块3。
1: 3.3，
0: 就你不参加任何活动，您拿到手就是3块3。
1: 对，
0: 如果您再参加一下活动呢？参加活动的话，我们每一粒才2块多钱。嗯，所以真的是让辅酶 Q 十平民化了，嗯，低价化了，
1: 日常
0: 让大家日常的补充没有，真的没有什么经济压力负担了，
1: 对不对？
0: 以前8块多5块多，您都得犹豫一下，让我老伴一个人吃吧。现在2块钱3块钱，
1: 两个人加起来还没有他外面买一粒贵呢，
0: 是吧？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不多啰嗦，感兴趣的我们百奥盒的大组合正在热销哦。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关心批次的问题啊。是的，买保健品一定要关注批次，对不对？我们今天的保健食品它是全新的生产日期2026年4月25号的，所以大家对于批次也可以吃个定心丸。现在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抢名额、抢席位，因为我们大组合的备货非常的有限，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3: 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第一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0: 秋实，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1: 我看着吃了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我老早子呢，我心脏不是太好，有辰光会得觉得胸闷气短老啥。那么一趟子阿拉家姐夫伊拉到德国去白相，就带回来一只看一只，后头我就一直吃了。哎呀，我后趟看到就是那
2: 个的，
1: 哎，电视里放的搿只物事，哎，我一看就买了吃了。哎，一看里向的含量，伊个程度要比就是我吃老早吃的一只要含量高，伊有的含量要49.几几了。咁么，伊还有个好处呢，伊有的增加免疫功能。
3: 速度非常快啊，大组合全面热销，真的买辅酶 Q 是这个东西不可能说你吃个3天吃个5天，哎呦我感觉到效果了，
4: 是
3: 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说的话，绝对是骗子，观众朋友。我觉得辅酶 Q 是这个东西贵在坚持，它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养护，尤其是现在稍微上点年纪的，你像我的爸爸妈妈，
4: 对，
3: 公公婆婆，都在吃辅酶 Q 十。
4: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说句实话，辅酶 Q 十呢是在人体当中它发现的，它确实本身就有，但是呢它这个它整个的合成的过程呢，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会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如果说到了70-80岁的时候，它有一些比如说在心脏当中的含量只有原来18岁左右的时候的50%几，像在肾脏当中啊，包括肾上腺啊，它下降了70%多。那这个你自然脏器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一下降之后呢，那你确实活力能量就大幅度的降低了。所以很多说哎呀没劲儿，不像以前啊，说是年轻的时候我休息，哪怕熬夜我睡一觉啊，我马上第二天生龙活虎了。你现在不要说你熬个夜看个球，你看你是不是要缓个2-3天才能慢慢，还不一定缓得过来。
3: 而且我每次现在只要稍微熬一点夜啊，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心就突突突突突，
4: 对对对，
3: 好像要跳出来了一样。
4: 是的。
3: 然后天气一热呢，有时候啊，这个从床上躺着一起来，哎呀，两眼发黑，
4: 有
3: 稍微站一站，
4: 晕，
3: 哎，缓一缓。然后包括其实现在就是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心这个感觉没有事没事，他就得给你闹腾两下，
4: 对，
3: 你就感觉好像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4: 是，
3: 总感觉心里不踏实，心里不安心，对不对？那其实就像大刚老师说到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是的的确确在减少的。为什么我们说想当年，很多现在爷叔
4: 喜欢说，对，就是这句话，
3: 想当年啊，我爬个10楼。爬个12楼一点事没有。想当年我自己扛着冰箱搬家的时候，扛着冰箱
4: 我连熬两个夜，做了3个夜班，我这第3天照样怎么怎么样的。
3: 是的，那都是想当年。为什么？因为您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也在发生一些变化。观众朋友看着啊，你看有一句话叫做，在心脏中辅酶 Q 十的浓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减少的特别明显。
4: 对，
3: 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减少了多少啊？
4: 哇，57%啊，
3: 一半多哟，
4: 这60%要没了，
3: 对不对啊？
4: 20岁巅峰，
3: 这个时候小年小伙子，
4: 这就是你的想当年。
3: 对，都是漂亮的，
4: 都
3: 是好看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但是你看，马上就陡崖式的下跌了。
4: 对，
3: 现在很多观众朋友看电视的正是这个年龄，
4: 是，
3: 说实话都趴到地板上了。
4: 哎，真是的啊。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本专业书籍呢，简单的跟大家看一下辅酶 Q 十到底是什么。辅酶 Q 十与心脏的健康，这里边呢写的非常清楚啊。你看，辅酶 Q 十是什么？它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你看重要吧？它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细胞当中，几乎存在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在心脏当中的含量更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对吧？那你想，这个动力源泉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下降幅度是非常之大的，而且不仅仅只有心脏哦。大家看啊，正常人在30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呢大幅度的下降。报道称，77岁到81岁的时候，和20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下降了58%。那还好啊。胰脏当中下降多少？83%。
3: 我的天哪！
4: 肾上腺的下降达到55%，肝的比例达到17%，肾的比例下降达到49%。所以不单只有心脏啊，你的肾、你的肝、你的肾上腺素都是将近一半的陡崖式的下降，那你看你的精力你哪儿来呀？
3: 是的，
4: 对不对？
3: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很多人说，哎呀，以为辅酶 Q 十就和心脏有关系，其实只是因为它和心脏的关系最大。你每天人体每一个脏器器官，你只要睁眼醒来，它就有一定的损耗。
4: 消耗。
3: 你看心脏。

0: 需要跳动吧，它需要更多的辅酶 Q 十。肾脏需要排尿，需要排毒，
1: 对，
0: 它也是需要大量的辅酶 Q 十。肝脏需要代谢的，大脑需要思考的，肺部需要呼吸的、净化的，对不对？以及您的脾脏等等的每一个脏器，
1: 300多毫克，
0: 它都需要。所以，就你只要睁眼醒来，你就
1: 300多毫克，
0: 欠着身体300多毫克的辅酶 Q 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你体内越来越少，长时间的入不敷出，
1: 收入减少，
0: 长时间的
1: 对吧？收支不平衡，
0: 亏空，对不对？那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亏损越来越大，
1: 对，
0: 消耗越来越大，
1: 是，
0: 结果身体补不齐，补不足，所以其实补辅酶 Q 十已经变成了一个日常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 对，尤其年纪大了，
0: 大家去早上去公园遛弯啊，聊天，哎，辅酶 Q 十吃不啦？我吃完能吃不啦？对不对？大家都会互相之间聊来聊去的。那选择什么样的辅酶 Q 十特别的重要？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百奥盒，为什么葛瑶一直在说？就是很实惠的一个选择。
1: 对，
0: 首先第一，一定得有蓝帽子吧。
1: 蓝帽子，对。
0: 因为叔叔阿姨说了，没蓝帽子我不敢吃。
1: 是，那确实是啊。
0: 对，我们今天有蓝帽子，有蓝帽子，为什么您放心呢？因为有保健功能。
1: 对。
0: 保健功能，我们是经过专业的检测，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1: 是。
0: 两个保健功能，这好像比某会要厉害，对不对？哎，我们是双蓝帽子，再加上我们今天的含量特别的优秀。
1: 对。
0: 保健食品蓝帽子规定。每一粒儿不能高于50毫克。你再高了，说实话，给欧美人吃可以，中国人的体质遵循这个蓝帽子。
1: 是
0: 啊，我们今天是多少毫克啊？
1: 来，所以我们经过检测的这一批抽检啊，这个批次的抽检实测值，单粒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达到了49.47毫克，真正达到了天花板的边缘。
0: 是的，
1: 是吧？因为你五十嘛。我49.47嘛，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很多我们看到有一些10毫克的，有人是15毫克的，有人是20毫克的。那你想，我这49.47毫克，相当于正常的，你要吃个3到4粒，4到5粒。
0: 是的，所以我们是补足了量的同时呢，又让大家真正高吸收。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吸收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光去讲量，你不强调吸收是不负责任的。辅酶 Q 十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物质，到了身体很有可能是原封不动吃进去，再原封不动排出来，它不容易被人体吸收。就如同这边这个一样，
1: 对，传统的辅酶 Q 十，水是水，油是油，哎，没有溶解，没有分解。那这个时候你吃进去，其实很多都会被浪费掉的。但是你看我今天的超分子的乳化，我同样我也是挤到水里面去，我连筷子都不用了，我都不用搅拌，我就这样晃一晃，你看到没有？一秒乳化，这就是超分子的微乳技术。这个技术解决了它的溶解问题，解决了它的分子更小、更容易被身体吸收的这个成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吸收率，您看高吸收达到什么程度啊？我们的超分子的微乳技术吸收率提升380%。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有原理。有实验证明我们可以高吸收，再来用数据的加称，来辅助我们理解今天我们的这个超分子的微乳技术是一个什么概念，因此让大家买的明明白白，放心，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一瓶唯一的一个短板就是价格稍微相对来说比较贵，为什么？因为人家搭载着这个技术，目前东方购物我们整个平台卖的辅酶 Q 十里边也只有它是用到超分子微乳技术的啊。这个技术呢，在专柜当中499买一粒儿。买一盒是60粒，每一粒大概是8块多。东方购物今天这一粒是多少钱呢？不参加任何活动，我们3块多。
1: 哎，
0: 参加活动的话，恭喜您，才2块来钱。
1: 哎呦，真划
0: 算。6瓶带回去1196，每一瓶我们是跌破200块钱的，再度重申200块钱一瓶。
1: 那换句话来说，我499，我差不多能够买2瓶半来。
0: 哎，
1: 这个价格正好2瓶半。
0: 是的，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不参加任何活动，最高您到手也就是3块3一粒。如果您说哎，我参加你们的活动了，恭喜您，2块2块2一粒，所以真的是很便宜，包括比某会啊等等，比你在市面上买到的可能都没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来的价格实惠。但是我们可以承诺的是，我们有蓝帽子标识，
1: 对，
0: 我们含量更高，我们且有更高的吸收率。东方购目前在售的有着超分子微乳技术的，有且仅有，百奥盒一家啊！来，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 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4: 有产新的产品可以的，含量低，吸收低，但便宜还有吗？
5: 没有，肯定没有。
4: 如果讲含量高，吸收高，比便宜还有吗？
6: 肯定有啦，
5: 肯定有。这肯定没有，能保证有吗？
6: 那么能保证肯定
5: 有。
6: 哎，
5: 有吗？
4: 哎，对。
7: 好。哦，嗯。

0: 的观众朋友啊，我们阿姨是识货的，你看刚刚那三个阿姨说，
1: 对，
0: 6-7块吧，8块多，哎，对不对？
1: 8块，
0: 哎，少说也要6-7块钱一粒。
1: 要的。
0: 识货的观众朋友，为什么？因为一分钱一分价，市场上对于辅酶 Q 十它有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定价，对不对？
1: 对，
0: 你说搭载着这种纳米的技术的胶束技术的，是不是要6-7块一粒？
1: 而且含量高，
0: 啊，含量高，
1: 对吧？而且呢，它又是能够好吸收，
0: 对，
1: 而且不是一般的蓝帽子的这个功能，它是双蓝帽子，
0: 是
1: 吧？一个呢是增强免疫力，一个呢是抗氧化，这都在瓶身上，蓝帽子的标识当功能当中写的清清楚楚的。
0: 咱们今天多少钱啊？3块多一粒。
1: 3块多。
0: 所以我一直在说百奥盒这个东西就是，哎，高贵不贵，好东西确实是好东西，但是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老百姓们不用说，哎呀，8块钱一粒，10块钱一粒，给家里一个人吃吧。
1: 对，
0: 你今天3口人吃，4口人吃，加在一起吃，可能都就是抵以前的一粒儿。
1: 对，你想吧，以前我们是499块钱60粒、啊，一粒算起来大概8块多，你两个人吃17块钱左右。
0: 对，
1: 我今天6块6两个人。
0: 对，
1: 是不是只有一个零头？
0: 如果你两个人吃，
1: 对不对？
0: 两套，你再凑凑单，
1: 是不是？
0: 一个人2块2一天，
1: 哎，那对，
0: 两个人4块4，
1: 对，
0: 3个人6块6，4个人8块8，
1: 你四个人加起来相当于我以前吃一粒的价格，
0: 还真是，
1: 对不对啊？
0: 所以我一直在说，哎，百奥盒他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好东西带给到千家万户，
1: 是，
0: 而且把实惠给咱们老百姓。现在都是普惠，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百奥盒也是真正做到了，哎，便民实惠，东西是真的好，不管是含量，不管是吸收率，不管是我们的蓝帽子的标识认证，都让大家吃的是明白又放心。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啊，我们都说啊，辅酶 Q 十是针对心脏的啊，对心脏好。哎，大家都知道要吃辅酶 Q 十，但是辅酶 Q 十呢，我们说第一个你要看它的量。我们今天量呢是49.97，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几乎达到49.47，几乎达到了什么呢？几乎达到了我们天花板的上限了啊。第二个呢，它的整个的微分子的超分子的乳化技术之后呢，使得它的吸收变得更加充分了。好，所以很多人吃完之后啊，都有感慨。哎呀，你看看这个人怎么说的？原来动不动就感觉心脏一会儿跳的厉害，一会儿就没有什么力量，一会儿晕，一会儿累，是吧？现在完全没有这个感觉，真的是好，简直是福音。妈妈上次不舒服去吊水还是2024年，这两年体质完全像重塑了一样，不流清水鼻涕，不狂打喷嚏，不会有冷热就心里难，就身体难受了。那么再来看这个东西，我现在是离不开了，每天都能感受到元气很足，干什么都有劲儿，无论是工作还是嗨玩，睡眠质量啊都有很大的一个提高，对吧？你再来看，不管这个是太管用了啊，输出之前稍微运动一下，这个心脏就不舒服了。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现在打太极啊、散步啊都没有任何问题，身体呢也是越来越硬朗了啊。那然后呢，您看一下这个啊，这个是很直观的讲含量了啊。辅酶 Q 十原来我一直吃错了，我妈吃的那个一粒的含量才8毫克，
0: 哎呦
1: 没含量没技术，就是一天吃8粒10粒，你看也没有现在吃一粒强，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量首先它达到了这个高含量嘛。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买辅酶 Q 十一定要认准几个标准。
1: 对，
0: 这几个标准也是衡量辅酶 Q 十价格的一个重要指标。首先第一个标准，它的含量，
1: 高含量，
0: 刚刚那个人说8毫克，我们今天呢蓝帽子标识认证要求50毫克，我跟你讲，东西多了也不行，过犹不及，50是我们蓝帽子标识的一个上限，
1: 合理范围。
0: 我们今天是贴着50在做，
1: 对，
0: 49.47，
1: 对，
0: 这是我们抽检下来的
1: 有检测报告的啊，
0: 49.47，然后呢，你光讲含量不讲吸收等于白搭，为什么？因为辅酶 Q 十这个东西是非常容易原封不动吃进去，再原封不动排出来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因为有独家的这个超分子微乳技术，目前在东方购物销售的也就它，
1: 对，
0: 也是目前全世界高精尖的技术之一。
1: 啊。
0: 所以这样的技术使得我们的吸收率可以提高多少？380。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有数据检测的380的一个吸收。
1: 是。
0: 所以让大家高含量的基础上再来高吸收，您吃了是对什么？不白吃，
1: 对，
0: 不是吃个心理安慰，不是吃个作用。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像什么？就是您车子，你还得给它加个机油，养护养护吧，保养保养吧。身体所有的脏器，每天日常的工作，它都需要辅酶 Q 十。而您随着年龄增长，体内辅酶 Q 十只减不增是不行的，咱们得额外再给大家身体补充一些。还有什么概念？很多人说辅酶，不就是个辅助的吗？它有那么重要吗？它太重要了，观众朋友。
1: 对。
0: 你在超市下单买了东西，没有快递员给你送回家，你花了再多的钱，你吃得到吗？
1: 是，
0: 你吃不到，你身体得不到一点，
1: 对，
0: 你的肚子、你的嘴巴得不到一点，
1: 对。
0: 所以辅酶它就像是一个快递员
1: 啊，
0: 帮你运的，
1: 它转化，
0: 没有它怎么行，对不对？
1: 参与转化
0: 啊，
1: 对，我们吃进食物到最后变成身体细胞能够接受能量，它中间有个转化的过程，是需要这个辅酶 Q 十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那么这个呢，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你看所有的细胞它代谢和呼吸是需要它的，而且呢它是 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无论是你的心脏的器官还是你的胰脏呀肝脏呀，它都有，只是在心脏当中的含量会很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你想，到了夏天你心脏的负担是不是更大了呀，对吧？而且呢，你说句实话，你这个需要它带的血液载的氧供给我们的大脑供给我们的心脏，这个确确实实是对心脏的要求也会更高。那么你呢，一方面要求更高了，因为另外一方面年纪大了以后，他的身体的对辅酶 Q 十的合成它是断崖式的下降了，入不敷出了。正常人在30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也逐渐下降。有报道称77岁到81岁的时候，与19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啊，看清楚，在心脏当中的下降比例58%，就是将近60%下降了啊。那么再来看，在胰脏的比例下降了83%，只剩下17%了，对吧？肾上腺的比例下降了55%，比原来相比我只剩下45%了。肝的比例下降了17%，肾的比例下降了45%，都是大幅度的下降。一方面身体需要大，你的身体的需要消耗，但是一方面，哎，你又大量的消耗了，所以入不敷出，造成你什么呢？你的身体就亏欠了。
0: 是的，所以其实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是真的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以补一点的。
1: 对，补充。
0: 选择什么样的品牌补也很重要。今天的百万盒也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高含量、
1: 高吸收
0: 且有蓝帽子，而且是双蓝帽子，并且今天的这个价格是真真正正的把实惠给到咱们的老百姓。每一粒儿呢，正常在店里面卖8块钱一粒儿。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吃辅酶 Q 十吃了十几年了，我太了解这个价格了，这个价格不虚高，很真实。8块多的搭载现在技术，你再看看它的吸收，你再看看它的含量，对标一下，没问题，合理。那我们今天是多少钱？我们今天每粒儿核算下来只要3.3块，
1: 这
0: 还是在不参加任何活动你裸卖的前提下3.3块。如果你再参加一下活动呢，恭喜您，参加活动之后每一粒儿只要2.2块。
1: 我就不算参加活动了，就算你单独买这个啊，你想想看，我一粒儿算下来8块多，那我2口一天各吃一粒呢，加起来不就16块多了吗？您自己算，我这零头啊，我这2个人才吃一吃6.6块。我一个是16.6块，你一个是6.6块，我一天给你省10块钱。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其实我们今天也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所有辅酶 Q 十当中，技术很难找到比它更高的了。然后价格又很难找到比它更便宜的了。
1: 又是双蓝帽子，
0: 是的，又是双蓝帽子啊！来，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我们是全新到港的全新批次，都是新的生产日期，2026年4月25号。还是那句话，买保健食品生产日期也很重要。我们是新鲜到港的新鲜批次，你在整个的全渠道市面上很难找到比我们更新鲜的批次了。今天的百奥盒，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19900。
2: 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第一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水溶的更好。我到时候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是2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3: 像那个石骨头偷门子一样，真的心乱老乱的。我昨天还讲了，比如讲我讲侬走路急了，就会得胸口痛吗？伊讲我不痛，我讲我老早是走路走了急了，我讲胸口痛。
4: 这个 Q 十吃多少时间了？
3: 我吃了1年多了。
4: 对的。
5: 不到跳来就比较跳来这个跳起来的，讲不这个味道也是个咚咚咚咚咚的心门苦涩。就比平常跳得快，也要保证休息，第二呢要有一个营养。那么我去买来的吃，吃了呢感觉是可以，吃了半年多呢，现在感觉好交关了。
4: 阿嫂，侬觉得现在看着侬觉得贵吧？
5: 还好。价钿是有点贵。
4: 几钿的呀？
5: 大概总共要5-6块一粒了。
0: 很多观众同意， 姐说，哎呀，辅酶 Q 十只要东西好啊，也不差这一天的两块钱三块钱了。嗯。但是呢，有很多观众朋友反映过来说，辅酶 Q 十这个不是说偶尔吃，
1: 对，
0: 我天天吃，
1: 是
0: 能省一块，能省两块，一天省一块两块，一年就省千八百块。
1: 对啊。
0: 我为什么不省呢？对不
1: 对
0: 、
1: 啊？
0: 那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百沃盒确实是比一些好一点、高端一点的辅酶 Q 十来的更便宜，但是我们的品质完全不输。嗯、为什么？你辅酶 Q 十要看的几大元素，我们的百沃盒都是遥遥领先的。
1: 嗯。
0: 要看的什么含量吧？
1: 有
0: 蓝帽子含量标注上限50毫克，我们是49.47，
1: 对，
0: 抽检下来，
1: 你几乎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0: 哎，然后
1: 量足了，
0: 你要看吸收率。
1: 对，我们的吸收率呢，因为是超分子的这个乳化技术啊，所以它的吸收率呢提升了380%，这个都是有验证的啊。
0: 是的，
1: 所以高含量再加高吸收，所以你吃一粒，第一相当于你其他的可能要吃好几粒。嗯、第二，你好几粒如果吸收不好的话，你还很多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被身体所利用，
0: 是的，
1: 对吧？
0: 你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有，叔叔阿姨吃起来放心，但是。一个保健食品的标识和两个保健功能、
1: 啊、
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
0: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保健功能、
1: 哎、
0: 既有着非常好的增强免疫力，又有着抗氧化、嗯、
1: 是
0: 啊、嗯、两大功能都是写在瓶身上面的，您完全可以放心。阿姨们叔叔们，大家对于提高免疫力这一部分或者是抗氧化这一部分有任何需求的，辅酶 Q 十你都可以吃起来。
1: 对，那还是那句话，那说1000到10000，心脏这个东西啊，你得靠日常的养护的，尤其到了夏天之后呢，汗为心之液呀、嗯、当你的汗，你看我们吃完饭一头大汗，稍微出去兜一圈一头大汗出来了，你每天要出好几身汗、
0: 嗯、
1: 这个汗为心之液，它其实对心气儿它是伤的，那怎么办呢？你要补充，对吧？让自己的心脏的这个它消耗过大了，哎，你比如说它的新陈代谢，你比如说它加快之后、
0: 嗯、
1: 哦，你一定要靠心脏要加快泵出血才能够维持到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身体的运行、
0: 嗯、
1: 第二个呢，你看心脏它这个温度一高之后啊，39度跟10来度，你的血管它的压力是哪个强啊？它血管一扩张之后嘛，它压力不够了呀，它压力不够嘛，它流速就慢了呀，所以怎么样啊，需要你呀、啊、把这个血要泵得更加有力。心脏怎么才能有力啊？辅酶 Q 十给它能量，它叫心脏的动力源泉。
0: 说得太对了。
1: 对，
0: 那辅酶 Q 十很多观众朋友现在咨询说多少钱呀，今天什么价格、哎、我还是那句话，上海人真的是非常的会精打细算，而上海人的精打细算过日子并不在说专捡便宜货，
1: 那不
0: 是的，绝对不是的、
1: 哎，
0: 上海人的精打细算在于我花3块钱我能买到5块钱的东西，对我来说合算了、哎、而不是说我花1块钱我买到了8毛钱的东西，钱是虽然便宜了，但是东西差劲，我不要，肯定不要、嗯、上海人是非常追求品质的，而且上海人钱多不傻，对不对？那观众朋友，今天给大家的东西是真的好，我们给到您的是外面一瓶卖498，
1: 对，
0: 它便宜499，它凭什么卖499？原因很简单、哎，
1: 有技术啊，有含量啊，
0: 高含量而且高吸收率，并且有着双保健食品蓝帽子，
1: 嗯
0: 啊，所以它卖到499一瓶是60粒，一粒是8块多，嗯、
1: 对，
0: 8块多你可以对标一下市面上的同类型的产品，搭载着最新技术的，是不是都得7-8块钱一粒？
1: 嗯，
0: 我们今天呢1196大组合是6瓶带回去，每一瓶60粒，6×30粒，用360粒，
1: 嗯，
0: 一个人吃能吃360天，
1: 对，
0: 两个人吃能吃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大组合1196，每粒给您算的明明白白3.3块。
1: 对，
0: 如果参与凑单，你说我家里还。

0: 客，所以这个呢几乎就是顶着天花板在做了，这是第一个，量给足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整个它能不能吸收。我们说它的超分子的这个乳化技术啊，吸收率可以达到380%。那么为什么呢？是跟我们独特的这个技术是有关系的啊。您看一下，我们解决它两点的问题，根本上解决。第一个，颗粒更小。哎，你以前呢，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的那个某会品牌的，它是胶束技术很好了，那么它是纳米技术的这个大小，如果把它分子量级来看呢，它大概相当于一个啊椰子一样大小。我们跟它对比一下，我们的超分子就相当于一个乒乓球，椰子大乒乓球大呀，那很明显嘛，乒乓球小得多得多，越小的分子结构就越容易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这是第一个颗粒大小。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水溶技术，胶束技术用的是什么？就是说相当于包饺子，里面是油，外面给你包的是水，所以能够通过我们的小肠的水溶环境。但是它这个呢，等于是饺子皮儿跟它打散在一起了，水和纸它打散在一起，更容易通过，再加上更小的颗粒，就更好的吸收，更好的进入我们的身体。
1: 那么是的，
0: 做个实验，
1: 我们现场来给大家看实验啊。传统的辅酶 Q 是你会发现它是水是水，油是油，难以溶解。哪怕你说哎呀，我看到过那种纳米的胶束技术，也要搅拌一下，对不对？啊、今天的什么叫做超分子的微乳技术？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我们的分子量啊就更小、更精准之后。
0: 不用筷子搅了，您看，就这样一秒钟晃动一下，
1: 是的，
0: 这个还搅半天，油是油，水是水，这边已经完全的乳化融化在一起了。你想想看，这个进到你的肠壁环境当中去，迅速的就被身体吸收了呀。然后它通过啊，我们供到你的大脑当中去，供到你的刚才说到的心脏啊，供到你的整个的胰脏、肝脏，所以这个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能量。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呢，也是在我们能争取到的最新的生产日期了，2026年4月25号，在市面上你也可以看，很难有比我们更新的。给大家新的评产批次呢，一来是让大家可以多次囤货，二来呢是让大家可以慢慢的拿回家去，慢慢去消耗它。说实话，吃起来速度非常快，为什么？因为好的东西，当你感受到效果之后，你会很容易坚持，
0: 对，
1: 而不是说感觉自己在做无用功，你很难去坚持的。好的辅酶 Q 十，你一天一天的变化，让你一天一天的吃起来更有动力、更有劲儿。来，观众朋友，大组合再度重申啊，6瓶装，1196。参与凑单活动之后，796带回去6瓶，每一瓶100来块钱，每一粒只要2块2毛钱。你买到的可是双蓝帽子，可是双高含量高且吸收高的辅酶 Q 十，所以市面上随便去比价，随便比品质、比含量、比吸收。诺惠我们今天的这个百奥盒都是性价比的首选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99-00。
2: 那辅酶 Q 十它也是维生素的一种，所以补充它既可以帮助你身体好，同时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就看你用的量啊、剂量的问题。
3: 自己确实是心脏不太好，有憋闷的这种反应，我都应该多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啊。
2: 我们经常也是会讲，然后有憋闷感觉的人，最好是来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帮助缓解心脏的这样的不舒适感。
4: 人体中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呢，会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下降，因此老年人的身体呢是更缺乏这个，而且更需要补充辅酶 Q 十。由于老年人本身吸收的这个效率呢就比年轻人要差一些，所以我们更关注于什么样的产品更有助于老年人来吸收辅酶 Q 十的这个成分。首先呢，辅酶 Q 十是自然界中脂溶性的泛醌类化合物。它有几大特性，一个是呢分子量比较大，再一个是脂溶性，难溶于水，这个从本质上就决定了它对人体的吸收是比较困难的。

0: 嘞，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白鳌河很多人说，哎，不是鱼油吗？的确，白鳌河深耕鱼油领域多年，但是他们的辅酶 Q 十其实也是非常的有造诣的。
1: 对，
0: 而且辅酶 Q 十，人家白鳌河已经更新换代了多代的产品了。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他们家最新一代，目前搭载着可以说是世界领先的一个技术，
1: 当然
0: 叫做超分子的微乳技术。
1: 嗯，
0: 这个微乳技术它的其作用和目的在什么呢？在于让大家的吸收率更高，
1: 对，
0: 通过率更强。
1: 是的，没错，
0: 吃了更有作用。
1: 对。啊，我们都知道呢，我们整个辅酶 Q 十它无非就是看两点，第一呢。

0: 就是量，对吧？我们每天50毫克的上限，但是我们这批的实际的检测是49.47，所以量已经保证足够了。但是第二点在于什么呢？它吸收如果不好，那还是白搭，对吧？所以我们的吸收呢，刚才耿瑶也说了，这是世界领先的一个超分子的乳化技术。第一，它的颗粒会更小，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小，意味着它的通过性会更强。第二点呢，它是水脂双溶型的，比起胶束技术来说，它的通过性也会变得更好，所以呢更快的能够进入到，所以很多人说，哎呦，吃进去有感觉。什么叫有感觉？它这个进去之后，它快速的通过你的小肠的水溶环境，进入到你的心脏，进入到你的大脑，进入到你的肝脏、脾脏、肾脏、肾上腺，能够提供它的能量，对吧？第二，它的量还足，所以它会给你身体，它是有正反馈的，对吧？我们刚才说了，辅酶 Q 十是人体每天，你哪怕眼睛一睁开，你哪怕闭着眼睛，它也在消耗的一个东西，对吧？每天什么都不动，300多毫克，它就消耗过去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其实我们家辅酶 Q 十消耗的速度非常快，因为我们家吃辅酶 Q 十的人是非常多的，我爸我妈、公公婆婆
0: 啊，
1: 我老公，
0: 你现在吃了吧？
1: 我现在也在吃，
0: 也吃了呀，
1: 一直在
0: 吃，对不对？因为现在人的消耗特别的大，对不对？压力也大，消耗也大。
1: 所以其实，
0: 这个心脏负担就大
1: 了呀。当家里吃的人越多，然后你天天又坚持吃的时候，
0: 讲价格、讲性价比，
1: 你得算了。
0: 那当然算了，
1: 你不能说哎呀，没关系嘞，差着块了八毛的。
0: 一个人差个块八毛，你家里5个人6个人，那就不对了。4-5个人，
1: 一天差个5-6块
0: 啊，要了呀。
1: 10天50-60
0: 啊，对啊。
1: 100天50-600
0: 啊，对啊。
1: 一年的话下来算算，是不是2-3千？哎呀，2000左右了。
0: 对啊，
1: 对不对？所以今天买一个性价比高的很有必要。但是什么叫所谓的性价比？就是东西好，但是给我更低的价格，这才叫性价比，而不是说一味的追求便宜便宜便宜便宜。很多阿姨妈妈说越便宜我不要买，便宜没好货，对不对？为啥便宜呢？
0: 是的，我要对身体有用，
1: 对吧？
0: 真正有效果。
1: 是的，我不想吃个心理安慰，我不是只走个形式主义，我要吃了有用，对身体有效果。那我们今天的白药盒就是告诉大家，要吸收率，要含量，要蓝帽子的保健功能，我们全有，侪有啊。
0: 对，侪有啊。
1: 但是价格呢？真个老便宜啊！
0: 哎，
1: 我啥呀？我讲了。
0: 对个，老便宜，可以，我觉得侬讲了不错了啊。
1: 真的很便宜啊，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看啊，
0: 1196。为什么讲这句话？
1: 6瓶带回去，每一瓶核酸下来是199块钱，199块钱，不要以为是常规的，
0: 跟你比一比
1: 的价格啊。
0: 市面上啊，你专柜里面去买这一瓶一模一样的，也是60粒的，是499。哎，你199跟490差多少？2.5倍。而且是刚我给他买一瓶啊，侬给他好买2.5瓶，
1: 真啊，
0: 2.5瓶。
1: 他一粒核算下来8块多，
0: 八块多。
1: 您一粒核算下来多少钱？3块多。
0: 对。
1: 如果参与活动、参与凑单，因为今天是新鲜批次，很多观众说我就在等这个新鲜批次，等了大半年了，
0: 对，
1: 终于等来了。那么你今天就囤入手，
0: 是
1: 4月25号的生产日期，新鲜批次的这个时间。如果说订大订这个2套参与凑单的话，每一粒儿才2.2块钱，观众朋友，
0: 哎，
1: 2块多是不是4个人吃？
0: 是
1: 4个人吃，等顶你在专卖店买到的一个人的
0: 啊，对呀，你一个8块多嘛，
1: 四，
0: 你4个人也是8块多嘛，
1: 啊，
0: 对不对？
1: 而且我们这一瓶是60粒啊，不是。30粒，这一盒的保质期是有24个月，所以你完全不要担心说，哎呀，会买多了呀，吃不完啊。反正我们家这东西消耗速度非常快，
0: 对，
1: 今天就放在这儿，你一粒我一粒，哎，怎么又要再换一瓶新的了？特别特别快啊！最后的5分钟时间了，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想要在市面上找高含量、高吸收且有双蓝帽子的。百奥盒在东方购物独一份，使用的是超分子的微乳技术，目前世界领先的技术之一，没有竞争对手，
0: 对，
1: 没有竞品啊，
0: 而且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1: 真的主要是性价比高，
0: 性价比非常高。
1: 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还有最后的闪亮备货0215199000。
2: 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是2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3: 我看着吃了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我老早子呢，我心脏不是太好，有辰光会得觉得胸闷气短老啥。那么一趟子阿拉家姐夫伊拉到德国去白相，就带回来一只看啥，后头我就一直吃了。哎呀，我后趟看到就是那个，哎，电视里放的一只么的，哎，我一看就。

0: 买了吃了。
1: 哦。
0: 哎，一看里向个含量，伊个程度要比就是我吃老早吃个一只药含量高，伊有的含量要49.几几了。
1: 哦。
0: 咁么，伊还有个好处呢，伊有的增加免疫功能。

0: 观众朋友，辅酶 Q 十在夏天，其实你看看是不是更需要的？
1: 当然，当然，
0: 很多重大的问题、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画面和现象。
1: 对
0: 发生在夏天，
1: 因为夏天呢它消耗比较大、对吧。第二个呢，人呢出汗出的比较多。汗是什么呀？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说汗为心之液、对吧，你精液流失的过多之后呢、它的整个消耗就更大。第二个呢、夏天温度一高之后啊，你的血管一扩张，压力就少了呀。
0: 是的，
1: 那你的推动力，血液的推动力不足，那么它的供氧能力，供到你的大脑，供到你的心脏能力就不强。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你的心脏需要更多的动力。那么我们说辅酶 Q 十是什么？心脏动力的源泉。
0: 是的，
1: 所以它给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让你的心脏泵血更加有力，你的人就有劲儿，你更有精神。
0: 很多观众朋友说，耿阳，你别说夏天了，一年四季我都在吃辅酶 Q 十，我吃了11年吗？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对养生现在都是非常的有研究的，你可能吃了3年，吃了5年。
1: 是。
0: 您当然知道买辅酶 Q 十的必要元素是哪几点？
1: 嗯。
0: 首先，你得买辅酶 Q 十要看含量。
1: 对。
0: 5克的、8克的、10毫克的，不敢买，对不对？吃3粒、吃5粒，说不定都没效果。我们今天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识认证，我们是每一粒顶格做，检测报告抽检下来是49.47含量，
1: 对，顶着天花板，
0: 49.47毫克。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吸收率超级高。还是那句话，我们用到的技术叫做超分子的微乳技术，目前世界领先，
1: 对，
0: 世界领先。
1: 嗯，
0: 你看看有多少的保健品品牌能够做到这个技术？而如果做到这个技术，它的吸收率会更高，
1: 对，
0: 但也意味着技术的含量更高，价格就会更贵。
1: 对，但是我们今天呢，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突破了这个屏障。
0: 嗯，
1: 说句实话，这一瓶在它的专柜价格确实跟它的价格跟它的含量是匹配的。
0: 对的，对的，
1: 499块钱60粒，一粒算下来8块多钱。对你的心脏那么好的一个帮助，你说要不要？确实是值的。
0: 嗯，
1: 但是你想想看，老两口都吃的话，你两个人一天要花到16块多啊，16块将近17块钱啊。但我们今天算下来，这个大组合的话，一粒算下3块3，两粒吃起来6块6。
0: 是的，
1: 你相比你17块钱。你这今天6块6就花了个零头，一天给你老两口省10块钱，一个月就300块钱了。
0: 是的，这个实验啊，画面当中这个实验拿回家去你也可以看一看，不用筷子搅，把我们的辅酶 Q 十挤出来之后啊，晃晃杯子，辅酶 Q 十在水里溶解开来了。
1: 对啊，很神奇。
0: 这和以前那种油脂的
1: 搅来搅去搅
0: 来搅去搅不动的、不溶解的，那完完全全不是一个概念啊，观众朋友。所以有了这个超分子的微乳技术之后，我们的辅酶 Q 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吸收率再一次的大幅提升。因此吃了之后不白吃，吃了之后有效果有感。感觉是我们大家对百奥和统一的评价。今天是真正的性价比也很高，1196，六瓶装带回去，每瓶60粒，全部带回家，单粒只要3块3毛钱。参与凑单活动，单粒低至2块2，抓紧时间拼手速，强大组合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香盒然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8: 怎么了？
7: 省得忙着吃，我还得累得吃。

0: 好的，万科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上海天真是太热了，朋友们是不是？一入伏之后就感觉这个气温是蹭蹭的涨，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像我一样啊，就是不想进厨房，觉得是太闷热了，做顿饭好几个小时吧，才吃一顿饭，我觉得实在是太难受太累，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什么解放双手，带来一点我们特别喜欢吃的油面筋三肉，还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小邓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咱们上海的一些叔叔阿姨都非常喜欢的咱们的一个双档的一个组合啊，咱们今天有油面筋塞肉，而且都是用到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再加咱们的一个千张，就是千张百叶包，我们做的千张百叶包。5+5的组合，这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出现，而且批次都非常的新鲜。
0: 没错啊，刚刚小邓跟我说啊，他说今天还没有算过，看这个会不会亏本啊？他说那也不管了，先就是我们观众朋友们喜欢为先，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一看我们这个分量也太大了吧，因为一般啊，我看这个油面筋塞肉，包括说百叶包，都是250克一袋，但是我们一看啊，这个油面筋塞肉是550克，相当于是别的地方的2倍的一个重量啊，这个也是比别的地方要重啊，总共10袋。第二袋回家只要199块钱，都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喜欢的是那种浓油赤酱的味道
1: 啊。对的，而且这两个组合之前我们单独卖都是卖得非常好的，就是这两个你可以组合起来做成双档。如果说您今天就想吃点油面筋塞肉，我可以现在直接拆给您看啊，就所见即所得，咱们拆开给到大家，每一袋里面都是有9颗，而且用到的是咱们的一个苏州的面筋，然后另外里面的这个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我们每一颗的肉馅都是85%以上，每一颗都是85%以上。
0: 朋友们看一下啊，我们是严选的优质的黑猪肉，而且是上等的前腿肉为馅儿啊，没有任何的边角料，每一颗它里面的肉都是85%以上的，而且是传统的苏式面筋，非常的地道啊。
1: 就您如果想单独拿出来做，每一个里面还配了一个酱料包，就咱们喜欢的那种红烧的浓油赤酱的这种酱料包，包括到我们的鸡汁百叶包也是里面配了一个鸡汁包。为什么我们叫鸡汁百叶包？
0: 真有鸡汤，朋友们。
1: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哦。给大家看一下，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料、姜、食用盐、胡椒粉，没有了。哇，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没有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啊。
0: 是的，
1: 而且也是选用到的猪前腿肉，这个品我自己非常喜欢，我平时下面条也好，包括我下粉丝也好，我都会放几个，2到3个放上去，它里面的那个肉馅的那个香味儿，那个汁啊，它蒸出来之后融到汤里，那个汤都特别香，
0: 真的特别的鲜啊。我就上海猪阿姨真的特别的爱这两个产品，就是像你说的单档双档，大家就是已经是朗朗上口了，这个概念已经
1: 对的。就是如果说您喜欢或者自己在家里面想简单的弄一下，又想吃得好，又想吃的是自己的这个口味，咱们就这么做， 对吧，你可以两个放在一起，咱们做一个双档，下一点点粉丝，对吧，咱们撒一点点的小葱上去，
0: 太合适了。你
1: 看，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我们是有9颗这么大的油面筋，而且给大家说的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你看看里面这个肉全部都是咱们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是的，
1: 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啊，你看
0: 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肉馅啊，
1: 肉你都能看得到的，而且这个面筋特别的
0: 吸汤汁，哎，
1: 对的，我特别喜欢这个面筋。
0: 就是你说把它煲个汤啊，或者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煮一煮啊，
1: 咱们
0: 特别的鲜、啊。
1: 再看看我们的这个千张，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苏州的千张，薄而韧。你看每一个它的非常薄，你看轻轻一撕开，里面全是猪前腿的这个猪肉馅。而且你看这个汤汁，你看轻轻一挤呀、
0: 啊，天哪，
1: 里面的汤汁非常的香，2:8的一个肥瘦比，这两个搭配到一起，真的非常非常的香。
0: 真的，这俩都是非常吸汁儿的那种食物、啊。
1: 真的，我就喜欢吃这种带肉馅的，然后里面的这种肉馅，然后调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哇，其实已经能够闻到那种浓烈的香味了啊！你说夏天的时候来上这么一口，
1: 肉馅非常的多，
0: 你看好多呀。
1: 它这个千张不是那种厚厚的裹在上面的，千张是非常薄的。里面的肉馅是鼓鼓囊囊的，
0: 我们这是手工包制的，朋友们、而且是江南的我们的千张，并且油面筋塞肉它里边的肉真的是鼓鼓囊囊的，
1: 我给大家咬一咬，
0: 尝一尝就知道了，
1: 它鼓鼓囊囊的，它吸汤汁嘛，
0: 哇，我听到那个满是汤汁的那个声音了，
1: 你看每一颗85%以上的比例的肉馅，而且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是的，太香了。咱们先吃着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油面筋塞肉这个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大家来看一下，猪肉 大约等于42%啊，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还有我们的食用盐就没有了。
1: 也很干净，而且
0: 非常干净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东西啊。
1: 包括还有几个地方，第一个咱们的一个生产日期都是6月份的一个批次，委托方就是东方电视购物，就是我们。
0: 是的。
1: 所以品质您也可以放心啊。这个产品就是我们单独卖都是卖得非常好，今天第一次做到咱们的一个双档的一个组合带给大家，而且5+5的一个组合总共带回去10包才199块钱。
0: 朋友们真的很划算，大家去算一算啊，因为市面上其实卖这种东西这样的东西都是很贵的，而且也是就数量是这个分量是比较少的，我们是1斤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分量，很多都它其实都是半斤，看到没有，我们的分量是很大的，但价格看到没有是没有任何的变化，199块钱啊，10包带回家了。夏天的话如果懒得做饭的时候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个这样的单档或者双档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之后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3: 对，
2: 花钱多点的时候，
3: 对，老早没个要等了牙打了出来吃个，没钞票呀。
4: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0: 哇，真的很香啊！就是你说夏天来上这么一口满嘴的汤汁，真的太过瘾了。在外面的话，我跟你讲，它是按颗卖的，一颗我记得是5块钱还是多少钱，还挺贵的呢。
1: 就您在外面，咱们这个时候出去外面吃一碗这种单档或者双档的这个粉丝汤，对吧？其实不便宜的，10几20块钱，因为它是带肉的。而且如果你想吃的放心，就里面的那个肉馅，咱们想吃的放心，咱们还是要认准一些品牌的这种店去吃嘛，对吧？
0: 是的。
1: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给您带到的油面金塞肉加我们的鸡汁百叶包，都是由我们东方购物去亲自把关这个品控，所以您可以放心。里面的一个猪肉，油面筋塞肉选用到的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是的。
1: 百叶包也是精选的优质的鲜猪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就您去单独煮它的时候，您就能看得出来，到时候它炖出来的那个汤啊，它都是那个猪肉的香味，还泛着油花，
0: 是
1: 这种就是它香味的来源。
0: 太鲜了啊！
1: 两个品全部都给您附带调料包，
0: 对的。
1: 你哪怕做到一起也可以，你想做这样浓油赤酱的，我们这个油面筋塞肉里面也有一个调料包，你就直接弄进去就好了。
0: 是的，很方便的啊。像夏天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都跟我一样，真的是懒得做饭。你说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咱们去厨房里边一待好几个小时，对吧？我们不妨是解放双手，清凉厨房。就是咱们这个油面筋塞肉，还有我们的这个百叶包，几分钟的时间，稍微的烧一烧就好了，非常的简单啊！一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的不错。关键是非常的吸汤汁，也不需要你自己去调，就调料了啊。我们是有到了这个调料包在里边的，非常的方便了啊。
1: 对的，而且的话，配料表都相当干净了，都刚刚都给大家展示了，基本上。你能看得到的都是家里面厨房用到的一些调味品、调味料，对吧？没有额外去给你添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哎，
0: 是的，
1: 咱们吃就是要吃的放心，吃的安全。
0: 对的，这个油面筋塞肉的话，它其实我觉得非常的考验人的这个技术。如果说你要自己塞的话，
1: 哎，我塞过
0: 油面，你塞过是吗？
1: 我塞过，我真塞过，
0: 很不好塞吧？
1: 你要调肉馅，调完了要一个一个去塞，而且塞的还很容易破。然后你那个肉馅掌握的不好，你煮它容易破。
0: 对的，对的。所以啊，我觉得这种啊细致活，我们这个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之后啊，我觉得这种活咱们就解放双手，不用自己干了，我们就什么呢，买这种现成的，非常的好吃。我们的油面筋塞肉呢，是每一颗含肉量是85%以上了，非常非常多的肉馅儿，而且都是什么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没有任何的边角料，真的很好吃啊。
1: 对的，就这么一口下去，黑猪肉为什么它还会更香，就更贵一点，因为它本身的一个价格就是偏高的嘛，它对比普通的猪肉，它就是会更香一点，它的猪肉味更浓一点。
0: 天哪！
1: 所以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做的普通的一个油面筋塞肉嘛，
0: 是，
1: 对吧？做到后面，然后后面我们就给它升级换代，做成了这种黑毛猪的一个。结果发现这一个产品一经推出，真的就是供不应求。
0: 真的？
1: 为什么？因为大家一到嘴巴里面，你就能尝得出来它这个肉馅到底有多好吃。
0: 是的，非常的诱人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咱们顺便上看一下啊。一颗油面筋塞肉的话，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要5块钱左右了，对吧？就吃个面条加一颗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一包里边就有9颗呢。
1: 对，
0: 你这样来算一算，光是我们这个塞肉的这个价格就已经是要超过了我们这199块钱了啊。
1: 对的，而且每一颗的肉馅，黑毛猪的这种肉馅的一个比例都是85%以上，对吧？然后的话附带调料包，然后配料也干净，包括到我们的一个百叶包。我们用到的一个苏州的一个千张，刚刚给大家看了，我们不是那种说千张裹得非常厚非常厚，你肉馅就一点点，我们不是的，
0: 肉太多了，
1: 我们里面鼓鼓囊囊的全部都是肉馅，那个千张是非常薄，但是它又非常韧，它不会那么轻易的就容易破。
0: 是的，
1: 所以这两个品是我们单独拿出来卖都非常好卖的，今天也是第一次组合到一起，5+5的一个组合，只要199块钱。
0: 是的啊，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叔叔阿姨真的很给力啊，真的特别喜欢我们的这款产品啊，因为确实上海叔叔阿姨就真的是很喜欢这两个东西嘛，每天日常都要吃的，
1: 而且就是咱们上海人吃的这种口味嘛，对吧？您除了说咱们要吃的好吃，吃的便宜之外，您还会关心食品安全的，包括它的一个配料表的一个问题。
0: 那是当然，这个是一定要关注的啊。
1: 所以我们两个配料表都非常非常的干净，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鸡汁百叶包的一个配料表，您可以看一下，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料、姜、食用盐、胡椒粉。没有了，没有
0: 了，是的，非常干净，
1: 非常干净，没有看到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色素那些东西，对吧？没有看到。
0: 我们油面筋塞肉的也是如此
1: 啊，
0: 配料里边只有猪肉，你看猪肉含量大概等于42%
1: 的，而且是黑猪肉啊，
0: 黑猪肉，黑猪的前腿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食用玉米淀粉，还有我们的鸡粉，还有食用盐，就没有了。你看，就是这些，就是我们家里边的人自己做饭要烧菜的时候用的一些调料啊，非常非常的。
1: 都是家常的一些调味料，对吧？您吃的也放心，今天也吃的实惠，而且每一颗油面筋塞肉，它的一个含肉馅的一个比例都是85%以上。
0: 这个必须要说一下啊，肉真是满满当当塞里边都是啊，85%以上的我们的每一颗里边含肉的一个量，而且用的是传统的苏式面筋，上等的猪腿肉，就猪前腿肉是用作馅的，没有任何的边角料。
1: 对的，每一颗是我们刚刚拆开的，您收到这样，您可以把外包装给丢掉去啊。每一袋都是这样，你看9颗面筋加给到您一包调料包。如果说您想单独拿出来红烧一个油面筋，您就直接加汤料包就可以。您如果想做个吃的简单一点，做个单档双档，您就两个加到一起，也不用这个调料包了。但是我们调料包都会给您准备好，所以这个您可以放心的。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的这个鸡汁调味料里边，这个也是有到了一个。鸡汤的一个包，所以为什么叫鸡汁百叶包？
1: 对的，包括到它这个里面的这个鸡汤包啊，它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只有水，然后大豆油、鸡油、鸡精、鸡粉、大蒜、食用盐、香辛料，
0: 是的，没有了，非常的干净，
1: 都非常的干净，所以今天咱们吃的真的是很放心，
0: 很放心啊。
1: 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大口都是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烧成菜之后，您看，我们就给大家想到了，就是您如果想单独的做一个咱们红烧的这种，对吧？您看就直接做一个这样的红烧的，来，给大家直接拆开一个看一
0: 下。真的每一个都是非常大颗的啊，而且吸满了汤汁。
1: 每一个都是这样，我把它这个面筋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啊。
0: 来，就是给大家来看看里面的肉，
1: 你看一下里面的肉馅。它外面的这一层的油面筋，你看就这么薄，一撕开，里面整颗的全部都是肉馅。为什么我们敢说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是85%以上？你拆开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黑猪的猪前腿肉啊，你看你能看得到这种肉的颗粒、肉的纹理，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有嚼劲的。你不会是吃那种说怕那种质量不好的或者乱七八糟部位的那种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会明显感觉到口感跟味道都不
0: 一样，真的很方便。而且我们今天就是烧了这个油面三肉的话，它的这个调味料就是用的我们自带的这个调料包的，
1: 对的，
0: 非常的方便啊，几分钟的时间这个就烧好了，
1: 然后
0: 不需要你那啥，你就放进去热一热就好了。
1: 对的，包括到我们的百叶包，您想单独给它蒸一个或者做面条的时候，做粉丝的时候，您想加一点。就单独弄也可以，对吧？您看我们这做的就是一个夏天比较，开胃的一个，
0: 开胃的，
1: 加了一点这种鲜椒，对吧？
0: 酸酸辣辣的。
1: 你看这个一撕开，它这个里面满满的都是肉，看到没？
0: 好多呀！
1: 我不是那种千张裹得很厚的，对吧？你看，而且它汁水非常的足。为什么我们说，你看这种油花，它滴出来的这个汁水，它都是带油花，泛着油花的。你看，
0: 是的，
1: 这种就是咱们28肥瘦比的一个猪前腿肉做出来的一个肉馅，真的很香。你看这种，看到没？上面的油花，
0: 哇，我们都是手工包制的啊，哇，好香，
1: 很薄又薄又韧的这种千张包。
0: 我跟你讲，我是吃到过那种千张比肉多的，但是咱们这个真倒反天罡啊，
1: 就那种很厚的那个，
0: 比这个千张多那么多，满满当当，
1: 就鼓鼓囊囊，里面全部都是肉，而且我们选用到的就是鲜猪的猪前腿肉。不是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冷冻的那种肉，乱七八糟的部位，我给大家咬一下看一下，
0: 真的特别的好吃。
1: 我这不是要说话呢吗？
0: 你来咬，我来说。
1: 我先给大家咬一个这个咱们的油面筋，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馅到底有多少，好不好？
0: 我跟你讲，我特别就是喜欢去看别人吃饭，感觉是一种享受啊，就是那种吃播的感觉。
1: 里面
0: 满满的都是
1: 汤，全部都是肉，而且吸满了这个油面筋，吸满了汤汁。加的是我们自己带的这个料包的这种浓油赤酱的红烧的这种汤汁啊，我再给大家试一下我们那个 百叶包的。
0: 百叶包，哎，那个也
1: 来，
0: 特别的好吃。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百叶包的。
0: 百叶包的话，朋友们，日常的话就是我们清蒸一下也是可以的，或者呢，我们做个煲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哎呦，天哪！听到这个汁水的声音没有啊？非常的吸汤汁啊！
1: 因为它自带的
0: 这个鸡汤就可以了。
1: 都是肉，这个千张很薄，而且它不会是那种很硬。嚼不动的，我们选用到的都是苏州的一个千张，它是又薄又韧，而且我们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哎，
0: 非常的鲜，
1: 非常的好，
0: 真的很好吃啊！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个单档双档的，对不对？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特别的合适啊！而且的话，你就做个煲，几块钱的一个成本，但是你要去外面吃的话，真的价格呢真的是要翻倍了，很贵了啊！
1: 对的，
0: 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五包的油面筋塞肉，五包的鸡汁百叶包。看到没有，我们的重量都是大的分量啊，一斤多，然后这个是半斤多的一个分量，比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包装里面都是要大的。这个很多我看到是250克，但是我们是550克，朋友们，相当于是一袋是他们的两袋了。今天这么多啊，十袋带回家199块钱，性价比很高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好吃啊！刚刚我吃了一大口啊，真的，它那个汤汁这个料调的真的很好，就上海人喜欢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一口吃进去就是那种幸福感。
1: 红烧的料嘛，对吧？
0: 对，
1: 也给大家省事了，你也不用再去调料了，对吧？嗯。所以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方便省事儿，然后您吃的放心，价格吃的也实惠。我们每一袋的油面筋塞肉里面有9颗油面筋塞肉，每一个的含肉馅的比例是85%以上。
0: 是的。
1: 然后鸡汁百叶包，每一袋的话里面是有6个，对吧？今天总共5+5的一个组合。我觉得您想就是两个放到一起，自己去煮一锅那种单档或者双档都可以，
0: 特别合适。
1: 或者您想把两个单独拎出来，对吧？我就煮一个油面筋塞肉，或者煮一个那个，我们调料包全部都给您附带好了。
0: 没错，
1: 您今天想怎么烹饪都方便。
0: 是的啊，我觉得真的夏天一定要省事儿，你一定要就是学会给自己解放双手，清凉厨房。你说夏天啊，我现在真的特别理解为什么说这个厨房里面要装个空调，因为真的太热了。
1: 但厨房很难装。
0: 40度的，对啊，40度的一个高温。你去里边待2个小时，你去做一个晚餐一个午餐，太热太累了
1: 啊，大汗淋漓的，
0: 是的，大汗淋漓的，没有必要。
1: 关键是
0: 今天我们就是十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了。
1: 对的，十几分钟你，而且烹饪的这种方式非常的多样，对吧？
0: 对，
1: 你单独弄或者你加其他的配菜，或者你两个混合在一起都可以。
0: 没错，
1: 今天
0: 而且我觉得啊，你看周末的时候，比如说老两口的这个儿子的女儿、孙子孙女回来了，咱们要一家人一起吃顿饭，就可以很省事儿啊，就是直接一个大乱炖，对吧？全都炖进去，
1: 再加点蛋饺，
0: 对，哇，
1: 加点蛋饺，加点火腿或者午餐肉，
0: 嗯，
1: 它就是一锅那个叫什么砂锅嘛，对吧？
0: 当
1: 然夏天如果你不想吃砂锅，你就想说吃的清凉一点，咱们蒸一个，
0: 对，
1: 把这个白包蒸一蒸也可以吃，我觉得。
0: 是的。
1: 这个口味主要是大家喜欢的，而且我们用料非常的扎实，像我们的油面筋塞肉里面加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没错，
1: 然后包括到我们的一个千张百叶包里面加的也是28肥瘦比的一个鲜猪前腿肉，
0: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的话分量真的很大啊。我们的这个塞肉的话，这是1斤装啊，1斤多50克，1斤多装的一个袋，这样的一个分量，很多的这外面在卖都是250克半斤装，所以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更加的高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哇，真的太香了，我已经数不清这是吃的第几颗了，每一种做法我都想吃，关键是每一个都好吃啊，汤汁满满的。
1: 对，因为我们的原材料确实选得好，而且做的这个这个口味也是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么一个口味，
0: 真的一大口都是肉啊里边。
1: 对啊，所以我说每一个的这个油面筋塞肉，它的含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你给我一下这个这一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不能乱印到包装上的啊。这个我们都是印在包装上的，这个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不能乱印的。每颗含肉馅比例是85%，大于等于85%。然后严选到的是咱们的黑毛猪。不用边角料，再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猪肉用到的黑猪的猪前腿肉大于等于42%，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调味料、食用盐，没有
0: 了，没有了啊，
1: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添加剂、色素、香精都没有，包括到我们的鸡汁百叶包也是非常的干净。配料表就只有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
0: 没有
1: 了，也没有咯。今天你看带回去的这两个商品，它都是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只要放到冰箱冷冻里面保存，咱们要吃的时候直接就拿出来，也不用化冻，对吧？因为您就是要煮、要炖、要或者说要蒸的，对吧？拿出来就直接
0: 拿出来，咱们直接上锅来煮就好了，
1: 煮熟了咱们就吃了就好了，对吧？
0: 而且它里边的这个调料包是自带的，
1: 都自带的，
0: 你不用去调，你回家之后你拆开来直接往锅里一丢啊，两个在一块就可以了。
1: 就是说你不管是想单独弄这个油面筋塞肉做一个红烧的这个，对吧？也是一道菜，对吧？一锅有9只这么大的一个油面筋塞肉，你直接上我们这个调味料，你想自己发挥主意的你就自己调味道，对吧？但是我们得给您配好，包括到百叶包我们也配好调料包给到您。您比方说像我们面前的这一锅，我们就是加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调味料下去，
0: 非常方便，我觉得大家就解放双手吧，也不用自己去弄了。
1: 对，加一点点这种配菜，丝瓜、火腿，然后加一点点蛋饺，每一个出来，对吧？一整个就是香。你看这个面筋撕开，里面全部一整颗全部都是肉，你看我把这个面筋撕开，
0: 一个大肉球子在里边啊，
1: 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我把这个肉撕开给到您看一下，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
0: 太好吃了，
1: 这个肉馅肉的颗粒，你这种咀嚼的感觉，这种味道你到嘴巴里面你都能吃得到，关键是它这个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不会有那种猪肉的腥味或者那种其他的一些味道。
0: 而且呢，我们这个肉的比例朋友们非常的多啊，每一颗我们的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而且用的是上等的猪前腿为肉馅，没有任何的边角料啊，非常非常的好吃，严选的优质黑毛猪了。
1: 对的，包括到咱们的一个油面筋塞肉跟百叶包，百叶包也是我们里面加的也是鲜猪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所以你能看得到它炖出来的这个汤，它都在泛着油花。给大家拆开一个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鼓鼓囊囊的，其实我不拆开你就能透着这个薄而韧的这种苏州千张，你就能看得到
0: 满满的都是汁水。
1: 你看啊，这个稍微破一点点，你看这个千张真的很薄，里面全部都是肉馅，你看这个里面的汁水
0: 是
1: 摁一摁泛着油花的汁水就出来了，每一个都是这样的，
0: 是
1: 每一个都是这样鼓鼓囊囊
0: 的，真的很方便。我觉得大家啊，你平常带回家之后，你其实你不用发挥你的厨艺了，你就非常简单，把我们那个鸡汁调味料往里边一放，
1: 你看里面的
0: 这个我们的百叶包一放，它里面就吸满了我们的这个鸡汤的汤汁啊，特别的鲜。
1: 不要浪费，我
0: 夏天来上一锅这样子的，又鲜又好吃又方便，而且主要是性价比还高。
1: 哇，好好吃，而且里面的肉馅
0: 太有食欲了，
1: 真的是，你看你能看透过这个看得出来的，看到了吧？千张是非常薄，
0: 我看这个肉啊，
1: 薄薄的一层，
0: 好多呀，
1: 里面真的是肉馅裹得非常的满，都是手工包制的，所以说。我有些时候在外面吃到过那种百叶包，你吃到过没有？那种千张很厚很厚的那种。
0: 当然，我跟你讲，经常，而且还挺贵的。外面的话，我记得一颗，
1: 而且很硬。
0: 很那个放了很久的那种。
1: 到嘴巴里面嚼着。
0: 一颗7-8块钱，然后你在那种面馆里边，你来一碗面，你肯定要加点配菜嘛。
1: 加点浇头吧。
0: 我想加一个油面筋塞肉，然后再加一个这个百叶包，两个加起来10来块钱，还没有我们的这个好吃。所以我觉得啊，在家里边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做一做，关键性价比还很高啊。刚刚我说过了啊，油面筋塞肉在外面的话，经常是一包的分量是250克半斤，但我们是多少克？550克一斤多哦。 所以我们一包相当于是别人的两包，你看到没有？五袋啊，还有我们鸡翅百叶包也是有到了五袋，一共十袋带回家，199元，给我们打电话吧，011-511-9900。

0: 哇，我现在满嘴都是那种汤汁的香味啊，真的太好吃了，一口下去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啊。
1: 它是有那个因为肉馅的这种香味带着这个汤汁调味料的这个香味一起，尤其是咱们的这个油面筋塞肉啊，它里面添加到的都是咱们的黑毛猪的猪肉，
0: 没错，
1: 猪前腿肉，嗯，包括到我们的鸡汁百叶包里面满满的裹满的肉馅，它都是猪前腿肉，二八的肥瘦比，而且是鲜猪肉，不是那种冻猪肉，因为如果是冻肉的话，其实你到嘴巴里面吃一吃，你吃得出来的，
0: 吃得出来，
1: 因为它有味道，而且它的嚼劲它是不对的，哎，对吧？
0: 我发现我们这个是那种肥瘦相间，都特别好吃，哎，
1: 对的，所以刚刚
0: 如果纯瘦，我跟你讲没那个味道，
1: 纯瘦的馅料，我跟你说做啥我都觉得不好。
0: 哎，我也觉得，
1: 因为我觉得太干巴了，太柴了，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感觉很难嚼。
0: 哎，有人吃那个肉夹馍，吃纯瘦的，我觉得我也不行，我就总
1: 还要带一
0: 点点，有
1: 点
0: 肥肉还是香的。
1: 所以一般就是二八的一个肥瘦比会比较好，它不会太腻，对吧？但是这个口感是刚刚好，而且会多汁。
0: 是的，
1: 你如果纯瘦的话，它其实没什么汁水，你吃起来也太干巴了一点。
0: 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种油面筋塞肉啊，它真的它选用的是这种苏州的我们的这个油面筋嘛，
1: 苏式的面筋，
0: 苏式的面筋，所以它真的那种吸汤汁的感觉真的好好吃，而且是那种又薄又韧，就它不是那种很软的，
1: 对吧？
0: 对，它也不容易破，就真的是很好吃，那个味道啊，就让人就吃了还想吃，
1: 欲罢不能，
0: 没错。
1: 但今天啊，咱们还是吃一个实惠，因为这两个产品我们其实之前单独卖都卖得非常好，今天也是第一次做到这样的一个组合，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去五包黑毛猪油面筋塞肉，里面的话是有9颗油面筋塞肉，再加5包的鸡汁百叶包，每一袋里面是有6只百叶包，都是已经帮您搭配好了咱们的调料包，对吧？你可以自己单独选择，我就做一个红烧的这种浓油吃酱的，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油面筋塞肉，你也可以单独去蒸一个咱们的百叶包，或者你就早饭或者晚饭的时候你不想弄了，
0: 对，
1: 各拿出来两个，咱们做个双档的粉丝汤，
0: 哎，我刚刚算了一下，
1: 对吧？
0: 你看
1: 都可以，
0: 我们是有5包的油面筋塞肉，每一包里边是9只，那就是5×9=45，
1: 对，
0: 45个，然后的话鸡汁百叶包是有到了30个。5×6=30嘛，对吧？30个，一共75个。然后如果呢你在外面去吃的话，5块钱一颗的话，要375。
1: 今天不用花那么多钱。
0: 我的天哪，我们今天太实惠了啊！
1: 对的，配料表也给大家展示了，配料都非常非常的干净，基本上就是咱们在厨房里面可能用得到的一些调味品，没有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香精啊、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
0: 非常放心。其实就是家里边做的啊，但是比我们自己做的好吃，我真是说实话了。
1: 我相信各位叔叔阿姨都会做。包括到什么做蛋饺啊，做油面筋塞肉，您肯定在家里面也做过，但
0: 对
1: 夏天呀又麻烦，
0: 真的
1: 你要去买菜，买个肉馅，买完了要弄调味，调完了味道还要买油面筋往里面塞，
0: 对，太麻烦了。
1: 做肯定大家都会做，但是你花这个时间这个精力，夏天又这么热的一个情况下，您要在厨房准备待多久时间呢？对吧？
0: 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做饭一下午，吃饭5分钟，
1: 对，我就是这样，
0: 5分钟你就把你一下午的成果给全部都吃掉了，就真的太热了。这个天气啊，你说今天是37、8度，再过几天现在是初伏嘛，中伏的时候，我的妈呀，40来度
1: 的天气，我看今天最高的温度已经38度了。
0: 对呀，朋友们，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学会解放双手，咱们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活干啊，能放松就放松，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出一档，
1: 对，
0: 对不对？这样子香喷喷的一锅，多么的方便呀！
1: 关键是今天您吃的品质还好，对吧？
0: 对，
1: 我们不是说那种乱七八糟的肉给你往里面加，你看每一颗都是这样鼓鼓囊囊，非常饱满。
0: 是的，
1: 我把这个肉一撕开，里面加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对，
1: 对吧？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批次也非常的新鲜。干嘛还要自己费那个时间自己去塞这个油面筋塞肉呢？我觉得没必要，而且您吃的还不贵。今天这样的油面筋塞肉，我想您去买这个肉馅，今天你数一数，45克。
0: 哎，是的，
1: 你这个肉馅你都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0: 肥瘦相间的，
1: 对吧？
0: 刚刚那种肉的颗粒已经看到，而且85%以上的我们的黑猪肉的前腿肉，真是最香的一个
1: 部位了。每一颗啊，是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都是大于等于85%。
0: 是的，
1: 包括到咱们的一个油面，包括到百叶包。百叶包每一颗也都是这样，您能看得到这个肉馅鼓鼓囊囊在里面，
0: 太真的是里面特别的足，你看到没有？
1: 而且非常薄的，你看不是很厚的那种，哇，它所以它的一个就是不容易破，它是薄而韧，苏式的千张嘛，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的话，不是裹得很厚，你吃到嘴巴里面不会那种很硬啊，
0: 完全不会啊，
1: 吃到嘴巴里面感觉全是千张的那种口感，
0: 软弹的那种味道，真的很香，江南风味。而且我们是手包的，手做的啊，
1: 我们都是手工包制的啊，你看这个千张有多薄，你就知道了。
0: 薄薄的，我们是肉馅大鱼千张，
1: 而且汁水非常的充足，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28的肥瘦比的一个肉馅，猪前腿肉做肉馅的话，它整个口感就是非常的多汁。
0: 是，而且我们里面还加了一包的这种鸡汁的一个料包，您带回家之后就是可以和料包包括百叶包一块儿去蒸一蒸，去做一做啊，很快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这样一锅就做好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夏天解放双手，这个就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对的，而且配料表都非常干净，批次都非常的新鲜，今天也是第一次做到这样的一个组合啊，199块钱5包油面筋塞肉加5包鸡汁百叶包。
0: 是的啊，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啊，还有最后的我们可能不到20组的这个备货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朋友们，今天性价比有多高呢？就跟大家来讲一下啊。我看过，我们就是有卖过其他的这种原味鸡塞肉啊，一包的分量是250克。我们虽然是五包，但是您看一下我们是多少克？我们是550克，朋友们，一包是别人两包的这个分量，所以说更加重了，里边的含量也更加多了。我们是9颗啊，而且我们的百叶包里边也是更加的多了，340克一包是有到了5包，所以每一个其实都比别人要重啊。
1: 对，
0: 而且很方便，我们里边汤汁啊、料汁都已经是给大家备好了，不需要你做任何的调味料，直接打开我们煮一煮就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了啊。
1: 对的，而且咱们说你要吃这种带肉馅的，对吧？咱们还要吃的优质，吃的放心。
0: 嗯，
1: 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这个肉，我们都是精心挑选的。
0: 是，
1: 油面筋塞肉里面加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肉更香，然后到百叶包里面我们包的都是鲜猪肉的2.8的一个肥瘦比的猪前腿肉，
0: 是，
1: 所以这个肉馅我们原材料都是会审核去把关去质检的，您可以放心。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就是刚刚给大家也展示过了，都是咱们日常家里面厨房用得到的一些调味品，所以吃的放心，吃的实惠。
0: 是的，我觉得特别是家里面小朋友的人啊，你看现在已经放暑假了，我今天刚知道人家已经放暑假了。然后呢，你说想就是
1: 昨天知道的吧？我昨天告诉你的。
0: 今天我看人家小朋友在路上走，我一想，哎呦，
1: 我昨天就告诉你的，对吧？
0: 对的啊，所以给小朋友要买一些这样子的我们方便的食材的话，一定要选择干净的、好吃的，而且是您自己也放心去吃的东西，对不对？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还有最后的我们1分钟的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啊！目前我们坐落的位置呢，不在棚内，而在我们的淮海中路和我们常熟路的路口啊。这里有一家百年老店，就是我们的乔家山。说到乔家山，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他们呢是成立于1909年，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小吃也好，点心也好，都很受欢迎。上周呢，我跟我们的朱总哈、到这边来给大家推荐的这烧麦，又好评如潮。今天是什么呢？一起看看。上次是烧麦，对不对？罗扎粥啊，怎么牡丹啊、梭梦啊？今天给到大家是来自于我们乔家山的月饼，并且是竞速月饼，口味满满当当。我们把整个乔家山今天所有的这个口味基本上都包括了吧？
1: 啊，对，基本上门店在卖的这些口味，现在我们都已经有了。
0: 是的，来过来看看啊，我们这个月饼它的一个市面当中，在这边的价格是多少钱呢？比如说啊，有一些新奇的款式，那。盐就椒盐的花生奇亚籽月饼，
2: 这是今年新口味啊。
0: 对，单独一个13.8，对吧？黑芝麻开心果的13.8，
1: 对。
0: 椰香百合山药月饼13.8。今天我们这个呢，组成了一套新的口味，99元带回去十个。
1: 性价比很高。
0: 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经典的月饼，比如说有我们的竞速核桃芝麻月饼、豆沙月饼、椒野果仁月饼、五仁月饼，对吧？还有我们的台条月饼都很好吃。
1: 而且是传统非遗的配方和工艺了，
0: 基本上也是9.8。反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来买的话呢，就是一通价格，我大家全部送货到家，保证是非常新鲜的这个批次。我们依然到我们的后厨，对吧？啊，不是啊，就到这儿
1: 来了。
0: 后厨师傅还在进行包制啊。我们到这边来，先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月饼的组合，包括它的用材用料到底是不是扎实
1: 的，
0: 好不好？来，我们请朱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
0: 首先第一点啊，就本来我看到这个节目，我也心里头一咯楞啊。我想。什么时候是中秋节啦？哦，一查9月25号，
1: 老快了。
0: 我说9月25号，今早就七月初就开始卖月饼啦。然后朱总就跟我说：“马子啊，你想现在为什么推这种竞速月饼？第一点口感好，第二点当做点心茶点来吃。因为乔家山啊，他们家非常出名，就是糕点和茶点系列，
1: 对不对？没错。
0: 所以把各式各样新出的先推到市场当中来。
1: 大家市场呢？
0: 像现在4点多快，对不对？肚子饿了可以来尝试一下，好吧？”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哈、组合是这样的。刚才您看到门店当中有很多一些新式口味，今年新推出的，会有这三种：椒盐花生奇亚籽4只，椰香百合山药4个，以及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2个。
1: 一共10只，
0: 10个带回去99块钱，平均下来9.9一个。
1: 对，是啊。
0: 门店当中13.9，
1: 七十块一只，
0: 悄悄地讲哦，
1: 70块。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是经典月饼啊，有哪些口味？白条酥饼，包括是这个酥油豆酥啊月饼，对吧？椒盐果仁，这边是8+8+4，然后还有呢是核桃芝麻五仁月饼是4个，总共是三十八只，对吧？28个带回去，199块钱，相当于呢7.1块。门店当中自己跑过来买的话是9.8，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1: 这个门店同款啊。
0: 是的，
1: 搿也
0: 克重啊一样了，对吧？克重。
1: 克重啊，好配料好配方好，阿拉搿个配方侪是经过100多年传承下来的配方，老个配方老个工艺。
0: 我们来先看看啊，先看台条，大家听到搿种格就像啊素月饼、竞速月饼，底下就想到哟。这咸鲜口味，这两天天气啊，我刚才开车过来，外头室外温度已经38-40左右了，就真的是呼你打打滚。那个时候呢，你关在这个空调房间当中，吃到像这样的点心垫垫饥还是蛮好的，对吧？特点是什么？
1: 看到搿酥皮伐？看到搿蛋饺搿清出来伐？
0: 哟，
1: 搿白老个蛋饺。
0: 竞速月饼是不是用的侪是酥油啊？
1: 搿当然了，搿是一眼荤油勿好用啊，好吧？我切开拨大家看。
0: 好，切一切，而且啊，它的起酥层啊，满满当当12层。一层一层要剥出来的
1: 吃的辰光手要脱落，为啥道理？因为阿拉起手起得相当熟啊，到辰光不要落一点啊，对吧？
0: 起来说了我得漏下来了，对吧？
1: 蛋饺里
0: 哟，台条
1: 是啊，
0: 大家想到个蛋饺对不啦？蛋饺菜麻花，蛋饺月饼
1: 啊。阿拉个蛋饺里向不光是蛋饺，还有的核桃仁，还有的金桔饼，还有的西瓜籽仁，
0: 对的，
1: 松子仁，还有再加上蛋饺做出来的，
0: 大家看到它那个起酥层啊，满满当当12层。有时候我吃这种竞速月饼，喜欢的呢就不开了籽，那个酥皮把它撕不掉，吃
1: 是
0: 外头是。

0: 之后，原材料有什么讲究
1: 吧？原材料才来了，哎啊，原材料讲究就是阿拉人家讲，刚刚讲个套199个里向，侪是100多年乔家石传统的配方，传统的配料及工艺，传承下来的，搿是一套新的。像搿种齐亚子老师，搿是属于啥呢？像搿两款是属于今年之新研发出来的口味，在传统的口味基础上，又进行了海加了一些海派的内容。
0: 是的，是的，没错。
1: 真正阿拉上海人欢喜吃肉月饼，搿就是
0: 啊。确实，那所以呢，现在为止啊，我们有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这就是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乔家山。
1: 是啊。
0: 在今年东方购物好像月饼系列，你是打了个头炮。
1: 搿当然。
0: 对吧？然后这个又是我们中华的老字号的乔家山。
1: 好好的产品一定要尽早。让大家市场
0: 起来，对呀、啊、对呀、啊，
1: 门店同款
0: 啊。好的，行，那我们大组合199元带回去呢，有总共会有28个5种不同口味的月饼带回去，都是经典口味的，平均下来单个也就7块1毛钱，关键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90天，反正肯定能够吃到10月。
1: 谁是新鲜的？
0: 啊，对的，
1: 谁最新鲜的？
0: 好。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创新的月饼哈，创新月饼会有10个，3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99块钱。反正要吃创新的，小杨米刀、大刀米刀、抹茶锅，99块钱。要吃传统的，跟朋友啊，包括是家人一起，早上也好，包括是下午茶也好，纷纷的当做点心来吃的。这些口味乔家山也是非常好的，
1: 点心好吃到中秋节了，
0: 确实，立刻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至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现在我们天外圈非常繁忙啊，无论是99元创新口味的，很多人想尝试一下新口味，还是我们199块钱带回去经典传统口味的，都是非常热销的。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嗯，而且今天这个8个不同的口味，嗯，就无论是经典也好，包括是创新也好，都是出自我们乔家山很多老师傅的这个手艺，对不对？他们有研发团队，嗯，然后呢，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包括是顾客的反应度，再加上从1909年开始，乔家山的所有的一些点心也好，糕点也好，包括是啊这个热的呀、凉的呀，都很好吃，很受欢迎。那再说到劲酥月饼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长者们，特别喜欢。
1: 当然，
0: 为啥？
1: 因为没啥负担，吃起来，
0: 对
1: 吧？劲酥啊，加实用人参果，

0: 位老师可能对荤啊、荤油咯啥有的体会啊，今朝叫家啥推出来的，搿不管阿里只好菜，侪是净手啊，
1: 是的，
0: 定心吃，
1: 所以今天大家带回去之后呢，又是可以把放心、安全，而且近乎月饼的推出，乔家山也是融合了，要好吃，还要健康，对不对？
0: 是啊，
1: 这是现在人们对于美食的一种追求。你说现在什么东西、什么口味做不出来、吃不出来，但是问题是健康还蛮难的，你要保证它的一个。美味要是不是要添加这个呀，添加那个呀，很难保证。
0: 但是阿拉乔家式的配料清清爽爽，
1: 是的。
0: 等下有机会，把各位朋友们再看看阿拉乔家式的所有产品的配料。
1: 好的，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用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们，欢迎回来！现在非常开心的，请到我们乔家山的张师傅，对不对？张大厨同样也是上次呢，上个星期四，我们在这边给大家推荐过乔家山的烧麦，当时在社工播出来了。
1: 对、
0: 那我就问一下，你们的竞速月饼有什么特色吧？
2: 啊，那竞速月饼呢，还是纯手工制作的。
0: 嗯，
2: 阿拉用的酥油呢，老讲究的，用的是花生油。
0: 花生油，
2: 花生油。
0: 为什么用到这个油，跟其他那一些油不一样？
2: 花生油呢，就是比较素。对吧？你虾米的话比较结棍，对吧？花生那个虾米的。
0: 我以为什么葵花籽油啊、菜油才可以啊，乔家山特别是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地道，对不对？花生油这个是油当中的，那么材料呢？
2: 材料呢，你用的米粉呢，用的是中筋粉，对吧？阿拉打的这个起酥呢，阿拉有讲，阿拉是油酥打好是要形状的让延展性比较好，阿拉是纯手工开的。
0: 怪不得。
1: 材料应该啥讲究吧？
2: 材料嘛，阿拉用的鲜料比较好，就比如讲个豆酥、紧酥、豆酥，阿拉是用的黑龙江啊，就是小赤豆和小红豆。
0: 小红豆，
1: 小红豆，
0: 而且是黑龙江的，有产地的。
1: 对，产地要求。
2: 还有就是讲个是阿拉小红豆呢，是用阿拉长兴有的进口的机器，就弄个进口。机器啥个红的呢？就是比较素。
0: 哦，那
1: 不是成品的豆酥，
2: 不是成品豆酥，
1: 那就是用
0: 小红豆下来之后，
1: 豆酥啊，
0: 对对对，我们张师傅说到现在，我正好手里头有一个就是豆沙的，对吧？
1: 是啊。
0: 你看，我们每个包装当中都会有第一生产期，第二看到嘛，纯手工制作，为您所标注起来。然后呢，在我这边就是一个豆沙的，这边开始起酥层，一层一层的这个酥皮啊，能看到吗？非常非常的酥，
1: 花生油起酥，
0: 对吧？
1: 啊，
0: 花生油起酥，香浓啊。然后掰开之后，你看到吗？它那个豆沙哦，非常浓郁，对吧？整个的豆沙因为是选择到了是黑龙江的小红豆，
1: 哎，
0: 然后呢，经过熬煮之后来进行一个延展，
1: 是啊，
0: 所以非常非常鲜红香，
1: 嗯
0: 啊，那给大家来尝一尝吧，
1: 我吃
0: 过，
1: 我吃过，我你刚刚吃得了，我落下去，
0: 豆腐，哎，很久以前我以为豆沙会很腻。但是吃了这个劲酥月饼之后一点都不甜腻，就它是属于甜，但是甜得很幸福，不会产生这种什么齁甜的感觉，对吧？
1: 老香，老香，没得惊喜。
0: 光一个豆沙其实蛮经典的，各式各样各大品牌都在做，但是乔家山用的材料原材料就是不一样。
1: 是啊，
0: 蔬菜豆酥哎，这咋讲究吧？
2: 哎，阿拉蛋条呢用的是福记的蛋条，
0: 福记的
1: 福记蛋条，
2: 阿拉就是特地要求就是进那种蛋条，你晓得个菜里不好的呢，伊里向有的什么贝壳啊，还有什么纳芋泥啊，
0: 不清
2: 爽，不清爽，阿拉用的就是福记的，就是高品质，就里向。怎么基本上没个
0: 啊？
2: 阿拉烤好之后，那个粘成粉啊，那就是阿道鸟，那是用个云南的，
0: 云南的
1: 粉，侪是有的产地要求，
2: 产地要求
1: 啊，
0: 用
1: 最好的料
0: 做
1: 来一道，对吧？
0: 哦，太好了，我那个我拆开来啊，就前头我们台条也看到过了，
1: 是的，
0: 吃到嘴里的，你帮我再拆开，
1: 来来，我来，
0: 就不是哪能就是这叫做好吃，为啥体好吃？是不是要问到我们老法师？
1: 对
0: 呀，
1: 对呀，
0: 除了台条之外，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每一个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月饼，起酥层，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非常好的劲酥月饼，
1: 侪是酥油起酥，
0: 对吧？酥油起酥，吃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老清爽啊！我是现在给大家掰开来看啊，再给大家看看那个台条，对吧？姐吧，
1: 搿台条
0: 油光锃亮的，
1: 那个料老足的，对吧？
0: 老扎粥啊，
1: 阿道人啊，松子啊，还有只南瓜，对吧？
0: 对对对，
1: 哦，有个料子泡泡沫。
0: 是的，所以这一口下去啊，你会发现它就是香。
1: 是啊，
0: 台条是属于这种咸鲜口感的，我们的红豆呢是属于这种啊甜甜的蜜蜜的这种感觉，对吧？都有各色各样色一个，
1: 香而不腻。
0: 嗯，
1: 啊，香而不腻。
0: 嗯，还有什么经典的？
1: 啊，
0: 好少。
1: 咱两个人忙了起来，张师傅闻
0: 了。我以前觉得啊，这蛋饺太麻花已经老好吃了，但是没想到这个劲酥蛋饺月饼更好吃。
1: 这当然了，蛋饺月饼两年又重新到大家的心里向来了。搿是老配方的事啊，
2: 对
1: 吧？搿是老配方，阿拉讲搿是搿一百多年以来
2: 传
1: 承下来的配方，对吧？
2: 这个就是
0: 所以吃到现在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就是其他的稍微介绍一下，我
2: 还有就是那个花生奇亚籽的，
0: 花生奇亚籽，
1: 这是新品种
2: 的吧？今年是新品，搿花生奇亚籽呢，奇亚籽用的是进口的奇亚籽。
0: 哦。然后它的奇亚籽有很多是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很多的懂养生的老年朋友们要吃哪个进口的奇亚籽出来？
1: 那口味更健康。
2: 对对，阿拉花生呢用的是山东，就是红皮小花生，
0: 哦，
2: 小花生的香一点，
0: 对对对，
1: 不知道的，对啊，
0: 对，吃到现在幸福感满满。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错过。 要感谢我们的张师傅，好不好？赶紧来抢先了，订购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3: 小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我意外地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繁忙，199元经典组合卖爆了，很多的老会员都说，哟天哪，太好了，有台条酥饼啊。这个呢，在整个组合当中有八个嘞，因为都是集齐了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比如说爱经典的190元当中包含了台条的这个月饼，等于说是八个，豆沙口味的八个，就两大拳头性的产品。然后呢，还有椒盐果仁的、核桃芝麻的、五仁的酥饼啊，这些是各四个，总共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28只。
1: 阿拉每一只侪七十克，不是俺这个中国十克六十五克啊，
0: 对的。
1: 传统的配方，传统的口味，传统的用料，今朝子叫加上搿199块搿一套，非常值得大家带回去。
0: 哎，是的，你看你平时早当做早饭可以吃，出去旅游的时候，打好把那身体啊常温储存就好了，
1: 对呀，
0: 不需要放在任何的冰箱当中。你出去的时候，哎呦说。是玻璃上满米糕，或者觉得肚子有点饿了，想要垫垫饥，对不对？都是可以用到乔家山的这个月饼，或者啊，这个到外头去说，哎呀，这个菜式不是很合胃口，辣的呀，包括是什么的，平时不太吃的，乔家山的这个月饼就可以拿出来了。
1: 没错，
0: 当点心，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饭啊，早饭都可以啊。
1: 实际上吃就要吃个种，就讲是老字号的，传统啊的，
0: 放心啊，
1: 放心，对吧？用料搞得也好，工艺搞得也好，配方搞得也好，
0: 对，
1: 搿才是今天。
0: 对，
1: 是阿拉上海人真正脑子里想 DNA 里想的各个食物。
0: 是的，确实。何况现在啊，就7块钱一个东西，你能买什么？一个手抓饼，一根玉米，对吧？
1: 对。
0: 你现在可以当中有那么多，又有起酥层，而且它的面粉是中筋面粉，
1: 没错。
0: 台条是福建台条，对吧？包括是奇亚籽是进口的，这个国外的。
1: 山东小伙子。
0: 哎，然后我们的红豆沙是来自黑龙江的，
1: 嗯，哪家是红豆馅嘛？啊，所以讲整个配料工艺高的，阿拉乔家是把关，
0: 对，
1: 相当严格。
0: 对，你想想看，乔家山他们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广告，但是就是因为凭借他们非常真正的意义上的传统口味和它的用材扎实和源头能够进行把控，口味和口碑就是这样的传承下来，这就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的一种腔调和品牌的一种认知度，对不对？
1: 生产那些大家代表担心，最新生产
0: 最新批次的。
1: 定心买回去可以吃到中秋节。
0: 是的，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话题了。哎，
1: 啊。
0: 非常的
2: 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而且你想想，刚刚竞速月饼，但是平时就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酥饼来进行吃了嘛。要吃就吃经典、传统和放心的，对吧？乔家山它的口味不用我多说了，出名就出名在他们的点心当中了。那无论是我们的这些啊，这个月饼当中的一些起酥，包括它的一个用材的真材实料，都为大家所这个做到了。那有些起酥层呢，就它的面啊，就是面粉会结在一起，
0: 会得十块天啊，
2: 对吧？
0: 上海人叫砸锅硬了，
2: 它就是当中没有就做好这种什么起酥油
0: 啊，
2: 用的油都有关系。
0: 有种月饼用的就起酥油，但是阿拉是用花生油起酥啊，
2: 花生油香，
0: 对不对？
2: 然后呢，今天口味当中再给大家说一下有不同的口味了。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经典口味，经典口味呢是199元，这个备货越来越少了，很多朋友盯着它又要买了，对吧？
0: 哎，
2: 要买，反正90天常温储存。
0: 哎，
2: 有8个台条酥饼，有8个豆沙的。然后呢，有4个是椒盐果仁口味，有4个是核桃芝麻口味，有4个是五仁酥饼。说实话，很多朋友想要补充一点点坚果的，也会过来吃。28个，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个是7.1块。这还没有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这购物积分的，对吧？
0: 阿拉每一次保证70块。
2: 哎，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创新的口味啊。如果你说了呀，这个我买了，新式口味现在市面当中流行的，我也想尝一尝。比如说椒盐花生奇亚籽甜香啊，然后当中除了有椒盐花生的一些口味，对，还有奇亚籽，
0: 口味更健康起来
2: 了。植物的欧米伽当中的精华，
0: 是啊，所以这就是老字号创新的地方。
2: 然后呢，还有椰香百合山药，跟阿罗子
0: 一样，更健康起来了。
2: 现在是不是什么百合绿豆汤啊比较好的？你现在炎炎夏日，这个也蛮好的，对吧？你看，这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它字母开心果非常好吃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柚香更加好了。
0: 对呀，
2: 4+4+2，总共10个带回去，99块钱。
0: 只要99块。
2: 对，那我们再给大家开一个，好不好？
0: 好。
2: 用的材料当中啊，无论你是用到的这个，这个创新的还是经典的，强调一点，我们这个油啊，你看它那个油，
0: 我的起酥，搿是起酥米粒啊。
2: 哎，对啊，就是这个不用，
0: 就是花生油，
2: 花生油，
0: 就是花生，不用起酥油。
2: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完全。
0: 哎，交关勿知名的牌子有可能帮侬用起酥油了，
2: 对，
0: 小家子调勿出搿。
2: 好好好，你再吃着，再尝口味。
0: 要对调。
2: 对对调。
0: 好吧。
2: 台条很喜欢，
0: 我刚刚没吃够。
2: 哎，因为什么？就是台条它是属于咸鲜，这个时候嘴巴当中没有味道，像有一股这种。
0: 阿拉这个月饼扎扎才是手工做，每才是手工。
2: 这上头都会有，你看手工制作，对吧？手工制作，中华老字号乔家山，生产日期都是新鲜批次，拿到手里还要再新鲜。
0: 我家这个月饼在上海本厂出的，侬看看生产地址。
2: 生产地址。
0: 阿拉乔家山。并没拿出去
2: 微托生产，反正都是上海市的，好吧？
0: 在乔家山厂自生产，
2: 没开自家牌子。
0: 哎，
2: 好来，
0: 现在交关老字号开始做微托生产了，上乔家山不人家做，
2: 是的，好。
0: 搿只里向，台条里向有的啥？南瓜子。
2: 我要吃个起酥
0: 层。侬要吃酥啊？小姑娘好像侪会吃酥。
2: 不比吃。
0: 是吧？来，搿酥看到伐？一层，
2: 对伐？
0: 刚刚烟花已经吃到好几层了，
2: 对，
0: 一层侪下来了。
2: 它反正起码12层。
0: 哎，当个酥剥开了以后，可以看到里向整个的，哎，搿花搿是核桃，
2: 核桃、
0: 南瓜子啊，
2: 中宁哎，
0: 侪有。哎，挖下来再用到新鲜的福建台条，
2: 哎，福建台条
0: 可以看到。
2: 哎，那台条如果不好的话，它会有这个泥沙，或者有咯噔咯噔的黑色的。
0: 是啊，
2: 是啊。你的台条搿绿颜色，老子讲了，白了上清。
0: 是啊，阿拉上海人叫白了上清，刀子锅里向一口清爽，
2: 是啊，
0: 细香啊。
2: 是的。
0: 哎呦，搿是真的没有我讲。我会吃。
2: 侬到皮薄，他吃孩子。
0: 嗯。
2: 我会先啃个吃下去，这个就是进步月饼的。那同时呢，现在我们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繁忙。再说到我们的口味啊，经典口味有满满当当5个经典口味。其实在这边也基本上都有了，对不对？有我们的台条、豆沙、椒盐果仁、核桃芝麻，还有我们的五仁酥，对不对？通通带回去，总共是28个，199块钱。另外呢，还有3个啊，是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啊，这个创新口味的。
0: 对呀。
2: 有椒盐花生奇亚籽的，椰香百合山药的，以及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的，总共是10只带回去，99块钱，赶紧来把握住最后时机，因为199元大组合，今年组合快又没有了。
0: 大家尽管放心，阿拉才是90天的保质期，最新生产日期，侬买回去有定心吃到中秋节，
2: 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但是呢，这个京苏的月饼啊，无论是对，它都是手工的。手工好自在呢，因为它古法传承。你说了，以前没有那么高科技的那些饼，包括是京苏月饼，谁做的啦？不是机器人做的呀，
1: 飞机要传承，
0: 所以它的那种起酥啊，一层一层剥开来之后，那就是这种酥香浓郁。再吃到一个矮子底下头，一口进去之后，哦，不要太满满的幸福感哦。
1: 阿拉个豆酥才是用。一个哈龙岗，
0: 哈龙岗啊，
1: 红小豆现磨的啊，现磨的，
0: 这才是这个
1: 用的不是成品豆沙，
0: 对，
1: 所以跟成品豆很多成品豆沙是油光锃亮，
0: 成品豆沙有光吃重，
1: 对吧？油光锃亮，
0: 对
1: 吧？阿拉搿个就是配比老啥，
0: 是
1: 属于通过配方，通过工艺。
0: 你看红豆它其实熬煮出来就是这个本色，
1: 细而不腻，
0: 确实，那再给大家尝一尝。我喜欢带着这个酥皮吃，但酥皮丝才是吃到京酥月饼的这种灵魂。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嗯，它好吃，这种好吃是什么？它不是说一下子给到你，它是慢慢慢慢你来品，甚至像这个啊，在以前的时候，它当做下午茶的糕点和甜，就是这个美食。
1: 对，
0: 你配一杯茶，这个时候配上茉莉花茶，真的是跟它交相呼应，一口茶香，一口我们整个点心的香味也能够这个起来了。
1: 啊，可就是阿拉水叫加沙一百多年以来传承下来个配方工艺。才能够保证各个月饼的品质，同时让阿拉乔家社到现在为止坚持自家本厂生产，
0: 是的
1: 啊，绝不委托加工，
0: 而且都是老师傅自己手工
1: 手工包出来的，需要有讲究，
0: 对呀、啊，不来不知道，
1: 用料有讲究。
0: 现在你到超市当中，一年四季都有月饼卖的，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要买乔家山的月饼？
1: 是的，
0: 第一点用的料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从它的面皮，包括它的一个起酥的这个油，用的是花生油，再到每一个当中真材实料的
1: 这
0: 个选择。
1: 对吧？
0: 对不对？
1: 它每一只孩子，才是伊才经过就讲是传承以后，经过挑选，各个产地出来的豆沙用黑龙江，对吧？蛋料用的
0: 福建啊，对吧？花生都有讲究，
1: 花生都用的山东的小花生，
0: 奇亚籽，奇亚籽用的什么？进口
1: 的奇亚籽，
0: 所以这才是好吃的根本来源。
1: 这才是中国老字号，对吧？
0: 中华老字号的讲究是什么？不是说一下子外头流行什么我跟风什么，不是，
1: 对对对，
0: 它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品质。如果说品质当中要有折扣的，不行。
1: 来，在那边。
0: 不容易啊！
1: 传统的基础，传统的品质基础高头，再做融合升级，让奇亚籽老师就拿美味跟健康夹在一道了。
0: 现在已经是这个4:50左右的时间了啊！提示一下，像现在还没有到吃晚饭时间，小孩也好，包括电视前的一些叔叔阿姨，肚子饿了想要垫垫饥的，现在正正好好吃一个像这样的酥饼，包括是月饼带回去，而且我们都是新鲜生产日期，保质期是90天，
1: 90天
0: 常温储存，
1: 定心吃到中秋节，
0: 然后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反正肯定能够撑到那个时候的，
1: 蛮稳定
0: 啊！我相信啊，199元带回去，基本上大家平安辰光肚皮饿了吃吃，再加上199又不是一个口味，
1: 对呀，
0: 我们199的五个都。都是经典口味，我
1: 就这么说，
0: 你能想得到的京酥月饼是不是都包含在当中了？
1: 是啊，
0: 对不对？白条的有8个，然后呢豆沙的有8个，这两个是撑场面的啊。然后呢椒盐果仁的4个，尝尝味道，核桃芝麻的4个，补充点坚果，5仁的酥饼是4个。总共是28只京酥月饼带过去，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个才7.1块。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呢，还能再为您另减5元，更加优惠。
1: 才是70块一只，
0: 对吧？
1: 啊，哎，通过
0: 讲究的是
1: 啥？是中国老字号，
0: 真材实料。除此之外，还有我们一些创新的口味啊。你可以尝试一下，第一呢，起步价格也是优惠的。第二点呢，就是也是真材实料，对吧？我们呢会有这个4个是椒盐花生奇亚籽，4个椰香百合山药，还有2个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加在一起是10只，99块钱。
1: 那美味跟健康夹来的，
0: 确实。那如果喜欢的话，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来到我们的乔家山的门店当中来。包括是采访了我们刚才的张师傅，
1: 对，
0: 不来不知道，一来之后才知道中华老字号从源头开始进行把关，才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品质，包括是口感。
1: 对，
0: 如果说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了最后时机，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啊！今天错过之后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 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味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时间，但是呢，背后组数大概要到这个个位数了啊。
1: 对呀、
0: 啊，199块钱、嗯、啊，28个来自乔家山，每一个呢净含量是不低于70克的。
1: 经典传统非遗口味。
0: 对对对，那说到现在很多月饼市场当中有什么鲜肉的呀、广式的呀、嗯，包括像我们今天这个，它是属于苏式月饼的代表。
1: 锦苏月饼啊，谁锦苏啊？
0: 哎，锦苏月饼是什么？你吃的人会更加多了。
1: 啊、
0: 然后呢，它的那口味也是咸的也有，甜的也有，正正好把这个哎哒哒底呀哒哒。
1: 是这么错。
0: 再加上啊，你不需要什么自己去烘、去烤、放冰箱，不占用任何的冰箱空间。
1: 就在你包着吃。
0: 对，带出去。谁
1: 信息足啊？
0: 对，带出去也是方便。肚子饿了可以吃，你就当做想了这种糕点来吃好了。再加上是乔家山，因为什么呢？乔家山它就是做这样的点心出名的。
1: 18多年中国老字号，搿眼功力还是辣海个。
0: 1909年到现在为止，那么长的时间，对不对？你看4、5代人这么吃下来，所以今天啊，无论是199还是99，都是非常值得带回去。
1: 是的，
0: 再给您报备一下，我们199当中包括了8个台条酥饼，8个豆沙味的，4个椒盐果仁，4个核桃芝麻，4个五仁，总共是28只带回去，199元。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给你减5元。投放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哈、啊。我还得把握手里的这个沉香片，好闻，不错。其实沉香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呢，确实是不错的，尤其是很多观众们喜欢买一些沉香的，类似于像手串这些东西啊。你说一个手串在东方购物，在最早的时候稍微油脂好一点的四五千块钱，稍微中档一点的一两千块钱也是要要的。但是你说用它完完全全打出它来，从整体的正面来看，好像大小没有问题的，是吧？一颗一片，好像比这个珠子要宽很多，直径要长很多，但是它的厚度就是完全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动脑筋了。这么好的沉香片，它真的是又是好的沉香，它不是不好的，只不过它的厚度没有办法做手串。但做什么好呢？之前呢，我跟我们邢老师给大家推荐过枕头，大家还有印象吗？今天这档节目大升级，来给您推荐还不是一般的床垫，而是玉石沉香床垫，对不对，邢老师？
1: 是的，嗯，所以今天特别的高兴，嗯，大家我们的会员都知道说沉香好，但是沉香贵。沉香一直有一种什么说法呢？我们业内一直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红木论吨卖，黄花梨论斤卖，沉香论克卖。很多古籍上面都会写一两沉香一两斤。那说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对咱们沉香那么的追捧，不得不说沉香的历史。沉香在我国已经流行了将近快3000年，最早的时候它出现于东汉时期，然后到了魏晋，然后到了它的鼎盛唐宋明清。那时候是什么人在用呢？皇帝贵族。那我们知道唐朝有很著名的皇帝是谁呢？我们老百姓说的，我们讲的李世民皇帝，他就是沉香的尊崇的爱贺者。那到了宋朝就是什么呢？就是宋徽宗。我们知道说他爱什么？他爱闻香，然后写字作画弹琴，同时他还会服用很多的沉香的一些古典的一些经典。那到了我们的明朝，有一个高寿的皇帝乾隆皇帝，他活到了86岁。那他现在按照我们现在的讲法，就是他对沉香已经到了一种痴迷的状态。他不单单闻香用沉香，然后他睡觉也用沉香，沉香的枕头，沉香的垫子。你想想看，他每天4点钟起来早操，那么多的精力，还有那么庞大的后宫，他能保持那么好的身体，跟他非常懂得来滋养自己非常的有关系。那我们说到了说一些古方，那有哪一些呢？有很多古方至今还流传至今。有什么？救心丸，它的功效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都是知道的。还有什么？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里面小小的一颗就4位数，那它的主材也是沉香。还有什么？藏药当中非常有名的8味沉香散，它里面的主药也是沉香，它名字都叫做沉香8味散。然后沉香化气丸，这一个方子更加了不得，它从明朝沿用在今。大家知道历史的长河会淘汰一些腐朽的东西，会淘汰一些没有的东西，那流传至今的还受到人们的追捧，它的价格节节在攀升，是为什么？因为它的确好。所以我前面还跟许明老师在讲，我说沉香吧，可以说是老祖宗给我们的延续。你想想看，有哪一样东西能流传至今3000年的历史？所以它不单单是一个潮流，它是什么？我们讲的，它是经典中的经典，珍品中的珍品。那我们今天这个床垫，它里面的填充全部是咱们的沉香，而且不是一般的沉香，是什么？是我们沉香中的上品。李时珍的他的记载当中都有写得很清楚，《本草纲目》写着什么？沉香为上品，然后他当中的奇楠称之为正品。我们里面所有的都是奇楠的沉香木。那前面许明老师给大家看了，大家都知道贵呀，那等会我们说出来的这个价格会让我们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觉得很惊奇，为什么你能做到那么便宜？许明老师是沉香的忠实爱好者，他手上戴的手串比较大，他没有办法做。那我是个女性，我戴的手串比较小，但是各位看一下，他能做吗？ 它也做不了，
0: 也不行，
1: 它的宽度不够，厚度不够。哦，但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油脂线，不亚于我手上的这一串。哦，我手上这一串不瞒大家讲，是10年前我自己购入的。哦，是一个5位数的价格。哦，那我们虽然说长得其貌不扬，但是沉香木里面该有的沉香醇，各种对人体非常有益处的化合物一样都不缺。为什么沉香贵？我们前面讲到了什么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里面天然的犀牛角，还有一个是什么，是人工的犀牛角。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听到过说，哎，人工牛黄，那你们有没有听到过人工的沉香呢？没有听到过吧？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按照目前的科学来讲，至今没有办法去提炼人工合成的沉香里的这些有益的我们讲的一些物质，所以这也就是它的稀缺跟它的贵。
0: 换句话讲，你可能只能无限接近于你这个味道接近，但是你要说完完全全是沉香本香
1: 接
0: 近不了，就很难，
1: 就
0: 非常非常难，
1: 就非常之难。哎，
0: 有的时候要不就冲得不得了，
1: 对，
0: 一看就是那种化学的味道，
1: 是的，
0: 就非常难过。
1: 我们这是天然的，让你闻了以后非常的舒服。哎呦，你就觉得，哎呦，我突然之间，哎呦，本来这种天气啊，好闷啊，今天都是高温，很闷啊。哎，你闻到了这里面的香味，你突然觉得，哎，我的气好像往下行了。气也往下行了，好像我一下子就被贯通了，整个人都觉得哎呦，精神气爽，
0: 舒服，
1: 舒服。
0: 好，那大家说了，那你总不能拿那个片片给我铺满了吧？
1: 对，够了，
0: 不是铺满啊，不是用片片铺满的，
1: 太够了。
0: 我们呢，用这样的一个整片
1: 是
0: 大片来做一个什么加工工艺呢？邢老师，
1: 我们用了一个冷萃冷压的工艺。为什么弄这样的工艺呢？第一个，我们把我们的沉香木切成颗粒大小均匀的小薄片，这样又能让它的舒适感躺在上面不硌人，更加的好。第二个有个什么作用呢？让它里面有益的一些物质更加的好挥发，通过我们的呼吸进入我们的体内。我们中国一直有个疗叫做什么？叫做吸嗅法。现在有很多人咳嗽、酒喘，去到我们白大褂那里啊，白大褂给你会让你干嘛？会让你去做一个我们讲的喷雾，这个就是从这上面演来的。它就是通过喷雾让你吸入有益的物质，去帮你舒缓很多的东西。
0: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床垫。除了刚才我们邢老师讲到的啊，今天呢没有办法给大家再展开看啊，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大长片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尺寸大概是多长和多宽？
1: 我们的尺寸是1.5米×60米，
0: 1.5米×60米，大概就一个单人的尺寸。
1: 对，单人的尺寸。
0: 哎，这样我们就把它利用率高一点。大家想想看，整个这一张床，大家睡的地方就这么点儿，
1: 是，
0: 说白了就这么点儿。但是作为床来讲，它一定要大，防止你一个翻身掉下去。
1: 是，
0: 但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一片翻身翻来覆去，所以很多床，你说那个弹簧床啊，弯的地方啊，或沉的地方，它就这一块儿，
1: 是的，
0: 它就那一条，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集中在把它的效率提高，整个的这一片里边，它全部都是沉香，满满的啊，铺满了沉香，然后在铺满了沉香之外，上面这一层大家看到的黑色的这个区域里边放的是什么？
1: 放的是我们的石纹石。
0: 来看看，
1: 它是来自于西藏，又称之于我们讲的什么叫做药王石。
0: 来，
1: 夏天大家都觉得说，哎呦，我好热啊，好闷啊，那躺在预制的这种垫子上面，第一个是什么？我们讲是凉而不冰，它有温润的感觉，又能帮你去除暑气。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又能让你躺在上面，给大家看一下啊，又能躺在上面，让你感受到它的舒适性跟凉爽性，闻着沉香的悠然的味道，让你晚上呼呼会更加的香甜，会让您觉得一下子就觉得哎呦心旷神怡。而且不单单是这样哦，我们这个床垫，我前面要跟许明老师在说，我说你不要小看它，我们给大家都是把我们的药王石切成这样均匀厚度一样的薄片，而且这一张1.5米×60米的上面总共有225片我们的药王石，所以我们今天就按照我们以前讲的，这个叫做什么？强强联手， 又让我们躺在上面感受到我们珍贵的沉香的味道，嗯，同时药王石又帮你起到了一种温补的作用，嗯，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棒。
0: 再加上本身呢，这个季节的时候啊，嗯，我们今天玉石温润，
1: 对，
0: 它凉而不冰，
1: 凉而不冰，
0: 碰上去呢以后呢，跟你的温度有一定的调和，
1: 是，
0: 这个就不错。再有一点啊，我们今天这个垫子不是那么厚，不要害怕说，哎呦，这有一个4厘米、5厘米的，那我怎么睡啊？它其实是一层薄垫，这边还要做了一个防滑颗粒，大家看到了吗？
1: 对，铺在哪里它都不会打滑。
0: 尤其是如果您铺在您的沙发上，一般特别是明显于您的纯皮的，嗯，或者是人造皮的，嗯，啊这类的放在上面，它特别的不容易滑来滑去，
1: 是哦，
0: 防滑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另外特殊功能，我们给大家提一嘴，
1: 嗯，是
0: 如果一旦到了冬天，嗯，需要有些人愿意动不动啊电褥子什么就用起来了，今天我们把功能合二为一了，嗯，就是让大家在冬天照样不用撤。你说这个玉石到冬天我怎么用啊？哎，别担心，到冬天有冬天的衣服，
1: 我们每个上面都有一个加热的功能，而且有5档的温度，哎，而且还可以定时，有3种的定时，30分钟、60分钟。所以你买回去，我们为什么前面我跟许明老师讲，我说它是一个一年四季你用了它以后都离不开它的一个沉香玉石加热垫。
0: 借着邢老师这句话，嗯，稍微跟大家延伸一下，
1: 是
0: 我相信几乎所有的老师应该没去过也听过
1: 是
0: 汗蒸啦，或者是稍微的洗洗身的地方，
1: 是的，
0: 有一些汗蒸的地方躺在什么上面，小石头上，热乎乎 的，
1: 热乎乎
0: 的，要么您去按过脚哦，足浴的时候，嗯，他给你拿个石头块垫在你的颈部，嗯，颈部这个位置，嗯，垫在你的腰部这个位置，嗯，热乎乎的，是不是，嗯？那是在天气凉的时候我们这么做，所以我们给您在冬季也备了一个我们自己的独门绝技。
1: 是的，
0: 到冬季的时候，一旦把玉石加热，哇，那个体感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
1: 是的，
0: 夏季享受它的温润，冬季享受它的温暖，哇，
1: 是的，
0: 这个一床多用哈。
1: 是的，
0: 那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有几个保证啊。一个保证呢，给您看过了，是我们的关于玉石方面的，
1: 对，
0: 确实它的能力非常强。看看它的名字叫什么啊？刚才我们邢老师也讲到了，叫做药王石，
1: 叫做药王石
0: 哦，商贸名称叫做药王石来着。鉴定结果是蛇纹石玉。
1: 是。
0: 再看72，我们对于主品当中的沉香木，嗯，是不是100%的沉香木呢？
1: 都是100%的沉香木。如果说您去可以检查，嗯，如果我们不是沉香木，嗯，该接受什么样的处罚就接受什么样的处罚。
0: 好，然后刚才邢老师拿了一个小屁屁垫儿，
1: 对，
0: 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大家猜个价格呗，就这个垫子多少钱？嗯，我先让大家猜一猜，有多少个玉石？
1: 这个垫子呢？这个垫子上面总共有64片的玉石，
0: 我觉得单玉石的话它也不会太便宜，说实话
1: 肯定是不便宜的。
0: 然后你这么算啊，单玉石不便宜，单沉香不便宜，
1: 带沉香，特别是带了沉香，
0: 对不对？如果
1: 大家都知道沉香一克卖，这么一个小屁垫都要200克，咱们这个大垫子
0: 多少？
1: 有800克的填充。
0: 哎，好，那如果200克的话，按照您大概对于沉香市面上价格的了解，一克得卖个多少钱？200克大概毛乎乎个怎么样？
1: 这样吧，许明老师，我们俩不要说把价格说成这样，那让许明老师看看我们博物馆里面有陈列这块垫子在售卖。
0: 秦老师非常的严谨，
1: 是，
0: 我不说，我们来看真实的价格。
1: 对，看真实的价格。
0: 沉香木加热垫跟我们极其相似了啊，
1: 是
0: 极其相似的一款啊，嗯，稍微比我们多一点点料，看得出来，3980块钱，我看看啊，哦，是哦，3980块钱，
1: 它只是一小一个，就是这个啊。
0: 一个
1: 啊，就是这个，
0: 只是一个垫啊，
1: 对，
0: 3980元。
1: 是。
0: 那么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垫我是送你的，你信吗？是不是送的？
1: 送的。
0: 我们送你。我要是送他的话，那他的主品肯定要贵到天上去了。你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1: 这就是我们的主品。
0: 比如说，我是送一只还是送一对儿？这个，我先问问看你。我们今天我来，邢老师拿起来这个。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这个也是有我们的加热遥控器的，也是有5档的加热和3档的定时。
0: 这个我们送给大家是一对儿，按照3980，我差20块就4000了嘛，我取个整啊，请允许我懒一懒。
1: 我送两个，
0: 两个啊，
1: 送两个，
0: 就是8000块，8000块了啊。
1: 是，
0: 我这个垫子，主品垫子，我这是买主品垫子送，我送你8000，那它能够很便宜吗？它不可能便宜，便宜的话我不可能送，舍得你送你8000。
1: 是，
0: 道理是这个道理，对不对，观众朋友们？是吧？好，请看右下角啊，嗯，3、2、1，我们今天的价格是请出价， 是不是应该倒一倒？这四个数字要变成了8310块吧？你把它倒一倒，这个数字错了，摆错了，是1380，这是8310才对。
1: 我们今天是
0: 不是啊？
1: 不是，
0: 我们今天就是1380块钱、嗯，整个这一块床垫之外，再给大家送上一对儿，不是一只，嗯，是一对儿我们的屁屁垫儿，然后再给大家还没结束，前面这是什么？
1: 我们再送上一个。我们的颈枕，嗯，颈枕里面填充的也是100%的奇楠沉香木，它的克重是500克哦，不单单这样，
0: 500克，
1: 对，

0: 喜欢来拍一拍，对不对？
1: 不
0: 我里面填充的不是艾草，不是艾绒，不是什么茶叶啊，或者是其他的。我的锤头部分都是一个克重80克的，天然的奇楠沉香木，两个也是送你。
1: 大家自己算一算，我们今天沉香的总重。
0: 是
1: 刚才那两个屁屁垫里面加在一起应该是有200克，你刚才说
0: 200克一个，
1: 两个
0: 就是400克，
1: 再加上800，
0: 再加上
1: 1200，再加上500，
0: 1700，
1: 再加上
0: 150，我们不要算它160，啊550也抹了，就是
1: 1800以上，无限接近于2000克的我们所有的沉香的重量，今天的价格才1380块钱，观众朋友们，您就说丰不丰，您就告诉我丰不丰富就好了。正好在盛夏的时候，有这样一床沉香玉石垫，我跟大家说，解暑神器，睡觉呼呼神器，非常棒。打电话咨询零购021-5111-9900。

0: 从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1: 10年前只有百元的集沉香，如今已经卖到了数万元一克。
2: 像我开始玩大概是在20年前吧，20年前以沉香，以水沉来讲，水沉那就等于是涨了100倍，奇楠就更贵的。
3: 在这么高的价格还会再收这个沉香吗？
2: 会啊，基本上沉香它的功能特别的多。
4: 好的沉香，奇楠香一克5万多块钱，而奇楠如果点着，你比如我们这个小厂子就全是各种香气，好的一个沉香从点到高温到最后熄灭能够多达5-6种的香。
5: 沉香以及的香料而且价值不菲，在宋代的时候据说就一片沉香一片金。
6: 奇楠香一克就几万块，那么贵的，你看呢，如果来熬油就是比较浪费嘛，所以它就歇了一点点，然后在水里平。
4: 沉香好处在哪儿呢？叫通一身之气，行散八方。因为人体气机有时候，你比如我们喘气上不去怎么办？吃沉香，闻沉香，这气能通上去，能到脑。下不来的，它能往下走，而且可左可右，所以它在这《本草》里头把它列为上品。

0: 我跟你说，家里越爱红木的，越爱这种老玩意儿的，年纪大的，我跟你说就逃不过。就我们经常讲说，中国人的血脉觉醒的年纪啊，
1: 对，
0: 有的时候40岁就是一个坎儿，一到40岁你就特别喜欢那些老玩意儿。
1: 真的，我前面跟许明老师讲，许明老师年轻，他又身体特别好。
0: 可得了吧，我已经血脉觉醒的年纪了。
1: 我已经跟许明老师讲，我说我50岁了，我说我血脉年纪已经觉醒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我现在自己，我不知道坐在我们电视节的姐姐哥哥们有没有跟我一样
0: 觉得说，怎么说，
1: 久坐以后腰酸。然后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以前上个节目我还穿个短裙，现在为什么？我现在有老寒腿了，
0: 有，
1: 我不敢穿短裙。
0: 明白了，明白了。
1: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是送一对的坐垫吗？因为一个是坐在上面，坐在上面以后呢，我们的臀部实际上是连接了我们的腿部，跟我们的腰部，能有一个行气沉下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屁垫，我家里你知道我是怎么用的吗？
0: 怎么用？
1: 另外一个坐垫，我是盖在了我的膝盖上面。哎，我觉得是那么热的天，你不让我吹空调，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吹了空调吧，
0: 又怕膝盖冷的。
1: 我穿了长裤，我还是觉得有寒气。
0: 你看，我们徐老师说说也把这个掩饰起来了。
1: 哎，我放在这上面，哎，我就觉得，哎。我人又凉爽了，这里又暖和了。

0: 个沉香的那个香味啊，它里面的这些化合物啊，对我人体好的东西，我全部吸进去了。哎，然后我还泡杯茶，所以我说我是不是到了一个我的年纪觉醒的一个年纪。
1: 我就怕刚才邢老师说着说着躺下来了。
0: 对，
1: 又太舒服了。
0: 非常的舒服，
1: 来吧。
0: 对，就特别好，而且我再跟大家讲啊。每天拿着这个垫子轰一下我们的膝盖，有跟我一样有这种困惑的我们的姐姐哥哥们，你会发觉整个三伏天以后到秋冬的时候，你的老寒腿会比你没有用之前利落很多。
1: 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啊，我们这个垫子大概是有多大个，我给大家看一看啊。
0: 是的，
1: 来看看，我要不我从下面开始吧，我往出走一走啊。
0: 是，
1: 你看接到地上的同时，它大概可以到像一个小被子一样盖到你的肩，大概盖到你的肩那个位置，看到没有？大概说到了1.5米吗？
0: 对，1.5米嘛，
1: 1.5米的一个长度嘛。
0: 你整个人躺在那正好，然后躺在这垫子上，然后我的颈部枕着我的沉香枕，你自己想有多舒服？
1: 哎，真的好哎。
0: 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吹着空调有的时候觉得舒服，但是有的时候会为什么太贪凉了会觉得身体里面有潮气，那我们可以适当不单单冬天能用，夏天我们可以拿它烘烘背，因为我们的背部有膀胱经，膀胱经有一个什么作用啊，祛湿所以呢我们讲说人要补充一点阳气进去，所以呢沉香又为阳，所以大家想想看老祖宗给我们选的东西什么时候有出过差。
1: 说到这个话题啊，还是要说回本身我们用的料最多的就是沉香。
0: 是，
1: 沉香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它用在哪里？
0: 哎呦，沉香这个我们讲的是什么以前吧都是皇帝啊达官贵族啊，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在宋代的时候还专门有一个官，他良品，你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1: 知道，
0: 他就是在宫廷的御医处管什么，管沉香。哦，他的官职良品哦。那我们讲到说皇帝追捧他，前面我许明老师在纠正我说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他说邢老师你太激动了，你把他说成了明朝那我跟我们的哥哥姐姐们说请原谅一下因为我为什么特别激动，是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好我真的自己都在用他我自己都在带他那我们沉香不单单用在了皇帝，用在熏香香疗上面，它用在了哪里？很多的著名沉香秘方流传至今，救心丸主材沉香，安宫牛黄丸四味素一小颗主材沉香，八味沉香散主材沉香，然后明朝沿用至今的沉香化气丸主材也是沉香，你想想看它有多好。而且我跟我们的哥哥姐姐们讲啊，我们很多人家里都会备一本《本草纲目》，你翻去那一页，你看一下李时珍是不是把我们的沉香称之为珍品，那沉香当中的奇楠是不是称之为珍品中的珍品？
1: 我们跟大家讲我们当中这个用到的800克的料子啊是怎么个用法。你刚才看到那个镜头里没，都是特别的像类似于像茶叶长短粗细都非常之均匀，它不是边角料，
0: 不是边角。
1: 我们邢老师手里面这一片跟我们说一下是用的什么工艺做的。
0: 我们是采用了一个冷压工艺它把我们的这个结油非常好的沉香木用冷压工艺把它压制成这样的一片片的小碎片为什么要压制成这样？因为我们睡在这上面我们硌得慌啊那在这种小碎片呢，它又保持了沉香里面的有益的一些物质，同时不单单这样，它还有什么好处啊？它还让它里面的挥发物更加的挥发出来。
1: 哟，这摸完之后，
0: 所以让你躺在上面什么，又有益处又有舒服。
1: 这是刚才我摸了一下，
0: 对，而且再跟我们的哥哥姐姐们讲一下啊，比如说我出去旅游，对吧？我带一个枕头，带一个大的都不方便，我就带一个小小的沉香坐垫。哎，我坐在车上或者坐在哪里，我都把它枕在那里，然后我晚上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万一我睡不太着觉，我就给它放在旁边，或者说我觉得它味道还不够浓，我通一点点的加热，让它的味道散发得更好，让我吸入会更加的舒服。
1: 看大家自己的需求吧。
0: 是的，
1: 现在此时此刻呢应该用不到我们的加热功能，您呢就是把它就这样铺着上面铺一层薄薄薄薄的床单，
0: 是
1: 床褥

0: 女儿，大家都知道，我们女性实际上更要注重下体的一个保暖。
1: 嗯，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玉呢，鉴定结果它叫蛇纹石玉，
0: 是
1: 商贸名称，交易的时候管它叫做药王石。
0: 是，
1: 你可想而知它本身的能力在哪里啊？
0: 是，
1: 我们里边的沉香所有都要进行检测，
0: 是
1: 检测的结果100%的
0: 沉香木。
1: 刚才看到的
0: 奇楠沉香木，
1: 邢老师手里拿的那一个屁屁架，
0: 对，
1: 就这一块，这块的大小是多少乘多少啊？
0: 我们这一块的大小
1: 大概毛估，能有个50吧，40-50，
0: 差不多40-45左右。
1: 嗯，差不多，大差不差的这个小屁屁垫一个哦。
0: 嗯，
1: 3980块钱，
0: 是，
1: 也是可以有加热功能的，完全都可以有。一对要多少钱？毛个近8000块了。
0: 对，我们今天
1: 1380，它不是说我买这个两个垫子价，不是的，不是
0: 的。
1: 你自己看，来，邢老师，你给我扔一个垫子给我。
0: 来，给一下徐明老师。
1: 来啊，大家看啊。
0: 嗯，
1: 这有多少个垫子了？你自己看看它能做多少个了？你看看它能做多少个？
0: 它能有多少个？
1: 它能有多少个？
0: 是，
1: 是不是？所以刚才就说它要是做成垫子的话，那不要太多。
0: 是，
1: 我们今天整个床垫的价格1380元，
0: 是
1: 用到了800克的料，同时还有这么多的玉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送给你的垫子已经超近800块钱，加8000块钱了，
0: 是
1: 一对儿送给您。里面当中一共含有400克的沉香，
0: 是
1: 一个垫子200，
0: 对，
1: 两个垫子400，
0: 是
1: 800，1200之后再给大家送上这个枕头是有多少克呀？
0: 枕头它的里面的克重有500克，那就是1700。
1: 嗯，
0: 一对材子有160克，就是1860克。
1: 对、啊、
0: 我给您在那里保证，您可以录我说的话。如果你回去说低于1860克的话，我给您。送您了，
1: 啊！你说整个这都送给大家了。
0: 整个送您了，因为什么？我们是由非遗大师来制作的，他对香的要求非常之高。
1: 好，明白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订购起来。尤其在夏季这个时候呢，味道家里面有的时候炒煤气呀、潮气呀，就感觉味道不是很舒服。
0: 嗯，
1: 我们可以睡一睡，躺一躺，它感觉会非常不一样。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沉香好处在哪儿呢？叫通一身之气，行散八方。因为人体气机有时候，你比如我们喘气上不去怎么办？吃沉香，闻沉香，这气能通上去，能到脑。下不来的它能往下走，而且可左可右，所以它在这本草里头把它列为上品。
1: 藏玉旗原生矿在全世界范围内属于稀有矿产，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在中国昆仑山区域和美洲巴西有较少的储量。墨绿玉原生矿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并且日趋稀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也越来越高。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沉香，有玉石，而且这个玉石的贸易名叫做药王石。嗯，哇，这个叫药王石哎，它的能力大家回去自己感受一下。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垫子可以让您过春夏秋冬，是一年四季的。夏季要怎么用它呢？
1: 夏季我们可以直接就躺在上面，把它铺在床上也可以，放在沙发上午休也可以。那到冬天的时候，那您就可以不要用电热毯了。特别是我们有的时候叔叔跟阿姨有一个人喜欢开电热毯，有一个人不喜欢开，那你正好喜欢的那个人就睡在上面，
0: 而且是五档的，
1: 对，有五档，
0: 五档的，
1: 而且它还有三档的定时功能。
0: 然后我们在此时此刻呢用到的就是它的玉石的温润感受，再加上里边的沉香。这个沉香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
1: 沉香对身体非常之有好处。比如说我们平时觉得哎呀胸闷啦，或者是说我们前面讲过说哎我觉得我早晨起来好像开不了嗓，这个沉香的吸入的味道都能去改善。而且另外还有什么，许明老师你记不记得有一档节目叫做我是歌手？然后呢李健老师他有一个学生他开不了嗓，然后他当时就掏出了一瓶沉香精油给他闻，那当然那个功效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什么呢，很多人去登山野外运动，很多明星名人他都会手上带一块沉香木或者是沉香手串。为什么？他跑到高空的时候觉得空气稀缺，觉得呼吸不太好，觉得气闷胸急的时候，那时候他去闻一下那味道，然后沉香里面我们讲的它各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散发出来的味道，突然之间能帮你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让您的人觉得非常的舒服。当然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为什么睡觉时用它会特别好？因为睡觉时沉香它就好像有一个比方，就是你躺在了一个 SPA 馆里面。我们知道去 SPA 馆做一次香薰，沉香的香薰一般都是要1000多一次。那你想想看，你买了一个这样的垫子回去，它又能加热，又能帮你改善你身体的湿气，又帮你来烘烘你的腿，对不对？同时又帮你排了一下不太好的一些虚汗。它才多少钱？我们有的叔叔阿姨很讲究生活的，他买了一罐线香回去，一罐线香它的克重才100克。我们知道便宜的也要3位数，贵的差不多要4位数。那我们这里面单单这一个长的垫子，它里面的填充就要800克，你自己算，我们就算100块钱一罐的香，这里就差不多要多少钱了？
0: 大家自己这么看啊。
1: 对，
0: 我们这一对垫，麻烦我们钱老师拿一下那一对垫子，我再把这个枕头拿起来啊，大家看，我都不用拿那个锤啊，锤我不用拿，我们就实打实的算计的这个构成。
1: 是，
0: 这个是有800克，哎，
1: 五百克
0: 啊。800克里边
1: 就
0: 咱就单算沉香，我不算玉石啊，
1: 不算玉石，咱们
0: 所有的玉石功能我不算啊。垫子里面是有400一对嘛，
1: 对，
0: 它是400。我们今天就单除，我们还有那个锤子啊，那个小锤儿，
1: 小锤
0: 养生锤，我就不给你算进来了啊。
1: 对，我们不算它，
0: 我们就处理这3大件。那一对儿，屁屁垫是算一对儿啊，
1: 一对。
0: 所以今天这3大件您除，是不是400块多？400来块钱你能够拿这么的1米5长的？
1: 是的，
0: 400多块钱。
1: 对，
0: 怎么可能？而且只有这个枕头，您我去您的店里面或者在什么这400块钱能买吗？
1: 买不到的。而且叔叔阿姨都是领行情的，怎么能买得到，对不对？你平时都知道了，你买一点点的去我们的店里面，像这个养生锤，
0: 我给大家看看，
1: 搞活动的时候都要最起码要180块钱一对。
0: 来，我这个其实是可以拆开看的，
1: 这个可以拆开给大家，
0: 我给大家看看，这里面这个枕头里面跟以前那个枕头都是一样的道理，
1: 是有拉链口给你看
0: 的，我就不掏出来了啊。
1: 我们为什么不封死，就是告诉你我们是货真价实的，
0: 看到没有？你回去都可以看得到的。
1: 是的，
0: 关于枕头的部分啊，全都可以。这里面刚才说的粗细均匀，我就不往出掏了啊。
1: 是的，
0: 这都是粗细均匀的，它不能用边角料。我再强调一遍，
1: 不是边角料，
0: 您肉眼可看的颗粒均匀不？
1: 是，
0: 极其的均匀，这必须机器用个大片来打。
1: 是的，
0: 不用大片打，它不能这么均匀。
1: 是，
0: 就之前我跟看这个钱老邢老师还开玩笑了，我说的地面上你扫了一些垃圾
1: 啊，不能的，我们那个机器很贵的，我们那个机器300万的，它对你放入里面的东西是有要求的，
0: 很敏感的。
1: 你拿那些东西的话，我整个机器都烧掉了，不值得的，
0: 不值得的。
1: 而且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说我们能做到今天这个价格？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说是非遗大师制作？我们的老师，你们可以去网上查一下，我们的老师叫做姚超专老师，他是制香大师，他鼻子一闻就知道哪些是沉香是好的，他是非遗大师来的。另外他自己有沉香的木林，有10万亩的木林，他的东西对他来讲他是一手资源，他没有必要说去拿一些我们讲的垃圾啊这些拿过来做，不会这么做的。
0: 我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说今天这三样这个东西你别小瞧它啊，在专柜价格1200来块钱，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拿一个这个枕头我都值，这是满满的，全部都 是全部都是哦，
1: 是的。
0: 你瞧古代人不就是这么枕枕头的吗？
1: 对，
0: 而尤其是放你脖颈下面这个位置，其实正正好好让他，你很多人不是低头族吗？
1: 对，
0: 你让孩子把它放在办公室里边，
1: 他
0: 如果在中午的时候稍微往凳子仰一仰的时候，就这么一躺，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特别舒服哦。我觉得我喜欢它比甚至比喜欢那个屁屁垫还要再喜欢一些，但是都实用。屁屁垫呢是放在办公室里边，或者冬天的时候放在沙发上面，你热一热，你这个总比你凉凉的冰冰的沙发强得多得多。
1: 是的，
0: 你告诉我你家沙发怎么加热？我几乎是没有见到什么有加热功能的沙发，我没有见到过。
1: 是的，
0: 但是今天加热功能的屁屁垫是完全可以的。
1: 对，我做一个垫子，然后我另外一个垫子放在我的腿上面，膝盖不好，我在那里进行个热烘，然后我家里空调也开着，又不影响我的身体的体感，
0: 对，
1: 同时又帮助了舒缓了我一些不舒服的地方。
0: 好，
1: 你说多好多值得。
0: 今天啊，我又给大家算了这笔账了，我那个锤锤都没给您算哦，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锤锤算进去的话，那简直太便宜。都不好意思算了，
1: 我给您在这里保证，您录一下，我们整个的不算锤我们的床垫，我们的两个的方垫，加我们的枕头，
0: 怎么着？
1: 里面的奇楠沉香木的填充克重不低于1700克。
0: 好，打电话咨询您，我先定起来吧，这个机会太难得了，0215111999。
2: 从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以买香道传，续千年文脉。非遗项目咏春香制作代表性传承人，燃香类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姚超专大师，好香之本贵在原料，坚守源头，严选标准，深耕非遗古法技艺。不仅传承正统咏春制香工艺，更专注沉香手串、摆件、雕刻件等精工创作，因材施艺，手工精琢，让每一件沉香作品兼具质感与文化底蕴。

0: 我们今天这个垫儿哈，还有我们的屁屁垫儿，还有我们床上用的床垫，嗯，以及送给大家的枕头，所有加在一起，我们单说单论啊，屁屁垫两个一对儿，总量400克，
1: 400克，
0: 床垫总量800克，
1: 800克，
0: 枕头总量
1: 500克，
0: 还有我们的一对唇儿，总量160克，不低于160。
1: 不低于160，
0: 1860克。
1: 是的，
0: 哇、哦，这个
1: 克重是很重的了。
0: 我只算沉香啊、哦，只是沉香、
1: 哦。我们只算沉香木、哦，不算任何东西。我们讲的是什么？填充物的净重、哎。我们的哥哥姐姐们，我们可不是讲的说我连上面的
0: 玉石算在那里。对，我是想说这个，不是算玉石的啊。
1: 对的，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重工之本？而且前面我们放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姚大师，我们姚大师。祖上制香距今已经有200年了、嗯、所以他是非遗传承人，他可以就很灵的，就是我们上海人讲的老法师，嗯，他一闻就知道哪一个沉香好，哪一个沉香差，
0: 对，
1: 他讲的我出品我不能贪自己的招牌的，我一定是选好的给你们。
0: 但话说回来啊、嗯，不管你沉香做好又好，你是好是归好，精品归精品，结果你卖我13800，我你懂我意思不？
1: 太贵了，我们都是老百姓，
0: 嘎举啊，
1: 太举嘞，阿拉要实惠对吧？这是我们讲的实惠的同时要怎么样？
0: 不能那么举，
1: 东西要好，
0: 好，
1: 不能说只贪便宜东西不好。
0: 来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啊，
1: 是
0: 这个枕头呢，我刚才我给大家拆开过，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一会儿再给你看看，因为我们这里面只有这个枕头能给你看到料啊，
1: 是的，
0: 其他因为是床垫比较特殊，比如说垫子，你来拆来拆去的话，容易把那个给弄碎掉了，
1: 是
0: 的，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一个。缝合把它所有的里面的沉香木呢，把它做了一个垫，薄垫，
1: 是的，
0: 包括这也是一样的，嗯，屁屁垫也是一样的，
1: 是
0: 3980块钱有加热功能的，
1: 是的，
0: 这个是直接放在好像它，你们这是放在哪里来着？
1: 放到了博物馆，
0: 姚超砖，
1: 对，姚超砖的博物馆里面，
0: 姚大师的名字在上面呢，
1: 对，这是姚大师亲制的，
0: 这不写的吗？
1: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0: 姚超砖，
1: 对，你看这是姚大师亲制的，
0: 是姚大师，
1: 是姚大师亲制的，嗯，一模一样，跟博物馆，如果我们的哥哥姐姐去福建永春去玩，嗯，如果在博物馆看到跟你买的不一样，你回来找我，我送你。
0: 哦，你有这种？
1: 我送你。
0: 好，
1: 为什么敢跟你这么讲法？
0: 好嘞。
1: 对，你要知道，非遗传承人。

0: 国家不是随便给的。哦，
1: 他是非遗传承人哦。
0: 他是非遗传承人，智乡非遗传承人。
1: 以后下次把他那个照名头带过来。
0: 哎，以后把他的名头带过来。
1: 对不对？咱们不光自己嘴上说，我们也让姚大师在咱上海也
0: 对
1: 露了脸。
0: 我们下次的时候让姚大师给我们的哥哥姐姐们
1: 录个视频，
0: 录一个视频，
1: 对，
0: 跟大家讲。
1: 这个是我们当时用到的此时此刻床垫，包括屁屁垫上面用到的玉石，它的名字学名叫蛇纹石玉，但是蛇纹石玉里面分很多种，中国主要以蛇纹石玉为主啊，确实很多了，
0: 很多
1: 当中在这款玉石的分支里面，它叫商贸贸易，做生意的时候他们会叫它药王石，顾名思义它一定有作用，否则没有作用，不会给它担上这样一个名头。这是
0: 第
1: 一，其二，再来看我们所有用到的，说了加在一起主赠品的沉香总重达到了1860克，所有用到的沉香，不管你主品赠品，我们都给你保证100%沉香木，不添加任何的，我给你来点桦木木料，给你填充一点什么其他的木料给你，
0: 里面100%的沉香木，而且跟大家讲，我们只做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就是大自然怎么样，我们只是把它的形态通过冷压技术把它压成了小碎片，把它填充在我们的枕头里，我们的垫子里，我们的坐垫里。同时也跟大家讲一下啊，千载玉石养生，历代名典引用，有哪一些名典里面记载了，我们的会员都是非常之有文化的，黄帝内经都有记载，还有什么神农本草经，还有本草纲目都有记载玉石温而不冰。
1: 我跟大家说啊，就这个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对它是越来越爱了，
0: 是的，
1: 要不下次我们单卖它。
0: 是的，
1: 这个我跟大家说
0: 啊，可爱，
1: 一个是确实是实用，
0: 扣子能洗，
1: 它用它的用途更多，
0: 是
1: 很多人说了，那我在酒店我不可能睡这个我脑子就别担心，你在你的酒店的枕头下面，正好你的脖颈这个位置
0: 它是凹的，
1: 你带它把它稍微垫一垫，你的腰，你越睡觉的时候很多人腰难受，你垫腰，
0: 是
1: 你不管垫哪里，你就在坐在高铁上你垫，你在开车里你垫，然后你这个整个车的味道，我跟你讲不用凑这么近了，我只是跟大家演示它的味道真的很厉害，
0: 是的，
1: 它还不是说里面要撒有任何的化学的这个那个，天然的，
0: 天然的。
1: 你要想看这回去拆啊，枕头方面你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大拉链，
0: 是的，
1: 对于大拉链当中还有一个小拉链，你的外面那个枕头的那个层你还可以去洗，我拉开之后大家自己看，来大家看，
0: 是
1: 这里面都是粗细均匀
0: 的，粗细均匀的沉香，
1: 从头到尾，
0: 是
1: 中间尾全都是，你自己可以倒出来，倒在那个罐里都可以，随便你。但是今天很遗憾，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两套了，我们这叫床垫，送你的，我们刚才看到所有这些宝贝都是送，都是送，
0: 是的，
1: 这个长条的才是主品啊，
0: 是的，
1: 我们
0: 这个长条在我们的现在的售价，就是说我们大师在搞活动给他的一些他的我们讲的粉丝，对吧，我们的这个垫子的售价从来没有低于过3980长垫，
1: 所以今天1380给大家再看一眼，来您把您那一段呢也拿出来给大家
0: 给大家看一眼，
1: 大家看，
0: 而且全部有定时加热功能，
1: 这是至少三大件，
0: 对，
1: 至少三大件，
0: 是
1: 每一件400多，
0: 每一件400多，
1: 我没有给大家算上我们的锤锤养生锤，
0: 是的，
1: 您就看400多块钱连单支都拿不回，你不是说一对儿啊，
0: 是
1: 你单支这一个屁屁垫都没有，
0: 是
1: 都不可能的事，
0: 是
1: 我们今天是所有这些，如果按照四件算，这一对屁屁垫算的话，你不要说400到300来块钱你就更别想了，
0: 是的，
1: 当然先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的3分钟最后的一组现货啊，先抢名额再说，我货到付款也都可以，万一你要说我在外面比完之后了发现哎还是东方购物的划算，甚至外面没有同款的商品，等你回过头了再订，不好意思没有货，就是没有货了，下的什么价还不一定了，我们这是第一次全新品呢，首档节目，
0: 首档节目，
1: 打电话先抢着呗，02151119900。
2: 沉香级的香料，而且价值不菲，在宋代的时候据说就一片沉香一片金，
3: 皮囊香一克就几万块，几万块那么贵的，你看呢，如果来熬油就是比较浪费嘛，所以他就歇了一点点，哎，然后在水里平。
4: 沉香好处在哪儿呢？叫通一身之气，行散八方。因为人体气机有时候，你比如我们喘气上不去怎么办？吃沉香，闻沉香，这气能通上去，能到脑。下不来的，它能往下走，而且可左可右，所以它在这《本草》里头把它列为上品。
1: 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哈，我们是床垫哦，大家愿意把它当做沙发垫，随便大家也可以，或者是呢，您把那两个屁屁垫放在不同的场合，比如说儿子女儿的办公室里边，如果冬季冷了，或者是加加热，您在沙发上坐着，有的时候讲真话也不暖和，很多到冬季时候那个沙发垫哦，左一层右一层的，你铺完以后它没有加热功能，不也是不舒服吗？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不管是床垫，或者是你觉得是沙发垫也罢，还有我们两个屁屁垫，它全部都有五档的加热功能，一年四季，咱们夏天的时候就用玉石稍微薄薄的铺一层小被单，或者小什么床单什么的，不要太厚啊，太厚就失去意义了。我们稍微让它不要弄脏，哎，洗的时候洗那小床单就好了，或者你放在沙发上躺一躺睡一睡也是可以的啊，跟着我们实际大小尺寸来走啊。我们两个 PP 垫再加上这个两个 PP 垫加在一起有400克了，只是沉箱哦，我只说沉箱重哦，不算玉石重哦，也不算布的重量，只是原材料的沉箱400，加上我们的床垫的800，再加上纯睡里面有160，还有我们给您拿到的枕头里面有500克，总共的沉箱的毛克重，原材料的克重1860克以上啊，多棒啊！最后一组现货了，还是这句话，不要担心这个价格，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我跟大家讲这个老朋友了，是来自于丹麦的科汉森的，今天这款。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啊，首次给大家疯狂的播价，但是呢，因为是做了一个今日的特卖，一个爆杀的一个活动，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啊！我在想，要不要跟我们老顾先把我们这价格，要不跟他说了哈，
1: 孙
0: 老师
1: 要
0: 先说掉吧，好不好？然后我再慢慢跟大家聊，因为我们益生菌介绍太多了，其实很多原理大家心里还多多少少都自己都说出个一两条的优势来了。
1: 明白。
0: 如果您自己冷的一吃，咕噜噜，或者是自己一周里面一次都没有往出排过。包括你的面色，包括你整体的状态都不太好，不见得一定是排便的事情啊。你整个的调理，如果让邱老师慢慢给大家聊，类似于这些事情，还有你要出去旅游，害怕在旅游地点吃那个东西，你肠胃不适合，一定把它给我备上。这个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的乳酸菌，这里啊，科汉森本身，这个呢，丹麦的原产国里面的菌。邱老师有哪几种
1: 啊？我们的 BBR 动物双歧杆菌，还有鼠李糖乳杆菌，
0: 有没有别的了？
1: LGG, 没有，
0: 没有任何
1: 两大王牌菌株、
0: 啊。而且上面虽然写的是30亿，
1: 但是
0: 虽然写的是三十亿，
1: 但我们这三十亿是。

0: 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哎，依然有31亿的活力值，所以我们不光有非常大的添加量，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存流量啊。
1: 就是这个是到我们按的时候是120亿，
0: 哎，对，
1: 到按检测，就算是最后最后最后一天的截止日期，
0: 是的，
1: 它也必须超过30亿，是这个意思。
0: 对，
1: 但您吃个新鲜，您安心，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然后给您看我们的市场价格啊，哎，这一盒，在韩国有的卖，在丹麦有的卖，丹麦必须有的卖，因为人家丹麦的嘛，哦，新加坡也有的卖，这合成人民币跟我们也类似，但我比我们少点，
0: 新加坡那个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
1: 新加坡是一模一样的，是475，这个是有点小，你看小点了吗，哎，瘦瘦的，我们今天是跟新加坡这个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
0: 对，
1: 475合成人民币也就毛个500块呗，我算账啊，哎，我们今天有个三盒装，你按照638，你说拿三盒，哟，好便宜啊，是不是，算一笔账，我请大家算，那个刚才说三盒装是多少来的，630、600多块钱是吧，658，我们毛算的700块，我又好算账，两盒两套三盒装，两套三盒装
0: 将近1400了，
1: 耶，1400不到，差个600块钱左右吧，差个600块钱左右，1400，我们就算了1400，6盒1400，我们今天给您的性价比是在这里，
0: 哦，太高了，今天，哎，
1: 邱老师，你先告诉我原来是多少钱？
0: 1198。
1: 来，对喽，原来是6+1盒，先多送你一盒，卖的价格是1198，一直都是价，六月份上个月卖的仍然是1198。
0: 对，
1: 今天给大家第一次，但是不是唯一一次，我不敢保证，以后有没有我也不敢保证，万一没有的话，你就按没有想，反正我是觉得你就按没有想就完事儿了，降200块。
0: 对，
1: 非常之力度大，998块钱。然后您要参加满千送百的话，不得了了，您相当于598块钱拿回去7盒。你刚才看那个是600多块钱来，
0: 是
1: 才3盒，我们今天598七盒，每包算下来2块多，哇，吃这个毫无压力，哎，
0: 真是
1: 2块多，哎，邱老师哈，
0: 对的。所以啊，我们现在夏季其实是胃肠道问题特别多的时候，
1: 998，
0: 无论你吃生冷的，你还是吃那个就是辣的刺激的，没胃口的时候，希望吃点重口味的，哎，这一下去，如果你的胃肠不好，这些东西啊，你真的享受不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那么好的力度，就是让大家在整个夏季把胃肠先给关照好了。接下来该享受美食，享受美食。想喝点冷饮什么也不用担心，冰心花吃吃可能也不会让自己遭罪。
1: 对，
0: 但是还是一点，我们先把自己健康的门户给守好。守好了门户，我们才有资格去谈吸收营养。
1: 是。来给大家看看，刚才我一开场说到邱老师，我们就稍微总结一下下啊，吃冷饮的，
0: 是的，
1: 爱吃的又跑肚拉稀的，动不动的，还是爱吃冬天的，又啤酒又冰的，这个冰的那个的，冰完之后马上来辣的了，
0: 对，
1: 就爱海鲜，有的人吃海鲜也不太舒服的，
0: 哦，是，
1: 然后包括吃辛辣的，一刺激肠胃的，
0: 对，哎，
1: 不得了不得了的了，胡吃海塞的，有的时候半夜来个宵夜的，哎，包括你整个一熬夜，整个人身体状态就颠倒了。
0: 对，
1: 生理的系统一些紊乱了，
0: 是的，
1: 你的整个的肠道的这种消化或者怎么功能就完完全跟不上了。那这里面刚才提到了，邱老师，我们也说到您说的两个菌，一个是我特别请教您，应该说那 BBR，我们只有这两个菌，还有一个 LGG。
0: 是的。
1: 那么问题就来了 ，BBR 和 LGG 到底安不安全？既然它叫菌，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它？有它没有它和没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哎，我也给大家看看，
0: 这两个菌就是我们人体的常驻菌，
1: 就本来就叫常驻，
0: 是有身份证编码的，而且就是说我们的论文文献也好，研究也好，对它的基因图谱什么都研究得非常透。它不但在我们的肠道里面是强定值，同时它也有非常强的工作能力，而且不光是自己能帮我们的把肠道打扫干净，同时它可以带领我们的好菌，带领我们的中性菌在我们身体里面干的是好事儿。所以呢，这两大菌到目前为止，它都可以作为婴幼儿食品添加的
1: 婴幼儿
0: 益生菌菌株名单。
1: 好，邱老师，那你麻烦您给我们仔细讲一讲，这个菌它是定植在哪儿？
0: 好的，首先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大家知道我们现代人的压力状态啊，就是我们现在饮食结构的改变，您会发现荤的吃的多，素的吃的越来越少，膳食纤维越来越少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来了，
1: 哪个？
0: 因为益生菌吃的就是我们消化不了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膳食纤维。所以呢，当我们吃的精细、过于精细、过于那个油腻，蛋白质过多的时候，我们的益生菌是没饭吃的，所以益生菌活不下来，它20分钟又迭代一轮，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肠道有问题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因为本来我们可以通过饮食的方式让它的可持续发展的这个状态被你的饮食结构打乱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既然你要吃香的、吃甜的、吃冷的、吃冰的，
1: 怎么办？
0: 我们就直接补充益生菌，
1: 直接到位。
0: 20分钟消耗掉的益生菌，随便便排出去的益生菌，我们及时补充进来。
1: 好。
0: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现代人的压力，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孩子有的时候吃个饭，哎呀，这个不爱吃，加到睡一睡，
1: 是
0: 功课没做完，哎，我觉得压力一大。
1: 是。
0: 包括我们很多年轻人一开会，觉得任务没完成，就要跑厕所，对不对？
1: 对，压力大。
0: 是因为我们小肠它的蠕动是要有节律的，它按照节律蠕动。能好好的吸收水分和营养，但是当你压力大的时候，它的蠕动会变得特别快，没来得吸收，全部进了大肠了，所以稀里哗啦就都出来了，营养也没吸收好，身体还有很大的负担。所以我们今天的 LGG 是定植在小肠的，安抚小肠好好蠕动，好好吸收营养，所以我们家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们，其实如果有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包括出了点问题就要打抗某类的这些，都会让我们的很多的好菌在身体里面消失殆尽。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按照我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把需要的益生菌及时补充进来。
1: 好，
0: 它不是现在才研究起来的，1874年科汉生开始研究益生菌的时候，就从健康的人的身体里面把这两株菌给分离出来了。
1: 但又有个问题，
0: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1: 它如果吃到我胃里面，我胃酸这么强，万一把它都杀死怎么办？
0: 真有这样，很多时候就变成后生园了，
1: 是不是？
0: 它只能做一个屏障，一下子就过了。但是我们这两大菌可厉害了，它不怕胃酸，也不怕消化道当中的那个胆汁，所以它能到我们的肠道上面去定植下来，不但能定植下来，它还能在那里开展工作，所以我们说现在已经到夏季了，家里面湿垃圾不扔什么状态，所以你想想，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但凡你闻到自己的口气特别重的时候，就在提示你，你可能肠道里面的垃圾没有打扫干净，而这些垃圾堆在你的肠壁上面，不但阻碍你吸收营养，它还会再次发酵，形成的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粪臭素、吲哚，所以你会嘴巴里面有口气，身体里面有体味，但是更关键的是，这些有害的东西会顺着我们的血管，顺着我们肠壁再次进入身体，对你的肝脏和血管，对全身来说都是一种新的负担。
1: 好，我们来给大家再看一看啊，今天带回来的这一款产品啊，本身盒身上虽然写的是30亿的 UFCFU
0: 值，
1: 这是活的，不是死菌，是活菌。在此基础上，我们给您做到的是120亿 CFU。看到了吗？是本身到岸之后就有这么多活力，
0: 是的，
1: 已经远远高出和身上所标的，这是到生产日期最后一天都要你保证有这么样的活力值。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大家自己考虑考虑，首次哦，绝对绝对首次，上一次是6月份，刚刚一个月不到，我们还是1100多块钱，
0: 是的，
1: 拿回去的1198进1200，拿6加1盒。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让利200块，就是让大家直接冲就好了，这个就是家里常备，
0: 对，
1: 你根本就像喝水一样的吸，呼吸空气一样的，你就常备它，一点心情都不用有担心。哎呀，我出去玩的时候这不舒服，我在家里万一吃点坏的我不舒服，怎么怎么着的，毫不用担心。特别是很多姐姐们，万一这个肚子里面排便不顺畅不舒服，对于这波人群，您更要吃起来了，
0: 对，
1: 好不好？拿回去7大盒，首次立减200块，998块钱，参加东方购的满减送买，单包算下来才2块多一包。性价比高到爆炸，打电话订就订998元这个过程，02151119900。

0: 那我明白了，如果我们想长寿、想健康，应该让有益菌的数量急速的提升。
1: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0: 1/4的比例。
1: 对呀、啊，就是我们常说的75:20。
2: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在是大病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3: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的，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都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总归买两组，
4: 老方便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打出去便当，
5: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2: 老年人这个。

0: 丹麦原和原装进口，这个菌啊，它可不是说我跟你家采一下，我跟别人家采一下。
1: 是，
0: 比如说我许明我要做一款益生菌，我得跟人丹麦乳酸菌呢、啊。运输过程当中，这个菌有活多少死多少，
1: 哎，会损耗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敢承诺啊，就是说到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
0: 是了，
1: 还能保证多少的活力值？因为我们的丹麦科汉森的 BB12 曾经的论文文献指出，它只要有10亿的活力值，它就完全能在你肠道里面开展工作。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号称强的那个好的益生菌，里面会添加冬虫夏草菌 BB12， 但添加量多少？非常少，而且排在很后面。而我们今天科汉森本身自己的益生菌舍得添加，我们到案后检测都有120亿，到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还有30亿的活力值。关键我们是从零下几十度的菌株库拿出来之后，是马上进入流水线就做成益生菌给到大家，所以我们才敢承诺。那么我们其实现代人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夏季胃肠道的问题需要特别呵护，对于好的益生菌我们不要做任何的犹豫。每天晚上当您睡觉前，你把这个益生菌给补充进去，就像高架在了晚上要打扫一下，第二天它照样可以干干净净的去迎接新的一天。我们也是这样，每天的新陈代谢是从你把一天的饮食当中的这些垃圾给排出去之后，你才有机会第二天去吸收好的营养、好的水分。所以我们今天去学会这样一个补充方式，你会发现以前困扰你的很多问题可能就没有了。你不用担心每天早上起来没有便意这件事情，你也不用担心每次排便的时候，哎呀又臭又艰难，或者说特别的那个跑肚拉稀，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肠道的屏障，我们肠道不太健康。
0: 对，
1: 但是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天然妈妈就会把自己的好菌过滤给宝宝。从此这个益生菌就在宝宝的身体里面去定植下来，然后每天在肠道里面把我们不吃吃不了的消化不了的食物当成它的食物。我们的肠道就是它的生活空间，所以他要把这个生活空间给维持好，他才能生存得好。但恰恰我们现在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他的饮食和生活。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不要再等他自己去自发的做一些事儿，我们把每天损耗的益生菌及时补充进来。
0: 如果不补充呢？
1: 不补充，你的肠道里面就垃圾一直堆啊堆，堆到最后你想想我们肠壁有多薄，只有我们皮肤的10分之1薄。那么在这个上面，你每天的那个食物残渣，那些便便又湿，那个温度又是我们体温的温度，你想想在这种温湿度的情况下发酵的多厉害，所以会有口气啊，会有体味啊。
0: 是，
1: 我们不能忽略这件事情，
0: 确实不能忽略。
1: 很简单，每天花的这个2块多钱，说句实话啊，你现在一个冷饮吃得到吧？你一个糖果吃得到吧？可一个小笼包你都吃不到，对吧？但是你可以把自己每天肠道里面打扫的工人是一个团队派进去帮你进行打扫、啊、
0: 有120亿呢。不是30亿啊，
1: 对，
0: 我们实测值到案的时候是120亿的 CFU 活性活菌。
1: 对，
0: 它是一共有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您安心吃，只有两种菌，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
1: 对，
0: 我们只有 LGG 和 BB12。 在这里面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啊。麻烦邱老师帮我拿这个小碗。
1: 我们家如果有孩子啊，他如果说
0: 哎呦
1: 想吃点什么好吃的，你每天就这给他吃一包，吃这一包他会追着你要。为啥？因为我们是淡奶香味啊，这个奶香味小孩特别喜欢。而且入口呢又融化的特别快。你看我们每个益生菌上面都有包埋，这个包埋就是益生元，我们不用担心啊，它不是那种糖，所以这里面的益生菌自带干粮进入我们身体内部定植下来。对，定制下来还能对我们的肠道起到打扫卫生的作用、
0: 啊、它是颗粒的感觉的。对的，
1: 对，
0: 对的，这种颗粒感觉、啊、
1: 然后入口融化的特别快，它不会说在你的嘴巴里面粘成一团，然后你还搅吧搅吧粘在牙齿里面下不去。
0: 不会的，不会的，
1: 我们科汉森的益生菌不会的，入口融化的特别快，而且口感也特别的好。关键还有一点，我们是婴幼儿可添加益生菌的名录，大家可以放心，
0: 这一点太重要了。市面上咱当然也是认为它应该添加的是正常的菌，
1: 是，
0: 但这个菌到底有没有名气，能不能拿出来一说，哎呦这个名号在江湖上还是响当当的啊。
1: 对，
0: 那你就要看这个，
1: 哎，
0: 这个是咱们国家极其权威的相关的那个网站，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意思的啊。
1: 啊，是，
0: 这是食品添加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
1: 对，
0: 前几名里边，一，这个是 LGBB2。
1: 对，
0: LGBB 就在它旁边。
1: 对，
0: 你就说人家多厉害。
1: 是的，
0: 所以您安心吃，里边添加的活菌数已经达到了120亿。
1: 是的，
0: 不是30亿这么简单，
1: 对，
0: 是保证你到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保你到30亿以上。
1: 是的，
0: 这就是自家的军，嗯，给自己的品牌，给自家的军，完全舍得，用的都是绝对绝对的好东西。哎，998块钱在市面上，大家想一想，我刚才看到了，应该是毛个500块钱好像一盒吧？嗯，
1: 对，
0: 有600块钱一盒。
1: 是的，
0: 你今天998在市面上拿2盒差不多。
1: 对，我们第一次只欠200、哦。
0: 第一次，
1: 嗯，因为夏季到了，给大家
0: 哎，今天就抢就好了。
1: 是的，
0: 很多人有的时候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有的一次两包。你像我自己是有的时候一次两包的，邱老师有可能有不同的菌的不同的多
1: 少。我是每天一包，但是我就是每天坚持晚上睡前吃。
0: 晚上睡前吃的。
1: 然后我坚持了10年以上了。嗯，所以我50岁的时候，我去做检查的时候。做的那个技师都特别羡慕我，粉粉嫩嫩的。嗯、你想想，50几岁的那个，还能粉粉嫩嫩的，对吧、
0: 那拿回去的这个啊，1198在6月份的时候还是1198了，哎，就是上个月一个月还不到呢。嗯，1198，今天大购成6+1盒，一共是满满的7盒的情况下，
1: 是的，
0: 降20，998块钱，4块多一包。如果参加满减送百，这个参加、哎，干嘛不参加呢？三件满3888元，返现400积分，相当于2.8元一包。绝对咱吃得起的，像这种好的菌，
1: 的
0: 家里必须常备，
1: 对，
0: 有备无患。
1: 我们现在饮食的那个习惯一定要改变、嗯，你要把饮食当中多余那部分要让出去一点，把这种好东西加进来一点。
0: 对，
1: 你的每个月的花费是不增加的，嗯，但是你享受美食、享受生活的那个各种那个习惯的改变之后。嗯嗯，您身体的最后那道底线，你这手、这算门给守住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一颗糖，一个小笼包，或者一杯冷饮，都比我们2袋的钱都要贵。
0: 对呀。
1: 而我们今天但凡把它补充进去之后，无论是家里的小孩、老人，还是我们的中青年，我们的肠道至少有人在帮你打扫了啊。
0: 打电话咨询订购、嗯，咱们今天就定首次直降200块的7盒装，998块钱，打电话订02151111900。
2: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3: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嘞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4: 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5: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6: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7: 我一直在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8: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9: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8: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10: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旁边帮我偷偷查。
7: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8: 我就希望㑚勿要老是断货。
9: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

0: 老师们啊，别订错了。电视机前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订错了。如果您订个638块钱，我看到刚才有好几位的老师们订错了，我觉得应该是订错了。您说说看，算下来那要多少钱一包了？你不要按包算，按盒算，跟我们今天它也不一样啊。我们今天998拿回7盒，一盒100来块钱，100出头一。你说你这638块钱再拿3盒是200来块钱呢？
1: 对，
0: 我几乎比你这个3盒装的每一单盒算来便宜了，又快近一半了，又打了个对折了。
1: 对，
0: 你说你买这个600多块钱的，你划算吗？一点都不划算呢。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是订错了，我相信大家是订错了。
1: 对，
0: 自己看清楚。你可以打进电话来再确认一下。你说我刚才订的是哪个构成来着？我没留意。
1: 你要问一下哦。
0: 对，问一下。我知道很多老师不小心的啊，自己可能没看清楚，所以我还是在这里反复的提示大家一下，一定要看清楚再订，别订完之后了说我花这个钱了我又要退的，大家都折腾。
1: 因为我们第一次大组合只降200，以前从来没有过。
0: 是的，没有过。
1: 1100多。
0: 邱老师绝对有发言权。邱老师卖过多少次1198？
1: 对我来说，第一个这样的益生菌，我每天吃，对我的身体来说真的是很有帮助，对吧？第二个，如果是每天，你想你3顿饭总要吃吧？就像我们每天都要刷牙洗脸，你牙膏不会省吧？你那个就是像洗脸的很多东西你都不会省。但是为什么在肠道里面要打扫卫生的这一块，你会想到说，哎呀，我今天吃点，明天不用吃了？
0: 那不能。
1: 你天天吃饭，天天都在造粪便啊！这个粪便在你肠道里面最起码滞留24小时以上。贴着你薄薄的肠壁，你不要说为什么有刺激的感觉，为什么跑肚拉稀，特别一吃冷的。或者说吃些那个油腻的，你就受不了。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发生改变，这个改变跟我们的饮食是太有关系了。所以我们既然现在饮食结构发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我们的对于健康的行为也要改变。不要等到益生菌自己去生自己的宝宝，下一代一代代繁殖，来不及，因为他也没东西吃。所以我们只能说，今天损耗的益生菌我今天就给他补进来。
0: 真的是跟我们现在人生活习惯不好是息息相关。
1: 是的，真没办法。
0: 你说古代人，他也没手机，他也不需要特别的熬夜。
1: 没有，古代人哪有那么多的肉吃啊？
0: 也是啊，
1: 他就是他
0: 杂粮反倒对益生菌好。
1: 哎，对呀、
0: 所以他也没有
1: 那。所以那个时候
0: 人家也想吃肉，但是没有，几乎很难的。
1: 那个时候肠道有问题的都是对吧？很少很少。
0: 老祖宗是辛苦点，但我们现在是幸福，幸福是归幸福，但是发现引起了其他一些不平衡。
1: 我们要把这个幸福要保留下去，维持长一点，所以要用点方法的。
0: 给大家看看啊，如果大家自己的益生菌不够平衡，好菌不够多，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1: 是
0: 排便不畅。这个对于我一直是受益生菌的受益者，就在这个方面。我不是不畅，我是太畅，我是容易排稀，这是一般男性的几乎通病。问通问题啊，就是一旦吃点什么冷的或什么，哎呀，稀稀稀就开始这么胀。然后大家注意啊，女性的是像小羊粪蛋一样的，我们经常说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的，
1: 特别是40岁以后。
0: 对。
1: 哎，这个激素状态改变之后，
0: 哎，
1: 问题特别多啊，
0: 就挤不出来。哎，一小颗一颗，您试试看，回去试试看。我现在可能是一个吃饭时间，不太方便说这个。我们再给大家往后说啊，这个重油高热量的也会容易让大家里面的肠胃油一多。
1: 是，
0: 朱老师油一多。
1: 这是因为我们一个是刺激，另外一个就益生菌不爱吃这个东西。
0: 对，
1: 所以有了这个之后，益生菌就活得不滋润嘛。
0: 对，它这个是它的克星，
1: 它自己都活不下来，它怎么去繁殖下一代？
0: 所以你一定要它多，它才能反客为主啊。一节一转换，你的不多的情况下，季节转换身体出问题啊。你益生菌不多的话，你久坐也容易造成益生菌的失衡。
1: 对，
0: 你包括你看不多的话，容易喷咔咔。然后你的状态，特别是肤色，
1: 对，
0: 经常说这个问题啊。会导致这个问题。
1: 其实我们肠道的那个问题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因为在肠道里面70%的免疫细胞是在我们的肠系膜下面的，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个身体的构成成分。还有很多人觉得不开心，你要知道我们身体的血清素95%是肠道的益生菌合成的，所以你要开心，你要晚上睡得好，这些物质都是合成之后在身体里面再进行转化的。所以大家现在发现肠道跟我们的健康关系太大了，所以如果要把肠道关照好，先要把肠道里面的原住民给伺候好。但问题是你不给他吃，你又成天折腾他，他没法好好活。那我们现代人的福利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健康人身体里面把它提取出来，就像在科汉森零下几十度的菌株库，那可是1874年的时候研究之后从人体提取出来的。提取出来之后，他懂得怎么把它保留它的活性，然后怎么去在外部培植它、繁育它，繁育之后怎么样以活性的方式给你包装在这里面一袋。你别看这个小小一袋， 这小小一代当中，就我们加了就不止120亿的益生菌了。
0: 对。
1: 然后到了有效期最后一天，它还能给你30亿的活力值。嗯。所以这样的益生菌，你说你吃下去之后，你是不是放放心心？每天找一个保洁团队到你的肠道去为你工作啊？
0: 替大家吃，邱老师也替吃一包。
1: 哎，我
0: 替大家感受感受。哎，今天呢，正好在节目也有个福利了，
1: 是的，
0: 给大家吃一包。
1: 对。我们每一次像这样的节目，我们都是一点都毫不犹豫吃的啊。嗯。然后入嘴之后是不是溶解的特别快？我们吃完之后过一会儿就能说话。
0: 但是你能感觉到一点点的小颗粒状，这就是一个包埋的技术，应该像邱老师讲的，到你的胃里，它不会被胃酸把它腐蚀掉了，它继续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哪里了呢？走就走到大这个小肠，哎，小肠走完之后走大肠，嗯，小肠谁定制？
1: LGD 定值，
0: 还有这个
1: 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所以家里的很多小朋友们啊，如果吃饭那个就吃的比较那个快，然后小朋友经常容易要哭啊，要闹啊，对吧？经常要吃抗某类的。LGD 就在这里哦。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就是这里就是我们的便便的那个重灾区了啊。
0: 对，重灾区在这里。
1: 因为在这里，它一待就24小时以上，有的人48小时，如果三天没排是多少？72小时
0: 呢。
1: 但是你看看。这个地方它不是一根管子，是我们薄薄的肠壁，肠壁后面都是血管，血管连着我们身体的内部，所以如果这里面垃圾没清干净，那么这些物质再次发酵出来的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粪臭素、吲哚这些有害东西就会再次进入你身体内部，所以你会发现嘴巴臭得不得了，身体体味特别重，有的时候别人凑近你一说话，哎呦，你闻这个味道，对吧？那你要想一想，这个味道从哪里来的？我们一定从身体内部先把自己打扫干净。
0: 好啊，之前的构成里边，600多块钱，那个其实最早是应该近700块。我刚才又查了一下我们的资料，三盒装。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的所有的精力，用在了七盒装上面。原来的七盒装6月份，我们还不到一个月就上一档节目，6月份刚刚结束，1198块钱。1198，今天直接给大家让利200块。
1: 是
0: 998块钱，首次哦。哎，你可以把我的话录下来，是不是首次？你看你平常定是多少钱？是不是1198？
1: 对，
0: 首次减200块钱。参加满减送百，一包才2块多。
1: 是，
0: 大家吃起来有没有压力？
1: 一点压力没有。
0: 吃个小笼包多少钱？
1: 都要。
0: 你喝一个什么雪什么橙？你说最便宜最便宜的，它能2块钱卖给你吗？
1: 矿泉水你都得2块钱。哎，
0: 是呀，你矿泉水现在对啊，都有的时候不止2块了。观众朋友们，所以你想想看。今天这一包性价比多高，安心订就冲这个七盒装，然后你愿意订购两套，订购两套没关系的。你像我们今天这个量，一盒当中我看有多少包啊？
1: 30包，一个月的量。
0: 按照对一个月量，那你跟老两口也不过就是，你比如说啊，今天是七盒装，就3个月左右。
1: 对，我们现在有很多观众朋友，一开始是听我们讲，将信将疑，买完之后你看现在都不用我们说了。就是他知道，就是吃完之后，他每天给他早上起来的这个反馈，这个大后这件事情，不再发愁了。
0: 幸福可幸福
1: 了。家里的小朋友，你爱吃点肉，
0: 小朋友能吃
1: 什么的没关系，你吃吧。
0: 小朋友可以吃，
1: 因为本来要靠膳食纤维来帮助他的，现在很直接，关键还不用追着喂，奶香味特别好吃。
0: 这个是我宝宝现在是1年级，
1: 对，
0: 要孩子比较晚哈，1年级。他现在就是跟我问过乔老师，我请教过，我说害怕吗？因为以前孩子是有孩子益生菌，大家知道吧？哎，分得可细了呢。上1年级以后，我问乔老师可不可以，我还用特意买那个特别特别贵的吧？
1: 那不用那么贵的。
0: 他说不用，他说你就吃这个。现在孩子如果稍微的消化上面，
1: 对，
0: 包括他有的时候排便不是很顺畅，因为小宝宝爱吃肉，
1: 是的，
0: 又爱吃这个又爱吃那个，
1: 他
0: 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你可以全家人都来吃，
1: 是的，
0: 你全家人都来吃的话，他可不就是3个月的事了，有可能那1个月就吃光光了。
1: 对，
0: 你儿子女儿不拿了，哎，你老伴儿不拿2盒的，你拿2盒以后纷全没了。你到时候1个月没吃到的话，全光光。你说我回过头再订，万一恢复到1198呢？哎，你又多花出去200块呢？何必多花这200块？该备货备货一下，好吧？囤一下，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专注乳酸菌研究近150年，是德国拜耳、美国辉瑞、美国强生的一致选择。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柯汉森，也是东方购物人见人爱的断货王。今天全新升级款丹麦乳酸菌震撼亮相东方购物，集结柯汉森两大王牌菌株 BB12 加 LGG 双菌株，其业界学术论文高达几千篇，获得世界专家认可的明星菌株。今天一次拥有科学配比，双管齐下，更高活性，更强战斗力，全面呵护肠道健康，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补充，呵护肠道的秘密武器就是它，把握绝佳入手时机就在此刻。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了。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不好的。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旁边帮我
1: 做这个。爷叫了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5: 我就希望他不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

0: 我们今天的六加一啊，七盒装啊，没有剩多少了。刚才大家老师说也就差不多十几个吧，可能也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给大家让利的可不是100、200啊，可不是10块钱、20块钱啊，是直接让利了200块钱啊。200块钱对于1000来块钱的东西，这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了。
1: 对，
0: 900多块钱再拿回去7大盒，单包算了，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啊，2块多，一包单卖原装进口啊。
1: 是的。我们今天就是柯汉森本身自己的益生菌，所以你想他敢承诺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还有31的活力值，而只要有11的 BBR 在身体里面，它已经可以给你正常发挥作用了，所以我们说今天你买的一定不会亏。还有呢，就是我们现代人饮食结构的改变是客观的事实，现在把它到已经在晚餐时间了，晚餐你看看你的餐桌上面有几道素菜，几道荤菜，而且这个素菜家里即使只有一道，有可能剩下的还是它。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家里面的成员们平时蔬菜吃的特别少，你想一想，你尝到益生菌，
0: 最后17组，
1: 它可是在帮我们每天收尾，吃完饭要打扫卫生的，我们要靠着它让我们肠道干净起来的。
0: 对，
1: 但是它没饭吃，它怎么有能力来帮你打扫？所以我们说现在不要再绕弯了，我们直接补充这样的益生菌，到我们肠道里面，然后好不好你自己去可以感受嘛。以前早上这个到点了一点感觉都没有，2天3天不来找你，现在就像我这样10年吃下来，我每天早上非常准时，它就像闹钟一样，到这个时间点，哎，就来感觉了。那么还有就是排便排气的气味真的不臭，以前你在公共场合你都不敢放个屁，就怕别人知道，对吧？臭得不得了。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没事儿，因为没味道。还有呢，就是我们吃完之后，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顶得慌、堵得慌，有些东西吃了以后还会特别敏感。但随着我们肠道的那个能力变强之后，这些问题都会慢慢迎刃而解的。所以肠道好了以后，它不是一个排便的，不只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好处太多了，包括让你人可能会特别开心，对吧？有可能你那个就是啊，到了那个晚上也特别容易那个安眠，这些都是我们肠道益生菌在帮你做的贡献。
0: 七盒最后的15组哦，今天带回去的这个七盒啊，大家别觉得多，我给大家算的账呢，全部都是老两口，实际上根本就不只是老两口。
1: 对，
0: 您告诉我，上班的人群有几个肠胃的排便正常的？
1: 天天吃外卖的，你要不要照顾一下呀？
0: 你要是不补充一点益生菌，很难做到排便正常。现在我之前接触了一个那、这个我们这个东方购物有一些供应商什么的啊，说他的孩子刚刚啊，在大学读大学的时候的大二不大三跟我说，就已经排便非常不正常了。
1: 是啊。
0: 就非常不正常，后来他在吃的时候，他就给他孩子吃，
1: 对，
0: 然后一下正常了。所以他孩子，我相信在他，你看那才多少，才22、23岁吧，21、22岁，哎呀，就已经开始吃益生菌了。
1: 10几岁，
0: 他得吃到我们这个年纪还得往后。
1: 哎，我告诉你啊，我之前我10几岁的时候，肠道差得一塌糊涂，
0: 是不是？
1: 我们家都知道。我那个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所以那时候身体特别差。但是现在你看，我冰牛奶冰箱拿出来直接喝，没事儿。哎呦，我在外面，哎，大家如果一起聚餐的时候，我一定是胃口特别好的一个，所以一点都不亏的，你知道吧？
0: 对的，
1: 先把自己的肠道照顾好。
0: 而且这个益生菌呢，它会容易死掉的。不是说我吃这一包了，我这一套吃完了以后再也不吃，这个是要常备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也要有科学的对于这方面的养生的认知啊。不是说我们任何东西我吃完这一次了，它不是药，
1: 它要损耗的，
0: 哎，它
1: 每天会随着你的便便什么要排出去，
0: 就像你每天都要喝水一样的，哎，那水是药吗？那它不是药，就我们生理需求，益生菌也是我们生理需求，你没有它你到时候便便排的不舒服呀。我们来看看啊，那你就问了，说这个柯汉森到底有多厉害，我可能第一次听，很有可能第一次听。你要知道，在东方购物，包括在市面上好多卖那个酸奶，哎，你随便去看。今天你要感兴趣的话，你听我劝，今天看完节目，你随便到各大商超里边，只要有卖酸奶的冷冻的专柜，你看那有的盒盖上面那小罐酸奶盒盖上，大大的字写着 BBR， 哎，
1: 一个是写 BBR， 一个写的是柯汉森，柯汉森其他的菌，但
0: 是
1: 写了这个，那就是10块以上。
0: 对，就贵，因为他要从他们家采购。
1: 对，
0: 我转个二手那就贵了，不是人家自己给自己的牌子用，
1: 对，
0: 那就没有什么中间商的问题了。
1: 而且我们这个补充是专业的补充方式，不会受到蛋白质、脂肪或者其他食物的那个影响，也不会让你摄入过多的糖，就是让你把好的益生菌补充到身体里面。
0: 这几个牌子，
1: 辉瑞、
0: 辉瑞
1: 对，拜尔、强
0: 生。这个是在我儿子小时候，我记得他用的时候，我也买类似的一些温和，所以就说这些牌子都牛。柯汉森1874年就有，
1: 对，
0: 人家跟谁采购菌？这。

0: 我们就要有证据了。你说适合，你得拿出证据来。
1: 对，
0: 咱们国家这个相对于老百姓照顾这方面、呵护这方面呢，没有比他再厉害的机构了啊，是非常权威的机构了。他对于婴幼儿食品菌种的名单里边，已经明明白白写了前，不用说前十名了，前五名，但是排名不分先后啊，他就是按这个名字写的。BB12就有。
1: 对，
0: 这里面是
1: LGG。
0: 这叫有身份证。
1: 对，
0: 这里面我请教一下邱老师，什么叫做有身份证？怎么理解？
1: 就是他对于他的，首先他要有菌株编号，有了这个编号之后，知道他定植在哪个部位，他在身体里面看他怎样的工作，他的能力强不强，他怕不怕酸，怕不怕碱，全部研究的透透的。这样的益生菌有用，然后给他发一个证号，这就叫菌株。
0: 比如说给我们发的两个菌，给什么叫做编这个号？就那BB12，就这个数字
1: 对，
0: 就是他的号，
1: 是的，
0: 明白了吗？就给他编了这个号了，颁给他这个号了，
1: 对，
0: 就牛，
1: 发证了，
0: 真的是厉害。那 LGG 就是他的号，明白了吗？
1: 是的，
0: 没有这些，只能叫个这个名字，一个汉字或者是一些什么，后面没有编号，那就不能够啊。
1: 而且因为他研究的比较早，不像现在，现在益生菌太多了，
0: 乱七八糟，
1: 雷同的也很多。
0: 现在都是说，我跟你讲，被忽悠的，我加这个菌，加了十种菌、十一种菌，一看那些菌都没名气，
1: 没听到过，
0: 都没听过都，这什么乱七八糟菌呢？来给大家看啊，6+1，一共是7盒，原来的价格是1198，今天给大家降了200块，998块钱之外，参加满金送百，三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的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2块多一包，
1: 是的，
0: 抢吧，最后9分钟了，观众朋友们，值得入手两套的，就这价格入手两套，你省400块，绝对值，一家三口、四口、五口，随便你几口人吃，
1: 你都不用凑单，
0: 老父亲、老母亲那边
1: 买一套就降200。
0: 对啊，拿个2盒3盒给老父亲、老母亲，一人拿一个。你说今天
1: 老人家要的，
0: 老人家
1: 因为每次排便的时候特别困，特别像现在夏季，你真的不要在厕所上饼。一饼很有可能负压就升高，对吧？血管也会有问题，
0: 就是。
1: 所以有多少人那个出了问题？你看，就倒在厕所上面，
0: 好多。
1: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本来顺其自然的事情，因为饮食结构的改变，我们现在再用新的方式重新让它改变回去，对吧？这就是聪明的方式。
0: 这个还是极其的实惠，真的参加满金送百的一定要参加东方购物的，多订个两套，你真的不吃亏。2年保质期呢，都是新鲜第四，你一定吃得完，不要任何担心，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迷惘棘手，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3: 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4: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5: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6: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7: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8: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辣辣买，辣辣吃。
7: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9: 我现在一直我在我老婆在帮我沟通这个。
6: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7: 我就希望㑚勿要老是断货。
8: 断货断了蛮多年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那个。
0: 我们的6盒装不对，6+1盒装，导演老师再帮我确认一下啊，还剩几套了啊？有没有最后的？我还想说能不能有12个、13个，动了半天只剩最后7套了。
1: 是啊，
0: 7套没了，木有了，木有了，观众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
1: 观众都知道，因为这个价格从来没出现过，
0: 第一次，
1: 一直就是1198，
0: 一直都是啊，
1: 然后1198都抢的不行，
0: 对，
1: 因为我们是多+1盒，所以今天你看直降200，首次出现，而且到了夏季胃肠道的问题，对吧？好好呵护一下，全家人呵护一下，真的这个价格是让大家囤的价格啊。
0: 参加满金送百单包算下来才2块多，我们今天拿回去的全部都是从丹麦啊。原盒原装进口过来的，一盒当中是有30包，一包里面就长这个样子。
1: 对，
0: 你尤其是里面这个菌，这两种菌，一个是 BB12，一个是 LGG， 这写了呢。
1: 对，
0: 那在这边 LGG BB12 只有它。没有这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那个菌那个菌的，然后又给你加点什么这个糖那个糖的。
1: 是的，
0: 我们就是这两个菌就放在这里面了。 然后我们总共的这一包里面，我记得应该是有一克的量。
1: 对。
0: 如果大家回去按照我们今天一次一包吃的话，这一盒一个人是一个月。
1: 对。
0: 但是不那么挑人群，
1: 哎，
0: 有只能四十岁以上吃，没这说法。
1: 而且小朋友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小朋友每天排便都还好啊。
0: 啊。
1: 但你每天是不是也给他吃酸奶？为什么？因为我们。

0: 肠道的益生菌有100万亿啊，肠道的菌群有100万亿，所以益生菌它要占上分，身体就会就是表现不一样。所以我们给小朋友吃这叫什么叫储备？
1: 对，
0: 你储备好的菌，它每天排便排掉一点，每天身体损耗一点，但是不断的用后续部队给它补充进去，它就一直维持这个好的状态，对吧？所以我们说现在生活很幸福，现在可以吃的东西特别多，寿命也特别长，所以我们对身体的关照一定要有一个提前意识，不是要等出了问题去解决它，一定要把这些好的东西储备起来，量达到一个好的状态。
1: 你就看人家说的，像不像邱老师说的储备起来？
0: 对，
1: 人家已经买了多少次了？非常好效果，
0: 是
1: 坚持吃，
0: 哎，
1: 这已经是 N 次买了。
0: 对。
1: 这是2023年的事了，你说在我东方购物是不是经久热卖？
0: 对，
1: 长盛不衰。
0: 对，
1: 可经过多次购买，每次都是搞活，都囤点。
0: 是的，
1: 必须囤。
0: 别说我们的观众了，我们很多主持人
1: 也都是
0: 听了我说了之后，
1: 对，才会的。
0: 吃，瑶瑶他那个大宝，大儿子，
1: 是，
0: 他那个时候就是便便，他说：“哎呦，那个每天排便好像很费劲。”
1: 这么点小朋友都不行。
0: 然后我说：“你别管他，就每天睡觉前给他吃一条，别管他排不排这个问题。”
1: 你看第二天
0: 就储备。他现有一次我碰到他，你现在那个宝宝情况怎么样？哎呦，他说邱老师啊，你不知道，现在好到不行哦。
1: 我发现邱老师
0: 是香蕉变、哦，
1: 学耿瑶学的还蛮像的，又一下子找到耿瑶的这个语气了啊。
0: 哎，是
1: 啊，我跟他讲，您放心，刚才那个咱邱老师说的是小宝宝都可以吃，
0: 对，
1: 但我儿子是从这个一年级开始吃的啊。不管怎么说，你就记住家里面这个人群面积啊 ，range 范围非常的广。啊，下到小朋友几岁的，
0: 是的，
1: 上到咱们老爷子老太太的，是吧？所以咱这安心吃的，家里面这个人群该送着送着货啊。4分钟，我给您说说看。再有一个数值，咱拿回去的可不是30亿，咱拿回去到港到中国是120亿经检测的活菌。
0: 对，
1: 换句话讲，到您使用的最后一天吃的时候的生产日期，都能保证你30亿以上。但实际上您不会等到那个时候吃完的。
0: 当然。
1: 真的不会等到那个。
0: 我们一定把好习惯坚持起来。
1: 除非你一次买个50盒，你试试看。你现在又不是让你买50盒，只是买7盒。
0: 那完全没必要。
1: 就是、啊。
0: 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那个大组合，你囤两套，那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囤两套，有备无患。
0: 因为下次你不知道是不是998。
1: 对，我就说这事
0: 儿。200，
1: 万一不是呢？我就图个万一嘛。因为现在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突然之间这个价格，因为这个那个关系，万一这个油的运费问题，是不是又那什么事儿了吗？大家自己关注时事你就知道。万一这个价格运费又涨起来，你告诉我，怎么可能给你加200？不，你加200就不错了。
0: 是啊，
1: 这我说是不是大实话？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看，现在就拿过去啊，3件买3888，返您400元积分。趁着这个时候有降200搞活动，先囤那个两套，
0: 对，
1: 您绝对不吃亏。单包算下来2块多，最后3分钟打电话订，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了吧？是不是？大构成啊，7盒装啊。降200哦，这次第一次降200，最后3套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算啊，六三八，你三盒，我六盒的话，花个近1300嘛，对不对？花个1300，1300只拿六盒，我今天是998拿七盒，你告诉我，观众你要订哪个？
1: 那当然是七盒，
0: 明摆着的嘛，一定是七盒。
1: 而且这个好东西呢，你吃过以后就知道它有多好了，你吃过以后就真的希望坚持下来，
0: 是
1: 因为每天花2块多钱往身体里面。就给你请到一个保洁团队，
0: 最后两组，
1: 然后你接下来每天早上，哎呀，不用担心每天那个便便的事儿，
0: 998
1: 排便的时候没有一股恶臭的味道，关键早上起来嘴巴还是清清爽爽的，身体到了夏季出汗也没有恶臭那种体味，这种好的感觉，你随便找一个什么东西对应这其中一件事情，你要不要花钱？花的钱身体遭不遭罪？而我们现在淡淡的奶香味。入口之后特别好吃，入口之后马上化掉都不粘牙，然后帮你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所以健康的方式要用健康的那个手段来解决，解决之后我们才能去享受现代生活带来的美食也好，我们各种各样的精彩的生活也好，都是大家值得的啊。
0: 对，最后一分来钟了啊，观众朋友们，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不管9块钱的还是900多块钱的东西，
1: 是的。
0: 然后您就市面上比，先下单啊，选择货到付款，比一比，看一看网上能有我们这么便宜吗？包括人家生产日期到多少，别到时候你在网上买一些临期货回来，你跟我们这么好。

0: 保的生产日期比，那不是两回事吗？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两年的保质期呢，安心吃，肯定吃得完的。998拿回去的是七盒，不是说我降200，我给你减一盒，我六盒卖你998，不是的啊，原来的1198拿七盒，今天我们是998拿七盒，
1: 对，
0: 同样都是七盒，量一点都没减，
1: 对，
0: 但是性价比就更高了，能多囤两套就盯着这个998定就对了，抓紧时间定。它的范围人群非常广，
1: 是的，
0: 年纪低到小朋友一年级左右都可以吃，
1: 是
0: 高到长辈无上限。
1: 哎，特别是现在下的暑假，加上带着小朋友
0: 出去玩、
1: 旅游的，无论吃农家菜还是海边吃海鲜，
0: 带上它，
1: 您都带着它，
0: 万一闹肚子你就吃吃它，好吧？抓紧时间订最后的一套七盒装，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祥装贵免标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西宁波，上海人真欢喜。宁波一块人杰地灵的富饶之地，既有山林水秀的自然美景，又有鲜香无比的地道美食，既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又有与上海人血脉相承的浓浓情谊。这一次让我们出发宁波，住进宁波必玩的奉化溪口，车程约2分钟便是蒋氏故居。宁波溪口西上桃园大酒店位于溪口中心位置，步行可达蒋氏故居，车程仅约8分钟左右。四明第一山、国家风景名胜区雪窦山、美如天宫的弥勒圣坛、民国主题英梦里景区及祈福圣地雪窦寺，关键价格超级心动，2晚现代房，2顿双人自助早餐，再加2顿双人午餐或晚餐，惊喜价格3天2晚仅需999元，而且是双人价哦。订3套免费升级1间豪华棋牌房，无限畅玩，超低人均花费，超值度假体验，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可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这2天真的是太热了，像前阵子的话我晚上还可以不用开空调，这2天真的是超级炎热。那我们说在这么热的时候去哪里玩呢？你去宁波去山里玩的话呢，那个温度特别的凉快，而且负氧离子爆棚。今天给你推荐这个酒店呢，它是在2024年开业的，而且是我们东方购物和宁波奉化文旅来合作，价格竟然只要1000元以内，不要错过。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宁波呀，阿拉上海人侪老欢喜对吧、哎、但是呢到了宁波的话、哎、我们可能通常会去宁波的市区，可是奉化极少有人去啊。但是奉化蒋氏故居、雪窦山、雪窦寺、弥勒圣坛、有太多好玩的了，所以今天这个酒店就值得一住。
1: 是的，酒店呢，你过去的话，上海到宁波开车大约是3个小时。

0: 左右
1: 是，
0: 然后您坐高铁的话呢，到了宁波站下来，有一个公交车988路，直接到了迎凤广场站，就是我们酒店附近了。
1: 是的，而且呢，到了我们这个酒店呀，你会感觉到它非常的现代化，而且酒店一进去以后，那个大堂非常气派，并且它是2024年才全新开业的。
0: 对的，对的，它上了口碑榜，看到没有？某城的口碑榜上榜酒店，在2024年新开业的，
1: 是
0: 我们的名字叫做宁波西口西上。桃园大酒店，西口这边有很多的景点，
1: 哎，
0: 我们就是在景点门口的酒店，
1: 是的，而且它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啊。从酒店外出以后，步行啊，就是900米处就是蒋氏故居了。
0: 是的，酒店门口有小吃街，然后步行大约2分钟左右就能够到蒋氏故居。
1: 是的，
0: 这个景点里面就非常大了。
1: 对
0: 啊，而且是一个免费的景点。
1: 哎，是的，你去了蒋氏故居之后呀，里面的裕泰盐房、小洋楼，包括封号房，还有这个有一个武林小学，都在这个蒋氏故居的景区当中。而且人到了奉化以后，你肯定是要到蒋氏故居去打个卡的，对不对？
0: 嗯，是的。再者的话呢，开车大约8分钟，那就更厉害了。基本上奉化的这边的这个景点啊，特色景点都在这儿。
1: 是的，你看，除了蒋氏故居之外，我们就到了这个四明第一山的雪窦山。我们说夏天的时候温度太高了，那当我们去外拍的时候也是7月份，就是特别热的时候。可是
0: 就去年的此时嘛，
1: 一进到雪窦山里面，你会感觉到高山耸立，然后呢，绿色的植被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三影潭，就是上影、中影和下影三潭碧水。特别的清凉和宁静，
0: 哎，又是山，
1: 对，
0: 绿化又多，又有这样的一层一层像瀑布一样的，
1: 是的，
0: 那个凉快劲啊，
1: 对，
0: 是透气的，人能够透气的。
1: 对，
0: 上海的那种闷啊，是有点透不过气的。
1: 现在夏天正好是风水期，
0: 哦，
1: 所以无论是千丈岩瀑布、徐浮岩瀑布，都是极其的这个清凉，
0: 啊。对的。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弥勒圣坛，这个地方一定要去。外观它就感觉到是那种金灿灿的，特别的漂亮。你站在上面的时候，怎么拍照怎么出片。但是它的内部啊，现在我们就是进入到内部，
0: 步步生莲，这种光影的效果
1: 是
0: 这个画面，我印象也很深刻。他们当时呢，在群里发了照片，就这个地方，我说是那个PS 吧AI 吧，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真实的场景。
1: 对，是
0: 太美丽了。
1: 外观是金光璀璨，但是内部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全息的投影的这样的一个影像。所以你置身于其间的时候，这个里面的文化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0: 是的，
1: 一定要去打卡。
0: 对的，夜晚呢也有地方玩，因为这个天的话是夏天嘛，你可以去这个映梦里带一件旗袍，非常的出片。
1: 是的，它就是那种民国风，所以无论它的建筑也好，还是歌舞表演，包括有一些戏剧角色扮演 NPC 等等，它都是让你感觉到身临其境，有一种穿越的即视感。
0: 是的，所以住在这个酒店附近可以玩的地方很多。
1: 是，
0: 还有这个雪窦寺。
1: 是的，1700年的历史了，并且这个雪窦寺哈，它的这个弥勒道场是目前全世界范围之内没有比它更大的弥勒道场了。
0: 所以呢，你可以去看一下优美的这样的一个雪窦山。
1: 对，
0: 你可以去祈福。
1: 是，
0: 然后夜晚可以去映梦里。你说我不想走远的，就酒店门口就有一条小吃街。
1: 是的，
0: 看一下我们酒店这个套餐啊。
1: 对，
0: 首先是两晚的现代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两晚就要价值986元。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因为是和这个宁波奉化的文旅来合作，所以我们还给大家加赠的是2天的早餐，自助早餐2份。
0: 是的，还有双人的午餐或者晚餐是2顿哦，我们提供2顿饭。
1: 是的，
0: 你可以选择午餐晚餐，或者两个午餐两个晚餐都可以。
1: 是的，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葱油花蛤呀，还有包括这个白切三黄鸡，然后还有这个时蔬以及汤，都是在我们的套餐当中的。
0: 是的，
1: 另外还有首日的欢迎水果也是给到大家
0: 的。是的，门店的总价是1836元，今天我们的惊叹价格惊喜价格只要999元，
1: 而且儿童来讲一般是1米2以下是免费的，对不对？但今天我们是1米4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
0: 差不多9岁左右的小孩都已经是可以免费了。
1: 是，
0: 有效期呢到今年的年底哦，2020年12月30号。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周末不加价，未预约呢随时可以退。
1: 比如说像11啊，或者说春节的时候，也就是仅加价200块钱一个晚上，这也是大家可以理解
0: 的。
1: 关键就在于订3套，我们是能够给大家免费升级一间豪华棋牌房，但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1-9900。
1: 你知道藏在阿拉宁波的灵韵秘境吗？这里的景色真的是绝美啊！飞瀑轰鸣的岐山，神圣庄严的雪窦禅境，蒋氏故居，以及令你大流口水的宁波美食，让我们一起出发，解锁宁波奉化这座被山水人文偏爱的宝藏之地。如此精彩的宁波奉化之旅，酒店奉化文旅也为您精心准备好了。西上桃园大酒店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便捷性无与伦比。它位于奉化城区核心位置，东接武陵，南临善溪，离蒋氏故居仅一步之遥，步行可达。距离雪窦山、弥勒圣坛、英梦里景区也只需10分钟左右的车程。宁波奉化壮丽的山水风光与丰富的人文景观等你来探索。太震撼了，千丈岩瀑布从高于100米的断崖倾泻而下，白练悬空，声若雷鸣。我现在站在瀑布下面，感受这样的轰鸣，真的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它冲刷殆尽。而另一边的徐福岩也毫不逊色，高低落差200多米，被誉为了浙东第一高瀑，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光芒，与周围的青山绿树相映衬，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山水画。还有三影潭，这里就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山间，这里潭水清澈见底，四周绿树成荫，这里就是真正的世外桃源。相信我，四明第一山雪窦山此生一定要来。

0: 四名第一山雪窦山就在我们的酒店的附近，开车大约8分钟左右就能够到。
1: 是
0: 响彻故居离我们的酒店走路2分钟左右就能够到。
1: 对啊、现在大家看到就是徐福岩瀑布了哈，
0: 雪窦山
1: 它也是真的。你看这雨后的彩虹、我们当时去就拍到了这个画面、因为刚刚下完了雨，所以那个瀑布倾泻而下的时候，这个玻璃栈道你沿着它走、就是那种登高望远，然后柳暗花明又一村。你一直在玻璃栈道上，你看不到瀑布，但是一转弯瀑布就在你的面前，这种感觉太好了。
0: 我们都知道在暑期的话很多的酒店都是涨价的，但我们今天因为直接和奉化文旅官方合作，
1: 对，
0: 所以给大家做到暑期还有周末是不涨价的。
1: 是的，
0: 1000元以内又有2顿正餐，又有2顿自助的早餐，还有2个晚上的房间。
1: 是的，而且宁波奉化溪口镇这个地方太值得一去了，古朴安静，而我们的这个酒店它就在这个溪口镇的中心、然后可以说是生活交通非常便利、距离景区也非常的方便。
0: 是的，
1: 而且2024年全新开业。
0: 我的外婆是宁波人，就是在宁波的溪口。那全家人呢也很长时间没有去过宁波了，我觉得我也可以囤一个券，反正它是到2026年的12月30号有效期嘛。
1: 对，
0: 你在现在夏天、秋天、冬天都可以跟家人去。
1: 是的，
0: 之前我们直播过一次。几乎啊，大部分的观众都是3套3套在订的，因为我们订3套呢是有送1间豪华的棋牌房。
1: 是的，而且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酒店的这个房间，每一个房间是35到40个平方左右，
0: 是的，
1: 还是非常宽敞的。
0: 是，
1: 你可以入住大床房，也可以双床房，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我们这个升级是什么意思啊？它是将那个棋牌室的那个棋牌桌送到你的房间。
1: 是的，
0: 我们订3套以上的话，它有1间升级为豪华棋牌房。
1: 是，
0: 你在房间里面畅打。
1: 所以今天1000元以内这个酒店的套餐，论它的地理位置，宁波大家喜欢的奉化溪口镇，然后我觉得一定要去住，并且连吃带住1000元以内。
0: 还有是2大1小，小孩子的话是1.4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我给大家算笔账，999元，你要再除以
1: 3个人，
0: 我来算一下，
1: 然后3天、2晚，你再除一下，每人每天
0: 99除以。3个人，
1: 是的，
0: 除以2个晚上，每天才花了166块钱、
1: 对，是按2个晚上来算，是按2个晚上来算、如果按3天来算的话，它就是每人每天111块钱，真的很划算的。
0: 对对对，除以3天，然后3个人，每人每天100多，哎呦，
1: 是
0: 100、160都是划算的。
1: 是的，你想在暑假期间，你总是要带孩子要到哪里去玩呢？你随便逛一个街也不止这些吧，人均花费。但是你到了这个宁波奉化溪口，我觉得我们1家3口人一起去入住的话，3天2晚，每人每天花费111，连吃带住。
0: 是的，是的，我们整个房间的话，2个晚上就要价值986元了。
1: 哎，是。
0: 而我们今天还送了早餐，还送了2顿正餐。这个

0: 顿正餐都是在酒店内享用的呀。
1: 是的，而且呢，我们还要留一点肚子啊，因为到了宁波一定要去吃这个小海鲜的，对不对？又是在夏天哦，这个季节的时候，晚上我们就特别推荐大家到奉化的这个它的冷饮店，
0: 离酒店也不远，
1: 对
0: 不对？
1: 它任何一家冷饮店都非常好吃。你不要一听冷饮说只是吃棒冰雪糕
0: 吗？
1: 不是，它就是当地的海鲜大排档。
0: 是的，而且价格也不贵，
1: 对，
0: 吃的又舒服。在这个季节，可能你这个红烧肉啊，这种肉类吃不多，这种小海鲜是非常开胃的。
1: 是的，我觉得一定要留着肚子，晚上你看你就是要接一下地气，走进宁波西口当地人的人间烟火，去找一家冷饮店，坐在露天吃一下水果捞，然后有一些生腌的虾，特别的鲜，还有毛蟹。
0: 哎，那刚刚你讲什么？在它就是那个腌制的
1: 生腌的那个虾，对，也很好吃。对，蛤蜊呀，然后包括这个小土豆、芋奶、凤爪、芋奶都是很出名的，
0: 是
1: 的，你都可以去吃哈。还有这个蟹炒年糕，哇，那一口鲜就是很新鲜，而且关键在味道好，价格还不贵。
0: 对，
1: 海瓜子
0: 价格很实在，很贴近我们百姓的生活啊。然后呢，你反正把这个券囤下来，跟家人商量，不去的话随时可以退。
1: 是的，
0: 放心的，
1: 没错。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就是蒋宋他们在夏天去避暑入住的妙高台，也是在雪窦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景地。你到了妙高台上，它三面环山，但是你极目远眺的时候，前景是非常的开阔的。
0: 是的，
1: 太好看了。
0: 所以现在正好也是七八月份，又是暑期档，又是炎热的时候，
1: 对，
0: 您可以选择对吧去避暑。那么接下来九月份，秋高气爽了，您也可以选择去那边。反正我们这个券啊是到2026年的12月30号，
1: 还可以去祈福、弥勒圣坛、雪窦寺，
0: 都
1: 在等待着大家，关键千元以内，然后两大一小3天2晚入住这个酒店，连吃带住，每人每天的花费111块钱。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您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1: 鼎鼎的蒋氏故居，而我身后的封号房就是蒋家的祖宅，也是他心心念念想要回来的地方。这里承载了激荡百年的历史风云，并且他的长子蒋经国就出生在这里。报本堂正厅悬挂着的“御礼帅气”四个大字，就是蒋的亲笔手书，送给蒋经国40岁的生日礼物。门口两棵金银桂花树，更是宋美龄当年亲手所种。在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的雪窦山脚下，拥有着世界上最大坐姿弥勒铜像的千年名刹雪窦寺，以及令世人惊艳的弥勒圣坛。登上兜率天宫祈福许愿，站上金顶俯瞰远山流云，边上就是圣托里尼般的弥勒博物馆，体验琉璃金瓦步步生莲。这样的心灵净化之旅，你打算什么时候来呢？
2: 这风景好呀，是好，那比较阴凉，空气好啊，五羊里扎那就让那歇一夜嘛，歇五羊歇的子，对吧？开车子来了，等了就不是老这个赶辰光了，就比较休闲的旅游。阿拉等了他们在吃海鲜啊，吃啥老好吃，侪老朋友来，反正一来嘛，伊拉老热情的，蛮好的，但是确实比较好。
0: 去哪里？这两天上海热到我这么怕冷的一个人啊，我平时一直说我不怕热，我都热坏了。我在家里随便动一动一身汗，对吧？还开着空调的前提下，随便动动一身汗。但我们呢，可以往山里边走。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推荐的这个是宁波西口的一个酒店，它就在蒋氏故居的门口，因为步行大约2分钟就到蒋氏故居。你看一下这个大山里边，负氧离子又多，绿化面积又多，它那个温度是比较凉快舒服的。
1: 哎，是的，而且我觉得我们从上海出发的话，很多的朋友大家一提到宁波都喜欢的，但是宁波的奉化却并不是所有的上海人都去过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一说这个奉化有雪窦山哦，它真的就是四名第一山，像王羲之、王阳明、王安石都曾在这里留下过足迹，所以里面的这个大瀑布现在看到是千丈岩瀑布，你看它美不美，特别雄壮，并且里面有这个小火车，
0: 带空调的小火车，
1: 而且还有缆车，你都可以去乘坐，非常漂亮，而且很舒适，
0: 这一看就很凉爽，
1: 对，
0: 一看就很凉快。 而且宁波呢又是跟我们上海有着不解之缘的、
1: 哎、是的，
0: 上海有很多宁波人的呀、嗯、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对吧，抗日战争的时候从宁波来到的上海，
1: 是的，而且我们说其实在中国近代史绕不开的一个地方就是宁波的奉化，所以它不仅有美景有美食还会有人文和历史，所以特别值得大家去看哈、啊嗯。像这个徐福岩瀑布也是啊、嗯、你看现在正是暑假的时候、嗯、你就带着孩子拥抱自然去呼吸清新的空气、嗯、这个玻璃栈道你上去走一走、嗯、眺望一下远山景色、嗯、心胸都无比的开阔，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个酒店的套餐的价格也很实在的，我们在千元以内，你想999元你除以两个晚上、嗯、一个晚上才花了400多，我们还能让你带一个小孩1.4米以下是免费的，
1: 对、啊、
0: 然后还有两顿正餐还有两顿早餐还有首日的一个水果，
1: 是的，这是宁波奉化文旅跟东方购物诚意跟大家推荐的这个西口西上桃园大酒店，性价比超高，品质非常好，2024年全新开业、嗯、又在西口镇的闹市区，它是闹中取静的地方、嗯、距离蒋氏故居也就是9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路程，
0: 是的来看一下酒店是在2024年开业的、嗯、上了某城的口碑榜，它叫做宁波西口西上桃园大酒店，然后到蒋氏故居呢开车是2分钟左右，
1: 对，
0: 步行是10分钟左右，
1: 是的，我就建议大家早上早餐酒店里吃完以后、嗯、你就可以走一走
0: 走
1: 过去了哈，为什么？因为你一路走过去啊，旁边的小吃啊，然后包括有一些建筑啊，古色古香的历史人文典故的、嗯、包括蒋氏故居门口的那条扇溪、嗯、你都是值得好好游览一下
0: 的，是的，因为酒店门口它是那个西口老街、
1: 哎、对，
0: 然后再步行过去就是蒋氏故居、
1: 嗯、是的，
0: 那么如果你自己开车的话大约8分钟左右、嗯、可以去雪窦山，
1: 对，
0: 弥勒圣坛，
1: 是
0: 晚上去映梦里，还有雪窦寺，可以去祈福，
1: 是的，这些地方肯定很多上海的朋友都没有去过、嗯、所以一定要约着大家一起去，因为你要是连3套一起来就是订购的话、嗯、我们就给大家升级到一个就是棋牌房、嗯、你就可以无限时间的来畅打了，
0: 哎，像那个西口我小的时候去过的，嗯，蒋氏故居小时候去过，但是像这雪窦山什么都没有去过，
1: 对，
0: 所以上次我跟我妈妈说了之后她也非常的心动，
1: 是的，真的值得一去，现在看到的就是映梦里这个景区、哎、像在晚上的时候太阳落山了很风凉的时候就出去走一走，这个里面就是民国风，你穿上你的中式的旗袍、嗯、然后就似乎穿越了，
0: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酒店这个套餐啊、嗯、首先是2晚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是2晚哦，这个就要价值986元，
1: 是的，
0: 此时此刻顾老师帮我们查到网上的不带早餐的是500多一晚，
1: 对，是大家能够来看到，
0: 就
1: 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房间哦，7月份的、嗯、对吧，就是旺季嘛，一个晚上的价格535，而且是没有早餐，那两个晚上的价格是不是就要1000多块钱了，
0: 超1000，
1: 对、嗯、但今天我们是千元以内、
0: 哦、
1: 是两个晚上
0: 带早餐是要700多嘞，
1: 对，是的，所以今天来讲我们今天是带两份就是2天早上的早餐之外、嗯、还有2顿正餐，
0: 对的，2顿正餐哦，你可以选择在中午使用也可以选择在晚上使用、
1: 嗯、对，
0: 还有首日的欢迎水果，门面的总价1800多，而现在只要999元，
1: 是，这就是宁波奉化文旅跟东方购物限时在直播时间段给到大家的非常优惠的价格、嗯、抢到的话就能够享受到千元以内，
0: 超长有效，其实到今年的年底哦，周末是不加价的，没有预约随时可以退，并且订3套以上、嗯、我们升级其中1间变为豪华的棋牌房，
1: 是的，
0: 棋牌桌推到你的房间，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嗯、所以今天就是先抢名额先来囤券，但凡你要是过期了或者计划有变了、哎、没有核销之前随时都可以退，
0: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新宁波，上海人真欢喜。宁波一块人杰地灵的富饶之地，既有山林水秀的自然美景，又有鲜香无比的地道美食，既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又有与上海人血脉相承的浓浓情谊。这一次让我们出发宁波，住进宁波必玩的奉化溪口，车程约2分钟便是蒋氏故居。宁波溪口西上桃园大酒店位于溪口中心位置，步行可达蒋氏故居，车程仅约8分钟左右。四明第一山、国家风景名胜区雪窦山、美如天宫的弥勒圣坛、民国主题英梦里景区及祈福圣地雪窦寺，关键价格超级心动，2晚现代房，2顿双人自助早餐，再加2顿双人午餐或晚餐，惊喜价格3天2晚仅需999元，而且是双人价哦。订3套免费升级1间豪华棋牌房，无限畅玩，超低人均花费，超值度假体验，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可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这风景好呀，是好啊，那比较阴凉，空气好啊，五羊里扎那就让来歇一夜嘛，歇五羊歇点子，对吧？该出子来了，对了，就不是老就讲赶辰光了。嗯，对，就比较休闲的旅游。阿拉等下他们在吃海鲜啊，吃啥老好吃。现在老朋友来，那个一来嘛，伊拉老热情的，蛮好的。但是确实比较好。

0: 的，直播还有25分钟的时候啊，宁波溪口的西上桃园酒店2024年开业的，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景点，离我们的酒店都非常近，
1: 对，
0: 开车大约是8分钟左右都能够到。
1: 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上，真的它就是实景拍摄，真的是让人开眼界了，大开眼界了。
0: 对，
1: 现在看到就是
0: 宁波小海鲜啊。
1: 我们说为什么大家上海人那么喜欢宁波，不仅有乡情，对吧？同时还是当地的这个海鲜，它特别的有特色。
0: 因为你开到宁波的话，它的价格实实在在要比上海便宜很多，然后它又特别的新鲜。
1: 对，基本上人均100来块钱，你就能够吃到当地非常新鲜的这个海鲜美食了。你一定要记住啊，这种海鲜大排档呢，在当地叫冷饮店，所以你随便找一家奉化的当地的冷饮店来上去吃，它的当地特色菜包括海鲜一应俱全。
0: 是的。夏天炎热，你可以过去避避暑，然后到了秋天，到了冬天，随时可以去。当然了，你说你不用的时候，这个券随时退。
1: 是的，所以美食啊，让人感觉到真的是美味回味无穷。关键就在于美景，也是让人感觉到你的眼睛都非常的享受青山绿水。暑假期间满目的清凉，你置身于此的时候，有大山，有绿树，有瀑布。
0: 是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如何到达酒店。开车的话，从上海到宁波大约3个小时左右，然后你高铁下来啊，高铁到宁波站下来，988路的公交车一步就到我们的酒店了。
1: 对，到迎凤广场站下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酒店呀，它就在溪口镇的中心地带。
0: 对的，
1: 交通非常便利。
0: 是的，它可是上了口碑榜的，某城的口碑榜，在2024年开业的，才开业2年。
1: 对，
0: 所以它酒店的整个一个设施是非常跟得上现代化的。
1: 是的，因为每一间房间呀，我们都有35到40平方，并且你一进去那个大堂非常的气派，很宽敞，而且还会有就是你拍照非常出片的旋转楼梯，就在大堂里面，很好看的。你看，这是很气派吧？
0: 对，就是这种新开业的酒店，我就特别喜欢。大堂又大又气派，然后房间内的一些智能化的设施会很多，
1: 对，新新
0: 灯光弄得又特别的好。
1: 是的，你入住的时候呀，就是感觉特别舒适。另外，从酒店呢，我们就是步行900米，也就是10来分钟左右啊，步行你就能够到蒋氏故居这个景区了。这个景区当中，我觉得是每一个人你到了奉化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地方。
0: 对，
1: 文昌阁
0: 就是看这个嘛。
1: 对，小洋楼，然后包括像这个武林小学、封号房、裕泰盐房都是在这个景区当中的。
0: 是的啊，包括开车8分钟左右，刚才说到的像雪窦山、
1: 对，
0: 弥勒圣坛、映梦里、雪窦寺，就都离我们的酒店非常的近。
1: 对呀，而且到岁末年初我们要去祈福的话，雪窦寺1700年的这个名刹古寺，所以你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那我们的这个超长的有效期呢，是到今年年底12月30号。
0: 是的，
1: 所以夏天、秋天、冬天你都可以去。
0: 是的，看一下我们的构成了，现代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2晚。你看我们之前写的价格是986，现在都不止了，因为7月份、8月份暑期档它又涨价了。
1: 是的，现在每个晚上是505块钱啊，500多块钱，
0: 不含
1: 535，而且是不含早餐的。那你要是住2个晚上，光这个酒店的房间的价格就是1000多。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是1000元以内。
0: 是的，
1: 是不仅房间，而且还有早餐，还有2份我们的正餐，还有欢迎水果，并且订3套还送豪华的棋牌房。
0: 是的，所以东西很多，2晚的房间，2顿的自助早餐，午餐或晚餐2顿给大家啊，你可以选择午餐晚餐用，或者选择2个午餐2个晚餐。首日的欢迎水果门店的总价是1836，我们的价格是999元，1.4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
1: 对，这个
0: 你要是订3套的话，升级1000为豪华房的棋牌房的意思是棋牌桌送到你的房间。
1: 对，
0: 周末是不加价的啊。
1: 是，这个太好了，在暑假期间的时候，我们父母亲就可以开着车或者坐着高铁带着孩子一起去玩，周末不加价。
0: 对的，对的。所以呢，你现在就可以囤券了，不用呢也是可以随时退的。
1: 对，
0: 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你知道藏在阿拉宁波的灵韵秘境吗？这里的景色真的是绝美啊！飞瀑轰鸣的岐山，神圣庄严的雪窦禅境，蒋氏故居，以及令你大流口水的宁波美食，让我们一起出发，解锁宁波奉化这座被山水人文偏爱的宝藏之地。如此精彩的宁波奉化之旅，酒店奉化文旅也为您精心准备好了。西上桃园大酒店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便捷性无与伦比。它位于奉化城区核心位置，东接武陵，南临善溪，离蒋氏故居仅一步之遥，步行可达。距离雪窦山、弥勒圣坛、英梦里景区也只需10分钟左右的车程。宁波奉化壮丽的山水风光与丰富的人文景观等你来探索。太震撼了，千丈岩瀑布从高于100米的断崖倾泻而下，白练悬空，声若雷鸣。我现在站在瀑布下面，感受这样的轰鸣，真的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它冲刷殆尽。而另一边的徐福岩也毫不逊色，高低落差200多米，被誉为了浙东第一高瀑，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光芒，与周围的青山绿树相映衬，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山水画。还有三影潭，这里就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山间，这里潭水清澈见底，四周绿树成荫，这里就是真正的世外桃源。相信我，四名第一山雪窦山此生一定要来。
1: 好的，我们说啊，今天这个价格是奉化的文旅跟我们官方合作，我们谈的是全年的价格，所以能够给大家做到今天3天2晚2大1小999啊。
0: 是，
1: 你现在此时此刻自己去下单，现在一晚的房价不含早是530几，含早是700多一晚，2晚房间含早餐就是1400多。
0: 是的，而且我们真的太了解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了，很多的客人他就是到了宁波市住下了之后，他就是为了要到奉化去走一走，看一看，专程还要再花1个多小时的车程，从宁波市区到奉化。那我觉得，对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我们就给大家选择这个酒店非常好，它就在这个奉化溪口镇的中心，我们直接高铁就能够到了。高铁站之后，宁波下来了以后，988路公交车到迎凤广场站下就到酒店了。
1: 是的。而且呢，它离蒋氏故居开车是2分钟，走路大约10分钟就能够到。
0: 是的，
1: 我们酒店门口还有一条老街。哎，现在这个就是我们酒店的这个画面。
0: 对，
1: 到底是新开业的，2024年开业的。
0: 是的，
1: 才2年，所以我就说里面的一些智能化，包括你知道吗？新开酒店这个灯光都不一样。
0: 对，干干净净
1: 的，
0: 清清爽爽，并且35到40个平方一间房间，对吧？
1: 这卫生间看着就舒服。
0: 对，而且你一进入到这个酒店大堂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很气派、很现代化。
1: 是的，又有一位观众一口气订了3套，因为订3套的话，我们是升级一间为棋牌房。
0: 对，这个就太好了，因为你想呀，暑假期间夏天到了，大家都是要出去走一走、聚一聚的。
1: 对的，
0: 去哪里呢？避暑的地方，我觉得雪窦山就特别好。而我们这个车程也就是8分钟左右嘛。
1: 对的。
0: 那你要是回到酒店的话，我们就可以吃啊、住啊，如果订3套，还能够打打棋牌呀、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1: 像我知道的，虽然我自己是不玩，我也不会，但我知道我的朋友们打一打就是好多个小时，一个下午连一个晚上。
0: 是的，而且这么好的酒店里面，我们这个如果你订3套升级一个就是棋牌包房的话，它又不限时间。你爱打牌的你就在房间打牌，你想出去拥抱山水的就到这个雪窦山，然后去看看千丈岩的瀑布，坐一坐缆车登登高，坐坐小火车看看徐福岩的瀑布，都是很好的呀。
1: 而且本身酒店的设施也是比较齐全。你想要泡酒店，想要打牌，或者你说我就是到周边去看山看水的，我要去祈福的，
0: 是
1: 它满足了多种人群的需求。
0: 对，是，你看这个真的，我们强烈建议大家，你在大夏天的时候到哪里去避暑？距离上海就那么近的地方，宁波奉化
1: 溪口
0: 雪窦山
1: 是
0: 四名第一山啊，一定要去避暑。
1: 是的，你说我在暑假的时候不知道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对吧？其他城市已经玩过了，宁波离我们上海那么近，
0: 对，
1: 你可以把这个券囤下来，
0: 是
1: 几个家庭带上小朋友一趟文化之旅，
0: 对，
1: 给他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吧？蒋氏的这样故居的这个教育也挺好的嘛。
0: 而且入住这个酒店3天2晚，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直播时间 段给大家的价格1000元以内，是两大一小3天2晚连吃带住，每人每天的花费111块钱，
1: 甚至不开车，像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自己带小朋友就可以去高铁站，宁波站下来一辆公交车988路
0: 是
1: 直接到酒店，
0: 是的，宁凤广场站下就可以了哈，非常的方便，交通便利，然后宁波的美食上海人都喜欢，美景这个人文历史典故非常丰厚的地方也是值得去的，
1: 是的，所以现在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可以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鼎鼎的蒋氏故居，而我身后的封号房就是蒋家的祖宅，也是他心心念念想要回来的地方。这里承载了激荡百年的历史风云，并且他的长子蒋经国就出生在这里。报本堂正厅悬挂着的“御礼帅气”四个大字，就是蒋的亲笔手书，送给蒋经国40岁的生日礼物。门口两棵金银桂花树，更是宋美龄当年亲手所种。在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的雪窦山脚下，拥有着世界上最大坐姿弥勒铜像的千年名刹雪窦寺，以及令世人惊艳的弥勒圣坛。登上兜率天宫祈福许愿，站上金顶俯瞰远山流云，边上就是圣托里尼般的弥勒博物馆，体验琉璃金瓦步步生莲，这样的心灵净化之旅，你打算什么时候来呢？
2: 这风景好也是好，那比较阴凉，空气好啊，五羊里扎那就让来歇一夜嘛，歇五羊歇点子，对吧？开车子来吧，对吧？就不是老就讲赶辰光的，就比较休闲的旅游。阿拉等下他们在吃海鲜啊，吃啥老划算，侪老朋友来，大家一来嘛，伊拉老热情的，蛮好的。但是确实比较好。

0: 有13分钟，直播就要结束了。这个画面是我们酒店的大堂，您看啊，现在新开的酒店，它的大堂都很气派。这种酒店，以前你让我猜的话，我一定是猜800、1000的。
1: 嗯，是。
0: 哎、今天只要999元，是住两个晚上。还有观众以为900都住一个晚上的，
1: 而且
0: 贵的这么豪华的酒店，
1: 这是我们酒店送给大家的正餐，对吧？
0: 而且顾老师吃了，他代替我去外拍的，说特别好吃。
1: 这个葱油花蛤，还有就是这个白切三黄鸡。包括油焖大虾、还有这个笋干烤肉、都是很有特色的，对不对、包括还有一些时蔬干锅花菜紫菜汤、番茄蛋汤，这些都是很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的。你可以选择，就是我们就在这个酒店里面把两顿正餐中午吃也可以，晚上吃也可以、然后呢留着肚子再到外面，一定要去享受一下宁波奉化当地的冷饮店的海鲜美食。
0: 对的，价格又便宜，东西又新鲜又好吃，尤其夏天的话，他在坐在那个像大排档一样，
1: 是
0: 那感觉太棒了，氛围感都拉满了。
1: 而且啊，到那还要吃什么？奉化的牛肉面，奉化的这个水蜜桃也是很出名的，你回来的时候都可以带一些回来当伴手礼。奉化水蜜桃，还有包括它的海苔饼，你都可以带回来送人的。还有小土豆、芋奶都是奉化的。
0: 哦，对，那边的芋奶也很出名啊，土豆也出名。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再来总结一下啊，今天如何去宁波呢？开车大约是3个小时左右。如果你是坐高铁的话，到宁波站下来，一辆公交车988路直接可以到我们的酒店。酒店可厉害了啊！首先，它上了某城的口碑榜，2024年开业的，而且是奉化文旅官方跟我们东方购物来合作的。
1: 对，这个酒店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诚意推荐给大家。如果没有那么好的品质，没有那么多颗小钻钻啊，那么999块钱可能不稀奇，但是这么好的品质，1000元以内，3天2晚，那就太厉害了。
0: 酒店门口有一条西口老街，步行过去大约10分钟，开车大约2分钟就是蒋氏故居。
1: 900米的路程嘛，从酒店吃完早饭之后走一走，逛一逛，然后就到蒋氏故居了。
0: 对的，
1: 你在这儿去看一看的时候，你是沉浸式的去感受中国近代史那个时期当中的一些人文。你看像这个封号房里面它写着玉里帅气4个大字，你都能够亲眼所见。
0: 是的，开车大约8分钟左右，雪窦山、弥勒圣坛、应梦里晚上去，然后呢还有这个雪窦寺，
1: 是想祈福的，想避暑看美景的，青山和瀑布的，然后你想要去有人文的，你看这条路线都距离酒店非常方便。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宁波奉化的文旅特别推荐这个酒店的理由了。
0: 对的，大山开阔，空气特别的新鲜，瀑布旁边呢又特别的凉快。
1: 是的，
0: 避暑去，
1: 对，雨后彩虹也能够拍得到，真的就是非常出片。而且那个瀑布就在你的身边垂落下来，水仙、水花、水墨溅在身上，无比的清凉。
0: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的内容啊。首先是现代的大床房或双床房是2晚，986，但此时此刻不止这个价格了，因为7、8月份暑期涨价了。
1: 对，再跟大家看一下这个酒店，目前你要去订的话，没有早餐的房间价格，1个晚上535，两个晚上的话就要1070了。没有早餐，更没有正餐，也不会送你欢迎水果，但今天我们价格非常划算，
0: 我们还有2顿自助的早餐，还有双人的午餐或者晚餐，给大家吃2顿哦，在酒店还有首日的欢迎水果。所以门店的总价是1836，我们的惊喜价格是999元，1.4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
1: 是的，另外超长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2月30号，跨越了3个季节，暑假去避暑，秋天看美景，对吧？层林尽染，冬天去祈福，岁末年初就是要登高要祈福，
0: 而且周末不加价，暑期没有加价，周末不加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是跟官方文旅啊，就是那个奉化的文旅是直接官方合作的，我们谈的签约的是1年的价格，所以你自己现在去订的话可能是涨价的，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做到不涨价，
1: 是
0: 订3套。以上升级一间为棋牌房，什么意思？棋牌桌送到您的房间。
1: 对，所以呢，各个不同年龄段的朋友，
0: 豪华
1: 你住在这个酒店里面，想出去拥抱自然的，想祈福的，想在酒店打牌的，你就是想泡酒店好好休息的，
0: 是
1: 这个酒店都能满足大家。
0: 酒店你看一下这环境，你泡在里面也是舒服的啊。
1: 是啊，
0: 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1-9900。
1: 精彩的宁波奉化之旅，酒店奉化文旅也为您精心准备好了。 西上桃园大酒店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便捷性无与伦比。它位于奉化城区核心位置，东接武陵，南临善溪，离蒋氏故居仅一步之遥，步行可达。距离雪窦山、弥勒圣坛、英梦里景区也只需10分钟左右的车程。宁波奉化壮丽的山水风光与丰富的人文景观等你来探索。
2: 太震撼了，千丈岩瀑布从高于百米的断崖倾泻而下，白练悬空，声若雷鸣。我现在站在瀑布下面，感受这样的轰鸣，真的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它冲刷殆尽。
1: 而另一边的徐福岩也毫不逊色，高低落差200多米，被誉为了浙东第一高瀑，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光芒，与周围的青山绿树相映衬，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山水画。还有三影潭，这里就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山间，这里潭水清澈见底，四周绿树成荫，这里就是真正的世外桃源。相信我，四明第一山雪窦山此生一定要来。妙不可言，高不可攀，妙高台。而我身后就是当年蒋和宋中西合璧的别墅，每次回到家乡都要来此小住，这里也是多次重要历史事件的幕后指挥中心。

0: 囤券，囤券啊！你不急着夏天用到的，我们是到2026年的12月30号，所以在夏天、秋天、初冬时候你都可以去。然后整个宁波溪口奉化这边的话呢，它是拥有了厚重的历史的底蕴，嗯，拥有了美丽的这个景色，
1: 是
0: 吧？然后辽阔的一个风景，
1: 对，
0: 非常值得去。像弥勒圣坛、雪窦寺，那太值得了。但你说你住在如果是宁波的比较偏市中心的地方，嗯，你到这些景区的话就会很远。我们等于住在景区门口。
1: 对，而且你晚上你出去随便找一家对溪口的这个冷饮店，
0: 哎，我想吃那个毛蚶，
1: 是的，很好吃的这个雪，水果捞，然后包括当地的这些特色菜，生腌的、熟醉的，嗯，然后还有这些现场给你炒出来的很新鲜，嗯，带着锅气的热菜，嗯，你都能够吃得到。虾很新鲜，嗯，然后包括蟹炒年糕，嗯，哎呦，那也是鲜，是鲜得来不得了了。然后还会有这个海瓜子啊，还有蛏子呀、蛤蜊呀，你想知道的一些海鲜你都可以去点，而且价格还不贵，很实惠的。
0: 对的，实实在在的价格。这个季节你说晚上在这样的一个冷饮夜排档、大排档的地方吃一吃，嗯，哎呦，氛围很好。
1: 是，
0: 或者你说哎，三代同堂，
1: 对，
0: 几代同堂，几个家庭去的话快乐无比。
1: 哎，是，
0: 你说我要泡在酒店里面棋牌畅打，只要你订三套以上，我们是升级一间为豪华棋牌房，房间会更大，
1: 对，
0: 棋牌桌是送到你的房间。
1: 是的，但是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啊，你要出去一下，你看到这个弥勒圣坛，嗯，外面拍金光璀璨，但是入内以后，嗯，空调很足的，很舒服，也是一个避暑的很好的地方。
0: 这种
1: 全息投影，
0: 这种画面是你可能10年20年前去这个地方旅游看不到的。
1: 对，
0: 这些都是新的。
1: 20亿打造，重金打造，
0: 是的，
1: 所以它实景去拍，你会感觉像数字化，给你好像拍的，其实就是实景实地拍摄，
0: 对，像 AI 做出来的这种感觉了，
1: 好好看，壮观。
0: 还有5分钟左右，嗯，我们待会儿再快速把今天酒店的一个情况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嗯，2024年开业的酒店在某城上面是上了口碑榜的，自驾过去3个小时，高铁到了宁波站，一部988公交车是直接到我们酒店的。
1: 是的，而且从酒店出发900米就是蒋氏故居，这是一定要到了奉化大家都会去的地方，你去那儿好好的身临其境的了解一下那段历史，嗯嗯，除此之外车程8分钟左右，嗯，雪窦山、弥勒圣坛、应梦里、雪窦寺都可以去了。
0: 是的，然后酒店的套餐我们再快速来回顾一下，嗯，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2晚986，但是此时此刻是500多，不含早一晚。
1: 那2个晚上光房间的价格没有早餐就要1000多块钱了，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1000元以内是3天2晚，嗯，然后带着这个酒店的2个晚上的房间价格连吃带住。
0: 是的，还有到双人的自助早餐是2顿，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2顿，首日的欢迎水果1份，门市总价格1836，我们今天的惊喜价格只要999元啊，1000元以内2个人，1.4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
1: 嗯，而且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2月30号，嗯，周末不加价。现在就是来囤券，你订3套的话，有一间我们给大家升级到的是豪华棋牌房。
0: 是的，谁看到这边放心囤哦，我们是在周末不加价，有效期到今年的年底，随时可以退，不预约随时退的啊，过期也是可以退的。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就可以把它先定下来。你想接下来夏天你去雪窦山避暑，秋天你去欣赏一下层林尽染的这种摄影家乐园的美景，嗯，到了冬天的时候你要去祈福，我觉得宁波奉化溪口都是值得的。嗯，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这风景好也是好，那比较阴凉，空气好啊，五羊里扎那就让来歇一夜嘛，歇五羊歇里吃，对吧？开车子来吧，应该。就不是老就讲赶辰光的，嗯，就比较休闲的旅游。阿拉等下他们在吃海鲜啊，吃啥老划算。侪老朋友来，反正一来嘛，伊拉老热情的，蛮好的。但是确实比较好。

0: 在上海你要住一个酒店，或者你到上海周边稍微远一点的这种什么避暑胜地，那都是千元一晚，对吧？尤其是七月份八月份暑期在涨价，周末肯定也是要加价的，而我们在暑期在周末是不加价。
1: 是的，而且你到了这个酒店入住了之后，奉化溪口的基本上著名的景点，你交通极其便利，甚至步行都可以直接到达。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千元以内的一个价格，两大一小，到年底的一个有效期，周末还不加价，真的很值得去。
1: 太值得一去了哈，你要是三天两晚，然后两大一小，一米四以下的孩子他是免费的，平均下来每人每天才111块钱。你要是连订三套的话，有一间我们就给大家免费升级到豪华棋牌房。
0: 是的，棋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您是否向往过在一次旅程中既触摸渤海湾的浪花朵朵，又沉醉于皇家园林的青砖黛瓦？这个季节让我们一次解锁秦皇岛、承德、北京三地的山海与人文。从秦皇岛的碧海金沙，到承德的宫墙松涛，再到北京的古都晨曦，时光的卷轴在此铺展。当秦皇岛老龙头的浪花拍打着入海石城，承德小布达拉宫的金顶流光四溢，当鸽子窝公园的日出染红河面时，北京故宫的角楼已沐浴在晨光里，一次出行三重意境，这便是专属于此次旅行的独特风华。在秦皇岛，您会遇见山海关古城的壮丽，登城楼望渤海与燕山相拥，老龙头的石城探入海中，是长城与大海的千年私语。午后钻进西港花园，看旧码头的风拂过铁轨，黄昏步行于鸽子窝公园，等夕阳把滩涂染成金箔。夜晚的海鲜大咖餐里，虾的鲜，花蛤的嫩，混着海风的咸，在舌尖炸开。俄罗斯风情街的彩窗下，仿佛能听见旧时的笑语。来到承德，小布达拉宫的红墙白台直抵天际，琉璃瓦片在阳光下流淌着佛光，那是各朝代的历史见证。避暑山庄烟雨楼的倒影尽在湖光里，古树的影子落在青石板路上，一砖一瓦都藏着移天缩地入君怀的造人智慧。晚餐的满族八大碗端上桌，酥肉的香，酸菜的爽，仿佛再现宫廷宴席的余韵。故宫的城墙圈住600年的日月，太和殿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置身其中仿佛能听见昔日朝堂的回响。天安门广场的风拂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庄重与崇敬在心底蔓延。傍晚地道的北京烤鸭宴上，酥皮蘸着甜面酱，裹上葱丝黄瓜，是老北京的烟火深情。颐和园的昆明湖倒映着万寿山，17孔桥的剪影随水波摇晃，一步一景都是江南与北方的巧妙融合。这个季节一次出行三地精彩，出发吧，让山海、宫阙与古都在您的记忆里连成诗，成为独属于这个季节的难忘回忆。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实在

0: 实太炎热了，那七月份八月份非常适合的就是干嘛，去避暑。今天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你想承德是皇家的以前的皇家的避暑胜地，然后呢秦皇岛它可是经典的一个海滨的避暑胜地啊，所以是真正的一趟避暑之旅。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说作为每一个中国人，北京都是我们真的觉得一生应该要去一次的地方，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要不止去一次，
0: 对的，
1: 要去了还想再去的那就是北京。但今天这条路线我们不仅有北京啊这一个地方，我们还会有承德，还会有北戴河所以这个一次去花一份钱，但是你能够欣赏到三地美景。
0: 是的，今天好像天气预报的是37度左右，但说体感温度的话好像是40度的这个感觉。上海来看一下，热到了全国第一，这是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即将连续40度高温警告啊，所以今年的话依然是高温。那么各地开启了炙烤模式，北戴河独藏26度的清凉天堂。你想北方城市它到夏天的话甚至不用开空调，
1: 是
0: 这个是什么16条全国的暑期避暑路线，其中就是包括了北京河北，对吧，就是我们说到的北戴河。
1: 是，我们既然提到了这个避暑这个主题的话，你说从古至今的话清代的这个皇家园林避暑胜地承德避暑山庄，现在赫赫有名的北戴河避暑，每一年的夏天都是限流的，人太多了。但是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啊。
0: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路线，从上海出发，我们坐高铁首先到的就是这个秦皇岛。哎，你知道吗，我妈妈有个好朋友她在秦皇岛买了房子，那阿姨每年夏天都邀请我妈妈去，那地方真的太美丽了，秦皇岛。
1: 是的，我们到了秦皇岛之后呀，就要带大家去看的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的古城，
0: 5A级的，
1: 这个地方对，又是世界遗产，并且它也是全国文物的一个重点保护单位。
0: 对的，它可是历史雄关。然后呢，这个戚继光在当时在这个地方是这个练兵的。
1: 对，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山海关古城的时候，它是唯一的集山海关城于一体的一个绝版地标。
0: 是的，而且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叫老龙头，它可是长城唯一的入海处。
1: 是，我们有一句话说呀，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沙滩，但是你能够看到哪一个地方的沙滩当中它是有长城入海的，那就唯有这个老龙头这个景区了，独一份的美丽景致。很多的路线可能真的都不带你去。
0: 哎，是的，所以这个地方很值得。它这两个地方都是5A级的景区啊。然后呢，在山海关这个地方，北戴河，你还能够去看到鸽子窝的公园，它也是一个当地非常有名的景区。
1: 是，它就是以看日出来著名的，并且呀，那个鸽子呀、海鸥啊，你都能够看得到美丽的海天景色。包括鸽子湾公园当中，你呼吸到的每一口清新的空气，就打开了你就是暑期你去度假的这种美好的感觉。
0: 是。是的，还有我们会带大家去西港花园，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景点，废弃的工业风，然后在那边的话有那种网红咖啡厅可以去打卡。
1: 是，而且还有鲜花盛开，并且还会有游船码头以及观景平台，这是光绪皇帝当时特批开埠的一个自开口岸。
0: 是的，还有俄罗斯的风情街，因为你在北方很多的城市都会看到这种俄罗斯风情的建筑。
1: 是，有套娃，对吧，还会有一些俄罗斯的美食巧克力呀，还有一些伴手礼，它是浓浓的异域风情，无论从建筑还是从你接触到的人，还有遇到的一些商品美食小吃。
0: 是的，那在秦皇岛这个地方还有沙滩，它的沙滩是非常平缓的。
1: 对，
0: 金梦海湾，我们到时候住的这个酒店就在这个沙滩的旁边，
1: 走路步行2分钟
0: 对，
1: 就能够走到这个细软的沙滩上，拥抱大海了。那住的那么近，离大海那么近，连住2个晚上，它的好处就是海上日出和日落你都能够看得到，
0: 而且酒店也极其的豪华啊。
1: 对，
0: 然后呢，我会去到承德，第一个要看的就是承德的避暑山庄。
1: 对，
0: 它可是现存的，就是那个有名的皇家避暑胜地。
1: 是的，而且呢，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它是历时89年，然后才修建完成。说到了这个避暑山庄来讲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夏天的行宫，除了紫禁城之外的第二大清代的这个政治中心。所以无论是康熙、雍正、乾隆，他们当时到了夏天要避暑，都是要入住于此的。
0: 是的，人家不是说吗，一座承德半部青史吗？
1: 对，而且在里面呀，它还会有一些江南的远景，比如说像这个宁波的天一阁。 阁、嘉兴的烟雨楼、苏州的沧浪亭，还有像杭州的六合塔，以及苏堤、白堤里面的这个织锦云堤，都可以在避暑山庄当中。
0: 就是把很多江南园林的风味啊，这个风情移到了这个避暑山庄里面。
1: 而且我们在景区附近还让你入住一个晚上的高级之酒店，也是特别好。
0: 是的，还能够看到这个模仿西藏而造的小布达拉宫。
1: 很多年长的朋友说，我很想去看一下布达拉宫，但是那边海拔太高了，
0: 太高了，去不了。
1: 对，但是今天你真的就可以通过这一次行程，带你去到外八庙之首的小布达拉宫。
0: 这个也是当年乾隆为了庆祝自己那个母亲的生日，
1: 是乾隆自己60岁生日，还有重庆皇太后80岁生日来修建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个行程。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去
1: 北京了，是
0: 中国的首都。
1: 对，我爱北京天安门，从小都是听着这个歌哈。然后我们要去打卡的，除了这个长安街的天安门广场之外，映入眼帘的就是人民英雄的纪念碑。然后呢，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烫金的大字，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肃然起敬。
0: 是的，在北京第一个看到这个故宫啊，你现在上网去看，我去查了那个故宫，我本来想查查它的历史，然后AI 你知道第一个跳出来是什么了？门票难抢，
1: 抢
0: 门票是第一关。
1: 是的，
0: 你要自己去旅游，你要抢故宫的门票有多难？据说是秒抢，抢空的。
1: 是的，是的，
0: 要排队，就是它非常的难，这是一个难点啊。
1: 对，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像你看这个秒空，对不对？故宫秒空，而且是必打卡的，无当日票、无现场票，并且都是秒空的。但是我们今天，你看它周末呀、节假日呀，尤其都是非常非常难抢的。
0: 对，
1: 那今天我们的行程当中就是带大家入到故宫里面去参观的，不需要自己去抢票。
0: 你那什么买黄牛票价格非常贵，而我们今天是提前全部都帮大家买好的票，
1: 对，
0: 保证你能够看到故宫。
1: 是，
0: 因为像我自己也是20年前去那个北京故宫是看不到，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网上抢票，人工排不到呀。然后会带大家去5A级景区的颐和园。
1: 哇，这又是一个皇家园林，这是目前历史上呢保存的非常完好的一个皇家园林了。它以前也叫清漪园，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这个长廊，长廊上的这些壁画特别的有名，它也是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并且在颐和园当中，它还会有这个万寿山、昆明湖以及万寿山上面的这个清漪阁，你都能够看得到。
0: 是的，天安门广场那真的是太值得去看，它必定要打卡的地方。
1: 是的，所以你想呀，北京我们真的是带大家你一定要去的地标性的这些建筑，我们都带您去参观了。
0: 是的，
1: 赫赫有名的紫禁城也带你入内了，所以值得一去的地方一个都没有落下。那有很多可能拉行程的、浪费你时间的，我们完全不会给你加入进去。
0: 是的，所以整个行程高铁的往返，秦皇岛去北京回，8顿正餐里面6顿是特色餐。
1: 是的，
0: 然后景点的话看得非常的全，人数的话我们是在30人以内，全程住的都是高品质的酒店，升级2晚海边的酒店，就是刚才我说到的，
1: 对，
0: 步行2分钟就可以到金梦海湾沙滩的。
1: 是的，而且我们的导游呢，上海出发，然后全程全陪的这个导游服务，再加上当地的专业导游服务，都给大家配全了。
0: 尤其很多的景点，你可以向导游问很多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知识，
1: 一价全含，无其他隐形消费，这点非常重要。
0: 是的，
1: 2个团期啊，8月2号、9月14号，价格是65周岁以上的朋友4799。8月2号正是暑期当中旺季的黄金季节，
0: 是的。
1: 然后4799，没有给大家加1分钱，带孩子去的果断选择这个日期。
0: 对。
1: 另外呢，我们4999一位是65周岁以下的朋友。
0: 是的，准备好了儿童价，2个团级很贴心。
1: 对。
0: 一个是8月份的暑期档，带小朋友去，然后还有9月14号，你说我要避开暑期档的，
1: 是
0: 我们也有。
1: 现在8月2号抢的特别的快，因为真的说走就走，很多孩子们也说我要去北京，那哪一个价格好，哪个景点多，然后又是一价全包，无隐形消费的，
0: 是的，
1: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行程了。
0: 我们东方购物做到暑期不涨价。而且呢，在签订合同之前，你说哎呀，我可能不去了，没有关系，100元的预付款全部都是还给大家的。
1: 现在就是打电话抢席位，100块钱先把名额占下来。
0: 是的，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终于来到北京天安门了。那北京天安门呢，是北京的地理中心，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象征，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在这里见证了无数重大的历史时刻。这里呢是中国历史和现代的交汇点，大家一定要来亲身感受一下天安门的庄严和底蕴。 从天安门一路走进来就可以看到故宫了。那北京故宫也叫做紫禁城，这里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那它也是世界上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质结构建筑群之一，在1987年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整个建筑呢，宏伟壮丽，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希望大家一定要来亲身体验一下北京故宫的宏伟壮丽。在这里，文创产品也是特别的多。那您到这里的话，不仅是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历史的底蕴，同时也可以买到喜欢的伴手礼回去。希望大家不虚此行。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承德避暑山庄，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兼具了政治、文化、艺术价值。其宜天缩地的设计理念和凉爽的气候至今都吸引了无数的游客。这一次就带大家来感受一下一座山庄半部青史的厚重底蕴。这里是山海关的老龙头，中国长城唯一的入海部分，由明代名将戚继光修建。那这里呢，也是被称为了中国长城之首，景观特别的壮丽。而且在这里有到点将台、龙武营，还有八卦阵、澄海楼等等10个左右的景点，非常值得打卡一看。而且在这里还可以远眺渤海，并且呢，秦皇岛的温度特别的凉爽舒服，夏天的年平均气温大约在23度左右，是中国有名的避暑胜地。希望大家可以亲自到这里感受一下壮丽的景观以及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来北京一定要来颐和园逛一下。颐和园呢，是现在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园林之一了，也是中国的四大园林之一。在我身后的就是颐和园的昆明湖，能够远眺玉泉山还有万寿山。这里呢，真的是将皇家的威严、文人意趣还有自然美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据说这里比60个苏州的拙政园加在一起还要大，这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避暑胜地，希望大家亲自来感受一下。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天下第一关，也被誉为是万里长城第一关。这里南临渤海，北靠燕山，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那在这里也是见证了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呢，天下第一关不仅是长城的重要标志，更是中国历史变迁的见证者。这次带大家全面感受山海关的魅力。好的，我们今天这一趟呢是真正的避暑之旅啊，有到北戴河，就是秦皇岛，还有承德，这两个可是经典的避暑胜地啊。
1: 而且这一趟行程当中呀，我们包含有6个5A级景区和6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并且我们是吃住一价全包，住的都是高品质的酒店。然后像在北京的话，是入住在朝阳区三环以内的这个酒店，非常好地段。然后承德避暑山庄附近景区附近的酒店也让你住一个晚上。
0: 对，
1: 金梦海湾就是海旁边，步行2分钟走到那个沙滩上的酒店也住2个晚上。
0: 对的，我一个个来说啊，这个酒店我可太喜欢了，那房间大到我以为他们给错我房间了不是普通房，肯定是给了我一个豪华房。没想到哦，原来每个人房间，我开始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知道吗？他给我升级了个房间，原来他们的普通房就是那么的豪华。
1: 对对，是的，
0: 这个走到沙滩只要步行2分钟。
1: 对，
0: 然后在承德，我们给大家精选的是这个王朝国际，
1: 是的，
0: 它就是在整个避暑山庄对的旁边的这样的一个酒店。
1: 对，
0: 那么在北京呢，我们当时走的路线是先到的北京啊，我一入住这个酒店就很喜欢，又温馨又宽敞又舒服，所以当时住完这个酒店，第二天我就问我们的这个供应商。我说这个行程一定很贵吧？
1: 是啊。
0: 他说你猜。我说起码是5000朝上，5000-6000。
1: 对对，
0: 就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这个吃的话也是把我惊呆了。
1: 对，
0: 在北京，因为刚才我说到我在刚刚工作的时候有去过北京，待10几年前嘛，我对北京当时的菜的印象一般般，不好吃。哎，还没有吃团餐啊，还是朋友带我们去的。但现在的北京菜做的真的棒棒的。
1: 是的。
0: 像北京的话，这个北京烤鸭店就不用说了，它这一家呢和故宫是同年龄的，
1: 对，变异坊。
0: 600岁。
1: 是的，变异坊呀，真的太有名了。它呢是用焖炉来烤制的，而且是果木，
0: 哎，
1: 对，所以它能够把那种木质的香味烤到这个就是鸭肉当中去。你咬一下的话，那个皮儿特别脆，但肉汁呢又很丰富。
0: 对的，还有老北京特色炸酱面。 这一餐怎么能够错过呢？对吧？炸酱面，它不单只是给你一碗面，还有很多的配菜。
1: 对，
0: 你别说，在北京吃那个鲈鱼啊，红烧的、清蒸的，也都把我惊艳了。
1: 太有特色，
0: 对的，
1: 太有特色了。
0: 这家店的名字我都还记得，叫菊气。我到现在在很多地方旅游，我都要跟这家店比较老北京地道的这种菜啊。然后这个是很特色，像这个菜啊，它像上海以前生火的那个煤球，它是一个炒饭啊，
1: 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0: 对 的，
1: 包括像这个特色魂锅宴呀，
0: 对，还有这个是在承德吃到的、
1: 上海关啊、特色魂锅满族八大碗。
0: 对，
1: 然后呢，这个秦皇岛的海鲜大咖宴太值得去了。哎呦，
0: 这个把我们摄像老师啊吃到就是。怎么把我惊讶了，因为他可能肉吃的没有我多、然后他到了这个秦皇岛的时候啊，那个就是食量爆棚，他说海鲜
1: 是大海当中捕捞出来的第一口的新鲜的味道，包括我们打开度假模式就是在那种露天的环境下，然后晚上海风吹着，然后凉风习习，然后你就很惬意的品尝海鲜大咖宴，你看多新鲜。
0: 我们坐的那个位子啊，你后面就能够看到沙滩，看到美丽的海，
1: 是
0: 夜幕时分啊，吃着新鲜的海鲜，那个大咖宴量可足了。
1: 是的。
0: 然后秦皇岛关键你知道吗？我们去年去的时候也是大夏天，好凉快。你看我穿了个长袖，
1: 对，
0: 晚上我还觉得有点凉哎。
1: 是，你想到那边其实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对不对？
0: 对，
1: 无论是北戴河、秦皇岛，然后包括承德避暑山庄，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避暑的好地方。这就是海鲜大咖宴。
0: 对的，而且海鲜还吃不饱，满满的这个蛋白质。关键就是在秦皇岛这个地方吃到的很正宗，它的口味也非常符合我们上海人，所以说到这个价格，今天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很惊讶，因为在市场上的话，可能它不带北京，就光走这个避暑路线，对吧？秦皇岛、北戴河、山海关，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时间，到了八月份，4000多哦。
1: 对，
0: 不在北京的情况下，
1: 是
0: 这个是单单的一个北京游，在八月份的时候也是4000多。那么你两个地方要分开游，加在一起还要超过8000块。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只去一次，你就可以全部玩下来了。那如果说自由行的话，我自己啊，你要是去订一下高铁票，往返1370，我要再住4个晚上的品质酒店3090，再加上我们去玩的这些著名的景点门票475，也就是高铁、酒店、景点，你光这些就要4935。但是没有一顿餐食，没有导游，没有领队，还没有这个旅游大巴的小交通。
0: 对的，对的，很多地方你没有导游还真不行，你可能不太能够了解它的这个历史。
1: 是。
0: 而我们的高铁往返全程的话呢，是8顿正餐，6顿是特色餐。景点的话那么的全，每个团只有30人以内的一个小团精品团。
1: 是的。
0: 全程高品质酒店的住宿，2晚在海边哦。全程出发是有导游服务的，在当地还有专业的导游服务。
1: 而且我们的65周岁以上的朋友，价格是4799，65周岁以下的是4999一位。两个日期现在8月2号所剩无几了。
0: 对的，
1: 因为这正是暑期旺季，而且说走就走，
0: 最炎热的时候，
1: 真的是这样。另外一个，如果你说我不带孩子，我想错一下高峰的话，9月14号也是很好的选择。
0: 对，
1: 但目前现在9月2号就剩下个位数了、
0: 是的，一个8月份暑期炎热，一个9月14号又是秋老虎的时候。
1: 对，
0: 所以呢，自己来选择啊。导演跟我说还剩下最后25个名额。
1: 今天呢就是100块钱预付款，你去几个人订几个100块钱。
0: 是的，
1: 但凡签约之前随时都是可以退的。
0: 是的，只有60个名额啊，限量数目是有限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我们在北京的网红餐厅菊气给大家准备了一顿非常符合上海人口味的北京菜，这个是熏肘子、包饼，还有到北京炸丸子，以及宫爆鸡丁，这个呢是贝勒爷烤肉，还有到这个非常有仪式感的炒饭，上来的时候呢他们会浇一个东西，然后哇点一把火非常的旺，这个可是乾隆白菜，据说乾隆非常爱吃，还有这个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了，带鱼包饼大家一定没有吃过吧。再往这边来看，炒爆肚也是老北京的一个特色，还有到那个粉蒸肉，据说是北京人过年必吃的一道菜。青青作为一个地道的上海人，替大家所有的菜都已经尝过了，非常的正宗，也非常符合上海人的口味，大家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么地道的美食盛宴哦。
2: 终于到秦皇岛了，秦皇岛可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天气非常的凉快。现在呢，轻轻坐在海边吃一顿海鲜大餐，别提有多惬意了。而且这个海鲜的盘子，哇，超级的大，里面有七八种的海鲜哦，比如说白蛤、花蛤、珍珠贝、大扇贝，还有超大的虾、炒螃蟹以及小龙虾，还有一条大大的海鱼。所有的海鲜呢，全部都是在渤海当天新鲜捕捞的，非常的鲜美可口。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配菜也是符合我们上海人口味的。青青替大家品尝过了，每一道都非常的好吃，我们就开动吧。好的，我跟大家说，今天只有60个名额，不能多加，是为什么？因为故宫的门票就只有这些。
1: 嗯，是的，
2: 你知道吗？你可以自己上网去看一下。故宫游览第一个难点是抢门票。
1: 对，其实故宫啊，一年四季对于北京你要去到故宫的话都很难抢票的，特别是现在的旅游旺季。你看我们的8月2号，真是所有的人都是要去到故宫的，你必须要提前很长的日子你要去抢，很多人是抢不到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团非常难得的是，不是说让你去了北京让你错过故宫，不是，我们带大家入内参观。
2: 是的，是的，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全部会带大家看。
1: 对，
2: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的，尤其8月2号这个团很紧张啊。你想我们这两个时间呢，还是有很多时间给他考虑的，一个是8月2号，
1: 是
2: 一个是9月14号。
1: 是，
2: 你现在先把名额抢下来再去跟你的家人商量。
1: 是的，现在是俄罗斯风情街，你看多有异域风情的这个特色，所以真的是一条路线多种风格，它既有皇家园林的这种舒心和浪漫，又会有紫禁城的大气和底蕴，
2: 对，
1: 还会有像刚才俄罗斯风情街那样的异域风情。
2: 是的，因为我蛮喜欢去北方旅游的，我的祖籍是辽宁抚顺，去到北方旅游，你会发现，首先你看到的风景啊，跟我们在江南看到的不一样。
1: 是的。
2: 然后你吃到的东西呢，也跟我们这边吃到的不一样。所以去北方的话，它大气，它这个温度适宜。
1: 是。
2: 北方城市夏天的话都不用开空调，你出去走一走的话，身上不会发汗。
1: 是的，现在看到画面上的是承德避暑山庄，对吧？
2: 是的。
1: 这就是真的是以前清代啊，这些皇帝们到了夏天要去避暑的地方。
2: 对的。
1: 这条路线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山海关古城。也是一个5A级的景区，
2: 是
1: 也带你去了，
2: 对的，
1: 天下第一关。
2: 是的，在这个第一关这边还有老龙头，长城唯一的入海处。当时呢，它是戚继光在这里修兵的啊，
1: 练
2: 兵的。
1: 对，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万里长城啊，它是经过了贺兰，跨过了太行山，然后它也经过大漠，最后直插渤海。那直插渤海的这个头在哪里？就是这个老龙头，也是5A级的景区，也是世界遗产的地方。
2: 是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景色是多种多样的，
1: 对，
2: 又是能够在北京首都，
1: 是
2: 吧，看到这样的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又在这边秦皇岛这里什么鸽子窝公园，刚才那个西岗花园，
1: 是的，
2: 废弃工业风，然后我们的住宿又是特别好，
1: 是，
2: 这里是北京，我们住宿在云丽酒店。我当时我们第一晚是到的北京啊，我们走的行程跟顾客稍微有点不一样，然后我一住就喜欢上了。这个呢是承德，我们在避暑山庄的景区门口的一个酒店，
1: 是的，
2: 只有一个字贵。它到了暑期档，到了这个避暑时节，就是真的房价拉拉往上涨啊。
1: 所以你看，我们真的入住给你安排的是非常贴心的，
2: 是的，
1: 包括金梦海湾连住2个晚上，都是海边的啊，步行2分钟，然后就到了这个海边了。这个酒店也是极好的，入住4个晚上，非常高品质。吃的8顿正餐全都包的，同时6顿特色餐，然后景点当中6个5A级景区和6个世界文化遗产的景区。
2: 对的，所以呢，像北京特色烤鸭、炸酱面一定会吃，然后在承德的话呢，满族8大碗那个平泉羊汤
1: 啊，
2: 你还可以自己去买那个杏仁茶，当地特色喝一下。所以每个地方我们都有特色餐。秦皇岛的话，给大家吃特色海鲜大咖。
1: 哇，
2: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名额是20个左右了，
1: 是的，
2: 刚才是25个，现在是20个都不到了。
1: 特别是8月2号的，你抢抢看吧，因为还有很多的朋友，他真的是有带孩子要出行的需求的，有的呢可能 爸爸妈妈上班没有办法带孩子去，但是爷爷奶奶可以呀，更何况跟着我们这个团的话，爷爷奶奶带着孩子一起出发的话，一价全包，无隐形消费，吃住都不用操心了。
0: 是的，现在市场上已经很少很少有八月份然后一次性走北京秦皇岛承德这样的一个路线和这样的一个发团时间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还能够做到暑期不涨价，
1: 对，
0: 一价全含，
1: 是的，
0: 特别的不容易啊。如果你是要抢八月二号这个团的话，现在轻轻留点时间给你。
1: 对，而且一点都没有涨价。
0: 对，每天的话才花了1000元不到，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而且今天不是让你马上做决定，先来抢席位抢名额，100块钱的券，
0: 对，
1: 去几个人定几个人，你还有时间去到处对比。
0: 对，
1: 但凡觉得说我计划有变不去了，随时都可以退。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您是否向往过在一次旅程中既触摸渤海湾的浪花朵朵，又沉

0: 位于皇家园林的青砖黛瓦。这个季节，让我们一次解锁秦皇岛、承德、北京三地的山海与人文。从秦皇岛的碧海金沙，到承德的宫墙松涛，再到北京的古都晨曦，时光的卷轴再次铺展。当秦皇岛老龙头的浪花拍打着入海石城，承德小布达拉宫的金顶流光四溢，当鸽子窝公园的日出染红河面时，北京故宫的角楼已沐浴在晨光里。一次出行，三重意境，这便是专属于此次旅行的独特风华。在秦皇岛，您会遇见山海关古城的壮丽，登城楼望渤海与燕山相拥，老龙头的石城探入海中，是长城与大海的千年私语。午后钻进西港花园，看旧码头的风拂过铁轨，黄昏步行于鸽子窝公园，等夕阳把滩涂染成金箔。夜晚的海鲜大咖餐里，虾的鲜，花蛤的嫩，混着海风的咸，在舌尖炸开。俄罗斯风情街的彩窗下，仿佛能听见旧时的笑语。来到承德，小布达拉宫的红墙白台直抵天际，琉璃瓦片在阳光下流淌着佛光，那是各朝代的历史见证。避暑山庄，烟雨楼的倒影浸在湖光里，古树的影子落在青石板路上，一砖一瓦都藏着移天缩地入君怀的造人智慧。晚餐的满族八大碗端上桌，酥肉的香，酸菜的爽，仿佛再现宫廷宴席的余韵。故宫的城墙圈住600年的日月，太和殿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置身其中，仿佛能听见昔日朝堂的回响。天安门广场的风拂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庄重与崇敬在心底蔓延。傍晚地道的北京烤鸭宴上，酥皮蘸着甜面酱，裹上葱丝黄瓜，是老北京的烟火深情。颐和园的昆明湖倒映着万寿山，17孔桥的剪影随水波摇晃，一步一景都是江南与北方的巧妙融合。这个季节，一次出行，三地精彩。出发吧，让山海、宫阙与古都在您的记忆里连成诗，成为独属于这个季节的难忘回忆。
1: 现在这个画面，您可以手机拍张照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去外面比对一下。现在市场上又要含北京，又要含承德和北戴河，还要能够在8月份出发的团期，几乎吧，我不能说没有，就还蛮少的。然后可能也会涨价，而我们东方购物做到从去年到现在都是不涨价，
2: 是，
1: 而且还能够做到一价全含，这个很不容易。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只能做60个人发2个团，为什么？因为故宫的门票只有这一点，如果能够抢到更多的门票，我们倒也能再发点团。但是你知道吗？去故宫门票是一票难求的。我们现在快速再来看一下行程，从上海出发是高铁到这个秦皇岛，
2: 是的，
1: 也是一个避暑胜地啊，它可是经典的滨海的避暑胜地。
2: 是的，
1: 在那边除了有海鲜吃，我们可以去看到5A级景区的山海关古城，天下第一关，
2: 是
1: 历史雄关，
2: 对，
1: 还有老龙头，是长城的唯一的入海处，
2: 这是真的值得一去的地方。这两个都是世界遗产，都是5A级的，而且两经索要，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就是我们的山海关。
1: 是的，在北戴河、鸽子窝公园、西港花园、俄罗斯风情街、金梦海湾，这些地方都是值得打卡的。
2: 在这里我们还要
1: 去过，
2: 是的，连住2个晚上。
1: 是的，
2: 这个地方，然后从我们的酒店步行到金梦海湾的这个海边沙滩的话，就2分钟。所以早上日出，晚上日落，包括晚上你坐在这个沙滩上面看一下天空当中的星星，都是非常美的景致。
1: 是的，然后到了承德，一个就是避暑山庄，它可是现存世界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啊。当时的话呢，也是 皇家每年都要去的一个避暑胜地。
2: 对，另外小布达拉宫它是一个就是外八庙之首，又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你不需要去西藏，你同样能够看得到这个布达拉宫的整个建筑，它的特色。
1: 是的，市面上的团到这边可能就要结束了，而我们还会带大家顺便一定是要去北京的呀，已经去到北方了，北京天安门广场、颐和园、故宫、人民英雄。

0: 雄纪念碑，尤其故宫哦，抢不到票，就是你网上去抢的话，它是秒空。
1: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故宫它就是秒空的这个节奏。必须要卡点抢，而且是无当日票的，无现场票的，真的就是秒空的节奏。你现在去，特别是暑期旺季来讲，真的你比手速你也抢不到。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8月2号暑期黄金季当中带你进到故宫 的。
0: 当时导游跟我说，如果去买那个黄牛票去故宫哦，翻很多倍，非常的贵。而我们是替大家都已经是抢好了，抢到了。像那个天安门广场，如果你要带小朋友去的话，对他是一个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1: 对。是的，包括这个颐和园也是到了颐和园里面，你可以去看一下里面的非常美的景致，它是仿造西湖的这样的景致来建的。然后昆明湖呢，占整个颐和园的1/4的面积那么大，万寿山也是赫赫有名。
0: 是的，我记得好像说颐和园是慈禧的后花园嘛，
1: 是，
0: 所以呢，它也是非常美丽的。
1: 对，
0: 好，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行程了。我们再快速看一下市场上的这个价格啊，
1: 是
0: 在市场上，只是秦皇岛北戴河山海关的话，8月份的团期4000多哦，北京8月份的团期4000多，自己去分两个时间段还要花8000多。
1: 是的，
0: 如果你是自由行，
1: 是高铁往返，光这个高铁票1370，光入住4个晚上的品质酒店3090，然后加上这些景点的门票475，高铁、酒店、景点4935块钱，不含一顿餐，没有导游和领队，并且不含小交通的旅游大巴。
0: 对的，对的，所以呢，我们是做到了一价全含，
1: 是
0: 高铁的往返，然后8顿餐里面呢，6顿又是特色餐，真的是顿顿好吃的。
1: 对，
0: 景点刚才给大家已经是快速浏览过了，只有60个名额，2晚是升级住在海边，然后上海出发的话是有导游，在当地还有专业的导游的这个服务。8月2号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还有一个是9月14号，一个是暑期档，一个是避开那个我们的高峰的时候。
1: 是，但是关键就在于没有加一分钱。
0: 对的，
1: 65周岁以上的朋友4799，然后65周岁以下4999一个人，然后是5天4晚连吃带住带景点带导游和领队，还有我们的旅游大巴。
0: 是的，你想在上海周边，你要找一个避暑的地方，动不动每天的花费吃加住的话超过1000元。
1: 对，
0: 而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无论是4799还是4999元除以5，每天的花费不超过1000元，而且是连吃带住带所有的交通和玩乐。
1: 是的，一价全包，无其他隐形消费。今天就是先预付100块钱囤名额，然后但凡你在签约之前随时都能退。
0: 是的，二维码可以扫描订购，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里是小布达拉宫，无需跋山涉水去西藏就能够看到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它的占地面积是22万平方米，依山而建，是乾隆皇帝为了庆祝自己60岁寿辰和重庆皇太后80岁寿辰而建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也是承德旅游的核心景点之一，所以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承德避暑山庄，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兼具了政治、文化、艺术价值。其宜天缩地的设计理念和凉爽的气候至今都吸引了无数的游客。这一次就带大家来感受一下一座山庄半部青史的厚重底蕴。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天下第一关，也被誉为是万里长城第一关。这里南临渤海，北靠燕山，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那在这里也是见证了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呢，天下第一关不仅是长城的重要标志，更是中国历史变迁的见证者。这次带大家全面感受山海关的魅力。山海关真的是魅力的，整个行程我觉得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天都是魅力四射。你又是看了海，看过沙滩，那山海关，老龙头，北京更不用说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对吧？还有在承德经典的避暑山庄。
1: 是，所以你这一次行程来讲的话，你既拥抱了山海，同时你又参观了皇家的园林，而且还会有历史人文和典故，山海关、老龙头，这些真的就是世界当中5A级的遗产呢、世界遗产。所以这一条路线里面6个5A，六个世界遗产。
0: 是的，只需要4000多，平均到每一天竟然才花了100元。
1: 对，
0: 1000元都不到，
1: 真的站站都是精华。从景点来讲的话，风格迥异。然后呢，从美食来讲的话，8顿正餐全都包，
0: 是的，
1: 其中6顿还是特色餐。
0: 对，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市场都非常的卷，
1: 对，
0: 我们住得好，吃的也非常的好。它不是普通的这种团餐，都是基本上是我们自己去找来的，在比如说大众点评上呀，自己去找的那个非常好吃的饭店。
1: 是的，你看这画面当中嘛，青青去的这个鸽子湾公园来讲的话，也是非常好看的。既然是度假嘛，就是要到大海旁边去呼吸清新的空气，打开度假的模式。而且那边的温度来讲也是现在避暑非常舒适的。
0: 对的，你知道7月份8月份往北方走，
1: 对，
0: 而且它本身就是北方是一个有名的避暑胜地、
1: 北戴河它每一年的夏天也是限流的、因为它真的有很多重要的人物都是要到北戴河那边去
0: 避暑，
1: 然后避暑的。
0: 是的，
1: 我们这个行程非常难得，既带你去北戴河，然后同时还带你入故宫，这两个是夏天黄金季很难的。
0: 是的，而且正好我们还有一个8月2号的团，还有一个是9月14号，这个画面是在西港花园。所以你看我们整个行程啊，哎呦，琳琅满目。
1: 哎，是的，
0: 俄罗斯风情街，
1: 对，
0: 一会儿在这个废弃工业风的咖啡馆啊，
1: 是文艺风也有，异域风情也有，然后古迹历史也有，然后对皇家气韵，紫禁城的大气宏伟庄严肃穆，还有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些一个都不能够省。皇家园林保持非常完好的颐和园，还有像你即便不去西藏也能够感受到布达拉宫的金光璀璨的小布达拉宫，
0: 包括因为我们有那个专业的导游服务啊。
1: 对，
0: 你别说这一个避暑山庄，导游都给你讲
1: 很
0: 能够讲
1: 很多故事，
0: 很多很
1: 长知识。
0: 哎，是的，是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旅游的意义所在。
1: 对，而且呢，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行程来讲的话，高铁往返不走回头路，秦皇岛进，然后北京出，然后你通常要去2次。花2份钱走2个线路的，我们今天经典的行程全部帮你一价全包串联起来了。
0: 是的，那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名额有限，今天只有2个团，只有60个人，因为故宫的门票只有这一些。
1: 对，
0: 现在呢，轻轻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2维码在左右两边都有，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您是否向往过在一次旅程中既触摸渤海湾的浪花朵朵，又沉醉于皇家园林的青砖黛瓦？这个季节让我们一次解锁秦皇岛、承德、北京3地的山海与人文。从秦皇岛的碧海金沙，到承德的宫墙松涛，再到北京的古都晨曦，时光的卷轴再次铺展。当秦皇岛老龙头的浪花拍打着入海石城， 承德小布达拉宫的金顶流光四溢。当鸽子窝公园的日出染红河面时，北京故宫的角楼已沐浴在晨光里。一次出行，三重意境，这便是专属于此次旅行的独特风华。在秦皇岛，您会遇见山海关古城的壮丽，登城楼望渤海与燕山相拥。老龙头的石城看入海中，是长城与大海的千年私语。午后钻进西港花园，看旧码头的风拂过铁轨。黄昏步行于鸽子窝公园，等夕阳把滩涂染成金箔。夜晚的海鲜大咖餐里，虾的鲜，花蛤的嫩，混着海风的咸，在舌尖炸开。俄罗斯风情街的彩窗下，仿佛能听见旧时的笑语。来到承德，小布达拉宫的红墙白台直抵天际，琉璃瓦片在阳光下流淌着佛光，那是各朝代的历史见证。避暑山庄烟雨楼的倒影尽在湖光里，古树的影子落在青石板路上，一砖一瓦都藏着移天缩地入君怀的造人智慧。晚餐的满族八大碗端上桌，酥肉的香，酸菜的爽，仿佛再现宫廷宴席的余韵。故宫的城墙圈住600年的日月，太和殿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置身其中仿佛能听见昔日朝堂的回响。天安门广场的风拂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庄重与崇敬在心底蔓延。傍晚地道的北京烤鸭宴上，酥皮蘸着甜面酱，裹上葱丝黄瓜，是老北京的烟火深情。颐和园的昆明湖倒映着万寿山，17孔桥的剪影随水波摇晃，一步一景都是江南与北方的巧妙融合。这个季节一次出行，三地精彩。出发吧，让山海、宫阙与古都在您的记忆里连成诗，成为独属于这个季节的难忘回忆。
0: 所以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想，我们今天这个价格除以5天，平均到每一天是1000元不到，大几百。但是你知道吗？你自己如果说我要去北京、北戴河、秦皇岛，自己做攻略，自己要订酒店，
1: 对，
0: 订那个高铁票，
1: 是。
0: 然后你要安排吃饭，还有大交通怎么解决呢？
1: 对，
0: 怎么个去拉车呢？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你要租个车，什么费用？
1: 嗯，太辛苦了。我觉得首先这个脑子就感觉到太辛苦了，
0: 辛苦，
1: 而且并不一定能够省下来钱，因为我们帮大家算过一笔账
0: 了，
1: 高铁来回的这个交通费就要1300多块钱，同时你要是入住我们这样的品质酒店，再加上一些景区门票的话，光这三大项就要4900多块钱了。
0: 是的，很多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我愿意自由行，贵一点就贵一点了，那我就是玩的轻松，我要吃的好。而我们现在跟团游啊，已经是非常卷了，我们做到就像你自己去自由行一样，给你安排吃的好，给你安排住的非常的好，然后这个景点的路线的话绝对不累人，
1: 而且这个景点你自己要去的话，你不知道该选择哪些，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真的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0: 是的，
1: 故宫、紫禁城，你说你是肯定去到北京必不可少的地方，但是你要想入故宫在这个季节太难了，一票难求，
0: 是
1: 抢也抢不到。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行程当中带你入故宫去参观，
0: 真的这点很重要。我下午在查，我去 AI 我说问故宫，我以为他会给我介绍故宫的环境啊、历史啊，谁让他第一给我介绍的是票子、他说第一难关抢票。
1: 是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城楼，包括像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些在北京地标式的、就是赫赫有名的标志性景点，我们都带你去打卡参观。然后另外我们还能够去到的是小布达拉宫、承德避暑山庄、这两个也是极其有特色的，也是避暑胜地。
0: 是的，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多从新闻综合频道转台过来的观众说，哎呀，东方购物的旅游怎么定啊？第一，您可以扫码，二维码就在右下角啊，你扫码就可以来订购，只需要付100块，4000多是不需要付的。
1: 这就是占一个位子。
0: 你无论是儿童价还是成人价，你先付100块，一个人100，两个人200这样子。
1: 是。
0: 然后电话号码呢，在我们的左下角，在滚动这个号码你可以。
1: 是的，今天就用100块钱先抢一个席位，你可以后悔，你可以不去，签约之前随时可退。但今天如果说你不抢这100块钱，不锁定这个席位的话，
0: 明天来问
1: 我们加不出来。
0: 对的，还有一个问题，你不能付了100块钱，订了一个人，你明天你说我要2个人，
1: 那也不行。 两个人订200，三个人订300。
0: 对的，对的，你现在订好了再去跟你的家人商量都没问题，因为到时候你不去，100块是还给大家的。
3: 对，我们今天是一价全包，无其他隐形消费，吃住包括景点门票、导游领队还有小交通的这些，所有都含在里面了，
0: 涵盖在里边了。
3: 是，
0: 所以呢，夏天像8月份，包括9月初秋老虎来袭，去哪里玩？北方，
3: 对，
0: 我们去避暑胜地，一个是承德，一个是秦皇岛，再到北京看一看我们的首都。
3: 是的，所以今天的景点当中非常的精华，要比你自己做攻略更加的省心、省钱省力。通常两条经典路线，承德然后包括和北京北戴河，你可能要分两次去的，我们今天一次全部囊括。
0: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哦。然后我们整个行程的话也是记住，吃得好住得好，全程都是有导游服务的，
3: 是
0: 到了当地也有专业的导游服务。记住了两个订购方式，一个是扫码下单，二维码在右下角，
3: 是的，
0: 一个是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02153919900。这里是小布达拉宫，无需跋山涉水去西藏，就能够看到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它的占地面积是22万平方米，依山而建，是乾隆皇帝为了庆祝自己60岁寿辰和重庆皇太后80岁寿辰而建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也是承德旅游的核心景点之一，所以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央行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今天的老庙黄金再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个款式，有我们的马年生肖金条，同时也有着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看的对装的金条带回去啊，也是三个规格带回家，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恭喜一下分享的是名家，听到我们好，
1: 潘老师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一直以来我觉得黄金，实物黄金，咱们要聚焦它的价值，而不在的在它的一个价格上。那今晚呢，在东方购物销售我们的老庙金条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真的很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在门店，我们的公益金条也好，投资金条也好，都是没有任何折扣的。但今天我们相当于打了个87折，可以说我们老庙全渠道，咱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最高了。所以喜欢的一定要抓紧的。今天两个款式，一个就是我们的本色的马年金条
0: 啊，
1: 还有一款呢就是我们的龙凤对装金条，很受欢迎的。最喜欢的赶紧行动。
0: 名家说的非常对啊，既要其实不光要关注它价格，也要关注它价值。
1: 但
0: 是当我们的金条既有它这种凸显出来的避险的价值，同时它有更好的价格，我觉得这就是锦上添花了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门店的售价是公益金条1042。
1: 是的，咱们东方购物今天是915块钱，虽然呐喊了，中间差价达到127，相当于打了87折了。今天三个规格哈，20克的本色的马年金条直接省了2540块钱，50克的马年生肖金条直接省了6350块钱，咱们100克的生肖以及我们的100克的对装金条直接省了12700块钱啊！哎，
0: 这个是省了，其实就是大家已经赚到手了啊。
1: 对。
0: 然后请问一下名家，这个价格给到东方购物，在全渠道当中正规渠道买老庙黄金，哪里还能再看得到？
1: 除了东方购物之外，咱们老庙任何渠道金条是不打折的。
0: 对。
1: 正规渠道就在东方购物买老庙的金条
0: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
0: 那大家会说，那为啥给东方购物的这个老庙金条这个价格这么优惠呢？还能打折呢？金条本来就一条难求啊。
1: 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从2008年开始，咱们和东方购物就合作了，对吧？18年了，咱们广告费的补贴依旧在，所以可以把价格打下来。第二点就是我们老庙黄金很牛的，是我们的那个就是会员单位了，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会员单位，所以我们能拿到很大的一个折扣。
0: 是
1: 啊，所以我们把这些福利都回馈给大家，回馈给大众，所以才会有今天915块钱的价格。
0: 是，
1: 不是说老庙门店没有金条买，有金条买的，对吧？但是根据实时金价的，金价该多少是多少，没有任何折扣。
0: 是，
1: 今晚咱们915块钱。记住这个价格。
0: 那么大家会说，那为啥买金条？很简单一个道理，它是一个避险工具，它是一个优质资产，它是一个家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1: 而且对冲一切的风险。
0: 哎，我们从几个月前，今年年初开始说，央行已经连续第15个月、16个月、17个月，到现在为止，看好了，央行连续第20个月来增持黄金。
1: 是的，截止到上个月月底，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了，这是很大的一个信号。我一直说，我们买实物黄金的观众，不看的是短期的波动和情绪的一个调控，
0: 对，
1: 咱们看的就是一个主流，一个央行它是不是每个月在增持黄金，这最重要的，还看它的一些避险的情绪啊，避险的一个价值依旧在，它的长期的看好依旧在，那么就是我们可以入手的一个，就是我觉得一个底气了。
0: 是是是，然后刚才说了，我们说今天真的是有一个好价格，因为这个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就东方购物今天价格925，跟门店价差127，也就意味着它的安全系数的边界达到了127块钱大区间啊，超过100块钱以上，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是安全的系数，安全垫越来越厚，那么大家其实避险的情绪也是越来越高涨，同时大家本身购入的门槛，我们说分批买进，未来再分批卖出。分批买进的好处是你可以摊低成本，买两根的啊，买一根对装金条的朋友跟上一次买一根金条的朋友是不是已经有三根了？我的数量增多了，我的成本是不是摊低了？
1: 对，
0: 未来你要出手的话，我可以一根一根来出。
1: 是的，因为黄金贵金属它长期是看好的
0: 啊，
1: 所以你不用怕，对吧？短期的波动，对吧？短期的一个下降都不用去担心的。
0: 对，
1: 而且一般来说，我们的7、8月份买金条，我觉得是蛮合适的。
0: 是，
1: 因为每年你看这个规律，到4季度或者1季度，这个金条价格因为受很多影响嘛，可能会黄金会往上涨的。但一般在7、8月份，
0: 对，
1: 对吧？就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大家是可以适当的去购一些黄金的。如果当然，如果你够有实力的话，你之前如果在高位买过1300啊、1400都买过金条的话，那今天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手机会，
0: 摊低成本，
1: 把你的成本给摊低了，
0: 对不对？
1: 这很重要。但是你分量、你数量越来越多了， 对吧？啊，
0: 哎，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我们这个对装的龙凤金条已经是好久没有出现了，至少我上次上两次做直播的时候还没有出现。
1: 一个月前来过的，然后那天呢也只准备了五套，全部售罄，一直到今天我又囤了五套，好吧？所以先到先得。
0: 龙和凤都是中国人喜欢的图腾，
1: 是的，
0: 吉祥如意的图腾，龙飞凤舞，
1: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哎，
0: 然后再来看它龙腾的这种感觉哦，包括像这个凤舞的这种飞跃之感，都是非常具有精雕细刻的感觉。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一对金条呢，你看它的造型啊，就有点像屏风的造型，很古典美，很中式，对吧？哎，它可能我们大多数的金条都是浮雕工艺，
0: 是，
1: 而它是镜面与磨砂的相结合，一种新的一个亮相给到大家了。
0: 是，
1: 龙飞凤舞，对吧？你看龙的羽毛啊，凤的羽毛，龙的鳞片都活灵活现的，包括祥云都有点缀。
0: 是
1: 啊，包括它背面，哎，潘老师，我们慢慢转过来给大家看背面。
0: 看看背面啊，
1: 背面居然也是磨砂工艺哦。
0: 是，
1: 那正面磨砂，背面也是磨砂，龙凤呈祥，好事成双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每一根金条上面都有我们的印记的老庙的 logo 以及刻重。啊，一根是50克，两根加起来就是100克，咱们总共这两根加起来就对装金条100克，
0: 特别好。今天下午刚刚出了上海市中考分数线，
1: 对的，
0: 对吧？刚刚我也接到了我的好朋友的这个喜讯啊，所以大家说其实拿这个龙凤呈祥的对装金条送给我们刚刚金榜题名高中的啊，我们的莘莘学子，
1: 是的，
0: 我觉得也是不失为一个非常压分量的，但也是拿得出手的很体面的一份礼物，
1: 真的很好。这是一份礼物，也是给孩子的一份信心，一份底气，对吧？我们龙凤呈祥，好事成双，不是说单单的只有婚庆才适用，
0: 是
1: 不是的？咱们给到我们自己中考的孩子、高考的孩子，希望他们金榜题名的、拿到好成绩作为奖励的都适用的，
0: 对，
1: 最重要的这份财富给大家锁定了，
0: 是的，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另外一个款式是拿到我手里面，大家也是非常熟悉老朋友了，本色的马年生肖金条。
1: 哎，我想问一下，还有多少朋友没有囤马年金条的？如果没有的，抓紧了。为什么？
0: 对，
1: 我们在10月份之前，下一个年度就羊年的金条就要提上来了，马年金条在东方购物就收官了，
0: 是，
1: 所以这一次就倒计时了嘛，对吧？所以还没有得到它，并且你还想拥有它的话，就赶紧行动了。
0: 看到了这个马年的这只马呀，哎，它特别
1: 的卡通，这个咱们就是浮雕工艺。
0: 哎，你看到吗？就是完全是把这个在这匹马给凸显出来
1: 了。是的，我们所有的生肖，就是我们这个卡通生肖金条啊，全都是我们的就统一风格的，
0: 对，
1: 就是我们的一个镜面与浮雕的相结合。背纹呢，就底纹呢，全是回纹设计，它也是浮雕。那高浮雕凸显在我们这匹马上面，啊，炯炯有神的匹马上面，
0: 对，
1: 上面还有吉祥如意这四个字，
0: 是啊。然后这匹马的鬃毛、马的眼睛，马还拿了一个
1: 活灵活现的。它和我们传统你想看到具象的马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不一样，脚踩金元宝，
1: 哎，
0: 啊，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是 AU 999.9，四个九哦。
1: 买金条一定认准49啊，记住，因为49金条可以回购，而且呢，老庙是支持官方回购，就是说今天在东方购物买了，你隔了一两年、三四年、五六年，甚至七八十年、100年。

0: 保证价格的保底，而且将来回购是有保障的啊。
1: 还是那句话，你如果今天已经认清楚黄金本身的价值稀缺性和不可再生，也同时认准了央行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的这个背书，那接下来你要认准的就是什么时候出手的价格。我告诉你，今天就是非常好的出手机会。门店价格1042，
0: 哎，我要说一下，门店1042也是近期的比较低的点了，其实这个价格很合适了，我们门店生意也非常好的，但今天东方购来，
1: 915，价差127，
0: 是的，
1: 好吧，这个其实还是那句话，你的门槛更低，你入手的总资金量会相对更少，然后买好黄金之后，你不用像股票呀，其他一些需要丰富的理财知识，不需要，你把它放在那里，过个若干年之后，您再来看您的资产是增长了还是缩水了，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大家说放放心心买黄金，为什么？就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局势，跟阿浩说我摸不准看不透，我们也不去预估黄金未来的金价，但是现在能抓到手里的就是趁金价900出头啊，
0: 对，而且告诉大家咱们黄金的就总整的一个中长线还是很看好的，因为它是不可再生资源，
1: 是，
0: 对吧？物以稀为贵，这个道理大家都懂，而且很多国家都在囤黄金，
1: 央行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
0: 在咱们国家，
1: 对吧？
0: 对吧？
1: 7月7号的新闻，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所以说
1: 好不好，
0: 买实物黄金跟着央行走就没有问题了，
1: 对
0: 啊，没有问题了。
1: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现在是两个款式各有人都在定，然后各个不同的规格都在抢，现在是2根50克的对，就是
0: 对装
1: 尽量在抢，
0: 一定要赶紧，只有没几套，5套应该是，没有多少套的啊，赶紧抢，
1: 特别好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1: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2: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2: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3: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4: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5: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6: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5: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6: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7: 老庙黄金，今天我终于买到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买了好久了，八几年的时候呢，就有了，但是一直到现在呢，老是脱销，买的人太多了，将来传代不是很好吗？
8: 我相信老庙的品质，因为从阿拉爷娘手里就是老庙的产品就算了。我现在呢，自家有条件了，看眼个老庙产品呢，确实是不错，我一代代传下去。
9: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是老庙黄金两个款式，一个是我们的马年金条
10: 啊，
9: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龙凤呈祥的对装金条。我觉得不管选哪个款式都寓意特别好，特别是我们说现在定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都选择对装金条，龙凤呈祥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10: 对
9: 啊，我觉得好事成双。这个对装金条卖得特别好，也有原因的，对吧？我们说中考的分数下午刚刚出来，然后呢，高考的志愿已在紧锣密鼓的填报当中。未来我们说莘莘学子，他金榜题名，我觉得他已经做到他自己该做的事情，接下来就我们父母替他托举一把，
10: 对
9: 吧？
10: 还是要的。龙凤呈祥对装金条，它不仅局限于婚庆哦，当然它婚庆是很适配的，但是我们这些年来推出这款金条以来呢，我发觉东方购物的很多观众都是望子成女望女成凤，给子女买的，给子女囤的，给子女托底的，这点是很重要的。
9: 对，
10: 那趁着今天中考放榜了，对吧？
9: 对，
10: 那么很多朋友拿到了分数啊，觉得很开心，那么家长作为奖励，作为托举一把，来可以给孩子存上一根这样的一对金条，
9: 是
10: 寓意也到了，对吧？实打实的价值也体现了。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留给他将来以后可能会有用的派对数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可以体现出来的。
9: 我觉得大家如果参加一些学生的对吧，我们说是举办的一些家宴等等啊，肯定是要得这个拿个红包，包个大红包。那我觉得这个包括大红包的现金和我们今天的两根对装金条的实物黄金啊，未来给孩子的这个支持的力度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
10: 因为首先从不一样了，
9: 对，一个是沉甸甸金灿灿，我们说到了实物黄金的优势。
10: 是
9: 第二点来说，其实你现在能拿未必你说我过了十年十几年以后再能拿出来这笔钱，对吧？当然说我们随着自己的年纪的增长，挣钱能力的越来越弱，对吧？然后但是各方面的支出消费还很多，那我现在能够给孩子给下一辈啊一个更好的托举，相比来说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0: 对，你要未雨绸缪的，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去一下子啊就没有办法了，对吧？
9: 对，
10: 要找一些为自己家庭为自己子女所打算，
9: 是，
10: 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年轻的很多朋友也是这样的，你的钱万花就花了，但你把钱把它换成一种金条的形式，
9: 是
10: 就每年你存一笔钱把它换成金条，以后将来这就是你的财富。
9: 对啊，你看龙凤
10: 他会给到你希望的。我们刚刚导演放了十年前的金价，
9: 对，
10: 到一直到现在，是不是一路以来都是希望的，都是美好的？所以它是有希望有期待的。
9: 对，
10: 而且它是实物黄金，它并不是一些就是可以复刻的东西。如果你说买钻石吧，你说钻石现在合成钻也很多也出来了，对，你觉得它不保值了，但是黄金呢，有没有合成的？没有的。
9: 是，
10: 对，央行囤的是什么？实物黄金。
9: 对，
10: 央行截止到上个月月底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9: 是，
10: 咱们老百姓买实物黄金就跟着大方向就好了，
9: 对，
10: 对吧？
9: 那么大家会说呢， 既然是已经认识到黄金的价值，也认识到老庙黄金给了东方购物的这份礼物，它的整个的雕刻工艺啊等等都是锦上添花。那什么时候买呢？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价格。
10: 是的，
9: 门店价格来1042。
10: 咱们东方购物915，价格永远是王道。
9: 对。
10: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价格？两个原因。第一，我们贴广告费的，因为这根渠道说白了不是销，对我们老庙而言不是销售渠道，是品牌露出的一个平台。
9: 是
10: 贴广告费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庙黄金是黄金交易所那个的是会员单位。
9: 对。
10: 所以两重福利给到大家，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折扣，915块钱。但是你说老庙别的渠道有吗？对不起，因为别的渠道没有广告费的补贴，所以达不到这个价格，好吧？
9: 价差是127，一百克就是你自己来
10: 看啊，12700，
9: 12700块钱，这是实打实为大家省下来的。也就是说，你此刻定下来之后，是立马你赚到的12700，
10: 就赚到十多克金条了，
9: 十多克金条，
10: 十多克的黄金了，
9: 好吧？哎，然后再来，就东方购物的顾客还能分享，不但是这个价格是打折，金条是品质不打折的啊。
10: 不打
9: 折，我的服务还是锦上添花的。什么服务？我告诉你，今天只要锁价，
10: 哦，对，
9: 这个特别好。APP 下订单，只要选择，而且唯一的选择就是货到付款。
10: 我跟你讲啊，货到付款我都去问过了，咱们老庙啊，线下门店也好，
9: 对，
10: 线上平台也好，没有一家是能做到货到付款的。嗯，对吧？咱们是有货到付款，所以咱们是理性消费。今天你订此刻订下来，订一个名额，明后天开始送货，货到你府上之前，您都可以后悔，
9: 是啊，
10: 都可以比价，没有问题的。咱们就是要理性消费，就是让大家货比多家，去比价格，比工艺。
9: 什么意思啊？其实名家已经把这层含义说清楚了。如果说你拿到手上的价格比我们今天价格低，你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10: 对，
9: 就这个道理啊，
10: 你可以拒收，
9: 你可以拒收。好吧，但如果说你今天过了5个工作日，对吧？到周末的时候送到你家里一看，哎，比今天价格高，能开心了？
10: 开心，
9: 我都替你开心。
10: 是的，
9: 对吧？好，现在拿到我手上这个是另外一个款式啊，我特别喜欢这个款式，生肖金条。
10: 因为
9: 生肖的意义是每年都家庭成员都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一个属相，马啦、猴啦、羊啦等等。
10: 对。
9: 但是再过大概个把月的时间，我们下一年度的羊年金条就要来了，所以这也是我们为数不多的马年露脸
10: 的
9: 机会。
10: 是
9: 的，
10: 那我知道的呀，很多朋友是在10月份、11月份、12月份的预产期，哎、是马宝宝对吧、那个一定是属马的。
9: 对。
10: 那那个时候如果要求马年金条的话，只能去门店了。那但是门店虽然有，但是没有折扣。
9: 是。
10: 那趁着东方购物今天这个915的价格，你赶紧把它拿下来，
9: 是，
10: 囤着没有问题，金条不会过时的啊。它不是衣服会过时，是电器会过时，它不会。
9: 马年金条也同样是神采奕奕卡通的这种灵动
10: 造型，它是竖版的一个设计，哎、对吧、跟我们之前的几轮的之前六款的生肖都是一样的，都是竖版设计、然后吉祥如意，很好的一句话，祝福的话，整一匹马是浮雕浮在这个金条上面的，这就是一个重浮雕的工艺了。而且我们这款金条它成本其实蛮高的，因为它全屏浮雕啊，
9: 是，
10: 它有浅浮雕、高浮雕、中浮雕，包括它图案，它的一个神采奕奕的一个形状，我觉得都非常出彩。它不是一个具象的马，给你一匹马你会觉得像动物园跑出来的，对吧？但是给你这样的一个活采奕奕的马，你觉得哎，老少皆宜，孩子喜欢，老人看了也很讨喜，
9: 成色特别好。哎呦，99.9，100克，好吧。然后背面是老庙黄金，
10: 放心哈，老庙所有的金条都是秉承上公差的、就是说分量只多不少啊，所以这点大家可以保证的，没有问题。
9: 各位抓紧吧！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家庭资产的稳健保值是一个作为家庭成员的一个首要要做的事情。
10: 是的，
9: 对吧？
10: 趁着今天这个价格915，老庙全渠道的低价了。老庙别的渠道、官方的渠道不会有这个价格的。咱们东方购物保质保量保售后，给到大家货到付款这个价格915。
9: 真品
10: 和正品，错过了就不知道了哈，因为你知道每天金价都会变，此时此刻国金价也在变，也在变动啊、
9: 对。
10: 所以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915锁定它、然后货到你府上之前，您都可以去拒绝、犹豫、考虑、都没有问题。但是今晚的名额您一定要抢啊！
9: 抓紧时间。
10: 所以100克直接省了12700。
9: 现在我们龙凤呈祥的对装金条和2根50克，大家都现在今天好像订的都是一对一对的，两个、
10: 好事成双、
9: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为啥？第一个是好事成双，寓意好；第二个，哎。金价合适，金价低的时候，你当然是买的数量相对来说多一点。哎，
10: 对。
9: 哎，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的，就是当时可能金价相对高，1000多一克的时候，对吧？我买了一根儿。但金价低的时候，我买两根或者买的更多一些，买2根20克，买2根50克都可以哦。好，我是不是已经拉低了我的购入成本？
10: 对。
9: 但是未来我手上有4到5根金条，我真的叫游刃有余啊。
10: 对，我数量变多了，
9: 我不会捉襟见肘啊。
10: 对，我回购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9: 对，
10: 对吧？
9: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赶紧，不管选择哪个款式，对，都很棒，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says he don't want you to let me take the seasons.
0: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1: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2: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要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2: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3: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4: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5: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6: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5: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6: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7: 老庙黄金，今天我终于买到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买了好久了，八几年的时候呢，就有了，但是一直到现在呢，老是脱销，买的人太多了，将来传代不是很好吗？
8: 我相信老庙的品质，因为从阿拉爷娘手里就是老庙的产品就算了。我现在呢，自家有条件了，看眼个老庙产品呢，确实是不错，我一代代传下去。
9: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老庙黄金，过去十多年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这个生肖金条，这个黄金的价格，我觉得其实黄金什么时候需要，就是看大家什么时候入手。我觉得这个入手的机会摆在这里，已经呈现出一个金价最近的走势，已经成为大家的热门话题，对吧？不要去管那些，对吧？我觉得各种把握不定的事情，你能把握住的就是当下，你愿不愿意去出手去买黄金。而且我告诉大家，其实现在的新闻当中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金价已经上涨了。
10: 对，卢浩还有个信息啊，就是说如果再这样持续上涨，可能节目不结束，还没结束，要把那个交易通道关掉
9: 的。对，
10: 好吧，因为这个不能让公司亏嘛，对吧？因为这样下去的话肯定会亏啊，因为实时金价的，这不是白噱头啊，
9: 对，
10: 是真正的，你看实时
9: 的
10: 一个金价
9: 哈、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来看看这个新闻，就刚刚我手机弹出来这个消息啊，几分钟之前。现货黄金上涨至4100美元，日内上涨2.41%，2.41%，白银也跟着上涨，报每盎司59.4美元啊。现货黄金上涨4100美元，上涨至4100美元，换算一下啊，人民币每克900块钱左右，原料金，原料金，好吧？
10: 是的。
9: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915
10: 啊。好吧，就是无限接近于原料金价了。
9: 我其实都不用多说什么啊，
10: 不说了，
9: 跟我其实都不用多说什么。你看这个新闻，我觉得大家就应该马上抢，马上抢，因为这个价格，我说实话，别说是跟投资金了，就是跟它原料金价格也差不多了。但原料金你是买不到的，对吧？你家刚才说了，哎呀。还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说有可能还没结束，我这个通道就要关闭，因为你能抢到，恭喜大家，你是幸运的。我本来我看到本来就想买黄金的，但因为直播没办法啊，这个工作在身，没有办法去分心去买。那如果大家看到这个消息，赶紧您自己或者通知您身边的朋友买黄金，
10: 你赶紧吧，我觉得通知朋友也不一定来得及了，你就赶紧自己定吧。
9: 这
10: 如果再这样涨下去的话，肯定是直播没有结束就先把货号给关掉了啊。
9: 是因为对于敏佳来说，对于老庙来说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实打实，这真的不是说我是一个销售营销手段、销售噱头，还真不是。好吧，因为每家公司的运营成本摆在这里，它定这个价格也是
10: 风险太大，
9: 也是对，也是经过了千帆考虑、万般的这个考虑斟酌之后才定这个价格，好吧？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两个款式啊，一个是我们说马年金条，一个是龙凤呈祥的对装金条，两个款式，然后三个规格，20克、50克、100克，越是在价格低的时候，相对低点的时候，我觉得越是应该出手大规格，至少是有一根50克打底， 然后最好是能够把两根50克，就是所谓的对装金条带回去。因为你之前买的朋友，对吧？大家说，哎呦，金价跌了，跌了，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跌和涨都是相对的，对吧？好，但实实在在大家说，哎呦，之前买的可能手里稍微亏了一点钱，但你现在金价低了呀，低到每克915啊，是东方购物给到你的价格啊。那你如果今天入手两根100克或者两根50克，是不是基本上可以拉低你的一个入手门槛，是吧？摊低大家的一个购买成本。嗯，未来你在卖的时候，因为我的弹性区间太大了，门店销售价格供应金条是1042，我今天的价差达到了每克127，也就意味着我的安全区间，这个安全垫的厚度达到了127块钱，护城河它筑起了有127米的宽，所以未来说白了，抗跌风险的能力就更强。
10: 对，
9: 好吧，你见过几十块钱的价差，但是你见过100朝上127的价差还真没有，不大有了，好吧。你家已经
10: 我不是，我是想说现在不是可以来段 VCR 嘛，因为我现在在跟那个 MD 商量，我要调个价格，
9: 调个价格，
10: 好吧，先来逛 VCR 吧，我跟导演也联系一下。
9: 好，可以，那我们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辈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1: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2: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2: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3: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4: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5: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6: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5: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6: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外加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7: 老庙黄金，今天我终于买到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买了好久了，八几年的时候呢，就有了，但是一直到现在呢，老是脱销，买的人太多了，将来传代不是很好吗？
8: 我相信老庙的品质，因为从阿拉爷娘手里就是老庙的产品就算了。我现在呢，自家有条件了，看眼个老庙产品呢，确实是不错，我应该得传下去。

小组，你换点其他单挑小组。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嘎巴氨基丁酸，正好是差不多晚间的9点钟左右，很多朋友呢都会想着要洗洗漱漱啊，开始要准备睡觉了。那这个季节，大家说三伏天啊，这个睡眠啊，是不是要更加的关注一些？那嘎巴氨基丁酸本身，我们今天是达到了150毫克的高含量。而且呢，我相信啊，其实之前购买的朋友啊，多多少少对于自己的身体，对于自己的睡眠啊，都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而今天也是在大组合当中开放这一瓶啊，仅限大组合开放一瓶，叫免费试吃啊。这一瓶价值是达到了这个600多块钱，但今天是可以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也就意味着如果说大家觉得有帮助，对吧？好，没问题，可以留下来我剩下的这几瓶。如果说没有帮助的，这瓶吃完之后剩下几瓶没有开封，原封不动的退给我们。钱如数退还，一分钱都不少您，好不好？但关键是睡眠真的很重要。哎，请出大老师先跟大家问好。大老师，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很多人呢，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这个睡觉就成大问题了。第一个呢，睡不着。啊，你睡不着就非常痛苦。哎，很多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什么枕头要换一下啦，什么要香薰要喷一下啦，还有一些呢，可能睡前要泡泡脚呀，做做什么瑜伽呀、按摩呀、推就是拉伸呐。哎呀，我跟你讲，越是搞得复杂的，实际上你的睡觉肯定是在睡得着这件事情上，你要花很长时间。
0: 我每周跟道老师大概碰2到3回，每次碰面可能第一句话就是孔德好吧，
1: 孔德好吧，
0: 对吧？特别是我们说春夏之交，而且是像包括像这种三伏天大热天的，因为睡觉太重要，睡得好精力100倍，
1: 对，
0: 睡得不好真的有可能萎靡不振。
1: 是，
0: 那我们说GABA它是属于什么呢？叫情绪维他命。
1: 对，
0: 而这个情绪维他命呢，其实在人刚刚咕咕坠地的时候一落地啊，它基本上是一个电量就是完全充足的状态
1: 啊。我们说它跟我们说像辅酶 Q 十啊这一类它不一样。
0: 对，
1: 它大部分的像这种，它是在20岁的时候达到峰值。但是呢，我们说 GABA 这件事情啊，它是在婴儿出生的时候那一天，它其实就是它的峰值了。
0: 所以小宝宝睡得特别好呀，
1: 他一天要睡19小时
0: 了。我们形容一个人睡得好叫什么？叫婴儿般的睡眠。
1: 对了，
0: 对吧？
1: 好，
0: 所以你特别羡慕小宝宝一睡能够睡上个10几个小时，
1: 是，
0: 对吧？连着睡睡上个20几个小时，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很开心。落地即巅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发现没有，大脑的GABA 将逐渐减少。真的是，我记得我在20多岁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啊，当时我还租着房子，然后呢也是早起早归，这个早八晚九的这样的工作状态，我照样睡得很好。
1: 那是啊，
0: 双休日能够一觉睡到3竿头。
1: 对，
0: 差不多一觉能睡到个10点11点
1: 啊，
0: 但现在不行了
1: 啊。
0: 过了35，到了40，到了45岁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睡眠好像逐年在减少。
1: 因为你的大脑当中的 GABA 的含量在逐渐的减少 ，GABA 的量一少之后呢，你就受到这种困扰。那么也很简单，你补充 GABA 不就完了吗？
0: 是的，
1: 对。
0: 好，那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解释一下什么叫 GABA， 什么叫氨基丁酸啊。它有一本很厚的这样一本书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么大家会说，其实睡眠的障碍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大家其实用不着对照。有的人说我的症状比他可能还更多一些，
1: 是的，
0: 对吧？有的时候睡不着，有很多，比如说，焦虑也好，
1: 紧张了呀，
0: 辗转反侧也好。
1: 对，第一个小时还好一点，安慰自己说一会儿就睡着了。到第二个小时还睡不着，眼睛巴瞪巴瞪在那儿瞪着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开始神经就开始紧张了呀。你越紧张，好了，你越是睡不着觉。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又发热了呀，背又哪能干捻了，鼻子怎么探捻了，翻身，他不断的翻身。哎呀，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睡不着，你很痛苦，连着3天你试试看，整个人就开始样样不好了，
0: 真的，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种情况呢，睡不沉。
0: 哎，
1: 这个情况也很有啊，你稍微睡一睡呢，哎，他马上哎呦困困一就醒了，老有一觉子醒了。你睡不沉意味着什么？你不能进入到深度睡眠的状态。因为一个人的所有的他的所有的，我们说大脑嘛，他的这个脑基液啊，这个脑基液它每天在白天全功率负荷运转的时候呢，它这个它是个液体，透明的液体，它会有一些垃圾啊产生，就变得浑浊了，对吧？但是你在晚上深睡眠的时候呢，它停止它的整个的运作，慢慢的它把垃圾清除掉，就你这个时候你再去，如果再去探测的话，它的脑基液它会变得清澈了，就像什么呢，把垃圾带走了，变得。但是如果说你睡不沉，你老是进入不到深度睡眠的状态，那么对于垃圾脑部垃圾的这个清理啊， 它就变得没有那么理想。你垃圾一旦堆积了，那说句实话，你会觉得哎呀，记忆力啊也不太好了呀，什么玩意也各种情况也都会出现了。
0: 是的，所以大家会说，其实这个睡觉的这个质量，睡眠的质量是非常重要。但这个啊，跟咱们说以前在某机构里面去开出的一片片的这种片剂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个不一样。
0: 这个大家会说，这个多多少少有一些依赖性啊，而且会对自己的五脏六腑，对吧？会造成一定的伤害。是什么三分毒？
1: 对
0: 吧？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好。氨基丁酸是什么？来，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营养素？为啥大家说，哎，我说出道即巅峰，落地啊，婴儿的时候睡眠质量特别好？
1: 对，
0: 大家看看它本身是有一个定义的啊。
1: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啊，这本专业书籍当中啊，就对GABA氨基丁酸呢、啊，它其实有这个记录的啊。GABA氨基丁酸是什么呢？它是GABA就是这个啊，它是哺乳动物中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脑。就是让它不要那么兴奋的神经递质，它就是目的就是不让你兴奋。那么人类大脑的神经元，你看30%含有GABA，几乎影响所有的神经活动，哎，那么你想想看啊，我们是什么能够那让你的神经细胞啊不要过度兴奋，让亢奋的脑细胞休息，从而达到什么呢？哎，让你好好的睡觉的啊，这个情况，对吧？
0: GABA氨基丁酸并不是说我今天的这个产品是独三生元独有的。其实大家会发现，其实你去看啊，它你基本上你都能买得到像GABA氨基，但是含量的多少还蛮有讲究的。
1: 对，在日本呢，其实是一个GABA卖得特别好的地方。你看啊，也有单粒啊，你看单粒是13.2毫克的，也有单粒呢是25毫克的，还有单粒是75毫克的。你看，它的单粒含量越少，价格就越便宜；单粒含量还有150毫克的，它就贵。哎，这个是你看市场价格要翻了好几倍了。
0: 来，我们今天单粒的含量是多少？给大家来看一下，GABA氨基丁酸今天的含量是这个字儿比较小，念给大家听哦，150毫克。
1: 对，
0: 来推进一点，给大家再来看，
1: 150毫克。其实这个正面它有一个更大一点的字啊，那150毫克GABA呢？
0: 对
1: ，GABA150毫克，
0: 150毫克，
1: 对不对？那这个相当于你看13.2，它相当于吃10粒，25毫克的它相当于吃6粒，
0: 这
1: 75毫克它相当于吃2粒，
0: 对，
1: 对吧？我们1粒就解决问题了。哎，
0: 同时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检测报告，其实这个是更加的权威啊。来，包括像我们今天
1: 啊。我们呀，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确实对于我们，就是说GABA它吃完之后呢，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检测呀，比如说有一些科学的实验，
0: 是
1: 啊，这个呢是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的医学院呢，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测试啊，评价啊之后啊，你看测试人员包括了18岁到65岁啊，有间歇性的非安稳睡眠问题的男性和女性，你看年18岁到65岁男性和女性都有，啊，那么。在吃之前，你看啊，它的入睡时间大概平均在32.33分钟，哎，7天以后啊，19分钟左右，同比下降了41，也就是入睡时间它缩短了。那第二呢，睡觉的时长啊，吃之前5个小时，吃之后呢，7天以后7.83个小时，
0: 到
1: 6.83，差不多接近7个小时了。那么睡眠时长增加了36%。那么醒来的次数，你看啊，吃之前醒4.33次一个晚上啊，那吃了7天之后呢，他醒来的次数就减少到了2.56次，也是同比减少了40%。
0: 所以大家说，既然吃啊，要认准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的品牌，
1: 对，
0: 也要认准我们今天氨基丁酸本身对人体带来的一些帮助的作用，然后再来看它的含量也非常高。氨基丁酸的含量是每克当中含有每粒当中是含有150毫克，
1: 对，
0: 然后同时它也是高含量，并且是高吸收，
1: 对，
0: 它这个吸收的这个技术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技术它能够提高GABA的吸收率，
1: 对啊，这个技术呢，我们叫酪蛋白水解肽的这个技术啊，这个呢，我们是有这个专利证书的。我们把这个专利证书呢放大给你看，专利号啊，这是一种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制备方法，以提高GABA的吸收率。它可以呢作用于你的肠道，快速的被人的大脑啊所吸收，
0: 是，
1: 从而补充你最需要在睡眠时候的这个GABA，来让你的兴奋的神经抑制下来，平缓下来，让你不要那么的亢奋，从而呢更快的入睡，睡得更深，然后睡的时长也延长了。
0: 特别是大家说这一个月来被这个世界杯带了节奏，
1: 对吧？
0: 世界杯是很好看，
1: 没错。
0: 然后呢，也是凌晨啊3-4点钟的比赛，对吧？看完之后特别兴奋，也是久久难以入睡。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说有了这样的一个产品，而且这个产品呢，大家说想吃就吃。 对吧？你不想吃，你完全可以抛弃它，
2: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它不会有带来很强的依赖性。嗯，那么对于大家说，这个产品在门店当中，在国内也是有销售的，
2: 对，
0: 因为这么好的高含量氨基丁酸达到了每粒150毫克，嗯，并且带来更好的吸收效果。
2: 对，
0: 那我们来看看国内专柜价格这一瓶多少钱？
1: 好的，我首先来说一下，因为这个呢，嘎巴呢，它其实是已经批准为啊这个新资源食品啊，它是新资源食品了，所以你吃起来更加安全。那么第二点呢，像这样的高含量，它是150毫克的，吃一粒把这个量给补足了。第二点呢，由于我是加入了这个酪蛋白水解肽的这个技术之后呢，让它的吸收又大幅度的提高，所以这一瓶60粒的价格是678块钱，这个一瓶60粒，那每一粒算下来呢11块钱左右，你吃2粒的话差不多要22块钱。
0: 今天建议大家是一天吃2粒啊，
1: 对，
0: 然后再来今天是两个组合，这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解决的睡眠的方案啊。
1: 对，
0: 三瓶装的组合价格是699啊，你外面一瓶就要是678，
1: 对啊，
0: 对吧？嗯，我今天三瓶装699。好，今天如果大家说想送送朋友，对吧？或者听说哪个朋友最近睡得不太好，
1: 对，
0: 我觉得也是
1: 很多嘛，年纪大之后干巴少了，对，
0: 因为它很安全，
1: 它是新资源食品嘛，
0: 好吧？
1: 对，
0: 所以今天的6瓶装是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大组合，嗯，1、2、3、4、5、6，6瓶装，
1: 4000多了。
0: 6瓶装今天的价格是东方购物原售价再减400块钱，
1: 对，
0: 998哦，998差不多你外面2瓶都不到的价格，
1: 是
0: 我今天是6瓶装带回去，
1: 没错，
0: 6瓶装带回去，单粒算下来，刚才大老师说我外面一粒11块钱，
1: 是
0: 我今天单粒多少钱？2.7块。哦呦，
1: 这个是你吃2粒的话，差不多也就是5块4毛钱，
0: 对不对？
1: 你说花5块4毛钱，如果真的对你的睡眠是有帮助的，嗯，能够解决你困扰多年的，花了多少办法，嗯，用了多少手段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嗯，让自己睡得好的问题的话，那这个价值，这个投资太值得了。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把更好的睡眠解决方案带回去，把更好的、更含量更高的氨基丁酸带回家。021-511-9900。
3: 从我们躯体方面，长期的睡不好，我们讲叫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增强，这容易出现血压，容易出现血糖的增高，血脂代谢也会带来紊乱。那么久之下去之后，它可能会带来急性的发作，就带来一个生命的问题。
4: 睡眠不足会破坏人们的免疫系统，更影响人们的预期寿命。
5: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6: 是这样的，
5: 对。
6: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5: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6: 对，
5: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6: 对，
5: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6: 是这样。
7: 也有事体对不啦？我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是讲想困就困不着。那么最起码到2点钟，有辰光到3点钟，天凉快了，但是眼睛实在就是迷发困，到5点多钟又醒来了，
8: 就困两个钟头。
7: 哎，两个钟，那么夜里向一眼精神也没，真的没精神哦。搿辰光年纪轻，还弄小人，还要上班，没精神，啊，反正交关年数了。
8: 搿么困个好点，第一天上班又
7: 没力气，就是我弄困了，我老瘦了。
9: 我就是那现场是，比如讲，稍许有眼声音啊，就会得醒。
8: 哦。
9: 哎，现在么吃了个伽巴对吧？我倒觉得蛮好啊，一觉困到天亮。哎，外头老是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到。所以讲，老婆上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倒头就困了，哪能介好困啊？那么伊现在吃了，伊也觉得搿只物事老好。
7: 一段辰光对伐？确实是有眼效果。不管哪能到10点钟快，基本上像有好困觉了，对吧？一觉困到基本上5点多钟，那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个点辰光，一直有蛮好。耗时、计
2: 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 GABA 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 GABA 进入细胞后，通过和 GABA 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0: 这个我觉得睡觉好啊，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0: 对，
0: 也会引起大家的这个羡慕，
10: 对
0: 吧？因为就是我们同龄人，对吧？四五十岁的人在一起就吃饭啊、聚会啊、聊天，总归会带到说，哎呀，睡得不好，
10: 对，
0: 睡得不好呢，会带来连锁反应啊，对吧？
10: 你如果说睡得不好呢，其实一眼就看得出来，你眼皮嘛不出来，你比脸色嘛也不好，人的眼皮也睁不开，人那么垮在那里，人的情绪也不高，
0: 是。
10: 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啊，就是说现在我们见面的地，哎呦。那困了好吧，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0: 是，
10: 那么你看得出来，那已经是出了很大的问题了，因为你的身体没有好好的得到修复，对吧？哎，所以呢，很多人啊，你连续睡不好，这个情绪就受到很大的干扰，
0: 对，
10: 对吧？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要花各种各样的办法，有些到专业机构去寻找帮助，还有一些人呢，哎，就各种各样的，你比如说香薰呐、哎，比如说我的床品是不是要换一下呀？一点点这个光，我窗帘是不是足够的遮光呀？哪个声音我能不能把它隔绝一点呀？实际上我真的跟你讲，最大根本的是你脑子当中啊那个婴儿般的那个充足的 GABA 现在少了，哎，就是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这个天然人本身就有的东西它少了，它控制不了你这个兴奋的神经了，所以你亢奋兴奋你就是睡不着了。
0: 如果大家现在也是对于睡眠特别在意，然后呢也是饱受睡不着之苦，
10: 对
0: 啊，或者说睡不沉，像我的话其实睡不沉已经好多好多好多年了，我都记不得我上一次睡一个踏实的很沉很香的觉是什么时候。
10: 是
0: 我睡觉特别轻，我们家养了只猫，猫走路基本上都听不见的嘛，我甚至可以半夜三更，如果猫走进房间来，我会一个机灵就会醒。
10: 哦，
0: 我睡觉特别轻，而且也特别怕有声音，比如说楼上人家冲马桶的下水管声音啊，等等等等，
10: 受干扰。
0: 可能我已经成为习惯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10: 对，这肯定是不好，
0: 这真的是不好。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今天啊，就是有这瓶打底。我觉得特别好，这一瓶是大组合开放免费试吃，
10: 是，
0: 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瓶价值678，国内专柜都有销售的，
10: 对，有的。
0: 它每一粒含氨基丁酸达到150毫克，
10: 对，
0: 也就意味着它其实对你的帮助作用是非常大的。
10: 嗯，
0: 这一瓶叫免费，你虽然今天订了大组合998、啊，但是你可以吃上这一瓶，一瓶我告诉你，
10: 两粒的话吃一个月的时间，
0: 这一瓶有60粒，
10: 60粒，
0: 你如果一天吃两粒，你可以吃30天，一个月的时间，
10: 一个月的时间，
0: 你试试看，你听我的，你试试看，如果有效果，你就留下来。如果没有效果怎么办？你反正这一瓶也给你免费吃了，剩下的998块钱你今天付了，对不对？
10: 哎，
0: 我照样一分钱不少的退给你，
10: 对，
0: 不会扣掉什么600多块钱，不会的，就让大家，你如果订两个大组合，我夫妻两个人，一人一瓶免费试吃。
10: 对，我跟你讲，有些东西啊，有些保健品啊，它是需要吃一段时间，
0: 哎，
10: 它调整以后，它身体有感觉，比如说像鱼油啊，哎，像是辅酶 Q 十啊，那这种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么见效比较快的，哎，你比如说啊，像这个乳酸菌啊，哎，你可能吃个3天5天一个星期，哎，那个排的有感觉了。睡觉这件事情，你两粒吃下去，有没有感觉？当天晚上见分晓了呀？对不对啊？你睡不睡得好？
0: 我跟大家说，
10: 睡不睡得着？这个试吃它是立竿，你有感觉你就留，不没感觉你就退吧。
0: 我告诉你，就是那天我晚上因为看世界杯，正好那天是0点的比赛，然后2点钟结束，因为小组赛嘛，也不会打加时，对吧？2点钟结束，哎呦，我就困不到来，
10: 那兴奋了呀，
0: 兴奋，满脑子全都是，然后全都是进球啊，
10: 这种
0: 庆祝的一些画面。然后我就试着吃了2粒，然后因为一开始睡不着嘛，但很习惯的半夜三更就刷手机，
10: 是，
0: 对吧？再刷刷刷。
10: 好了，那一下
0: 我吃了2粒之后，大概过了大概也就10几分钟的时间。好了，这个手机我再一睁开眼，
10: 对，
0: 这手机贴到我脸上了，
10: 直接手机摔在
0: 我脸上了，真的是这样。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润物细无声当中，慢慢慢慢就给你带入到一个梦乡状态。哎，我赶紧翻身把手机一关，啪一扣就赶紧睡了。
10: 是，
0: 哎。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刚才大老师所说的，它有没有效果，你自己见分晓。
11: 对，
0: 然后这一瓶还真的是给大家送给你吃的，
10: 对，免费开放
0: 试吃。你定下来之后，这大组合998你定下来，对不对？
11: 对，
0: 这一瓶60粒，嗯，没有开封过，日期也很新鲜，嗯，含量也看到了，每一粒含氨基丁酸150毫克，
10: 这个量很高了。
0: 一天吃2粒的朋友，哎，我可以吃30天。
11: 对，
0: 你两个人吃，一天吃4粒了，对吧？两个人吃的话，我告诉你，你可以吃上半个多月，
10: 你当晚就有感觉。
0: 但你想啊，我可以什么，啊？我可以定两个大组合，哎。对吧？我可以有
10: 两个试吃名额
0: ，no 试吃会，
10: 这个倒也是个方法啊。
0: 留嘞，没有过，太棒了。
10: 不提倡，但是大家也知道有这样一个情况。
0: 是。
10: 那么为什么来看一下？为什么它会对？其实我们说这 GABA 我不熟悉，那没关系，带大家了解一下啊。因为现在可能好多人刚刚转台过来啊。这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这个专业书籍当中，中国营养协会的编著的2023年版本的啊。那么。这是阿尔法氨基丁酸，你看阿尔法氨基丁酸是什么呀？就是 GABA。那这个 GABA 是什么呢？是哺乳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个神经递质，它是让它压一下的，不让它过于兴奋，对吧？而且人类大脑的神经元30%，你看这个量很大了，30%是含有 GABA 的，几乎影响所有的神经活动。那么同时再看这句话， GABA 可以怎么样呢？让你的神经细胞不要过度兴奋，让亢奋的脑细胞休息。我们睡觉是不是让脑细胞休息啊？
0: 对，
10: 从而达到让它更好的这个效果，对不对啊？所以呢，你第一个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跟你讲，就是所以很多人啊，我们说了是没有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就是采访了一下，或者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些情况啊。比如说不同年龄，第一个呢是女性62岁，她什么情况呢？她是入睡困难，而且呢很早就醒，好不容易睡着了，睡一会儿会儿时间醒了。那我们说一个晚上睡觉睡得好不好，有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是什么呢？就是深睡眠的时间。如果你像我戴这样的那运动型的手表，有这个记录睡眠功能的，你就会查得出来。你看第一天，你看第二天，你看它的深度睡眠时间多少，14分钟，占到整个睡眠时长当中，它只占到8%，所以它的深度睡眠是不够的。深度睡眠是直接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我们脑积液当中的垃圾清除掉，让脑积液变得干净的，很重要的，最关键的那个时期。好吧，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好了，吃了6天之后，大家看一下，深睡眠时间不是14分钟了，是1小时39分钟。而且占到整个睡眠时间的28%，这就非常之理想了。我相信这位女士她一定说，我睡到了我前所未有的那种深度长度。那我跟你讲，这就是她的反应。
0: 这个比如说60多岁，可能是我们的父母辈儿，白天带孩子比较辛苦，越是辛苦的时候，你会发现晚上入睡越是困难。好，接下来第二个朋友是什么？第二个朋友是职场的人员，
10: 27岁的男性小青，你工作原因经常熬夜，你看也是深睡眠时间只有32分钟，没有吃之前32分钟，然后呢只占到9%，他吃了1天2天3天4天，到第五天的时候，你看他的手表当中体现出来，深睡眠时间已经改善到1小时15分了，而且深睡眠的比例已经占到整个睡眠时长的25%，这就是属于合理的范围，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范围了哈。那么再来看53岁的女性，她是什么呢？睡不踏实，而且多梦。好多人说你已经睡着了呀，那你为什么呀？多梦啊，其实她在做梦的时候，她这个脑子还在工作，所以她还会再产生垃圾。所以呢，很多人说真正的好睡眠少梦，而且是深度睡眠时间长。所以你看啊，他在没有吃之前深度睡眠的时间是29分钟，占时长的8%，但是1天2天3天4天5天，吃到第六天，你看深睡眠时间已经延长到了1小时21分，也是占到了整个时间长度的21%，是达到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
0: 当然很多人说了，这个是连续的一个记录，我们是为了记录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连续性。
10: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说我今天感觉特别好，根本不用吃也没关系，
10: 那没关系，
0: 这个完全不会有依赖性，对吧？这个不像你去什么专业机构，你开出来那种骗机，大家会说哎呀，我一定要吃，不吃的话怎么样，不会有。所以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摆脱一定的依赖性。然后比如说这两天特别累，特别难以入睡， 三伏天，哎，有句话叫心神不交，
10: 对，
0: 对吧？出汗
10: 出了多，汗为心之液，那你就心神不宁了呀。
0: 但心神不宁的时候，大家说，哎呦，我吃啥？哎，我来试试看啊。今天大组合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现在有很多从新闻综合转台到我们东方购物频道的朋友，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销售的这个产品是什么？来。伽巴氨基丁酸
10: 跟您的睡眠息息相关的，哎，
0: 这个是跟我们的睡眠非常有关联的一样物质。嗯，那这个物质呢，其实我们刚才一直说叫落地即巅峰，当你咕咕坠地的那一天，婴儿般的睡眠有没有？
10: 有，你的伽巴在你的大脑当中的含量，这个值啊，
0: 充满的，
10: 所以我们婴儿他能够是十几个小时，
0: 但是
10: 深度睡眠长身体长得快，一天长一两的分量来，对吧？哎，
0: 20多岁、30多岁、40多岁、50多岁啊，慢慢年纪增大了，哎，大脑当中的伽巴含量、氨基丁酸的含量在逐渐减少，所以大家刚才也会出现了各种的，对吧？一些表征，
10: 对，
0: 大家会有睡不着也好，睡不沉啊，睡不醒啊，浅眠多梦啊，起来之后，你睡觉睡得不好，特别是你熬夜看球啊，加班压力呀、啊，各种的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啊，工作上面的一些压力堆积起来之后，你睡得不好，有可能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10: 对，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睡不好这个事情，把它到第二天，它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轻则开会的时候，对吧？有的时候，哎，做记录的时候可能思想不集中。哎，如果万一你在开车的时候思想不集中呢？哎呦，反应慢半拍呢？哎，我以前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一晚上熬夜不睡，或者说是我今天睡得特别不好，
10: 严重不足，
0: 也就睡两三个小时，我第二天早上我踩油门踩刹车的反应都会慢半拍。
10: 又得我囊囊，
0: 这个会带来多大的危险性？
10: 对。
0: 对吧？好，还有比如说啊，孩子的学习啊，然后工作的压力啊，家庭的一些事情啊等等，包括老人家的身体啊，也是让我们操心。事情越多，在咱们这个年纪，说实话，睡觉比什么都重要。
10: 那是啊，
0: 是要比你吃任何的一些营养素，我觉得来得更加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10: 所以咱们一直在说那句话，叫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什么呀？觉补，睡觉睡得好才是对我们的身体啊最大的一个呵护。
0: 是，
10: 它是让你啊清零的一个过程，让你排毒的一个过程，让你的各个器官在休息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一下人呐，他在排毒的时候呢，他其实我们按照啊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当中啊，他的理解是，你人呐在睡着的时候，你晚上在睡觉放平睡着的时候，来晚上的11点到早上的凌晨1点，它是肝排毒。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睡觉，你没有睡着，那你的肝排毒就受到影响了，你的肝哎长期你的肝就有问题了，对吧？凌晨1点到3点钟的时候，好，是胆在排毒的时候，但是呢你辗转反侧，你的身体机能并没有处于一个很好的睡着的状态，那你的胆排毒也是受到影响的。凌晨3到5点钟，很多人说，哎呦，我得个怎么光老子要行，那我跟你讲，肺排毒的时间呀，对不对啊？那么你只有在这个时候让肺部的毒素尽可能充分的排掉之后，哎，你的垃圾才能清得干净。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是醒着的，你被干扰了，那你排毒能排得好吗？还有凌晨5到7点钟的时候是大肠排毒的时间，大肠排毒排不干净，那人体的毒素就堆积在我们整个的肠道当中，是吧？那肯定是啊，你想你垃圾你每天都要倒，像这个天你要是不倒，温度一高浓度扯出来，那么你大肠如果不排毒的话，你的毒素都积累在你的这个肠道当中，那你说你连讲话可能都有口气了，对吧？还有早上的7点到9点，小肠大量的吸收营养的时候，所以我跟你讲啊，你按照我们祖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来说啊，这些肝排毒、胆排毒、肺排毒、大肠排毒，都是在你晚上安静睡眠的状态之下，它才能够真正的来工作，来好好的来排毒、放松、休息。
0: 如果你做不到，没关系，你可以借助外力。
10: 对啊，
0: 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外力。
10: 对，
0: 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在我们也说到了一点，这是一个新资源食品。
10: 对，
0: 对吧？我们这个是新食品
10: 啊，这是食品，所以你放心啊。啊，
0: 来。
10: 对，我们看到呢，这个呢是批准啊，就是阿尔法氨基丁酸等6种物质为新。

0: 我是150毫克，你相当于吃6粒，你才能达到我这1粒的量。有些的单粒75毫克，那你也要吃2粒，才能够达到我150毫克的量。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就是我们的量补足，因为你缺，那您就要补。
1: 第二个，
0: 既然补就要补足。
1: 我今天这一瓶还是有好的福利的。
2: 对，
1: 我订大组合的朋友，这一瓶60粒给你免费吃，
0: 是
1: 敞开了免费吃。你要订两个大组合，哎，我就可以享受2瓶免费
0: 吃。当然，
1: 对吧？啊，好，这一瓶你如果说一个人吃，每天建议大家吃1到2粒，你就算吃2粒，我今天可以吃30天，
0: 一个月的时间，
1: 你试试看呀、啊。哎，接下来还有世界杯的半决赛，还有决赛，对吧？
2: 对，
1: 7、8月份3伏天，应该是明天吧，明天应该是入伏了。
0: 是的，
1: 入伏之后的大家睡觉是不是更要关注了？
0: 温度更高了，
1: 对吧？对吧？碰到一些些狼，一些些鸟，
0: 对
1: 吧？一会儿嘛晚上辗转反侧，一会儿嘛又是浅眠多梦，等等等等各种情况。
0: 而且啊，我们再提示一下，夏天啊，我们汗出的多，消耗特别的大，精液大量流失。那么其实人呢，其实更需要晚上睡觉的时候充分的深睡眠的休息，让自己的身体充充电，才能保证应付第二天的生活呀、学习呀，来应对这个高温天气。
1: 我自己就特别明显，就是如果我第二天，我头天晚上睡得特别好，我第二天中午不要挡了，
0: 精力充沛，
1: 就是我中午觉都不用再
0: 充沛了。
1: 如果我头天晚上睡得特别不好，我第二天哪怕再补觉，有句话叫一日不睡，
0: 对，
1: 十日不醒，
0: 对，
1: 对吧？哪怕再补觉，补不回来的。所以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早上的7、8点钟、6、7点钟这段黄金睡眠期，我相信大家能抓住的朋友，恭喜你，已经抓住了。如果还没抓住的，来试试看我们这个营养素，对吧？
0: 对，
1: 抓紧时间。而且今天这大组合是开放这一瓶给您免费试吃，
0: 是
1: 满意了有帮助了留下来，如果不满意没帮助，
0: 全额退款，1分钱损失都没有。其他几瓶你5瓶你不要开，你只开1瓶啊。
1: 对
0: 啊，其他5瓶不要，到时候1分钱都不会少你的。
1: 那我可以订2、3个大组合，我可以给家里人都来享受一下，
0: 懂就好了，
1: 也可以吧？
0: 懂就好了。
1: 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3: 我原来是吃搿个美国搿只黑黑色素的，真的，因为平常上搿吃七八香了啥对伐，经常想倒时差。但是黑色素有一个啥物事呢，我就吃了前几天对伐，还是昏昏沉沉，还想困觉，对伐？那么后头朋友等我，等我介绍了，再讲日本的只咖啡，一讲了去吃，困觉了半钟头前头我就吃，不是像老早这种外倒1、2点钟的吃，我想经常性哦，
4: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5: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6: 一般的话7、8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7、8分钟，30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4: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7: 就过了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8: 我妈把了妈吃，发觉一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9: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以后对身体也好。
10: 耗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GABA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GABA进入细胞后，通过和GABA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0: 大组合开房一瓶免费试吃
1: 啊、
0: 大家这个是我们的福利，这一瓶不是两三百的价格，
1: 就
0: 是
1: 678，对，
0: 678，今天是免费试吃，所以大家说我今天订两个大组合可不可以？那刚才大老师也说了，懂的自然订，就不用再声张了，
1: 对，
0: 因为这个确实供应商贴的啊，
1: 对，
0: 就因为确实是，但是相反的，我们有这个自信
1: 啊，
0: 我们有这个底气说，哎，你吃了会有帮助的，
2: 因为这个东西做不了假，你吃两粒下去，哎，能不能睡着？你今天晚上就知道了。
0: 你到商场里去找那个，对吧？各种渠道，你说跟商家，
2: 本来两我试一吃，
0: 他别说一瓶了，给两粒都不肯的，不可能。
2: 对吧？
0: 我这实实在在给您60粒这一瓶，
1: 对吧？
0: 全进口过来的产品，然后又是含量这么高，氨基丁酸达到了150毫克，
1: 是。
0: 这一瓶价值678，因为像这种产品，营养素它跟含量多少真的有关系。你买鱼油知道的呀，80是80的价格，98是98的价格，
2: 那差多了，
0: 对吧？但我今天给你这个，就含量这么高的一个好产品，而且它又是一个食品产品，
1: 对吧？
0: 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为什么？因为大家一提到像这种营养素，大家脑子里会警觉一下。
1: 对，
0: 那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什么？来，给大家说一下。
2: 我们首先来说，你平常吃的那个安眠的那个东西啊，那个小片片，白色小片片，那个是什么呢？专业机构给你开的。
0: 对，
2: 这个是什么？你看，批准啊，这个
0: 氨基丁酸，
2: GABA这个甘，这个GABA甘基氨基丁酸呢是新资源食品啊。
0: 对。
2: 啊，伽马氨基丁酸是新资源食品，
0: 它是个食品，
2: 食品你就放心了，跟我们吃的其他的食品啊，什么虾啦、鱼啦这些东西，它其实食品它都是属于安全的、放心的可以吃，
0: 因为它都是从可靠安全的食品当中提取出来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氨基丁酸的含量，伽马氨基丁酸含量是150毫克、我觉得这个含量就你这里可以看，然后我们把它瓶身放大了，这个就完全作为一个销售卖点了。
1: 是。
0: 那为什么要给大家看呢？因为像这种同类型产品也非常多，
1: 对，
0: 你不比较还真的是不知道。
2: 对，因为有些呢，因为有睡眠困扰的人特别多
0: 啊，
2: 所以像这种类似的产品也特别的多。像前面都是一排这个 GABA 的产品，但是你看到有单粒啊，我们说 GABA 的含量决定售价，单粒13.2毫克，那我们150毫克相当于你要吃10粒以上，所以它的市场价格是169块钱。25毫克呢？你看235，因为含量高一倍了。但是呢，跟我们相比，它我们还要吃6粒才能达到我们这个水平，是吧？你像要75毫克的，它已经要将近500块钱了。但是我们还要吃2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150毫克。所以市面上像我们今天的150毫克，它要卖到多少钱？678块钱。你要吃2粒多少钱？11块钱乘2。
0: 对，
2: 那么就是22块钱了，
0: 对吧？一个是含量高，
2: 也你亏了。
0: 对，我觉得含量高是它的身价。
1: 对，
0: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吸收也要高。
1: 对，
0: 就是你不光是含量高，就为啥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双高啊？
1: 啊，
0: 这个双高大家放心的，
1: 可以，
0: 这个双高带给你，一个是高含量啊，第二个叫高吸收。它为啥能够做到高吸收呢？这里有一个专利号，
1: 对吧？
0: 给大家看
2: 酪蛋白水解肽的这个技术啊，这是它能够让我们啊，这个 GABA 呀。快速的通过你的肠道被人体所吸收，去发挥它的作用，去抑制你那过于兴奋的神经，让它亢奋的脑细胞休息
0: 啊，
2: 休息，
0: 这个
2: 缓下来。
0: 对，我特别跟大家分享，刚才我跟大老师也说了这个故事啊，就前两天看世界杯的时候，小组赛12点开球，2点钟结束，然后我就特别兴奋，就看完球都懂的呀，看球的人特别兴奋，回味，
1: 对，
0: 还在脑海当中看
1: 这个
0: 球为啥，哎，这个 VR 介入了以后，他到底球算过没过线，特别兴奋。好，一兴奋你睡不着觉的，2点钟，第二天早上你还得接送孩子呢，对吧？
1: 对。
0: 好，我告诉你，这就5-6个小时，你焦不焦虑？你是不是心里也很担心的？
2: 你属羊。你数到1000个、2000个羊都不顶用的，
0: 然后我就试着就吃了2粒，这因为它可以规定一天吃1到2粒啊，
1: 对，
0: 吃了2粒，
1: 睡前半小时吃2粒，
0: 正常我吃完之后
1: 啊，
0: 对吧？好，我就刷刷手机，刷着刷着，大概过了5-6分钟，10来分钟左右
1: 啊，
0: 我再次睁开眼睛一看，我的手机啪
2: 贴在脸上，
0: 贴在我的脸上了，
2: 就摔下来了，
0: 才把我 call 醒着的
2: ，call 醒啊，
0: 就才把我打醒。
2: 哎呦，这个是
0: 我赶紧翻身，把手机一关，也不顾不上了，赶紧睡觉。
1: 对，
0: 哎，这其实就是我们说含量高以及吸收效果高、吸收率高的一个好处。
1: 对，
0: 这也是啊，就特别我觉得明天入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入伏之后
1: 啊，
0: 你动不动就出汗？我刚在外面演播室兜了一圈，我赶紧进来
1: 烫烫底，
0: 烫烫底。胸口的汗液啊，马上把我衬衫这一块给浸湿了。
1: 是，
0: 汗为心之液。
1: 对，
0: 所以心神不焦、
1: 哎、
0: 啊，特别浅眠多梦等等各种情况的朋友，我觉得您不妨试试看，因为它是非常安全的食品的产品。
1: 对，
0: 提取出来的新资源食品
1: 。
0: 新资源食品。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案例跟大家分析一下。
2: 对，因为呢，我们说 GABA 呀，它其实让你的这个神经啊，不要太兴奋。
0: 嗯
2: 啊。
3: 你的脑神经不要太兴奋，那么这样的话呢，让他能够哎比较安静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呢，让他睡得就快，睡得就深，而且呢睡的时间还长。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个作用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嗯，这是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啊，你看他的一个实验，这个是随机的一个实验，好吧？那就是专门针对人群呢。首先年龄上，它是18岁到65岁，嗯，然后性别上呢，有男性和女性全都有啊。而且呢，你看啊，这个是包含了我们是有间歇性非安稳睡眠的男性和女性。嗯，好了，考察三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入睡的时间，嗯，那大部分平均下来入睡时间在吃这个之前半个小时，32分钟左右，那么7天以后。那么基本入睡时间就缩短到了19分钟左右了。那你想啊，缩短了41%的时间啊，所以睡眠时间短了呀，不需要酝酿很长时间，快速就能够睡着了。好，睡着了以后你能睡多久？很多人说我困个3个钟头、4个钟头我就醒了呀，醒了以后我再困不着了呀。好，吃之前，那么这批人男性女性都有的，平均5个小时，睡了5个小时。那么7天以后啊，你看他可以睡到6.83个小时，将近7个小时啊，这就很厉害了，睡眠时间延长了36分钟。嗯，那么再来呢，你醒的次数，有的人说哎呦我困个一个钟头就醒了，困一个早上次数醒了。好，那你看平均下来，我们之前啊在吃之前醒来一个晚上，他大概4次左右，那么7天以后，你吃了7天以后大概醒来2.56次，那么同比它下降了40%。你每醒一次，其实就是对你睡眠的一次干扰。那么你这个起来次数少了，那么你的干扰，你长时间的睡眠它就延长了。
0: 这个数据啊，其实我觉得特别感同身受。
3: 对，
0: 有一项叫睡。入睡时间是吧？
3: 是入睡时间。
0: 你别说33分钟了，
3: 啊，对，
0: 我就是13分钟啊。睡不着的人都会觉得，你越想睡，他越睡不着。在床上待10分钟，你都觉得是件痛苦的事情。
3: 那有的人3个小时呢，
0: 对吧？哎，真的
3: 崩溃了！我跟你讲，
0: 人家说睡眠好的一个标准，哎，我一个发小，当时也知道，啊，他睡觉就特别好，大概2-3分钟就睡着了，啊，这特别好，
3: 沾枕头就睡。
0: 我差不多要10分钟，啊，7-8分钟左右，这个已经算蛮长的时间了。你要知道，在床上挨着枕头，你睡不着觉，有个10几分钟时间，那是很痛苦的事情。嗯，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嗯，来。不妨在这时候你可以想到有一个东西可以帮助大家。
3: 对，它是食品啊，新资源食品。
0: 对，嗯，然后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报告其实讲到间歇性，
3: 对，
0: 对吧？它不是说我一直是这个样子啊，但是难得可能有一些突发的一些意外的事情，哎，比如看球啦，
3: 比如说出差了呀，旅游了呀，换地方换床了呀，
0: 旅游还真是，哎，
3: 对呀，啊，
0: 对吧？
3: 第二天你怎么玩啊？
0: 那要不人家怎么说认枕头认床呢，哎，对吧？那我就是呢，啊，就在家可能睡得还更好一点，啊，所以这个时候来新资源食品。嗯，记住了，它是新资源食品。然后今天这一瓶60粒大组合开放一瓶，叫免费试吃，
3: 是
0: 678块钱的这一瓶专柜价格给到你免费试吃60粒，含量也同样是每一粒150毫克，
3: 对，
0: 高含量高吸收，嗯，你吃吃看试试看，有咬骨啊，
3: 对，
0: 流泪，哎，没咬骨啊，太棒了，
3: 非常有咬得了，你有试错时间，你有试
0: 对，
3: 没有试错成本。但是你有试错的时间，
0: 是
3: 好吧？一个月的试错时间，一分钱的试错成本都没有，不好就退，一分钱都不用你
0: 出了。这个话说的特别对啊，就是没有试错成本，要不然大家说，哎呦，今天还有个1块2块的试错成本，我连这个都没有。
3: 侬到商场里向，侬讲侬拨我2粒吃吃看喏，让我试试看，今朝它困了好，我再买，
0: 我
3: 可以吧？不可以。
0: 我这是一瓶啊，60粒啊，你觉得有帮助？因为接下来世界杯的半决赛、决赛，我相信大家肯定要看的呀，这怎么可能不看了？
3: 4年看一回呢。
0: 你看完之后，你睡得着吧了？侬有可能困不着了呀？
3: 对，兴奋了。
0: 好吧，所以这时候，嗯，对吧，你就这一瓶吃完之后，你剩下的退给我们也可以嘛。
3: 对，那第一天要涨费了呀。
0: 好了，好吧，抓紧，就话说到这儿了，您订的组合多，咱们就多送几瓶免费试吃，最后的9组免费试吃名额，抓紧时间赶紧来抢，真的睡觉好了一好白好
3: 一切都好，
0: 对吧？对，真的是这样，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好东西我们与之分享啊，02151119900。
4: 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呢，脑细胞啊会体积会相对的有点缩小，哦，那么就留着空间来代谢掉我们大脑内的一些垃圾
5: 废物。对
4: 对，但是如果是你的睡眠时间不够的话，代谢的过程就会受到影响，就会有很多垃圾堆积在这个大脑内，而且这过程其实并不仅仅发生在 老年人阶段，其实这过程可能在年轻人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了。另外就是说它可以引起很多其他的并发症，包括睡眠不足引起血压，引起心肌缺血，心脑血管的疾病，代谢的问题啊，糖尿病啊等一系列问题都跟睡眠不足有密切的关系。
5: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6: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5: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6: 对
5: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6: 对，
5: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6: 是这样。
7: 还有事体对不啦？我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是讲想困就困不着。那么最起码到两点钟，有辰光到三点钟，天亮快了，但是眼睛实在就迷发迷发发，到五点钟又醒来了，
8: 就困两个钟头。
7: 哎，两个钟，那么夜里向一眼精神也没的，真的没精神哦。搿辰光哎，年纪轻，还弄小人，还要上班，没精神，啊，反正交关年数了。
8: 搿么困个好点，第一天上班又
7: 没力气，就是我弄开了我老手。
9: 我就是那现场是，比如讲，稍许有眼声音啊，就会得醒。
8: 哦。
9: 哎，现在么吃了个伽巴对吧？我倒觉得蛮好的，一觉困到天亮。哎，外头老就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懂，所以讲老婆上上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倒头就困了，那介好困啊。咁么，伊现在吃了，伊也觉得搿只物事老好。
7: 一段辰光对吧？确实是有眼效果，不管哪能到十点钟快，基本上像也好困觉了。对吧？一觉困到基本上五点多钟，那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搿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0: 最后十二分钟啊，我觉得看着我们的叔叔阿姨啊，我们的长辈能够这么好的睡眠，脸红扑扑的，
1: 是
0: 对吧？没什么眼袋的、黑眼圈的，我觉得其实蛮好。但我觉得睡眠跟你各种的情绪、饮食啊等等各都有关系。但是、啊、反过来说，能帮助大家的啊，一个一定是好东西。
1: 对，
0: 第一个呢，这个好东西它有一个界限啊。嗯。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机构里开出来的，
1: 是、
0: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新资源食品。
1: 对、
0: 啊，这个是有一个专业认证的。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食品可靠的，因为一提食品大家就觉得它是可靠的产品，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它的含量又很高，
1: 嗯，
0: 每一粒含150毫克的这个氨基丁酸，
1: 量比较足，
0: 然后对、嗯、然后刚才看到 VCR 那个画面，我就想到，哎呀，我之前就是这样的呀，6月12号开始的那个世界杯到现在基本上一个囫囵觉都没怎么睡过、啊、
1: 对
0: 啊，
1: 而且已经打乱了你的整个睡眠的这个节奏了，实际上是、
0: 效果呢、嗯、是因人而异，但是也我也不是天天吃，
1: 对
0: 对吧，我就是就深更半夜看，对、嗯，5点钟比赛，4、5点钟比赛，基本上我一觉睡好了，
1: 哎、
0: 我
1: 那可以
0: 不影响了，我直接陪他上班了
1: 啊。
0: 但你要凌晨0点1点的比赛吃完之后，你还得有个几个小时睡眠的
1: 啊，那靠他了。
0: 试试看、啊，我真的是奉劝大家一句，你在熬夜的时候，因为这种意外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啊，总归4年1次嘛，世界杯，对不对？然后。哎，你今天还不
1: 参与一下？
0: 我刚才还跟大老师说呢，我说我就看完之后特别兴奋，然后就也刷手机。
1: 对，
0: 突然想起来家里柜子里还有这个，拿出来吃2遍。吃完之后，哎，我一下子觉得
1: 轻松了。
0: 第二天，马上过了10几分钟，发现手机在脸上了。
1: 哎呀，在脸上就是说明你睡着了，
0: 躺着刷手机嘛，
1: 你睡着了，
0: 一下子去。那为啥呢？
1: 哎，
0: 其实就是一个它起作用。
1: 对，因为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大脑当中啊，嗯、我们是有这个啊伽马氨基酸。
0: 嗯，
1: 那个伽马氨基丁酸呢，它其实是让你的神经啊不要那么兴奋的一种物质。
0: 对，
1: 那这个物质呢，就是让你的大脑神经不要兴奋，那么好，你就可以睡觉了。那这个物质我们人自身出生就有，而且出生地即巅峰。你刚刚出生的婴儿为什么他可以不断的睡觉10几个小时，是吧？而且你看睡的都是红扑扑的脸，然后呢睡得又深又香，婴儿般的睡眠，
0: 你羡慕吗？
1: 又深又香又沉，他在睡觉的时候在干嘛呀？身体啊在细胞啊，
0: 你别说
1: 代谢生长，
0: 我就记得我20来岁的时候、啊、刚工作那会儿也是雷打不动，天塌了我都觉得我都睡觉睡得挺好的，
1: 对不对啊？但是你年龄一大好了，这个它大脑当中伽马它逐渐的减少，减少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它抑制不了你的兴奋的神经了。那你的一兴奋之后嘛，那你当然要睡觉。所以伽马那为什么我们就直接的，它就硬给，你缺我就给，那么给多少是问题，对吧？有的是给10几毫克，有的给20几毫克，有的给70几毫克。那我们给多少？我们瓶身上写的是150毫克。
0: 对。
1: 开玩笑了，你这13点几毫克，那我要吃10粒以上我才能抵得到这一粒吧。你要25毫克，我要吃6粒才能抵得上这一粒吧。你要75毫克，我也得吃2粒呀、啊、对不对？而且你有没有发觉，含量越少价格越低，含量越高价格越高，所以我们说含量决定了价格。
0: 那大家会说了，这个含量安不安全？
1: 对了、啊、
0: 我告诉你，这个我们有一个
1: 是
0: 来
1: 关于批准啊，伽马氨基丁酸等6种物质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它是食品呀、
0: 嗯，
1: 所以你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对吧？食品是不会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你担心的问题的。
0: 然后它不但含量高，
1: 嗯、
0: 我还高吸收，就大家其实可以从吃鱼油，包括吃辅酶等等啊，包括软骨素等等。也可以
1: 吸收是关键，
0: 对、嗯、它的吸收含量是高的，但是吸收也要好的，
1: 当然当然，
0: 对吧？
1: 嗯，
0: 我们今天是有一个专利号的，
1: 对，这个专利号呢，它其实讲的是什么呢？酪蛋白水解肽的一种方法来提高哎你伽马的它的一个吸收利用率。那么怎么样吸收呢？它进入到它的这个分解的方式啊，让你快速进入到你的肠道，快速的进入到你的身体，进入到大脑当中，提供啊。你抑制就是让你的这个压抑，哎，你这个兴奋的神经的这个物质，那你就直接给了、
0: 嗯。对，所以大家会发现，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传统的什么子丑寅卯的这一圈，
1: 对，
0: 12个小时，
1: 是
0: 你该肝脏排毒的时候你要排毒，
1: 是
0: 你该肺排毒的时候排毒，
1: 嗯，
0: 你该大肠排毒的时候排毒，所以它有高含量150毫克，有高吸收的专利，
1: 对，
0: 所以它可能会帮助到大家在整整一晚上的时候。每个脏器，因为你知道人你是在睡觉，
1: 对，
0: 你的神经没休息，你的五脏六腑依然在工作、啊、他们各司其职、
1: 哎、
0: 都要有在自己各自的阵地和领域做同样的工作，
1: 嗯，
0: 他如果不做 日积月累，难怪大家说我脸上嘛长斑斑了，
1: 对了，
0: 然后呢情绪呢变得更差了，口气嘛也变得更重了，
1: 是，
0: 甚至还会导致比如说大家说哎呦开车啊，然后各种的一些出去旅游没精神啊，各种情况 对吧。好，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个真实的案例，也是国外的一份对吧，我们说到了它的一个检测的一个结果。
1: 好的，啊，这个是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呀，它的一项啊氨基丁酸的制剂对睡眠问题和质量的随机的一个调查的调查报告。那这个报告呢主要结其重点吧，实验人群包含了18岁到65岁啊，第二个男性和女性啊，都是有间歇性的啊这个非安稳睡眠问题的这些人群啊。首先入睡时间，在吃之前需要半个多小时才能入睡，7天以后来吃了以后只要19分钟就可以入睡了，所以入睡时间缩短了41%，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字啊。那么再来睡觉的时间时长，对吧，你原来睡之前你可能吃之前你只能长期是只要5个小时睡眠，那你7天以后你有将近7个小时的睡眠，所以睡眠时间延长了36%。换句话来说，你大脑清除垃圾的时间你多给它留了将近要3个小时左右，对吧，2个小时左右。那么再来呢，你看它的醒来的次数，就是不干扰它不打断它连贯睡眠的，你看原来吃之前4.33次，那你醒来你就干扰他的睡眠打断了嘛，4次嘛，那这个7天以后他的醒来的时间只有次数只有2.56次，所以醒来的次数减少了40%。
0: 对于样本来说，这个年龄跨度大它就具有权威性，
1: 对，
0: 然后样本数量多它就具有参考性，懂吗？就如果他年龄只限定在20岁，他不具有参考性的。
1: 是，
0: 如果年龄只限定10个人，他也不具有权威性的。
1: 对，
0: 所以样本体量大，样本的年龄跨度
1: 包含的内容大，男性女性都包含，
0: 可说服力。
1: 对，
0: 当然不是说您一定会这样，可能您的这个感觉会比他们更好一些，
1: 但也有可能你感觉没有那么好，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0: 所以才要试吃呀，
1: 对吧？哎，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一大组买回去了，哎呦，侬讲我死了，我一滴小骨都没，那你不浪费这999块钱了吗？
0: 对啊，哎，
1: 但是今天
0: 他说的那句话特别对，哎、就今天几乎是没有试错成本。
1: 对呀、啊，
0: 哎，以前你说有个试错成本1块2块、哎，我今天连1块2块都没有，为啥？我这一瓶678我是免费送给你吃的。
1: 对，你要是吃的没效果，你只要另外5瓶没有开封。直接原价退给你啊，999、998我退给你啊，
0: 退999还退？
1: 哎，你没有成本啊？
0: 不是扣掉100多块钱，不是，
1: 不是的，
0: 不扣钱的。
1: 哎，998块钱退给你，这一瓶留给你了啊，你吃吧。
0: 那我要订两个大组合呢？
1: 那就是两瓶啊，
0: 两瓶
1: 试吃就两瓶啊，
0: 好吧？
1: 你有本事你订3组，他就给你3瓶啊。
0: 那为什么不订呢？
1: 反过来说，
0: 其实这是供应商也是贴钱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要珍惜这样的一个免费试吃的名额，还真的是这样。所以嘛，我还是那句话，就看球的朋友，对吧？到7月20号决赛之前，还有半决赛、决赛呢，还有3场比赛，对吧？
1: 对，
0: 应该还有4场比赛
1: 啊，
0: 对吧？因为还有季军战，有4场比赛
1: 啊、长期出差的，
0: 长期出差的
1: 啊，
0: 夏天出去
1: 旅游的，
0: 旅游的，
1: 你到新疆什么的，你这 对不对啊？换个环境了，你睡不着了，
0: 你要认床认枕头的，好不好？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睡得好比什么都好，睡得好你真的吃饭饭香，
1: 你第二天都有感觉了，
0: 对不对
1: 啊？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900。

0: 一个压力似的困困困，又想困困来困去困了，又想困困来困去，整个人老难过，特别是人家看到人家在困觉了，好啊好啊，但我自家困，那心里真的很焦急啊，很那个，所以我真的在各方面我真的是相当难过，相当难。外加第二天跑早上爬起来了以后，对吧？一眼也没精神哦，外加眼睛啊眼泡又肿，外加还得黑影。外加人看上去的，我就问老上枪辰光，哎，看人家在看着好像衰老了，衰老了蛮多的哦。下趟呢，还要介绍把那个小姐妹，因为阿拉现在到搿点年龄的辰光，对伐？交关困觉人侪困勿好，搿是真的是阿拉老年级搿真的大问题啊！睡眠哦，对个人来讲，真的是老要比任何吃个补品还要好。那精神吃了以后，精神好了，外加是身体也好了，外加爬起来运动啊啥，屋里向人看到侬精神好点，大家侪开心。
1: 哎，我原来是吃搿个美国或者太黑色素的，怎么？因为平常上搿出去白相了啥对伐？经常想倒时差，但是太黑色素有一个啥物事呢？我就吃了第二天对伐？还是昏昏沉沉，还想困觉，对伐？那么后头朋友等我，等我介绍了，再讲日本的这咖啡，一讲侬去吃，困觉了，半钟头前头我就吃，不是像老早这种外倒一两点钟的啥，我想经常性哦，
2: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3: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4: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5: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6: 就个人的时间呢梦也少了，心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7: 我妈把了妈吃发觉一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刚不是经常醒了，
8: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以后对身体也好。
9: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我在看世界杯时候的一份心得啊，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其实睡觉真的很重要。当你看完球赛特别兴奋的时候，就像我前两天就是这样，
10: 睡不着了，
9: 吃了两颗，对吧？哎，就发现醒来就大概也就是十几分钟，
10: 手机拍在脸上，
9: 拍在脸上，不拍脸上我还不醒啊。
10: 对，
9: 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大家试试看。而且今天啊叫免费试吃，啥意思？
10: 对，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商场里去买一瓶，那说句实话，这瓶你买单678块钱，你试的不好你也买单了，对吧？你也不可能说我吃两粒试试看，没个事体。那我今天大组合啊，免费试吃一瓶，你就把一瓶打开啊，每天吃两粒，他可以吃两粒。那么你正好这一整瓶你觉得有效果，那么你就留下来。如果你觉得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不像我们说的那么怎么好，那你这一瓶留下来，其他五瓶退给我们，我们照样998块钱一分不少退给你，这可以了吧？
9: 抢免费试吃名额，真的睡觉好，
10: 没有风险，
9: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吧，不多说了啊，我们把名额留给大家，都订大组合的，
10: 那肯定是
9: 还
10: 有
9: 试
10: 吃名额呀。
9: 我订两个大组合，就
10: 没有试错成本了呀。
9: 这反过来说也是供应商贴钱，但他也对自己的产品有足够的自信，
10: 对，
9: 可以开放，好吧？抓紧时间，大家试试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啊！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最近几个月呢，大家发现其实装修的热度是非常的高涨，特别是在卫生间，特别是对于马桶的更换，大家说马桶的漏水啊、堵住啊、生锈啊等等，包括新房的装修需要一台好的智能马桶。现在的智能手机、智能的电动窗帘、智能的电视非常的流行，那智能的马桶对吧，我们说脚触感应的电容式的开关、离座的自动冲水、48项功能，属于今天的有着150多年的贝朗，今天这台机器带回去，而且独享着我们国家的智能消费补贴，打完折之后大概在2000出头的价格，而且是一价全包包安装，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名额啊先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大王哥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很多人说我这个马桶啊可能用了十几年了，甚至有人说我们家还不止，我家可能20多年了。您去看一下您的马桶啊，可能都已经什么呢，都上面的整个都已经毛掉了，
0: 对，
1: 整个你擦也擦不干净了，
0: 对，
1: 甚至最重要的是呢，关键是冲马桶冲不干净，始始终终你的这个卫生间啊总是觉得有一股臭味道，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换马桶。那现在呢，很多人说我出去旅游，我到5星级宾馆一住，哎呀那个卫生间啊走过去，哎呀人家马桶是好，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而且还有暖水、暖风、暖座圈，全自动的功能，我能不能有？当然可以有。今天贝朗153年的历史啊给到大家。
0: 对，刚才大刚说了很多功能，我告诉你，今天我背后这张板上有48项功能，
1: 对，
0: 这么多功能，当年我们东方购买智能马桶算便宜的，
1: 对，
0: 对吧？也是开创了电视购物销售智能马桶的先河，也要10000多呢，
1: 是，
0: 对吧？那后来价格下来5-6千，但今天2000出头，你说我原来预算可能就只够买一个普通马桶的啊，
1: 而且功能还没那么多呢。今天
0: 普通马桶就是按键式的，
1: 对，
0: 但我可是智能的，
1: 是吧？
0: 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暖水、暖圈、暖风，一步到位。好，那既然大家说5星级酒店呢，说这种智能马桶一定是标配了，
1: 那当然了。
0: 好，那我们今天的造型，完全是不甘下风的，
1: 对，
0: 特别漂亮的一个侧脸，包括前脸侧，侧脸看啊，它是不是有点像那种高级游轮的豪华的这种
1: 侧脸？对，这种豪华度啊，都不用多说，一看就知道了。而且大家看上面的马桶的水箱没有了，
0: 没有了。哎，
1: 而且呢，你说很多智能盖板呢，不是也有一个水箱吗？它也没有了，所以整个感觉啊，简洁流畅，
0: 对，
1: 气派尊荣。
0: 原来有这个马桶的水箱，还有智能盖板的水箱，
1: 是
0: 两个一叠之后，你基本上坐
1: 就空间很小了。对不对啊？
0: 对吧？哎，
1: 所以呢，你看啊，它整个流线型的设计非常漂亮啊，
0: 化繁为简，
1: 而且旁边的这个操作面板也没了。
0: 对，以前这个操作面板啊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操作面板，对吧？大家很熟悉了，
1: 对啊，
0: 差不多宽度在5-6公分啊这样的一个宽度，
1: 10公分左右吧。
0: 正好会，你说我卡在家里浴室柜啊、淋浴房啊，对吧？你说这点公分数我真的就放不下去，
1: 有的就放不下去，就享受不了这个啊冲冲啊洗洗啊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0: 而且它会接水管、接电线、
1: 对，
0: 接那个3插口的插头，所以它其实还会有很多盘根错节的电线。
1: 对，
0: 在卫生间比较潮气、湿度大的情况下，安全隐患是一个，
1: 对，
0: 对吧？然后清理打理起来也是蛮难的一件事儿。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这些都化繁为简。你看啊，我们今天这台智能一体机，这个给大家转过来之后，在我们的侧边，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快捷按键。
1: 对，
0: 这些快捷按键，比如说冲水啦，啊，对吧？
1: 臀洗啊，腹洗啊，
0: 哎，
1: 对，完全给大家呢，就通过三个按键，而且这三个按键呢，大家看啊，它完全是跟我们整个侧面它是齐平的，它没有再突出来任何一点点了。所以呢，你哪怕再小的，哪怕贴着墙放，它也不影响它的安装和使用。
0: 还真是，还真是。然后它的水管都是做了隐藏式的一个处理，都走我们的就是背面了，
1: 对，
0: 对吧？不走明线了，
1: 是
0: 对这个你看啊、哦，包括它正脸，对吧？
1: 对，
0: 上面的宽大，下面的收窄收腰，所以它本身不太占地方。
1: 对，
0: 你别看它上面，哎，臀圈它一定要大，
1: 是，
0: 那坐起来更加舒服。但是你落地如果一样大的话，就

0: 显得有点占地方了。
1: 对，
0: 对
1: 甚至我连啊这个洗、哎、冲洗私密部位的这个水啊，我都是经过有过滤棒的。哎，啊，这个还是更加的干净和卫生了。
0: 这个都是很标配一个智能化了，因为你想啊，我冲在私密部位上，以前都是自来水，
1: 对，
0: 水箱水。哎呀，水箱水没有清理过，你就
1: 对
0: 呀、
1: 啊，你心里总是有这个疙瘩的啊。
0: 但是我今天过滤之后呢，至少它是干净的，好吧？嗯、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台智能机，哎，嗯、我们叫它全功能，哎，这台机器真的叫全功能，但这个价格你要去买的话，有可能买到叫轻智能，
1: 对，
0: 它只能是离座自动冲水，但是脚触感应的翻盖翻圈有吧？
1: 对，
0: 未必会
1: 来吧？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我们正常上厕所啊，嗯、男士到家第一件事情，来把这个盖子要翻起来，对吧？
0: 用手翻。
1: 第二件事情要把这个座圈翻起来，嗯，是吧？上完厕所之后还要按一下冲水按键，那这个三个动作全部要手要接触这个坐便器的。那我现在两手插口袋，哎，我手插口袋了啊，嗯，我人过来之后呢，我只要脚走到这旁边，我感应一下。翻盖，来，脚再感应第二下，翻圈。
0: 有，
1: 上完厕所之后呢，我的手不用碰任何按键，
0: 是，
1: 再来一下，落盖落圈自动冲水，
0: 特别好。
1: 你看看，那好多人说为什么要落盖落圈呢？因为你有没有想过啊？大部分的上海家庭上面有一个毛巾架吧，嗯、那毛巾架上挂的是不是你的洗脸毛巾啊？嗯，那你这个马桶你有没有想过，每次砰一冲的时候，嗯、那个水雾夹杂着细菌粘在你的洗脸毛巾上面，
0: 是
1: 哈。是不是？所以它的设计非常好，落盖落圈，
0: 对，
1: 盖好之后在里面冲，没有细菌再腾起来了。
0: 这是一个，哎、这是一个我们说比较卫生的一个情况。
1: 是。
0: 另外一点就是，你如果说还是有一些朋友会忘记冲，
1: 对，
0: 对吧？你说我今天离开了，嗯、好了，马桶在那儿臭着，
1: 对，
0: 对吧？第二个人上去一看，哎呦，这哪能堵啊？
1: 就是干，
0: 对吧？怎么上厕所啊？哎，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就离座了，嗯、对吧？你洗手，离座离开了，
1: 自动冲。
0: 自己冲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刚才是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的功能。嗯、那么现在给大家看的是，就是我们电子盖板的功能。哎，那么首先来说呢，嗯、虽然现在是夏天啊、嗯，我们说你对这个暖圈的功能要求不高，但是呢，你春天、秋天、冬天啊，你三个季节呢，你可能都还是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温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嗯。我给大家测一下这个温度啊，可能
0: 这是探头没电了
1: 探头没电了。
0: 但是我感觉，我用我的体温感觉是要比我的体表温度要热一些的。嗯，人的体表温度大概在36度左右，37度左右，对吧？它是要比我体表温度高的。
1: 是，
0: 如果要实测一下温度，应该在37.5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它蛮舒服。你大热天三伏天关掉没问题的。嗯，但是刚才说了，春天、秋天、冬天这三个季节，
1: 你得
0: 还得开
1: 啊，对不对？好，那就冲冲吧，冲一冲啊，
0: 冲了。冲之前啊，我告诉各位，它会先做一次润臂。
1: 对。
0: 也会做一次喷头清洁，
1: 因为呢，你可能男士和女士啊，你之前他我们都是不一样的，男士的喷头，女士的这个喷头孔，所以他每次出来都自我清洁一下，前后位置可以移动。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你人坐在那里，它的清洗的面积会增加，对吧？女性的私密部位呢，它用的是更加柔和的这个水柱，那么这样的话呢，更加柔和，范围更大，洗得更干净。
0: 而且跟大家再说一点啊。宽幅是不锈钢的，
1: 对了，
0: 不锈钢它抑制了细菌的滋生，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这个水是经过净化的，
1: 是，
0: 就是它冲到你的屁股上的这个水，它不是用那个水箱里的水直接冲的啊，因为我们在这台机器旁边还给大家装了一个贝朗独有的一个净化装置，
1: 对，
0: 一个过滤棒，
1: 对，
0: 所以它清洁起来，你这个水是特别干净卫生的。
1: 好嘞，好，我把它关了，
0: 关了啊，
1: 来，好了，演示第三项功能，那就是什么呢？
0: 暖风
1: 功能，暖风烘干呢，这个很需要的啊。那我们暖风烘干功能呢，它先是很人性化的，你看它先把冲一遍啊，为什么冲一遍？你想啊，你上完厕所那下面一大堆是吧，你要是热风吹过来，那这个味道你也受不了，对吧？所以它先把污物冲掉，把这个气味先给它冲掉之后，来这个时候它风出来了，你看啊，所以你看啊，它的设计非常之合理，先把脏东西冲掉，再把暖风吹出来，哎，让你烘烘干，就非常舒服了，
0: 特别好。哎，当年我们卖一个三温暖的盖板也得2000多，
1: 两千多块钱，
0: 两千多，
1: 对对对，而且极热式的嘛。
0: 但是我今天这个马桶盖不光是三温暖的这个坐便盖板，我还带一个离座自动冲水。
1: 是，
0: 很多人说了，这个冲水的能力效果强不强？哎，我们眼见为实。
1: 好的，那么在考虑这个离座自动冲水之前呢，我们也顺便啊把这个马桶的冲力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那首先来说呢，我拿这个毛笔啊，我刷一点这个颜色上去啊。
0: 为啥刷这个颜色？
1: 因为很多人湿气比较大， 那么尤其现在小龙虾呀、冰啤酒啊这样一吃之后呢，哎呀，你这个冲来冲去冲不干净，对吧？这是第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

0: 况呢？你说，哎呦，这个量有点大，是吧？软软的、硬硬的全都有。
1: 这个有这一大堆，肠胃不适的问题啊。
0: 哎呀，便秘了，邦邦邦的硬的。好，这个呢软的，而且量呢它还比较大。好，这种情况之下啊，来，
1: 这么多吗？
0: 这么多，好吧，硬的、软的全都有，而且旁边还挂壁了。那我现在人先离开这个座位，你看人离座，
1: 三、二、一，来，
0: 自动冲水。哎，离座自动冲水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很多年纪大的人忘记性比较大了，忘记冲了，哎呦，第二个人去上厕所的时候就要埋怨了，就要吵架了，你怎么忘记冲了呀？这个味道我怎么受得了呀？家里面卫生间总是有一股味道，对不对
1: 啊？刚才我们的演示这个数量还不少呢，
0: 是
1: 轻的、重的，然后材质还有软的、硬的，
0: 对，
1: 对吧？一气而下，对吧？全都冲得干净，
0: 对，
1: 冲干净了还不算，我还省水。
0: 对我们这款呢，我们这个是叫一级水效。什么叫一级水效呢？我们正常家庭里面冲啊，一次大冲小冲它是不分的，差不多就是6升水。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大冲只有5升，小冲呢只有3.5升。你要知道这个是省的非常少，小冲只有小冲3.5升，大冲也只有5升。你想你这样每次省下来的水啊，小号你每天14好了，你省多少水啊？
1: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哎，我今天也没有大小冲的按键啊，我怎么来区别？它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0: 对，
1: 基本上男士的小号99.9%都是小冲吧，
0: 对，1分钟以内，
1: 对吧？
0: 对对对，啊，
1: 所以而且这个水效标识给大家看一下，
0: 对，
1: 在这里，来，我们说家电它有那种
0: 对
1: 节能标识，对吧？我们有水效，
0: 一级水效，所以我们才能够享受国家补贴，消费补贴啊。
1: 是的，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所有的功能啊。我们这个机器旁边是有着快捷按键，当然你说我想更加享受一下它的舒适的便利程度，我还有着各种48项功能全都在这个白色的遥控面板上面，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冲水和停止是一个按键，这个很人性化。然后再来，我是臀部清洗，我是女性私密部位的清洗，我是暖风烘干，对吧？我座圈温度、水的温度、水流模式，通通可以调整。小夜灯，所以把它变成文字来叙述的话，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张，罗列了整整48项的功能。你说光，哎，智能化的科技，脚触感应的翻盖和翻圈，男士要做到这一步，对吧？好，再来。脚触感应的冲水，离座自动冲，哎，这是不是智能化的设备？
0: 对。
1: 而为了这个智能化设备，我给你配的是智能的冲洗分离，就是冲污物的水和你冲在私密部位上的水，它是两路水，
0: 对，完全不交叉，
1: 对吧？哎，
0: 更符合咱们上海啊阿姨们的爱干净、爱卫生的这个好习惯啊。
1: 然后大小冲还给你做到根据落座时间的长短，给你区分小冲只有3.5，哎，这个好像是最少的一个，
0: 最少了，没有比它更少了啊。
1: 省水啊，
0: 对，省水，小冲一次3.5升，
1: 省得你以前
0: 一次6升。像差不多就省了2.5升啊，
1: 以前
0: 厉害的，
1: 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对吧？可能为了省水，拿一盆洗澡水去接，接完之后再去倒冲厕所，那一盆水，可比这3.5升要多吧？
0: 是是，
1: 咱们今天来小冲3.5升，大冲也不过就4.8升，
0: 对
1: 对吧？好，接下来所有的一些设备是我们的一些高端的人性化的一些智能设备，对吧？即热式的盖板、座圈的加热、臀部的清洗、暖风烘干，还有移动清洗，
0: 对。
1: 对吧？它可以前后宽幅移动。
0: 对，哦，人不动水动，
1: 哎，冲射的面积会更大一些。然后4G温感，快捷键的一个侧边按键等等，甚至还有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冷热按摩，对吧？然后 IPX4级防水，对吧？低压保护、漏电保护、泄压保护等等等等，总共反正是有着林林总总48项。好，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在门店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贝朗啊，
0: 对。
1: 百年的工厂，
0: 是
1: 1873年成立，到今年应该就是
0: 153年，
1: 53年的时间了，好吧？好，门店的官方售价是
0: 6999，差1块钱7000，因为它48项功能。
1: 常规促销价格是
0: 2799。
1: 今天啊，一级水效
0: 是
1: 消费补贴打了一个85折，
0: 对，
1: 打掉将近420啊，到手价格多少钱？
0: 2379块，1.5毛，有零有整，对，
1: 精确到位了，
0: 对，
1: 就差不多就2780
0: 是
1: 这个价格，好吧？好，
0: 2380啊，
1: 2380，对不起，2380。好，2380，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一台全功能的，
0: 是
1: 没有短板的机器。
0: 对，
1: 暖水、暖圈、暖风，离座自动冲， 自动翻盖、自动翻圈，足足有48项功能全在上面，
0: 是
1: 好吧？但有的人说了，我既然是我2799，我享受15%的折扣啊，怎么享受啊？
0: 对，因为考虑到很多年纪大的人呢，手机操作呀，包括他这个领券呢，他确实不是太熟练，也怕你损失了这419块钱，所以呢，我们来帮助你啊。首先，你今天不用付钱。券到付款，你只需要订购锁定在本档节目呢锁定名额，券配送的方式到您家，然后呢拿好券之后呢，咱们专人上门，手机付款银闪付啊，这个时候你看清楚了，我们支付的时候呢，你直接就付2379.15元，我们会立帮你当时就减掉了我们的15%的国补419.85元，所以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就看你最终付多少，如果他还是付2799的，那你就不用付了，
1: 你高于这个价格
0: 就不要付了，对，你高于这个价，你可以把它截图截下来啊，我留点时间给你截图，然后呢我们整个国补的产品啊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前呢完成送货就可以了，到现在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啊，所以呢不需要你自己啊再去手机领啊，怎么弄啊弄半天，
1: 新房的装修想定的话也可以存储半年，
0: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而且今天呢我们还送给大家呢是范娜的新疆棉的床上用品全棉4件套啊，这个呢也是价值698块钱啊，这个呢下次可能就不一定送了，也是我们年终大促的给大家的一个加赠，
1: 领完券之后我们的流程是什么呢？
0: 好，我们首先啊，领完券之后，咱们约定时间，免费的送货啊，然后呢，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那有人说了，这个送货有的时候他先送过来，我再上安装再来一批人，我是不是要等他两次啊？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你看，送货安装同一天完成，同一批人就送货安装一起帮你完成了。安装有效期我们到12月31号。
1: 关键我们的价格不是2799，是2799再打85折，是每个人都能领都能享受。
0: 2379，
1: 我们是包交包会的。
0: 对，
1: 也就是上门之后会有一个人专门帮你领券，只要你高于这个价格不要付钱了，
0: 保证领到，好吧？保证领到，如果领不到不要付钱。
1: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这是智能的贝朗一体机啊，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我觉得现代化的卫生间啊，其实一台智能马桶是标配了，对吧？我们以前说智能马桶价格真的是蛮高的，
1: 对，
0: 万把块钱接近万元，
1: 对。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想啊，这也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你花了钱是吧，一两千块钱五星级宾馆住一晚上，除了它很好的环境之外呢，它的一些硬装它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马桶啊，一般五星级马桶现在标配的可能都是啊我们的全智能的这个马桶翻盖啊、翻圈呐、包括啊暖风啊、暖水啊这些功能呢，其实它都有，所以好多人呢都是旅游住宿过之后觉得，哎呀，我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享受啊每天五星级宾馆的上厕所的这个感受，对吧？现在你看看我们真的中国工业啊确确实实它的发展的非常迅速，也卷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做到呢平常百姓家，
0: 今天每个人都能享受15%的国补，
1: 可以啊，我们都可以享受国补，因为我们是一级水校
0: 啊，
1: 那正好在国补的范围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省了将近420块钱，你不要小看啊、哦、
0: 怎么省啊，
1: 哎，我们就是领券嘛，对吧、啊、那你说我不会领怎么办，没关系的，咱们呢是专人上门帮你来领券，这个券呢领好之后呢直接给你减了将近420块钱，你就按照减好之后的钱来支付就可以了，如果高于这个价格您完全可以不用支付了。
0: 我相信啊，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很好，对吧？老人家哪怕说子女不在身边，
1: 对，
0: 我们都可以让老人家有人帮忙。
1: 对，
0: 那你说实在是我想给父母直接来操作，可不可以？也没问题。云闪付，我也有，大纲也有，
1: 对，
0: 对吧？云闪付点开之后，它有一个线下家电即时摇号，点进去，每个人都能中。每个人都能中的，我已经领过好几次了
1: 啊，
0: 就是不同的品类它能领一次，
1: 对，
0: 对吧？比如说你手机手表各算一次，各算一次、嗯、那你像这种智能家电也算一次，
1: 对，
0: 所以领完券之后直接打15%的85%折扣，好不好？所以每个人都能享受啊，不是说我今天要等等摇号能不能摇中，对吧？
1: 对，
0: 来，每个人100%中奖啊，这是一个、
1: 哎、这个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0: 哎、
1: 你只要下单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400多块钱保证帮你省下来，
0: 而且很多人说那这个智能机老人家用起来方不方便啊，
1: 那肯定方便呀，全程不用你动手了呀、
0: 哎、
1: 对吧？以前你说你盖子还要翻一翻吧，你再怎么样的你还得弯个腰吧，
0: 但我怎么样让它做到自己翻盖呢？
1: 啊、我们在这个落地的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电容式的感应区，你只要人走过去，你的脚总会是站在地方的呀，你把这个脚往这个地方稍微的靠近一点它就翻盖了，再靠一次它就翻圈了，把脚再靠一次它就小号自动冲水了，所以你看全程手不用触碰任何的按键，而且呢你的腰也不用弯下来，就是更让我们啊上厕所的时候更加的省心省力，也更加的卫生干净。
0: 你要给老人家来定的话，各位放心啊、哦、为啥？就是大家会说这个东西它要比原来红外线感应来得更灵敏，
1: 对，
0: 就是在这里靠近大纲这边，
1: 是吗？就这个地方，
0: 就这个地方、
1: 啊、你看
0: 啊，
1: 这里它有一个红就是我们的感应区，
0: 感应区
1: 以前呢是红外线的、
0: 嗯、
1: 现在是电容感应区，
0: 对，
1: 这个感应区呢你只要过去，哎，你看一 下
0: 我
1: 比如说我手搭一下、啊、你看喏翻盖了，
0: 翻了，
1: 那你比如说再搭一下
0: 啊，
1: 翻圈，当然你上厕所的时候，我不可能弯腰啊，我就这样人过来，是吧？
0: 上厕所的时候就是
1: 我就这样感应一下，
0: 落地的，你看
1: 它落地的啊，我再按一下，它是落盖落圈再冲水，你看里面有冲水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为什么要落盖？因为落了盖之后呢，它这个再冲水啊，这个水汽它就不会啊喷上来，这个水汽呢往往夹杂着细菌，而我们上面基本上都是马桶上面有一个毛巾架挂了毛巾的，
0: 对，
1: 这样就更卫生了。
0: 爱干净的朋友可以找到它，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智能化的忘记冲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它自己落盖子
1: 啊。
0: 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包括贝朗其他的这种系列产品的一些特点和优势。第一个，电容式，所以很多老人家说，哎呦我不会用，是不是很得贴着很紧？不需要的，
1: 不需要，
0: 只要再
1: 靠近就行，
0: 靠近它就可以。
1: 哎，但是它跟以前的那个远红外那不一样，那个太灵敏了、
0: 嗯、
1: 你稍微走过去人还没靠近它就啪翻起来了、哎、有的时候吓一跳。
0: 手机叫电容屏、嗯、
1: 对，电容屏，
0: 电容屏灵敏度也很高，
1: 对，
0: 但也不至于说我稍微掉根头发丝它就会，
1: 对，它就反应了，不会了啊，不会了、
0: 嗯、好，我们说电容的这种脚触感应。
1: 对，
0: 第二个，冲洗叫分离双水，
1: 这个特别好啊，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呦，你说你这个又是
2: 冲这个大号的，哎，然后呢一会儿又来洗我的屁屁的，那到底这个干净不干净啊？我跟你讲，冲大号的、冲小号的，它是专门的冲马桶的那一路水，还有是什么呢？清洁清洗的一路水，完全水路分开，而且我们在清洗的那一路的前端还给你装了一个过滤器，过滤棒，
0: 干净到家了，
2: 那就干净到家了，
0: 干净到家了，
2: 对不对啊？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啊。
0: 自动识别大小冲，就根据你落座时间，男士就是小冲呀，
2: 对，
0: 小号嘛就是小冲，就
2: 是
0: 对吧？十几秒钟的事情，哎，对吧？来，而且它小冲多少时间啊？多少升啊？
2: 对，
0: 3.5升啊。
2: 对呀。这个确确实实是非常省水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达到了一级水效，非常省水的一个概念了。
0: 这个水温、风温、四季节能温感，
2: 对，
0: 好吧，好，还是说到这个价格，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价格，来，价格是王道，每个人，对吧？我们都能领券，消费补贴15%，
2: 对，
0: 打了85折啊，每个人省420块钱，
2: 这个难得的，
0: 没有云闪付的朋友，我们有人专门上门帮你领。
2: 对，
0: 你说已经有了，那就赶紧替父母先把它及时摇号，直接点进去，
2: 对，
0: 就能享受85折，到手价格2380，
2: 差420了将近。
0: 哎，2300多，原来你的预算是买一个普通马桶吧？大小冲啊，有按键呀、啊，容易什么生锈啊，那绳儿还会掉啊，还有个高大的水箱，马箱也不好看，对吧？我告诉你，今天这台智能机也就2300多。
2: 对呀、啊，你其实说句实话，正常你买个马桶的价格，你把智能一体机买回去了，
0: 是
2: 那今天怎么来定啊？今天呢，其实不用花钱，咱们就劝到付款，好不好？劝到付款，你今天就是在直播当中就定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劝到要配到你家之后呢，我们再好专人上门来手机付款，用的是云闪付。你不用管他怎么付，你不用管，我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我只需要记得我到时候最终实际支付了2379.15元，而不是2799，好吧？我真的就给你省了419.多元，哎，这个你把它截图截下来，你到时候你只付这个，多一分你就不要付，对吧？包括我们整个产品，它是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送货就可以了。
0: 这个每个人都能领奖，
2: 对，
0: 每个人都能领这个15%的补贴，多好的事儿，省了400多，这个还真的不是一般的这种消费补贴了，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项政策，好吧？然后再来这台机器的外观，你看侧脸是不是非常磅礴有力？
2: 对，
0: 正脸是不是特别高大上？
2: 对，
0: 对吧？
2: 优雅。而且呢，它给人这种非常气派和现代的感觉。
0: 宽大的座圈是让你如厕很舒服，但是底下做了一定的收腰，就是落地不占地方。哎，
2: 为什么一块瓷砖就差不多了？
0: 本来就不大，对吧？你说再大一个，很笨笨重重的一台机器，看上去又得对吧，绕着走，
2: 对
0: 吧？走路也不方便，然后又占地方。哎，我做了一个收腰，然后再来看，你看它是一级水效，
2: 是
0: 因为一级水效，所以才能够享受85%的折扣啊。
2: 对，一级水效就意味着什么？小冲一次才3.5升哎，你原来冲一次要6升水，你看你就每冲一次省了2.5升水。
0: 是是是，然后再来看，我们以前说这种普通的马桶，它还有一个水箱蛮大的，
2: 对，
0: 蛮高的。我们有吗？
2: 没了，
0: 没有了，对吧？但是我们冲力一点都不少啊。
2: 对，我们把这个水箱下置了啊。我们这个其实这个马桶好在什么地方？它是有水箱在下面。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三温暖盖板本身还配一个水箱的，这个水箱也没有了。
2: 也是，对，也给你省掉了，
0: 也给大家省掉了。然后旁边不，大家会说，哎呦，那你以前那个盖板旁边不是有个操作面板吗？来，你看。7-8公分、10公分这么一个宽度，你说以前占地方吗？哎，多多少少还是占点地方的啊，放不进去也有可能的。但我今天来。全部省掉了，
2: 对，
0: 我都有一个智能的遥控按键，它可以拿在手上，也可以挂在墙上。你看像这样，对吧？挂在墙上都没问题。好，那说一千道一万，这台机器多智能啊！我们先来操作演示一番，好吧？
2: 好的，你的手再也不用触碰任何的地方，手插口袋，你只要走过来，走到马桶旁边，把这个脚放在这个感应区，感应一下，翻盖，
0: 自动翻盖，
2: 来吧，男士。女士就这样上厕所了，男士再来翻个圈的，对吧？来，再自动翻圈。那上完厕所之后，不要小号冲一下吗？也不用再按按键了，再来感应一下，它落盖落圈再自动冲水。
0: 3.5升，
2: 才用了3.5升水，
0: 对吧？
2: 冲得又干净又省水，对吧？哇，
0: 真的好，哎，真的好。然后再来给大家操作几个演示啊，我们说第一个。
2: 对，
0: 除了自动翻盖翻圈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三温暖的盖板，
2: 对，
0: 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暖座圈，刚才已经测过温度了，差不多在37-8度左右啊。
2: 是，
0: 然后再来我们的水流，你看，水流也是暖的啊。
2: 是
0: 啊，
2: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呢，你就不用担心啊，它这个到底是你说它这个日冷不冷呀，水冰不冰呀，完全不会的啊。好，我们可以给你来测一下、
0: 有温度了吗？
2: 这个温度，
0: 啊，33.4度，
2: 那这个就非常舒服了，对吧？它不是凉水，包括坐圈，我现在也把它开在那儿的啊，你给大家测一下，喏，
0: 33.6，
2: 对吧？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夏天你可以把它关了，但是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有暖座圈跟没暖座圈，你的感受是天壤之别。
0: 我们的座圈温度、水的温度，包括它吹出来的风温，都是可以调节的。
2: 对，
0: 都是可以调节的，好吧？好，不锈钢的喷头，男女分开的喷射方式，
2: 对，前后移动，
0: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暖风烘干，
2: 是
0: 暖风烘干啊，它特别好的功能是在于，它在烘之前把你的污物，对吧？除了大号小号的雾先给你冲掉，
2: 冲掉之后再来吹风，哎，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这个风啊它就不会夹杂着一股味道，所以这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0: 好，把它关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作为一个智能马桶，它本身的冲力是不是强？有的人说，哎呦，智能马桶是不是一个样子货？哎，真的要它很重要的时候，对吧？比如说排泄量比较大，
2: 对，
0: 比如说我有点，
2: 这个是比较厉害了啊，
0: 痰湿体质，我排泄物有点挂壁，这种情况会不会冲不干净啊？
2: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啊。首先黏黏腻腻的啊，这个就是挺恶心的，也冲来冲去冲不干净。第二呢，如果说有便秘的，那前面像羊粪蛋子一样的棒棒硬的，是吧？那有人说我昨天吃多了，有点软和了，而且呢啪啦啪啦量也很大的，那现在你看一下冲不冲得干净。我呢也不用手按键，直接人走开，离座自动冲水
0: 啊，
2: 能自动冲呀。
0: 对，
2: 你人走开它就自动冲，
0: 所以小朋友啊，有的时候真的会忘记冲，
2: 他忙着要去玩，哎，你知道吗？上完厕所，哎呀，快递就不行了。
0: 对呀，啊，
2: 哎呦，交给老宁，哎，对吧？他这个忘记性啊比较大了，老是忘记冲，哎呦，后面的人就觉得很头大了，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有着48项零零总总的功能，这说明我们这台机。

0: 对，
1: 然后柔光小夜灯，半夜三更你要上个厕所的，只要一打开自动翻盖，它就小夜灯开起来了。
0: 对，
1: 你就对着
0: 不用啊，不用开大灯，而且呢，你也不会把自己的睡意给搅醒。
1: 然后再来前置过滤器，这个很重要，就是冲到你的私密部位上的那些水流，不再像以前早期的那种老款机器，
0: 对，
1: 用的是自来水，不是的啊。
0: 81位顾客已经订购了，今天购买的速度非常快啊。
1: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可以独享85折的折扣。
0: 对，
1: 好吧，每个人都能享受吗？
0: 都能享受的啊。我们首先来说呢，这个价格呢，如果到门店去买的话呢，6999。
1: 基本上官方售价就是这个价格，
0: 是
1: 6999，
0: 差1块钱7000。
1: 你就算官方售价打85折，省掉15%，
0: 对啊，
1: 对吧？你想想看也是多少？
0: 差不多也要花到5000多块钱。
1: 5000多块钱，
0: 对，5000多块钱。
1: 好，我们今天是2799打85折，
0: 对啊，
1: 省掉420块钱，
0: 是，
1: 哎，到手价格2380。
0: 对，你就记住这个价格，哎，你不要管2700多、6000多，这个事情已经现在跟你没关系了，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东方购物享受，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它有国补啊，消费补贴，那你怎么办呢？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定一个锁定一个补贴名额，然后券配送。啊，到您家专门有人的帮你来操作手机付款，包括银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最终付了2379.15块就对了，超过这个价格的你不要付，那就行了嘛，对吧？至于他怎么帮你领，你不用管他，因为你自己可能不一定会操作。那么我们的时间要求呢，只要你在12月31号之前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说后面的服务，你放心，全部都是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全免费，而且送货跟安装是同一天完成啊。至于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福利，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是富安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床单被套全都给他配齐了啊，这个呢就给大家是698块钱的专柜价格。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这台机器确确实实几乎是没有短板了。
0: 对啊，
1: 一步到位的选择，可以再用上个10年，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02151119666。

0: 的，现在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啊，大家也是听懂了看明白了，觉得这台机器确确实实是值得你入手的，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说以前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六七千块钱，大家有点望而却步，确实价格很高，更早的时候还更高呢，
1: 对，上万块钱呢，
0: 对吧、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799再打85折，
1: 哎呦，这个厉害了，才2300多块钱，
0: 对，
1: 而且这个价格呢我们是一价全包了，包括了送货，包括了拆旧，包括了安装，那而且呢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它享受的却是48项功能，这个呢我们说如果说啊你家里面马桶刚刚买的，那完全不用考虑，但是如果说您家里的马桶超过10年超过15年了，好多马桶呢都已经冲不干净了，很多马桶的擦也擦不干净了，还有很多人说我家就没有那个洗洗刷刷冲冲的这个功能的，那我告诉你，今天趁我们有国补优惠的这个机会啊，而且2300多块钱，你不是买一个普通马桶，是48项功能的全智能马桶，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功能确确实实每个人日常生活都要用得到、
1: 对，
0: 上厕所你以前手动翻盖，我是自动翻盖、
1: 对，
0: 以前是手动是按那个按键，我今天是离座自动冲，
1: 你哪怕上厕所小冲你也要花到6升水，
0: 我今天
1: 我们今天3.5升水，你省不省省的水费不是你自己的吗？
0: 最早的盖板包括前2年盖板它冲的水还是1路水
1: 啊，对，
0: 我是2路水，我还带了一个
1: 过滤棒，
0: 过滤棒，
1: 对
0: 啊，这多好呀，
1: 对啊，所以冲洗私密部位的你再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上海很多我们的阿姨啊我们的阿妈妈呀，她非常讲究卫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但是很多设备她做不到，我们这个设备就配合你的好习惯，
0: 2000多块钱你就买一个普通马桶的价格，今天是智能一体机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给爸妈用，给年纪大一点的人用会不会用啊，他以为我都有哪能呗，
1: 哎呦哥哥比侬手按按键，他连按键都不需要用
0: 了，你会用遥控器吧遥控器
1: 对对对
0: 遥控开关遥控你的空调电视一样用它，它甚至要比你用手机来的更方便，
1: 对，
0: 手机你还要记密码，
1: 哎
0: 啊等等都要打开等等，我这个只要靠近它，我们再去大哥来演示一下，
1: 好嘞，你看啊，手不用碰什么翻盖啊、翻圈啊，你手脏不脏啊，你也用我也用、我现在手插口袋、然后呢人走过去，当然了它现在它其实是落地的
0: 落地的，
1: 我们只是让它抬高、让你看得更加清楚啊，我脚感应一下，
0: 哎自动翻盖
1: 好吧，来
0: 自动翻圈，
1: 男士再上厕所把圈翻开，自动的
0: 上完厕所了，
1: 上完厕所再来一下落圈落盖，加上自动冲水，而且这个冲水它只用了3.5升、是一级水效，
0: 就我们自己平时使用下来的习惯是这样的，大纲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特地去点了一下那个电容式的感应区，在这里、
1: 对，
0: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1: 那就这个位置，
0: 就这个位置看好了，就这个位置、
1: 啊
0: 这里
1: 对侧面啊，就这个位置、
0: 但是你在日常使用只要你能在吐啊对吧，或者你下
1: 靠近一下
0: 光脚，只要你靠近它，
1: 对
0: 它自己会打开的，
1: 是
0: 你不用担心，哪怕你上完厕所了、它也会自己关盖子自己冲，它只要关上盖子就自己冲水了，
1: 是
0: 特别智能，好吧，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台机器还有什么功能啊，来桑暖盖板啊，
1: 对，首先啊我们说这个温暖的这件事情啊，我们以前马桶你说到了冬天你是不是要套个什么马桶套子呀，为什么呀，冰冰冷的你受不了呀，但是你看我的这个温度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温度来测一下、你看大概是，来我来测一下啊，能32.6度对吧，那这个温度就可以了，你甚至夏天你就把它关掉对吧，那就完全没问题，
0: 那我出的水是不是也热的呀，
1: 来吧我们也测一下
0: 啊，
1: 这个水的温度啊
0: 也是32.6度，
1: 32.6度、好吧，这个就是温度就出来了，
0: 很好，因为它是暖水之后啊它能更好的起到一个软化你板结的比如说大便啊等等那些，因为天热啊确确实实人容易上火嘛，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个细节啊，这是我们不锈钢的喷头，
1: 哎
0: 以前记得了我们叫塑料喷头，
1: 对，
0: 跟
1: 时间长了发黄了、
0: 不锈钢、
1: 不锈钢就老清爽了呀、对吧，而且不容易滋生细菌，
0: 而且它是扁平的，
1: 对，
0: 我们叫宽幅清洗，
1: 是
0: 喷射面积也很大，还有它喷的水可不是自来水啊，
1: 对，这个跟那个冲马桶那个水完全是2路水，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的，以前可能没有分得那么细，现在完全是2路水、而且在喷出来之前它还加了一个过滤棒、所以这个水更干净，
0: 就在这里啊，看好了，2路水，我们用这样的一张图示给你告诉你，冲洗污物的水叫冲厕水路，看清楚叫冲厕水路，好，冲洗你私密部位的水叫清洗水路，好，这2路水一个排水管进来总阀进来它分成2路了，所以这就是更加干净卫生的水，而且冲洗私密部位的水不但分开，而且今天还加了一根过滤棒，
1: 对、
0: 所以大家说哎呦在夏天容易什么细菌的什么交叉感染啦、细菌的一些滋生啦，这种情况就大幅度降低了，
1: 对了，
0: 好不好，
1: 嗯，
0: 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个功能叫 我们叫离座自动冲水，
2: 对，
0: 你看它的旋风式的，
2: 是、哎、
0: 旋风式漩涡式。
2: 你看它刚才首先啊、哎，把这个旁边挂壁的这个东西全都给它冲干净
0: 了，对，
2: 对吧？那么你想啊，这个如果说你比较黏的情况之下，哎、你看、啊、它啪一下子它就可以冲干净了。
0: 对，
2: 但是另外一个呢，可能情况更多，比如说啊。嗯，这两天好几天没有上厕所了、啊、出来呢硬邦邦的羊粪袋一样的，你看啪啦啪啦啪啦进去这一大堆，那就难冲嘞。再来一个是什么呢？还有昨天比如说火锅吃多了，啤酒喝多了，好了，那一大堆又大又软的，那这些进去之后，我现在要做的是不用按按键，人只要一离开，你看，
0: 来，哎呦，离开它就自己冲了，
2: 几秒钟之内它就自动感应到你的人离开了，它就用5升的水来帮你做，
0: 然后它叫自动识别大小冲，看好了，就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2: 对，
0: 你差不多大号如果能控制在它的那个时间范围之内，你也能享受这个3.5升啊，
2: 嗯，
0: 对吧？所以你看好了，那男士的小号就肯定铁定是小号，就是小冲，大小冲3.3、4.8，
2: 对，
0: 每一次省了1.5升啊，
2: 是
0: 你以前大小同样的升数。大小号同样的升数，我小号也要用4.8升啊，
2: 就是更省水
0: 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确确实很划算，门店官方售价7000块钱，
2: 对，
0: 东方购常规售价2799，
2: 嗯，
0: 今天再给大家打85折，省了15%，省了400多，
2: 419.85块。那怎么来省？怎么来领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手机操作不来，我子女不在身边，我怎么来领？我也很想要这个补贴，怎么办啊？先领券。今天不要付钱，今天是券到付款，你只要抢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到时候师傅上门来帮你来操作，指导你来操作，专人上门，手机付款，云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付的钱是多少，2379.15块，这是已经补贴后的价格，好吧？这个补贴后的价格2300多，超过1分钱你都不要付。
0: 嗯，哎，
2: 然后呢，我们这个时间啊，它是要求到12月31号之前啊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你说送货拆旧花不花钱，你看全都是免费的、
0: 嗯、
2: 好吧，这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安装啊，包括售后上的福利。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抢名额，抢到名额享受85折。
2: 对，
0: 抢不到的各位就东方购物常规售价2799，多400块钱呢。
2: 对，
0: 400多块钱呢，
2: 啊，这个还是要的啊，将近400，而且还不止420呢。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富安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这个呢是在我们活动期间才会有的，
0: 对，
2: 698块钱，那下次真的不一定看得到了，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最后没几分钟了啊，六分多钟时间啊，备货更少了啊，各位抓紧时间，这个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了啊，
1: 确实，
0: 也是在我们家装到来的时候，六月份对吧？六月份我们说，我这两天刚换了一个马桶，刚才跟大家说，
2: 对，
0: 也像，确确实实这个性价比蛮高的。我今天这个贝朗马桶，真的奉劝大家一句，有些东西该换就得换。
2: 对。因为它前面刚跟我说了，前两天他们家马桶出了问题之后的各种窘态，各种不方便的地方，哎呀，马桶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它默默工作，
0: 对，
2: 它不出问题的时候，你点不觉得的，但是它一旦出问题，家里要乱套了，
0: 对，
2: 所以我跟你讲，像冲不干净的，像洗不干净的，像有些配件你已经买不到的，我跟你讲，今天都可以趁着我们消费补贴15%的这个机会啊，赶紧把它买好。
0: 2000出头嘛，原来大家说买一个连体马桶，哎，普通手冲的连体马桶，我今天是自动智能机，
2: 对。 完全概念不在一个等级上，
0: 不是一个等级，
2: 对吧？你哪怕再好的手冲的马桶，你的手要去碰，对吧？而且它再也不会说什么你离座自动冲水，它自动给你冲，不可能的事情，对吧？包括你像一个马桶，它也不可能暖水暖风暖做圈呀，
0: 对，
2: 所以这些现代化的智能享受，如果说你只是买一个马桶，哪怕价格再高，你也享受不到。
0: 2700、2900，今天每个人都能打8-5折吗？
2: 当然可以啊，我们只要你在这个品类当中啊，我们有一次机会来选择的，哪怕你云闪付，
0: 对
2: 啊，这个呢很简单，
0: 选择线下家电即时摇号，哎，马上每个人大纲去摇就能中，
2: 对，
0: 我去领马上就能中，
2: 也可以的
0: 啊，
2: 就是
0: 你说实在不会的，没有这个 APP 的问题，我们有师傅专门上门。哎，
2: 对，
0: 一定帮你领到，好吧？你只要在上海，
2: 对，子女替老人做过决定吧，
0: 也可以，对吧？我觉得老人家的房间的马桶可能更老旧，更容易有一些污渍，咔咔不清脏。
2: 对，
0: 有一些尿渍，
2: 有的搓不清脏了呀，
0: 真的是一到卫生间有股异味，哪来的？哎呦，成年老坑，
2: 国补之后的到手价格2379块，一毛五，哦，可这嘎的蹭子，太感人了，
0: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啊，2799打8-5折，
2: 对，
0: 每个人都能享受。 这个8%的，嗯，那20%的折扣打8-5折啊，400-200块钱的优惠，2379块一毛五，线下家电即时摇号云闪付打开之后马上就能领，好吧，2300多，2300多，这是一台全功能的智能机，
2: 对，
0: 我们什么叫全功能？我们快速不到4分钟时间再次。
2: 让大家来领教一下，好吧？好吧。首先来说呢，我们是自动翻盖，嗯，喏，这里感应一下，自动翻盖，来，只要感应第二下，自动翻圈，
0: 再感应一下，然后自动落盖、自动落圈、再自动冲水，好吧？每冲一次3.3升，哎呦，这个是伤死，原来6升呢。
2: 对，
0: 然后
2: 你是省了一半。
0: 我们是即热式的，
2: 对，
0: 即热式的水箱，然后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
2: 然后再来，今天还有小夜灯功能，
0: 对，
2: 对吧？我们还有那个座圈，风圈、风温啊，包括像水温和水压都有多档调节，满足大家的个性化需求，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
0: 对，
2: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今天是功能很全了，不给大家罗列了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您家马桶冲得下去吗？
0: 对，
2: 您家马桶是不是漏水啊？
0: 啊，
2: 你原来老的马桶还配一个盖板，那盖板都已经对吧，电线都已经是
0: 对，
2: 秃噜了。
0: 对对对对，还有呢，很多人说我家里压根还没盖板呢，对不对？你连那个暖风暖水的功能你都没有的，那其实我们跟这个时代还是脱节了。
2: 是，
0: 我们要享受生活，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您花个2000多块钱，因为趁现在啊，国补15%，我们是一 专人上门来帮你来操作，帮你领取，保证你这将近420块钱的85折的补贴一定妥妥拿到手。
1: 人人都能领到吗？
0: 人人都能领到。
1: 我爸妈80-90岁了，
0: 没问题，我们帮你上门领，保证你85折这个折扣帮你打下来。
1: 今天要全额付款吗？
0: 不需要，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抢一个名额而已。
1: 你这个价格我包含拆旧？
0: 包含拆旧、送货、安装，而且一次上门当天完工。
1: 有没有搬楼费？
0: 没有，
1: 房间没有，
0: 无论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免费替你搬到家。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的时间，备货越来越少了。这是一台全功能，
0: 全功能，
1: 没有
0: 48项功能，哎，对，
1: 真真正正的，而且它在。就是细节当中说一个，就是你冲私密部位的水流，它居然还配了一个自洁棒，
0: 对，
1: 过滤器。
0: 首先是分成两路，冲马桶的跟这个冲私密部位的清洗的是两路水更干净。在你冲洗之前，我再给你配了一个 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过滤棒，那水就更干净了。
1: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一分半钟加装季到来，
0: 对，
1: 对吧？这个加装季给大家这个国补的优惠15%省下来，
0: 正好让家里换起来了，
1: 不是省40来块钱，
0: 420块钱呢，
1: 4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2000出头，原来2000出头就是买一个普通马桶，
0: 是
1: 按键式的，
0: 对，
1: 了不起买一个连体马桶，
0: 哎，
1: 我们做了十几年的加装了，
0: 就是
1: 2000多，就是这个行情啊，
0: 是啊，
1: 但我现在2000多可是全功能智能一体机啊，
0: 对，啊，
1: 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48项功能集于一身，
0: 哎，
1: 给自己和家人。很多人说新房的装修，
0: 那当然一步到位啊，两个卫生间，这可以没问题。
1: 啊，
0: 我们到2026年12月31号之前送货就可以了。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还要特别加赠给你的是富安娜的全棉4件套，价值698块钱。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人呢都非常喜欢吃鲳鱼，喜欢吃梭子蟹。我们今天呢是丰瑞食的品牌，其实有到三个构成啊。我们的鲳鱼有到两个组合，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现场呢也是请到了福州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福州。
1: 青青你好，家里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上端午节了，我们要吃点好东西哈。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上桌，朋友一看，亲戚一看，那很体面，自己吃也特别的好吃。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鲳鱼啊，都是真正的银鲳鱼，然后特别完美的这种四指宽的一个宽度，而且我们不给大家分割，我们就是整个让你看到全貌的整个的鲳鱼。为什么不要分割？让你看到整貌，你就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大小都非常的合适，肉质特别的丰腴，好的海鲜就是这样整个给你的。
0: 是的，
1: 这是。
0: 啊，银鲳，鲳鱼的话，对的，十包是288，十包是288，
1: 288，对，合下来每斤也才20-30块钱。
0: 价格以下面的字幕为主啊，
1: 超级超级划算。
0: 是的，
1: 那拿到鲳鱼之后，好多朋友都说我特别喜欢吃鲳鱼，为什么吃别的鱼，刺特别的硬，特别的扎人，然后鲳鱼呢，它的刺比较软，然后又没有那些小刺。您看，我们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丰瑞食是东方购物的老牌子，大家吃过的人都在回购。我们直接叫做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大家放心。金鲳看起来金光灿灿，很漂亮，吃到嘴里可能有点腥，有点柴，跟银鲳鱼这种肥厚幼嫩、一点都不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关键大家都想说自己是舟山鲳鱼，怎么敢说的？因为我们今天两个标都有。舟山鲳鱼的标 GI 国家的地理保护标志的标，一个国家标，一个地方标，全部都有。配料表除了海捕鲳鱼，就是它身上沾的一点点水，绝对不给你腌制。朋友们，你吃牛排，你喜欢吃那种
0: 原味的？
1: 对，不腌制的，
0: 还是腌制的，
1: 还是喜欢帮你用什么大豆淀粉呐、盐呐、腌的牛排，肯定是原切的，对不对？鲳鱼也是这样，
0: 对的，
1: 不帮你腌，因为够新鲜，因为够漂亮，所以不用帮你腌制。
0: 真的，你看我们每一包呢，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四十克，
1: 对的，
0: 四百克
1: 是四条嘛，100克左右一条，然后都是这样差不多四指宽，你看刚好是这样的完美宽度，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对，你看
1: 肉很厚，
0: 厚不厚？
1: 对，
0: 哎呦，这按下去
1: 对
0: 有弹性的，
1: 有弹性，然后你看它的样子银光灿灿，带着这样的银光啊，
0: 对，
1: 为什么说银鲳鱼特别特别的讲究一个新鲜？海鲜新鲜就是它的生命，眼睛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活灵活现，很清澈。
0: 对，
1: 因为我们是船捕，
0: 好像还在游泳的这种感觉吧。
1: 舟山有6000多艘渔船，然后在禁渔期之外可以捕捞的时候，我们的渔船是到非常远的深海，把它捞上来之后，在渔船上马上进行一个急冻。所以它这个你第一次化冻的感觉，你就跟那个渔民在渔船上第一次捞起来的那感觉很相似，
0: 刚刚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的。
1: 非常，
0: 所以我们这个急冻的话，它就能够保证啊这个鱼的这个
1: 新鲜美
0: 的味道。
1: 没错，
0: 如果你买十袋装的话，你首先是清蒸，我们银鲳鱼的话一般都是清蒸的。
1: 没错，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鲳鱼你怎么会给我去头去尾啊？朋友们，我们鲳鱼
0: 头上可都是肉啊，
1: 头上全是肉，而且我们不用去头去尾，尾巴炸了以后好吃得了，
0: 能吃的呀。
1: 小朋友就喜欢吃这个尾巴，
0: 你知道吗？其实
1: 头也特别好吃。
0: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像鱼的话，这种鳍的地方呀、鳃的地方，它是非常补钙的，
1: 非常补钙的，
0: 包括鱼骨也很补钙，只是我们吃不下去而已。
1: 是的，然后这个鱼刺是软软的，你看这个肉，蒜瓣肉厚不厚实？朋友们，这就是真正的好鲳鱼，真的好鲳鱼，不用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让你去买哈，我们就是整个给你看，整个都是通体漂亮、肥美。
0: 有的时候菜场买到的那个鲳鱼啊，它可能很瘦小，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的话，给大家的这个鲳鱼，保证啊，它这个肉质还是蛮厚的。
1: 想不想尝一块哈？
0: 晶晶，这个
1: 油炸的太好吃了。
0: 哎，这两天不是在那个世界杯吗？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油炸的话，是不是给家里看球的那位先生
1: 太喜欢了，
0: 配上那个什么啤酒，是不是很赞啊？
1: 你不愿意下油锅的话，直接空气炸锅也可以。
0: 这个头可千万不能浪费，我每次都把头吃掉的，
1: 所以
0: 都是活肉。
1: 这种去了头去了尾的，我觉得是暴殄天物。是不是？我们就这种整的给到大家，大家就知道我们整体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肉特别厚实，而且基本上
0: 好好吃，擦一点盐，
1: 对，
0: 好好吃，
1: 没有什么小刺。你看我一撕，直接把这根软软的大刺就撕出来了，其他就可以大快朵颐。老年人、孩子平时怕吃鱼吃到刺的，你吃鲳鱼也会特别特别的放心。
0: 对，
1: 关键嚼起来很嫩，但是呢又有一点点的紧致的韧劲儿，因为它真的非常 非常的新鲜，好好
0: 吃。而且夏天吃鱼肉、虾肉这种白肉类特别的好。昨天我还在跟我妈妈说，哎，我说人家说你吃太少了，那个老年人的话，你过几年你可能那个肌肉流失会很快，
1: 蛋白质一定要补上。
0: 对，然后她说，哎呀，她说我夏天我肉吃不了。我说你可以吃点鱼肉。
1: 对，但是其他的鱼怕刺的话，鲳鱼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而且现在不是孩子都高考、中考结束了吗？想给孩子吃点零食的，我们不要去吃外面那些有添加剂、防腐剂的，直接油炸一个鲳鱼当零食吃。
0: 你家小朋友不是考试考完了吗？
1: 好喜欢，好喜欢吃这个鲳鱼。
0: 鲳鱼真的是上海人喜欢的。然后清蒸一下，鲳鱼的肉质就很细嫩的。哎呀，
1: 青青，我们就光说一个油炸鲳鱼，就给大家说了这么久，还有好多。
0: 已经有人在买了，
1: 已经有人在买了。加烧的要不要看一下？
0: 如果你买了鲳鱼和那个梭子蟹烧在一起，
1: 烧在一起，好嫩好嫩。再搞点蛤蜊啊，其他的海鲜烧在一起，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荧光灿灿，漂不漂亮？煎出来肉真的很厚。我真的提醒大家，鲳鱼不要到其他的平台乱买哦。我好看到好多的那个叔叔阿姨啊，发的那种避雷帖在小某书上面，在有一些直播间，所谓的深海大鲳鱼拿回家又老又柴，根本就不是银鲳。我们今天有国标，有地标，告诉你是实实在在、很正宗的。舟山的银鲳鱼，对，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这样的鲳鱼，我们今天合下来一斤才20-30块钱，你就放心的买，在外面60-70块钱都买不到这样的品质。
0: 是的，所以呢，今天除了鲳鱼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梭子蟹，刚才傅舟说到，马上就是要过端午节了。
1: 端午节
0: 这两天世界杯又在热烈的进行当中，是不是给家里的男士，对吧？我们有点这个节日的氛围嘛，蒸点鱼，蒸点那个梭子蟹，
1: 对的，
0: 炒一个年糕也可以的。
1: 没错没错，很多朋友去外面菜场，梭子蟹贵的时候，可能买下了100多块钱一斤都买过，
0: 是
1: 起码80-90块钱，70-80块钱一斤。我们今天是远低于市场价格，但是我们比你去小菜场买要新鲜很多，因为我们是传动的，
0: 对的，
1: 就是渔民把它。打捞上来之后，在船上我们有特别的那个就是
0: 技术，
1: 对，
0: 把
1: 它直接冷冻。然后你看哈，每一个都给大家选得很饱满，在它屁股的位置都非常非常的饱满，然后它身上的纹路非常的深，说明它现在也是在特别肥美的时期给大家打捞上来的。这个特别干净啊，因为舟山海域就是这么好的冷暖水交汇的地方，非常干净，食料也特别的充足，
0: 是
1: 颜色很深，说明它很肥美，每一个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的，也是有国标有地标，是真正的舟山的梭子蟹，
0: 包括我们这一包这一袋在网上你也买得到，
1: 对，
0: 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七包是多少？七九六十三，哇，
1: 六百多，
0: 与东方购物今天是288元起，
1: 没错，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舟山的地理标识的一个证书啊，
0: 是，
1: 不管是今天的舟山鲳鱼，还是舟山的三游梭子蟹，我们都有舟山的标识，正宗的舟山或舟山渔民打捞上来的，而且有 GI 的国标，两标齐全，所以你自己吃送人都特别的棒，
0: 对的，
1: 舟山的海鲜跟其他地方海出产的海鲜就是不一样，
0: 对的，
1: 要吃就是正宗的，
0: 是的，每一包是300克。25克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浮动，7包7只带回去，
1: 对的，
0: 平均到每一袋才40几块钱，
1: 是40块钱，
0: 官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
1: 对的，在外面一斤是100多，我们这一斤合下来60-70，
0: 是
1: 好划算。今天不管是买梭子蟹还是鲳鱼，都一定要下订单了，因为这个超级划算，而且正宗的舟山的海鲜，
0: 是的，而且呢，保质期都有到12个月、
1: 18个月，
0: 梭子蟹写了18个月，放心囤货，好吧？
1: 是的，
0: 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哎呀，我觉得夏天啊，吃鱼啊、吃蟹啊这些的话，都是非常开胃的，
1: 很舒服，
0: 又补充了我们要的蛋白质，然后它又是属于白肉类的，
1: 对的。这个时候你要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好腻歪啊，吃不下去，太油腻滋腻了。但是鱼肉就很清爽，但是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而且像鲳鱼啊、梭子蟹都是属于深海的东西嘛，所以它是欧米伽三的含量也非常非常高，老年人应该多多来补充。
0: 对的，包括你说这种鲳鱼蒸一下，它也是打造清凉厨房，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很方便，你可能连油烟都没有，然后你想吃炸的也不用油烟，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鲳鱼从头到尾都好吃。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在外面看这种高档的超市啊，比如说什么 City Super 或者是什么 Olay， 你去买这种生鲜的东西，有没有给你分割的鲳鱼？没有，对吧？都是大个大个的，大家唯恐让你看不到这个鲳鱼的个头大小，
0: 对，
1: 肥美程度，整个的洁净程度。所以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也是为数不多的整个的鲳鱼为大家呈现出来，
0: 是的，
1: 让你看到我们的大小哈，非常完美的四指的宽度，
0: 对，
1: 特别肥美，银光闪闪的这个鲳鱼的身体，不是金鲳，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银鲳，
0: 对，
1: 也不是某些平台卖的那些所谓的深海大鲳鱼，回去一吃很硬的骨头还有鳞，你都不知道是哪里的海域的哪里的品种，这个海域对鲳鱼的影响真的叫做非常的影响它的生命力，
0: 而且
1: 我们今天正宗的舟山的银鲳，
0: 而且在饭店吃一份什么鲳鱼，无论是红烧的呀、清蒸的呀，价格都不便宜哦。
1: 对，因为我婆婆是经常去菜市场买鲳鱼和梭子蟹的。
0: 我婆婆他们也超级爱吃那个，我妈妈也是，他们都爱吃那个，好像老年人都爱吃鲳鱼。
1: 都喜欢，因为鲳鱼就是很软嫩，好消化，
0: 然后
1: 刺又非常非常的少，没有那些杂刺，只有一根主刺，还是软软的。而且我们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包冰滤哈，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就非常非常非常高，就是身上深海里捞起来以后，绝对不帮你腌制，因为我们够新鲜，我们不用去处理它有什么异味要处理，它就是很新鲜，在船上捞起来之后马上急冻，它可能身上沾了一点点的水，就是鲳鱼和身上的一点点水，没有什么包冰滤，不用冰去占你的空间，所以丰瑞时这个牌子的鲳鱼在东方购物真的回购率太高了，大家吃过就知道什么叫真的好鲳鱼。
0: 对的，每一袋里面我们是保证有四条，
1: 对，四条，
0: 保证有那个
1: 400克左右，
0: 对吧？每一条大小可能会有点点不一样，每一袋是保证是400克的。
1: 对的，今天的价格是288，有10袋，一定买这个288的组合
0: 更划算。
1: 小组合合下来要300块钱吧，
0: 对，
1: 两个。我们今天直接10袋就才288，合下来每斤才30几块钱。你像我婆婆一样，经常去那个菜市场买鲳鱼，就知道65块钱左右是正常价格，
0: 不便宜的呀，
1: 不便宜的。
0: 包括夏天的话，就是要多吃点鱼肉的，多吃点这种白肉的啊。
1: 真的，
0: 我们鲳鱼的话是两个构成，5袋装和10袋装，更推荐大家买10袋装的。然后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288元7袋。
1: 没错，都划算，都比市场价低很多。关键是你在市场啊，没有那个盒子，没有标识，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舟山海鲜。今天有国标，有地标，不管你买的是舟山银鲳鱼还是舟山的梭子蟹，一定正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买到假的。
0: 而且马上要过端午节了，马上要放暑假了，这样的好的这个食材囤起来，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今天这两个商品呢，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喜欢的鲳鱼和梭子蟹啊。梭子蟹在我的手上，一吃这样子做成这样子一袋的，然后每一袋呢是300克，浮动上下浮动大约是25克这样子啊。
1: 哎，给大家来看一下，梭子蟹同样是地标、国标都有。买梭子蟹很怕买到假的，就是不是舟山的，它冒充舟山的，但是我们正宗的舟山的梭子蟹，而且18度以下冷冻，我们其实捞上来马上在船上，很快的时间就冷冻了，所以你在化冻的时候，基本上就等于渔民在船上捞的那种新鲜度啊，
0: 对的，
1: 特别特别的棒。爆炒、油焖、红烧、碧红糖，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然后这是288七包，再看一下我们的鲳鱼，
1: 这个鲳鱼真是我们的骄傲哎，在东方购我们品牌的鲳鱼是很少出现的，整只的鲳鱼才能有的这样的组合。为什么要给大家看整只？四只大小个头都很均一，每只都很漂亮。我们带头带尾，你油炸的话，头和尾都非常好吃，而且它根本就不占分量，它的头也很小，尾巴也很薄，然后每只都很新鲜，渔民捞上来之后马上急冻，所以你把它解冻之后，
0: 我们现在就好像在海边那种
1: 海边，
0: 但这个味道是好闻的，
1: 没错，一点腥味都没有。朋友们，你看漂不漂亮？看到这个
0: 鲜尾，
1: 真的像那个贝壳的那种母贝的感觉啊！但是你看它的肉，你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细腻。但是我们今天的品种就是正宗的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鳍也很薄，鳍也很小，尾巴也很薄，油炸一下，酥到骨头里，特别的好吃。看它的眼睛是不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灵动？说明什么？刚刚捞起来，马上就急冻了，所以特别的新鲜。
0: 对的，
1: 闻一点腥味都没有，一点异味都没有，而且你捏它你会觉得哇，好有弹性啊，好肥美啊。所以这样的鲳鱼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
1: 你要简单你就清蒸、
0: 红烧、油炸，对吧？我们这3种做法比较家常一些。
1: 太棒了，朋友们，我们现在青青想吃哪个菜？我看哪个菜我都很想
0: 吃。我要
1: 吃
0: 那个盖子盖着的，这个里面是什么？
1: 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清蒸的一个鲳鱼、
0: 来了，
1: 哇！端午节来一个这样的大菜，大家喜不喜欢？
0: 当然，
1: 直接来一个葱丝的清蒸。
0: 好的，对，浇上，浇点那个什么蒸鱼豉油，这个
1: 蒸鱼豉油，
0: 我就开动了啊！
1: 好。
0: 哎，你看这个肉质啊，厚厚的。
1: 是，
0: 我们每一包里面4条，保证大家是400克。
1: 来，朋友们，看漂不漂亮？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让你看到我们的品质。我们不用搞成那个小块块状啊，可能挑三拣四，你看不出它的大小。我们就让大家看我们的大小大不大，然后4指宽，我把手比在这里，是不是正正好好4指宽？哎，非常非常完美和理想的一个大小。每个鱼的大小都很相似，然后你看它的肉厚不厚？
0: 是，
1: 哇，
0: 老两口一人一条，
1: 对，我都不用吃米饭了，我就吃这么厚的肉都很满足。
0: 是的呀，
1: 而且它不像有一些，比如说金鲳或者其他品种的鲳鱼，肉很柴，它的肉很幼嫩，很丝滑，爆汁儿多汁儿的感觉。关键是中间那颗软刺，你一掰就下来了，旁边没有什么小刺。
0: 是，
1: 老年人吃、孩子吃，你会特别放心的。
0: 除了中间的这个厚厚的肉，其实旁边这种活肉我也很喜欢。
1: 对。
0: 那个脸旁边的这种肉，
1: 哎呀，好吃的不得了，真的，真的，观众朋友，你看我徒手啊，我一个手我都可以把这个刺给剥出来，直接把这个肉给剥出来。所以你给小朋友吃鱼的时候，小朋友多吃鱼，我们老话讲小朋友吃鱼聪明嘛，你是不是吃这个鱼你才会放心？然后女性朋友，夏天我们要补蛋白质，我们要长肌肉，但是我们又怕有负担，有多余的那个脂肪，咱们就吃鱼啊，
0: 还有一点
1: 高蛋白低脂肪，
0: 它咬得动，
1: 咬得动。
0: 我妈煎了一块牛排，不知道是牛排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我天哪，根本家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咬那个肉，咬不了。
1: 因为那是红肉，
0: 对，但是这种鱼肉，哎，
2: 上下颚抿一抿，因为我牙齿也不是很好，
1: 哎，像嫩豆腐一样，一抿就化了，太好吃了，
2: 是的。
1: 哎呀，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我们还有非常棒的梭子蟹，梭子蟹特别特别的饱满，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我们是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0: 说到梭子蟹，上来一个这个，哇
1: 哇，朋友们好不好看？你端午节的这个餐桌上，难道不需要上来一个这么漂亮的梭子蟹吗？朋友们，
0: 这个绝对是我们上海人的经典做法，里面还可以加一个那个年糕，我们家是炒年糕。
1: 天哪，轻轻流口水没有？轻轻流口水没有？
0: 我也来
1: 一个，有没有流口水？
0: 哎，
1: 肉直接挤出来。
0: 福州，你快品尝一下，
1: 肉就嫩到这个地步，肉就嫩到这个地步，朋友们。
0: 是的，像这种三角区域，我经常是用筷子挑出来，先那个大块的肉给我儿子吃掉。
1: 对，是的。现在你就不用说光给孩子吃，因为我们今天便宜嘛，不要100多块钱一斤。
0: 梭子蟹自由了，
1: 我们才60几块钱一斤，所以你买回去之后，全家人都放心的来吃。
0: 哇，这个浓油吃，我掰了一个，
1: 你看一个。你看，你掰的好哎！
0: 哎，这个大块的这个肉啊，吃起来特别的爽，怎么样？我用手了，我用，哎呦，这么大一块，
1: 快买，太过瘾了！
0: 看，
1: 太幸福了！
0: 白白的肉，吃一吃，甜不甜？
1: 我们中国人就是很会吃，外国人应该不吃这个吧？
2: 外国人哎，不知道，
1: 不知道。反正我们中国人吃这个就很幸福，太好吃了。舟山的一定要认准舟山，你要说在那种热一点的海域出来的蟹，在外面绝了。你要往福建那边走，那个海出来的蟹和鱼不是这个味道，因为它的水太热了。
0: 福建那边梭子蟹很贵啊，活的非常贵。
1: 但是你去那个就是北方那边，比如说大连那边的海，那边的海参是挺好的，但是你要吃它的蟹和它的鲳鱼，也没有我们舟山的这个口味儿。所以全中国人家说很羡慕舟山附近的居民，可以梭子蟹自由，别的地方买超级贵的。
0: 好吃，无论是作为我觉得世界杯的一个助兴的一个下酒菜，
1: 是
0: 对吧？然后呢，作为我们端午节全家人聚在一起的一个重头菜，今天我是建议大家鱼和蟹都买一份，
1: 都买。鲳鱼
0: 的话有小组合和大组合，你选择一个，
1: 买大组合，
0: 再买一份那个蟹，好吧？
1: 是的，是的，而且小朋友马上就放假了，在家里吃点好的，吃点鱼，吃点蟹啊。
0: 是的，那我们鱼的话，直接推荐大家买这个十袋的，4000克带回去，288元
1: 啊。是，
0: 如果你买五包的话呢，就是150块钱。
1: 是，
0: 然后再买一份虾。啊，对，不是虾了，这个蟹，
1: 蟹，
0: 来，7包7只，288元，每一包你算下是不是40几块钱？4028，
1: 是
0: 40块出头，
1: 太划算了，而且正宗的舟山梭子蟹和舟山的银鲳鱼，这个价格没谁了，所以大家今天赶紧下单啊！
0: 是的，是的，订购的人也特别的多，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You know the number and you know the name. 5 5 5 7 6 0 2

0: 天就应该多吃点鱼，多吃一点蟹，他们都是白肉啊。
1: 对，
0: 跟你像爱看世界杯的，对吧？球迷爱好者，你给你的老公整上这一些，
2: 太炸了！
0: 白葡萄酒、啤酒都能够配上去，
2: 太棒了。
0: 然后接下来马上，中秋啊，不那个
1: 端午
0: 节，
1: 端午节一定要有大菜的，你不能光吃平时那点菜
0: 啊。
1: 那其实
0: 节日就要有节日的氛围。
1: 其实鲳鱼也是属于我们比较家烧的家常的一个菜，
0: 是的。
1: 但是也不会天天吃，但端午节的时候吃点这种鲳鱼，又家常又隆重，
0: 是
1: 又好吃又健康又美味。而且孩子不是马上就放假了吗？是不是让他们多吃点鱼好？平时在学校可能没有办法按你想的那种食谱吃，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我们暑假在家里就给孩子补充营养啊，再长高高嘛哈。
0: 对，但刚才我说到，像我家里的话，老年人他们，我公公呀、婆婆呀、妈妈都爱吃鲳鱼，但不是经常能够买到好的鲳鱼，
1: 就是这样子。
0: 他们是一直说，哎呀，去菜场看到好的鲳鱼就立刻买，但不是每天能够看得到，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十包，你买大构成的话，你十包，我们保证你十包都是非常好品质的，
1: 真的是特别新鲜，因为我们是传动的，舟山的渔民捞上来之后，在船上会有特殊的装置，立即冷冻，然后送到你家之后都没有解冻过，你要把它就是开始烹饪了，你才是第一次解冻，所以它非常新鲜，眼神都很灵活，眼睛都很清澈，身上那个肥美的感觉，你一捏都是 QQ 弹弹的，因为它太新鲜了，而不是啊，朋友们，我们没有帮你切割的七零八落，然后可能你也不知道品质到底好不好，看那个小小的部分你也看不出来，整体是多大给你切割的你也不知道，我们品质太好了，所以我们让你看全貌，
0: 对，
1: 好的海鲜新鲜度就是它的生命力，对吧？所以我们保证新鲜，保证整个的大小特别的硕大肥美新鲜，所以不用切割，我们直接全貌送到你家里，让你自己来评判我们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0: 对的，保证是舟山的，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
1: 对，
0: 你买十包装的话，你也可以跟你的亲戚分享一下。
1: 分享，
0: 像我妈妈每天会和我的舅舅舅妈联系的，每天都要联系，他们有好的东西就会分享。
1: 真的，
0: 十包，你说我们几个家庭个人分享一下。
1: 哎，我跟你讲，现在阿姨妈妈喜欢去买鲳鱼的话，真的要提醒他们不要乱在某些直播间下单。好多人在小某书上发了避雷帖哦，说哇，我在直播间买的号称深海大鲳鱼，
0: 我自己都上过几次当，
1: 有鳞片。我们的那个舟山银鲳鱼怎么会有鳞片？
0: 对，
1: 然后那个骨头超级硬，
0: 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
1: 认准渠道和品牌，
0: 是的，
1: 因为鲳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
1: 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啊。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构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三个构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什么事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舟山的。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
1: 银鲳鱼啊，然后我们是贴在河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就那个鱼它是鱼是长在海里的，它就自己带点水分而已。
1: 是的，所以根本不要谈什么包冰率的问题，没有冰，基本上全部都是鲳鱼。关键是整条四条给你，你可以去对比这四条。都是差不多大小，都是差不多肥美，都是一样的漂亮。
0: 对，
1: 解冻之后给大家来看看，银光灿灿，太漂亮了。哦，
0: 真的，你说你要去菜场看到这样的鲳鱼，是不是立刻就要买了？
1: 太有食欲了。
0: 我手上拿一条，好吧，
1: 好，
0: 随便拿一条。你看一下这个肉，你看这个眼睛，
1: 对，
0: 人家说死鱼眼，死鱼眼，
1: 对，
0: 但是他一看，你看这个眼睛，活灵活现的。
1: 因为渔民捞上来第一时间就给它激动了，它就是这个状态了。
0: 厚度看一下，每一包是400克，
1: 对，
0: 每一包是4条，每一条大约就是100克左右
1: 嘛，是的，是的，大小刚好是4指左右，对吧？每一条都是大小均匀。肥厚程度非常肥美，
0: 对，
1: 关键每一条都新鲜，
0: 对，
1: 所以我们不用把那个眼睛给你锯掉，让你看不见，
0: 不，
1: 我们不用给你分割，我们就给你看整个。
0: 对的，像刚才我们和福州说了，那个煎过的，那个尾巴都能吃下去的，
1: 好吃，对，
0: 油炸的，
1: 油炸的。来，我们看看这个，我们放在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油炸过之后是不是还是这么大的大小？多漂亮啊，朋友们！您看我们这个油炸过的鲳鱼，
0: 腌一下稍微，
1: 它的头都是可以直接嚼着吃的，
0: 对的，
1: 它的肉有多厚实？是啊，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哇，这个吃到嘴里得多过瘾。中间就只有这一条软刺，一扒就掉了这条刺。然后你把这个刺去掉之后啊，全部都是可以吃的肉。它那个就是杂刺，
0: 这肉多厚？
1: 很少的。青青是不是想来这口？
0: 我是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肉是厚厚的，
1: 很厚实，很厚实。
0: 用盐给它腌一下，就能够吃到那一口鲜美。
1: 我直接把整个的刺掰下来了，然后呢，这一块肉就是
0: 这个给小朋友吃，给老年人吃多好啊，
1: 就没有刺了呀，就是纯肉啦，纯的蒜那个叫什么蒜瓣肉，太赞了，
0: 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就是要多吃，
1: 多吃多吃。哎，女性朋友，你像青青很在意身材的。鱼它是真的敢放心的吃，
0: 昨天我们家就吃的鱼。
1: 对啊，像我们平时你要吃那个牛羊肉，你会担心肥的那个脂肪高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吃鱼
0: 就吃这个比较多一些，
1: 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它是深海鱼，所以它有很多Omega-3的成分，
0: 都是好东西，而且不怕那个长脂肪，高蛋白低脂肪，
1: 没有什么负担，太好吃了。给孩子炸一炸当零食吃，总比他去吃什么薯片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好，是不是？
0: 这个我也看中了。
1: 哪个？这个是不是？
0: 少年糕。
1: 哎呀，少年糕好
0: 吗？尝一尝。
1: 这就是所谓的宁波菜的家烧。
0: 对对对，因为我外婆是宁波人，你知道这个年糕吸满了那个鲳鱼的
1: 鲜美。
0: 尝尝，这会吃的人先吃年糕了。
1: 对，因为他把鲳鱼的鲜味都吸到肚子里了。每年我都要去，就是舟山、普陀山那边嘛，要点一个海炸鱼，就两条鲳鱼，然后一点点带鱼，189，289，就看你去的那个酒店的那个档次。对，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真的太自由了，朋友们，你想吃鲳鱼根本不花什么钱，因为我们今天一包才多少钱啊？这样的一只多漂亮，整个的。你招待朋友也得整个的，你自己吃
0: 20几块钱，
1: 对，一包才20几块钱，你自己吃，你看到整个的你才放心。不管你怎么做，家烧也好，油煎也好，红烧也好，肉都是这么的肥美，都是这样的蒜瓣肉，都是中间一根大刺，旁边没有什么杂刺，所以老人、孩子、全家人都爱吃，不会说买了一个鱼只有你一个人吃，其他人都不吃。
0: 对的，而且这个鱼的话，它就是全家人喜欢的，
1: 是，
0: 包括你红烧后、清蒸后那个鱼汤拌饭，
1: 哎呀，太鲜美了，
0: 拌面条，哎呦，我们家小朋友那个鱼汤。拌饭两碗起吃啊！
1: 真的，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朋友们，直接把这个刺掰掉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这就是鲳鱼，这就是舟山的银鲳鱼，其他地方的产地，对不起， 真比不了舟山的鱼汤、啊、
0: 是的，我们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梭子蟹也在热卖当中。因为这个梭子蟹每一只在网上买的话是89块钱，嗯，七只七袋是多少钱？将近630，对吧？7963，将近63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7包只要288元，
1: 好划算，
0: 过节了呀！过节你做个家里的话，比如说3个人、4个人蒸个3只、4只的。
1: 端午节之前，
0: 或者两个人吃个一只。
1: 对，端午节前我们很有可能就没有直播。
0: 对的，
1: 就很有可能没直播，所以大家今天先囤下来好不好？价格也真的到位了啊！
0: 是的，我的建议就是买一组蟹，买一组鱼。鱼的话有两个大小的这个构成，嗯，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3个组合自己来选择，
1: 自己来选，
0: 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619900。

0: 好的，还有15分钟左右的直播的这个时间啊、哦。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美味真的是鲜上加鲜，
1: 太棒了！
0: 又有鲳鱼，嗯，又有梭子蟹。
1: 是，
0: 你说你什么时候不买？你现在要买，因为马上第一过节了。
1: 对。
0: 端午节，嗯，世界杯
1: 是，
0: 然后呢，又是小朋友要放暑假了，
1: 对，
0: 你说鱼啊、虾呀、啊、这种蟹啊，就
1: 很畅销，
0: 必须餐桌上经常要吃的。就我们一般每天都是换着吃嘛，
1: 对、嗯，
0: 我们家这已经连着两个晚上吃鱼了，香的特别出啥呀？
1: 没错，
0: 两个晚上吃鱼，反正也不会出错。昨天还加了一个虾，
1: 太对了，
0: 反正鱼虾蟹总归是几乎每周要吃的，
1: 因为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嘛，
0: 对的，
1: 就你吃了以后没有什么负担。
0: 欧米伽三呀，
1: 欧米伽三含量特别高，
0: 对吧？
1: 是的，
0: 它都是深海的呀，我们这些。
1: 是的，是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深海鱼，可能有时候你买的不好就会很腥，但是我们今天的鲳鱼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舟山的。舟山真的是风水宝地，那个东海热应该说冷热流的交汇处吧，导致它的饵料非常的丰富，而且那个鱼和蟹它都得非常努力的野化，对，自己要自我野化才能长得非常的茁壮，才能不冲出这片海域，所以它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强壮，肉质都非常的好吃。我们的银鲳鱼一点腥味都没有，银鲳就是又又嫩，非常的滑，然后刺还特别的软，只有中间一根软软的大刺，掰掉之后基本上全是肉了，
0: 对，
1: 那种小的杂刺很少很少。
0: 还有就像你说的，不熟悉的渠道，不熟悉的平台，
1: 不敢乱买，
0: 你怎么敢买？你买完了再去找他，如果这个渠道就关掉了，
1: 哎，真是
0: 有吗？哎，我这种直播间，你今天买或者过两天他没有了呢？
1: 哎，你
0: 又怎么知道
1: 这个直播间了？我就以前在某宝买的袜子，我想回去看看还在不在，都没了。就以前买东西的店都没了。我们东方购物存在多少年了？电视
0: 家门口的品牌相当于家门口的小菜场了，我觉得。
1: 所以像这种好东西一定要认准渠道，东方购物给您买的，您不会错，认准丰瑞时不会错。我们这个牌子是有双标的啊，有不是那个双标哈，是双证，一个是国标 GI 标，还有一个是舟山自己的地标。
0: 对，
1: 我们有舟山的舟山三油梭子蟹和舟山鲳鱼的使用许可证，所以是双标齐全。
0: 是的，包括刚才你说也对啊，我们东方购物也开了20几年了，
1: 东方购物谁还不信？
0: 对、
1: 哎，你有本事开个某宝小店，
0: 哎，你知道
1: 某音小店，你开不了个电视台、啊，
0: 你敢买吗？你敢买吗、
1: 啊？
0: 包括我身边的亲戚都跟我说，亲戚朋友说，我阿拉锦衣局眼门子好，怎样门子好？
1: 太对了，
0: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门子好，嗯，东西还不贵，
1: 还便宜，还便宜，真的。大家去网上搜搜买鲳鱼的避雷贴，真的很多人买的所谓的深海大鲳鱼，他不告诉你是什么产区的，
0: 你也不知道去哪里，
1: 吃到嘴里你都觉得这是不是鲳鱼，感觉变异了一样，真的是踩雷，不要坏了心情。都要过节了啊！你就在东方购物买，没有踩过雷；你在丰瑞时买，没有买过假。
0: 吃进去的一定要安全的，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呢，我们的鲳鱼和梭子蟹正在热销，保质78个月，放心的订购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5点半正好是晚饭的时间，对吧？昨天烧晚饭，今天烧晚饭，明天要这一顿吃好，要想下一顿。
1: 真的，
0: 我们家每天晚饭说好就来猛了，明天吃什么？
1: 我跟你讲，小孩放了假之后，那你完了，你一日三餐他就要问你吃什么。
0: 是的，
1: 朋友们，我
0: 要炸了。
1: 那个大刺给去了之后，你发现没有，全是肉。这个油炸鲳鱼上面全是肉啊，
0: 好吃的，
1: 就一根主刺去了之后就是肉了，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油炸不是很油，大家不需要放很多的油，其实
1: 对的，哎
0: 呦，空气炸锅是不是也能炸？
1: 是，你看是不是这种蒜瓣肉熟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中间的这根刺抽了之后，你给老人吃给孩子吃是不是特别放心？端午节我们的餐桌上要隆重要好吃，也不能搞得太高风险。
0: 对，而且我们那个中国人讲究是过节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过年，总归是有鱼有条鱼，你有没有觉得？
1: 太对了，年年有余。
0: 对的，对的。
1: 然后、这个、
0: 那可能我们这个端午节不会像过年去弄一大条的鱼，哎、像这种黄鱼、鲳鱼、带鱼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1: 哎呀，真的，青青，我把这个鱼尾和鱼头炸的都吃了，
0: 都吃 了。鱼头我是每次都吃的，家里啊每次清蒸一条什么鱼，不管什么鱼，鱼头都是我包的。哎，因为这个鱼头的那边那个活肉啊，像这种鲳鱼的鱼头也很好吃的，它反而是骨头挺少的鱼头边。
1: 你有没有听到那咔哧咔哧？
0: 都能吃下去的，对不对？
1: 太好吃了。把那根主刺一扒掉，全部都可以吃到肚子里。
0: 是的，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我昨天还在跟我妈说，哎呀，我说我吃的好饱哦。我妈说，放心呀，你吃了很饱吗？你都是鱼肉呀，你又没有什么脂肪的了。
1: 哎，
0: 我一听，瞬间开心了，
1: 女性的好朋友。
0: 对，
1: 哎，但是老人也是要多吃蛋白质的，因为你知道你的腰椎、你的关节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你靠什么来保护？
0: 是的，
1: 是
0: 的，
1: 是红烧肉，这个时间吃不下去。
0: 对的，
1: 吃鱼肉，大家又有胃口，还又有营养。
0: 我们说餐桌上的这个食物要多样化一些，
1: 太好吃了，
0: 对吧？尤其像我们家是这样子的，晚上是家人团聚的，对吧？
1: 对，
0: 中午的话可能就是小朋友去上学了，我也在上班，就可能随便大家。可能不吃，随便吃一下，但是晚上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公公婆婆也来我们家吃饭的。
1: 端午节更是全家团聚的，
0: 哦，对的，
1: 是不是？可能两个家庭都要团聚在一起，
0: 对的，
1: 所以回来这个好的食材非常必要。
0: 是的，
1: 很多朋友说包冰率的问题，在外面是不是吃过药、上过当的？很多冰包在里面，让你把鲳鱼的价格当冰，就是把那个冰当鲳鱼买回来。
0: 哎呀，
1: 我给大家看哈。这个是我们化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我把它倒过来，你看看有没有水流出来，好不好？有没有水流出来？
0: 几乎没有。
1: 你回去看，
0: 我们不
1: 是
0: 把它包在冰里面的这种的。
1: 是的，所以你买到的都是鲳鱼，而且我们是整只的。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不用挑，不用选，每只都是精挑细选过的。配料表只有海捕鲳鱼和水，有没有放什么盐呐、葱姜去给你腌？为什么要给你腌？我问问大家，是不是有点腥，怕大家吃出来？
0: 对，
1: 我们不用，我们不腌，我们就不腥。我们整个让你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
0: 是的，还有8分钟左右，再来看看菜吧。
1: 好的，
0: 什么美味的菜肴？
1: 来看看这个，又是剁椒的。
0: 哎，我觉得过节放点这个红色的辣椒不错啊，
1: 对，
0: 看着非常的喜庆，
1: 红红火火。
0: 对，
1: 很多这个像喜欢吃辣的人。你放在那。

0: 真的蒸一蒸就非常好，
1: 来自于舟山的
0: 这个蒜瓣肉太惊人了。
1: 是的，包括这个加烧的，就是那个红烧的，很多外面可以点那种红烧的，什么杂鱼烧，对吧？
0: 是，
1: 加烧杂鱼之类的，
0: 好吃，
1: 价格也不便宜的啊。我们今天一包四条，算下来才28.8块。
0: 太棒了，你看多大，拿在手上大家可以感觉到它这个肉感吧，肚子这一部分的这个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背上的这块肉蒜瓣肉也厚实，直接掰下来就没有刺了，除了中间这根没有刺，你就想这吃到嘴里面多过瘾吧。
1: 对的，
0: 在舟山你去吃下一盘海杂鱼，两条鲳鱼，两块带鱼，189。
1: 上海饭店吃一份鲳鱼也不便宜的，
0: 便宜，
1: 可能煎蒸一条稍微大一点的这个鲳鱼也都是上百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真的是，你自己去菜市场买也要60-70块钱一斤，
1: 10包肯定是更划算的，也不嫌多。如果你的冰箱空间放不下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跟家人来分享一下啊。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买10包的话，每一包是28.8块，
0: 好划算，
1: 20几块钱，400克呢，
0: 400克4条呢，
1: 对的，
0: 一条合下来6-7块钱，
1: 对，哎呦真的，
0: 太惊人了，一条6-7块钱。
1: 梭子蟹的话，这一包你自己去官网买，也是我们这个品牌哦，丰瑞石的，89块钱，
0: 89块钱，
1: 7包多少钱？7963，将近630，
0: 我们好划算哦，
1: 来，我们7磅只要288元，而且这个蟹的话，清蒸一下或者炒一下，炒年糕很鲜美，那个肉还是甜甜的。
0: 关键我们不仅划算，我们还好正宗。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正宗在哪？有吉埃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使用证我们有。另外我们还有舟山自己的地标，舟山三游梭子蟹，我们的蟹上面有这个标；舟山鲳鱼，我们的鲳鱼上面有这个标。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双证齐全，国标地标都有正宗的舟山鲳鱼和舟山梭子蟹。
1: 梭子蟹的保质期18个月，鲳鱼的保质期12个月，你放心的囤货，你这还没到保质期，夏天没过完，都保证你吃完了。
0: 对的，所以今天赶紧来订，端午节前很有可能只有这一档。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我们今天的鲳鱼梭子蟹卖爆了，
1: 卖爆了。
0: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哎呦，非常喜欢的菜肴了，尤其在夏天，嗯，本身也就打造了清凉厨房。你清蒸一下好嘞，你也不用在里面大动肝火的去烧个菜。
1: 太对了，就因为是我们耳熟能详，就是因为我们喜闻乐见，所以品质更加讲究。
0: 对的，
1: 你要是给我一个什么大龙虾，极品大龙虾，我真的看不出好坏，因为我吃的少嘛。但是鲳鱼大家常常吃，你要是买的品质不好，那家人要抗议了。哎，你买什么鲳鱼？你是不是贪便宜买便宜货了？
0: 你别说，我们虽然精打细算，但我们对品质也是很有
1: 讲究的，很有
0: 讲究的，挑剔的呀。
1: 也是在海边生活的，对吧？所以其他地方的人，大家知道吗？很羡慕我们这个就是舟山海域附近的人，能够鲳鱼自由，梭子蟹自由。其他地方你想买到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那真的是巨贵无比。我们今天一条银鲳，舟山银鲳合下来才6-7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品质超级好。我们是整条给到你，让你看到它每一个的大小个头都很均一，都很肥美，都很新鲜，眼珠都很明亮的同时，你招待客人是不是就是这种整条上桌的更体面？你自己吃是不是这样整条上桌的更过瘾？干炸一下，干煎一下，或者是做一个烧年糕，或者做一个葱油的，都是整条的，让你吃起来可以大快朵颐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鲳鱼呢，十袋装卖的比较的好，10袋288元，每一包28.8块，一包里面有四条，
1: 对，一条里面有四条，
0: 28，7块钱一条，
1: 6-7块钱一条。大家知道现在舟山已经禁鱼了，5月份到10月份都是禁鱼期，所以我们的货源非常非常的稀缺，因为这是全国人民都喜欢吃的好东西，
0: 真的是。
1: 哎，今天看到现货，您就放心的来买，品质真的没话说，价格也到底了。关键是端午节前很可能挤不出直播，那你到时候去外面买，第一很贵，第二怎么保证我们能渔民捞上来的那么新鲜？第三，它有没有双证？有没有国家的地标和舟山当地的地标一起来给你证明它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0: 最后2分钟呢，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细数一下啊。鲳鱼5袋装的150块，
1: 对，
0: 每一袋400克，
1: 是。
0: 直接买10包的288，然后呢，我们的梭子蟹也是的，7包288元，每袋的量呢是300克，上下浮动25克，
1: 就是让大家端午节前囤

0: 货过一个就是特别体面、特别实惠又特别好吃的端午节、啊。
1: 对的，对的。所以你囤在冰箱里慢慢吃，想不出明天要吃什么的时候，哎，羊脖梗你嘛，冷冻里面拿一包鱼，
0: 太棒了。
1: 冷冻里面拿一包蟹，嗯，
0: 真的非常的新鲜。嗯、
1: 食物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
0: 认准渠道和品牌，
1: 是的。
0: 因为昌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
1: 对的，
0: 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啊。
1: 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构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三个构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5, 7, 6, 7, 2,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舟
1: 山的。
0: 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鲳鱼。
1: 银鲳鱼啊，然后我们是贴在河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就那个鱼，它是鱼是长在海里，它就自己带点水分。
1: 是的，
0: 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三个组合，自己来选择，
1: 自己来选，
0: 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夏天，很多人啊容易睡不好，还有呢很多一些问题都是出现在家里面的枕头枕的不是特别的舒服。那我们说对于睡眠来讲，枕头的选择尤为关键。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诺伊曼的大品牌带给大家是一个四驱的一个蝶形枕啊，不仅让大家不仅是平躺侧睡都非常的舒服，而且还能够自己来打造一个可以高低调节、专属于自己非常合适的一个枕头。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特别的划算，有我们的平台补贴，我们的单支装、两支装性价比都极高，还有额外的补贴积分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佳姐好，观众们家好，睡眠非常重要，好睡眠离不开一个好枕。

0: 头、嗯、那家里有的枕头呢有的太空了，有的呢它的头撑住了但是颈没有撑住，那有的呢它太软了你睡得不舒服，有的太硬了你会觉得硌得慌，所以一个好枕头啊真的对我们睡眠很有帮助。那今天诺伊曼的啊零压力的而且是四驱的蝶形枕啊，真正帮你啊把头部啊整个的肩部包括你的颈椎部都很好承托起来，不要错过这个节目。
1: 是的，如果你一晚上因为枕头枕得不舒服对吧，睡没有睡一个好觉，
0: 对，
1: 第二天特别影响你的这个生活和工作。而我们今天选择到好枕头诺伊曼，其实他们家很多的寝具啊在东方购这边特别的热销、嗯、但是我们的这一款也是以往的爆款，
0: 对，
1: 但是啊其实它是隔了好多好多年没有来东方购这边给大家做直播了、嗯、首先我们的枕头整体造型在节目里面一展示出来你就会发现超级有设计感，
0: 对，
1: 它不是一个什么平平的、啊、然后呢感觉上面没有高低分次的一个枕头，首先它是特别立体的一个枕头，
0: 嗯，
1: 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长度差不多是在65厘米左右，宽度呢是在34厘米左右，但是整个的枕头它不是啊表面全部都是平的那种记忆棉，
0: 嗯，
1: 我们给大家根据啊平躺和侧睡直接给大家分为是有到四个区，我们现场呢也把这四个区啊通过不同的贴纸啊把它的每个区的功能来告诉大家，
0: 对，
1: 最下面就是我们枕头枕的很关键部位，就是我们的颈椎承托区，
0: 对，
1: 脖颈在这个部分能够有特别好的预防我们颈椎反弓的问题，
0: 对，因为说句实话我们以前的枕头啊就一整块是平的没有高低区分，但是呢而软硬也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在这个颈托这个地方颈椎这个地方啊它第一它是加厚了、
1: 嗯、
0: 第二个呢它里面给你承托的力量给你增强了，
1: 是，
0: 就是我们的 TPE 的整个是增强的，那这样的话承托力会更强一点。但是呢有人说我喜欢仰睡，仰睡的时候你会发觉有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的整个头啊它是一个圆形的，所以呢它有的时候如果是太平啊它这个找不到你很好一个位置，不是往左侧就是往右侧，所以我们这个头窝区它是稍微凹进去一点点的，正好的固定到你头部的这个脑后的这个位置，让你啊睡得更加的安定踏实。
1: 是，
0: 那么当然了你睡觉一定会侧睡的嘛，左侧右侧有没有发觉有的时候一侧身好了头啪啦啪脑袋掉下去了、
1: 啊、
0: 是吧，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第一有的时候啊它这个支撑力是不够的，再有一个呢让你整个颈椎啊它是支撑啊就让你整个颈椎是非常不舒服的，那我们两侧都有侧睡区，所以针对我睡觉左边右边的侧睡脑窝这个地方的固定以及我的颈椎这个地方的支撑全都给它做到位了。
1: 是的，而且它每个区啊就是高低呀弧度呀拱度呀、嗯、都是不一样的，你从上往下看这个枕头啊它是要、啊、分为四个区，
0: 对，
1: 但你看如果我把它你看举起来、
0: 哎、
1: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0: 哦、
1: 它都会有相各自对应的不同的这个弧度和这个高度的
0: 高、嗯、对，
1: 而且我们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讲、嗯、这个枕头啊它是能够给到自己专属的能够调节高低的、
0: 哎、
1: 因为我们在枕头很多的区它都会有单独拉链是可以打开的，
0: 对，
1: 这个里面我们有到非常好的一种高分子的 TPE 的软管，你可以往里面增加软管或者减少这个软管的数量、
0: 嗯、
1: 去调节它每一个部分的高低、
0: 嗯、
1: 这个是我们的脖颈区，这个两边侧睡区你也可以单独来增加、
0: 嗯、
1: 我们这边都会有这个拉链开口的，
0: 是，
1: 而且另外一面我们这边头窝区也是可以增加它里面这个厚薄的，
0: 就这个地方都可以添加就填充的啊，根据所以我们叫什么呢千人千枕、
1: 嗯、
0: 你每个人的头部的曲线包括我们说到这个颈曲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厚度您自己慢慢加，加到你最合适的那就最舒服了，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是一面你可以朝上来枕、
0: 嗯、
1: 或者另外一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诺伊曼他们的王牌明星材质，就是记忆棉的材质在另外的一面，
0: 的
1: 所以你要枕到这个记忆棉这一面是没问题、
0: 嗯、
1: 或者你直接要枕到我们的高分子的 TP 这个软管这一面也全部都是可以、
0: 嗯、
1: 所以正反两面全部都可以使用，特别特别的方便
0: 啊。
1: 那这个枕头尤其特别好的就是它的承托力、
0: 嗯、
1: 我们也在现场呢给大家、啊、做一个对比的一个演示，
0: 是，
1: 如果家里面很多老旧枕芯对吧、
0: 嗯、
1: 垮塌了
0: 对
1: 变形了对吧、
0: 嗯、
1: 支撑性不够好了，我们用一个保龄球一个重物模拟你整个脑袋、
0: 啊、
1: 对于枕头它的一个下压的一个力量，
0: 对，大家看一下有的时候你睡觉不知觉嘛，你就睡到了这个边缘的这个地方，你看我手一松啊、
1: 嗯、
0: 它滚下去了，因为它的支撑不够、
1: 哎、
0: 这个地方你的头有分量嘛，一上去之后它马上呢它就滚下去，它支撑力不够、
1: 嗯、
0: 它拖不住，
1: 是，
0: 于是你的头啪这样一下下去之后你的头是扭着的，
1: 是，
0: 你想想你睡觉你是不觉得，但是一个小时下来之后你可能哎觉得脖子扭到了对吧，
1: 是，
0: 第二天就不舒服了，但是你看我这个地方同样也是它的侧面，我同样也是不小心睡到了它这个位置、
1: 嗯、
0: 您看一下
1: 它是兜住的，
0: 它把你兜住了，
1: 是，
0: 没有说哎你看完全不一样吧，到这边
1: 啊
0: 滚下去了，
1: 嗯，
0: 所以你不知我讲的都是在 睡着的情况之下，你这样啪，
1: 哎，这个一秒钟
0: 都不到，扭住了，
1: 就会醒了，人就会醒了，对
0: 吧？你在这个地方，你看，对吧？它就非常好的就承托住了，这样它就不会掉下去了，
1: 是
0: 托住了，撑住了。你哪怕睡着的情况之下，也不会让你有任何的头颈肌肉的这个扭曲的这个情况。
1: 是，咱们这个保龄球分量是非常重的，说明我们这个枕头里面它的这个 TPE 的这个软管，它的这个承托力，
0: 是
1: 包括那种支撑性是比较强的。
0: 对，你看啊，包括我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它的整个的支撑力的作用了。你看我这个放下去。
1: 哦
0: 啊！如果说你的枕头以前很薄的，一下子就压到底，
1: 那个床板、那个床垫，
0: 对不对？
1: 对你这个头部的这个反作用力是很强的。
0: 对，但是你看，我今天同样到这儿，你看，
1: 嗯，
0: 哎，它完全吸住了，对吧？它是什么呢？它里面的 TPE 的软管，这个软管呢，它是非常好的承托、包裹住你整个的。而且你看啊，我这个是它的头窝区，
1: 是
0: 窝进去了
1: 啊，
0: 它固定住，它不动了，它不会摇摇晃晃的，对吧？那你说侧睡区，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像这个侧睡区，左边侧睡稳住了，右边侧睡稳住了，对吧？
1: 肩膀的部分，对吧？
0: 肩膀的部分
1: 非常稳当。
0: 包括你看啊，整个后面这个颈椎这个地方，颈椎的地方它明显高出一大截，为什么呢？我们有颈区嘛，所以颈区要把它牢牢托住。好，你看一下颈区的地方。也是给你拖住了呀，
1: 是，
0: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每一个角度，在你睡觉睡着不知觉的情况之下，它都在保护你的整个侧睡啊，包括仰睡以及颈椎的整个的一个保护。
1: 是的，而且我们告诉大家，我们里面所有分为四个区，但是给到大家，尤其你这个颈椎的承托是非常需要很好的一个支撑力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脖颈区里面，我们填充到这样一个 TPE 的高分子软管材质，我们是相对是硬度比较硬的，我们里面有两种软。一种是你看这种硬度比较硬的这种黑色的，还有一个是相对的柔软度比较好这样一个，你看就是半透明色的、
0: 啊、
1: 是两种不同材质的高分子 TP 的软管填充在中间、
0: 对，
1: 这个我们今天枕头里面也会有相对应的，我们这个半透明的会有补充装带给大家，
0: 是，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枕头它是能够自己通过你去躺你去用了以后，你觉得某一个部分它的这个高度它的支撑性你还要随意做调节、我们还会给大家自己是可以去 DIY 的，所以你自己可以通过我们给你这个材质，让这个枕头变成为你自己专属的非常合适你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枕头。
0: 对，
1: 而且它的外观是有获得到这个专利的，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对，
1: 这个造型我们有到专利证书展示给大家，
0: 这个可不能随便乱说啊，我们来看一下外观设计的专利证书啊，这就是我们的枕头蝶形多多枕。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专利设计证书，
1: 是，
0: 所以我们是真正的有专利权限的。
1: 对，包括咱们整个的枕头，因为诺伊曼他们家做寝具，对不对？他们的品质把控特别的严格，整个枕头我们有专业机构 SGS 出具的检测报告，里面你看甲醛的含量检测出来结论是 ND 是代表着未检出，你用起来特别的放心。那么作为我们枕头里面的填充物，就是我们两种不同材质的这个 TPE 的高分子软管材质，也做 SGS 的这个检测，它的这个甲醛含量也是 ND 未检出，
0: 是，
1: 所以其实你这个就是枕在你这个脖颈下方，每天晚上你在呼吸你在睡觉不用担心这个甲醛的问题，
0: 对，
1: 枕起来是特别特别安全的
0: 啊。所以呢这个呢你看，我们首先整个接触都是非常安全的，最重要的是它能够让你啊整个睡觉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包裹支撑，整个睡眠就变得更加的舒服了。
1: 对，这个也是一个诺伊曼他们的全新科技的高端枕头。
0: 对，
1: 那在外面单一个的价格其实卖的挺贵的，
0: 我跟你讲、
1: 啊、我们也去实拍了，
0: 这是在诺伊曼里面卖的非常贵的一个枕头，我跟你讲它是1299块钱，为什么？人家高科技的材料、包括整体的设计外观专利设计都是有专利的啊。
1: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的年终特惠也是今年夏天应季带给大家好寝具，我们什么样的方案线路已经全面的盲线当中，我跟大刚我们两个人移步到这个区域哦。单支装专柜一个是1299元，那么两支装就是2598元。
0: 对，
1: 今天我们单个装两支装都有优惠的价格，请大刚来揭晓。
0: 好，
1: 年终特惠本档售价3、2、1，
0: 来，
1: 直接单支装我们只要398元，两支装也只需要598元。单支装差不多是足足比外面便宜了900元左右。
0: 对，
1: 但是你在我们这边订购两支单支装也要花到将近小800吧？
0: 没错，
1: 我们不需要，两支装600元都不到，598元。
0: 是，
1: 这个比专柜你买两支足足要省了2000元了。
0: 对呀、你专柜买一支的价格，我们今天可以买4支了。
1: 是的，但是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额外的平台补贴。
0: 对，
1: 不管订购单支装、两支装都有额外的100元积分。所以今天单支装你入手就是相当于298。
0: 哇，
1: 两支装只需要400。 298元。嗯，您跟老伴如果是一人一个的话，单个枕头的价格250元都不到。
0: 对，
1: 这个是高端的一个有到 TP 高分子软管可以调节高度的四驱蝶形枕哦，性价比很高，
0: 250块钱。

0: 个，我专柜一个是1299，这个你真的是把整头拉掉了，是吧？
1: 是，
0: 1000块钱给你省下来了。
1: 两位订购了，但是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额外的加赠。
0: 对，
1: 每一个枕头再送给大家会有单独，每个枕头都送抗菌枕套一个。
0: 对，
1: 是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包装。这个抗菌枕套，我们如果给大家套到这个枕头上面，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像里面这个枕芯，你担心容易脏，你可以套上我们这样一个专属的抗菌枕套。外面这个枕套你是可以单独拉链脱卸下来，
0: 没错，
1: 自己可以去洗涤的。你订购两个装，我们这个枕套就会配给大家两个，所以这个也特别的贴心。
0: 当然了，所以这样的机会啊，应该讲只在我们今天这个特别的节目当中才会给大家带来，
1: 是
0: 相当于啊专柜价格真的是5/6左右的价格，太划算了。
1: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每一个枕头都是独立的箱子的包装配给大家，每一个枕头送的抗菌枕套也单独都是独立包装的，里面还有附赠给大家，你要加一点我们这个填充物的 TP 的这个高分子软管，我们都有配件，全部都在这个礼盒当中，要送人要分享，拿出去也特别的高档，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告诉我您是需要单支装还是两支装。过了这档节目以后，很难得我们的平台的补贴，我们额外这样一个降价优惠都很难看到，订购吧，服务线是02-515-1990。
2: 软管摸上去呢，它是有质感的，而且睡上去的感觉，刚刚我躺下去睡上去的感觉呢，这里对我的颈部呢有一个承托性，这会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毕竟每天有8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有一款好一点的枕头，对我的睡眠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3: 我喜欢软管。好像舒服，贴了颈，我颈椎好像不大好嘛，因为软的嘛，贴合很舒服，觉得。它就拖着你这个呢，颈部，拖着你这个颈部，很舒服的呀，也不像那别的枕头的吧，就是可能扁啊，它有这个凹，那就是可能有这个圆弧形的，可能也谁不弄可能塌了海了。应该说这个枕头值得推荐的，不错不错。
4: 我在家里用的就是记忆棉，然后我从开始到现在已经用了11年，
2: 它是有软管的，还有另外一面呢，它是有记忆棉的那个功效。记忆棉呢，就是让我们整体感觉上去它是比较柔软的，而且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喜欢左右翻动的时候呢，就是记忆棉可以贴住脸部的那种感觉啊，柔柔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也很舒适。
5: 那么早天困道理在啥地方呢？就是一只颈椎有辰光托不牢，那么困了就不适应。那么搿款物事呢特别好，拿我只颈椎托牢，托牢之后困了海人觉得老适宜，颈椎适宜了，腰也适宜了，那么浑身适宜了，那么睡眠也就好了，侬讲对伐？

0: 今天中关部带给大家是诺伊曼，一个非常好的科技含量特别高的一个四驱蝶形枕。如果你家里面睡觉还有画面上面这样的问题，家里面老旧枕头变形的、垮塌的，或者藏污纳垢很脏的，很建议大家换一个全新的枕头。这枕头首先我们是分为四个区，它不是单单里面有一个什么完全特别规整的一个记忆棉，咱们里面是有到脖颈区，还有到头窝区，还有左右两边这个侧睡区，完全照顾到了你的平躺的部分、你侧睡的部分，还有你脖颈的承托，还有你这个后脑勺的部分往后微微扬起来，避免这个颈椎反弓的这样一个问题哦。而且里面咱们有非常非常特别的，能够让你通过里面填充物的多少，自己来打造自己专属高低的这个枕头。很多观众家里面枕头买了好多个，
1: 对，
0: 高高低低啊，宽宽长长窄窄的，始终没有买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我们今天每一个区它里面的填充物，你是可以自己去添加或者去减少。你说我这个哎颈椎反弓特别的厉害，对吧？我要那个脖子啊，那个脖颈区那边我要稍微。要硬度够一点，支撑性长一点，你就可以把里面多加一点我们这个 TPC 的高分子软管。嗯，头窝的部分你可以啊量少一点，让往后仰的这个姿势啊做到非常非常的到位。侧睡的时候呢，你的脸庞、你的肩膀也能够很好的被我们这个枕头所承托。已经是有16位观众订购到了，很多观众直接订购两个，两个。

0: 今天价格只需要是498元，
1: 对，
0: 外面真的将近是要2600元左右了。现在你看大刚老师躺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市场区啊，现在他头下面枕的就是家里面很多老旧枕头，
1: 对，
0: 对不对？其实有点支撑性不够的。
1: 几个感觉啊，第一个感觉，你看我平躺的时候呢，实际上因为它的支撑力不够，我感觉直接就是睡在床板上一样了。第二个，我的颈椎这个地方它其实是空的，这个地方空的，所以我这个颈啊，头颈这个地方它没有托起来，没有撑起来。
0: 是，
1: 其实很多稍微年纪大了一点点，它有一个退行性的这个问题啊，就颈椎这个有退行性的问题，所以它是很不舒服的。所以它很多人以前要什么呢？要拿一个什么啤酒瓶，或者拿一个木头的这样圆形的木头整在这个下面，为什么呀？就把这个颈区的位置给你撑起来。但这个枕头明显是空的。
0: 是的。
1: 好，这是我正面来睡啊，它是两个问题。那如果我侧睡的话呢，它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你看我侧睡，我的肩膀是有大概10几公分到20公分这样一个高度的。
0: 是。
1: 但是它整个的枕头它的承托不够之后呢，你看我这个头就压下去了。所以我这个就很难受，我的头颈就是跟我的整个的肩膀这个地方它形成了一个夹角，就夹在这里，我的头啊这么子老哪个啊。那么你这样呢，你如果说你
0: 睡着了8小时10小时啊，
1: 哎，你没有睡着，你自己调姿势，但你睡着了，你这个动作呢，那我跟你讲，你这样僵在那儿啊，早上起来，哎呦，这得劲背落了，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了。是的，
1: 对吧？
0: 对。那么我们现在把家里面老旧枕头换掉，换成啊，哎，你看我们今天诺伊曼的4区的蝶形枕，它分为4个区。我们先看这个平躺的部分
1: 啊。平躺的时候呢，首先来说，刚才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我的颈椎这个地方，好，这个它是什么呢？它有专门的一个颈椎承托区，把你托住了。所以我的头颈这里，你的手指塞不进的，它没有一点点有缝隙的地方，说明什么？我的这个颈区的弧度的地方被它的 TPE 全部给你撑起来了。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不会空，
0: 是
1: 颈椎不空，我一个晚上我的头颈就哎呦真的是放松了，它能够有支撑了。
0: 是
1: 第二个，我的后脑勺，后脑勺它是有弧度的吧？每个人的后脑勺它都是有弧度的吧？
0: 是。
1: 所以如果说它是一个硬的，它是一个点，你接触的就是一个点，这个点它会左右，它找不到它的很踏实的一个角度。
0: 是。
1: 但是它这个地方它是窝的，窝下去之后，我的整个弧度，我的后面的圆啊，它就是一个整个面给你托起来了。这就很舒服，我的头它不会乱动，
0: 是
1: 它会很安定，哎，它会不会乱动，这就很舒服。所以当我的后脑勺舒服了，我的颈椎这里舒服了，我仰睡的时候，我自然就能够真正的全身性的放松了。
0: 是，但我们今天不单单照顾到你平躺的时候，我们还有
1: 侧睡
0: 左右2个区。当你往右来这样侧躺的时候，
1: 这个侧躺因为它的厚度啊，它这个地方它首先它是有支撑的，所以不像我刚才一下子啪压到底了，我这个是什么呢？我的头的重量它能够给我托得起来，那么跟我的肩膀这里它就撑得住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侧躺的时候，它第一它里面柔软的啊，这个我们说到的 TP 的材料它不会压住我的这个脸。第二个呢，整个的厚度的支撑它让我的头不会啪压下去，让我跟肩膀这个地方啊，它正好这个肩膀位置就可以出来了，所以很舒服，我的头跟我的身体是在一个平直的线上的，
0: 是
1: 不会出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抖筋背了个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我左躺，右侧全都给你撑得住，哎呀，你就不知不觉之间你会觉得哎，枕头给你带来的是一种安全的舒服的，就像什么呀，以前妈妈的臂弯呢，
0: 是
1: 这个臂弯是贴牢弄着的啊，它这弧度是贴着你的头的，
0: 是的，
1: 很舒服很舒服，真的不一样。而且翻身的过程当中没声音啊，你不用担心，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软管它写了所有声音，它完全是有设计过的，
0: 是的，
1: 非常柔软，但是呢透气性也很好
0: 啊，而且它是两面使用的，你可以直接接触到这个里面，全部呢是我们这个 TP 高分子软管这样填充的这一面，也可以把它倒过来。大刚老师，你抬下头，倒过来也是可以睡的。如果你希望说这整个的上面这个表层接触面稍微再软一点，我们是给大家做了整整一层的这个记忆棉，然后呢，它就会平滑度会更加的好一些。但是我们下部给到你的 TP 高分子软管的支撑性承托力依然还是在的，
1: 对，
0: 所以它也是两面使用，不管哪一面，我们的4区分区照顾到了你的这个颈椎、头窝，还有左右侧躺两个不同的姿势。所以很多观众说这个枕头真的，我拿回家一定是要用用看。
1: 好，
0: 大刚老师请起来。
1: 好嘞，
0: 我拿这个枕头，我再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每一个区域里面的所有的我们里面填充物，你都可以自己来加或者自己来减。大刚老师你扶一下，
1: 好，
0: 我去把我们里面这2种材质拿过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因为很简单啊，你像我刚才我觉得这个窝呀对我来说有点高了，你可以把它拿掉一点的。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这个、哎。 这个我们的脖颈部分，
0: 我们里面是这种黑色的，就是支撑性是比较强的，硬度比较够的这个 TP 的高分子软管。在别的我们的头窝区和侧躺区这两个区，我们里面是这种白色的，
1: 对，
0: 相对是比较软的。所以你看，我们给大家两种不同的这种填充物，你自己去可以加量，或者你觉得有点太厚了、太高了，是可以去把它拿出来一些的。
1: 就这样，
0: 我们都会有这个小的这个四个拉链的这个小口，你自己去可以打造一个你专属的、合适你高度的这样一个枕头的。
1: 我跟你讲，你买两个回去之后，就是比如说我两个，我跟我太太，她两个人头颈这个位置都是不一样的呀。自己去加减。对吧，这个地方你低一点你就加高一点，
0: 是
1: 这个地方你硬一点你就加软一点，
0: 是
1: 所以呢到时候你调到自己调到合适的位置以后啊，你太太的枕头就是全世界那一个真正专属于她的枕头了。
0: 是的，
1: 对于我来说，我的睡眠的高度啊，肩膀的高度啊，那也是专属于你的。所有你买枕头买不到那称心如意的，只有这个枕头它是可以自己加减高低厚度，能够调整到你最最舒服的状态。
0: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半透明这样一个 TP 的高分子软管，我们有三个区都是用到这个部分的填充。
1: 可加。
0: 我们还给大家每一个枕头里面会有这样的一大包的补充装，对吧？你是可以去，你觉得还不够厚的，还不够高的，我要加一点。这个补充装是每一个枕头这个礼盒里面都附赠给大家的。
1: 对。
0: 还有每个枕头还有一个抗菌功能的这个表层是棉质的这个枕套，
1: 是
0: 方便大家勤洗勤换，很方便。所以单组订购，我们有单套里面这么多东西。
1: 对。
0: 外面这一整套是1299。
1: 对。
0: 我们今天如果你订购我们的单个装，只要是298元，
1: 对，
0: 因为我们有大幅度的优惠的力度，还有100积分，单支装相当于298，两支装的话不需要596，
1: 249，
0: 只要498元，
1: 对，一支算下249块钱，249块钱，您看。1299一个，249块钱一个，您自己算，比你要便宜了1050块钱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就连我们这个赠品哦，我们说这个赠品它是有到抗菌功能的。
1: 对，
0: 赠品它的这个抗菌的报告，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出具一下。这个赠品的这个枕套表层是100%全棉，对吧？里面我们也是，你看甲醛的含量也是未检出，它对于你看是有到这个这几个细菌，肺炎克雷伯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个你看抑菌率的这个数据都是有到95%，甚至于大于99%，是有抑菌抗菌性能的赠品的枕套，我们送给大家。
1: 对，
0: 两支装就会有两个，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产品。53位观众订购到了，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一支装还是两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诺伊曼带来全新睡眠革命，旗舰款零压力四驱蝶形枕，双面设计，一面采用全新 TPE 颗粒软管，流动塑性支撑，无甲醛无异味，透气性好，可根据睡眠习惯增减填充物，定制属于您自己的曲线。另一面采用优质记忆棉提供支撑，缓缓释放压力，有效放松肩颈。四大分区承托颈部贴合曲线，满足不同睡姿要求。旗舰款专柜价每支1299元，东方购物售价每支498元，两支898元。专业呵护肩颈健康，享受整晚好睡眠。诺伊曼蝶形枕，好礼传心意，让爱您和您爱的人睡个好觉吧。

0: 这个枕头我觉得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为什么我们是把这一款当季啊大家容易睡不好的季节我们要在直播给大家极力来推荐。首先我跟大家讲，我觉得枕头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对吧？可能老伴儿枕的觉得挺舒服的枕头你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们觉得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就给大家可以让你自己来 DIY 自己来调节枕头高低甚至于软硬程度这样一个专属的一个四驱的蝶形枕。它有很多一些基本的诉求，就是我们说在你平躺的时候也好，侧躺的时候也好，你的这个肩膀脖颈后脑勺包括你不同的睡姿，这个枕头首先是每一个部分都可以给你照顾到的。你像侧躺的时候，对吧，你这个不会有什么脖子梗在这边不放松啊，影响血液循环呀，一晚上感觉脖子始终都没有放松下来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你在平躺的时候，你稍微比如说那个人要感觉说，哎呀，我这个颈椎给我承托住了以后，我的头要微微的往后仰，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颈椎在睡觉的时候还没有能够放松下来，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自然的颈椎的弧度，你甚至啊晚上你这个睡觉的呼吸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1: 当然了，而且呢，我们说句实话，你这辈子我相信跟我一样睡了很多很多的枕头了，对吧？但是所有枕头买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你要拿你的头颈，拿你的头，拿你的整个侧睡，你来适应这个枕头，有的适应不好你就觉得很难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枕头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什么，你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专属于你的枕头。因为什么呀，我们可以添加粒子，可以减少粒子。
0: 是，
1: 你觉得如果说我的头窝这个地方啊它如果有点高了没关系，你拿掉一些粒子，你再试一试，哎，这个是不是适合你。那么你的颈椎以前有点颈曲啊有点不对了，那你可能需要它再增高一点，我们也给大家配备了，你可以在我专门的这个颈椎这个区域呢把这个粒子再加厚一点加高一点，那你睡得就更加舒服呀。包括侧睡也是一样，你觉得高了你减低，你觉得低了你再添加粒子，所以没有一个人枕头跟你是一模一样的，
0: 是
1: 这样才能打造属于你单独的唯一的那一个非常舒服的，它记得住你的喜好的一个枕头。
0: 是的，有分区，里面还有记忆棉，
1: 对
0: 吧？我们这个所有这个原配，我们这个枕头的这个表层全部都是100%的全棉的，还配给大家可以脱屑洗涤，另外一个有到抑菌抗菌功能的这样一个枕套。
1: 对，
0: 还能够有很多的配件，你要加点填充物，你要拿出来一点填充物，包括你要送人咱们产品的礼盒包装，全部给大家完备的配到位。
1: 对，
0: 1299元外面单支哦，我们今天两支只要是498元，但是过了现在我们有到平台补贴，
1: 对，
0: 我们有到额外的降价大幅度的优惠，价格就不是今天这么划算了。
1: 当然了，所以我跟你讲啊，待会儿回过头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网页上的这个价格啊。
0: 好的，我们先留时间给大家订购礼盒装，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上去呢，它的质它是有质感的，而且睡上去的感觉，刚刚我躺下去睡上去的感觉呢，这里对我的颈部呢有一个承托性，这会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毕竟每天有8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有一款好一点的睡那个枕头，对我的睡眠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3: 我喜欢软管。好像舒服，贴了颈，我颈椎好像不大好嘛，不大好嘛，因为软的嘛，贴合很舒服，觉得。它就拖着你这个呢，颈部，拖着你这个颈部，很舒服的呀，也不像那别的枕头的吧，就是可能扁啊，它有这个凹，那就是可能有这圆弧形的，可能也谁不弄可能脱了海了。应该说这个枕头值得推荐的，不错不错。
4: 我在家里用的就是记忆棉，然后我从开始到现在已经用了11年，
2: 它是有软管的，还有另外一面呢，它是有记忆棉的那个功效。记忆棉呢，就是让我们整体感觉上去它是比较柔软的，而且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喜欢左右翻动的时候呢，就是记忆棉可以贴住脸部的那种感觉啊，柔柔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也很舒适。
5: 那么早期这个道理在啥地方呢，就是一只颈椎有辰光脱不牢，那么困了就不适宜了，那么搿款物事呢特别好，拿我只颈椎脱牢之后困了海人觉得老适宜的，颈椎适宜了腰也适宜了，那么浑身适宜了，那么睡眠也就好了。
6: 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诺伊曼带来全新睡眠革命， 旗舰款零压力四驱蝶形枕，双面设计，一面采用全新 TPE 颗粒软管，流动塑性支撑，无甲醛无异味，透气性好，可根据睡眠习惯增减填充物，定制属于您自己的曲线。另一面采用优质记忆棉提供支撑，缓缓释放压力，有效放松肩颈。四大分区承托颈部，贴合曲线，满足不同睡姿要求。旗舰款专柜价每只1299元，东方购物售价每只498元，两只898元。专业呵护肩颈健康，享受整晚好睡眠。诺伊曼蝶形枕，好礼传心意，让爱您和您爱的人睡个好觉吧。
0: 现在我们的两只装特别的热销，刚才咱们这个片子里面你看、还是原来的价格，今天的售价比原来是要划算很多。嗯，今天我们是有降价，还有额外补贴100元积分。
1: 对，
0: 当然今天这个价格如果比专柜那边比的话、我们的落差更加的大哦。
1: 这是在我们诺伊曼的专柜当中实拍的一个价格啊，因为这个枕头啊它是有专利的，而且呢它用的材料非常好，所以呢它的价格你自己看，一个的价格是1299啊，1299，你记住1299一个。那么在东方购物呢，其实平常呢也是有销售的，
0: 是
1: 那平常销售什么价格呢？那498块钱一个，那498块钱一个，五天后啊恢复原价。我们因为是年终大促，现在搞活动，498，那我们今天是降多少呢？降了100块钱，398块钱。398，我们再多少？再给你加赠100积分，所以我们每个价格是298，298，比起五天之后的498，足足便宜了200块钱。
0: 是，
1: 这是我们单支装，
0: 对的，
1: 单支装的。那你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两支装的，那更划算了。正常我们五天后正常的销售价格是898两支，898两支。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年终大促呢，它是直接降300块钱现金，598两支，598之外，那再给你100块钱积分。所以你算一算啊，498两支，一支算一下多少钱？一支249块钱。
0: 是，
1: 比起我
0: 250都不到。
1: 对呀、啊，249。
0: 比外面你
1: 比外面1299便宜多少？我给你算过了。1050，省了1050哦！
0: 哇，这是家里面一个每天要用的这个寝具，科技含量这么高。
1: 对对对对对，
0: 东方购物间平台，所以大家订购两支装是更加精明的。
1: 对了，
0: 还有咱们说这个枕头啊，什么造型？我们的品名是一个四驱分驱的蝶形枕。
1: 对，
0: 你从这个角度看，它就像一个你看，打开翅膀那个蝴蝶一样，对吧？宽宽大大的，但是它上面直接给大家分为
1: 有高有低，
0: 对的，而且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立体的一个造型。它的这个设计啊，非常的有讲究。我们再把四驱给大家来讲一下。
1: 对，
0: 首先它是把一个你颈部承托很重要的一个脖颈区，做了一个支撑性非常好的单独的一个区域，就是颈椎承托区。
1: 对，这个颈椎的承托区呢，实际上你去捏一捏的话呢，它是相对其他的部位啊，它稍微硬一点。
0: 是，
1: 为什么呀？因为你的颈椎这里是有颈区的。所以平常如果说你得不到支撑的话呢，你的肩、你头颈这里一直是肌肉在用力的，对吧？所以你得不到很好放松跟休息。它帮你托起来了，而且是用了硬一点的这个我们说到的 TPE 的这个材质啊。那你托起来之后呢，哎，它就你头颈就找到了归放松了呀，它底下有依靠，你就放松了吧。而且它还是透气的，那这样的话呢，你保持你皮肤的干燥，对吧？第二个，你的头其实啊，我们以前的枕头它不讲究的，你其实头是一个圆弧形的呀，你凹进去之后，它如果说它其实它睡不踏实，有的时候你稍微试试左边一弯，有的时候试试右边一弯，但是我的头窝区它里面是软的，这个 TPE
0: 是，
1: 那这样一下子你睡进去之后，你的专门它就形成了一个圆弧的一个造型，你底下最重的它就贴着你整个脑窝这里，它是哎弧度出来了，那所以你睡得就安稳踏实，
0: 是，
1: 对吧？当然你要侧睡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这边高了，这边高了，比中间要高了呀？为什么呀？因为你头颈、你的肩膀啊，你侧睡的时候肩膀跟你的头它有一个有大概10几公分的这样一个宽度吧。如果你要是太扁了，它就头就这样歪在那里，你一个人话得劲掐了给你我的马三爷，所以它把这个厚度给你做高了以后呢，你在侧睡的时候它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支撑，哎，很好支撑以后，你在睡着的时候，你第二天晚上早上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呦这得劲啊，哪能我得掐了给干马三爷，不会出现了。
0: 头部，对吧？颈部、肩膀每一个部位给你照顾到，不同的这个睡姿也给你照顾到。我们直接用一个头模，如果说你家里面你说 我枕头买的也是不便宜的
1: 啊。
0: 但你看这种没有分区，所有统一一种材质一种软硬度的枕头，
1: 对，
0: 其实也会有点问题。
1: 你看首先它的头颈这个地方托不起来，所以你空在那个地方的，你一个晚上八小时睡觉，虽然躺在这个枕头上面，但是头颈没放松，那怎么能够你的肌肉能够得到放松与休息呢？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颈椎有问题就在这个道理。第二点，你看这个枕面上它的高低啊，它是一样的，它的厚度软硬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啊，它其实它这个颈窝颈这个头窝这个地方，它得不到很好的让你真正陷下去的这个位置，我要用很用力才行。
0: 它没有一个挖进去的一个圆弧，
1: 对吧？
0: 托住你的后脑勺。
1: 你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喜欢妈妈的这个臂弯？因为它是这样兜着你的呀。
0: 是
1: 你这样兜着你的话，它是都贴住你的，头颈贴住你。侬给它头给它贴牢侬，侬给它裹到老塞衣，因为它帮你都保护住，都窝住了，对吧？好，那我给你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枕头。
0: 嗯，
1: 我这个枕头拿一样拿过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你想啊，我是有这个颈区的，
0: 是，
1: 所以我睡下去的时候，你看，
0: 完全
1: 就这个
0: 和颈部，
1: 就这个地方啊，它高了，你看到没有？它比我们正常要高嘛，所以你看我睡下去的时候，
0: 严丝
1: 托住了，就像你妈妈的臂弯呢，搁地方把侬搞牢了一样，对吧？就很舒服嘛。
0: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健康的一个
1: 这个
0: 颈椎的一个生理曲度，
1: 对不对？这就很舒服了吧？第二，你看啊，这个颈窝的地方，这个颈窝的地方它凹进去了呀，你看，凹进去了呀，
0: 啊，
1: 所以这就是你看。就是我们这个三角这个区域嘛，凹在这个地方，那个，所以它都给你兜住了。你为什么觉得舒服呀？你的弧度它完全给你贴住了，你颈椎这个地方它给你贴住了。好，你看在这里一样的，
0: 是
1: 模拟了妈妈的臂弯
0: 啊，
1: 模拟了颈椎的承托度
0: 啊，
1: 这多舒服呀！而且侧睡，大家看一下整个侧睡啊，你侧睡的时候，你看，在这个地方睡。那你的肩膀，对吧？你的肩膀这个地方就托住了嘛。
0: 嗯。
1: 所以这个枕头啊，
0: 我们这个角度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侧躺，如果你是往外侧的话，
1: 嗯、
0: 你看一下，
1: 对，
0: 对不对？往外侧、嗯，你的这个脸庞是不是？
1: 对吧？
0: 它侧躺把你这个脖颈区跟这个侧睡区衔接的这个地方，你看，
1: 对，
0: 也是很好的承托，
1: 没有缝，
0: 嗯，
1: 没有缝，没有一点点露出来有缝的地方，所以完全贴合，每个角度都很完美。
0: 而且我们的头窝区和这个侧躺区，它里面这个 TP 的这个高分子软管，
1: 对，
0: 相对是比较软的，就没有说很强的一个反作用力。但是我们的脖颈区需要的这个支撑性，它是很强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枕头能够照顾到你真的不同的这个睡姿，这个造型啊，对于诺伊玛来讲它是很特别的，这个外观设计。它是有这个专利证书的。
1: 对呀、啊，为什么设计的这么舒服？是专业的设计，外观设计的专利证书，就是我们的蝶形枕，就是我们的四面的这个四区的蝶形枕啊。
0: 对，再加我们里面真的两种不同的，我们说，哎，你说这个造型，这个分区特别的好。对于我来讲，我可能希望说我这个颈椎弧度，我要在啊，
1: 嗯，
0: 里面再加一点我们的这个 TP 软管，完全也可以。
1: 对呀、啊，
0: 这个黑色就是我们今天
1: 对。
0: 对颈椎区我们里面给大家这样一个 TP 的高分子软管，另外三个区是有这样的补充装、
1: 嗯、
0: 你是可以在里面增加高度，对吧？
1: 太贴心了，
0: 这个全部我们也是单套这个配件都在我们这个礼盒当中的，
1: 经过调整高低你都去试啊，试用几天的时间，你找适应，有的要填充，有的要取掉一点，
0: 是
1: 到最后高高低低你睡得最舒服的那个枕头是全世界买不到的，这就一定是最适合你的整个的曲线，整个的你的肩膀最舒服的一个枕头了。
0: 是的，而且你看、嗯、我们每一个礼盒当中还有单独再给大家有附赠啊一个我们有到抑菌抗菌功能的表层全棉的这个枕套，这个是单独你可以脱卸去洗涤的，很方便。
1: 对，
0: 所以今天两只装还有两个礼盒，价格才只有498元。
1: 对，
0: 过了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平台补贴没有了、
1: 啊、
0: 对吧？恢复到我们降价之前，直降没有了、
1: 啊、对，
0: 可不是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
1: 哎，
0: 所以今天老伴一人一个，很贴心哦，
1: 一人一个498块钱，你算下来才249，哎，你比起外面的价格，你便宜了1051块钱。
0: 对，但是两只装最后的15组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软管摸上去呢，它是有质感的，而且睡上去的感觉，刚刚我躺下去睡上去的感觉呢，这里对我的颈部呢有一个承托性，这会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毕竟每天有8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有一款好一点的睡那个枕头，对我的睡眠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我喜欢软管，好像舒服，贴了颈，我颈椎好像不大好嘛，因为软的嘛，贴合很舒服，觉得。
2: 它就托着你这个呢，颈部，托着你这个颈部。很舒服的呀，也不像那别的枕头的吧，就是可能饼啊，它有这个凹，那就是可能有这圆弧形的，可能也谁不能可能塌了海了。应该说这个枕头值得推荐的，不错不错。
3: 我在家里用的就是记忆棉，然后我从开始到现在已经用了11年，
0: 它是有软管的，还有另外一面呢，它是有记忆棉的那个功效。记忆棉呢，就是让我们整体感觉上去它是比较柔软的，而且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喜欢左右翻动的时候呢，就是记忆棉可以贴住脸部的那种感觉啊，柔柔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也很舒适。
4: 那么早期可能道理在啥地方呢，就是一只颈椎有辰光托不牢，那么困了就不出声音了，那么搿个物事呢特别好，拿我只颈椎托牢之后困了海人觉得老适意的，颈椎适意了，腰也适意了，那么浑身适意了，那么睡眠也就好了，侬讲对伐？

0: 先啊，这个枕头不管你是套不套，我们这样一个枕套，所有表层接触到你皮肤的都是100%的全棉，非常的亲肤、健康和透气。然后你真的在上面一躺以后，会发现，哎，脖颈那个地方，对吧？自然的、健康的生理曲度，我们这个枕头上面有单独的一个区，就是我们的脖颈区，给你特别好的一种承托。大刚老师，你看，就枕到我们这样一个枕头啊，
1: 是
0: 很舒服。
1: 哎呦，我都想
0: 四个区的分区啊，不讲话就有点自然而然会眯过去了。哎，
1: 我有点就是恍恍惚惚，有点像好放松，很想睡觉的感觉。
0: 嗯，
1: 源自于几点啊？因为呢，我的颈椎也不太好啊，所以很多有人跟我说，那我都八字啥啊？八字比较病。得劲给他办的比较紧，或者弄一个颈枕，对吧？我跟你讲，你看今天不需要了，为什么？你看我现在这个所有我头颈颈区的地方，举步苍老，
0: 哦，
1: 全部撑住啊。
0: 是，
1: 你手指头，你不要去手指头，你一条缝都钻不进去
0: 啊。
1: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我托住以后，我的头颈的肌肉我才有依靠，我才能放松。
0: 嗯，
1: 要是它空在那里挡了一米的，那就不放松呀，不放松我筋就肯定紧张了呀。那怪不得这里就肩颈，你看我才日暮啊，很硬嘛，对吧？第二个。以前如果说你的枕头是平的，材质都是一样的，根本你的头是什么？这个地方它有弧度的呀，对吧？它是一个后脑勺嘛，就像个勺子一样，它圆的嘛。那么你这样睡的话呢，它其实它没有把你整个这样兜起来，那么你固定不住它。我们的头最后重力是一个点，那个点它不稳定的呀，
0: 反作用力会很强，
1: 很作用，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你会觉得不安定，
0: 整晚都在调节那个位置，
1: 调节，
0: 对吧？
1: 但是你看它这个脑窝这个地方啊。它给你有一个弧度下去之后，哎呦，弄一下子就过来，可是脑窝这个弧度也贴住了
0: 啊，
1: 根本就不想肚肺了，根本就
0: 不会人感觉就头像往上抬，梗着脖子那个反作用力了。
1: 这就是第二个，你这样仰睡很舒服。
0: 嗯，
1: 那么第三一个呢，侧睡，侧睡呢，那你看我这样侧睡啊，你看我首先全贴住了，
0: 这个、颈椎感觉啊没有变形哦。
1: 啊，我的颈椎那没变形呀。
0: 对，
1: 我这个从鼻子头从这个鼻子这里一路过来，一直跟我的身体是平的呀。
0: 是，
1: 以前吧，我跟你讲，一翻身给他拔牙。那么划了大约5-7了呀，
0: 哦，
1: 你这样弄个跟侬哪能子都是掐了给个呀，实际上每天你睡的侧睡头是斜在那里的，那么你要靠后面的肌肉再把它拉直吧，弄我的把塞一眼，但你这样你看它这个是有高度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侧睡区啊，它是有厚度的，
0: 是，
1: 那么第一把我的脸托住了，第二呢把我整个肩膀这个地方的高度它顾及到了，是吧？所以你看它也都承托住了，这些都是在我晚上不自觉之间的睡觉，
0: 嗯，
1: 哎，托住了，所以你看都让我晚上的肌肉就不会太用力了，这样才能够让你的身体得到放松呀。
0: 嗯，
1: 老是用劲怎么能放松呢？
0: 对吧？
1: 对，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呢，你还根据里面它每一个拉链开口，
1: 哦，
0: 另外一面你也可以这样躺的，
1: 嗯，
0: 另外一面我们就给大家接触到是更加柔滑、统一性更好的这样枕层的一个记忆棉的一个材质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另外一面这个表层也是100%的全棉的，
1: 嗯，
0: 然后所有的我们这每一个区，你像这个区
1: 拉链拉开，
0: 对吧？拉链你可以拉开，
1: 哎，
0: 你看我们都有这个网兜，你是往里面可以去加这个
1: TPE 的软管，
0: TPE 的这个软管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都会有这个拉链的这个小孔，
1: 嗯，
0: 我们也做的很服帖，
1: 对对对，
0: 包括你说我这个侧躺区，啊，对吧？我的这个高度我要自己来调节，
1: 是是是，
0: 都是可以往里面加或者往里面减的。
1: 哎，这是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你跟普通买来的统一标准的枕头它不一样了，你经过自己的加减之后，不是靠你的头、你的肩膀你来适应它，不是了，
0: 是
1: 这个枕头你调到位以后，它来就贴合你了呀，
0: 是
1: 它来适应你了呀。这才是独一无二的专属你的枕头了。
0: 就比如说你感觉我这边，
1: 哎，
0: 对吧，我这个给到大家这样一个就是脖颈区已经就是说它这个型已经特别好了，
1: 哎，啊，
0: 但是我左右两边我觉得我侧躺，对吧，
1: 不够，
0: 还不够，我可以再往里面再 加我们有这个配料，
1: 加
0: 我们都配给大家一个补充装的
1: 一大袋哦，
0: 哎，袋
1: 我们可以往再加，当然你这个地方你如果太厚了你也可以剪掉一点，
0: 你要说我再往后仰一点，
1: 哎，对对对对
0: 对这个弧度再要低一点，这边你也可以往外取掉一点，
1: 太太可能要加一点，你可能要剪一点，太太这里可能要减一点，你要加一点，所以你看啊，你如果是单独是买了两个枕头，你没有调节的呀，
0: 嗯，
1: 只有今天的枕头它是可以你跟太太两个人都是自己去调整的，
0: 是的，
1: 所以你找到一个真的就是独属你的专一的枕头了，
0: 对的，这样的一整套东西，枕头加我们里面的这个补充装，还有呢我们附赠给大家每一个枕头都有一个抑菌抗菌功能的表层全面的一个枕套，单套东西在外面就是1299元，
1: 对，
0: 因为它是可以自己去 DIY 的，
1: 哎，
0: 但我们今天单支装带着礼盒的价格只要298，
1: 嗯，
0: 前面价格你都忽略，我们有降价再补贴100元积分，单支298，两支不需要花到小600元，596只要498，但是过了最后2分多钟，我真的跟大家讲，
1: 嗯，
0: 补贴的积分，包括我们的大幅度降价，都是限时放送的，
1: 对，
0: 恢复成原价就要比今天再贵好几百了。
1: 东方购物网站自己现在拿开来看啊，打开来看，我们两支装呢，五天之后恢复原价898，五天之后啊，
0: 是，
1: 今天先给你降300。598，再送给你100积分，所以你今天是498，平均一个算下来249块钱。专柜一个是1299，你便宜了多少？我给你算过了，一只枕头你便宜了1050块钱，
0: 真金白银省出来哦。
1: 都蛮好几套嘞，对不
0: 对、
1: 啊？
0: 爸爸妈妈家里面兄弟姐妹，您的高龄长辈睡不好的朋友们，这个枕头可以用用看，真的非常的好。嗯，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给大家快速送货，礼盒装你要送人分享都很拿得出手，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中，这档节目我们是限时放送的，额外补贴积分，还有大幅度降价。科技含量这么高，为我们的使用者考虑这么周到的枕头，有诺伊曼的王牌材质，
1: 对，
0: 记忆棉在当中，
1: 没错。
0: 还给大家科学合理的分为四个区，不同的睡姿给你照顾到，不同的头啊。脖子呀肩膀呀不同的部位给你照顾到，四区的一个蝶形枕还能够给大家补充装的填充物，让大家自动可以来调节 DIY 枕头的高低软硬。今天你拿回家你就自己专属打造吧，对不对？两只装的价格498，每个才只有250元都不到，太划算了啊！
1: 而且你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一个专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枕头，每次出去你都可以自己带了。
0: 是的，给大家送货礼盒装，拎出去也非常的高档。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观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华。那今天呢，我要跟我的朋友哈傅舟一起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龟苓膏。那傅舟啊，说到龟苓膏，很多朋友也会说哟，这个是个好东西啊，特别是像在上海啊五六七八月份就是比较热然后湿这样的一个天气特别适合。那么龟苓膏从古到今啊，无论是有些哪些小故事，包括它的一些这个真假来进行分辨，如何制作和夏日的一些搭配呢，我们即将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进行聊一聊。那么傅舟您知道吗，就是在龟苓膏的平时的品尝当中也好，包括我们平时饮用当中也好，都觉得蛮神奇的。但是好像据考察哦，就往前推

0: 是讲到了龟苓膏、嗯，那我自己吃龟苓膏呢，是在广东就是工作的那段时间。哦、其实那时候
1: 我们俩一起出差，
0: 我们一起出差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在广东的时候，广东的湿气，朋友们就每天哈、啊、跟咱们上海六七八月这三个月的潮湿的黄梅天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1: 哎、是的。
0: 但是人家365天有360天都是这个样子。
1: 对，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嗯、舌苔是黏黏的，然后舌苔很重，然后会有这种啊齿轮状。
0: 对。
1: 包括身上有时候你还会发现有起了那些小包啊，
0: 是
1: 就是很痒，
0: 很痒，
1: 对不对？
0: 小疹子。
1: 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一句古话，叫、嗯、做良药苦口利于病，中年逆耳利于行。然后就过去看看大街小巷当中有卖一些什么凉茶呀，
0: 对对对，
1: 包括是这种龟苓膏的呀，然后我们就去尝试了，
0: 我们都去尝试了、嗯、然后一吃感觉真的很不错。
1: 是的，
0: 但是其实哈，除了广东人、广西人，甚至还有内蒙古人、哎、都是非常要经常吃龟苓膏的。
1: 对对对，
0: 它的好处特别多。 嗯，
1: 嗯，所以呢，很多一些朋友们也会说，哎呀，都知道龟苓膏是蛮好的，嗯，甚至于说以前在宫廷当中，它还是南宋哈、啊、一个杨太妃、杨太后，然后带着小皇帝往南逃，
0: 往南跑，
1: 逃好了之后呢，然后这个在军队当中啊，这个研发出了一个秘方、嗯、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方子好像是从那个宋朝开始的吧。
0: 是的是的、哦、所以关于龟苓膏，它是我们中国人的就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伙伴，就是传说都有很多很多。嗯，但是哈，龟苓膏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大家觉得龟苓膏，龟苓膏就是一个说法，其实就是黑凉粉儿、哦、或者是那个收仙草，真的不是。
1: 是，
0: 人家说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松鼠桂鱼里面没有松鼠、嗯、但是龟苓膏里面正宗的它一定要有龟，所以正宗的龟苓膏其实就是要用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金钱龟的龟龟板，龟板就是它肚子前面的这块板哈、嗯、然后不是用龟背的那个甲，一定是用龟板的甲熬，一直熬呢，它能熬出里面的胶质、嗯、它里面有很多的胶原蛋白，然后你熬久了之后会变成很多的小分子的胶原蛋白肽、嗯、所以呢这样子的东西熬出来才是我们中国历史里面传统的真正的龟苓膏，所以现在有很多改良的，我们都觉得那个就不太正宗。
1: 确实啊，就、刚才我们说到什么这个老婆饼里头没老婆，
0: 没老婆。
1: 其实龟苓膏啊、嗯，就网络当中还有个梗是说，每一份龟苓膏当中都是把小乌龟身上那个小书包给去掉了。哎、然后曾经啊，我还是就特别就好玩、嗯。我有个同学，然后呢他是个男生，嗯、小时候呢养过乌龟，哦，那他是那种就巴西草龟，哦、很珍惜呢，还给他取了个小名。名字哈、啊、叫小龟龟，然后呢
0: 龟龟
1: 真的，然后到了这夏天过后呢，一直觉得它可就是特别可爱
0: 可爱啊。
1: 然后那个时候90年代对不对，然后90年代他说，哎呀，怎么到了这个11月份12月份那只小龟龟不动了、啊、然后呢他妈妈就跟他说，他就乌龟会冬眠、嗯、然后他还说，哎呀，小龟龟不要受凉哦、嗯、然后用个小盒子把它装好，然后还怕它冷着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的电视机不是像现在液晶显示屏、嗯、
0: 是
1: 后头是一个小的那个大箱子的
0: 肚子
1: 对不对？那大箱子之后它是散热的、
0: 啊、对，
1: 它防止那个小龟龟哦
0: 这个冻坏，
1: 把它裹好之后放在后头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就散热箱当中、嗯、然后呢就说快点醒，春天到了，快点醒、嗯、春天到了。到了3、4月份的时候就一直去看看它、嗯、一直是就是没有出壳、嗯、没有出壳、嗯、想到了春暖花开4、5月份总要出壳了吧。嗯，那、嗯、他爸爸妈妈也觉得很奇 怪
0: 、啊、
1: 说怎么就不出来了呢、哎、然后过去一看，哎呀，那个小龟龟哈、啊、只剩他的这个小书包了啊，因为被轰了之后呢用它那个这个肉质啊，这个给去除掉了、哦、但是那个小书包留下来之后，那个孩子就是一下子就痛哭流涕嘛、哎、
0: 那真是的。
1: 他妈妈也说了，哎呀，其实乌龟它身上都是宝、嗯、对不对？
0: 是是是啊，
1: 那他就在自己家里头想要就是制作一下龟苓膏，不要浪费了这个原材料、哦、
0: 哎，真是。但是、哦、燕华你说的也说到我想到一个点，就是、嗯、它是巴西龟、嗯、巴西龟我们一般是来当那个养宠物的小龟龟
1: 嘛，所以做不成，
0: 所以做不成、啊、现在
1: 那么我们说正宗的这个龟苓膏得要用到什么样的龟，嗯，包括龟苓、嗯、啊，那个苓指的是什么？哎、
0: 嗯，我这边呢也是把一个就是古代的方子给大家带来看一看哈、嗯、百年来我们所认为的正宗古方一定是天然生态的金钱龟、哦、金钱龟跟巴西龟的区别就好像我们河里面的鲫鱼、青鱼、草鱼，
1: 对，
0: 跟外来的什么罗非鱼啊、清道夫的区别、嗯、一个是本土物种，我们老祖宗从古到今就是用这个金钱龟来做的、嗯、而不是那些外来的巴西龟，你可能它同上是龟，但是它可能性质天差地别、嗯、然后呢它的苓是什么苓？茯苓、嗯、但是除了茯苓之外呢还有仙草、嗯、金银花、 蒲公英、甘草等等多味本草，所以它的灵魂应该是在金钱龟。但是这些本草也非常好，都是我们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的，夏天下雨，黄梅天下雨多，很闷很湿，有点呼吸不畅，又有点暑热的时候，我们经常吃的这些本草。
1: 是的，那所以呢，就是在古方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哎，什么叫做正宗的一个配方和配料，对不对？因为我们吃这个龟苓膏，不仅仅是你说口感吧，很多人说，哟，广东人啊，那包括是这个闽南人那边说，就是看谁能吃苦，
0: 对，
1: 对不对？不苦的不正宗。无论是凉茶也好，包括是龟苓膏也好，它确实是苦味，但是苦味之后反向的是什么？是甘甜。那甘甜是只有正宗的原材料熬煮好了之后才能够释放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并不是说你就是用其他一些材料只是苦，然后磨成粉，对不对？在我们这个这个面前，
0: 是
1: 你看。看上去都还蛮相似的，这盆大的当中还弄了一个小印花，
0: 对，
1: 这小印花告诉大家，这个还真的不是正宗的龟苓膏，
0: 这个我是拿粉给大家就是做出来的，它主要的成分就是凉粉草
1: 果冻，哎，
0: 果冻，对，然后呢你会发现它就那个感觉吧，特别特别的容易碎，我是很小心的拿盘子装着它，我如果把它捞起来的话，你看它很快就碎掉了，
1: 是的，而且它不透亮，
0: 它不透亮，
1: 乌漆嘛黑的，
0: 这里面是属于一点龟的成分都没有。我替大家来尝一下这个口感哈，看起来很像龟苓膏，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自己，如果是你要在家里做的话，你就自己叫黑凉粉，你就别叫黑苓膏，因为没有龟啊。
1: 但是呢，还有一些这个在市场当中这个鱼龙混杂，
0: 这个真的苦。
1: 但是它不是，
0: 它还不是龟苓膏，
1: 说明啊，这个广东人他们这个按照苦来进行分辨是否是正宗的龟苓膏，还真的是不太好分辨，那个方法不适用啊。
0: 是是是
1: 啊，那看看那个，比如说正宗的龟苓膏应该是什么样？
0: 正宗的龟苓膏，我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要有龟，然后这个龟呢，也不是放下去滚一下就可以，金钱龟的腹甲就是前面这个地方，小书包前面这个地方哈，要全龟独立熬煮3小时，所以才能慢火去萃取深沉的胶质出来，再按性质按批次的把本草一点一点的放进去，根据他们所需要的火候和时间，所以萃取龟苓膏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麻烦，但是如果你做好了，你会发现它很漂亮。首先给大家看，
1: 这个是
0: 对，首先给大家看
1: Q 弹，
0: 它是非常 Q 弹的，
1: 对对对，
0: 它跟刚才那个很细很碎很软一戳就烂的就完全不一样，QQ 弹弹很有弹性，但是呢不完全像果冻哈，它是有自己的那种质感的和胶质感的，这个胶质感不是添加去的什么淀粉啊别的东西，
1: 对对对，
0: 是龟甲里面萃取出来的胶质，然后长期的这个小火炖煮变成小分子态了，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我来闻闻看，
0: 你来闻一闻看，
1: 我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吃到过正宗的龟苓膏，但是蛮难的，
0: 对，
1: 因为跟你什么奶茶铺、奶茶店，包括是到广东那边，除非是比如说是老字号啊，某些正宗的品牌，哎，你看，它这个。抖动起来，
0: 对，
1: 特别有韵律啊，是不是？
0: 啊，
1: 虽然像果冻，但它不是果冻，因为经过起码要这个非常长的时间进行熬煮，
0: 对的。
1: 然后再给大家闻闻它的味道，哎，淡淡的这种啊，这个草药的这种香味。
0: 对，因为我们吃龟苓膏呢，就是在黄梅天的时候吃龟苓膏，我们尽量也是不要放太多糖。
1: 这个能吃吗？
0: 可以吃，可以吃，
1: 尝尝
0: 你尝一尝。这是什么都没有加，直接刚刚做好的，非常棒的龟成分含量。
1: 是
0: 的，你看，你看，你看，它不是那种很容易烂的，
1: 对
0: 不对？对
1: 的，而且它你看啊，就是拿出来之后。就成这种淡淡的透明状，它是琥珀
0: 色，
1: 但是不是那种乌漆嘛
0: 黑的，但是你会觉得它胶质很强，你看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扯下来，
1: 对，
0: 它还有胶质很强的那种感觉粘在上面啊。
1: 好，就给大家尝一下，
0: 尝一下，直接尝一下，哇，看你吃都很享受哎，烟花，
1: 你别说啊，它进入口之后那种这个就中草药的这种味道还蛮强烈的，但是呢并没有我想象当中那种苦，跟我之前在什么奶茶铺吃到那些龟苓膏还真的不一样，那个就是纯粹的苦，不甜，它是吃完之后还回甘，那个甘甜的口味是在里头的。
0: 是，
1: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们啊，我们很多一些这个网友朋友们，包括电视机前屏幕前的朋友们，吃完龟苓膏包是怎么吃法，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比如说 跟我们的牛奶呀啊，包括是酸奶呀在一起，也可以配合在一起吃的。哎呀，
0: 龟苓膏就是非常百搭。如果你吃到了好的龟苓膏哈，不仅让你吃下去很舒服，然后呢，这个黄梅天吃下去会对身体很有好处，你还很美味，因为跟什么桂花一搭，桂花蜜一搭，
1: 是是是。来，我们这边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食材，
0: 牛奶，全部都可以跟龟苓膏搭在一起。
1: 是，你看桂花可以撒的，你可以把这个龟苓膏切成小块，或者自己把它这个捣捣碎，
0: 对
1: 对。然后跟我们这个芋圆、椰，这个叫什么？就是，哎，这个特别好，芷若。对吧？芷若和那个小丸子，
0: 是
1: 还有那个
0: 酒酿，
1: 包括是牛奶都可以哈。我们在节目的时候给大家来倒一杯牛奶，
0: 这个是牛奶或者椰奶，哇，漂亮哦，
1: 对不对？一下子觉得色泽非常的好，
0: 是，来给大家撩一下。
1: 好的好的，
0: 我们再加一点那个桂花更好看。然后你看哈，这个椰奶白色的龟苓膏进去搅拌一下，它会变成这种咖啡的一个颜色，非常好看，哇，波光粼粼 的，这就是好的龟苓膏。
1: 是的。
0: 它肯定不是色素，它就是天然的草本和龟甲出来就是这个颜色。
1: 确实，那一个呢，加完牛奶之后啊，我们再加一点点酒酿。
0: 好，
1: 是加在这个牛奶里吗？还是另外加？
0: 都可以，你想怎么都可以，就是加酒酿也可以。
1: 好，
0: 然后这边我们给大家加个炼乳的也可以。
1: 哎，对啊，炼乳加在那边，然后上头撒桂花。
0: 好，
1: 然后再加一点芷若，包括我们这个小圆子。哇，一下子这个夏季甜品哦就有了，而且关键是它不是说像饮料，包括是这种甜食和冷点，
0: 好棒，
1: 它真的是适合在我们整个的这个
0: 画龙点睛啊，
1: 用片薄荷插上去，哎呀，赞不赞？
0: 好赞！
1: 这个如果在这个
0: 甜品店
1: 吃的话，包括是很多那些正式的。广东当中那边这个
0: 口水掉下
1: 来，对，一下子控制不住，对吧？就它是属于就是应该很贵的吧？
0: 非常贵，40-50块钱一份，而且你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给你放龟板在里面哈，
1: 对，
0: 不知道。另外，我们再做一个加炼乳的好不好？
1: 好的，
0: 龟苓膏加炼乳也是一个很传统的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加炼乳也特别好吃，它会有那种奶油的那种香甜感。
1: 是的，然后呢，我再加点桂花，然后撒上去。
0: 哇，漂亮，漂亮！其实我都觉得，如果你平时买冰淇淋或雪糕的话，可以拌着龟苓膏一起吃，也特别的好吃。如果你喜欢加蜂蜜的话，加点蜂蜜也行。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我是给大家做个实验哈，炼乳跟蜂蜜你就不用一起加，可能会太甜了一点。然后其实我们就是，你要是不喜欢吃糖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不用放糖或者蜂蜜或者炼乳。
1: 是的，所以呢，这两份加在一起是比较好的。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
0: 哎呀，好看！
1: 屏幕前的这个太太们啊，包括是平时一直吃这个龟苓膏的，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看他们对于龟苓膏的吃法，包括平时是怎么来进行品尝的啊。待会儿我们会上一个不一样的，看李女士啊，顾客留言，说她是家庭主妇，家里日常饭后总会准备一点点清爽的小食，龟苓膏草本风味独特啊，全家都能接受，每到初夏都会批量备一些，特别是孩子学习辛苦，身体容易燥，吃点龟苓膏呢，清清凉凉。做成龟苓膏小圆子，或者呢是奶茶龟苓膏都可以。
0: 太对了，
1: 哎，对不对？
0: 哎，我觉得给孩子备这个很好，因为孩子不是马上就放暑假了吗？
1: 是的。
0: 而且人家都说青春期的孩子都是火气很旺哈，再加上这个夏天，动不动就跟家长对着干，咱们给他们准备一点解暑 的，让他们。冷静下来，
1: 对对对，
0: 让他们那个小嘴巴有好东西可以吃，
1: 我是觉得让孩子冷静之前，家长先要冷静，
0: 先冷静，
1: 不然的话两个火真的是不分上下，对吧？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刘阿姨退休职工啊，她说上了年纪之后呢更偏爱原味食用了，饭后少量食用，喜欢它自带的一种淡淡的草本风味，每年入夏都会主动选购，出去聚会或者跳跳广场舞带着也很方便啊，小姐妹一起吃清凉爽口。
0: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你说如果咱俩是小姐妹嘛，咱俩出去一起吃个下午茶好贵，现在都讲究一个实惠，那咱们就是自己带自己做好的，或者在自己买好的，那就很实惠了，
1: 对，
0: 吃的又很开心。
1: 而且你想带出去，一个是哎弄哪个不扯吧，一个是哎你龟苓膏吃了，是不是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就是跟那种哎
1: 是吧，就感觉是哎呀突然之间啊这个 level 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还有呢就是你看龟苓膏、燕窝，包括我们很多一些养生的食材，
0: 是
1: 它都是从古至今是穿插在一起的，所以 很多一些上班族也很喜欢，他说不少办公室观众分享啊，这个夏日的下午茶很少
0: 选
1: 择高糖蛋糕，
0: 其实你每天
1: 更加偏爱上这龟苓膏啊，冷藏之后口感顺滑，
0: 对，
1: 搭配椰奶鲜果
0: 都合适，
1: 已经连续多年夏季常备了，无法熬制的龟苓膏只会是淡淡的苦有回甘，哎，就是刚才我品尝到这个味道，淡淡的苦有回甘，
0: 这种口感味道才叫
1: 正宗。
0: 哎，张小姐很会吃，哎，其实你知道她作为上班族的话，因为我们上班族很少运动，就固定在这个工位上面。你下午你肯定会想吃点甜甜蜜蜜的下午茶的点心。
1: 对，
0: 我要是吃那个高糖蛋糕，一天两天没什么，一个月两个月，你的体重可能就增长不少，哎，朋友们。
1: 是的。
0: 所以下午茶点对于上班来说很重要。本来这个牛马生活你就觉得很辛苦了，想吃点下午茶让自己开心一下，吃错了东西，身材走样了，那你就更痛苦了。
1: 确实，
0: 所以下午茶选点健康的，像龟苓膏酱，适合季节的，又很健康的，又真的对身体很好的东西，我觉得比那些精致碳水那可强多了。
1: 是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像我就之前也不知道如何进行选择，别人说龟苓膏嘛，我只能信，对吧？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也不怪大家，因为为什么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地位蛮高的哈，就慈禧太后，据说慈禧太后她当时就说，哎呀，这个古法传承啊，它是可以比如说是延年益寿啊，长生不老之丹，
0: 他们古代帝王就追求、
1: 对吧，然后他也是嘛，要追求嘛，
0: 都有追求、
1: 然后就是命在两广地区的很多人说，哎呦，两广总督过来这个进贡，进贡好了之后说这是龟苓膏，后来啊，这个慈禧一吃，她也不知道嘛，她觉得苦苦的，那就是这个味道，然后呢，就是被誉为啊，比如说宫廷的上品。其实后来啊，这个大家才发现，包括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宫廷当中一些御医，去看了一下，都不敢说这是假的，就不能说我老婆也知道是假的了。其实慈禧太后对她吃的就是这种啫喱粉，包括是我们说烧仙草
0: 凉粉
1: 兑出来的，她没有吃到，比如说是用这个龟来进行熬制的古法传承。所以呢，就是屏幕前啊，很多一些朋友们也说了，我如何进行到购买、选择，包括是储存？那第一，我是觉得认准渠道，
0: 对；
1: 第二呢，就认准品牌。然后就看配料表，
0: 对，
1: 配料表当中有龟的，那对不对？很多一些配料表，就是因为中国呢，我包括现在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包装法，
0: 对，
1: 包装法当中，你当中有的配料必须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出来，这是上市的正规的一些这个企业，对不对？如果在配料表当中你看到什么凉粉啊、烧仙草啊作为主要原材料了，你放弃，也只是吃个口感。当然了，各式各样有不同的这个好处，但如果他以龟苓膏的价格卖给你，那可能就是你说，哎呀，这个不正宗哦，对吧？
0: 我今天为了来跟你聊这个天，我是去市面上看了很多还挺有名的龟苓膏的那个配料表，你知道吗？有龟的这个成分在它的配料表的第11位的我都见过。
1: 那还算好有龟，
0: 那还算有，有些就没有龟，对
1: 不对？我之前他买到的就是有一些就是都连龟都没有。
0: 然后我见到的比较靠前的是第7位，然后还看到有一个牌子特别有名，它的龟是在整个的配料表里面的第4位。但是对于我来说，因为龟苓膏是龟，龟是龟苓膏的灵魂嘛。如果它的配料表，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要用水来兑，它的水肯定是最多的，对不对？水肯定是第一位的。如果龟能在第2位，那我就觉得这个是在我心里是很正宗的。因为它用龟用的多，另外还有一个龟甲的一个含量也可以看出这个龟苓膏是不是正宗。你要是不舍得放龟甲，你要是龟的配料表往后靠，那说明什么？你是为了控制成本，你把其他便宜点的东西我多放点儿，我昂贵的灵魂的龟我往后放。
1: 就是乌龟的一个小书包，它本来只能做一碗的，它为了这个可以做好几十碗，对不对？那其实啊，这个它的那个小书包是它的灵魂，除此之外还有茯苓。
0: 对，
1: 搭配好了之后，包括我们说也是沿用到了这个在宋朝的时候，
0: 对，
1: 那个古方还蛮正宗的，
0: 一个是龟，一个是苓嘛，
1: 是，
0: 而且茯苓也很适合这个季节吃啊。茯苓叫做四时仙草，就是说茯苓这个东西啊，它是很平和的，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它是九大仙草之一哦，从古到今都是很珍惜的一个存在。那么龟苓膏一听就不是平凡的东西，龟很贵，茯苓很贵，然后现在又加了一些就是不菲的对身体很好的本草，所以你要以很 便宜的价格你买到的，你说是龟苓膏，那你能相信吗？人家成本摆在这里，你只能说那是黑凉粉儿。
1: 确实，那所以呢，大家第一点就是选择，就是看看配料表，大家现在都蛮注重的，对不对？那买回去之后如何进行保存也是一个，就是有些朋友说，呀，这个我不太敢放这个多的时间，或者拿回去怎么保存呢？那建议大家第一点就是在没有开封的时候，你就放在阴凉避风处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占用你的冰箱空间。但一旦是比如说一份的龟苓膏，把它撕开来，你开封过了，尽量放在冰箱的冷藏室，这样呢吃起来口感也是更加冰冰爽爽凉凉的，对不 对？另外呢，就是你会发现，哎，这样的储存方式比较好，那么也是尽快进行一个品尝。那除此之外，还有朋友也会说了，就是我买回来之后吃，多少时间吃？那我是建议大家，特别是在上海啊，你也不要天天吃。那如果说你本身是属于体质当中到了大夏天三伏天手脚还是冰凉的，那你不适合吃，对不对？那容易就是体内容易旺的呀，燥的呀，
0: 它比较清凉，
1: 对不对？聊到现在我们还是觉得时间不太够啊，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大家都说了，百年古法的龟苓膏清爽口感正好是时令的美食，希望呢你可以在这个季节正正好好去买到包括是选购到正宗的龟苓膏，然后呢去品尝一下，
0: 清爽一下，
1: 哎，是不是？那也希望你可以把我们本场直播的一些聊天内容啊作为一个参考来进行记下来喽。

0: 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哎呦不知道哪里去买到正宗呢？今天呢，我跟福卓两个人也是为大家精挑折细选了来自我们深和堂的32%龟汤龟苓膏啊。那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你说呢？大朋友们去买价格也挺高的，而且就怕买到不正宗，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呢是啊这个1盒12罐，每罐218克带回去，市场量价格呢是这个249块钱，今天一箱12罐带回去只需要158元带回家。当然你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大组合呢是2盒啊，等于2箱24罐带回去，在市场当中要498元，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08块钱。哎，那看看它到底是不是正宗的，
1: 真是，
0: 对不对？
1: 哎，这是一箱一箱的包装，观众朋友特别便携，然后你端午节送人的话拎起来也很漂亮哈，也很体面。深和堂老字号老品牌了啊，它直接就把它的龟钾龟汤含量直接给你写在包装上，让大家知道你吃到的是龟苓膏，不是那种没有龟的黑凉粉儿，32%的龟汤龟苓膏。然后这边也直接跟您说了，古法熬制，零糖、零脂、零添加，12种天然草本，然后我们还会送大家一包便携的蜂蜜，方便您去调制啊。
0: 是，
1: 返璞归真，一杯好膏，龟就是龟苓膏的龟。
0: 是的，
1: 关键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看配料表的部分啊，在这边。
0: 所以我们说精挑细选，看到配料表，对不对？给大家看看，虽然字比较小。
1: 是，这边哈配料表，我刚才跟大家说看到过在第11位的，看到过第4位的，
0: 我们第2位了。
1: 我们第二位，水肯定是最多的嘛，
0: 对
1: 吧？然后是龟汤，32%，然后一点点淀粉来给它凝聚一下哈，然后仙草汁、甘草、罗汉果、黑枣、菊花、陈皮，多好啊！玉竹、蒲公英、栀子、淡竹叶、槐花、茯苓、金银花，有真龟，有茯苓，对不对？而且它里面直接写出了，
0: 说了啊，
1: 每100克里面添加了龟2.2克，这个就实在，让大家知道你吃到的成分里面有多少龟。
0: 对，不仅仅是龟，包括甘草、罗汉果添加的量也为大家所这个
1: 标出来了。
0: 那它这个方子就是按照了南宋，包括是宋朝的时候，它那个龟苓膏在宫廷当中那个古方。
1: 对，
0: 而这古方是被一些医学的书籍所记载下来的。所以它也是古法传承，不是说我今天想加多少加多少。今天我说32%就32%，那它是有出处的，
1: 没有任何糖。
0: 对，还有呢，就是带出去，包括自己在家里头吃。
1: 对，
0: 单独它每一份分量非常的厉害啊。
1: 对的，给大家来看哈，这边会有一个小盖子，你直接把它咬在这个盖子里也可以。
0: 对，
1: 然后盖子下面一包蜂蜜送给大家，还有勺子送给大家。
0: 是的，
1: 你把它撕开之后哈，倒出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0: 好的，
1: 一盒就是大概这么多，然后吃起来非常简单，你就直接哈拿勺子把它化开，化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如果大家就是有刀子有勺子就会更好化一些，我这边有点不方便。
0: 对对对，
1: 一个手用力有点不方便哈。大家把它化开之后很漂亮，然后你就倒上椰奶，倒上这个炼乳，然后再弄点桂花，
0: 对，
1: 弄点我们的小丸子。
0: 这是那个比如说是这个豪华配置的吃法。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它里头已经是自带蜂蜜了，我们说简约配置，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其实也是挺好的。在家中啊，我们有一些这个原材料的话呢，也可以加进去，根据自己不同的一些需求都可以
1: 了。吃起来吧，烟花太诱人了，
0: 是的，
1: 这个看一眼口水都要掉下来。
0: 哎，对的，所以呢，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它是属于正宗，然后再加上今天第一点，大家都去怕买到哪些是正宗。刚才听我们聊了那么长时间，对不对？说如何选啊，对不对？那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就可以带回去了。那建议大家可以2箱，总共24杯带回去，关键是每一杯的净含量非常高啊。我们每一杯的净含量大概是有多少克来着？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个哇，甄选的是
0: 218克，
1: 218克，
0: 218克，
1: 12个月保质期，
0: 对吧？将近要小半斤的一个分量了，
1: 真的好吃，燕华，真的，我跟大家保证太好吃了。
0: 是的，所以呢，立刻把握住，也保证给大家是新鲜批次，好吧？2箱目前热销当中，可以赶紧扫码订购喽。

0: 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是个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158元呢是这个12杯12份一箱带回去，那如果24份的话就要300多块钱了。
1: 对，
0: 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们现在都在订我们的大组合，2箱24杯带回去，208块钱。那这个呢，第一点它是选择到了啊这个龟汤甄选石，就是甄选石金钱龟，就更加好的一个原材料，
1: 就是很传统很正宗的古法龟。
0: 第二个，它为您标注清楚了，有32%的龟汤来熬煮成的龟苓膏。什么叫做正宗？这种事，而且到了这个夏季，特别是黄梅雨季，这两天时不时的下雨，我看看后面天气预报，同样也是真正很好，这个季节可以吃起来了。
1: 我跟你讲，这个是真的古法，就是不加糖，
2: 对，
1: 没有脂肪啊，也没有加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配料表的第二位就是龟，而且龟甲汤的成分32%是写在盒身上的，这个是要经过层层筛选，你不能自己乱写，对吧？否则我写80%好了。
0: 是呀，
1: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值，所以它的龟的配料表不是在第11位，不是在第7位，不是在第4位，是在第2位。
0: 是，
1: 你想想看，有没有比这更好的配料表？
0: 是的，所以呢，今天也是把正宗和性价比带回去了哈。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那除场直播当中，整个的每箱的组合是158元12杯，包括是208块钱，是24杯带回去。那么吃龟苓膏，说到现在为止，它到底适宜哪些人群？哎呦，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1: 夏天的时候，朋友们，如果你跟我一样觉得哎呦上火、心烦意乱，然后阳亢阴虚，其他的有一些就是很暑热的问题，那你吃龟苓膏肯定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是那种身体特别寒的，夏天别人开空调都觉得哇，你觉得我要远离这里，我还得盖个毯子披一下的、
0: 那不太适合。
1: 对，因为龟苓膏是比较清凉的，它就适合夏天上火，帮你解暑解暑热的这种人群。
0: 对对对，
1: 我们刚才说的孩子放了暑假、给孩子吃一点太好了，本来小孩就是活体，就是很热的一个体质啊，吃点龟苓膏让他冷静冷静，让他吃点好东西。而且龟苓膏对身体也非常非常的有好处，很棒很棒。年轻人当下午茶，当下午茶的甜点，倒点椰奶，倒点炼乳，真是天下的美味，朋友们您尝一口就知道太好吃了。
0: 确实，但是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如果说正好是女性在特殊的生理期的那个周期，尽量不要吃，因为它真的是很正宗，是属于非常清凉的
1: 清凉
0: 、对不对？那看看啊，这些人群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反应的话，比如说心烦气躁，
1: 对，
0: 容易冒火，
1: 情绪也很烦，
0: 一下子觉得要火冒三丈的，
1: 对，
0: 可以来尝试一下。还有呢，口腔当中啊有一些比如说黏膜受损的、这个长出个小包包，
1: 又痒又痛、
0: 对吧？也可以。还有呢就是口苦异味、内火比较旺的，这咔出来那口气特别重的，
1: 是的，
0: 可以尝试一下。体内湿热啊，皮肤比较粗糙的朋友们，
1: 舌体伸出来胖大有齿痕，
0: 这两天手脚包括是很多身体当中有一些什么痒的啊，
1: 对，
0: 那可以了，对吧？
1: 对
0: 啊，你看肌肤瘙痒的，
1: 没错，湿气很重。
0: 你再看看自己的舌苔，因为湿气重啊，舌苔必定是齿，就舌的边缘是属于这种齿轮状的，而且舌苔厚。然后呢，整个的口腔当中那个口气比较的重，包括是肠胃当中比较积热的，排便不是很顺畅的，也可以尝试一下。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一款跟以往，比如说我们介绍一些食品，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是用到32%的金钱龟的龟汤熬制而成，所以很正宗。所以一定要提醒一下，在生理期的女性朋友们，尽量避免，好吧？
1: 太好吃了，朋友们，我这一盒已经吃完了。
2: 是的，
1: 你今天要是下手晚了的话，你可能会买不到，
2: 对，
1: 因为生活糖爷是第一次来。我们的频道嘛，所以如果这个价格下次不能提供，变成198，变成298，你是不是要后悔了？
2: 确实，
1: 这个季节就是吃这个的时候，而且真材实料，龟甲汤的含量标在盒身上了。
0: 提示一下，我们两箱的组合马上要告急了，208块钱是2整箱，24杯带回去，每一杯净含量是218克，
1: 很足的量
0: 啊！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我是生和堂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生和堂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
4: 现在呢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 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哎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下去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侬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的汁了，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的、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啊。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啊，有细节，还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还有得蜂蜜个小包装，辣末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伐？辣末派头也蛮大个。
0: 208元24杯有两箱的组合抢疯了啊！刚才我还在说，我说兜来兜去想想龟苓膏正宗的古法熬制，这样用这个金钱龟的龟壳熬制成汤的这龟苓膏，30块钱一份，
1: 对，
0: 这个一定算是很正常，对吧？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是208块钱带回去24份，我都不扣除其他的8块。8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了。而我们2箱24杯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
1: 哎呦，大家都在
0: 一直是非常的繁忙。
1: 没错，因为今天是实实在在的，在外面大家买龟苓膏，可能不懂的人以为是不是就是黑凉粉，
0: 是
1: 好听的名字叫黑凉膏、龟苓膏不是的。龟苓膏里面一定要有龟，
0: 是的，
1: 老婆的饼里面没有老婆，但是龟苓膏必须得有龟才叫正宗。
0: 我们是有这个32%的龟汤啊，而且是金钱龟的龟汤熬制。
1: 我们的配料表龟就在第二位，
0: 对，
1: 所以大家您放心，今天一定是正宗的，一定是有龟。其实龟苓膏的灵魂就是在龟板，
0: 对对对，
1: 龟甲，龟甲煮出来之后有很多的营养物质，
0: 是的，
1: 这是它凝结的一个基础、啊。
0: 对对，提示一下，我们2箱的组合208元，最后的10组限时现货，好吧？再次留点时间打电话了，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就在11分钟的时间了哈，您想想，大爸就去买杯奶茶，
1: 对，
0: 买瓶饮料，买根玉米，包括是买个什么其他的东西，买个什么这龟苓什么什么这个茶饮，
1: 你就说黑凉粉吧，黑凉粉要10几块钱一杯，
0: 8块多就不可能啊。那今天是什么正正宗宗的最后7组现货了？
1: 对的，
0: 32%的龟汤为大家所熬制的龟苓膏，而且当中有茯苓，古法传承的配方。当中我们会用几种这个，比如说是桃本啊，
1: 哎，我给大家来念一下，哎，真的。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是水，第二位就是龟汤，然后直接写了有32%，然后一点点淀粉给你凝结一下，接下来就是仙草、甘草、罗汉果、黑枣、菊花、陈皮、玉竹、蒲公英、栀子、淡竹叶、槐花、茯苓、金银花，12种珍贵的草本，哎，我们还给大家送了勺子，送一个小碗儿，上面有个盖子啊，
0: 是，
1: 还有给大家送了一包蜂蜜，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喜欢吃甜的，你就直接上蜂蜜，
0: 这个特别特别好，你看它整个带出来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1: 对，
0: 然后底下是没有任何糖的这个龟苓膏，对吧？
1: 对，
0: 然后有这个12种的草本精华，然后上头呢一包这个自己可以加的这个调配的这个蜂蜜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呢你开盖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 小果冻，
1: 装可满了，
0: 对，提前啊，我们拿个碗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就是你想要这加蜂蜜的自己加，
1: 对，
0: 你不想加蜂蜜的，你就是可以自己不用加，
1: 哎呦，你看装可满了，
0: 对。
1: 好弄吗？不好弄，我来给他
0: 咬一下。
1: 哎呦，太厉害了，吴艳华！来，观众朋友，就是这么 QQ 弹弹。
0: 是的，它倒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1: 短短的这个感觉，不像那个你用有些粉做的，它是很烂的，做出来都不成型。我们这个是非常 Q 弹的，
0: 哎，
1: 吃起来很简单，
0: 是
1: 倒酸奶也行，倒牛奶，你放点冰淇淋也行，
0: 就当我们这个蜂蜜就好了，对吧？而且你看它量多足，
1: 很足。
0: 你到时候去买这种龟苓膏也好，就说烧仙草，
1: 对，
0: 它那个量都没有那么大。
1: 哎，你看连刀都不用。
0: 我们每一份啊，有218克
1: 一大碗，我觉得你跟闺蜜两个人分一份儿都够了，老两口分一份儿都够了。然后你吃起来，观众朋友，你看你要像就是讲究一点，像我这样把它分开分成小份儿，不讲究你就直接拿个勺子挖呗，跟挖那个就是牛奶啊，挖那个西瓜一样，然后直接把那个牛奶淋上去。
0: 你配什么都好吃，关键它的一个原材料正宗，然后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那么的合适，我本来想一想起码12块钱、15块钱这么一罐，
1: 是的，
0: 今天核算起来才8块多、
1: 哎，
0: 但是一定要买大组合，因为158元的是12杯带回去，208块钱是24杯，翻了一个倍的价，翻了一个倍的这个组数，但是价格却要便宜了将近100块钱左右了。
1: 我单手做一杯甜品，
0: 是
1: 这个在外面卖你40不多吧？
0: 肯定不多。
1: 我们今天
0: 而且40还不一定有龟哦。
1: 对啊，
0: 我们今天当中32%的这
1: 我们今天
0: 精神龟汤，
1: 成本合下来这一碗不超过10块钱。
0: 是呀，
1: 关键是好好吃，朋友们，夏天的时候本来就心烦气躁，本来就看谁都不顺眼，咱们老两口一人来半碗或者一碗龟苓膏，顺顺气儿，平平心，清清凉啊！在我们这个特别低气压的黄梅天，咱们让自己舒舒畅畅的解暑滋阴，这个东西太好了。
0: 确实，
1: 我已经吃完一大碗了，这第二碗。
0: 对对对，它入口很好，而且龟苓膏它是属于入口微微的有点苦阴阴的，
1: 我没有放任何糖哦。
0: 对，但是它的回甘是种甘香的，
1: 不是那种超苦的，是那种微苦回甘，很好
0: 吃。这个品牌，我刚才也说了，选择龟苓膏第一点看配料，第二点认准品牌，第三点认准渠道，对不对？这个品牌，你看生和堂，它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以它的技艺也好，包括是用的这12种的草本的配方，包括它的一个用料，都是有讲究的。
1: 对，
0: 那么在市场当中啊，也有卖。就是12盒1箱的话，带回去是249块钱。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这一箱这个十二盒是158，已经要便宜了将近100块钱左右了，对不对？
1: 对，
0: 你2箱带回去是要将近500块钱了。
1: 是，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2箱带回去啊，不需要500，将近500，208块钱带回家。
1: 对，
0: 那么再问一下，是否是新鲜批次？
1: 都是新鲜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你愿意喝冰一点的，你就放冰箱；如果你不愿意喝冰的话，你就直接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是的，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抢到最后的。各位数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传统的龟苓膏，它是怎么做的？它是清宫里边给皇帝用的好东西。
3: 吃起来好像觉得，如果不加蜂蜜的话，其实它是有点发苦的，
2: 淡淡的一点苦味，我还真尝过。
3: 对，有一点苦。那这个龟苓膏适合一些什么样的朋友吃？什么样人又不能吃呢？
2: 龟苓膏啊，大家都刚才说了，它有这个。鹰嘴龟是吧，龟类，同时呢又有土茯苓，有生地，那么它滋补比较明显了。它有很明显的滋肾补阴，因为它里边其实有的人呢可能除了生地土茯苓之外，还可以加一些相对，你比如说 海参类啊，这些类的比较名贵的东西也可以少量的，但这是自己做的。
4: 然后为什么就是它这个吃还有个滋阴的作用，因为是有龟板哦，滋肾阴的作用。
3: 所以烧仙草和龟苓膏这种看上去长得差不多的东西，原材料完全不一样，
4: 对，
3: 但都是可以在大暑时节吃的，这样
4: 是的，是的。
3: 对吧？
4: 对的。
3: 如果说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要特别提醒一下，里边就别加糖了，就非常好了。其实这个苦我们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4: 完全可以接受。
5: 龟苓膏弹性足，味微苦，它的主要成分是龟板和土茯苓，属于一种药膳，阳虚、脾虚等气虚体质者不宜食用。
0: 做的六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备货真的是不多了。那什么叫阳虚这个脾虚的一些朋友，就是你到大夏天三伏天了，手脚还是冰冰凉凉的，确实不宜食用。因为我们是正宗的龟苓膏，
1: 我们是滋阴的，
0: 对，它不是一个小甜品，知道吧？还有呢，就是女性在特殊生理期的那几天不要去吃它，
1: 对，因为它清凉嘛。
0: 对，那一周的话，按照现在这个季节，一周这个你吃个两次，
1: 没问题，
0: 对吧？
1: 是的，小朋友会更加的喜欢吃，而且我觉得就是孩子现在已经放暑假了，在家里必须得给他备点对身体有意义的小甜品，而不是他愿意吃什么垃圾食品，加了很多果葡萄糖浆，加了很多白砂糖，加了很多乱七八糟添加剂色素的东西，你随便给孩子吃，那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
0: 是的，
1: 这个东西古法传承哈，在家里多囤一点。
0: 确实，最后5分钟了，我们的大组合208元24杯带货的组合就最后的三套了，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吧？你市场上去买要将近500块钱了，今天只需208块钱，保证新鲜批次。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6: 打起来没老便当啊，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龟苓膏，但是呢不是那个样子，搿吃起来呢这个跟搿个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龟苓膏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咹么搿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呢饮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那么水果呢，就只好把眼猕猴桃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打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搿么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搿里头有到有龟汤的，有龟汤，对吧？吃起来觉着也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歇以后呢，起来呢搿硬嘟嘟搿能介吃起来呢，觉着老开心个，老适宜个。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唻，搿种是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罐搿物事去，摆辣人家迭个冰箱里向，葛末下半天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着老方便啊。所以搿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就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滋补味道啊。不是老说老苦得，一个是要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嘟嘟的吃下去，对我搿身体呢，也觉着老有帮助的。
0: 你看我们的很多顾客啊，就是反应下来就觉得特别特别好。最后3分钟时间，再给大家看看价格。
1: 好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无论是小组和大组，都快没有了。
1: 我们在电商渠道，在自己的就是旗舰店都有销售的，但是比不过在东方购物第一次给大家这么大的力度。
0: 是
1: 249，不是两箱，是一箱，一箱12杯，两箱24杯，那两箱就得是500块钱左右。
0: 是的，你看今天我们一箱也有组合，对吧？它是249块钱一箱，就12杯。今天你买一箱的话都要便宜，
1: 158。对的，
0: 你说这个变成两箱是不是将近500块钱？
1: 对啊，
0: 这个变成两箱是不是将近这个300出头？对吧？今天东方购物208元，所以这个快没货了啊！这个将近5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24罐两整箱带过去，208块钱，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新鲜批货
0: 很难得，因为在东方购物这那么多年以来，我也是第一次卖到那么正宗的龟苓膏，用到龟汤来进行熬制的龟苓膏，
1: 用到
0: 金钱龟的32%的龟汤，
1: 完全古法，不加糖，没有任何的脂肪，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
0: 是
1: 除了。龟啊，就是我们的12种珍贵的草本，所以真正的成本非常的高，但是口感非常非常的棒，大家吃了以后不仅是美味，还有健康啊。
0: 是的，每一杯的净含量是这个218克，
1: 好大个，
0: 所以非常非常的实在和十足，好吧？再次把时间和96给您了，希望您可以在这个黄梅雨季到来之前，
1: 是的，
0: 甚至已经又说呀，这两天感觉有点像了啊，赶紧可以吃点好东西。
1: 对，
0: 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一分钟的时间啊，我不知道大足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立刻来抢先试现货。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去问一问有没有这少量的预约名额。然后小组和那一百五十八块钱，其实我是觉得今天一样是看到大组合，二百零八的就买大组合划算。
1: 那
0: 毕竟要便宜了将近100块钱。
1: 对啊，我等于是才加了50块钱，或者是40-50吧。
0: 对，多一箱哎，
1: 一箱是12罐。
0: 对，这个东西你吃了以后你就只恨自己买少了，
1: 又适合这个季节，口感又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它真有贵，而且是30%的贵。
0: 对，而且这之前都知道龟苓膏好，有些朋友也是花了大价格的，但是不一定知道是正宗的。
1: 对的，
0: 那今天通过我们节目也知道了什么是正宗的龟苓膏，以及它的讲究和吃法，包括如何进行选择，也希望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过了年之后呢，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啊吃的有点多，然后可能体重也有点往上走。其实呢，在这个春天到来的时候啊，我们确实是需要把身体里面的那些多余的脂肪、多余的一些垃圾啊，更多的排出体外。那其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一些特别健康的好东西。这场直播啊，也是我们在春节后马年的第二场栏目的直播。那我特意为大家挑选了一款非常好的燕麦，也是阴山优麦。它最大的特点是有机胚芽啊，有机胚芽的，而且是裸燕麦，就是全燕麦，帮你把营养成分都保留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很多东西是帮你来做加法的，比如说增加这个增加那个，但是燕麦因为它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还有很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它当中含有的蛋白质的营养物质会特别高，尤其是保留了胚芽的裸燕麦，营养物质含量会特别的高。那今天就千万不要错过，在你早饭的时候或者说是晚上的时候想要给自己加一个餐，燕麦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连接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确实啊，这个万物生发，春天到了，我们的衣服穿的也越来越轻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我的体重要管控起来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非常棒的燕麦片一定要准备起来。市面当中很多的燕麦片过度的加工了，所以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可能流失的比较多。
0: 没错，
1: 咱们今天栏目当中啊，有机胚芽燕麦片。
0: 对，
1: 今天这档直播有多难得？刚刚高丽老师来了就说，年后我第一场直播，我就想给大家推荐这个没货。一直没现货，只有今天，所以保证全新批次。
0: 对，刚才那个妍希跟大家说保证全新批次，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它有多新鲜。我一直想要去拿这个燕麦，就是说我在提前想要拿一罐哈，拿不到，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有多新鲜啊？看到我们的那个上面写了是2026年2月10号，哇，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之前的那个版本，看不清楚。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这个是的，对
0: 对对，在这里，2026年2月10号，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都这批货源。2026年2月10号，所以批次超级新鲜。
1: 是，
0: 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要知道，我到现在想要拿到现货都拿不到，
1: 没拿到。对
0: 对，然后呢，这个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罐装一共是三大罐，每一罐当中是1080克，哇
1: 天哪，也就是2斤多
0: 了，对，两斤多了。
1: 对，
0: 还有这个两盒的
1: 米饭，
0: 每盒当中有500克，一共就是相当于也有1000克的米饭伴侣。待会跟大家教一下这个米饭伴侣怎么样来弄哈，也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里面，因为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能吃有机，咱们就尽量吃有机，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想，有机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对于农药啊、化肥啊，它是非常非常讲究，它是不可以、不允许添加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能吃到有机的，以前我们说还要花大价钱，到国外去买。
1: 对。
0: 现在不用了，咱们自己就有机的，而且是内蒙古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儿。有机胚芽燕麦片，然后是有机的裸燕麦，膳食纤维多少？48%
1: 啊，
0: 48%，蛋白质多少？
1: 24%，
0: 这两个都是特别特别关键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膳食纤维对于我们体内那些肠道当中弯弯绕绕的地方，给你打扫垃圾是帮助很大的。再过来看到这边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每百克14.6，
1: 对，
0: 然后碳水化合物每百克54，这当中主要就是膳食纤维啊，在这个地方，钠的含量注意了是零，
1: 我没有
0: 零钠，
1: 是
0: 零钠，包括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往会在包子油、包子粉当中才吃得到的，叫什么呀？叫贝塔葡聚糖。
1: 是，
0: 平均的含量是每百克3.9克。每百克3.9克就是3900毫克了，
1: 厉害了，
0: 这个非常厉害了。
1: 是，
0: 整个产品名称都在这儿，然后他们的产地是内蒙古啊，内蒙古的产地。
1: 对，
0: 再来说一下批次超级新鲜，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
1: 没问题啊。其实的话呢，打开以后，我们不打开，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就是非常自信的点在于什么？它你看到底部全部都是那种可视化的一个包装，里面大片大片大颗的燕麦。首先有一点，我们的产地是来自于内蒙的乌兰察布市，说明什么？黄金世界的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燕麦的产区。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加工，这样看可能看得不明白。来，观众朋友们倒出来以后就是这样子的，
0: 没错。
1: 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候到了晚饭哦，真的吃不下，就要吃点小燕麦啊。你看每一颗，
0: 这会儿是刚吃完早饭，然后准备吃中饭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啊，你看，看到没有？它每一片都特别的完整，
1: 是。
0: 然后这个里面它没有精细的过度的加工，它保留了胚芽，保留了小麦胚芽，小麦胚芽当中其实是含有我们原来有没有买过那种很贵的胚芽油？
1: 有，
0: 对不对？
1: 价格贵得不得了。
0: 对，那个里面就含有很丰富的油脂，所以其实今天是帮你保留了膳食纤维。 以及小麦胚芽，
1: 对，
0: 它是全有机的燕麦片。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来的有点晚，但是还好，就是今天我们说还刚刚，也就是这个那个马上就是过了刚刚过了惊蛰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接下来大家可能就是要把体内的这些垃圾各种各样的打扫。
1: 对，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冲调谷物类的制品，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尤其像我们，比如说要上班的，早上起来来不及的话，你干嘛？比如说你的开水冲泡一下也可以。
0: 没错。
1: 当然，你为了口感更好的话呢，稍许放在这个锅里面啊，就大概煮个几分钟时间搞定了。然后的话呢，您家里是不是有各种各这样的一些你看搭配类的东西，
0: 对，
1: 比如说坚果，比如说葡萄干，你调和一下口感。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早饭呀。
1: 哇，无糖啊，再次跟大家讲一下，
0: 无糖，
1: 对，无糖，
0: 无糖无钠，
1: 对，
0: 没有钠，而且没有钠的含量。
1: 我要吃这个，
0: 非常小，来你吃起来吧。
1: 吃这个，
0: 吃起来、啊、对对对、无糖又无钠，所以说其实对于一些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的健康，膳食纤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现在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也是把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纳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的膳食的需要的这个配料当中，也是推荐大家每日要去吃的。所以今天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粗杂粮，但是它又是一个麦片，当中又含有只有包子油包子粉当中这种比较高端的时代当中才吃到的贝塔葡聚糖，
1: 特别香。今天这个燕麦片真的特别香，
0: 很新鲜、
1: 啊、对，很新鲜。而且的话呢，它的麦香四溢的同时，我不担心说多吃有负担。

0: 为什么？没有任何糖分，
1: 是
0: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加工，
1: 没错。
0: 吃到的是什么？里面的胚芽、胚乳保留的
1: 完整，我来一碗，
0: 特别特别的香。
1: 我们这边还有什么？给大家说一下，
0: 这个
1: 因为今天还送那个米饭伴侣
0: 啊，这个米饭伴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黄黄的，叫麦片色的这个颜色的，就是我们的米饭伴侣，它也是香的不得了，同时它的营养价值也是翻倍的。嗯，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啊，稍许加上一点点，
1: 它的配料就是燕麦，然后产品属性是燕麦米，也是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出品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两斤，
0: 对，
1: 哦，好香啊，
0: 香得不得了。
1: 哎，我发现我们的栏目里面，每次到了中午的时候哈，要么就是有饭没有菜，要么就是有菜没有饭。刘姐，
0: 对，
1: 下次能不能给我们？又有饭又有菜，我来尝一下。
0: 讲一句啊，这个哪怕没有菜，你吃起来它是有嚼劲的。它这个米饭伴侣啊，它一粒一粒的，真的很香，而且是有嚼劲的，真的很有嚼劲。
1: 送给大家两斤。两斤的。
0: 那每次蒸饭的时候，你放一点点。
1: 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它是有燕麦米吗？
0: 对，它是很有嚼劲，很香的。
1: 啊，怎么越吃越饿了呢？
0: 这个点刚好是饭点。这个东西你多吃啊，多吃对身体其实很有帮助，然后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哎呦。它是 low GI 低 GI 的，大家可以看到吗？所以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对于
1: 低 GI，
0: 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对于比如说摄糖有这个严格管控的，你今天来尝试这个没有问题的啊，百分百的全谷物，哇，特别棒。
1: 让我吃完，这个味道确实特别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这个是真的把健康送到大家的家里面。这会儿是在排队当中，02151199000。

0: 山下，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鹰山北部，来自北纬42度、东经113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在这边啊，也被誉为世界燕麦的黄金产地带，同时也被称之为中国燕麦之都。那么，我们中国燕麦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它到底有哪些讲究呢？在我身边，来自我们鹰山燕麦有机种植基地的李总，李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李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我们这边的燕麦到底跟其他地方燕麦有什么区别吗？
1: 首先咱们种植的是一个裸燕麦，和国外的一些品种是有差别的。国外是叫皮燕麦，咱们选地首先要选一个有机质比较高的地方，咱们这儿的土壤，因为这样种植的话，咱们的这个苗穗会长得特别好。其次呢，要找一些矿物质含量比较高的地方。这样的话，对咱们的燕麦的这个矿物质含量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0: 是的，
1: 咱们现在海拔是将近1500米嘛，然后气候是比较冷凉的，然后我们这边不用浇水，然后光靠雨水，然后种植这个裸燕麦。
0: 是的，那我知道这个裸燕麦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和成分也是非常不错，而且有机种植来说，对于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啊，包括农残留的标准啊，有很多一些讲究。那我们这个土壤有什么哪些讲究吗？
1: 首先一方面是我们周围10公里之内，是没有一个大型工厂的。其次是我们种植之前，也会进行土壤的一个检测。至于一些重金属超标呀什么的这些问题的话，这边是没有的。
2: 燕麦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不瞒大家说，我当时就是在江西的时候啊，就是考研究生考到了上海之后呢，就是习惯了来吃燕麦，然后大概我算了一下，差不多能吃了20多年，就是这20多年来我的早饭没有别的东西，一定是燕麦。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燕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3: 对，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人的身体当中是离不开膳食纤维这个东西的，
3: 是，
2: 而燕麦当中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有很多人说它只是膳食纤维，完全不对，就是它除了膳食纤维之外，它还含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包括我们说那钙、铁、锌、硒这些东西啊，微量元素含有很丰富。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含有蛋白质，它的蛋白质含。

0: 燕麦片是因为它是名字就写得很清楚，叫有机胚芽。
1: 对，
0: 就是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胚芽帮你保留好了，然后是一个燕麦片。
1: 对，
0: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燕麦非常非常的完整的保留了，它所有的生命物质，这点很重要，很重要。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早餐的时候，你记着就是燕麦粥，你就吃那个燕麦粥。
1: 对，
0: 它是不用煮的，直接拿开水冲泡就可以了，冲条就可以了。你这样过来一点，姐姐离我那么远呀。
1: 这边有冲条就可以了。
0: 然后呢，就是对这边就冲条就可以了。这关键是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我给大家说几个数值啊，48%的膳食纤维。但是你吃起来的时候，它一点都不是那种粗粗的，对，它是很细腻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燕麦我吃了 然后放点那个南瓜仁都是可以，南瓜籽仁都是可以的。
1: 对，
0: 非常的软糯。嗯、这个你给大家吃一个。这是一点，就是你不需要煮的哈，不需要煮的免煮的麦片。另外一点呢，我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呢？就是说它保留了胚芽这个营养物质的情况下，嗯，它是全，这叫全谷物。现在中国营养学会不是一直建议大家每人每天你的全谷物的摄入量要提升吗？嗯，你不能光是这个吃一些精粮，对吧？精米精粮，嗯，这样你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会特别少，所以它是保留了全谷物的。
1: 哎、这边还真写了，每天摄入量50克到150克
0: 左右。没错，
1: 这
0: 是大家现在要建议的。好，然后有一个特别大的一点，就是我们以前像我因为一直吃燕麦，我就会去关注各个地方的燕麦嘛。那个时候看那个进口博览会的时候，也看到有国外的燕麦进来，我就会去买有机的燕麦，那个确实是比较贵。
1: 对，
0: 但是因为它是有机的，我愿意去花这份钱。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国家，我们的内蒙古的那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也有有机燕麦。嗯，那么它的有机燕麦大家注意了哈，普通食品就是满足基本的饮食需求，
1: 对，
0: 无公害食品是允许使用农药、化肥、激素以及转基因技术，如果是绿色食品是限量使用农药和激素，但是如果是有机的，是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以及转基因技术的，都不允许使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能吃有机？你看现在东方哥，我们很多朋友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的。
1: 上次我们推荐的有机的这个茶叶，华发皇帝，大家还记得吗？今天包括我们的有机的燕麦片，也都是做到有机。它的有机是全程有机啊，
0: 对，
1: 有机的产地、有机的种植、有机的新粮，对，连加工都是有机的。所以大家放心，每一块，大家可以看到，就个头它是什么，保留的比较的完整，但是你冲泡起来特别的方便，就稍微你用开水稍微冲泡一下，或者你直接煮一煮都是可以的。
0: 我们待会儿现场泡一下，如果有那个开水给我准备一下，然后我就待会儿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一二三，一共有三罐就是3240克，对吧？
1: 3240克，是的，这
0: 3240，
1: 对，再加上这样的1000克，4240克。
0: 对，4240克，这个是米饭伴侣啊，这个是燕麦米，
1: 对，
0: 这个是燕麦米，这个是燕麦片儿，这个是全谷物的燕麦片儿，只要199。如果账上有积分的，直接拿积分就来抵扣就可以了。上单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这个就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让自己更苗条一点，让自己更轻盈一点，
1: 对，
0: 让自己更健康一点，
1: 对，
0: 燕麦是绝对不能缺少的一个好朋友。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子呢，我看到过，也比较熟悉，就选择了搿只牌子。伊主要是有机的，配料表老清爽的。阿拉屋里有小人，还有老人，比较品质稍微要高眼。还有个嘛，价钿实惠，坚持吃、常吃，大家对自家身体、对老小的侪好。
1: 反正这个有机胚芽呢，我是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糯滑。吃了也比较舒服，就是有时候可以拌拌牛奶啊，下午解解馋啊，可以拌点水果啊，还可以用面粉掐点面粉做做馒头啊。有时候上班来不及赶时间呢，可以有时候又没有开水，我就拿那个矿泉水一泡就可以吃了，也觉得很方便。早上吃这个有机燕麦片，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很健康。
2: 我吃燕麦片吃了十几年了。前两年来我给我父母推荐了一次燕麦片，我们老家农村的，然后爸爸妈呢，老爸今年78，妈妈今年75，都习惯了吃大米吃面，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吃燕麦片呢，现在也吃出感觉来了，现在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呢，我也希望给我父母呢吃上更好，更香更糯的燕麦片，这款有机燕麦片吃过下来以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吃燕麦有很多年了，除了家里吃备一些外，我办公室也常常备一些，然后很饿的时候，然后冲上一杯，口感是蛮好的，
3: 我们裸燕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对不对？那这个成分在我们的裸燕麦当中，它是如何体现的呢？
4: 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核心功能成分，我们吃燕麦就吃它的健康嘛，对吧？它核心的就应该是燕麦贝塔葡聚糖带来的。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呢，只有燕麦的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我们说的那些通常所说的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强。就燕麦贝塔葡聚糖整体呢，它可能是一种多糖，一种粘性物质，到了体内以后，在胃的肠那个黏膜附近形成一种保护层，所有的功能。就包括它的一些阻止这个的有害物质的吸收，有害营养物质的吸收呀，饱腹感不就是这么来的。
5: 自己吃或者说是给家人或者说是来送哈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是觉得说燕麦片其实还是应该是优先保证自己家里面哈。这个燕麦片它最大的特点呢，就尤其是全谷物的燕麦片，能够吃到有机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6: 对，
5: 因为它对于这个土壤的种植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说采收啊，都是要求很高的。
6: 对，那全程有机。
5: 今天我们是世界燕麦的一个黄金产区，哎，大家以前啊，大家吃有机的，我不知道大家原来买过没有？我以前就是专门去买那个澳洲进口的有机的麦片，
6: 不便宜，
5: 就那么一小包啊，就真的就是一小包，就60块钱，就那一小包吃不了多少次。
6: 我记得那个大概是400来克，都500克都不到，就是因为我之前买过，它是一小包，而且都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我们
5: 这2斤多啊，
6: 对，2斤多，
5: 2斤多3罐就6斤多，
6: 对，
5: 加上那个一共将近7斤，
6: 对，
5: 我们今天将近7斤的有机燕麦，将近7斤的有机燕麦，再加上2斤的这个我们的送给大家的米饭伴侣，就是9斤多，一共有9斤多，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6: 对，
5: 世界燕麦的黄金产区就在乌兰察布草原，东经115度，然后北纬42度，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整个的气候非常适合于燕麦的生长，也是一个这个高海拔的日照充足的这样一个产区，而我们今天就是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拿到的货源，我跟大家讲一下，全部都是2026年2月10号的新鲜批次。
6: 对的，
5: 就你到外面去买，比如说你到比如说哪个网站上或者哪个地方去买，它能给你保证是2026年2月10号的批次吗？
6: 未必啊，
5: 未必啊，
6: 全新批次，
5: 真的就是刚刚生产出来，新鲜到大家的手上。因为很多的这个麦片，有的时候比如说过了一半的保质期或者1/3的保质期，它会有打折销售的这个一些行为，但是这个呢，就是我是觉得说，既然是每天要吃的东西，而且是有机的，我们干嘛不买好的，干嘛不买新鲜的呢？
6: 对，
5: 所以我就今天跟大家讲说，首先日期上保证是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反复跟大家讲，2026年2月10号，再给大家看一遍，因为问日期的人很多，
6: 是
5: 天天要吃的，
6: 18个月的保质期啊，
5: 2026年2月10号，新鲜出炉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最重要的是它是有机胚芽燕麦片，什么意思？就是 燕麦片如果不带胚芽这两个字儿，它有可能把胚芽给那个打磨掉了，
7: 对，
5: 或者说直接拿走了，拿来榨油，哎，对不对，嗯，就是因为胚芽当中的那个胚芽油嘛，嗯，大家原来也买过，嗯，今天是有机的裸燕麦，膳食纤维含量高达48%，
7: 对，
5: 再有就是燕麦那个蛋白质含量高达24%，嗯，所以你一天其实吃一小碗燕麦粥，你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中国营养协会的，嗯，给大家建议的每人每天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嗯，都要有保留。
7: 对，那
5: 这就是骨胚的位置，胚乳的位置，
7: 对，
5: 骨粉层的位置，包括骨皮的位置，
7: 对，
5: 相当于就是全，这叫全谷物，知道吧？
7: 是，
5: 全谷物就是保留了全谷物的营养是最大的，嗯，就是对于精细加工来讲，全谷物是我们首选的，也是帮大家来清理体内垃圾的。
7: 对，
5: 给大家看一下，它就煮泡之后，哎，就非常的黏糯，哎，很好吃。
7: 对，这个是什么？在家里你自己可以 DIY， 放上一点你喜欢吃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呀等等都没问题。嗯，小朋友也很喜欢。第二点啊，刚刚我们在煮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它整个的黏糯的质地是非常漂亮的。
5: 它是免煮的，但是你可以煮一下，哎，啊，嗯，你是可以煮一下，煮一下以后就更加软糯，嗯，更加的滑溜啊，嗯，是这样的。
7: 对，
5: 就跟大家讲说，现在问问题的人比较多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怎么吃？这个就是可以不煮，因为它上面就写的是冲泡类的嘛。
7: 对，
5: 你也可以去稍微煮一下，让它的口感更滑糯、更滑溜。更好吃，
7: 入口以后就是很香。第二点的话呢，你嚼起来你是不费劲的，它是软糯软糯的。
5: 是的，嗯，这是主品是这么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赠品哈。赠品，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到的是米饭伴侣，嗯，米饭伴侣呢，就是你把它跟的米饭放到一起，嗯，它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相当于就是粗杂粮，
7: 一包50克没问题，
5: 对，
7: 一次性你煮一煮是可以的。
5: 然后是这个样子的，嗯，打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嗯，看到没有，就是米饭伴侣，就是燕麦米。
7: 对的，而且它是什么 low GI 低 GI，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棒很棒，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这一点非常的友好，
5: 低升糖。
7: 对
5: 啊，对， low GI 就是低升糖的意思，帮你写得很清楚。嗯，全谷物也是高膳食纤维，嗯，你把它跟你的米饭煮到一起，这个里面就是加了几包，加了几包，加了
7: 一包，
5: 就加了一包啊，哦，哇，就已经星星点点的，就有点像那种杂粮饭。
7: 对，
5: 如果大家觉得不够的话，可以加两包。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是两斤，
7: 是两斤，每一包的话，每一盒的话呢是500克，然后里面的话呢有10小包，所以的话呢，嗯，你做起来其实蛮方便的。另外它是什么高，也是高膳食纤维，也是全谷物，啊，
5: 来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是今天在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加的东西，嗯，就在栏目里面特别给大家加了这个两，就是两盒，嗯，每一盒是500克，
7: 对
5: 的米饭伴侣，嗯，这个。米饭伴侣怎么吃？很多朋友现在问，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
7: 是，
5: 你在煮饭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大家做中饭嘛，你在煮中饭的时候，你就把它丢一包下去。嗯，这一包里面它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这个样子的，燕麦米，嗯，它就是燕麦米啊，嗯，天然的燕麦米。嗯，这个是叫做就是也是高膳食纤维的36%的，嗯，低 GI 的，就是低升糖的，100%的全谷物。你就跟你的米饭放在一起，因为大家。米饭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都是精细加工的白米，对吧？叫精白米。嗯，那吃多了，我们现在还是要讲究一个粗细搭配，嗯，对吧？粗细搭配，不能都是精细的这些食物，它升糖的速度会偏快一些，主要是这个原因。嗯，好，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是栏目当中特别在春节之后给大家做的方案，会给大家加这个。就是一共是有2斤，
7: 是
5: 对吧？就是燕麦米，所以作为米饭伴侣的这个就是给大家加的。另外这3罐呢是本身就有的，
7: 这个
5: 有6.5斤左右。哇，
7: 真是。对，3240克，
5: 三千二百四十克嘛，就6.5斤左右，
7: 对，
5: 才只要199，
7: 是
5: 对吧？算下来加上我们的赠品，一共是9.5斤。
7: 对的，其实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蛮快的，尤其现在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刮油的好时间，
5: 刮油，
7: 一天总归有一顿，我们家现在就是要一天有一顿是吃燕麦的，
5: 对，
7: 所以这个东西吃起来很快很快，
5: 甚至你晚上，嗯，你晚上肚子有点饿，嗯，孩子写作业写到晚了有点饿，你给他冲一小碗麦片，
7: 对，
5: 里面放一点核桃啊，加一点芝麻，对吧？芝麻核桃对身体帮助很大的。206位顾客订购了，感谢大家。然后直接扫码哈，就打电话就可以了。问日期的人很多，告诉大家全部是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来买有机的胚芽保留的全谷物的燕麦粉，燕麦片哈，燕麦片02151199000。

0: 朋友们，现在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映山优麦的总工程师肖工。肖工您好。
1: 你好。
0: 我知道您从事研究我们燕麦的产品，包括是燕麦整个的一个这个加工工艺，已经有将近30多年的历史了哈。我们都知道，这燕麦是被称之为叫做五谷之王，燕麦都挺好的，但是好像它还有很多一些区别，包括是区分，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 燕麦我们说的区分呢，主要是做到了皮燕麦跟裸燕麦的区分啊。我们这边呢是这个裸燕麦的主产区，这边的环境比较好，那自然环境比较好。像这个昼夜温差大呀，日照时间长呀，还有这个大家说到这个高原草原就很无污染嘛，所以呢这个是它一个自然环境好。在这种环境下做出来的燕麦品质呀，它的一些这个纯净度啊，纯净度能达到有机这种水平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体验麦跟裸燕麦呢，实际上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是蛋白质含量啊，目前我们实测下来看，多年监测的结果看，裸燕麦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一般来说的要比皮燕麦进口的皮燕麦要高2个点啊，一个12，一个14，大概是这个水平。蛋白质含量高呢，它带来的影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相同的工艺下呢，做出来的香味物质就要更香一些。这个呢，是从我们这个加工过程，包括我个人的一个多年的这个加工的过程里面，明显的感觉得到，口感做出来的口感的嚼劲更好一些。这里面呢，也是与蛋白质含量相关的。然后呢，膳食纤维呢，因为也比较高。
0: 我吃我们这个裸燕麦，会发现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很润滑，然后不拉嗓子，这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1: 燕麦的那个一个核心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它是一种多糖物质，就是从我们感知的呢，它是粘性物质，粘滑的。所以在我们那个燕麦片泡胀以后，它的贝塔葡聚糖充分吸出来以后，在我们品尝的时候，它是一种滑滑的啊，就是一种粘稠滑滑的一种感觉。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有机的映山优麦的胚芽，保留了胚芽的燕麦片，大家可以做燕麦饼，对吧？煎一个燕麦饼，或者说是泡
3: 燕
2: 麦
3: 粥，
2: 怎么吃很简单哈，你就直接拿开水冲泡，
3: 对，
2: 或者是拿牛奶来泡，热牛奶来泡也可以，还有就是你要是说想要让更加口感更加滑糯一点，你就放在小锅里面稍微煮一下，
3: 对，
2: 煮个1分钟2分钟就可以了，很方便，麦片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
3: 是，
2: 我觉得它应该有不可替代性吧，在生活当中，
3: 当然是了，
2: 有不可替代性。
3: 对，我们经常看一些，比如说养生达人，尤其还有一些明星啊，我之前有看到，比如说刘德华他在接受采访，
2: 咱不说明星了，咱说老百姓了。
3: 对，他们经常就养生的一个道理是什么？每一天当中要吃一顿是杂粮，然后杂粮当中的话呢，最好是什么？里面没有任何额外乱七八糟添加的，也就意味着不要做过度精细化加工的。那燕麦毫无疑问首当其冲了，尤其是过完年之后啊，你去看看，几乎每家每户年保之后，很多大鱼大肉吃不下了，
2: 对，
3: 开始怀念什么大道至简简单的东西，燕麦这个东西每天吃一顿真的香得不得了，有的时候到了晚上我们家这个燕麦粥一上来
2: 很香啊，
3: 对，就所有呢一碗一碗就接着吃，你要是你知道大鱼大肉端上没人吃没人下筷子，没办法，因为过完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第二点，我们的燕麦因为它没有过度的精细化加工，它香啊，
2: 对，
3: 它那个味道就是燕麦的香气扑鼻而来。
2: 我们今天大概就200多组了，200多组，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大概还有个20-30组，售完就没有。你看，200多套已经订走了，售完即止，我们还能预约吗？
3: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我们批次保证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所以今天这个组合价格又给的，就提前锁定啊。
2: 100%的全谷，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不管是说咱们中国的营养学会也好，还是说刚刚颁布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美国的哈，他们也有一个营养学会颁布的一些营养方面的膳食指南，也是非常强调全谷物在我们每人每天的膳食当中的占比。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另外有机认证，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有机麦片了，不用花很高昂的价钱去买进口的了，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的东西多好，没有额外的添加，它就是只有一样，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燕麦片。
3: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燕麦片它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除了膳食纤维之外，维生素 E 是从哪里来的呢？胚芽。 唯一啊，就我们不是之前买过那种很贵的胚芽油吗？嗯，对吧？胚芽油这个里面就是唯一的含量在这里面，所以你要去买，对，你要去买那些很贵的唯一干嘛呢？今天全谷物当中都有，还有 B 族。
3: 对，
2: 我是跟大家来讲，如果你一直就是嘴巴里面或者说是有一些不舒服，或者皮肤有些不舒服，有可能都是缺 B 族。嗯 ，B 族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蛋白质就不用说了。嗯，麦片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给大家看一下。
3: 好，
2: 24%
3: 是
2: 这边24%
3: 占比很多啊。
2: 对，然后它是这个是 HRV 的这个占比，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每百克当中也高达14.6%。
3: 对的，所以高蛋白，对，这是植物蛋白，所以也是什么对身体很有帮助、很有营养的。
2: 对，
3: 然后还有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哎呦，
2: 包括叶酸，叶酸的含量也非常的高，在麦片当中，叶酸也就是 B9 哈 ，B9 的含量也非常的高。
3: 对，
2: 还有就是锌、钙啊、铁，真的是营养的宝库。
3: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燕麦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就怕吃到污染的，或者说是有重加工的，或者说是你把燕麦当中的那些好的那些谷皮、糊粉层和胚芽去掉了，这就不叫全谷物了。
3: 对，
2: 因为全谷物一定是保留了糊粉层、保留了谷皮、保留了胚芽这些东西，
3: 是
2: 就是这当中的营养物质嘛，就这才是真正的好的全谷物。今天除了是全谷物，它的核心词第一个就是全谷物，就全谷物的好东西。另外就是有机的东西，禁止使用达，
3: 这些都不能农药、化肥、
2: 对
3: 添加剂都不能
2: 用。我想让它长得更快一点，可不可以？不可以。我想让它长得更肥一点，可不可以？不可以。
3: 对，
2: 我想用激素或者是转基因的技术，可不可以？不允许，这才是有机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机的标识，在这个瓶身上面。
3: 拿回家去每一桶的话呢，这个标大家认准了，看到吧？绿色的，
2: 对，
3: 中国有机产品的这个身份标识，
2: 全谷物，
3: 全谷物，
2: 对，哇，这两个其实是最最有价值的，对大家健康最最有价值的。
3: 对，
2: 我们现在都知道身体当中累积了太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垃圾，对吧？你过年的时候总归吃得很饱，那你这个时候用好的这个麦片来营养一下自己，同时又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
3: 你看煮出来以后这个感觉啊，黏黏糯糯，看着就想吃，真的是啊。
2: 因为麦片对我来说就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
3: 这个燕麦真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作为这个粗粮当中的一种的话呢，其实它做起来方便，吃起来又香糯，
2: 很软糯，
3: 对，全家都可以吃。你要想的软糯一点的话呢，稍微在这个锅里面煮一煮。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做，就是你在这个锅里面放水也可以，如果你想要口感更好，你放牛奶是不是也没问题，都可以的。做完以后上面放一点你喜欢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坚果类都没问题，哇，
2: 吃到停不下来。
3: 高丽老师，就我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2: 我半碗已经没了，
3: 大半碗已经吃完了。
2: 因为我是每天都吃麦片的，我是每天都要吃麦片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是一个人健康的好东西。
3: 对，
2: 栏目当中今天给大家送两份大礼哈，
3: 是
2: 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3: 哇，这个叫做我们的米饭伴侣，也是非常厉害的全谷物的米饭伴侣。然后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每一盒500克，里面有单独的小包装，也就意味着你做饭的时候很方便，你做粥做饭里面的比例都给你写得很清楚。
2: 这是这个样子的，它是燕麦米。看到没有，它是这个样子的燕麦米，你就加在你煮饭的那个米饭里边，相当于就是粗细搭配，粗细搭配就是有粗有细，这样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它是 DGI 嘛，就是低升糖嘛，
3: 对，
2: 让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糖的指数处在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受控制的这样一个范围。
3: 对，
2: 全谷物，高膳食纤维，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春节后的一个健康的小贴士，直接就是让它成为你每日的伴侣，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的大组合，我们就今天就一个组合，今天这个组合大概还剩下个10套左右，售完即止，因为已经200多套走掉了。我们这些备货本身数量也非常少，生产日期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900。

0: 牌子呢，我看到过，也比较熟悉，就选择了搿只牌子。伊主要是有机的，配料表老清爽的。阿拉屋里有小人，还有老人，比较品质稍微要高眼。还有个嘛，价钿实惠，坚持吃常吃，大家对自家身体、对老小的侪好。
1: 反正这个有机胚芽呢，我是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糯滑。吃了也比较舒服，就是有时候可以拌拌牛奶啊，下午解解馋啊，可以拌点水果啊，还可以用面粉掐点面粉做做馒头啊。有时候上班来不及赶时间呢，可以有时候又没有开水，我就拿那个矿泉水一泡就可以吃了，也觉得很方便。早上吃这个有机燕麦片，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很健康。
2: 我吃燕麦片吃了十几年了。前两年呢，我给我父母推荐了一次燕麦片儿，我们老家农村的，然后爸爸妈呢，老爸今年78，妈妈今年75，都习惯了吃大米吃面，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吃燕麦片呢，现在也吃出感觉来了，现在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呢，我也希望给我父母呢吃上更好，更香更糯的燕麦片儿，这款有机燕麦片儿吃过下来以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吃燕麦有很多年了，除了家里吃备一些外，我办公室也常常备一些，然后很饿的时候，然后冲上一杯，口感是蛮好的，
3: 我们裸燕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对不对？那这个成分在我们的裸燕麦当中，它是如何体现的呢？
4: 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核心功能成分，我们吃燕麦就吃它的健康嘛，对吧？它核心的就应该是燕麦贝塔葡聚糖带来的。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呢，只有燕麦的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我们说的它些通常所说的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强。就燕麦贝塔葡聚糖整体呢，它可能是一种多糖，一种粘性物质，到了体内以后，在胃的肠那个黏膜附近形成一种保护层，所有的功能。就包括它的一些阻止这个的有害物质的吸收，有害营养物质的吸收呀，饱腹感不就是这么来的。
5: 中国人自己的好燕麦，对吧？来自于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然后呢，整个的产品又遵循着一个有机的一个种植的这样一个环境。
6: 是。
5: 然后呢，我们拿到的这个燕麦，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燕麦哈，刚刚讲到了贝塔葡聚糖的含量。贝塔葡聚糖其实只是燕麦众多营养当中的
6: 一种，
5: 一个小小的品种。我跟大家来讲，燕麦真的是全身都是宝。但是大家注意了，大家去买燕麦的时候，你今天可以不买这个燕麦啊。你去买燕麦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被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些词儿所左右了。你首先要注意的，买燕麦，因为我吃燕麦吃了20年以上，我觉得燕麦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个老朋友。第一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吃到是全谷物。
6: 对，
5: 什么是全谷物呢？因为燕麦它的表皮有一个谷皮，然后还有糊粉层，
6: 是
5: 它的很多的营养物质，比方说 B 族，比方说它当中那些蛋白质的含量，它的那个微量元素铁啊、钙啊、锌啊，它都是在这个谷皮和糊粉层当中。
6: 是，
5: 如果你过度的研磨把谷皮和糊粉层去掉了，就很可惜。所以首先第一点要吃到全谷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保留胚芽，这也很关键。
6: 对，
5: 因为胚芽是有油的，就胚芽油嘛。胚芽当中的那个生命物质，胚芽它占比只有2%，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占到1/3，就它只有2%的体量，它的占到1/3的营养。就是这个小小的胚芽，它是可以来磨油的，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所以今天是保留了胚芽的情况下的全谷物，叫有机胚芽燕麦粉，是这么回事儿。这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48%，然后我们的蛋白质24%，再有就是刚才讲到那个贝塔葡聚糖在哪里，我来找一下啊。
6: 对，专门有一行字啊。
5: 对，专门有一行字，我要找给大家看一下。
6: 在这里营养成分表下面，
5: 在这儿
6: 啊，对对，
5: 在电视机前有没有去吃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包子粉、包子油，对吧？里面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帮助也很大的一个成分，叫贝塔葡聚糖。这个燕麦粉当中，它含量高达每100克高达3.9克，也就是3900毫克，这个量是非常高的，
6: 真的。
5: 除了这个之外，它的钠的含量是零，它是零钠食品。 磷钠哈，它不是盐，是磷，是钠，直接就是磷了，磷毫克。嗯，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说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上一点是很好的？嗯，你像我这一小碗哈，就是我是每天早上会吃这样一碗。
7: 是，
5: 你就拿开水泡，或者是拿那个牛奶去冲泡。嗯，给大家感受它的这个黏糯的程度。
6: 对的，
5: 牙口不好的像爸爸妈妈呀，就是都可以来吃。
6: 是的，
5: 它就是非常香浓。嗯，生产日期新鲜吗？
6: 全部新鲜，2026年2月10号，而且18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实话跟大家实说，如果不是说我们为了节目呈现刚刚那一碗的话呢，高瑞老师早就吃完了。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这个真的就吃起来口感是软糯香，它的甜是
5: 吃到停不下来。
6: 对，它的香甜是本身燕麦当中的那个味道，
5: 很香，
6: 不含糖啊。嗯，一点糖都没有额外添加，这一点大家放心啊。
5: 有机的东西其实是不多见的。今天我们就是有机的裸燕麦，然后呢这些所有东西不添加，对吧？不添加。嗯，像这种绿色呀，或者是无污染啊，这些它都是允许，有些是允许，有些是限量使用的。嗯，所以既然是大家每天要吃的好东西，
6: 对，
5: 还是建议大家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对不对？再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现货大概就剩下3-4套，
6: 是
5: 售完即止。这也是在春节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健康的这个相当于什么刮油套餐啊。嗯，来。这是多少？
6: 3大桶，每一桶的话呢1080克，也就意味着全部带回去的话呢是3240克，哇，6斤半左右的分量。
5: 再有就是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加的这个
6: 米饭伴侣2大盒，然后加起来的话呢一共是有2斤，所以加在一起是有8斤半的分量。我跟你说别嫌多，这个吃啊刮油餐哦，其实很快很快的。
5: 是的，这个是6斤半，这2斤就8斤半左右嘛。嗯，对不对？199，如果有积分来抵扣的话，就基本上免费，就相当于就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嘛。
6: 真是的啊，
5: 对不对？做各种样的饼或者是直接做麦片都可以，都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晚上给自己加个小餐，对吧？就不要去吃太油腻的东西嘛。嗯，对不对？嗯，大鱼大肉的东西吃多了对健康确实有负担。
6: 是，
5: 直接用燕麦片来给自己的健康来加码。商谈排队很高，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8: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7: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8: 这么快啊！
7: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
8: 大放异彩
7: ，真的、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8: 是，
7: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8: 老品牌，
7: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韦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
8: 是，
7: 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喜爱。
8: 也是南非产的，
7: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就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8: 是，
7: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8: 是，
7: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8: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韦灵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喜欢，
7: 还有椰子油，
8: 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它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7: 对，它有点像蒂芙尼蓝。
8: 哎，对对对对对，
7: 是不是
8: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7: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8: 对，
7: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8: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 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7: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8: 对的，
7: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8: 必须的。
7: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8: 是，
7: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8: 它会掉皮屑。
7: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啊、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8: 对，
7: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然后他就是
8: 老年人是这样，
7: 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8: 对，
7: 我
8: 越抓越痒，
7: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一试，
8: 是
7: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儿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8: 没错，
7: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8: 是的，
7: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倒刺儿啊，
8: 裂口，
7: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8: 对的，
7: 然后足底开裂
8: ，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林氏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7: 它是草本的，然后6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香樟，
8: 对，
7: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8: 蓝叶油、
7: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8: 这个都是
7: 另外还有一个是芦荟，
8: 对，
7: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8: 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7: 对，
8: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7: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8: 很大
7: 一瓶儿。
8: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7: 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8: 对，
7: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8: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7: 对对对，
8: 随涂随抹，
7: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8: 是的，
7: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8: 小的，对，
7: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8: 对，
7: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8: 退款退货，
7: 对，
8: 没问题。
7: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12-15-11-9900。
9: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10: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11: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12: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13: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14: 原料我做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侬看老好啊，侬看。
7: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8: 是。
7: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8: 没错，
7: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8: 是。
7: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8: 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 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7: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用，
8: 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啊。
7: 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8: 很温和。
7: 对它非常温和，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8: 对，
7: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8: 是
7: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8: 对
7: 吧，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
8: 说太对了，
7: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得不得了的，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8: 对，
7: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8: 老牌子，
7: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近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8: 都是当地人一模一样的。
7: 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
8: 是，
7: 那就是这一款
8: 伟林氏的南非膏。
7: 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8: 是
7: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8: 国民品牌，
7: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8: 是是是，就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7: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8: 还挺有学术背景。
7: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8: CTFA
7: 的认证。
8: 是，
7: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8: 对，
7: 看
8: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7: 对，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 好不好？
8: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你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7: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8: 对，
7: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8: 对，
7: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8: 椰子油
7: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对，
8: 是是是，
7: 它会有蓝色。那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 油，另外还有向日葵的向日葵籽油。
8: 对，维 E 含量非常高哈。
7: 包括还有蓖麻油，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8: 对，
7: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8: 是，
7: 包括还有芦荟，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8: 对，
7: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8: 对的，
7: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你先把这一瓶打开，
8: 是，
7: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
8: 的，
7: 这里面也不少了，有50毫升，
8: 对，
7: 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8: 没错没错，
7: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块钱退还给您，
8: 全额退还，
7: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的，
8: 对，
7: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嘛，
8: 是是是，
7: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块钱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
8: 对，就这一罐，
7: 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21-5111结角00。
10: Camphor Cream, Verox Camphor Cream,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 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15: 哎呦，搿跟我像视频一样的、啊，哎呦，夜到困哦，困个太麻子哦，我自家觉着个麻子脱下来，侪皮屑，侪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啊。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我们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这个它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否
0: 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
0: 下。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
0: 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
1: 了嘛，
0: 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
1: 啊？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商谈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80几块钱，
1: 89块钱，对，
0: 89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70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啊，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着，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好舒服啊，
0: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床头柜，
0: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哎，
0: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
1: 是，
0: 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一点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1: 都给涂上
0: 啊，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会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的，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 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嗯，对吧？
1: 对，
0: 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1: 哎，
0: 对吧？
1: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啊。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
1: 会，
0: 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儿，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哎，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你先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先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
1: 维
0: 力士，好不好？
1: 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

0: 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嗯，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哎，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嗯，
0: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嗯，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哦，你可以闻到它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做手对不啦？到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嗯，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上背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嗯，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哄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就呀，你也没啥，你看老好的，你看。
3: 哎呦，搿后跟好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相信我太瘦，夜到你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种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种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一来皮肤老光滑，等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搓一个嘞，对吧？没用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本事。

0: 会儿就是忙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好像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嗯，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
1: 皮肤，
0: 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有很
0: 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不说了，
0: 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窜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有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啊，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的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

0: 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啊，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六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
1: 是
0: 啊，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哎，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的颜色，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丽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用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
1: 嗯，
0: 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甲醛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
0: 哎，
1: 都会亮亮堂堂，有光泽，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
0: 疼，
1: 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
1: 哦，
0: 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刮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先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先开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1: 对，
0: 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protects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那也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恩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 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你也没啥，侬看侬看老好的，侬看。
0: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哎，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啊。就讲日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这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嗯，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
1: 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碗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哈，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的感
0: 觉。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来抹。
1: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3次了，
1: 对，居然抹了3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1: 对，
0: 非常滋润了，
1: 是
0: 的，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都不好看了，
1: 没错，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勾丝儿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哈，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有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往脚后跟抹，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留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0: 这个我特喜欢，
1: 真很棒，
0: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碗百货是有售的，
1: 有售，
0: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1: 对的，
0: 89一罐，就是拿大碗百货
1: 都是有专柜的，
0: 对，89一罐， 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1: 对，
0: 两罐多一点点，
1: 第三罐都买不着。
0: 我们今天是四罐，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1: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00-0211-5111999000。
2: 原料我做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个，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发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就呀，你也没啥，你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好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觉，困觉脱袜子，我自家觉着，袜子脱下来侪皮屑，侪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1: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0: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1: 七十多
0: 一罐。因为刚才我也问了供应商，我说你们在小屏直播的时候大概卖多少钱一罐，他说70多块钱一罐。那你想想看，如果是70多块钱一罐的话，我们今天其实是这个价格是拿三罐，
1: 对
0: 吧，拿三罐。但我们今天我们的组合是拿四大罐，对，四罐。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用了你就真的是觉得特别好。你看我这个手上其实，哎呀，我们今天我拿一张纸啊，给大家感受一下，它不黏腻。它为什么不黏腻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你看我拿这个纸在手上，我其实这个已经抹了三遍了，
1: 对，我们都抹了很多层，它都不搓泥，
0: 你没有感觉到它很黏腻的感觉。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可以用，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是吸收进去了嘛，因为我们是有试用装的，
1: 对，你拿回去自己涂自己感受，
0: 你自己来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啊，就是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的东西，您在电视机前那边看一定是半信半疑的。
1: 对，
0: 你说你是主持人吗？你肯定说他好了。你是嘉宾啊，你肯定说他好了，对吧？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一直就是建议说，我们给大家试用，让大家自己得出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
1: 对，
0: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你帮到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决定权一定是要交给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好了，所以呢，这里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组合，有且只有一个组合，哎，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 是不是啊？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1: 三年保质期，
0: 三年保，
1: 六年保质期，
0: 六年。啊，六月份的啊，全是六月份的，
1: 三年保质期。
0: 然后呢，这个是哪用得了三年？我觉得一会儿就用光了。拿到手以后，我提醒一下大家，先开这个，
1: 对，
0: 先开小瓶装啊。你先开小瓶装，给自己有留一条后路。
1: 对
0: 啊，就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万一您不喜欢是可以退的。
1: 是的，如果全额退款退货。
0: 对，全额，你大组合就不要开。你如果说是用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因为才200块钱、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
1: 没错，
0: 你到外面喝一顿下午茶，200多没了。
1: 对的，
0: 你到外面去随便买件什么小衣服，200块钱没了。但是这个能一年四季用。
1: 对，
0: 你夏天你用用，你发现蚊子不太爱找你。
1: 哎，而且脸上长痘痘还可以点涂在脸上，它能祛痘，另外还能修护，还能滋养，还能舒缓。
0: 对，
1: 产品还很温和，这是写在我们的检验报告上的。
0: 对对对啊，我还得找供应商那个在我弄一罐啊。我跟大家讲，我这个那个样品都没拿到货，我这也替大家要好好的那个感受一下，之前那个样品都给我爸了，我自己都没用着，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商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做熟了，对不啦？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给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叫呀，你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3: 哎呦，搿后跟好像自闭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眼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啊，还有最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个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的代价去搓一个嘞，对吧？没有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旭明。大家在我东方购物经常有遇到这个粉的那个粉的啊，什么加点黑芝麻，加点什么桑葚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你很少看到名字直接写的是什么。周周，
2: 铁皮石斛，
1: 铁皮石斛，
2: 对，铁皮石斛多贵呀、啊！
1: 铁皮石斛做粉了，
2: 就是啊，
1: 还是五黑粉。
2: 哎，我跟明明给大家推荐铁皮石斛、啊，我们都是差不多4位数才能买一组。
1: 当然，
2: 今天在五黑粉里面，价格特别划算，居然有铁皮石斛。
1: 哎，人家含量是500克一罐，
2: 对，
1: 不算是小分量了吧？
2: 对，一斤哎。
1: 哦，这里面观众朋友可能就问了，你这五黑粉哪个五黑呀、啊？来给大家快速的读一读啊，在这边。这里 啊，黑芝麻、黑米、黑豆、桑葚、黑枣、铁皮石斛，
2: 铁皮石斛，
1: 每个给大家讲讲呗，周周。
2: 对的、哎，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就是这么5种食材，其实是6种食材啊，给大家打粉。
1: 有再加上铁皮石斛，
2: 哎，对，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哎、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的有名，
1: 对的，
2: 铁皮石斛是补五脏、虚劳、雷瘦的、有了铁皮石斛坐镇，这个方儿显得非常非常的全面、
1: 哎。
2: 对，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大家都知道五谷为养啊，那如果是白米的话，可能黑米要比它贵上个5倍10倍的价格、花青素的含量不一样，膳食纤维的含量不一样，蛋白质的含量都不一样、另外我们还有黑龙江的黑豆、黑豆长得像什么，长得像肾脏哈，所以我们以前经常说育龄期的男性女性要多吃黑豆，其实也不止，黑豆对我们男女老少都非常非常的好、另外还有新疆的桑葚，黑色食品入肾经，特别是黑桑葚，它对肾是非常有补益的这个作用的、另外还有河北的黑枣，我们经常吃红枣，但是黑枣你很少能见到啊，产量非常少，
1: 对，
2: 但是也是花青素的含量，包括各种那个营养素的含量都比红枣要高很多很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补铁的、补钙的、补卵磷脂的，加上了铁皮石斛之后啊，基本上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照顾得方方面面妥妥帖帖。
1: 就刚才周周这么一看这几样啊。米我经常见的是白的，人家是黑的，
2: 是
1: 像豆子一般见的是红
2: 的，
1: 人家是黑的，
2: 黑的，
1: 你像枣一般见的是红的，人家是黑的，
2: 对的，
1: 都是好东西，
2: 桑葚是黑的，芝麻是黑的，所以就是黑色食品入肾经，在我们这个房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们秋冬季节老是上火、对吧，我们老是补阳气、阴气不足怎么办，还加了铁皮石斛、
1: 好、那么大家有问题就来了，这一罐包括你东方购的构成怎么卖的，怎么一会儿150一会儿199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啊，就在这里啊，老顾客朋友们，您直接不要选择150块钱这一个构成，如果选择150块钱这个构成，您自己算一算
2: 啊，
1: 对，只有4罐，
2: 40多一罐，
1: 8罐要花多少钱，
2: 那就是300块钱呗，
1: 300块钱吧，我们今天有个8罐构成，之前我们导演老师给大家看一看之前是卖多少钱您知道吗，我们今天在过年，今天啊，马上就要过年前，唯一的这档节目再给大家让利了多少？40块，40块钱左右，直接做到198块，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大家看啊，原来是238，今天给大家再让利了40块，让您199元，这不是说400-600-700块钱的东西，人家就是100-200块钱的东西，给你让利了40块钱左右，
2: 很厉害了，
1: 很厉害了，已经，哎，相当于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比如说我在这150块钱基础上，这不是150是4罐吗？
2: 对，
1: 你想再得4罐，是不是要加150？不需要，加49。 49%，所以要定就定咱们今天的大构成就可以了。嗯，每一罐算下来20多块钱，是500克一罐，具体里边长得什么样子，
2: 周周给
1: 大家通报一下。
2: 是是是，我们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细密的粉末啊，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粘合剂，没有加任何别的东西，就是把这6种食材打成粉，所以它非常的好冲泡。对，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冲泡成功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的柔滑丝滑，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您就直接把我们的粉和适量的开水或者说热水粘合在一起，就搅和一下，出来的就是这种感受。
1: 刚才那个粉我觉得有点淡淡的灰白色，
2: 对，
1: 冲泡完以后是这样黑色的，
2: 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哦，完完全全是我们今天的食材天然的本色，就是这样，黑色食品入圣经嘛，看上去就很像那种古法黑芝麻糊，对不
1: 对？
2: 但是我们比黑芝麻糊可多太多东西了，
1: 尝尝，
2: 多了黑米，多了黑豆，多了黑桑葚。另外，为什么这么黏糊？因为里面富含铁皮石斛多糖，铁皮石斛补五脏，虚劳雷瘦。所以明明你除了好吃之外，你还补了身体，
1: 好香哦，
2: 好香吧？
1: 真的好香哦，而且尤其是你能感受到那个铁皮石斛黏黏糯糯，就那个像膏一样的一个状态，
2: 对，
1: 一下子增加了它的那种粘度，
2: 非常好喝。所以早餐的时候别光喝白米粥了，咱们这个是不是里面有黑米？黑米粥你煮起来都没有这么好喝。
1: 我跟大家讲，你就把它当做主食完全可以。
2: 对，
1: 如果你早餐的时候懒得出去，天冷了，或者晚上也想加点什么夜宵，就选择这个。
2: 对，
1: 刚才周都说的对，里面这个黑米，它就是一个主食，
2: 对呀，
1: 米啊，
2: 谷物啊，对不对？黑米、黑豆，还有黑芝麻，这等于有了坚果，还有黑桑葚，这等于是有了果实，对不
1: 对？
2: 哎，真的非常好，这个方儿，这是我们福中人今年给东方动物带来的新品，但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带回去。这个是超级方便，又香又甜，它这个甜本来是有枣的味道，
2: 没有加糖啊，
1: 它没有加糖，所以你回去喝吧，它的甜度是正正好好，恰到好处。
2: 是的，
1: 如果您这有些白啊，或者是发际线。对头发的情
2: 况，是的，我们里面有黑芝麻，
1: 对，肠胃不舒服，
2: 然后经常觉得非常干燥，坐在马桶上很长的时间，
1: 是这样的。
2: 对，我们里面有铁皮石斛啊，还有气血不足，我们里面又有黑枣，又有黑豆，又有黑米，眼睛、耳朵感觉嗡嗡的，看不太清楚，其实跟气血也非常有关系啊，有时候是阳亢阴虚。
1: 是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5111900。

0: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2: 哦，气和力，
1: 咱们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2: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1: 啊，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2: 心肝脾肺肾啊，
1: 益气力，长肌肉。
3: 阿拉原来在那东方呢，就买铁皮十五分，还吃个五克粉，搿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搿么现在搿能介加了一道呢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十五，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十五的。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十补下去，要比其他补好得多了。
4: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是他宝贝，真的是好东西。回家您喝吧，一喝一个开心，238到199，给大家降多少？近40块。
5: 对，
4: 该有积分有。然后呢，额外的这个，你看之前的那个积分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么多。
5: 而且以前应该算两个小组合的话是300块钱，是不是？省了100多块钱。哎呦，这个力度实在是太大了。
4: 是。
5: 但是以前实打实我们就是卖过238这个价格的，所以今天大家买来送人吧。过年过节的时候，总有亲戚朋友家要去，然后你临时发现伴手礼没有买，到外面去买，过年的时候好贵哦，而且还看不上眼。但是今天是铁皮石斛制品啊，送给谁谁喜欢，特别体面。而且您自己喝也特别恰逢其时，因为我们到了秋冬季节，首先现在过了大寒，是黄金滋补期，得滋补。那么我们滋补的同时，经常会发现补的东西都很热气，让你阳亢阴虚，阴气不足。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您在吃那些补品的时候，别忘了吃点铁皮石斛，把阴液给补上。但是铁皮石斛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买一套，是不是也得999，1000块钱？
4: 要的。
5: 但是今天我们在五黑粉给你补肾阴的同时，又加了铁皮石斛，所以平时您可能吹点空调，开点地暖，开点那个电热毯，脸上长包包，嘴巴里面
4: 燥燥
5: 对燥燥的，五脏六腑好像那个烧火的感觉的时候，需要滋阴的时候，您在补五黑的同时把阴也给滋了。
4: 所以啊，地道的食材非常之地道。
5: 对，
4: 地道到什么程度呢？
5: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道地食材。铁皮石斛霍山的，黑米陕西的，大家都知道吧，那个朱鹮之乡陕西汉中就是中国产黑米特别好的地方。还有黑豆什么地方好？明明您说这个你知道，
4: 我老家的。
5: 对了，黑龙江的黑豆。那什么地方的桑葚好？你在东方购物也买过哈，新疆的桑葚，因为它日照时间长嘛，桑葚特别大，特别甜。还有河北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
4: 这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5: 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4: 每个地儿的最精华东西。
5: 对，因为福中人他是一个制药的企业，所以他平时就是挑选食材的时候是非常讲究的。
4: 大家刚才看到画面里边了吧？就是238，今天给大家直接做199哈。199，如果大家还在说我到底定199还是定那个140的那150那个，我跟大家说啊，谁在还考虑这个问题，说明这个省钱还没省到位。
5: 对，
4: 大家这个小日子还要仔细过一过，一定是订购大过程。您说为什么呀？因为只需要在150的基础上加个49，
5: 49那就一罐才10块钱。
4: 150是哪几罐？150是哪四罐啊？
5: 嗯，
4: 现在是四罐是多少钱？49啊。四罐49和四罐150，你说你花哪个？
5: 那我肯定，
4: 我当然是这个了。
5: 1998八大罐，
4: 对的。然后东方购物该有的活动，比如说你想达到最低的限度的话，就是3件满999元，
5: 是
4: 再返大家100元积分。
5: 嗯，
4: 那你是算更划算，反正你愿意凑单什么都成，这比原来的238元的情况下八罐又给您划算了。这是原因在于过年给大家一个福利，
5: 反正年前这肯定是最后一档，年前这肯定没有吃过。
4: 我们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下，感受感受。周周给的还有吧？这个还有啊，
5: 有。
4: 来给大家冲泡，
5: 给大家冲泡出来。
4: 直接它那个粉啊，其实是一个灰白色，但没有想到咱们出来以后啊，
6: 泡完以后是这种
5: 粘稠的
6: 黑色的，
5: 黑色，
6: 就像那个黑芝麻糊，
5: 像不像那个冰淇淋化了那种奶昔，黑色奶昔的感觉哈。
6: 真是、哦。
5: 现在大家都知道冬天要吃黑色的东西，因为入肾经嘛，好好补补肾嘛，养养肾嘛，就是在大寒之后，我们就是春天来到之前这个黄金滋补期，千万别错过。而且它直接可以就是替代当主食的那种代餐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里面又有黑豆又有黑米。
4: 有。
5: 您平时煮的五谷杂粮是不是白米？然后配着什么黄豆？我们今天有更贵的黑米、黑豆，黏黏糊糊，这没有加任何增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增稠剂，泡出来就是这么黏糊，这么软糯。
4: 对的。
5: 直接当早餐、当午餐、当宵夜都特别特别棒。
4: 清甜。
5: 清甜。
4: 就是那个黑枣的味道。
5: 食材本味的。
4: 对的啊。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铁皮石斛本来它就黏黏糯糯的，往这里面一夹，
5: 是
4: 整个它的口感。哎呦，我跟你讲，爱吃喝这口的，爱喝这口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以前又会有喝那个什么藕粉什么的，也是黏黏糊糊的，
5: 对，
4: 跟那比那口感还要再好一些。
5: 是，
4: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大果城，而且里边对于这些好东西，那对人身体滋补不要太多。
5: 真的，我不说别的，我就说个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在东方购卖的
4: 很好，
5: 但是基本上一套上千块钱，因为铁皮石斛太有用了。神农本草经里面说它久服后肠胃，所以它对肠胃首先非常的好。另外它是滋阴的、生津的，嘴巴干干的，鼻子要喷火，您需要的不是在补阳了，已经阳亢阴虚了，要滋阴生津了。您看您现在是不是这个情况？口干、烦渴、阴虚火旺、目暗不明、筋骨柔软，铁皮石斛啊。另外再来看铁皮石斛能干嘛？生津益气，用它来代茶可以补五脏的虚劳羸瘦，
4: 太棒！
5: 强阴益精，益肾助力壮筋骨，暖水脏益滞清气，非常棒。另外它对肾、对肺、对肠胃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铁皮石斛啊，药王孙思邈把它称为九大仙草之首，连野山参、连那个冬虫夏草都排在它后面。
4: 你要爱包一些馅儿什么的，你都可以考虑它。
5: 对，
4: 包括做一些干粮，比如说我们的馒头。
5: 对，做小馒头、做小花卷
4: 儿，你
5: 可以把我们这个粉加在面粉里面来做。对，
4: 都可香了，
5: 自有清甜的味道，而且有没有加什么色素那些其他东西？我们的颜色，你看，粉是白白的，但是你泡出来之后，它就会是黑色的，对的，
4: 糯糯的，
5: 好神奇啊！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哈。
4: 是的，跟大家再讲一下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色素，没有任何再额外添加糖，什么都没有，就是这六样食材本身的
5: 对。
4: 它的食材的原料
5: 对，另外为什么那么黏糊？因为我们里面加了非常多的铁皮石斛，里面多糖含量特别高，
4: 所以能那么黏糯，这么好。
5: 对，
4: 你以前吃的五黑粉就是那么回事儿，
5: 是
4: 你感觉口感上没有那么黏黏糯糯的，
5: 比较干，
4: 会让您非常的意外。拿回去238块钱原本的八罐装，今天给您让个近40块，直接做到199元。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天送买的活动，照样参加，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大大的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7: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8: 适合我。
7: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8: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9: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7: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生粉，
9: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7: 一嚼，对啊。
9: 然后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8: 但是打粉会损失掉一点，
9: 最后都吃进去了。
2: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从中医讲。有两条学说，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2: 对，
1: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2: 有关，对。
1: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
2: 对，
1: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 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了。
10: 一天要到2月7号外头还吃兜个一个钟头，每天要走个1万步两个，对吧？所以为啥道理？啊，不是讲全部要吃搿个物事再走个1万步，搿也太虚张。这个吃搿个物事对人体肯定有好处，吃个黑芝麻啊，啥个五黑，啥个黑豆佬，啥物事黑枣佬，啥物事侪好吃。那么现在人家又跟我介绍了，吃一只铁皮食物，为啥道理呢？因为搿个物事你铁皮加上去了，对人体更加好。我现在早上头爬起来，2只白菜，葱油。一碗搿个物事吃吃，搿个营养价值还够唻，对勿啦？葛末侬假使讲觉着要吃牛奶了啥，我现在牛奶夜到吃，牛奶困觉前头吃杯牛奶，葛末有助于睡眠，对伐？葛末搿能介吃起来觉着开心。还有一个对伐？我有辰光半夜三更肚皮饿，肚皮饿就吃物事份勿好，哎，拿迭个物事冲一杯子吃吃，肚皮勿饿唻。因为肚皮饿困勿着个呀，对勿啦？铁皮食物呢，搿个物事呢，有的要7000多块。还有一个鹅五哈呢，这个6-7百块，5-6百块，这两个加起来呢要1000多块，1000-5-6百块。那么现在呢，阿拉买一桌呢只要200多块，那么搿能介相比下来，还是买物事合算了，营养价值高了，这搿钞票特别交关了，性价比高了。
4: 看今天价格多少？238块钱，大货。我们今天
5: 是199。
4: 哎呦，又让利了近40块。
5: 对的，按理说我们买两个小组合也是八罐，
4: 对呀，
5: 300块钱。
4: 对呀、啊。
5: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买一个大组合，还不要238，只要199。过年前这是最后一档直播了，所以大家真的赶紧抢起来。过年的时候您送的可不是小罐的这个粉那个粉啊，核桃芝麻粉啊，咱们送的是铁皮石斛加5黑，然后是一个那个大罐子1斤装。你送出2罐去，是不是都挺体面的了？
4: 我跟大家为什么？这个回购率高啊！第一个本身原本在五黑的基础上本来就很好，
5: 对
4: 大家各种补肾的啦、补脑啦、补头发啦、补肠啊、补胃呀、就已经很好了。这个时候再突然之间横空出世一个铁皮石斛粉，铁皮石斛啊，它不是紫皮，不是水草，不是钢结那种的，
5: 而且是
4: 那种低端，不是那种低端的。
5: 霍山的铁皮石斛，
4: 对呀，
5: 在东方购物当主品的时候，霍山铁皮石斛也好几千块钱，
4: 对，很贵的，很贵的。我们今天霍山的铁皮石斛给大家加进去了，必须是原料地道正宗，把最后缺的那一块小拼图给您拼上以后，
5: 这个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食品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原材料就是
4: 怎么说，
5: 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和铁皮石斛。我跟大家讲一下，桑葚是入肝肾经的，黑枣是入脾胃经的，铁皮石斛归胃经和肾经，黑芝麻归肝肾大肠经，黑米归脾经、归肾经、归肝经、归胃经，还归心经。另外还有黑豆归肾经、脾经和心经，是不是把你的五脏六腑、把你的各个什么肾经、心经全部照顾齐全了？再加上铁皮石斛，帮你把控整个的那个，我们说它的凉热，它的阴阳，因为我们到了秋冬时节，光补容易上火，容易阳亢阴虚，再加了铁皮石斛之后，能达到一个平衡。
4: 当然
5: 我们尽量把阴液也给补起来。老话说得好，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秋冬季节其实是你内火特别重，然后阳气特别旺，阳亢阴虚特别严重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补阴气正当其时。
4: 一个是周周说的这些好东西，大家补上。
5: 对，
4: 再一个，您说我就记不住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补哪儿哈？您就记住一样，咱吃五黑，吃五谷杂粮，吃6谷了，总没错吧？
5: 没错吧？
4: 总归没错吧？
5: 是啊，
4: 那大家甚至了，你就当这个杂粮补呗。
5: 真的吃
4: 想那么多干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又不贵，一罐20多来块钱。你说500克一块20来块钱，你看238罐，
5: 对，
4: 我199八罐，
5: 对，
4: 比原来的基础上又省了近40块。如果大家自己订购了2套，比如说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真的不爱做饭，您知道他有多粘稠吗？
5: 这才20几块钱一罐哦。
4: 你别搞得那么稀的哈，放一堆水进去，一般来说你可以调出这么粘稠的，
5: 对，
4: 真的很饱腹。
5: 是
4: 我今天中午还好没有吃太多，要不然我这一口都吃不进去了。
5: 为什么这么浓稠？不是加了增稠剂，我们是加了铁皮石斛，因为铁皮石斛里面有黏黏糯糯的多糖，所以它会这么浓稠。
4: 对的，
5: 这个很像那种古法的黑芝麻糊，但是现在很多朋友买那种袋装黑芝麻糊，一看那个配料表吓一跳，后面好多不认识的字哦，就加了很多增稠剂啊。 啊、添加剂有一些哈，不是所有，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
4: 真的很香，
5: 通通都没有。
4: 它不是那种单一的味道，比如说芝麻粉、那个可能里面就是一个什么芝麻糊的那个单纯的一个芝麻味道，
5: 对，
4: 它里面该有的红枣香甜味的，包括桑葚的，这里面都是特别的浓。
5: 我们是更贵的黑枣，不是红枣，
4: 对对对，黑枣，改一改，
5: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里面就这六味东西，没有任何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
4: 真好吃，
5: 首当其冲，特别贵的就是霍山的铁皮石斛，补五脏、徐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长肌肉，这个大家都知道
4: 的。
5: 陕西的黑米，花青素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维 B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黑龙江的黑豆，这个是入肾经的，对。另外，黑豆里面也有很多氨基酸、很多好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有新疆的黑桑葚，这个是入肾经，对肾特别好啊。河北的黑枣，花青素含量也非常高，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非常高，果胶的含量也特别的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今年新下来的特别香。另外给大家打成粉之后呢，让大家好吸收。如果是整颗黑芝麻，你可能怎么吃怎么排了，但是我们打成粉之后，钙、铁含量都很高，另外卵磷脂也是让我们更好吸收。
4: 你想想看，有些食材啊，黏黏糊糊的，你打成比如说像这种芝麻，油油糯糯的，
5: 对呀、
4: 油油腻腻的，有可能跟其他的就粘在一起了。
5: 是，
4: 它的工艺要极其的严格，否则它不会成为粉状。你想想看，您把一些有些容易出油的东西，你把它打碎，你就觉得油腻腻的，根本就不会成沫，
5: 对，
4: 它是成了一坨，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不？所以它的工艺一定要到位，让大家这个粉呢要干干燥燥，就像前面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原料啊，
5: 是
4: 原料是这种像灰白色，
5: 对，
4: 灰白色，
5: 是的，因为我们这几个食材打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很松软，很干燥，但是你把它泡出来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变成我们看到的，还有像那个黑如玉漆的那种颜色，
9: 是的，
5: 油油亮亮，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有黑芝麻嘛，还有黑枣、黑豆、黑米，还有黑桑葚，所以你把它泡一泡，能泡出这种特别油亮的一个黑色，让你更有食欲。其实这个是对肾非常滋补的，因为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然后你把它当早餐的时候代替白米粥来喝，代替杂粮粥来喝，比杂粮粥更细腻、更软糯，没有那种扎嗓子的感觉。但是比白米粥，大家都知道黑米也是一个 DGI 的食物，它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血血糖糖也是更友好一些，所以老人孩子吃都非常非常的好。
4: 我跟你讲，这里所有的好东西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好好的养生，调理调理身子骨，
5: 是
4: 不能是乱吃东西的年纪了，
5: 没错呀，
4: 包括我现在这
5: 每一口都得负责任，
4: 我也是不能乱吃了，有时候一乱吃的话身体压力还蛮大的，
5: 蛮大的，
4: 没办法，这是生理需求，到这个年纪该办什么事儿，大家知道的啊。四桶，一桶是500克，
5: 对，
4: 150块钱四罐，那常理来讲8罐是300块钱，是不是常理，但没有想到我们之前8罐是多少钱，238元，已经很便宜了，
5: 已经划算了，
4: 已经很便宜了，但今天是238元多少呀，
5: 199啊，
4: 不是238，是199了，
5: 20几块钱一罐，哎呦，前两天走在路上买了杯奶茶28块钱，比我们今天一罐一斤还得重，
4: 原本这一桶79斤80，
5: 对，
4: 我们今天25块钱，您就说到底定哪一个划算，您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五谷杂粮的食品吃，
5: 是
4: 六谷了，今天是六谷可不是五谷，因为那个黑的五黑之外还给大家多增加了
5: 铁皮石斛，多金贵，霍山的
4: 铁皮石斛，正宗的好的食材，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年前
5: 最后一档，
4: 最后一档
5: 肯定最后一档，
4: 拨打电话02151119000。

0: 它是一种黑豆，黑豆是一种不燥的食物，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它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
1: 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2: 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
2: 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3: 外
2: 边，哎，一定要放，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3: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所以它的生态的环境都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建仓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
3: 嗯，
2: 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仓。
1: 嗯，第二呢，它是湖，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
3: 哦，
1: 哎，可以进，可以出。
3: 嗯，
1: 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
4: 八卦装最后的始祖背后了，边听啊，咱得边打电话了。有人说这个天气冷呢，咱说点就是生活当中实际的一些小困难，就不太爱出屋。
3: 尤其是年纪长的时候呢，这个心心啊、血血啊、脑脑啊，这个一冷啊，热胀冷缩，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
4: 对，
3: 身体黏僵者不是很友好。
4: 对，
3: 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冬天愿意往南方的其他的海南那种热的地方跑，它被心心脑脑特别好嘛。在生活上面是方便，所以大家不爱在冬天出门，我觉得很能理解。
4: 是，
3: 那
4: 既然不爱出门，家里没货能行吗？
3: 都不行，我们这是年前最后一档了，最后一点点现货了啊，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放心的囤，新鲜批次，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里面。年前您多囤2组都没问题，因为过年的时候那么多亲戚朋友要拜访，你说我每家。
1: 花那个巨大的钱加起来其实就压力很大，但是我们今天一罐儿啊，500克这么体面这么好看的包装，又有铁皮石斛，黑粉这几个字在上面，您才花十几块钱、二十块钱左右，
4: 二十几块钱就可以了。
1: 天气一冷的时候，咱早上起床了，就拿热水这么一放，
3: 就是这么浓稠，
1: 分量稍就结束了。
3: 对，因为里面有铁皮石斛多糖，所以当时浓稠。
4: 你都比你煮鸡蛋快，
3: 对，
1: 那煮鸡蛋还得等一会儿了，都不用你煮鸡，当然了，你鸡蛋配上今天这一个，我跟你讲也绝了。
3: 真是更有营养，
1: 省着熬粥。为什么省着熬粥？粥里面是什么？是米不？
3: 是米吧？白米，
1: 我们今天是油米哦。
3: 我们有米，但我们不是白米。
4: 让您肠胃消化上、吸收上，是不是更友好？
3: 对的，
1: 它不是一颗一颗的呀，一颗一颗和粉状的这么细腻的比，您告诉我谁吸收的更好一点？
3: 那肯定是大成粉，
1: 一定是大成粉吧？
3: 嗯，
1: 这个是咱都知道的常识，对不对？
4: 我们长辈天生就喜欢糊糊，
3: 嗯，
4: 老年人的牙口又不好啊，
1: 这一碗
4: 糊糊非常好。
1: 这一碗我都没怎么动过，不是没怎么动过，都没怎么换过，都已经被我吃光了。
3: 对的，
1: 这一碗。
4: 我当时倒了一整碗啊，明明见缝插针的，还是能吃，吃掉那么多，
1: 一顿喝，
4: 嗯，
1: 就感觉这个肠胃啊也舒服的不得了。
4: 对，
1: 因为它针对于，肠胃啦，对于大家的整体的身子这些滋养东西。
4: 实在是正中我的下怀，
3: 没错，
1: 太好了。
4: 其实我们今天这些食材真的就没有漏掉，漏掉哪个精，或者是漏掉哪个脏器的地方，它非常全面。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这个叫九大仙草之首，补五脏的虚劳雷瘦，平胃气胀，肌肉强，阴益精的。秋冬季节要补阴，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特别特别棒。
1: 是的。
4: 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所以我们今天你把它看为一个米糊也可以，
1: 可以的，完全可以。
4: 但是不是白米的米糊，
1: 所以它
4: 白米。
1: GI值不一样，
4: 对吧？黑米的GI值是比较低的，而且花青素的含量、各种营养的含量都不一样。它还对血非常好，它是补血的。另外还有黑龙江的黑豆对肾，对吧？新疆的桑葚也是补肾精的。黑枣也是花青素含量，还有果胶的含量，还有 VC 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河南的黑芝麻，大家都知道我要吃核桃芝麻粉，为什么？黑芝麻补铁。 补钙，而且还补卵磷脂，所以它真的非常全面，对你的心肝脾肺肾都养护到照顾到了。
1: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呢，大会区的一共是有。
0: 6个食材，
4: 对的，吃一补六。哎，
0: 这个大家看到了屏幕里面这么大个的，就是咱刚才说到的
4: 铁皮石斛。
0: 有这个，大家就应该把它带回家了，抓紧时间订1999拿八罐，02151111900。

0: 来了，那东方呢就买铁皮十五分，还吃个五克粉，搿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搿么现在搿能介加了一道呢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十五，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十五的，哎，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十步下去，要比其他步好得多了。
1: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2: 是，
1: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2: 没错，我们都是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1: 麻烦呢，我还打成粉，我还自己熬，
2: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1: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嗯，多好啊！
2: 没错，
1: 你就感觉这个冬天把这个暖乎乎的东西喝到胃里边，你从你的咽喉的地方、喉管的地方、食管。一路这样黏糊糊的下去，
2: 很柔滑，
1: 很柔滑。
2: 我们就是吃起来像米糊的味道，但是我们不是白米，我们是黑米，所以这个升糖值，包括到它的那个就是花青素的含量、维生素 C 的含量都不一样。
1: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长辈啊，这个胃确实是多多少有点问题。嗯，如果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胃的话，保护胃的话，
2: 对，
1: 多喝点这个东西，
2: 糊糊，对，
1: 真的是很好。
2: 而且多糖就是对胃整个就是很舒适哈，不会是那种很硬的、很凉的东西在磨着你的胃壁，它是。柔柔软软的，软软糯糯的，呵护着你的胃壁。
1: 是的。
2: 另外还有黑豆、
1: 黑
2: 桑葚、黑枣、黑芝麻，五个黑色食品，我们把它打碎在一起，你吃一口顶五口的感觉，对吧？以前你可能一样一样的吃很复杂，但是我们今天30秒出一碗，就是黏黏糊糊的，而且吃一不溜。里面不仅有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还有霍山的铁皮石斛，同时帮你滋养五脏，同时帮你滋阴
1: 啊。加量不加价，嗯，加食材咱还不加价，
2: 对，
1: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家里面有没有饭呐、啊？有没有什么其他好吃的呀？你有这个，我跟你讲，早餐解决了。
2: 是的，
1: 想要保持身材的很多人，在午餐的时候，你给你女儿、儿子，特别是女孩子，
2: 对，
1: 你再给他的公司里面放这一个，你看他订不订外卖了。
2: 有时候你知道，在外面就是中午没时间出去吃的话，我拿这个叮一叮，我就不至于饿着肚子，
1: 完全可以的，
2: 而且真的很好喝，
1: 真的非常不错。或者是晚上你要想吃点夜宵，饿的话，您这个保持身材也很到位的。原本价格238元拿8罐，今天让大家199元，
2: 也是八罐，每罐合下来才20几块钱，一杯奶茶钱。我们喝一整罐，有一斤的一个量，而且是铁皮石斛制品啊。
1: 好，回来赶紧给大家再倒一下最后这一碗了哈，也没有多少时间了，也没有多少货了。我们今天8罐大概还有个位数，6-7套左右就结束了。您看看，回去啊，不要搞得太稀溜溜的，我们就这种浓稠一点的会非常不错的。看看。简直就像黏芝麻糊一样，
2: 对呀、
1: 啊，哇，不得了啊！
2: 有点像那个奶昔的感觉啊、哎，哇，好柔滑！你有没有看到结团、结团、结块都没有？
1: 没有、因为人家打的粉本来就
2: 特别细腻，
1: 是的，尤其是像油糊，
2: 关键是有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在里面。其实你肉眼看你就能感觉到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高，
1: 而且你的口感吃上去啊，也是就是里面就有，你能品出来这各种食材的味道，这个就是很强的。
2: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喜欢，马上就订八罐装，
2: 4罐装，
1: 我们八罐是限时给大家价格调整下来近40块，
2: 对，
1: 降个40块，
2: 以前就是238，
1: 今天变成199，
2: 年前最后一档，赶紧囤，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啊。
1: 如果你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150是4罐，那你8罐呢300不需要，您只要加49，
2: 对，
1: 加40多块钱，
2: 是，
1: 连市面上一罐您都不用的价，一罐是近80，这是近80块钱一罐啊，我们只要加40多块钱。就可以得4罐，划不划算？
2: 划算，
1: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所以我看到原来那个价格了没？238块钱，拿的是八罐。
1: 对，238，但是今天同样给你八罐，我们也不说把一罐给减少量了，还是每罐一斤，八罐八斤，同样的东西都是新鲜批次，过年的时候自己吃送人都很好的，我们今天居然降了40块钱左右，只要199，每罐合下来20几块钱，一杯咖啡一杯奶茶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
0: 就是、
1: 你买了一罐一斤，你说你拿一罐奶茶送人那不合适啊，咱们今天拿上两罐我们的铁皮石斛五黑粉送人，是不是体体面面？
0: 一听到铁皮石斛，它就应该是贵的东西了。
1: 真是铁皮石斛制品，有时候你去超市看一看买一买，好像都得是4位数。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就是20几块钱、一罐，实在是太划算了。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了啊。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我们年前最后一档节目也就没有了。
1: 没有直播了，
0: 赶紧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

0: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1: 是，
0: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1: 没错，我们
0: 再加个铁皮石，
1: 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

0: 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早上好，欢迎收看东风购，我是燕华，
4: 我是佳佳。
3: 在今天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带来的就是11点多啊，很多人说吃午饭的时候，
4: 是的，
3: 弄点什么小菜当米头呢，对不对？那小菜烧好了，什么样的酱料是非常的这个好的？今天为大家所向是来自我们洪泽湖生态圈当中的青椒酱、鱼子酱，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叫做
4: 菌菇酱、
3: 灵芝菇，对不对？那三种酱带回去之后呢，无论您是拌饭、拌面、炒菜、烧汤，都很好吃，
4: 都很合适。
3: 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5: 两位主持人好，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确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众口难调啊，平时在家里做饭做菜的话呢，总觉得哎呦这个要吃什么味道，那个要吃什么味道，头疼的。
3: 对，
5: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好菜要有好佐料，好菜要有好酱料。
3: 对，
5: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有三种不同的酱料让你带回家去。
4: 是的，
5: 所以不管你是想要吃鲜的，想要吃香的，想要吃辣的，或者吃点与众不同的，今天全部都有了。那么我们今天都是什么洪泽湖的青椒酱。
3: 哎，妍希，我问一下，有像我作为上海小囡的话，我不太能够吃辣的，对不对？我听到青椒酱，我说哟，等了又一名讲老味儿，这个辣不辣？
5: 一点都不辣，
3: 不辣的，对吧？
5: 它是用到什么？用到洪泽湖新鲜的那种螺丝椒，然后新鲜的炒制，特别的香，然后一点都不辣。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有适合那种吃一点点小辣口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菌菇酱。之前我们的话呢是什么？跟我们的这个佳佳就尝试了一下，
4: 我俩尝过。
5: 对，这是有一丢丢小辣
4: 口，辣的，会有一点点的辣，但是特别特别的香啊！
5: 对对，
4: 就是新疆的灵芝菇啊。
5: 对的，然后就是什么？对于很多比如说吃客老饕们，就说有一种酱的话呢，是灵魂所在，不需要多，只要一点点的话呢，就是什么提鲜增味，然后的话呢，就是什么价值感都提升了。
4: 没错，
5: 就是我们今天的鱼子酱，哎呦了不得了！
3: 对对，我赶紧想尝尝味道。
5: 没问题，没问题。
3: 这样的酱料呢，我觉得就是每家每户都会备一点。
5: 是的，
3: 像之前我们平时啊，生抽。老抽，对不对？
4: 包括用海鲜
3: 酱啊、甜面酱啊，都很好吃。而且如果您到了很多大厨的厨房当中前去啊，那么好多一排
4: 琳琅满目，一排
3: 全部都排开的。所以在家中怎么舍得了好吃的酱？
5: 对，
3: 那如果在超市当中你能买到一些大家都做的酱呢？今天我们的酱料啊，完全不一样了。
4: 对，是的，
5: 这一罐的话呢，186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倒出来开盖的一瞬间，可以吃。
4: 可以吃。
5: 夜华作为上海囡囡的这个代表啊，就是他是不能吃辣的。
3: 对的。
5: 然后的话呢，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爸爸妈妈可能说我也不吃辣的。
3: 是的，大家看这个青椒啊，它那个青椒还是属于切成块的，不是那种青椒泥，对不对？
4: 对，
3: 来尝一尝，
5: 一尝啊！我跟大家讲，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香，
4: 是不是不辣？
3: 一点都不辣，
4: 完全不辣，
3: 鲜香，确实。
4: 对，
3: 而且呢，它的那个回甘还有一点点清甜，
4: 是的，
3: 就感觉你自己是剁好了青椒之后炒在我们的这个饭当中，包括拌在面当中。
5: 我跟大家讲，里面我们的配料也很干净啊，里面用到了亚麻籽油、贡菜呀，还有到什么这个酱腌菜，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是什么，主打一个口感丰富，层次很丰富。
4: 是的，
5: 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青椒酱。好了，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灵芝菇酱，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哎，我跟你讲啊，适合家里喜欢吃小辣口的朋友们，
3: 这个佳佳尝一尝，
4: 哎，这个我要尝一下的，
3: 对，因为爱吃辣的朋友们，
4: 是的，是的，而且我那天尝了之后啊，我发现它这个颗粒啊，它真的是特别的大，
3: 这是有菇对不对？
5: 有菇有菇有菇，对吧？这是什么？是我们这个灵芝菇，然后的话呢，这里面的这个配料也很纯粹，很干净，
4: 对呀，
5: 试一试
4: 啊，都是每一个都是颗颗分明的，这样的很厚的肉的菇啊，
5: 对的，
4: 来尝一口，
5: 还有豆豉。还有到我们今天的亚麻籽油，有到我们的灵芝菇，有到我们的杏鲍菇。
3: 哎，你别说，这个辣我还能接受，
4: 香辣，
3: 但是那种。

0: 是吧？
1: 吃到口中啊，第一口是有点咪咪甜呢，
0: 是的，是的，
1: 特别好吃。
2: 哎，我们来讲，
1: 快点，鱼子酱，
2: 鱼子酱，哎呀，艳华会吃的啊，鱼子酱今天来了啊，
3: 等到现在的鱼子酱。
2: 哎呦，鱼子酱的话呢，我们之前的话呢，样品还没拿到，然后拿到手中的第一颗的话呢，大家说好想吃哟，哇哦，对，
3: 好吃的。红粉湖当中，我们东方宫卖过，比如说鱼呀，那个水产品啊，鸭子呀，对吧？都在那个河岸当中的。嗯，
0: 红粉湖的生态很干净嘛，
3: 对。它那一颗颗鱼籽啊，还是清晰可见的，一粒一粒的。
2: 对，
3: 不像有时候的鱼籽，你就看不到那个籽的这个感觉，对不对？嗯嗯。而且鱼籽都是精华呀，
0: 鱼含量太多了，对
2: 对对。
3: Sorry， 哎呦
2: 啊，给大家尝一尝啊。这个口感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好的鱼籽的话呢，到嘴巴里面它有那种爆破感，对不对？
1: 是的。
2: 鲜鲜的，然后每一口的话呢，都是什么很饱满的状态。
1: 它这种绵绵密密的鱼籽，加有一点点的这个稍稍的辣口，但是它很香很鲜。
2: 对，
1: 带回去之后呢，比如说哈，你有这个拌饭呀、拌面、开粥都
0: 可以，都特别合适。
1: 包括现在啊，比如说是鸦片鱼头啊，剁椒鱼头，嗯，外头我买这种成品的这种剁椒，
2: 对对对
1: 对，成品剁椒那个鲜味啊，就是好像就没那么鲜。
2: 是，
1: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整个的这个青椒酱放在上头。
2: 对的，
0: 是的，没错。
2: 还是那句话，好菜要有好佐料，好菜要有好酱料。
1: 是的。
2: 所以当爸爸妈妈说这一道美味佳肴，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口感去调和它的时候，您就用上我们今天这个酱料。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一道大菜，剁椒鱼头，以前用剁椒辣的不行，但是你要香呀，我不能吃辣怎么办？用我们的青椒。另外还可以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拌一个
1: 蔬菜都可以，
2: 对吧？上面放点什么？你能吃辣口的
1: 都可以。
3: 待会儿我们放吧，啊，
2: 没问题。
3: 待会儿
1: 来来来来一点点，
2: 就这个镜头来了，
0: 好的，
2: 就现场来一点啊，
1: 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灵芝菇酱，对不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用品质的保证，优选了鲜螺丝椒，
0: 是的，
1: 菌肉分肉，香味浓郁。
2: 对，
1: 那优选的是贡菜，低温鲜炒，秘制炒制工艺，急速运输，所以更加鲜，更加香。
0: 是的，
1: 今天组合当中不需要选了，每个组合你都很喜欢的话，今天是一通电话，16罐带回家，对吧？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每罐是180克的，4罐鱼子酱。还有2罐是我们带一点点辣口的灵芝菇酱，
0: 对的，
1: 喜欢的朋友们立刻来进行下单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成功又回去了，我们欣赏真的是非常的欢乐。说句实话，这种酱料呢，对于平时做菜的人就特别好。那我平时一样炒饭，一样或者说是烧菜，有酱跟没酱哦，告诉你，
1: 味道完全不一样。
0: 不是说味道，味道也就算了，对吧？我能接受，我口味比较清淡，家人不能接受，老公不爱吃，孩子更不爱吃。那么酱料哦，你其实不需要什么自己去宽汤久煮的去熬一些东西，
1: 众口难调，
0: 就是这种鲜，然后美味，很好吃。特别有一些大菜硬菜的，对吧？我们的原材的这个食料食材也是准备的非常的好，
2: 非常好。比如说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菌菇了不得了，对不对？
1: 对，真的啊，是新疆的我们的灵芝菇啊，白灵芝菇，而且可以看到每一粒都是颗颗分明的，
2: 是的，
1: 肉特别的厚啊，给的我们的料特别足。
2: 对的，其实吃到这个灵芝菇酱的话呢，嘴巴就是嚼的时候你会发现的话呢，哎呦，怎么这个肉质这么的肥厚？
1: 是的，
2: 然后它的这个味道的话呢，我跟大家讲，炒制的很讲究。首先我们用到的不是普通的油，用到的是亚麻籽油，所以的话呢，吃的更加的健康一些。第二点，它的味道的话呢，不是齁咸，不是齁辣，我们是什么？是就是咸香入味。关键就是这个青椒酱的话呢，小这个艳华，包括这个上海妞妞就说，我不太能吃辣的，这个没问题。它不是用到那种所谓的那种很辣的小米辣，对吧？就很多的爸爸们都说我难以入口。您平时蒸个鱼，想要调个鲜，想要蒸个香，你就用到这样的一个青椒酱，我跟你说很下饭的。
0: 你看，是的，我现在都在空口吃酱，对不对？
1: 对，一口接着一口。
0: 当中的师傅，能弄碗粥或者饭吧。赶紧可以来一点点，赶紧
1: 是的，是的，特别方便。
0: 三十多分钟时间，对不对？今天是16罐带回去，
1: 没错没错，特别划算啊！其实匀下来的话，一罐都不到
2: 10来块钱，
1: 13块钱左右啊。就是我们做饭放一点，吃粥啊，对吧？粥炒饭，对不对？可以放一点，那个滋味啊，老香了。
0: 关键是好吃，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4罐鱼子酱、2罐灵芝菇酱，总共16罐带回去。都能够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刚刚跟大家两个人弄了一点这个粥啊，我就配上这个姜特别好吃。
1: 吃起来了。
0: 然后粥很鲜，很下饭呢。
2: 然后粥很鲜，然后下饭呢。
0: 然后粥很鲜，然后下饭呢。然后粥很鲜，然后下饭呢。然后粥很鲜，然后下饭呢。然后粥很鲜，然后下饭呢。然后粥很鲜，然后下饭呢。然后粥很鲜，然后下饭呢。然后粥很鲜，然后下饭呢。然后粥很鲜，然后下饭呢。然后粥很鲜，然后下饭呢。然后粥很鲜，然后下饭呢。然后粥很鲜，然后下饭呢。然后粥很鲜，然后下饭呢。然后粥很鲜，然后下饭呢。然后粥很鲜，然后下饭呢。然后粥很鲜，然后下饭呢。然后粥很鲜，然后下饭呢。然后粥很 蒸一蒸，嗯，方便的，嗯，怎么样调调鲜味？用我们这个酱料来可以调鲜味。
1: 对，
0: 逢年过节的时候，不受亲戚朋友到您家来做客吗？
1: 是的，
0: 挑点好吃的，鲜味道比较浓郁的，嗯，可以用上我们这个酱，对吧？
1: 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做一个豆腐煲、豆腐羹，对不对？这个味道还是要增一增，还是要调一调的话呢，您可以放上一两勺我们的酱。能吃小辣口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灵芝菇酱。如果你一点小辣口都不能吃的话呢，哎，我们今天还有道青椒酱。另外就是什么，还可以做到一个调和，叫做鱼子酱。我跟大家讲啊，市面当中其实鱼子酱蛮贵的啊，但是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鱼子，哎，真的就是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都知道现在的鱼子到底有多贵啊，对不对？您去买这个鱼子酱，如果满满当当、肉眼可见的大粒大粒的这个鱼子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样是一份186克，拿回去的话呢，今天是这个构成当中有2大罐。
0: 是的，
1: 不管你早上起来的话呢，比如说
0: 鱼子酱有4罐，
1: 哦，有4罐，
2: 有4罐了，这个
1: 贵的有4罐，
0: 这个吃价格的有4罐，
1: 对啊，
0: 辣的灵芝菇酱2罐，青椒酱是10罐，
1: 对对对。然后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什么，随便给大家做了一些菜，哇，
2: 琳琅满目的哦，特别多的，特别香啊。这个是用鸡肉片拌的啊，
1: 对，
2: 这个鸡肉片拌的特别香，刚刚我尝过了啊，味道特别好吃。哎，然后像平常便拌一点凉菜，也特别合适啊，我们中式沙拉嘛，对不对？用我们的酱料拌一下，
1: 对，
2: 这个就很好了啊。这个是用我们的灵芝菇酱、
1: 鱼子酱
2: 啊，鱼子酱炒的
1: 饭，对吧？
2: 哇，那一定要尝一下这个啊。还有的话，平常的话蒸点蔬菜，上面直接淋一点酱料，又方便又快捷，
1: 是，
2: 而且又营养健康啊。
1: 对的，
2: 然后的话呢，
0: 这鱼子酱
1: 好嘞，早上起来或者
0: 面，
1: 对，晚上这个不太想这个做饭做菜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来点这个鱼子酱，对不对？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面条当中，我跟你说好吃的不得了。哎，你市面当中随便去点这样的一份，你上来上一两勺这个鱼子酱，这个价格你想看多贵？
0: 是啊。
1: 所以就是我们这种酱料是什么？万物皆可拌，万物皆可炒。
0: 是的。
1: 你炒菜、拌饭、拌粥、蒸菜都没问题。
0: 是的。
1: 过年过节了，我们就做点与众不同的。有的时候这个酱料的话呢，真的要就常备起来。
0: 确实，现在我们电话亭开始非常的排队，很忙碌了啊。大家，我们今天的组合大概是多少呢？我们会有这个2罐灵芝菇酱、4罐鱼子酱，还有
2: 还有我们的10罐的青椒酱，对啊，一共是20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更加优惠啊！一共16罐带回家，抓紧时间订购了。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观众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老朋友们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嗯，说句实话啊，其实酱料刚才妍希也提到了，就上海、江浙沪，大家以前比如说是这种海鲜酱啊、甜面酱啊，有些好一点呢，比如说八宝辣酱，自己会做一点点。但每一种酱料，它有每一种酱料不一样的口味，对不对？洪泽湖那片水域啊，它是一个生态的保护区。
1: 对的，
0: 你看是洪泽湖当中，我们之前有过麻鸭，
1: 麻鸭，
0: 包括是
1: 老母鸡、
0: 老母鸡，还有
1: 虾仁，
0: 对吧？都在洪泽湖那边，那边生态环境好之后，当地的人大概是吃点什么样的酱呢？
1: 哎，当地的话呢，其实就是把我们就是现场当中所有展现的酱的话呢，都给大家拿出来了，因为这是特色的，就是当地的一个美食。首先就是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菌菇酱，我跟你讲，这个菌菇用到的是什么灵芝菇。您如果买过吃过，你就知道这大块大块的肉头特别的厚实。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它的炒制工艺是与众不同的。以往有一些酱的话呢，要么就齁辣，要么齁咸，你难以入口，哪怕你用一点点，你都会觉得哎呀调个味得了。我吃起来这口感的话呢，还是有点太冲了，太浓了。但今天这个是什么？就是把它的香味全部的炒制出来。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就哪怕这样的酱料，你当一个主菜。我说实话啊，因为我江西人，有的时候吃这个辣酱的话呢，还蛮厉害的。
0: 当主菜的。
1: 对，就是这个青椒酱，我一盆米饭哦，把这个青椒酱，我就放在这个米饭里面拌一拌，吃起来也很好吃。啊，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酱，
0: 它是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鱼子酱炒饭也很香。待会儿如果现场回来以后，我就跟大家看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鱼子酱炒饭哦，两位主持人哦，已经把一大半。
2: 全部吃完了，
1: 如果不好吃，如果不够香，我跟大家讲，他们两位是不可能这样吃的。
0: 对，
1: 然后一勺接一勺，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现在家里比如说这个孩子马上也放假了，对不对？过年过节了，我跟你讲，红肉呀，各种大菜吃多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就想另辟蹊径吃点与众不同的。大家看看吧，我们刚刚还说中午的饭在这里，对吧？然后没等到中午在直播的时候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2: 太香了。
3: 我们俩都沉默了，为啥？
2: 因为一直在吃啊。
0: 因为什么？说明这个酱很下饭，
3: 太好吃了。
2: 然后我跟佳佳两个人每人一碗粥，鱼子酱啊啥酱到底是一碗粥没了。这边我们一大盆的饭，两个人争先恐后在那边吃，
1: 然后
2: 动都不敢动啊。
1: 不要不要，我跟大家讲，就不要干吃这个炒饭。炒饭好吃的同时，来，我们旁边还有各式的这样的一个菜，这些主菜。我跟你讲，
2: 但是这个不一样，炒饭当中用鱼子酱，
1: 好吃，
2: 特别香，
3: 好吃，
2: 口感很丰富，
3: 好吃，对吧？
4: 口感特别丰富，它那种嘎吱嘎吱的
1: 声音，吃的多香又值得。
2: 是的，旁边这个菜因为爸爸马上给大家回一桶，饭赶紧可以吃一点点。那接下来这个年轻人还给大家带来什么？
1: 以前我们说做这个牛肉的话呢，可能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水煮的呀，对不对？其他的一些口味呀。但今天的话呢，拌上我们这个青椒也是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说，口感特别棒，因为其实对于这种啊，就是味道就是口感有一点小众口味的话呢，爸爸妈妈平时不知道怎么来烹饪。我跟你说，你就把我们今天这个酱料就是放进去，好吃的不得了。就这么跟大家讲吧，它是增鲜的、增香的，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很辣。我是江西人，虽然能吃辣，但是这个的话呢，跟他实话实说，这种青椒是用当地洪泽湖当地的这种螺丝椒，
3: 对，
1: 新鲜的这种螺丝椒，给大家做到新鲜的炒制，好吃的不得了。
3: 真的完全不辣，因为我是一个也不是很能吃辣，能吃一点点。它就是那种香的味道啊，它的螺丝，它的肉特别厚，然后吃在嘴巴里边很有口感的，就是你搭配饭啊，搭配面条一起吃，那个滋味老香老香了
1: 哦。对。
0: 就是，那大家老家是在哪里的？
3: 我山西，
0: 山西的，那个也能吃辣，
3: 北方人能吃辣的。对的，所以说那个我可以有发言权，我觉得不辣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0: 但是这样对于鲜很好，而且佳佳那边山西也能喝酒吧？对不对？像江浙这样炒好的菜，叔叔阿姨喝酒是不是非常的喜欢？
3: 真的，这样随便炒个菜，下酒特别能下酒的，
0: 下饭菜，
3: 下饭下酒，
1: 对啊，
3: 真的是分分钟，我觉得这都能消灭
1: 掉。那个来了吗？你看那个凉拌的，跟我们今天那个木耳
0: 都可以，
1: 对，跟我们这个鸡肉，对吧？
0: 鱼肉什么都可以。最后30分钟时间了，今天209块钱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6罐。你平时烧菜、拌菜。拌蔬菜什么都可以，
1: 都可以
0: 烧任何的东西
1: 都
0: 可以，好吧？那又是鲜香可口，而且用的原材料也够好。
1: 是的，
0: 电话持续连线了，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呢？
3: 哎，我们组合的话特别特别丰富啊，三款酱让您全部都能吃到。我们有10罐的青椒酱啊，对，都是180克，还有我们4罐的鱼子酱哦，吃价格的居然有4罐哦。
0: 是的，
3: 而且还有我们的灵芝菇酱2罐，一共是16罐，到手的话是209块钱。您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204块，更加优惠，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百姓139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啊！您看我们整个的工厂当中还是一个蛮先进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包括是占地面积也是挺大的。大胃狼的品牌，它呢在很多地方也会有这一些，比如说酱料啊，是他们一些拳头型的产品，对吧？所以新加给到大家是自由种植的一些，比如说是蔬菜、青椒，
1: 对的，
0: 我们整个的一个原材料都是有自己控制的，严格把关。
1: 其实的话，就是我们原产地一定是要好，为什么呢？洪泽湖啊，这个是我们的国内的四大淡水湖之一，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好的。你想在这里生长出来的各种这个香菇啊，这个菇啊，包括我们的螺丝椒啊，你说味道能不好吗？它的这个健康的营养价值能不高吗？而且我们全部都是什么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帮您去做出这个酱料来，然后呢去杀菌去蒸炒，有很严苛的工艺，到时候啊就是那种皮又厚，然后肉又厚，辣味特别浓朴的那种肉，这个酱料就能送到您家了。
2: 对的。哎，
0: 我就再问一下妍希啊，这个螺丝椒。螺丝椒是个什么椒、
2: 螺丝椒的话呢，平时我们去这个菜场里面买的话呢，你会发现它是有点卷曲度的。爸爸妈妈其实有生活阅历的话呢，都知道、它跟我们看到的那种或者吃到的那种，比如说青椒或者螺丝或者那种小米辣、它不一样。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香。我是江西人，平时如果说拿到螺丝椒的话呢，炒制一下，就是比如说猛火炒一炒，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啊、真的，随便小炒一个菜都是好吃。所以像我们今天的洪泽湖的青椒酱的话呢，拿回去一共是有到什么十大罐
0: 、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然后呢会有4罐鱼子酱、还有2罐尝鲜的灵芝菇酱、
1: 是的，
0: 所以总共是16罐带回去，209块钱、这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全新品，
1: 没错没错，
0: 新品首发。那么无论是拌饭呀，包括是这个小菜当中拌一拌啊，提鲜提香，关键是你不用再去劳费周章的弄这个酱那个酱那个调味了、
1: 对，
0: 这是的。如果没有这些酱用什么呢？比如说盐，味精现在用的也很少了，对吧？海鲜酱，或者呢，就比如红烧的酱油。那你说再翻一点花头啊，你看嗦来嗦去个低米都。那么我们可以多加一点其他一些酱料，换换口味，换换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最后25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备货也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大家两个人啊，这个饭啊、粥啊啥的都吃完了，确实很下饭，
1: 一碗半了，我真的要。
0: 对的，
2: 午饭解决了。
0: 我们平时吃碳水吃的比较少的，吃菜比较多。今天菜呢，我们不太敢动，然后饭啊，真的是好下饭。如果没有这个酱，跟佳佳两个人怎么可能吃这个一碗粥，再加上这个饭呢？
1: 平常真不会吃这么多的啊，
0: 所以
1: 就是因为它的味道太好了。
0: 哎，确实，这个酱的味道啊，包括是鲜味，哎，不一样。
3: 嗯，是的。
0: 平时我吃到那些什么海鲜酱啊，其他什么拌酱也不一样，所以也调调口味，这正好。好，对吧？先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商品信息。
4: 对的，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吃价格的话呢，鱼子酱肯定非常吃价格的。我们今天的话那里面是有四大罐，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很多的爸爸们都说配料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用到什么口感层次非常丰富的各色各样的一些原材料，帮我们做到精心的炒制。来看一下配料啊，你看我们有鱼子啦，有的哦，不是一点点哦，大约等于30%哦，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叫真材实料。然后我们今天你看炒制用的都是什么亚麻籽油，对不对？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不是也更高？还有小胡萝卜，这也是对身体很好的。另外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鲜辣椒，但我跟你讲，就是主打一个提鲜。
1: 没错。
4: 还有一点点的，我们说这个豆酱啊、蚝油呀，以及我们的这个酱腌菜等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它的讲究的话的程度在于什么？你在家里自己做各种各样的酱料，可能说不会去拿到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原材料，
1: 是的，
4: 对吧？然后炒制的工艺也是很讲究。
1: 没错。
4: 爸爸妈妈应该都知道，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各种各样的一些酱的话呢，首先是费时费力，第二点它炒制工艺有讲究的，如果说它的火候或者它的咸淡你做不好的话呢，不好吃。反正今天你可以看到，首先肉眼可见的鱼子多不多呀，
0: 我得想要吃什么，就是我首先得要去弄这鱼子，鱼子弄完之后我还得放那么多，刚才我看了几个，比如说豆瓣酱啊、豆酱啊、酱油啊、海鲜啊什么的都在当中了。
4: 对对
0: 的，那个鲜味道啊，它是一个复合的，复合好了之后还是就鲜香。如果您自己啊那个配比不好的话，就调出一种口味，苦，因为东西多太多了，对吧？
4: 对。
0: 像它这个啊，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测试，包括调制出来之后呢，也是非常的好吃，很鲜美。
4: 对，
0: 怎么样？
4: 真的不一样。
0: 我们刚才吃了一大盆那个鱼子
1: 酱
0: 炒饭，
1: 对，
0: 对吧？
1: 那个风味，
0: 蛋炒饭加上一点胡萝卜丁，然后鱼子酱那个炒饭，你其他菜也不用做了。中午的时候这正
1: 好
0: 好
1: 香啊，真的，这个一碗的话，中午的话，包括晚上，你都可以把它用来解决掉你的晚饭。
0: 是的，可能家中有一些孩子不是要临近考试了吗？对不对？一月中下学就开始期末考试了，给他们多吃一点，然后长身体的时候也是碳水化合物啊、肉啊、蔬菜多吃一点。
1: 是的，
0: 怎么多吃？太好吃，弄得刚唰一唰。我吃三碗，根本没谁，对吧？然后呢，赶紧给他多吃点。你说到好吃了，它那个鲜味也会掉出来。
1: 然后这个牛肉的味道，
4: 做热菜，
1: 对，
4: 牛肉，对吧？或者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鱼等等的，你都可以今天各色各样的我们今天的酱料放上去。
1: 是的，
4: 放的是我们今天的青椒酱。我跟你说，一点都不不辣，它就是那种香。哎，为什么很多的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对吧，都喜欢去外面吃？你去看看外面吃的话呢，主打是一个什么？就是它的各种酱料多呀。
0: 对，
4: 酱料一多，它这个菜能不好吃吗？我们在家里自己就可以调和一下，不管你是什么豆腐煲也好，牛肉也好，或者我们在家里蒸个鱼也好，这不是刚刚好好吗？
1: 是的，
4: 香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牛肉的这种鲜香也有，包括我们今天调味，您不知道怎么调辣口的话呢，今天这个也是可以的。反正赶紧把握住吧。还是那句话，做主菜，当然很多爸爸妈妈都说有点爱重口味了，但是您稍微做个辅料，您拌粥拌饭或者拌面条都没问题啊。
0: 是的，那么还有最后20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是有限的，我们来看看我们整个的组合是什么样。
1: 是的，我们今天构成特别的丰富啊，因为三种料全部让您吃得到。我们的青椒酱有整整的10罐，还有我们的4罐特别吃价格的鱼子酱，整整4罐哦，以及我们2罐的白灵芝菇酱，180克也有2罐，一共是16罐带回家，价格是209块钱。您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备货也不多了，很多老公人都在爱上一号店自动订购，包括今天还有很多，比如说从我们的好物齐刷刷过来的一些朋友们，对的。哎，你说有啥奖啦？以前说哦，底下也要哒哒，鲜味道就出来了。
1: 是的。
0: 今天这个啊，每个酱当中它有好多好多的酱啊，嗯，比如说有什么蚝油啊、豆酱啊、豆豉啊、酱油啊、辣椒粉啊、香辛料啊，对不对？植物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油，比如说亚麻籽油、
2: 亚麻籽菜，
1: 对，亚麻籽油
0: 很珍贵的，是有这个菜，对吧？香辛料啊，菠菜也有的，它是其实是原材料的这个食物，加上各式各样酱调在一起之后，就调出不一样的这种鲜味。
2: 对的，我跟你讲啊，一道菜的灵魂在于什么？你原材料再好，我跟你讲，如果说你调味调的不好，白搭。我们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经常就埋怨说，哎呀，妈妈做菜不好吃，爸爸做菜不好吃。
1: 是的，
2: 我跟你说，你换一点调味料，你换一点我们今天佐餐的一些酱料，你再把这个菜烹饪一下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2: 所以这个酱料有的时候是一道菜的灵魂。我们今天不就来了吗？
1: 对的，
2: 青椒酱这个主打是一个香啊。我跟你讲，你去什么农家乐啊等等，人家随便做一个小炒，如果有这个酱给你炒一炒的话呢，香得不得了。
0: 对，
2: 甚至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成。
0: 是的，
2: 想吃辣口的，今天还有一点点我们这样的一个叫灵芝菇酱，一丢丢的小辣口。当然你要吃鲜的，你要吃与众不同的，我们今天还有到鱼子酱
1: 啊。
0: 对对对，直播备货做的36组了，太难得了，12:16。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平时吃的一些口味啊，已经是偏淡的了。
1: 是的，
0: 说了可以根据自己的平时来，但是就小贝来的时候，包括平时想要来这个调调鲜味的时候，你可以放少一点点，
1: 对，
0: 但是味道啊完全不一样，
3: 真的特别特别香啊！就是在您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加点面包，对不对？加点这个就是沙拉拌一拌，各种各样做法全部都可以，主要也是帮您省事省时间了。
0: 哎，是的，当个火锅底料也可以啊，当个
2: 真是，
0: 对吧？火锅底料，然后呢这个
3: 蘸一蘸
0: 火锅酱，对不对？蘸一蘸也很好吃，
3: 蘸饺子也可以，
0: 对，饺子、馄饨、煎的东西都可以，
1: 是的，
0: 只要想蘸的呢，它都是非常的鲜美。
1: 没错，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还在继续吃，但是好了，可以再撒菜吧。那个牛肉，牛肉它是这种蚝油牛肉的做法，但是牛肉顺到锅当中去，再加上我们这个青椒酱，就好鲜。哇，提鲜味了。它那个青椒是有颗粒感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哎呦，蔬菜也有了，
1: 真的，它特别厚啊，肉很厚，而且呢有一点点贡菜，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口感提升的感觉，
0: 对，
1: 又一点脆的，又一点点那种厚厚的感觉，哇，特别特别香啊。
2: 哎呀。
0: 这个青椒真的是，就是真的叫做随便你炒饭炒菜都好吃的，
1: 对，都可以的。哎，
0: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青椒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它不是软绵绵的，你来看看啊，它都是新鲜的这种螺丝椒，
1: 是的，
0: 做到很好的那种炒制。然后它这个味道调和的特别棒，
1: 没错，
0: 不辣的。还是那句话，真的不辣的。我反正是大家可以看到，平时比如说吃饭。 吃粥的时候，我就直接这样大口大口啊，都没问题的啊。
1: 对，我们前面呢都是这空口来进行吃酱，也很好吃，对吧？然后再加上拌饭拌面和很多一些蔬菜当中去淋一淋。上海现在比如说小青菜很好吃啊，
0: 对对对。
1: 锅
0: 霜之后就秀当菜啊，
1: 很糯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炒的时候啊，我们上海人喜欢放一点点糖在尾部的时候，
0: 你可以把它弄点酱上去，
1: 可好吃了，
0: 叫鱼子酱小青菜。
1: 是的，是的。
0: 鱼子酱剁椒鱼头。
1: 哎呦，真的是灵魂所在，点睛。
0: 芝士饼，对吧？尤其这碗面，我们实话是说，家里如果说还有一点点，比如说这个大排啊等等的，你可以尝试。哎，
1: 放一点。
0: 对，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鱼子哦，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1: 哎，喜欢吃拌面的，已经是葱油拌面是一道，你可以今天试试各式各样的。 对，
0: 鱼子酱拌面啊，包括是白灵菇拌面啊，青椒拌面，
1: 对，一个都特别的合适，而且的话这样做菜的话，我觉得它既保留了食物原本的味道，又能够吃到我们酱料的那种鲜味儿，
0: 是两全其美啊。
1: 对
0: 对
1: 对，而且呢，我们其实每一。
0: 罐儿，它那个劲还量还蛮高的。
1: 对啊，一百八十六克，
0: 怡宝你倒白油去买啊，类似于像这样的小罐儿，它是一半的一个分量。比如说100颗呀，90多克啊，一半。
1: 对，
0: 我们真的是180克，
1: 没错，
0: 一罐带回去。所以呢，你平时可以少吃一点点。我们这个保质期和生产日期，
1: 全部新鲜批次，像我们手中拿到的话呢是12个，就是12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保质期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12个月，常温不用放在冰箱里面的呀。
0: 哦，蛮好的，对吧？你一年当中有的好吃，来过年过节的时候。 小贝来了，这亲戚朋友来了，你炒个东西，方便就好，很方便的，马上过年了，对不对？我们要多囤一些这样的酱料回家。哎，你说就是过年到家的时候，你说哎，我怎么厨艺提升了？其实放了我们的这个神器啊，其实就是调调口味，
1: 对，
0: 口味跟你平时红烧呀、咖喱呀那些吃腻的口味或者尝过的口味有点不一样的味道，好吧？最后的1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今天卖完之后呢，不接受任何的预约名额哦。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使用这个。 手机APP进行下单，再猜猜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套组合，
1: 哎，是的，
0: 单品，
1: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次的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啊，我们是一共有整整的16罐，10罐的我们的青椒酱，这个我们是皮薄肉厚，还有贡菜啊，这个口感很丰富的青椒酱，包括我们这个很吃价格的鱼子酱，整整有4罐，还有2罐的我们新疆白灵菇的这样的2罐的这个灵芝菇酱啊，一共是16罐，209块钱我们带回家，然后可以再减5块钱的这个自动订购，更加的划算了，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9900。

0: 在12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要到个位数了，所以今天呢，很多一些新老顾客说，我尝尝鲜味道，鲜味道，鲜味道，它其实是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呢就是新鲜的鲜，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鲜美的鲜，对吧？
1: 对，
0: 鲜美大家知道了，这个酱倒进去蛮好吃的，
1: 哇，对的，
0: 对新鲜酱来进行判定的。您说酱油已经蛮鲜了，酱油不够鲜有鸡精，然后还有什么海鲜酱啊、甜面酱，各式各样的。
1: 是的，
0: 人类发明出，你看中国美食还真的是蛮博大精深的。
1: 对的，对的。
0: 多讲，你看老外是什么？黑胡椒、白胡椒，没有了。
1: 哎，对，非常
2: 也蛮可怜的感觉一下。
0: 所以
2: 太单一了。
0: 所以你看，以前到我们这边来，东方神秘之国，然后过去很多一些花椒啊，包括很多香辛料啊。
2: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我们研究吃研究了很久很久了？
2: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有了它以后的话呢，就各色酱料以后，会让我们今天就是说做饭做菜，它整个的这个鲜度香度提升，让我们自己的幸福指数也是提升。
1: 是的，是的。
2: 另外就是什么？这个酱料因为它新鲜批次，保质期还很长，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有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有一些小酱料用起来，它真的叫什么，就是能够帮我们做到开胃，对吧？经常我们说有些开胃菜，开胃菜不就来了吗？但是我跟你讲啊，真的就是好吃的这种酱料，它是灵魂所在，做菜做饭蒸菜，或者我们很多的时候家里有一些提鲜的时候，你用上我们这个酱料很不错的。你看凉拌也可以。刚艳华还问了一个问题，说需要再二次加工吗？不需要，开罐就可以了。
1: 没错，很简单，
0: 自己这个炒一炒就好了。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也蛮厉害的，空口吃那酱。
2: 对呀，
0: 吃完酱之后吃那个饭。
1: 对对对。
2: 所以你想看怎么吃没问题，对不对？
0: 对。
2: 然后关键就是什么？根据自己家里的口感，而那句话众口难调嘛。总归家里有想吃这个鲜香的，有想吃有点小辣口的，有想吃与众不同的。今天有鱼子酱，还有灵芝菇酱小辣口的，还有非常香的，我们今天叫青椒酱啊。
1: 是的，
0: 小姑可以电话线持续爆满，老会员可以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10罐青椒酱、4罐鱼子酱，还有2罐我们的这个
1: 灵芝菇酱。
0: 灵芝菇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啊，这两天天气已经开始阴冷了。
1: 是的，
0: 像我们家家是怎么？反正我早上能够多睡一会儿就多睡一会儿。哎，
1: 真的，就想偷偷懒，
0: 对
1: 吧？不想做早饭，这个时候能怎么省事就怎么省事。
0: 不要说不想做早饭了，早饭都不吃，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也是的，那两顿饼要等稳等的，就
1: 是
0: 早中饭一起吃，对吧？
1: 对的，
0: 真的很好。那这个时候早中饭一起吃就不能够什么面包，那个不行，我们得汤汤水水的。然后呢，真的是烧一个饭粥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有菜，一菜一汤，两菜一汤，然后呢一个主食肯定是要有的。
1: 是的，
0: 那如果再偷懒一点，偷懒怎么偷懒？饭当中啊，这个拌点这个酱，蔬菜当中拌点这个酱，虽然说呢就是做成了两顿，中午一顿，包括是晚上早一点能吃个早晚饭，正好是两顿，鲜美可口还是要保证的。
2: 对的，
1: 是的。
2: 然后关键是什么？酱料的选择很重要。爸爸妈妈可能说常规来讲的话呢，就是老三亚嘛，哎呀，八宝酱了，海鲜酱了。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个孩子平时回到家里面都会嫌弃说，哎，这个菜这个饭怎么永远都是那个味道？那就是什么要与众不同了。所以像我们今天鱼子酱，这个吃价格吧，这个有四瓶啊。你现在去买鱼子酱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价格蛮贵的。然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鱼子啊，大鱼等于30%，这叫真材实料。然后我们今天还用到的是什么亚麻籽油，平时的矿工也会卖的，对吧？
1: 对，
2: 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非常的高。
1: 是的，
2: 胡萝卜还有到鲜辣椒，但是它真的就是提鲜的，不是特别辣。还有到豆酱、蚝油，所以我们今天的口感层次很丰富。这么跟大家讲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鱼子酱。先看那盘炒饭吧。还有我们的燕华，还有佳佳，中午的时候直接把它就是拿吃的差不多了。
0: 我们本来想要干完的，后来想干完真的少了
2: 一点，留一点，
0: 那么一点点的都不是很好看。那也说明了我们这个鱼子酱炒饭还真的蛮好吃的。
2: 哎呦，我跟大家讲哦，就是增鲜提味，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的话呢，鱼子酱啊就已经有一半啊，刚刚我们已经下在面条里面了。
1: 是的，
2: 我跟大家讲，下面这个就是像这个汁儿一样的酱汁一样的也好吃。然后看到这个鱼子的话呢，它是一粒一粒的，
1: 没错，
2: 粒粒分明，颗颗分明。所以就是好的这个酱料，真的就肉眼可见的，就我们叫真材实料，
1: 是的，
2: 而且口感调和的很好。就是哪怕你就是没有胃口的时候，直接来上一勺也可以的。
0: 确实，就是大大米的。还有，就早上的时候，不是早上起来，你可以烀面包嘛，做三明治，
1: 对吧？对，
0: 三明治当中也可以加一点
1: 对，抹那个酱啊，
0: 对吧？
1: 中式三明治的感觉。
0: 是的，包括我们剁椒鱼头当中那个剁椒，你说青椒很好吃的，你买回来剁椒鱼头那个料，它其实就是个做菜的料，
1: 是的，
0: 去除掉之后，把我们这个这个青椒酱倒上去更好吃。然后这个呢是跟啊很多一些，比如说豆制品，
2: 对，
0: 海鲜当中的这个豆腐包啊，豆腐包一起来弄，对吧？半汤半水的挺好的，
1: 是的。
0: 还有呢很多一些炒菜或者半汤半水这种啊，这个牛肉，牛肉底下你可以弄点什么金针菇啊、豆腐啊，对吧？都可以放在底下。
2: 对，
0: 其实你平时用的这个做的菜。蔬菜它本身味道不浓的，
1: 没错，
0: 豆制品本身味道不浓的，就可以稍就是浇点酱上去之后提那个鲜味，
2: 对，
0: 而且那个鲜味当中不是说只有我们这些酱料，它是有真材实料的，有青椒，有鱼子，还有我们这个灵芝菇，
1: 很丰富的味道啊，这真的是啊，特别是那个剁椒鱼头啊，为什么说在外面买的味道更好吃？那是因为外面用的那个酱料，那个酱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就是
1: 咱们在家里也可以复刻这样的青椒酱，
0: 我是调不出来，
1: 真的调不出来。
2: 对的，有难度。
1: 他们也说也是现成的。
0: 是的，是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数是什么样子的呢？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特别的丰富。我们有10罐的青椒酱带给大家，还有我们4罐的鱼子酱，以及我们2罐的灵芝菇酱，全部都是180克的一个克重啊，价格是20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204，带回家整整16罐的这个我们的酱料。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就呢四分钟的时间，我们背后大概只有就那这个大概
1: 几罐儿，
2: 对，个位数了，
3: 是的。
0: 那问一下颜相，这个在市场当中卖的好吗？
4: 嗯，市面当中的话呢，其实它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要去吃点土菜，吃点土特产，然后的话呢，去到江浙沪或者比如说安徽啊当地，你去吃农家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菜特别好吃。你问问人家当地人用的什么，用的各式各样的一些酱料呀。
1: 是的。
4: 所以我们是什么精挑细选，这三款不同口味的酱料，就是想各位所想，应各位所应。所以的话呢，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是小炒，你是蒸鱼，你是拌面，你是拌粥都没问题。而且像这种酱料的话呢，不是说这个做大菜的时候可以用，你日常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你吃这个也没问题的。
1: 对的，
0: 是的。刚才我还查了一查，说辣味郎，就我们今天就卖的就是辣味郎嘛。我想可能上海人就知道的并不多。
4: 对对对。
0: 它其实在全国的这个酱料的占有率非常大的。然后著名的是什么？辣椒酱、青椒酱、鱼子酱，常用于拌饭、拌面或者作为这个下饭菜、下酒菜都很好的。就辣味特色是他们这个提到就非常的高，而且它这个辣味不是说是我只是放上辣，不是。
4: 对对对。
0: 辣当然是要香。
2: 鲜辣。
0: 鲜。但是我们今天要考虑到上海顾客的这个不太能吃辣的这个关系。
1: 它是很柔和的辣味。
0: 对的，就算当中三个当中最辣的就是那个灵芝菇酱。
1: 灵芝菇酱。
0: 它也是能接受的微微辣。
1: 对，没有吃太辣味来。
0: 它那两个几乎是这不怎么辣的。
4: 不辣的。就是香啊，不要跟我们的辛辣联合在一起，对不对？我们主打是一个香字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就是什么？你做菜的时候，你需要这种灵魂的各色各样的一些酱料。你就来看我们今天蒸个鱼，过年总归年年有余吧，
0: 对，
4: 要好彩头吧。
1: 对，
4: 这样放上一点我们今天这个叫青椒酱，不叫剁椒酱了，
1: 是
4: 非常棒啊。
0: 是的，刚才我还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叫深夜饿。这个别点外卖，这酱能救你。
4: 它确实是这样的，哎，家里随便有点，比如说冷饭啦、剩饭啦，
0: 真的，
4: 你就这么炒一炒，
0: 是的，
4: 没问题。
0: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当中，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涌入地购，看到很多外地的特别特别多，江苏的、黑龙江的、浙江的，他们可能这对于这个品牌非常的熟悉。
1: 是的，是的，
0: 到外头去吃，哎，怎么那么好吃？上海就吃不到，哎，你可能没他们那个酱料，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0: 一分时间。立刻来抢线，我们的组合当中会有十罐青椒酱、四罐鱼子酱，还有两罐灵芝菇酱啊！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东东购物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嗯，到了我们天气越来越凉爽，包括是这个有微风习习，然后又很暖和的时候啊，
1: 是的，
0: 很多一些叔叔啊，包括是这个太太们都会说，哎呀，这个时候啤酒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白酒可以吃起来了。那在末酒的下酒菜当中，包括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要补充一点蛋白质，包括是铁啊、锌啊各种的矿物元素的。今天这一套组合你一定非常喜欢。
1: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古月醉的糟卤的猪舌，以及到了我们的猪肚，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啊。我们古月醉的话，之前很多的它的这个醉鸡，包括说醉虾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0: 是。
1: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有到两个组合，3+3的分享装，哎。市场价要200块钱，今天的话我们是150块钱，相当是打了6折啊。包括我们的大组合也是分享装的5+5，就是10袋带回家是199，市场价你去门店买的话是334，也是很划算的价格哦。
0: 这套组合在市场当中一直是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他们家那个醉的香蕉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对，
0: 他们这无论是猪肚也好，猪舌也好，你到去都是帮您切片切好，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您出门踏青赏油的时候，它是整根的，就整根的这个猪舌哈带回去，
1: 是的。
0: 拆开包装之后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猪肚，对吧？
1: 哎，
0: 猪肚同样也是哈、啊，整根的。我用个剪刀啊，把它切开来，
1: 稍微剪一下。
0: 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出去的时候踏青啊，包括是赏玩的时候，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要出去游玩的时候都可以。
1: 哇！
0: 如果您提前放到、就是、
1: 整一块的猪肚，
0: 对的、提前放到它整个的这个热水当中去加热的话，
1: 对，
0: 它的一个样子啊，
1: 是它的油啊，它都会化下来的。
0: 是，
1: 我们这是没有加热过的。
0: 对，就是常温之下就是这样啊。
1: 是的，
0: 发现第一点，它很干净，
1: 没错，
0: 就把你内脏啊处理得非常的干净。除此之外，它的一个啊，就软糯的程度，包括是颜色，不像有时候你需要一些这个猪肚，它的颜色已经是或者说变黑了，
1: 哎，
0: 或者说是额外进行漂的，对不对？
1: 对，
0: 一股非常浓郁这种酒香味就扑鼻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刀啊，你平时可以就像这样啊，就稍微切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直接上到餐桌当中来进行吃，
1: 哎，真的好嫩哦！
0: 而你看，很显眼当中啊，除了干净之外，它那种糟香味和卤香味是非常的浓郁，
1: 特别香啊！这个味道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浓烈的这样子的一个酒香的味道了，好香哦！
0: 如果说啊，就很多一些朋友在市场当中去买到一些猪肚，弄得不干净的，可能啊不好吃，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肚啊，又干净，然后糟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1: 对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肚之外啊，我们还会有这个猪舌。猪舌，你说啊，平时在生活当中买到整根的，蛮难见到的，
1: 还是比较困难的，是的。而且你要说买个猪舌自己去做，真的也很麻烦，
0: 是、啊、
1: 要洗牙刮那个舌苔去那个腥味儿哦，
0: 没
1: 就是洗个3-5次下来，可能都那个味道还在的，
0: 对，
1: 非常难清理。
0: 对，如果你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啊，就是看到一整根的猪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1: 是的，
0: 对不对？当小猪过来的时候，你说哎，舌头吐出来给我看一看，也蛮难的。所以你看，
1: 是的，
0: 这个整根包括是卤汁，同样也在这个背后的。整根猪舌，它从前端最好吃的部位到整个的中段，都帮你弄得是非常的干净，
1: 是的，
0: 而且啊，它是非常的 Q 弹、软糯，对不对？已经都入味入进去了，而且舌苔的当中，包括我们说很多一些纹理，都是帮你弄到这个非常
1: 好的，它清理的好干净啊，
0: 又干净又扎实，而且它的原材料选择好啊，就不像有时候，因为它可能不新鲜，
1: 哎，
0: 可能储存条件不好，已经是非常的软绵绵，没有任何的这个力道。是风干收干之后当中啊，沁到很多一些的，我们说这种糟卤的香味和香气都能够体验出来。
1: 它也是 QQ 弹弹的，你看这样的一个质地，你一切就能感觉到它真的是个新鲜的我们的猪舌去做成的。
0: 哦、
1: 而且这样的猪舌，你说自己去做一下真的很麻烦。
0: 对、啊、
1: 你可能洗个3-5遍，它那个就是新鲜的味道还在。
0: 嗯，
1: 这个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而且是那种用了12种的糟卤的料去帮您去做好的，非常非常的香。
0: 是的，您看切开来之后，它当中的一些这个纹理，包括是厚实的感觉，对不对？
1: 是的，
0: 猪舌就是吃到什么就非常的软糯 Q 弹、哎、那猪肚呢是这种有脆爽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所以无论啊你是比如说哪套喜欢吃的朋友买大组合5+5、哎、对不对？平时说哎呀我还没有见过有整根的，今天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就是给到大家3+3组合，也是可以做的一个
1: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家里边有什么宴席，有客人来的时候，
0: 哎、
1: 切一切摆一摆，特别就适合啊，而且特别香。
0: 这个上头已经是我们是提前帮你处理好的、哎，对不对？然后呢，你平时也就是
1: 你
0: 做热的也行，稍微炒制一下，跟什么青椒啊，包括是蔬菜炒制一下。同样也是比较好的，
1: 哎，真的、啊、这样的，其实猪肚啊，在市面上真的是个大菜硬菜了，因为猪肚处理起来很麻烦嘛。你这样和小蔬菜稍微炒一炒，也 营养又均衡又好吃，而且是糟卤的味道哦，太香了，我来尝一下、啊。
0: 确实，所以很多朋友们大家在尝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说电视机前很多些叔叔阿姨说担心啊，比如说他是有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对不对？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
1: 真的好好吃哦，
0: 好吃，
1: 它是点甜咪咪那种酒香味儿，而且不浓烈，嗯。就吃到嘴巴里边是 QQ 弹弹的质地，
0: 确实
1: 一吃的话你就知道猪肚的这个新鲜程度是在的，哇、哦，好好吃。
0: 是的，那除了猪肚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猪舌。猪肚你平时呢、就是凉菜可以切起来直接当那个冷风来吃、嗯。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是猪肚鸡，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一些这个鸡呀、鸭可以放在一起，也非常的形象、嗯。那今天我们组合包括价格也是啊，就是在市场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
1: 是的，
0: 大概是多少钱呢？
1: 哎，我们是分为这个大组合和小组合。嗯、大组合的话，在市场上334块钱。
0: 对，
1: 今天我们只要199，相当于你在门店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很划算。嗯、如果说觉得这个分享装太大了，我们还有小组合可以选择。小组合是3+3的。150块钱，同样啊，市场价200块钱，我们打了6折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
0: 对，而且它分量非常的足哦，
1: 是的，
0: 整根猪舌包括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带回去，
1: 没错，
0: 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的，好好吃，因为的话，我之前我以为觉得这种糟卤的味道可能会不好吃，可能会就是盐酥会比较喜欢吃，但是我刚刚一吃啊，它的那个酒香味它不是很浓烈的，是不是阿姨妈妈也会觉得，哎呦，刚刚好的口感，非常好吃，你这个天气啊，就是带点清清爽爽的，咱们喝点小酒，吃上点这样的猪肚猪舌太幸福了。
1: 是的，你知道吗？猪舌啊，其实在我们上海话当中就猛呛，
0: 哦，猛呛，
1: 对对对对，然后呢，它弄得好吃啊，就特别要就是找家，就找那种啊有这种古法传承的技艺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就觉得对他们家的一些最鸡、最鸭、包、水，那种香皂，不是说酒香，它是一种酒香和糟香混合在一起，
0: 太好吃了，
1: 百分之90%猪肚
0: 334块钱是没有优惠的哦。但今天我们是优惠价格199，相当于是六折了。那我们小组合也是啊，3+3的分享装是150块钱，也是六折的这个价格啊。
1: 是的，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了。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格，一共呢是3+3。这猪肚是3包，然后猪舌呢也是3包，
1: 是的。
0: 另外一套组合更加优惠的，就是199元，是5+5，对不对？哎，
1: 对的。
0: 而且很多门店当中，他们也是有门店价格的，给大家看看。
1: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门店价格单独的一包猪舌要做到29.9元了。单独的一包我们的猪肚也是要做到36.9元，哎，3+3、5+5的这样的价格加起来，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要很贵的啊！你看5+5的专柜价是334，3+3的这个门店价是200元，但是我们今天啊各自是150元和199元，6折的价格带回家，真的太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你想啊，这样的猪肚和猪舌带回家，你去自己清理的话，真的是比较难的。
0: 确实，
1: 我们自己做一下，真的，你说过年过节才会想要这样的去麻烦一通啊。
0: 确实，那。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有整根的啊，就是整根的这个猪舌啊，包括是整段的这个猪肚，你平时只需要自己来拿出来刀啊切一切。
1: 是的。
0: 今天早上我还在开玩笑说，如果踏青赏花的时候，你就是直接带出去，
1: 对，
0: 捧着一根猪舌吃，
1: 那太爽了，
0: 那绝对也是可以发朋友圈的啊，这个
1: 真的
0: 非常奇妙的感觉。
1: 带一罐小啤酒，带一条这样猪舌，
0: 对对对，
1: 真的吃一吃太爽了。
0: 当它就是伸出这个包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天哪，你好像没有见到过，对不对？
1: 是的，
0: 以前都是别人就是做好了，然后切好了给到大家。
1: 对，
0: 当然了，它的使用建议啊，我们今天没有什么烫过啊，包括是加热过。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好吃啊，它是这个香蕉类的，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冻。特别好吃，
1: 对对对，它有皮豆。
0: 很多朋友说你弄点粥吃吃这个都是非常的鲜香，
1: 很合适的，
0: 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同样也是，整个的猪舌是整根的啊，它的一个是，你看从舌尖的部分，
1: 对，
0: 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舌后根的地方，
1: 全部都保留了，
0: 而且它的一个啊就是 Q 弹。可糯性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一按下去瘪了。如果大家知道，就比方说吃到一些猪舌的话，特别的软趴的那种，
1: 不新鲜的，
0: 不是很新鲜。
1: 对，是的，
0: 它是属于这种非常的硬体，而且呢，香蕉味完完全全都已经沁进去了。
1: 是的，
0: 平时在生活当中说，哎呀。我平时只要是切一切，甚至如果说一个人特别爱吃的话，就你就直接拿着啃也没有关系，对不对？
1: 真的，
0: 切完之后你看到它那个很解腻嘛？哇！哎，就是你看每刀下去之后啊，它是
1: 有回弹的，
0: 都在当中，
1: 是的，
0: 不是只是外面的卤汁。它整个的卤汁是卤到了舌头里头，
1: 超级入味，
0: 每一个纤维当中都有它那个香蕉的这种卤汁在里头了，
1: 真的好香啊！
0: 口水就会一下子丰盈起来。
1: 是的，它这个香蕉味啊，它都就是我还没有吃到这个猪舌啊，已经能闻到这个浓烈的香蕉的味道了，
0: 是的，
1: 特别特别的香。而且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哦，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很干净的。
0: 当中加了很多一些，比如说黄酒，包括是我们的就是香蕉卤，是它的一种特色。所以古越队它本来就是这种。寿星的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就是这种啊糟卤味的东西特别多，那越是靠到舌后根的，它那个纤维感包括是这个质感是更加好的，
1: 对的，
0: 我用这个手啊去掰一掰，看到了吗，戳进去之后能够戳出一些指甲印，但是告诉您它是非常的具有香气十足，而且是每个层里当中的小绒毛，因为舌苔里头会有这种小绒毛嘛，哎，
1: 是的是的，
0: 通通帮您吸满了很多一些汁水和味道，当然如果您拿回去之后加个热的话，味道也是蛮鲜美的。
1: 对，
0: 但很多人都会说了，古越醉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已经非常沁人心脾了。开袋之后直接切，当然为了更加好吃，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1: 哎，是的，
0: 上面藏一藏，
1: 对，冷藏也好吃的，
0: 更加好吃了。
1: 没错啊，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家里边可以常备一下，因为的话，像现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没有胃口，
0: 对的，
1: 对吧？吃点这样子小菜，我们配一点小酒就非常合适了。而且的话，主要我们今天什么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呢，都是整根的猪舌、整条的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古法的技术去熬制的，我们是地道的绍兴的风味，特别特别棒的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也很划算，如果去门店去买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去门店单独的5包5包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元，但我们今天的话是199欧，6折的价格，这个你在门店是绝对看不到的。如果说觉得这个多了的话，我们还有小组合啊，小组合是3+3的，是门店200元，我们现在的话150元也是6折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确实，它其实不用这个放到冰箱当中，一定是这种储存，
1: 哎，对，常温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而且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是12个月，不添加防腐剂，对吧？
1: 没错，
0: 我们目前5+5就10整包带回去的啊，这个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要吃了，而且他们家的味道确实是好吃，
1: 非常好吃，
0: 对不对？如果跟我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我们的外线非常的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0: 刚才我跟佳佳两个人都品尝了他们家这个猪肚和猪舌，确实味道非常的浓郁、啊，
1: 真的很香。
0: 而且他们家，大家去看看，门店当中是三十多对吧？一个是29.9，一个是36.9。
1: 是的，
0: 刚才供应生告诉我们，他们家就是四五月份，因为是临近到他的一个旺季，销售旺季。市面当中他们这些价格可能也要有所有所
1: 对
0: 一
1: 样要、嗯、是的，可能要调整价格了、嗯。所以的话，如果说调整贵的话，我们这次买了真的是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确实，所以
1: 的
0: 话多买一点多囤。
1: 对，真的、嗯、喜欢吃糟卤的，平常你就在家里边自己捞糟一下是很麻烦的。买猪肚、买猪舌回来，其实清理是个大问题，糟卤也是个大。问题，今天我们帮您全部解决，帮您糟好卤好了，您只需要回家切一切就可以了，配个小菜吃一吃，或者炒一炒都可以的啊。
0: 对呀、啊，弄碗面条啊，上头弄个浇头，对不对？
1: 是的。
0: 毛豆啊，包括是蚕豆啊，很多一些丝瓜也可以放在一起。
1: 猪肚
0: 鸡啊，那个猪肚不需要买其他的了。
1: 对对对，
0: 您这个猪肚和鸡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包括我们这个方案也是都很好吃，对吧？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老辉和你爱上一号在路中经过，你看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阳光明媚的，
1: 对，
0: 气温也是很多一些厚的外套都已经穿不上了，
1: 是的，
0: 最多的就是小风凉一凉，弄点这种夹克衫稍微挡挡风就可以了，
1: 对
0: 不对？
1: 对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吃东西啊也是清淡饮食，但是呢要有点鲜味和味道能够调得出来。嗯，香蕉类呢，蕉子类的东西上海人包括是我们江浙一带的朋友
1: 都很喜欢吃的，而主要它调味真的很好吃啊，嚼起来真的是满嘴的那种酒香，一丝丝的那种黄酒的味道，加上肉香，加上那样子一个糟卤的香味，真的哇太绝了，你再配上一点小酒啊，对不对？整个晚上我觉得就是喝一点酒，就加上这样的一个糟卤，整个晚上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0: 是的，那其实它也是一个绍兴当中的这种糟香味，对不对？
1: 哎，是的，
0: 绍兴配黄酒，
1: 哦对，
0: 然后蒸这个、哎、这个下酒菜一起吃，而且你想想这个我们鲁迅笔下的什么孔乙己呀，对不对？啊，他们也是用茴香豆配这个，那个时候谁吃得起什么猪舌猪肚呀？
1: 真的是的，
0: 都没有茴香豆吃这么好了，对吧？二十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今晚也是非常繁忙。那如果你们家就吃过以前我们卖过古乐队品牌的一些香蕉鸡，还有香蕉的鹅、香蕉的鸭，它的香蕉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的，
1: 是的。
0: 所以各位电视机前朋友们啊，今天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吃的商品带回去。这个糟香醉香味的猪肚和猪舌的分享装，5+5的组合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
0: 一包19.9毛钱。
1: 哎，对的，很划算啊。其实的话，其实猪肚猪舌在门店里边，就去那种卤货店里边，一个不便宜的哦，一整根猪舌带回家真的是要30-40块钱，猪肚更不用说，更加贵了。所以今天的话，10来块钱咱们吃猪肚和猪舌还是很划算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两包呢是刚刚我们供应商烫过的，烫过之后直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是的，
0: 整包当中有很多一些汁水，我直接放在这个盘子当中了。
1: 哎，对，
0: 在这边呢是整个的猪舌，你看，如果说你把它稍微动一动的话，它有这种汤汤水水和卤汁味有的，
1: 哎，对对对，有点汁水，
0: 整根猪舌是非常的干净。所以大家也是非常喜欢。那猪舌当中啊，无论是舌头当中还是它旁边，它的一个 Q 弹可汁性能非常的好，对不对？
1: 哇 ，QQ 弹弹的，
0: 包括它舌苔当中啊那些味觉味蕾的东西都还在。
1: 哎，
0: 所以这样的猪舌你会发现，第一点香，然后它的糟香味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它下头那些啊卤汁，你平时可以烧粥啊，包括是拌到很多泡饭当中去，
1: 对对对，
0: 哇，太鲜美了。
1: 是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舌是整根之外呢，
1: 我们还有猪肚，
0: 猪肚每包的净含量同样也是200克的净含量。刚才也是稍微烫了一烫啊，它整段的，对不对？
1: 哇，
0: 我们知道这个整段的猪肚，看到了吗？哎，烫完之后它就干净很多了吧？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脏腑的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0: 对的，我先不切，你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当中洗的是非常干净。
1: 哇，真的超干净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有一定点异味啊，包括是这个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完全是吃不下去。但是这个我告诉大家，爱吃的朋友们，哇，特别特别鲜。哎，
1: 好香好香，感觉口水要流出来了。
0: 一节一节特别的干净，就是其实你平时吃到猪肚也好，猪舌也好，第一点它是哪里产的，第二点它弄的是否干净，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第三点，你当做凉菜可以吃，当做热菜也可以吃，
1: 对，
0: 无论是炒制，跟我们的很多青椒啊，包括是毛豆啊一起炒制一下。还有呢，你平时像这个啊，正好是一份猪肚鸡，
1: 哎，猪肚鸡，
0: 对，切一切就可以了，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就作为做餐啊，包括是凉拌菜啊。
1: 是的啊，这个时节啊，吃点猪肚鸡，然后放点现在是嫩春笋，特别上季啊，我们都吃一点特别好啊，主要是价格很划算。如果你去门店买的话，真的是价格我跟你说就是没有我们现在划算吧。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去门店价格，我们的小组合是200块钱。200块钱的话，今天我们是150块钱，
0: 对，
1: 相当于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这个价格你在门店是完全看不到的。
0: 是的。
1: 再看我们的大组合啊，大组合同样是6折的价格，门店价334，334，我们的话是199的价格啊，真的是很划算了啊。
0: 确实，那如果说拆开来之后跟很多一些小菜炒在一起的话，比如说像这边有跟我们的这个
1: 彩椒，
0: 跟彩椒炒一炒，包括呢在这边会有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冷切盘，
0: 对吧？冷切好了之后呢也是啊，就非常的好，就你其实不用花太多的一些精力，你只要是会切就可以了，
1: 对，
0: 对不对？当然有些朋友会说我就爱吃，切不切其实也无所谓，这个是我们的猪舌，猪舌切好之后你看每一段厚实紧实，关键是卤味非常的浓郁。烫好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它的一个成色，那香蕉卤和香蕉味道全部浸进去。
1: 是的，
0: 还是有一个猪肚鸡，对不对？
1: 哎，猪肚鸡
0: 肉跟这个猪肚放在一起之后，你能发现什么？就它那个汤啊，特别的干净，
1: 对，
0: 很清爽。
1: 是的，特别香。
0: 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也是啊，就放上很多一些浓郁的鸡汤，现在童子鸡包括是乳鸽特别受欢迎嘛，你就把我们这个猪肚放进去之后，我们的这个猪肚鸡同样也是有这种啊，就醉香口感，它是鲜香当中还有很多一些醉香的浓郁的口感在当中，而且这鸡的这味道当中啊，也是留住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香蕉啊，包括是醉香的猪肚那种味道，
1: 它的味道保留特别好，而且它也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哎呦，糟卤货，你说能放12个月，是不是放了防腐剂？我们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哦，这个是可以吃得很放心的。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整根的猪舌、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处理得很干净。其实如果这样子的东西你拿回家去处理的话，很麻烦哦。
0: 对，
1: 洗个几次，它那个味道还在，腥腥的，很难闻。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的地道的绍兴风味啊。
0: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老朋友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一百零八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啊！今天大多数朋友都是五加五大组合，哎，
1: 是啊，大部分也更加划算，而且一想的话，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就特别想吃一些这样糟卤的东西，对吧？让人很开胃，很好吃，而且它冷菜这个热菜都很好吃。那你小菜炒一炒，对不对？不一样的风味在的。
0: 对，那其实很多一些方面也会说啊，像这种就是内脏当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铁元素，哎，是女性朋友们来说啊，这个有时候会觉得头晕晕的呀，包括是哎呦一下子这个力气什么跟不上的。
1: 那铁是不是要补充？包括是锌的这样一个这个矿物质的元素。那今天在我们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齐全。当然了，很多人也会说怕什么怕什么，这个蛋白质这个是高了，但胆固醇是不是也高了呢？其实还好，我们不是天天吃。
0: 对，
1: 平时这个在下酒菜，包括是做这个泡饭啊、粥啊，包括还有跟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你当做个凉菜来吃，哎，对，大米的，对吧？那么单味道有提鲜的口感，所以今天帮你做成了。 这个最香的味道，是的，最香味道一个绝字在哪里？就是最和糟两样是拼在一起的，对不对？不是它是只是个卤味咸，它是糟香再加个最，通通是结合在一起，有酒香，有这个啊这个咸味的咸鲜香，包括还有卤过的这种卤汁的香味，通通混合在一起之后，它真是绍兴口味当中传统工艺才能够做得出来。
0: 是的，它这个口味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上海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江浙。
1: 这一带都特别喜欢吃卤糟的口味，而且的话，我们品牌又好，用料又好，而且的话也是没有防腐剂的。包括说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很有可能在过一阵子的话，这个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要更加贵的价格，咱们去买到今天的货，我觉得还是今天去囤一点还是合适的啊。
0: 谢谢目前五加五啊大组合装是非常的这个热销啊，我们是
1: 每一袋的净含量200克，哎，不行我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
0: 是的，
1: 都是整根的猪舌，包括是这个一段当中就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
0: 我能够送线上，
1: 回去之后呢，就是切一切，或者切完了之后呢，就盛一场都可以啊。是的，凉菜、热菜都能吃，最后是13分时间。五加五组合算下来，每一份单品只需要19.9元啊，非常优惠。当然了，如果说是老会员，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的话呢，还能再返您6.5元，
0: 没错，
1: 相当于是这个十块，
0: 对，
1: 4块4就可以带回去了。对
0: 的，
1: 啊，立刻抓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电话线已经开始堵住了，老朋友都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是的，
0: 看到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它本来就是做到很多一些绍兴口味的东西，对不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啊，猪肚它是130克的这个净含量，
1: 没错，
0: 猪舌呢是200克的净含量，嗯，它以啊这种糟香味为主，对不对？香糟卤加上酒香味于一体，所以很多朋友们说下酒菜，包括是当做这个过稀饭啊、粥啊、面啊当中这个浇头啊，包括是凉菜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都很合适，而且的话它这调味是真的很棒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说，哎呦，我自己买猪舌、猪肚回家去做一下。我跟你讲啊，真的是不要太麻烦，洗猪舌、洗猪肚啊，那个腥臭味是很难去洗得掉的。而且它的那个糟卤的味道，咱们也是自己很难调制出来的。我们帮您直接做好，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这个去就就是我们来添加的啊，是非常非常干净的，而且是可以冷藏，也可以常温去存放的啊。哎，
0: 对，那当然了，就作为凉菜来说啊，冷藏更好吃。它推荐的是这个1度到4度这样。一个摄氏度来进行保存，
1: 是的，
0: 你平时放在阴凉通风处也可以，避光通风处也可以，好吧？
1: 对的，很方便。
0: 关键是你看啊，它是整根的猪舌，为什么没有切断？就因为第一点好保存，
1: 对，
0: 第二点也给你看到了我们整个的形态。因为有些朋友吃猪舌说，哎呀，我就最怕什么，就都把舌尖放在一个袋子当中。
1: 哦，对对对，是的。
0: 它那个横切面比较宽的是它舌根部位，但舌尖那个鲜美的味道也会有。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既有舌尖的部分，也有舌根的部分，是
1: 对的，
0: 整根带回家，
1: 全部保留。
0: 你平时只要是自己来切一切就可以了。嗯，那么前面是稍微薄一点点的，后头是非常的扎实和厚实啊。这边也是切好了之后给大家看看吧，它整个的纤维纹理同样也是非常的好的，而且哇，不松散，
1: 很 Q 弹。
0: 啊，对的，关键每一个我们说香糟味。最香味的味道全部都沁到它每个毛孔当中去了，
1: 是的，
0: 你咬下去一口，哦，那个汁水也是在你的嘴巴当中进行迸发出来，
1: 哇，
0: 很有韧劲，
1: 对，特别入味，
0: 就是烂烂的、软绵绵的，并不是，它是有嚼劲的、有韧劲的那一种，咬下去之后 Q 弹可是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纤维纹理也是保留的非常的清晰，说明什么？本来啊，就它保存的包括是新鲜度，您所做到了，
1: 是的啊，这个的话我们都是帮大家去挑好的，特别上好的我们的猪肚和猪舌，而且呢，我们大家去如果外面，
0: 好香啊，
1: 是不是真的很香？糟卤味特别特别的好吃啊！而且的话，您去门店去买的话，价格真的是没有今天划算。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您去门店市场价格，3块的猪肚，3块的猪舌下来的话是200块钱，但我们今天的话只要150块钱，打了6折的价格。再看大组合，同样也是啊，门店价334，我们是5+5的组合，我们今天只要199，也是6折的折扣啊！这个折扣您真的在门店是不可能见得到。
0: 那他就刚才看完我们的猪舌之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猪肚。
1: 是的，
0: 最怕什么呢？就是怕它，就是味道，包括是没有弄干净，对吧？
1: 哎，对的。
0: 它已经是加热了一下，当中那个汁水同样也是鲜香可口，包括当中你看到吗？所有的纹理都是帮你清洗干干净净，包括这褶皱当中，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干净
0: 之外还是用到了这种啊，这个最香的来进行一个糟卤。
1: 是的，
0: 就是我去扯它、掰它，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为什么猪肚它是属于脆、爽、鲜、香，对不对？那今天当你啊把它这切成了片之后呢，这个也是就是有一点点这冻住的。
1: 哎，
0: 它那个冻因为是蛋白质啊什么，就是非常的高，对不对？冻完了之后，你稍微啊这个切一切，就直接可以入口了，也是非常的好啊。
1: 开袋即食的，特别的方便。
0: 很多
1: 叔叔阿姨平常如果懒得做饭的，直接打开一包切一切，就能够当做一个营养又好吃的餐了。
0: 是的，就干净，同时它的醉香是浸入到每一个毛孔当中。
1: 好 Q 弹哦，
0: 是不是？非常的 Q 弹，
1: 很新鲜，
0: 很有韧劲儿。
1: 对，
0: 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目前199元10整包带回去的这个组数啊，也是不多了，备货不多了。
1: 对的，在热销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当然，今天很多朋友都是订购了5+5，5整包的猪肚，5整包的猪舌带回去。
1: 是的，
0: 那我们猪肚呢，净含量是130克每包的，
1: 没错。
0: 猪舌的净含量呢是200克每包的，都帮你做好的，
1: 是的，
0: 不是说把原材料给到你，帮你洗好，不是，它有香糟脆的这种口感在里头，因为本来就叫醉香口味嘛。当中很多一些原材料当中有这个酒。酒当中还分啊，比如说它有加黄酒的，有加这种啊这个白酒的，都有加进去。然后呢，还有这个糟卤的香味，
1: 是的，
0: 鲜香咸鲜味的醉香味，通通都有了。
1: 对的啊，它的调味真的是做得很好。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接受不了那种酒味太重的，它是非常克制的那种糟卤的香味儿。而且的话，我们用的货都是特别特别棒的啊，整根的猪舌，而且也是我们这样现切的猪肚，都特别的好吃。关键是价格很合适啊。这次的话，价格我们都是做到一个门店价的6折带回家，我们刚刚也说了哈，很有可能咱们之后再买到的话就没有这么优惠的力度了，所以趁着现在大家喜欢吃的同时啊，现在春天多吃点这样子的内脏，对不对？对我们身体也很好的。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午是吴哥哥陈哥又回谢金，是不是刚刚午觉睡醒呢，或者是懵懵懂懂的时候啊，就闻到如果说别人家就这个时候大鱼大肉很油腻的，你可能吃不太起，
1: 是的。
0: 但这个时候吃什么啊？弄点稀饭吧，汤吧。没有什么胃口，弄点啊香遭罪的一些东西。那么以前我们说香遭罪有什么，就醉毛豆啊，醉花生啊，对不对？香遭花生、香遭毛豆，最多呢，比如说是荤的当中，鸡爪，
1: 对，
0: 有虾，哎，蛮高级的了。哎，但是如果说弄到一个猪舌，哎呀天哪，在整个的香遭类的这个冷菜当中，价格一定蛮高的。
1: 是的，是的。
0: 你又能想象吗？有香遭味的这个猪肚，
1: 对，
0: 猪肚啊，大家能够想到比较名菜这个猪肚鸡，香的这个十足，对不对？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猪肚炒在一起的啊？猪肝也能跟我们猪肚炒在一起，
1: 对，内脏都炒一炒，
0: 对吧？包括是跟青椒、蔬菜，任何那些啊没有什么味道。口感呢，你也可以放上我们的猪肚和我们的这个猪舌，关键是我们的猪舌是整根的，猪肚是整片整块的啊，整段的给到大家。
1: 没错，
0: 清洗方面完全可以放心。
1: 对的，
0: 关键它那个啊，就最香味的卤汁卤料，跟以往那些咸鲜光是咸啊不一样。你要光是咸的话，它只是齁，你吃完了之后还要喝很多一些水。但如果说要到鲜的话，它必须要有一点点甜，就咸中带甜，当中有点糖的。
1: 对的，
0: 这还不算哦，更加鲜美的是什么？它有酒香的那种酒味在里头，但是酒味不能盖过它本身食材那种浓郁的味道，
1: 没错，
0: 对吧？但是又不能够没有，所以一口咬下去之后，哇，这个酒香、咸香、
1: 是的
0: 甜香三个香混合在一起之后啊，经过时间的慢慢发酵，变成一个香糟卤的这种卤味在里头，又进入到猪舌、猪肚当中，因为其实你想，猪舌和猪肚它的毛孔都很大的，
1: 对的。
0: 你所有的这个卤料啊，浸进去之后，你咬下去每一口
1: 很入味，
0: 从里到外迸发出来那个糟卤味道，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再加上入口之后它那种 Q 弹可致。猪舌是什么？软软的、绵绵的，有韧劲儿，对不 对？但是呢，很厚实，软糯香甜，非常厚实有质感的。那如果说是猪肚呢，又松脆。脆爽口感也能够在家里头，再加上咬下去之后，哇，那个糟卤味道啊，就鲜香卤味浓郁一身之后，哇，你吃起来觉得特别特别美味。不用吃多，我们也是证明，你看每一份的话，你可以跟全家一家三口，包括有朋友到家来了，啤酒喝起来了，白酒喝起来了，
1: 哦，
0: 这个作为下酒菜太爽了，
1: 真的太适合了。艳华说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您看一下，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没有我们今天划算啊。门店的话，单独一包猪舌要做到30块钱，一包猪肚的话也是36.9元，所以它的这5+5的套餐加起来的话，要做到334了。门店价3+3的是2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150块钱的6折啊，是我们的小组合，大组合的话199块钱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您去其他那种糟卤店买一块猪舌猪肚的话，也是要30-40块钱啊，不便宜的。
0: 而且它包装也是挺好的，对不对？外面的是我们这个品牌的这个包装，包括有很多些详细的信息，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1: 是的，
0: 常温储存的话都可以保质期是12个月，就是一年的时间。
1: 没错，
0: 里头还会有一个避光储存的，
1: 对的啊，
0: 这个避光储存的真空袋，对不对？
1: 是的，
0: 是更加好的，把握住最后的时机。我们的大组合5+5的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分钟时间，我们的五加五大组合快没有了。刚才公屏上还在说了，我说哎呀，我说没有，只有能不能加呀？他说不加不加了。他们现在拿货，源头的这个古月醉品牌都说了不行呢，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当中价格都维持不了。比如说大家前面说的29.9块、36.9块、这样一个价格，对不对？要往上升的这个给到供应的这个价格都不一样。
1: 是的，说实话，像这样的糟货啊，我们能拿到6折的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还保证新鲜批次。
1: 对啊，新鲜的批次，而且还这么好吃，那种糟卤味你在家里边真的是很难做到这样子好的口感在的。包括说你要去自己洗自己弄，太麻烦了，不如我们就交给别人，去让人家去处理啊，处理的干净，同时也这个味道也很好吃啊，主要是价格还划算，今天有到一个6折的这个市场价格啊。
0: 是的，5包猪舌5包我们猪肚通通加在一起，5+5的组合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把握最后时机，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啊，就到小满了。小满一到，这夏天啊是真的来了。但是啊，先不用说到小满，这两天我就感觉到，哇，这个夏天的感觉真的是已经到了。你出去一趟，一身汗的回来太难受了，特别想喝点什么呢？消暑止渴的东西。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哎，酸梅汤，夏日必备哦。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肖老师，你好，肖老师。哎，
1: 佳老师啊，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每当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啊，经常给大家就是推荐这我们的桂花酸梅汤，
0: 没错。
1: 然后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夏天的。因为吃不管是现在天热啊，
0: 或者是
1: 解暑啊，或者你平时吃火锅的时候，我也爱喝这个，
0: 特别适合啊，真的。因为的话，我前两天我就一直在冰箱里面，我囤了你们的酸梅汤，你知道吗？因为前两天都是30来度，一直想喝，就是你一回家啊，一身大汗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得来点什么酸梅汤，得来一点、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满满当当的24瓶带回家，每一瓶的话是我们这样的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对，都是利乐包装这种、
0: 对的，
1: 这种小瓶子包装的啊，你带回去啊什么都很方便的，
0: 没错啊、我之前听熊老师说我们怡泰的这个品牌
1: 是
0: 还是有来头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一个这叫怡泰啊，可能字比较小、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江苏的一个老字号，有没有看到怡泰？
0: 老字号、
1: 对，1958年，
0: 1958年，
1: 对。然后呢，他在常州当地呢，是1958年第一家是开糖水铺的。然后呢，所以他所有做的什么这种桂花酸梅汤，都是古底子的一个桂花。
0: 古法的手艺是不是？
1: 然后还有几个细节，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可以。
1: 首先我们是零阿巴斯甜啊，然后的话
0: 阿斯巴甜
1: 、哎呀，我话都不会说了。
0: 前两天我看新闻就是。讲了这个东西，
1: 对，
0: 这个对人体伤害还是挺大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是零阿斯巴甜、
1: 没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所有印在这个瓶身上的我们都要对自己负责，
0: 没错，
1: 我们都是12小时熬制的。还有一个就是老北京的风味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原材料给大家，
0: 对的啊、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因为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啊喝酸梅汤，我们都是有一个什么概念，觉得哎呦有没有添加什么色素啊、香精啊，是不是？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特别的安心和放心啊，里面只有到什么，
1: 我们第一个是水，然后果葡糖浆、还有一个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没了，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用就是草本的植物给大家熬出来的、但是里面肯定是要加一点糖的，因为如果没有加糖的话是太酸了，真的太酸了，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配料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的啊。四川的乌梅，看到没有？脸扶热，能够吸气归元，去油解腻，解渴消暑啊！四川的乌梅，我们还有河北的山楂啦。山楂呢，看到没有？品质优良，果色鲜艳啊！而且的阳光的温差有助于山楂的糖分的积累，还有到了我们广西的桂花，
1: 哇，
0: 真的啊！我就看到那种古方里边正宗的酸梅汤，一定要是要这样的这个桂花在里边，
1: 必须
0: 的，香气会更加的盛啊！
1: 对，
0: 包括说新疆的甘草能够止咳祛痰、缓解乏力，
1: 是
0: 这四样就是我们的特色的原材料，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是什么呢？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百年的一个工艺的传承、
1: 是的，
0: 口感特别棒的、
1: 对的，都是用就是首先黄金配比，就是我们各种原材料都黄金配比，还有一定是古法熬制。我们虽然是现代，但是还是用的老法子给大家做，所以大家吃到的都是这种。爷叔阿姨们小时候那种味道，还有一定是12小时啊、熬制的，
0: 12个小时、
1: 对的，现在没人愿意做这些东西，
0: 真的，
1: 我们还是
0: 你别说自己熬啊，我觉得这你家里锅熬烂了，你都12小时不太能做得到、
1: 就是你不用熬，现在你只要怎么简单，就是这一瓶你直接打开来就行，对不对？
0: 对的。
1: 好，那现在正好我、这个、
0: 要尝一下了，
1: 对的，我放了一个。冰块，
0: 我夏天我跟你讲特别适合喝点冰的酸梅汤，太爽了、因为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饮料其实喝起来感觉哎呦
1: 是
0: 还是不太安心的，什么碳酸饮料你对你的什么牙齿啊什么的，对不对？不太好、但是酸梅汤是我们的老底子的工艺啊，对不对？可以放心去喝的，哇，
1: 这是不是这一杯
0: 你来喝还是我来喝？
1: 我先来好不好？
0: 你先来
1: 我有点

0: 口渴了。你看这一杯，你加点，在家里放点冰块，是吧？小孙子、小孙女肯定喜欢，你自己也喝一个。哎呀，我来试一下、
1: 哎。真的，色泽都特别的正宗啊！因为不知道大家就是去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一些街铺当中啊，沿街很多在卖酸梅汤的，
0: 真的好。
1: 但是它这样的颜色，外面街上卖的，我跟你讲，黑乎乎的，
0: 没错。哎，刚
1: 加了那种香精的，
0: 是的，刚才节目前我还有一点小困。喝完之后马上
1: 提神了，是不是？
0: 真的，关键也好喝，真的是，我要把半杯去掉。
1: 哎，真的很好喝。夏天啊，就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去外面溜达一圈回来之后，真的是满身的汗。
0: 是，
1: 来上一杯我们这样冰爽的酸梅汤，实在是太舒服了，
0: 太舒服，
1: 对不对？
0: 真的很舒服。
1: 真的，我们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是不是？
0: 是今年的首发。
1: 我们再次强调了啊，199是24瓶带回家，300毫升一瓶，不多也不少啊。如果说太多的话，其实你得分好几次，这个也不太新鲜了嘛，对不对？
0: 对的，
1: 一瓶的量刚刚好，就是我们的300毫升啊，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垢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的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1: 已经飙到30来度了，真的太热了，特别是现在啊，现在的话下午一会儿我刚刚出去拿了趟快递，你知道吗？
0: 全是汗，
1: 真的一身的汗，
0: 没错，
1: 太热了，特别是那个太阳一照下来，你就觉得哎呦要晕倒了，受不了了，特别想喝点冰冰凉凉的小饮料。喝点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不要说什么喝点碳酸饮料，那种说实话啊，咱们对身体不太好。
0: 是，
1: 喝点一点我们这种老底子的、老手艺的，用这个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呀，朋友们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啊，因为的话是19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整整24瓶了。
0: 24瓶，
1: 说实在话，你说一天一瓶的话，也能喝个将近小一个月了。
0: 对的，而且这种东西，对，就是你关键你这个我们是独立的包装，
1: 哎，
0: 你平时姐姐们可能现在要出去啊，或者你带一小瓶放在那个包。
1: 哎，特别合适，
0: 是的，或者你放点存在那个冰箱里，孙子孙女来的时候给他们倒出来一点也非常合适，没有什么满满一大瓶，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我们是整整是24瓶给大家。
1: 哎，
0: 而且就像刚才那个 VCR 一样，我们都是用老底子的古法熬制的啊，我们总感觉碳酸饮料有点不健康，试试我们这种老底子的酸梅汤。
1: 是的，而且你说啊，你就是现在外面的饮料都挺贵的。
0: 对的，
1: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就是喝那个果茶奶茶果茶那种，一杯的价格20，真的20起步，20来块钱，30来块钱。
0: 是，
1: 你是喝一杯的话也是300毫升。
0: 对，
1: 但是你说咱们这样一算，咱们的划算太多了呀，对不对？而且它这么健康，我们配料表里边只有什么？只有到了我们一些的特色的原材料，乌梅呀，山楂呀，甘草呀，桂花呀，包括什么呢？包括一点点的我们的白砂糖和糖，对不对哈？
0: 因为如果不放糖的话，实在太酸了。
1: 对，
0: 酸梅汤还是稍微要加点糖的。
1: 是的，
0: 我们也是实话实说，跟姐姐们说一下，
1: 就是可以放心，因为的话，你哪怕你自己熬，你也肯定要放糖的。
0: 对的，
1: 不放糖酸的没法喝啊，朋友们。而且的话，这个酸梅汤其实我一入口啊，我知道，哇，天哪，它打破了我对于酸梅汤的，就是小时候那种认知。小时候就是我去外面旅游嘛，特别去北京，你知道，
0: 对，
1: 那个大街上全部都是卖酸梅汤的，
0: 对
1: 吧？他给你拿上一杯之后，第一点，它可能是三无产品，它没有什么的，就给你什么配料表。然后你一喝啊，就哎呦，那种甜甜腻腻的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0: 是的，我们它里面肯定加了香精或者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我们因为是这个配大厂做的嘛，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叫怡泰，也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我们做牌子，我们做这些产品都是很负责任的，
1: 没错，
0: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香精，都是4种原材料给大家熬制出来的。
1: 所以可以喝的完 完全的安心和放心啊。
0: 没错，
1: 家里边的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可以喝的啊。你说啊，小朋友放学之后四五点放学，就正好这个点吧，要放学了，你去接他，带个什么好，他说哎呦奶奶我想喝那个碳酸饮料，你敢给他喝吗？
0: 是的，而且或者他要那个放学那个路边那种就摇的那种，
1: 对，我的天哪，
0: 你也不给他，
1: 完全不太敢给他买。
0: 这时候你从包里拿出来这一瓶，
1: 哇，救星大救星，
0: 没错，
1: 小朋友那么爱跑，浑身都是汗，对吧？给他喝点酸梅汤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没错，
1: 老年小朋友都可以喝的。
0: 是的，还有几个细节，我想刚才我们首先是个仪态牌子，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1958年就开始做这个牌子了啊。
1: 是的，
0: 一开始就是做糖水的，还有桂花酸梅汤，里面是有桂花的啊，然后一瓶是300毫升，还有一个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都是
1: 熬12小时，
0: 我们就是我用熬出来的，不是什么
1: 对的
0: 勾兑出来的，
1: 对的。
0: 然后配料表也可以放心大胆给大家看啊，我们首先配料表是水、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还有一个是
1: 乌梅、
0: 山楂、甘草、
1: 桂花、
0: 焦糖，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香精，我们是熬的，我们不是勾兑出来的。
1: 是的啊，我觉得啊，看到这边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爸爸妈妈都是可以安心放心了。
0: 没错，
1: 因为的话，哪怕你给自己喝、给小朋友喝、给老年人喝，都是放放心心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特别是这个天气啊，你说30来度，你来一杯这样的酸梅汤，你不过瘾吗？
0: 真的呀。
1: 对吧？我跟你讲，现在说的口干舌燥，我必须得来。
0: 好来，
1: 咱俩别浪费啊，我。俩分喝了一瓶儿，其实一瓶儿的话就是我们家里边的杯子啊，完全是够了。
0: 哇，
1: 你看这个色泽，
0: 是哇、
1: 太诱人了。
0: 夏天看到这种就是很清爽的感觉，是吧？
1: 真的好清爽、
0: 冰块加上我们的酸梅汤，哇，正正好好，
1: 必须得来上了一大口、
0: 是的，然后现在炎炎夏日啊，或者你口干舌燥的时候，就来一杯，真的就是那种一下子就清醒的感觉，
1: 哎，真的
0: 是
1: 它那个冰啊和那个就是山楂的那种酸爽感啊，
0: 对，
1: 一下就冲到你的脑子这里了。而且其实你一喝，你是完全能感觉到，它不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勾兑啊什么，
0: 不是香精味，对的，
1: 完全没有，
0: 是
1: 它就是那种乌梅的味道，然后山楂
0: 的味道，
1: 加那种桂花的那种后劲儿啊，
0: 没错，
1: 好好喝，我得再来一口了。
0: 是的，而且所以我们是古法熬制，所以你吃到的只有那种甘草的香味，都是喝酸梅汤的清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1: 太过瘾了，朋友们，夏天一定要喝这个。
0: 对的，
1: 说实在话啊，上次。就是您这个酸梅汤，我们家有了一份儿、有了一份儿之后，我天天喝，真到现在、天天喝，
0: 没错，
1: 每天都喝。哎，因为那天去吃火锅了嘛，我想，哎呦，去那儿喝个奶茶，
0: 好像有点腻，
1: 感觉有点腻。果茶吧，20-30块钱一杯，也不太舍得。
0: 没错，
1: 带一杯这个酸梅汤，太合适了，朋友们。300毫升，小小的这样的一罐，
0: 是
1: 就是够你一顿饭的喝的，这个量啊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原材料，您完全不用担心，特别特别的好啊。给大家甄选的什么？首先是四川的乌梅，
0: 一定。
1: 然后河北的山楂，
0: 是
1: 新疆的甘草，广西的桂花，
0: 是
1: 搜罗了全国各地的好物，给大家集罗在这样的一杯我们的酸梅汤里边，是不是？喝得安心还放心。关键今天的话，价格特别的好啊！今天的话，我们是首发，一年一次，今天是第一次啊！
0: 对，今年的第一次、
1: 哦。对，今年第一次，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4瓶带回家了。
0: 没错，
1: 家里边啊，不要囤一些什么碳酸饮料啊，那些不太好的小饮料，囤一点我们这样古法的工艺的酸梅汤啊！
0: 没错，
1: 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1-9900。
3: 作为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可以说是大有来历。相传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提取梅子中的酸味制作成饮品的方法了。待到元代末年时期，朱元璋以乌梅为主要材料，搭配以山楂、甘草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将乌梅、山楂、甘草等加水煎煮，待出锅前放入桂花，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1: 真的啊，我刚刚一喝啊，我觉得哎呦， 它就是真的是那种熬制的味道，古法的味道，就是小时候喝到的那种味道、啊。
0: 没错，可能爷叔阿姨们可能知道那种，就是小时候晒那个就是吹着那个摇扇，然后家里
1: 对古法熬制的那种香，炉子去熬的那种。
0: 没错，因为我们就是熬制出来的，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都是我们乌梅的那种颜色，
1: 真的。
0: 然后香的话都是甘草山楂的香味，喝的都是老北京的那种风味的，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的话，我小时候也是家里面的人啊会熬这个我们的酸梅汤喝，
0: 没错，
1: 但是没熬一次，我感觉太麻烦了。真的，你得就是买各种各样的食材，
0: 要的吧？
1: 然后你还得什么掌握那个量，
0: 对呀、
1: 就是掌握好那个度，
0: 是、
1: 就是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它出来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就变掉了，不好喝。
0: 对，是。
1: 所以的话，咱们今天的话就是省心了，是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
0: 仪态。
1: 哎，仪态是江苏老字号，给它就什么老底。的手艺，古法的工艺去做成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酸梅汤，您可以放心去喝啊！回家尝尝这个味道，真是酸酸甜甜，特别的开胃。
0: 是，
1: 可能叔叔阿姨夏天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有这个？就食欲不振的情况，夏天太热了嘛，吃不下、来一碗酸梅汤咱们喝一喝、
0: 没错，
1: 立马让你就是这个直窜脑子、是不是？
0: 是的，关键也不说那个就是吃不下的时候，关键有时候就是想喝一点小甜水的时候、那碳酸感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1: 是的，
0: 我们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因为都是用这些食材给大家熬制的啊。
1: 是的，又开胃又好喝，关键是我们的食材还特别特别的棒。
0: 是，
1: 你说大夏天呢、大夏天就是想来点这样的小冰水。
0: 对，
1: 咱们不要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的饮料。
0: 是的，
1: 咱们今天就喝什么老底子的古法传承下来的酸梅汤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啊，199到时候我们整整24瓶带回家了啊。你看过两天又要到端午节了，你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点什么小饮料，对吧？
0: 正好
1: 这样的来上一箱，一家人这样的分一分，特别的合适。
0: 没错，
1: 包括说想要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这个都特别特别的好。
0: 包里揣个两瓶，
1: 哎，真的，中国人就是特别喜欢喝酸梅汤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
0: 是，
1: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99000。

0: 真的太热情了，首发啊，抢的也太快了，
1: 没错，
0: 确实夏天就应该喝上这么一杯啊，
1: 对啊，
0: 太爽了，
1: 这个颜色就看得很沁人心脾的感觉，对，是不是，
0: 真的，你看到没有，这微微的水珠，你放点这样的一个小冰块，
1: 小冰块，
0: 太爽了，我必须再来一口了，这样的一杯，我跟你讲，我真的，一瓶，我一天肯定要喝这样一瓶的啊，
1: 是的，里面是就是都是原就是好的食材给大家熬制的那一口，
0: 太爽了，
1: 就是夏天就要喝上这一口，是不是？
0: 真的，
1: 加点小冰块啊，然后平时吃火锅的时候弄一点，关键你放在冰箱里，你像这个小瓶子，你放在冰箱里不用冰块，或者我们有冰块的，你不用冰块，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也行，
0: 冷藏一下，
1: 对
0: 不对啊？这玩意儿喝冰的实在太爽了，
1: 没错。
0: 刚刚啊，我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出去拿了个快递，
1: 是
0: 蒸了一会儿的功夫啊，晒了一小会儿，两分钟的时间吧。给我热的一脑门子汗呐，就特别想喝点这样的冰冰凉凉的小饮料。
1: 没错，
0: 我说哎呦，这做酸梅汤节目太好了呀，真的太合适了。
1: 没错，
0: 真的，我喝它的话是完全不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它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刚刚就是倒出来的啊，看到没有啊？配料表很干净，有到了我们的水，
1: 是，
0: 哎，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
1: 没有。
0: 有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是不是都没看到？
1: 是的。
0: 而且你看。这边的显示是阿斯巴甜，
1: 是
0: 添加量为零哦，
1: 对的，
0: 为零，大家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
1: 心
0: 前两天的话看了很多新闻，是不是关于这个阿斯巴甜的，大家还是心里边有点怵的，
1: 对的，
0: 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是喝的安心和放心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再到正面来看一下啊，始于1958年，看到没有，将近百年历史了哦，而且是江苏老字号，
1: 没错，
0: 老底子的手艺。
1: 是，
0: 我们再往下边看，首先零阿斯巴甜，12个小时用心去熬制的，
1: 对的，
0: 朋友们，现在能熬12小时，你自己能熬吗？
1: 很少啊，
0: 熬不了吧？老北京的风味，
1: 是，
0: 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您就不用任何担心了。
1: 然后的话，一瓶是300毫升，
0: 是的，
1: 我一直说你这个就是姐姐们带回去或者放在包里都非常合适，
0: 特别合适啊！你想啊，你说很多的节假日，其实叔叔阿姨会这个
1: 出去玩一玩，
0: 错峰去玩的，
1: 对，
0: 你错峰去玩，特别是夏天，夏天上海夏天很久的，好几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包里边揣上这么几瓶，
1: 是
0: 对吧？又消暑又好喝又安心和健康，
1: 没错。
0: 而且有时候其实，你这个缺水啊，你就是光喝水感觉补不上，
1: 对。
0: 对不对？
1: 稍微要补充点能量的。
0: 对的，生津止渴一定要喝酸梅汤。
1: 对，
0: 咱们再倒一次，再倒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爽的感觉啊！夏天就要这样喝啊。
1: 然后的话，你看这个是你在家里像我这样准备一个冰杯，
0: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把我们这个小半瓶的倒进去。
0: 哎，是的，咱们就是加冰块也可以，不加冰块也可以。
1: 没错，
0: 我那天喝了常温的也很好喝。
1: 是的，
0: 本来我是担心啊，就是光喝一个这个常温的，可能它有点腻，完全不会哦。
1: 这
0: 不酸梅汤就是解腻用的，
1: 对的，这不我忍不住了，我来、
0: 来来来，你放心喝啊，你放心喝。夏天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大快朵颐，咱们去外边是不是天气一热的情况下出一脑门子汗，回来之后来上这么一杯，太舒服了。
1: 没错，你看喝完之后我整个人就很有精神，
0: 是不是？
1: 真的，就是刚才还有点困呢，一点困意都没有，
0: 很清爽。
1: 是的，然后呢，这一杯你可以弄个2-3杯，来点冰块。
0: 是的，
1: 就是现在下午小酌的时候喝一点也非常舒服。
0: 对，因为的话，其实酸梅汤的话，它的那个味道啊，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就包括说和我一样年纪大的人啊，咱们去街边上，可能去旅游的时候会看到街边很多卖那个酸梅汤的，
1: 真的有很多，
0: 忍不住要买一杯。但是你一买，你就会觉得失望，哎呦，这酸梅汤的味道原来是这样的，不好喝，
1: 全是香精的那种，
0: 对，都是勾兑的那个味道，当然不好喝了。咱们尝一下正宗的，
1: 好，
0: 来尝一下正宗的这样子老底子的技术去古法熬制的啊，
1: 熬出来的，
0: 不是说熬了1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是熬了整整的12个小时，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黄金的比例去配比的，给大家精选是在刚刚说了，四川的乌梅、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通通都有，而且是古法熬制的，高温高压熬炼啊。
1: 对，一定是熬制的啊，
0: 是的，
1: 我们不是香精调配出来的，而且我们要熬多久？我们要熬12个小时，所以你喝到的那种焦香味都是熬出来的、
0: 哎。对，刚刚我还问薛总啊，我说，哎呦，就是这个酸梅汤回味有更就是那种焦香的感觉，
1: 回甘的味觉，
0: 对，回甘的感觉。
1: 他说
0: 这就是熬制的魅力，熬制才有这样的味道。
1: 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味道，你是完全喝不出这样的效果的啊。
1: 对的，
0: 朋友们，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是我们的首发，首发的酸梅汤，让您清爽了一个夏天啊。24瓶带回家，每一瓶是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喝什么奶茶呀乱七八糟东西要高多了啊。
1: 是，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来021-59119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垢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的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不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有很多的饮料啊，我觉得它那个常温下就特别难喝，
1: 是，
0: 你知道吗？它就是冰着才好喝。但是咱们酸梅汤，我那天就喝了常温的，发现它依然也很好喝，哎，
1: 是不是？
0: 哪怕它不冰，也是非常非常爽口的，
1: 就
0: 是
1: 那种老底子的香味，
0: 真的就是那种酸和那种甜啊，它那个
1: 结合在一起，
0: 结合的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就是如果说你吃了什么腻的东西，你喝一口立马能给你压下去。
1: 哎，好像是，哎，
0: 真的，
1: 我们就是我们去那个火锅店，
0: 哎，
1: 就是是不是好像碳酸饮料什么他们都不推荐，他们都是推荐海某捞，他们都是，哎，你要不要来点酸梅汤？
0: 哎，真的说太对了啊！就是你就现在一想啊，我觉得就是对于酸梅汤的印象，好像就是海某捞，
1: 是，
0: 但是那个味道我跟你讲，说实话不太好，所以现在
1: 好像
0: 那个自助的饮料我就不会选了。
1: 他们可能是用那种香精给大家调制的，
0: 真的不好喝呀，
1: 没错，
0: 真的，我就是和咱们今天这个一比啊，确实这个味道上就有些差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嘛，对不对啊？我们不如什么去吃火锅的时候，咱们也不要它这个水了，
1: 对的，我们自己带，
0: 自己带一瓶嘛，对吧？
1: 让他来个那个冰杯啊，或者来个杯子，
0: 哎，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真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包括说夏天，你说现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天气这么热，
1: 热，
0: 给家里的人呢，就是给家里的家人准备些什么样的饮料呢？我觉得酸梅汤就特别好，
1: 可以，
0: 第一点特别的爽口，
1: 对，
0: 清清爽爽，而且的话。第二点的话，它是就是没有那种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1: 对的，
0: 喝着安心和放心呀。
1: 是的，
0: 你说小朋友，确实很多小朋友是特别喜欢喝什么碳酸饮料啊，其他小饮料的，
1: 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对呀，你敢给他喝吗？你不太敢给他喝，
1: 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老少皆宜，老年人可以喝，小朋友也可以喝，
1: 完全可以，
0: 真的是可以啊。关键是夏天，酸梅汤就是真的是最适合我们中国人夏天的这样的一个饮料了。
1: 对的，因为以前那个那种洋气水没进来的时候哈，要我们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喝酸梅汤的。
0: 对的，
1: 都是大家可能需要就是用那个锅子熬出来，
0: 哎，
1: 但是今天不需要你熬了，你只要回去放在冰箱里或者是上常温保存也行，
0: 对的，
1: 直接拿出来喝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啊。今天的带回家的就是我们什么呢，1958年就开始在街边售卖的我们的怡泰
1: 啊，对，
0: 真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喝到就是这样的百年历史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从1958年就开始做糖水，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香精吧，那时候没有色素吧，
0: 对啊，
1: 对吧，那我们怎么熬，我们都是用这些就是原材料甘草啊或者乌梅啊给大家熬的，那我们还是延续着老底子的做法给大家熬，我们还是不放香精，还是不放色素，我们还是用1958年的工艺给大家熬，
0: 真的
1: 熬多久呢，熬12个小时慢慢熬出来，
0: 12个小时啊，
1: 是
0: 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真正的12个小时啊，朋友们，真的专业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是，
0: 所以的话我们的酸梅汤就用什么江苏老字号怡泰的啊，真的是口味特别的好，而且您一喝就知道这个口味绝对不是说路边那种就是勾兑的味道，
1: 勾兑的，对的，
0: 太爽口了，我跟你讲这一杯我现在已经喝了第二杯了，
1: 是的，
0: 太好喝了，
1: 我也喝了两杯，真的好喝，关键这种很清爽凝神，是不是，你看这种就是夏天的感觉，你放冰块也可以，当然你不放冰块也可以，是不是，就是随便，
0: 哇，太爽口了，
1: 想怎么喝怎么喝，关键你要喝到好的东西，喝到没有添加的东西，
0: 太好喝了，我跟你讲这酸梅汤啊，就是你一喝你就知道和街边卖那种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各种奶茶里边它有酸梅汤吗，
1: 哎，好像
0: 真的比较少吧，
1: 是，好像是不多见，
0: 哎，真的是比较少，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爱喝咖啡的，你自己创新一下，
1: 是
0: 来个这个酸梅汤美式，
1: 哎，可以，
0: 对吧，
1: 哎，你这样说是可以，
0: 哎，真的可以，
1: 是的，哎，我们就是弄点咖啡液，
0: 对吧，
1: 然后再把这个倒进去，
0: 对呀，
1: 完全没问题，
0: 是吧，现在就是这个创新能力特别强啊，
1: 没错，
0: 这个你说卖给这个瑞某信得卖多少钱
1: 20块钱起步，
0: 真的、大家在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去制作一下，非常的简单方便啊，
1: 真的很好、
0: 真的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什么的都特别的干净、
1: 是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水果葡糖浆、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
0: 就没有了，
1: 没有色素，没有那种就是勾兑的香精，
0: 是的，
1: 非常干净，然后新鲜批次给大家啊，
0: 是的、
1: 然后这一瓶你随时随地你看一开多方便，你不要熬12个小时吧，
0: 对，
1: 我们都帮你熬好了，你这样你看直接喝一口，
0: 哎，对，直接这样喝，直接对瓶喝啊，特别特别的爽、
1: 不加冰块也很好，
0: 是吧、我跟你讲，就是
1: 是
0: 我那天就是什么，我去吃了个火锅、我就说给朋友也带上两瓶啊，
1: 是
0: 带两瓶，我说哎呦这个好喝，哎、这个夏天喝特别的舒服啊，特别是你就吃一些那种辣的呀、或者是那种比较腻的呀，
1: 没错，
0: 你喝一口直接是给你开胃了，直接太爽口了，
1: 是
0: 24瓶带回家啊，199块钱，这是我们的首卖哦，今年的首卖，
1: 没错，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买了一些奶茶什么要高多了啊，真的是划算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连衣裙，当然你也可以去直接穿出去啊，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我们是三个颜色花型，您是不需要来选择的。
1: 是的，
0: 对，
1: 而且它的长度也比较长，摆做的特别的宽。
0: 对，很宽松，不挑身材的。
1: 对的，并且这个地方呢还是做了有一个腰线的，它不是那种直筒的，有的时候对身材有点挑剔。其实妈妈们仔细看，它在这边是有到一个腰线。
0: 对，
1: 它就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连衣裙一样的，是有上身和下身设计的，并且也是一个圆领的一个短袖的一个设计啊。
0: 是的。
1: 特别漂亮，全年190元，不是买这么一条，而是把三条都带回去。对，三条你是不用选择颜色，而且今天也不需要来选择尺码，我们就是一个码
0: L 码，然后呢也是不挑身材的。基本上所有的一些我们年长观众都能够来穿着。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连衣裙199元，三条，还有另外一个是上下的居家服的套装。我跟晶晶都穿了，一个是紫色，一个呢是那个珊瑚粉的颜色。
1: 对的，
0: 两套都带回去，价格只要199元。
1: 是的，这个的话行动可能会更加的方便，很多人会选择这个。那我们要不一步一步过去？
0: 好，
1: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套装的部分啊，就在这边。裙子呢今天的备货比较的少，大家自己来选择199元是三条，然后套装呢是199元两套，四件带回去。
0: 两上两下，上面呢我们全部都是款式设计都是一样的，是2件上衣，也是一个小圆领的设计。然后它是套头的，但是这边呢我们胸口给大家做了3粒纽扣，这个是真纽扣，全部都可以打开来穿着，所以你套头也是比较的方便，而且肩线的剪裁也特别的好，也都是恰到好处的一个短袖的一个设计。然后呢，这个你套上一穿以后呢，所有啊也是100%100的全棉，而且我们用到这个棉的原料全部都是很好的新疆棉。 就棉纤维啊，很长，韧性很足。然后呢，穿着起来特别的舒服。包括下身，我们是给它搭配了一条，就是同样的一个长裤，它是单一颜色的，而且是带有到口袋的，也是一个中高腰的一个设计。所以家里面我感觉这个当做居家服来穿着，对吧？包括你什么，穿出去呀，对吧？小区里面散散步呀，或者门口买点东西啊，这个也特别的得体。
1: 对，而且它的颜色真的蛮好看的。
0: 对的，是的。
1: 像我这一套的话，上身哦，领口的部分正好是粉红色的，哎，衬托的这个脸啊，看起来特别的有气色。 然后你看到这边的话，它也是这种粉色的小花朵，然后很有这种田园的感觉。
0: 对的，
1: 娇娇呢是把领子扭上，我呢是把领子稍微敞开一点点，都可以的。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 V 领的造型。
0: 对，
1: 衣服的部分余量是真的足，也是100%的这样的一个全棉。然后它这个棉啊，摸起来就像亲肤棉那种感觉的。它是
0: 新疆棉做原料。
1: 是的，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棉的话特别的一个细腻，左右，然后再看一下前后的余量。
0: 也是特别的足，对吧？你说我这个胃包肚子肉比较多的，哎，余量很足。然后因为它是棉，包括你说我手臂比较粗，它也是有到一定的弹力余地。然后再看一下裤子的部分，它是一个高腰的裤子，看到没有？做的非常的高腰。
1: 伸裆，然后像这个腹部的话，余量也是特别的足，并且我最喜欢就是它有口袋，
0: 对，
1: 很实用的这个。
0: 是的，你的手机呀，对吧？钥匙呀，或者什么，有点什么小零钱，门口买点东西，可以把所有这些随身东西啊放在这个裤子口袋里面，
1: 对的，
0: 下蹲呢，我们的舒适感也很强，没有那种紧绷绷的。
1: 坐下来呀，
0: 黏住很舒服，对吧？膝盖这边也是比较宽松有余量的。
1: 对，你说，哎，我可能出去要这个，哎，长时间聚会呀，什么就是长时间坐着的话，是不是这个也很舒服？
0: 很舒服。
1: 哦。
0: 看一下它有没有膝盖的鼓包，哎，还好，几乎没有，对不对？棉满紧实的，我们的料子其实也是做的厚薄适中。所以你夏天穿着真的超级的舒服，因为上海很多我们的太太也很讲究嘛，对吧？
1: 是，
0: 就家里面也不是穿那种什么啦啦塌塌的，对吧？那种什么老旧的什么睡衣呀、睡裙呀，
1: 是的，
0: 起球的颜色洗什么那种调色的。今天这样的一整套，你可以来选择。今天刚刚展示的这样一个珊瑚粉的颜色，我知道是紫色的，
1: 对，
0: 也是比较的就是唯美，比较的那种有点那种什么很清爽的一个感觉，
1: 是的，
0: 而且关键。 镜头里面它这个花型超级的漂亮，它这个花型做到有点那种什么异域风情，然后也不是好像很简单的那种植物元素，特别的好看。然后呢，我是把胸口三粒纽扣全部扣起来穿，它这个领子啊也没有过低，有可能比如说你在小区里面你什么哎临时什么捡个东西呀，什么弯个腰呀，这个你往下弯领口不会让你特别的尴尬，对吧？有点可能说过于暴露的问题，这个我们就恰到好处的一个小圆领，三粒纽扣扣起来穿就是大大方方也很简洁，而且你看。 肩膀肩线这个短袖也没有过长，对吧？也没有感觉好像特别的热，面料用的特别的多，但是呢，这边依然感觉特别的凉快。下面我们搭配了一个同样也是啊，就是浅紫色这样一个长裤，哎。
1: 真的是很舒服哦。就这个穿出去，你会感觉舒适感特别特别强，对吧？
2: 是的。
1: 就平底鞋、居家拖鞋一穿，超级的舒服。
0: 是的。
1: 没有想到这样一套，相当于今天才100块钱都不到。
0: 真的。
1: 因为我跟今天两套加起来就是199元。
0: 除以两套，再除以到每件单品的话，价格很低。那常规的话，199的积分是1.99，我们给到大家是5.97，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积分。
1: 对的。
0: APP 下单还有到优惠，包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再抵扣进去。啊，
1: 我们现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场会有尺码供大家来选择。现在我告诉大家，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
0: 是，
1: 而且产品到时候还可以试穿，不合适还可以更换。
0: 对的，包括你说我对裙子和套装有纠结，都定回去试一下。套装呢两个码，130斤以内的 XL， 130斤以上的2XL。那裙子的部分就一个码，从100斤到160斤都能穿着。
1: 是的，所以快速抢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这个居家的连衣裙，3条199，还是我们这个上下居家的套装，它是裤装，两上两下两整套，199元。
0: 是的，
1: 赶紧抢单，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11900。

0: 我记得冬天的时候 Hot Shapers 给我们带来的那个什么背心啊，羊毛那个背心卖爆了。嗯，那夏天呢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新款，你会发现其实每一年的衣服的款式都差不多。嗯，那它不同在哪里呢？颜色。嗯，颜色的话，哎，今年流行比如说深的啦，明年流行浅的啦，我们无论是裙子还有像今天我跟娇娇穿的那个两个套装，
1: 是
0: 都是新的配色。
1: 对，
0: 很好看，真的是像那个宝石盛开在身上的感觉啊。
1: 对，它的颜色是做的比较的鲜艳，但是会感觉一点都不艳俗。哎，然后呢像这个就是星星身上穿的也是模特展示这样的一套，就是珊瑚粉的颜色，它就会感觉这种珊瑚粉这个颜色在上面特别的灵动。哦，
0: 它是稍微低饱和一点。
1: 哎，对的，就会感觉这个颜色很衬得出来，然后显得人的气色也会比较的好。
0: 哎，真的，
1: 而且远看近看上面的花型都好看，对吧？有点像那种有荧光色花朵的这种元素，然后搭配也特别的好。我们所有这个领口的包边包括跟裤子啊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呼应的。
0: 是的，
1: 其实这样的一套外面是要高达299元，你在外面买两套的价格就是要将近小600。我们今天两套都给你，你不用选颜色的，这个珊瑚粉的颜色加一套这个蓝紫色都给你，两套的价格是199元。
0: 因为现在天热嘛，你总归是需要两套来喜欢的嘛。嗯，对吧？
1: 对的，
0: 更换的，所以呢我们是199两套带回去。嗯，而且100%的棉，并且还用到的是新疆棉。
1: 对，
0: 所以它这个手感啊非常的细腻。柔软舒服。
1: 对，新疆棉因为也是啊就是光照时间是比较长，然后呢棉朵也很大，
0: 优质的。
1: 对，所以啊很多的一些就是棉纤维又长，劳动韧性又特别的好，耐洗耐穿。其实我觉得像这个就是上下居家套装，对吧？你从春天包括夏天包括初秋都可以穿。还有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居家的这个连衣裙，三件的价格199元。三件颜色花型各不相同，
0: 六十几块钱一条
1: 啊，真的没错，也是100%全棉。哦，
0: 是的，
1: 也是新疆棉做原料的，这个真的划算。
0: 这个什么下楼啊，倒个垃圾啊，遛个弯啊，门口附近的商圈就是商场逛一下，超市买点东西也都能穿。
1: 是
0: 不是那种让人觉得哦一眼是你穿睡衣出门那种感觉？
1: 对的，
0: 它是这种居家服居家的套装，
1: 是会让你感觉整个人啊特别讲究，非常非常有气色的。而且我跟金都感觉这个衣服挂在那边，我告诉你，你一上身
0: 它
1: 绝对比你真的这样平着挂着看要效果好很多。
0: 我就想说就是颜色。哎，你说服装的话夏天的居家服无非就是这些款式，那就是颜色的每一年的一个调和。比如说我身上的粉色它有无数个粉色，深的或者是更浅的，而这个颜色的话就是这种叫今年流行的叫什么这种烟粉，就很好看，显得皮肤都会白一号。
1: 很提亮的，
0: 对吧？
1: 然后其实这样的一个色调也是比较难调和
0: 的
1: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把其中套就做这个颜色，
0: 是
1: 非常显白。
0: 我们说在家里的话就像娇娇说的，我是真的非常的赞同，在家里不能穿得乱七八糟的，尤其像我们的外婆或者是奶奶，你几代同堂的，小孙子小孙女看到你哎呦打扮得好像很不精神的样子，对吧？
1: 对，
0: 像我儿子这两天就说要去外婆家住两天，跟我们外婆也要衣服换得整齐一点。 对不对？
1: 是的，对的，这是能够感觉你在自己家里面的私密空间当中你也是特别特别讲究的
0: 精致。我们上海人不是讲究的就是花小价钱做大事情。
1: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说啊今天让你感觉就是说没有那种什么老气横秋的感觉，是比较的年轻对吧？比较的明媚昂扬，这个精气神啊精神状态是特别好的。像我这个呢是一个就是蓝紫色，这套也是在组合当中，你看它的整个的一个设计啊就是把所有的小圆领三粒纽扣它是套头的，然后套头我们就会感觉这个穿起来就安全感会更加强，圆领的这种啊高低恰到好处。然后呢所有你看这个花型其实啊也是跟这个青青身上做一个花型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两套花型是不一样的，不仅是色调不一样，花型也不一样，但是同样都是啊它的这个领口的包边跟裤子的颜色是相呼应的。而且下面啊咱们是一个长裤，不是什么七分裤，对吧？或者那种什么比较短的裤子，它是一个长裤。然后呢这个长裤它的一个大腿呀小腿啊做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宽松的这个余地的，所以你要你蹲对吧，包括你起身，它的整个的一个幅度的余地都是蛮大的，包括整个的一个
0: 对
1: 裆部这边
0: 深裆。
1: 你说我肚子蛮大的，我这个腰围呀2.8-2.9都可以来穿着，腰围做的是蛮大的，而且宽向襟的一个设计，包括衣服你看也是啊很有那种宽松的余地，对吧？你不用担心说我身形有点偏胖，对吧？是那种胖阿姨胖太太没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穿着。关键这一上身就感觉很舒服很讲究，就别人才不会想到这一套啊上下两件单品相当于才99块钱，
0: 真的划算的。
1: 对，
0: 99块钱还要除以二吗？
1: 一九九
0: 单件还得除以二，对不对？
1: 对，这一套相当于是99块钱， 上面这件相当于啊50块钱都不到，
0: 是的，是的，
1: 四件单品，
0: 是的，而且非常的舒服，嗯，你居家能够穿，下楼比如说买个牛奶啊，嗯，买个早饭啊，遛个狗啊，饭后散个步啊，都能够来穿着，嗯，
1: 是的，
0: 包括在空调房，其实我更愿意穿长裤，
1: 嗯，
0: 哎，我在空调房的话，家里啊就开得冷冷的，
1: 膝盖受凉，
0: 膝盖，包括还是要带点这个袖子的，
1: 嗯，
0: 是的。
1: 对的，
0: 整个一个肩膀的后面的脖子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那今天尺码的选择也很简单，
1: 对，
0: 如果你选择套装的话，就两段码，
1: 嗯，
0: 130斤以上的啊，以下的选择 L， 130斤以上的选择 XL，
1: 嗯，而且拿到产品啊，你可以保留我们的包装，嗯，你可以上身试穿，
0: 是的，
1: 哪怕你感觉到手产品尺码不合适，依然可以来做更换，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居家服的裤装的套装，
0: 嗯，是的，
1: 两套都给你199元，外面一套就是299，
0: 嗯，
1: 这一套外面二。你199是一套都买不到，我们给你两套，四件单品，两上两下，
0: 是的，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连衣裙的这个构成，连衣裙您是不需要选择尺码的，咱们就一个尺码，也几乎不挑什么那种啊，就是说体型的，嗯，就是 L 码的一个码，然后三个不同的颜色，是三条连衣裙199元，
0: 对，
1: 每条裙子相当于才60几块钱，
0: 对的，最大能够穿到160斤，
1: 啊，
0: 而且我们无论买裙子还是买套装，都给了大家5.97元的积分，
1: 嗯，
0: 赶紧来订购，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裙子卖得非常的好。本身呢，裙子的备货也不多，因为它在商场里面的话，我们这个裙子的话，吊牌价格是199，而我们今天做到1993条，颜色呢都是今年的新色啊，新色带给大家。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套装的部分，199两套四件。带回去，
1: 对，两上两下，两件上衣，还有两条长裤，这个是一个裤装的一个家居服的一个就是套装。我个人感觉有很多就是说太太也不要就是家里面你说什么居家服啊，睡衣睡裤呀不讲究，对吧？有很多老旧的穿了好多年，或者很多些平时外穿的衣服穿旧了以后呢，棉的，对吧？蛮舒服的，你就直接当做这个家里面的睡衣来穿，其实不太讲究。你还是要为自己特别准备比较好的这种居家服，花型颜色好看，还有面料舒服，咱们是100%的全棉，而且棉的原料是新疆棉来打造的，所以一上身啊，厚薄适中。然后呢，这个棉特别的细腻，透气又很亲肤，然后呢也是耐洗耐穿。咱们用料其实也是很足的，衣服也给大家做的是这种啊，就是正常的一个中长款，没有说很短，对吧？或者那个腰啊很低腰，或者那个裤长不够，这种七分裤，咱们都是做的正常的长裤，高腰的裤子的设计。所以你衣服如果是拉在外面穿，直接啊就是能够盖到什么，哎，臀部的下面大腿根部那边都能够盖住的。
0: 是的，而且它的领口做的就是你可以扭起来，如果是几代同堂，哎呦，我要中规中矩的扭起来，哎，如果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呢，纽扣那个敞开几地，更加的放松透气。
1: 对的，
0: 包括这两天的话温度会有到最高37度，
1: 哎，
0: 所以我们也是没有把这个就是口啊做死，按说做成一个圆领套头的，我们套装部分纽扣是三粒纽扣，
1: 对，套头也是比较方便
0: 的，
1: 所以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
0: 方便。
1: 对，今天画面上面现在看到我们这个就是连衣裙，100%全棉，也是新疆棉做原料的，3条199元，相当于60几块钱一条。如果你实在选择，比如说家里面居家服你要裙装的，就选择那个，也可以外穿，也相当于3条很漂亮的连衣裙。
0: 对的，
1: 还有文青穿的裤装的上下套装，两套都给你199元，但是外面这样的一套价格就是啊，哎，299，你这个199这一套你都买不到。你比如说珊瑚粉的我要，紫色的我要，两套都买回家，小600左右。咱们今天199，这一套相当于才100块钱都不到。
0: 是的，
1: 所以性价比很高。上下如果你再分开单算，这一件上衣啊40几块钱，
0: 对，
1: 这条裤子也是40几块钱。只有东方购会有这种价格这种优势啊。
0: 是的，包括你说姐妹两个人，母女两个人，你100斤，你120斤，130斤，你都是共享一个码的。130斤以内的穿 L， 130斤以上的穿 XL。像我跟我妈妈就能够分享一个码数，对吧？好朋友之间你留一套送人一套，你说我自己需要两套来换洗的，今天199两套四件带回去，而且它是100%的全棉，并且你也可以拆开来穿。
1: 哎，
0: 你说我把这个衣服搭了自己家里别的裙子出门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裤子呢也能够搭配你别的这个汗衫 T 恤。
1: 是的，你等于买了两件上衣，两条长裤，可以组合起来穿，也可以单独来穿。是从我们画面上面能够看到，咱们的棉不是特别薄的吧？
0: 对，
1: 有一定的质感，厚薄适中。
0: 给大家看一下，
1: 而且是啊，长裤包边也做得很精致。
0: 对的，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也是开空调，因为这周的话像未来的话温度也都是很高，你长期在空调房你真的就是要穿这样的一个长裤，而且它这个棉呢不能太厚，你也不舒服。你看它是这种比较轻薄的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棉，看到没有，我们用到的是100%的新疆棉。
1: 对，是感觉脚踝，对吧？平时你说哎呀空调房间当中，对吧，还是我们要长裤保护好你整个的关节，
0: 是
1: 小腿
0: 舒服的一个面料。
1: 对，蹲下来你看
0: 可见他的衣服和他的裤子的这样的一个舒适性，
1: 哎，身体的弯折，刚才这么多的关节不同的这种蹲下来坐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的，
1: 我们的余量都是做的有的，但是他没有让你感觉啊，哎，这个衣服的前片后片特别的宽大肥大，你正常穿好以后你看长度拉到你看甚至要大腿跟的在下方，而且裤子啊它这个腰啊很高的，给大家看一下，
0: 高腰身裆，
1: 对，高腰的，你看这种宽项襟都是哎高腰的身裆，而且裤子你看，还有你看这边是带口袋的，对，所以你看你哪怕有点什么哎肚子有点凸出来，对吧，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啊把你的身形啊修饰的特别特别的好的，包括你看这个衣服往下一拉以后，没问题，你看
0: 藏肥显瘦，
1: 对，大大方方的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上下分体的裤装的居家服的一个套装，299一套。这套蓝紫色 这套我们珊瑚粉，今天你都不用选，
0: 带回去，
1: 两套都给你，才199元。
0: 是的，而且新品首发给到大家5.97元的积分。嗯，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还可以再提勾进去，
1: 是
0: 自动订购 APP 下单还有到优惠。嗯，然后码数呢不要纠结，大小后续可以来更换的。嗯，颜色都不需要选，都是3条带回去裙子。嗯，套装的话是2套全部带回去。
1: 对，
0: 免费热线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的是一个码啊，一个码100斤到160斤，裙子做到的是均码，3条199元带回去。
1: 是我们今天呢，这个裙子你也是颜色不用选择，3条颜色各不相同，然后呢，它这个设计啊和这个版型款式是一样的，全部100%的全棉，是新疆棉的原料来做的，199元，每一个单条裙子才只要60几块钱，
0: 对的，这个是的，
1: 真的很划算的。
0: 我帮大家讲，去做一条水裙，刚我本科都裁缝店去裁一条，撑一条睡裙。你60几块钱
1: 不可能做得起来，
0: 从面料到手工费你都做不下来。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又能够当居家服，又能够外出，又能够当困军睡衣，舒服得不得了。
1: 对的，就是多场合对吧，穿着的这种衣服，所以这会成为你家里面，尤其你像夏天对吧，太阳也很厉害，在家里面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你在家里面要穿得舒服，也穿得让自己让家人赏心悦目，其实好的这种居家服睡衣睡裤呀睡裙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在我们这个近的镜头里面，这个花型也特别特别的漂亮，这个是我们今天就是长裤的套装，
0: 对，
1: 短袖配长裤，颜色也全部都给你搭配好的，这个也是100%的全棉，
0: 对，
1: 同样原料也是新疆棉，
0: 是的，
1: 很得体啊。
0: 套装的尺码，刚才我有说错那个字母，应该是从 XL 开始的，XL 100斤到130，然后130斤到160斤，选择2XL，就两段的尺码，以130斤为分界点啊，130斤以内的XL， 130斤以上的2XL。
1: 所以其实啊，你甚至选好尺码以后，你都不用太过担心到底啊我合不合身，对吧？穿着起来大小会不会有偏差？你拿到产品你就试穿，上身你先套。上衣裤子你都可以套，哪怕你感觉尺码不合适要做更换，咱们东方购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0: 对，
1: 还199啊，我们这么多的套组还给你这种售后服务，真的很难得的。
0: 是的是的，那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这两天这个温度啊，热得我连出门都已经搭配不出衣服了，已经搭配不动了。嗯，在家里你说妈妈们，我在家里还要想怎么搭配吗？不需要，我们都为你搭配好了，你就按照我们这个套装成套系的来穿着，又好看。又显年轻，关键还特别的舒服。
1: 是，
0: 无论是居家穿着，你说我现在下楼什么遛狗啊、散步啊、买东西啊，不需要把衣服什么哎换进换出，对吧？因为阿拉撒哈尼港就有睡衣嘛，往后侧猛啊，换来换去也挺麻烦的。
1: 对，
0: 直接一身到底了。
1: 是的。
0: 然后你是1999这样子两套带回去，喜欢也都有了。
1: 对，不用选择颜色，一个是青青穿的这样一个珊瑚粉的颜色，还有一个另外我穿的这样一个就是蓝紫色的一个颜色，两上两下，而且、这两套我们的版型。设计都是一样的圆领的设计，然后呢它是一个就是说套头的，但前面做了三粒要纽扣都可以打开，所以你套头也是更加的方便，而且花型做的非常的精致，这种颜色的一个搭配配色，包括衣服的版型啊，全部都是你看中长款的，肩线设计也特别的好，而且衣服做的很有余量，不挑任何的腰围呀、背包有点鼓呀，对吧？身形有点胖呀，或者腹部有点肥大，没有任何的问题。下面给大家搭配了一个就是高腰的一个长裤，这个是高腰的，哎，肚脐眼在这边、可以拉到肚脐眼以上，而且腰围的幅度宽向襟，就没有那种什么很细的特别的勒，而且没有说用料对吧特别的省，做到什么哎低腰的或者那种中腰的，全部都是这种高腰的，并且裤子还给大家你看，
0: 而且在裆部的余量很足，
1: 是的，
0: 很舒服，一点都不勒的，
1: 对的，穿着感舒适度是非常强的，并且下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你看是长裤，不是什么七分裤呀、八分裤，它是做了一个长裤，
0: 对的，
1: 而且这种裤腿的这种裤型设计也特别的好，
0: 上宽下窄，
1: 对的，就是让你感觉好像大腿呀，你什么蹲下来，或者比如说你坐在哪里呀，吃饭呀，对吧？做家务呀、摘菜呀、刷手架，很舒服。就这个衣服一上身，又是亲肤，又是透气，又超级的舒服。所以我觉得穿起来自己感觉家居服我也很讲究，对吧？蛮精致的，对吧？然后呢，自己的舒适感又很强，勤洗勤换两套你都可以替换。
0: 对的，
1: 甚至我感觉就这一套那个带花色的那个上衣，你可以下面不搭我们这个居家裤，
0: 搭自己那种连衣裙不是那个，
1: 白色裤子，
0: 那个就是长裙，就是半截的，
1: 非常漂亮，
0: 就是那个半身的那个连衣裙，
1: 对，
0: 黑的呀，白的那种纯色的，
1: 对，
0: 搭在这个上面，
1: 对，
0: 你把它当做一个外出旅游穿的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正好是旅游季嘛，放暑假，很多时候我就是要陪着家里的小朋友出去玩的，
1: 是的，
0: 包括很多人有计划在9月份一个错峰游的，对吧？妈妈们穿上这一件，无论你是坐高铁、坐长途的那个自驾游，或者是坐飞机，它都非常的舒服。包括你说我去跳那个广场舞，我在门口这样运动一下的话，你看它也是运动的开。
1: 对，袖口包括它这个长短，还有这个肩线，
0: 刚好合适。对，
1: 所以这种就是好的打造这种居家服品牌给我们每件衣服的设计啊。
0: 因为这个居家服，你要袖子做的太长的话，你那个你看举上举下，拿东西呀、理东西都不方便。那做的太短的话呢，很多时候我这一把很胖，我在家里显得这个很臃肿的，包括空调打上去我也不舒服的，所以它这个袖子的话就这种三分袖吧，刚好合适，199元是两套四件带回去，
1: 性价比非常的高。现在您只要是选择尺码就可以了，
0: 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间，您好，我是建华。说到三文鱼啊，大家觉得非常的肥美，很好吃。而且到了秋冬季节，今年好像也是吃到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三文鱼柳。那东方购物呢，这款的三文鱼柳啊，我特别特别喜欢，家中一直是常备。今天组合套数也很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老师雅玲。雅玲你好，
1: 建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合成品牌的三文鱼，对吧？东方购物的老观众非常非常熟悉。但是你知道吗？很久没来，有多久？我确认一下，上一档的直播时间在去年9月份哦，去年九月份啊，现在2024年都快啊，不，2025年都快过完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今天来给大家是特卖的组合力度，
0: 对对对，给大家看，我们仍然是保留了200克每一包啊，就都是小段的，就是这个鱼柳，对不对？
1: 对，
0: 都去，那皮也是保留的，它只有是三文鱼，智利原产的三文鱼，今天我们是家庭装六。再加一送的额外的一份给到大家，
1: 对，
0: 总共7包带回去只需要298。
1: 为什么我说它是特卖的组合？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哦，在去年我推荐过的话，基本上是6包，
0: 对，
1: 然后再送一点其他赠品，
0: 是
1: 送的不是三文鱼柳，所以我们今天特卖的方案就是6包三文鱼柳，再送1包三文鱼柳，就是7包三文鱼柳，每一包200克的话，就是接近小3斤，
0: 对，
1: 接近小3斤总重的三文鱼柳，我们今天298，
0: 是，
1: 然后除以7的话，也就相当于这每一包多少钱啊？
0: 40多块钱，
1: 对，40来块钱左右，看清楚了，好吧，
0: 好，
1: 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然后这样子的贴体包装，放在冰箱里面的话，也不占用太多的空间。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鱼柳哦，就是不带头不带尾，
0: 是的，
1: 而且你看鱼身段肉头是不是很厚？再有一个断货1年多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到港的，都是新鲜包装的日期。然后他们家的三文鱼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
0: 为什么？
1: 因为来真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写的是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然后产品类别很关键，非常放心的品质是达到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看到没有，我们是可生食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三文鱼都是可生食的，
0: 都是即食生食动物的，
1: 一定要认清楚包装上有没有写明可生食，如果写明了，那么你就放心直接三文鱼刺身，对吧，都可以啊，
0: 感谢两位顾客今天是成功用过一次了，
1: 然后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新鲜不新鲜
0: 啊，
1: 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是12个月的时间，上海合成的一个公司品牌啊，然后拿回去之后的话你就直接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怎么办啊，
0: 我们就看这边了，
1: 就直接拿一点盐，拿一点黑胡椒，把它腌一腌，然后去干煎，去这个叫什么呀，去清蒸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如果啊你是要吃那个生食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皮儿知道吗，反面这个皮儿你给要去掉，
0: 去掉，
1: 你要煎做熟的话你这个皮儿就留着，
0: 是的，
1: 你要吃生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皮儿给去掉，
0: 对，
1: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保留鱼皮呢，鱼皮当中也是有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0: 确实，而且你看我们整个这个鱼柳，第一点它的一个颜色是成这种橙红色，对吧，
1: 对，
0: 然后当中的那个走白色的那个油脂啊，它是非常的分明的，
1: 脂肪线，
0: 对吧，非常的这个分明，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可能啊它的那个保存啊，包括是这个切割不是很好的话呢，油脂已经是糊糊的了，
1: 哪怕你自己去外面买到什么大西洋鲑鱼，它如果没有给你写明是可生食的，大家也不要去随随便便去吃刺身，明白吗，所以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对于温度啊，这个存放包装啊，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0: 这两天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冷了，对吧，我们都想吃点热热乎乎的
1: 啊，来吧来吧，
0: 清蒸什么的都可以，
1: 我们给大家看看
0: 煎的时候啊，5成熟就可以了，
1: 对，因为达到可生食标准，你甚至不用把它做熟，不用蒸透，对吧，都可以直接挤面，稍微把它给怎么样啊，变个色就行了，那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其实真的呢还好，火候是刚刚好，
0: 大概
1: 对，火候刚刚好，然后你看新鲜不新鲜的鱼，对，你就看我筷子夹起来之后，
0: 对，
1: 你看我这么抖，这么抖它都不散，对不对，
0: 非常好，当中弄点这种啊，这个鱼露什么的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1: 蒸鱼豉油，
0: 在当中就弄点什么，这个葱花呀姜花呀，弄点柠檬啊，它基本上不腥的，因为为什么，深海里的鱼都是这种啊，就急速的锁鲜，急速冷冻，再加上是使用我们红外线进行切割，非常好，好，尝一尝，
1: 没有错，
0: 好肥美，而且真的这7-8成，就算是10分熟的话，三文鱼它嫩，
1: 对，
0: 又没有刺，对吧，
1: 对，
0: 那个鱼皮那边其实蒸好之后也很好吃的，
1: 我更喜欢，
0: 我再来一块，
1: 这个是真的。
0: 对，
1: 其实我拿回家之后呢，我们家小孩更爱吃干煎的。
0: 哦，我喜欢吃蒸的。
1: 是吗？煎到皮焦焦的，煎到四面都那个美拉德这种感觉都出来。
0: 是的。
1: 对，然后外面是焦焦的、脆脆的，里面又是非常的柔嫩的。这样子三文鱼啊，真的火候真的是恰到好处，真的特别好吃。
0: 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啊，像这样的整块的三文鱼柳，它基本上都作为鱼排。

0: 白鱼柳，对吧？
1: 对，
0: 可能克重还没有200克。
1: 对，
0: 带回去还有一种方法，就比如说要爱吃生食的也可以生食。
1: 哎，年底了，大家聚餐也多了，对吧？年底的各种节日也多了，对吧？你回去的话，稍微摆个好看一点的摆盘拼盘，你看到没有？什么这种边上再点缀一下，这是不是你去日料店大概是3片4片的样子？就这样5片，日料店点一点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每200克才花40来块钱，然后这个呢，就是一般性的很多的轻食餐厅，轻食餐厅里面是这样子的，它只有100克，100克，然后3文鱼，对吧？煎完了之后配点这种黑米饭，配点什么其他的糙米饭，
0: 对，
1: 一份饭的话大概是98块钱，你知道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包200克，像那样子的3文鱼饭，我们可以做2碗，今天才40来块钱，
0: 是的，
1: 包括你要做个3文鱼的色拉，来配一点这种油醋汁，
0: 是的，这个好好，
1: 对，
0: 有些朋友说这个就是。不太配流醋汁什么也能吃，
1: 对，
0: 就因为它那个口才呀，包括它那个平时的这个材料够好，够新鲜，那肯定像我们今天组合，今天会有两个组合啊，一个组合是特别热销，也阔别了很长时间了，
1: 1年多时间没来了，
0: 国城品牌的3文鱼柳，6+1的组合，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
1: 对，
0: 7整块带回家，
1: 对，
0: 过年过节大菜硬菜上面可以上的。
1: 是这样的，
0: 是298块钱，
1: 是这样子的
0: 啊，200块是这样的啊，
1: 对，可生食，可生食啊，好，
0: 电话持续忙线，当然了，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也是
1: 没
0: 新的啊，等到刚刚购物，
1: 对，
0: 这个一定是熟的啊，
1: 对，
0: 每包是240克的，5包带回去249块钱，
1: 这个是银龟，也是智利进口的啊，银龟菲力，然后呢，1包240克，今天全新品首发是有5包，
0: 对，
1: 但是这个呢，一定要熟吃，
0: 对对对，啊，不要订错了啊，最后的31分钟时间。要抢3文鱼柳的朋友们，家庭装7包带回去，
1: 对，
0: 298元，非常的优惠。订购专线是800-088-00，抢先后呢可以拨打02-15-2900。
2: 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0: 现在我们298元哦，3文鱼柳6+1，7整包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我相信很多朋友等待它等待很久了，因为包括我们家同样也是，
1: 对，
0: 等了一年多，
1: 真的，去年9月份之后到现在啊，到今年哦，我们之前都没有直播过。现在你看，2025年都快结束了，已经12月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就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一点货，也是因为呀，东方购有很多观众朋友过来打电话问，
0: 对，什么时候上啊？
1: 合成
0: 啥时候再有啊？
1: 对，合成品牌那个智利三文鱼怎么那个我们家小孩都想吃，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上？来，我们今天终于备了点货，
0: 对，
1: 而且给到您是特卖的组合方案。
0: 是的啊，6+1，总共7包带过去，价格仍然维持在298块钱的优惠价格。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的拥堵住了，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00。

0: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200克的大西洋鲑鱼就是3文1柳，然后呢，生产日期又很新鲜，保质期是12个月，满满当当的是就等于说是7包，对吧？
1: 7包
0: 带回去，
1: 1400克。
0: 它有的呢是宽一点，有是厚一点，但是保证它的一个颜色克重，
1: 单包分量
0: 好这个储存。你平时要放到家中啊，说冰箱啊和这个塞不下了，对不对？没关系的，你把它稍微约一约，就一整块，你随便冰箱的旁边啊，包括角的当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储存了，非常的好。关键是品质一如既往的好，无论您是作为煎的呀、蒸的呀，给到大家都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1: 对，看清楚了啊，我们今天是达到了可生食的标准，
0: 是的，可生食。
1: 对，中文标签上面都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知道大家现在去很多的生鲜渠道呢，甚至去一些水产批发市场都能买得到三文鱼，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能做刺身，明白吗？都能蘸什么芥末去直接吃，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那你知道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的要求多严格？
0: 对呀。
1: 比如说这个三文鱼捕捞上来之后，多长时间要进行宰杀？
0: 是。
1: 宰杀完了之后，多少温度下保存？然后运输啊、冷链的过程啊，它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品质？
0: 是的。
1: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品牌，对吧？我们有实力的品牌才能做得到。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合成其实那么长时间没来，人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平时休息啊干嘛，我们的货供到很多海鲜酒楼，供到很多日料餐厅，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知道100克就是三文鱼那个什么这个糙米饭里面就100克的三文鱼柳，就要卖您78块钱，
0: 79.78。
1: 对，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平摊下来这一包才40块钱。
0: 关键是它啊，就既可以生的吃当刺身，也可以你煎一煎，也不用真的太熟的，5分熟、4分熟都可以，
1: 对，
0: 还可以煲汤鱼柳汤，还可以做什么？就清蒸的、炒饭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萝卜丝，稍微来了一个这样类似于中式的养生汤的感觉。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但你看，我们煎一个三文鱼柳，直接放进去，因为煎三文鱼柳很方便啊，对吧？煎一煎也就花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煎完之后，跟我们这个萝卜啊，跟我们荷包蛋稍微炖个汤，浓郁一点的颜色，
0: 对，
1: 等于是天气冷嘛，喝的又特别舒服，
0: 是的，
1: 吃的又特别营养。然后我再掰开来看看这肉。
0: 哦，这个已经是熟了，对吧？
1: 刚才
0: 真的看它的那个肉质很细腻，
1: 这种口感，
0: 而且鱼皮是保留的非常完整的。
1: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属于煎的比较嫩的，
0: 对，
1: 做的比较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文鱼它没有达到可生食的标准，你像这种情况就不太建议大家吃，
0: 对吧？一定要是全熟的，
1: 不建议大家吃了。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因为上头有这叫即食可生食的
1: 水产品
0: 的标准，所以才可以。
1: 然后拿回家，
0: 这个是什么？
1: 你三文鱼一面嘛，奶油面，对吧？就是。像这样子的三文鱼，对，三文鱼你就把它切成小块，然后油锅稍微两面一煎，对吧？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就是他们小孩子很爱吃。
0: 对对，
1: 包括你说你不会做这样子的意大利面，我来个三文鱼丁炒饭，
0: 可以呀。
1: 你把三文鱼改个刀切成丁，
0: 对，
1: 然后跟那个白米饭一起炒，
0: 是的，
1: 那不比你什么放火腿、放什么虾仁，
0: 我本来
1: 有营养多了，对吧？
0: 这个是奶油培根面，人家放的是培根，
1: 我们放的是，
0: 我们现在是升级到了什么叫奶油。这个三文鱼，
1: 而且这么厚块，对吧？你就放心了吃，
0: 因为今天担心这刺儿啊、骨头啊。
1: 对，你切200克一包进去，我今天才花40块钱。但家里面，我跟大家说啊，因为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0: 尝尝那个汤，
1: 你喝当
0: 好。
1: 你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期间都没有直播，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又是特卖的力度给大家，大家想办法冰箱里面多囤2套，好吧？反正今天两个货号大家都可以选，
0: 对的，
1: 一个是可生食的啊，一个呢是必须要把它做熟的，一个是大西洋鲑鱼，一个是太平洋鲑鱼，两个不一样口感，吃
0: 非常的鲜活。
1: 我来喝点汤，
0: 营养也要保留住，口味也要保留住。关键是你平时在市场上去吃一份什么带三文鱼的日料啊，包括其他一些这种三文鱼的产品，是不是也要毛三个300块钱、2、300块钱肯定要的。东方宫今天等于说是让你啊这个七顿的餐，顿顿有三文鱼，而且可以吃得很爽。
1: 而且啊，已经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就是养生的季节了，对吧？你家里面就是这样子高营养的、高蛋白的这种食材的话，冰箱囤着，
0: 对，
1: 而且 欧米伽三营养含量还高。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组合，组合我们组合是6+1包带回去，总共是7整包带回家。渔网的平时的节目是6包298，
1: 送其他赠品。
0: 特卖的节目呢，可能是送其他几品，七件单品。我们今天是买三文鱼再送三文鱼，三文鱼柳去7整包带回家298元，就是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800-0800，扯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9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生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里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观众做了21分钟时间了，我们一边在看一边在订，我们养牛羊一直在吃，正好到了吃这个晚饭的时间。那三文鱼它是属于这种还是在这个深海当中？
1: 深海鱼，优质的深海鱼。然后画面当中，因为都是智利这一片水域啊，我们合成品牌的这个三文鱼柳的话，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啊。今天两个货号全部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确实有很长时间真的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本身啊，在很多其他的渠道的话，我们其实都是。供货都是属于供不应求 的,、
0: 对
1: 不对？
0: 无论是在这个日料的餐厅，包括很多一些这个海鲜酒店当中，有三文的地方，可能合成品嘛，他们的品质够好嘛，这地段呢也是做得非常的强大。
1: 对，
0: 他们的工厂当中，第一点标准化，标准它的一个啊，这个切，就人过来进行挑刺，但它切的每一块大块是通过什么红外线，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可生食的，所以呢，你带回去之后吃刺身啊，小孩啊，包括很多年轻人爱吃刺身的，你给他做刺身。
1: 我以前啊，我以前就是如果没有合成推荐之前，我是不知道三文鱼原来是分的，它分这个叫什么呀？产品类别的，
0: 哎，
1: 它有的是没有写清楚可生食、即食、生食，对吧？有的是写了，哎，因为它里面这个什么各种的要求不一样，对温度、对等于什么都不一样。但合成，你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业内的非常领先的品牌，而且自己的硬件设备啊、冷冻库啊、冰鲜库啊、超低温冷库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规模的。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也阔别了很长时间，已经登陆了。一旦看到的话呢，要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我们的这个7包装带回去的备货不多，298元，总共是7份三文鱼柳带回家，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8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18分钟时间，我们的298元。3门鱼柳6+1的家庭装啊，备货是越来越少了。要订那套的组合的朋友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今天带回去，因为阔别很久，很多人说3门鱼柳到底如何进行分？一点，我们的品名就叫做是大西洋鲑鱼；第二点，它的一个标准达到了即食可生食这样一个品类的种类，对吧？第三点呢，你看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3门鱼柳，无论是从它的一个这个捕捞啊、分装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工业技术当中的一个切割以及是挑刺儿哈，都为您做到了。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很熟悉？
1: 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但是呢，从去年开始的话，确实直播频率下降了很多。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年2025年，整个2025年我们直播没来过，也就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我们这个期间直播没来过。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赶在2025，我们快结束了啊，一年就是收官了，收尾了。我们做一档特卖，给大家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0: 好，
1: 而且你看，帮您切割的特别好，是鱼柳哦。今天就叫做3门鱼柳。这种切割方式的话，避免了大骨头再叠加分量。然后的话，基本上我们也帮你小刺儿手工去帮您挑掉了啊。然后最主要最关键的一点，拿回家煎啦、煲汤啦、清蒸啦，或者呢那种日式的汤品啊、照烧啊都可以做。
0: 对，
1: 同时我们是达到了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一个要求的，哎，正儿八经的，你想吃刺身，你想吃日料店那种，你回去把鱼皮处理掉，对吧？自己处理干净，然后配上酱油，配上芥末啊，然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品名，我们的配料就叫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不是什么其他红鳟鱼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然后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冰箱冷冻是12个月的保质期。很久没有看到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多囤一点，
0: 是
1: 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我们这200克才花了40块钱，
0: 对
1: 啊，40块钱啊，
0: 298块钱带回去，7包带回去，
1: 1包200克就是接近3斤的重量。
0: 对，而且平时你说在生活当中啊，这个鱼啊、虾啊、蟹啊，河里的、湖里的、海里都要再吃一吃。那么在海当中还有深海当中的鱼类，
1: 深海鱼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多吃一点，因为我们毕竟呢，就是没有养成就是经常吃深海鱼的那些习惯。但是深海鱼当中呢，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3文鱼当中，Omega-3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还有丰富的一些什么虾青素啊这些营养物质。所以你看做法是不是很多？
0: 对，
1: 你知道这个菜我家里以前哦，好多好多年之前，我妈妈是做给我儿子吃的。那个时候3文鱼多贵呀、
0: 对的，
1: 100来块钱买一块。
0: 现在外头也不便宜啊，
1: 100多块钱买一块，
0: 对对，
1: 买回家哦，我妈妈就外婆不舍得吃，对吧？然后都是给外孙吃，给家里面。对呀、因为就觉得这种高端的这种食材，对吧？
0: 关键是当中呢，就是比如说这Omega-3啊、Omega-6啊、Omega-9啊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吧？
1: 然后带有带有鱼皮，鱼皮当中也丰富的胶原蛋白，对吧？也有丰富的这种蛋白。是不饱和脂肪酸，
0: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切成稍微薄一点啊。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因为知道它的性价比了，
1: 对，
0: 切的稍微厚切一点，
1: 对，
0: 厚切吃的爽呀，对吧？
1: 哎，
0: 可以炒炒芦笋啊，炒炒蔬菜，
1: 对，
0: 都可以。甚至于说，因为这款啊是达到了可生食的即食3文鱼，你可以自己弄点芥末，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厚切，这个比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当中的厚切还要再厚了，
1: 对，
0: 吃上去肉肥嘟嘟的感觉特别的香。
1: 然后因为我儿子不太喜欢吃这样子的，就是生吃的，我基本上会怎么样？把它就这样子煎，就这样切好了之后，然后平底锅两面一煎，对吧？这个因为它切薄了，煎起来更快。那这种的话，你就比较煎的要时间稍微久一点。
0: 对，
1: 这个你还可以放空气炸锅里面去做，
0: 空气炸锅有时候加点什么芝士呀、包括橘的呀，都是非常好的，对吧？关键是今天的组合已经是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
1: 对，
0: 电话持续的满线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智利3文鱼柳6+1的组合，
1: 对，
0: 298元，这款是老产品了，
1: 特卖方案
0: 在整个非常的热销，特卖的方案今天给到大家，感谢158位顾客成功回去，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真的是来不及了，备货也很少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3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3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3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 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十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我们的三文鱼柳的组合，细胞带回去二九八的备货。就最后的小时之作，
1: 你要不抢的话，
0: 我们赶紧抢。
1: 不知道明年，
0: 哦，太好吃！说实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正好是个晚饭点，吃起来很爽。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晚饭的时候吃这个三文鱼柳啊，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觉得自己的一天的当中的营养是满满的。还有呢，就是它的鲜美的口感，不说营养的好之后，你就硬把它吃下去，为了营养，为了补充，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就美味享受美味美食的同时，还把很多一些深海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营养给这个。就是吃到嘴巴当中去了，
1: 对，欧米伽三蛋白质，对吧？硒元素、虾青素等等等等的。但是买这样子的优质的水产品的话，大家是认品牌哦，对吧？因为我们既然说达到了即食生食这个品质类别的话，那么对于品牌的要求，对于工厂的一些什么资质就是非常的严苛了。画面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我们合成的品牌工厂，我们的工厂是在这个长兴岛，哎，就是在长兴岛，然后自己的那个冷库啊，特别具有规模。
0: 确实啊，你看这桌子菜当中，你看只要是有三文鱼，是不是都是大餐硬菜？就算是刺身当中的那个冷盘一上去，
1: 来这个是个大菜，
0: 直接上菜吃，这什么大菜啊？
1: 来吧，热气腾腾，噔噔，
0: 砂锅做的
1: 三文鱼焖饭，
0: 这是三文鱼焖饭，哎呦。三文鱼炒饭了，
1: 对，来点酱汁。
0: 整段了，我们今天是整段的这个三文鱼。
1: 哇，这个你
0: 淋点这个鱼露啊，对吧？包括是海鲜酱啊，
1: 这道菜五颜六色，色彩缤纷。这道菜让我一下子有了这种过节的感觉。
0: 对的，
1: 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今天你定好了，今天是26号。
1: 对，好像是
0: 26号，
1: 马上快过新年了。
0: 对呀，1月1号之前能收到的呀。我们限时现货3天内进行配送嘛。你1月1号、2号、3号不正好是放假，然后亲戚朋友包括是这个小贝到您家来，要做熟的做熟的，要有做什么清蒸清蒸，
1: 对，
0: 然后这个炒的也可以，要刺身也可以刺身，有些这个太太呀，包括是先生说有这个2026你要保持身材的，吃什么蔬菜的色拉呀，三文鱼家庭他们不会说的，说哎呦这东西肯定吃的，对吧？
1: 而且不用担心卡刺儿的问题，对吧？我们基本上都是
0: 来了，牛子，
1: 对，我们基本上像这种手工啊，帮您去刺儿啦之类的啊，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那个可生食的这个三文鱼柳，
0: 一定要给大家更看清楚，就是什么是可生食的。
1: 来，包装上
0: 面当做这个刺身。
1: 包装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写的，因为它的执行标准号写这儿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产，
0: sorry， 我来给你记得。这看到他在
1: 写了，我也来挖一点。
0: 谢谢。来看看啊，在这上头有一个叫做可生食，即食可生食。
1: 来，
0: 因为之前我们都会忽略掉的，
1: 对，
0: 这是什么自己凭感觉去看颜色什么的，这个不准确。
1: 对，即食生食，对，即食生食，看清楚了。你自己如果要去外面买三文鱼的话，一个呢价格小贵不说，对吧？就不一定会帮你把这些产品类别都写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来新鲜批次的都是2025年。11月底的，因为呀断货有一年多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全部原产国都是智利的啊，都是智利的鱼柳，
0: 对吧？
1: 就是这样子，对。
0: 我喜欢它的这个包装，
1: 对，
0: 它不是像有时候就帮那种马箱弄个老火锅。
1: 这个包装它其实
0: 自己还要拆掉。
1: 这个包装其实成本有点高，因为这个是属于贴体包装，对吧？高端的一些牛排呀，包括一些什么这种海鱼啊等等，它会用
0: 这样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分量是正好200克一顿的这个量，
1: 红外线切割，
0: 而200克弄好之后啊，你就放在冰箱当中，要吃正好是化冻了一倍，对吧？我们再吃着，因为这个备货不多了，那么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吧，和组数。哎呦，老五的啊！你看，在这边，6+1，因为以往我印象很深，我本来觉得298块钱6包带回去，在我们东方过一直是很热卖的。之后特卖爆杀，说到又搞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活动，会送一件其他的一些单品，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其他东西。

0: 一号店中心，我说叫三元，我说句实话，很多人去看那个市场价值啊，包括分量，然后去点，
1: 嗯，
0: 大家心里有数的，对吧？
1: 对，
0: 知道今天298元，你吃七大块。这可能性很少，
1: 三斤哎，小三斤呢？
0: 对，每一块不是说50克、100克，我们是200克的净含量啊，每一份。我们今天是7份，
1: 对，
0: 2斤是1400克了。
1: 对啊，接近小三斤嘛，2.8斤的一个总重都是智利原产的，智利进口来的，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就是你要不新鲜的，我们合成品牌都没有。
0: 对，
1: 就平时供货都已经很紧张，就像现在的话，你看每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去一些什么商圈啊，对吧？你去看哪儿人多，餐饮店啊，对吧？那排队的那都是这种是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很多饭店啊、轻食餐厅啊、日料店啊等等，供货都很紧张。
0: 而且现在天又冷了，很多人发一年纪也上去了嘛，大锅洗弄了。
1: 对，
0: 这本来锅洗的总体上就是赌金中国总统，对吧？很耗时耗精力的。
1: 我们煎个三文鱼。
0: 我们煎个三文鱼，
1: 对，
0: 最说就是最方便的，我切一个变成薄片。
1: 对，
0: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吃这个生的，没关系的，我蒸一个，
1: 是
0: 我烧个汤，汤总要吧。我炒个饭总可以吧？又方便又省时间，还不靠你精力。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营养价值高，
1: 对，
0: 还好吃，
1: 对
0: 吧？
1: 不饱和
0: 的啊，不饱和脂肪酸，
1: 欧米伽三，最主要还是要买到品质好的，要买到新鲜的，对吧？要买到所有的工艺都到位的。
0: 对的，最后的5分钟了啊！这档节目这个直播做完之后，我不知道2026年他们还会不回来，真的打个问号。但是这个商品从去年9月份开始，后面直播就没有过了，电视直播、大屏直播没有过啊！赶紧把握住了。最后的这个限时限会给到大家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再给您看看吧。
1: 吃饱了，
0: 我是觉得最后呢，如果说是刚刚打进电话来的啊，你说今天卖三文鱼，
1: 来，
0: 今天三文鱼柳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标准，包括整个的样式。
1: 对，这个呢是我们经典的东方购卖的非常好的三文鱼柳啊，这个是大西洋鲑鱼，就是200克这样一包的鱼柳，好吧？你看这种切割方式，背掉当中大骨头，然后手工帮您去刺挑刺的。再有一个看清楚了啊，配料当中是不是写的很清楚，叫大西洋鲑鱼？
0: 对。
1: 每一份净含量200克，红外线切割的啊，保证大家分量。然后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也就喜欢吃这种日料的这种，
0: 对
1: 吧？你回去自己处理处理干净，鱼皮不能生吃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自己配点芥末什么啊，然后再关键的生产日期，因为那么长时间没来，1年多没来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然后是这样子的，好吧？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活好是这个，
0: 哎，对的，
1: 全新品，啊，这个的话就不适合生吃了，这个你就直接去煎去做熟了吃，
0: 那
1: 口感也不错，
0: 也
1: 很好吃，也是智利进口，
0: 做成的也很好吃。
1: 对，
0: 智利进口的这个银鲑，
1: 它是属于大西洋啊，
0: 太平洋
1: 鲑鱼，
0: 对对对，两个都可以选择，
1: 两个都订回去了，
0: 对对对，
1: 都行，
0: 这个每个5包带回去240克的每一包，5包带回去249元，
1: 对，
0: 但当然了，之前一直是认准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合成品牌，
0: 合成品牌的这个都可以，
1: 对，
0: 就在今天尝尝鲜，话不多说，最后3分钟的时间，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是可以生食的啊，这个银，
1: 这个是要做熟了吃，
0: 要做熟吃的，
1: 对。
0: 最后到这个3分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249元是我们的这个银鲑，
1: 来这个，
0: 然后298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的大西洋鲑鱼，就是三文鱼啊，三文鱼
1: 可生食，
0: 7整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88000，可激活可以拨打02-35-9900。
2: 东方购物的观众、顾客朋友，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

0: 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1: 收到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额总是不多，特别是大西洋鲑鱼，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柳，6+1包298元，嗯，
2: 可生食的啊，
1: 可生食的，
2: 对，
1: 因为阔别了一年多，然后呢，它的一个味道又好，性价比又高，品质又很好。
2: 今天每200克，每一包200克，我们今天才花40来块钱，
1: 对的，
2: 真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1: 是，
2: 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这个6+1的组合，就是我们去年在特卖，大家才能看得到的组合方案，
1: 哎，是什么煎饺三文鱼煎饺。
2: 对，
1: 我印象很深，当然那个煎饺也蛮好吃的。
2: 对，
1: 但今天煎饺跟同一块的三文鱼，我要三文鱼，
2: 肯定三文鱼更值钱嘛，对不对？哦，
1: 都一分钟时间，大家今天也会有他们家的这个新品，新品是
2: 银龟，
1: 银龟啊，银龟就是这个要做熟的，
2: 对，
1: 你可以煲汤啊、香煎啊、炒饭啊，
2: 对，
1: 啊，反正清蒸啊都可以，
2: 对，
1: 两套组合嘛，老组合的话呢，你今天性价比高带回去，然后也可以尝尝我们合成品牌的一套新组合，尝好了之后，我们之后也会就是比如说是经常推出，
2: 对，
1: 或者说今天啊，你可能说，哎呀。我待会去尝一尝，下次什么时候我尝得好了，下次什么时候来？这个我们还真的说不准。
2: 不知道，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上一次是我们去年9月份的时候，好吧？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备货呢是真不多了。
1: 对，
2: 反正你就放心，选择我们合成大品牌的
1: 啊，
2: 东西品质是不会差的，性价比我们也可以支持大家去其他渠道去比价的啊。
1: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大家明显感觉到天气也热了，空气也潮了，家里这些厚被子啊是不是都盖不住了？那今年夏天真的比以往来的更早一点，所以咱们得更早一点的换上自己的夏凉被。往年那些夏凉被一拿出来发现啊，要不就是材质不是天然的，材质不过关化纤的，盖着又嫌热不盖又嫌冷，要不就是你会发现再拿出来呀、啊、板结了，然后上面起球了，该好好的更换一下了。今天呢，我们将给您带来一双可以水洗的、有专利证书的、用到真正纯天然材质，而且内里填充是新疆真正的新疆棉的一床好的夏凉被。那今天呢，这个品牌也是专门来自于新疆的，专做新疆棉的一个牌子，也是请到了副总啊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副总你好，
1: 大家好，聊。

0: 解东方的人都知道，简然去年来到东方，他干一件事就做新疆棉。嗯，他的总部是在新疆，新疆棉的柔软舒适，纤维特别长，特别的贴身，非常适合在夏天使用。
1: 是的，
0: 而且简然今天不光是填充物是新疆棉，他把他的面料也升级为了一个我们现在主流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凉爽。哎，舒服透气，
1: 是的，
0: 所以说这款商品又是我们简然2026年的新款，
1: 今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来先给您看看我们这身这条夏凉被啊，整个的风格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0: 是的，
1: 而且这些花纹让你就有一种丝带夏凉的夏日的清凉属性，
0: 对，
1: 然后你看这张被子啊，观众朋友，抖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它像真丝一样，
0: 对，
1: 有光泽，
0: 是
1: 真正的非常透气会呼吸，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贝壳表布啊，刚刚我们的副总说了，用到的是可再生的天然纤维，叫做莱塞尔天丝。如果您了解一些夏凉制品的话，你会发现莱塞尔天丝现在在夏凉产品当中运用的频率非常高。
0: 对的，
1: 莱塞尔天丝有什么属性特点？观众朋友，首先你看它有真丝一样的光泽，对不对？
0: 对。
1: 再来摸上去，自动可以把您的体感温度好像降了3到5度。
0: 没错。
1: 而且它是那种清凉，不是冰凉，就是它凉而不冰。
0: 没错。
1: 老年人哪怕你说哎关节怕受凉呀。怕受冷啊，你摸摸这个莱塞尔天丝，你会发现哇，真正的丝滑，真正的凉爽，甚至家里的空调都不用开了，开个电风扇，你会发现盖莱塞尔天丝的被子已经足够了，好凉爽，夏天就适合盖这样的被子，而且它的厚度不是说薄薄的，它有一点点厚度，并且里边这个厚度，你看观众朋友，它甜，你看它有一点点厚度，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夏天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刚刚好，而且莱塞尔天丝天然纤维，它会更加的吸湿排汗透气，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个被子里边的填充物是什么，副总？
0: 100%的新疆棉，直接为您升级到新疆棉，在外面有些说是纯棉，但是我们升级新疆棉，新疆棉有什么好处？去过新疆都知道，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所以它的棉花特别硕大，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它的棉花非常的硕大，硕大的棉花有什么好？纤维长。大家都知道纤维怎么决定它的价格，越长的纤维它的价格越贵，所以说新疆棉的你看棉花硕大不硕大，去过新疆都知道新疆日照时间特别长，它的生长周期会长，所以说纤维特别的长，而且柔软度好，细度好，所以说你会发现
1: 是
0: 凡是棉花中的精品都叫新疆棉，
1: 是
0: 新疆棉的一个内衣，现在新疆棉的有一个睡衣随便买200-300块钱，
1: 而且因为新疆棉现在热度很高，很多这个产品都在蹭它的流量，
0: 对，
1: 就说哎我们是新疆棉，东方购物你是新疆棉，你必须出具专门的认证证书报告，证明你是新疆棉，而我们今天100%是来自于新疆的中国优质棉花新疆棉打造而成的，并且我们这个产品啊它是获得专利认证的，
0: 没错，
1: 什么叫专利认证啊，就是今天这个被子它是可以进行到放到洗衣机里直接进行手洗水洗都可以，机洗也可以的，
0: 没错，
1: 而这样的专利认证很多产品是没有获得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为什么简然说我一定要去解放您的双手，让我们更多的人去享受生活，而不是天天在洗被子，但是夏天您要知道洗被子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人容易出汗，尤其是男性身上会有一些汗味的，
1: 是的，
0: 但是久而久之有些被子不能洗，你会发现睡在您身上洗的浑身洗的喷喷香，一睡到旁边，哎呦老伴儿，你今天的味道好像有点重了啊，不是他的味道重，是被子有味道，今天不怕了，每个星期您都可以放在水里洗，白天洗晚上收回来直接盖，每天晚上的睡眠喷喷香。
1: 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今天这双被子的优势在于，第一我们表布是天然纤维，而且表布很凉爽，
0: 对，
1: 夏天用很舒服。第二，我们里边用的是新疆棉，所以新疆棉这个东西它的纤维长，你明年再拿出来它不会一块一块的板结，
0: 对，
1: 它依旧是这么的冰凉，这么的均匀。
0: 是。
1: 然后第三个重点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脏了，直接丢到洗衣机里清洗很方便，实用实心。
0: 是。
1: 这就是我们这个被子最大的亮点。好，来聊聊价格。今天这双被子可以说是整个的价格非常的直白，
0: 对，
1: 因为在我们的简然的门店当中啊，毕竟是新疆棉的，就像刚刚这个副总说的，一件新疆棉的 T 恤现在卖到200多，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一个被子单人被卖到接近900块钱，大规格大尺寸的我们卖到接近1000块钱。东方购物，既然我们是2026年的全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什么价格？我们一起来揭晓，好不好？
0: 好，来3、2、1，来，
1: 绝对让大家惊讶，
0: 绝对惊讶，
1: 199块钱单人被，就是1米5×2米的规格，
0: 是
1: 2米×2米3的，我们今天只要259块钱。观众朋友，这个价格不是说在市面上买不到夏凉被，但如果真正想买到有专利证书、真正100%新疆棉填充、又是新款花型，并且做到莱塞尔天丝的贝壳表布，这个价格就比较难得了啊。
0: 没错。
1: 而且据我了解，因为我们。

0: 天是新品首发，所以备货也不是很多的。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今天一共两个花型供你选择。想要这个选择凉爽啊，看上去这个春意盎然一点的，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绿色花型。
1: 在我这边啊，绿色的啊，
0: 哎，
1: 很好看。
0: 我个人非常推荐，就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粉色的这个花型，
1: 太粉嫩了。
0: 这个花型就看着让人心情很好，让人有一种浪漫的氛围，
1: 是的，
0: 让家里变得更加的温馨。所以不管选择哪个花型，手速一定要快。两个规格尺寸，大家趁着现在尺寸还齐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订购起来了啊！1米5×2米，199元；2米×2.3米，今天只要25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可水洗，有专利的夏凉被了。02151999000。

0: 以往每一年其实夏凉被大家都会买，为什么每一年都要买啊？因为当夏凉被第二年第三年你再把它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以前的那种不是天然纤维的化纤的被子已经板结了，不透气了，然后呢闷汗了，或者是表布贝壳已经开始起球了，
1: 没错，
0: 各种各样有异味了，你又没有办法洗，一洗完之后这被子更没法盖了。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每年夏凉被年年都在买，很多阿姨妈妈觉得说，哎呀反正夏凉被嘛也没有多少钱，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每年买就买咯，但是其实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1: 是的，
0: 你选择一个好的被子，你是可以年年享受天天享受的。
1: 对的，
0: 尤其是上海的梅雨季节，你会发现夏凉被动辄可能要用到四个月五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
1: 是的，
0: 都要盖一个夏凉被。
1: 对，
0: 那我们就更要选择好的了。
1: 对，
0: 今天这个简然它好在什么地方啊？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材料，
1: 新疆长绒棉。
0: 对，那里的填充是百分百新疆棉。
1: 是的，没错，
0: 而且贝壳用到的也是天然纤维莱塞尔天丝。
1: 是
0: 贝壳料，新疆棉又会呼吸又会透气，而且不容易板结，并且你随时盖在身上它都是舒服的透气的，
1: 是的，
0: 吸湿排汗的，再加上可以水洗。
1: 对的，这就是刚刚您看到就是我们的水洗实验。第一个，棉花洗了以后成团了，很多人说棉花最怕的就是潮成团，但是我们刚刚您看到第二种棉花我们放进去以后它不会成团，它还是一张的，所以说这样的棉花被您放在洗衣机里面再怎么洗它都不会有板结的现象。
0: 是的，
1: 你今年用这样，明年用还是这样，后年用还是焕然一新，再加上它的结合它的面料，很多人说夏天睡觉啊，我有时候空调开着环境温度是非常凉爽的，
0: 是的，
1: 但是我的被窝里面还是闷热，为什么？这个被子不透气。但是今天我们的里边呢是用百分之百的新疆棉，透气性特别好，面料我们的这个叫再生纤维素纤维的面料，里边有什么面料？是有麻的成分，麻大家去想夏天我们喜欢用麻，
0: 是
1: 透气性特别好，再加上我们是有一定的凉感的，因为我们里边采用到的竹纤维，夏天收到竹子凉凉的很舒服，但是竹子太硬，我们把竹子通过高科技把它变成了丝，把它做在这个面料里边。
0: 是的，
1: 所以说啊，有些时候啊，很多的别人家有可能要开空调，您家有可能空调不用开，因为它自带凉感的。
0: 是的，
1: 开个电风扇睡觉是我们以前最舒服的睡眠方式。
0: 是的，观众朋友，你看，其实我就是情不自禁的要把皮肤在上面擦过，擦过的瞬间啊，
1: 像丝一样的，
0: 第一很丝滑，
1: 对，
0: 第二就是它自带凉感，真的可以降低你皮肤表面的温度的。
1: 没错，
0: 所以就像刚刚副总说的，一点不夸张，你可能本来要开空调，现在有了这个被子之后，晚上睡觉你就不用打空调，一个风扇就可以搞定。
1: 对，
0: 或者是打空调，你都可以把温度调高几度。
1: 对的，
0: 因为有了它之后真的就很凉爽，很凉爽，而且这种凉是凉而不冰的。并且这个面料有什么好，以往我们家买的夏凉被啊，第二年再拿出来你会发现都起球了。
1: 对，
0: 但你看今天这个葛瑶指甲还蛮长的，你不管怎么刮你怎么用指甲去勾它，它不会起球，
1: 是
0: 不会勾丝，
1: 是
0: 不会脱丝，那种劣质的化纤面料啊，一脱丝之后你看这个被子旧的一塌糊涂，没法看了。
1: 是，
0: 但我们今天这个被子什么时候拿出来都像新的一样，
1: 对，
0: 穿被盖个两年三年五年都没问题。所以你说这个钱是不是花在刀刃上？还有就是看得见的凉爽，看不见的是什么？是新疆长绒棉。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新疆棉？就像前两天我拿出来我们家之前的夏凉被给我婆婆盖，我婆婆说，瑶，你这被不好，我盖着嘛又嫌热，不盖嘛又觉得冷，不透气，不是天然材质，它不会呼吸。观众朋友，你看新疆棉的好处是什么？首先没有异味，没有甲醛，没有静电，然后韧性好，导致哪怕水洗之后久洗如新，不板结，蓬松又柔软，而且我们会很透气，吸湿排汗透气，这是那种人造纤维什么化纤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为什么说新疆棉好新疆棉贵，就贵在这里，对吧？
1: 对的，
0: 我们
1: 除了填充物好的以外，体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夏天睡觉的时候裸肤度非常高，那一个好的体感很重要。那为什么今天这款我们的简然品牌升级为莱塞尔再生纤维素纤维？因为这个纤维里边有棉的一个天然的特性，还有麻的透气，因为透气很重要，开着电风扇开着空调，你希望把外部的冷空气也能到被子里边去，所以说它的透气性好，把被子里面那种闷热散出去，有麻的天然性，还有足的凉爽。
0: 是的，
1: 足的凉爽能决定什么？有时候别人在开空调您不用，您就开个电风扇就盖这个被子，凉凉的很舒服，再加上我们有木的韧性，所以这款被子您仍在洗衣机洗， 酒洗不变形，酒洗不起球，酒洗亮丽如新。
0: 是的，
1: 夏天那股味道，尤其是男性啊，身上一股味道是蛮厉害的。所以说不是他先是没，不是您先是澡没洗干净，是被子上有味道。所以说有一款夏天可以水洗的被子，而且可以机洗的，解放您双手的被子是很重要的啊。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说水洗就水洗吗？会不会给我洗坏掉了？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是有专利的，它的专利号证明我们是真正做到。可以水洗，而且是经过检验、经过考证的。您可以放心的扔到洗衣机里去洗，随时拿出来洗完了之后，还是像新的一样，不易板结，吸湿排汗又透气，这是一种新型的技术。所以我们说床品也在与时俱进。当新的床品出现之后啊，您来感受一下，和之前那些老旧的夏凉被好像又升级迭代了，好像又让您觉得哦，睡眠变得更加是一种享受了。
1: 是的，
0: 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一个价格来聊一聊啊。今年有两个规格，一个是单人1米5×2米，一个是2米×2米3。1米5×2米，我们专柜售价是卖到900块钱了，
1: 对
0: 吧？
1: 898。
0: 哎，包括2米×2米3，我们卖到998。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价格？199买单人被，双人被，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更高，259块钱带回去新疆棉，带回去可水洗，带回去莱塞尔天丝的被和表布。所以我说实话，这个性价比，你哪怕到市面上兜兜逛逛，可能都看不到这么好的被子了。而且床品啊，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东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吧。
1: 没错，
0: 拿到手之后，到底有没有葛阳你说的那么冰爽、那么凉爽？到底棉花好不好？到底透不透气？会不会呼吸？上手摸，支持大家货到付款，免费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后顾之忧的啊！时间留给您，6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
1: 抓紧时
0: 间，感兴趣，趁着尺码还齐全，赶紧先来下订单。两个颜色，粉色、绿色，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0: 朋友，节目时间还没有过半呢，现在备货已经很紧张了啊！
1: 抓紧时间、啊、
0: 今天给大家两个尺寸规格供你选择。夏天嘛，很多人说，哎，我要自己睡的，没问题，1米5×2米这种单人型号、单人规格，夏天还是一人一床被更舒服。说实话啊，给到大家。然后你说，哎，我要是用大床去用的那个被子，那我们今天2米×2米3的大规格也给到大家。199和259的价格，去市面上随意对比。葛瑶还是那句话，掏心窝子的说，这个价格不是说买不到夏凉被，也能买到，但是你买到的有没有可能不是新疆棉的？
1: 对的，
0: 没有专利认证，不可水洗的。整个的表布贝壳是那种化纤面料材质的，盖个1年2年就会发生起球啊、钩丝啊、板结呀、等等各种各样问题的。如果您曾经发生过，请你给这个简然一个机会，感受一下我们简然的品质，你会发现它整个的表布那叫凉而不冰，自带降低体感温度的一个功能和属性，再加上我们今天里边填充的100%的什么棉，
1: 新疆棉。
0: 对，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刚刚在聊啊，这个花型也很好看，
1: 好漂亮，你看到了吗？
0: 哎，我们这个是什么设计元素啊？反正粉粉的，看着就很浪漫。
1: 这个是我们今年最新流行的，叫莫奈芬啊，油画风格。您会发现，不管您家是什么装潢啊，它铺在家里都非常的好看。第一，它不需要套被套，您在选购的时候您不用去管，您只要选是单人睡还是两个人一起睡啊，因为它不需要套被套，这是第一。
0: 是的。
1: 其次，您会发现这是我们今年最新的一个花型的款式，叫莫奈芬，是用油画的风格，上面画的都是我们的牡丹花。
0: 是的。
1: 有大理牡丹，有我们正常的牡丹，大理牡丹漂亮舒适啊，而且您可以看耿老师在夸的时候，光泽度漂亮不漂亮？为什么这个比普通的全棉的光泽度要更好？因为它升级为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有棉、有麻、有竹，都是纯天然纤维。
0: 是的。
1: 所以说它的柔软度不输棉。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要比棉来的更好。
0: 是的。
1: 它的体感比棉来的更凉爽。所以说很多人啊，用过这个被子以后，他会说，哎呦，以前啊有可能外面30度左右我就要开空调了，现在30几度这种天我空调都不用开，
0: 是
1: 开个电风扇。不是说您花不起空调的钱，我们现在都花得起，但是您去想，开着电风扇吹的风睡觉，空气循环那是非常舒服的。
0: 是的。
1: 如果您睡眠很怕闷的，如果您很容易出汗的，如果您希望被子有点凉感的，选这个肯定没错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被子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它整个铺在床上之后啊，自带的那种冰冰凉凉的属性，看到了吗？我揪起来之后，
1: 漂亮不漂亮？
0: 它自己像会呼吸一样，
1: 对的，
0: 就看着就非常非常的
1: 很好，
0: 非常非常的凉爽。像这种自带降低体感温度的被子啊，拿回家去摸一摸，感受一下吧。相信我，摸到之后你真的不舍得还给我们了，
1: 对，
0: 你肯定是想把它留下来的。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降低个体表温度3到5度没有任何问题。家里爱出汗的男士朋友，家里有小朋友的，你直接贴敷给他盖。你像我儿子现在都裸睡，你直接给他盖这个被子，那绝对是舒服清凉了。
1: 是的。
0: 然后内里的填充，观众朋友再跟大家重申一遍，我们用到的是100%的新疆棉。包括其实我们这个被子会有一个水洗标，上面也写得很清楚，我们用到的是新疆棉帮大家填充的，
1: 是
0: 透气会呼吸，不易板结，吸湿排汗，天然纤维，这个和那种化纤是比不了的。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带有专利认证，可以水洗，脏了臭了或者是出汗，这个汗渍印在上面了，直接丢到洗衣机里没问题，
1: 解放您的双手。
0: 有专利认证，不是说哎你说可水洗结果我洗坏了我去找谁去，你如果洗坏了的话，
1: 简然找品牌方，直接找品牌方
0: 负责到底啊。来，观众朋友，
1: 是。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新型的技术，所以我们说床品也在更新迭代，
1: 没错，
0: 也在与时俱进。
1: 是。
0: 然后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今天两个花型，一个是绿色应该有一点那种像佩斯利纹一样的那种花型的感觉，也很好看。
1: 都是我们的宝相纹，我们中国人的宝相纹寓意特别好，里边有花、有雨丝，还有我们的这些建筑的风格。这个绿色非常的欧洲风格，欧洲宫廷风，铺在家里哦，那个档次非常的好。先生就给他来绿色，您我觉得粉色，
0: 哎，而且今天啊，其实大家可以订两套，因为我们今天是两个规格，一个是单人规格。如果单人规格的话，真的订两套，一条不够的。
1: 对的。
0: 家里的老公、孩子是不是单独都要盖一条？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大规格，2米×2米3的，259块钱，200来块钱。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买不到夏凉被，但是像我们今天这个级别， 这个材料，
1: 这个品质的，
0: 这个品质的，你真的很困难。但今天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也不会很多的。刚刚我还在问这个副总，我说到这个时候怎么才过来呀？副总说我备不到货呀，
1: 因为
0: 市面上抢的太火了。
1: 对，这个面料在市面上今年是非常流行的一个面料，因为大家都想
0: 哎，
1: 夏天睡觉的时候啊，不哎被子盖上去啊，透气的，因为被子夏天一定要盖，你不盖的话，哎电风扇也好，空调也好，吹到身体里边不舒服的，被子一定要盖。但是有时候有些被子盖上以后啊，会觉得很闷，你的皮肤会觉得很闷，是，然后被子整个被窝里边会觉得很不透气，那么大家都希望夏天的被子要透气，来这款被子透气。其次，别人觉得夏天啊，如果能有一款被子啊，能有一种凉感的，选这一款，因为它里边是有足纤维的成分的。
0: 哎，对的。
1: 如果还想，哎呦，脏了怎么办？没事儿，选这款被子，直接扔在洗衣机。有些时候水洗它是手洗啊，我们是解放您的双手，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是的。
1: 每天让您睡眠环境是香的。夏天我们最怕的就是，哎，我小时候妈妈一直说的，一到夏天啊，我身上一股味儿。一股汗味儿，
0: 尤其上海湿度大，你会发现这种体味儿反出来是会更加的明显， 对不对？
1: 所以说一款可以洗的被子，不是它的体味重，是因为平时睡觉的时候体味在被子里边。
0: 哎，
1: 所以说这个被子啊，一个星期你洗一次没有任何问题，早上洗，晚上把它收回来又能用了啊。
0: 是的，
1: 老伴一床您一床，这个被子您相信我们，拿回去手摸一摸是不是凉的，然后去吹一吹透气吧，然后再看一看是不是100%新疆棉的。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有心提示大家，我们现在单人的规格和尺寸马上就要售罄了。今天单人卖得很好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单人都是两条两条在购买的，抓紧时间快速下单，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今天订购速度太快了，一来呢是现在天气真的热了，
1: 是的，
0: 我们说家家户户晚上啊，大家已经好几个家庭已经开空调了，那种怕热的，对不对？然后上海，你发现这个天气湿度又很大，传统的厚被子盖在身上闷憋，然后水汽湿气都排不出去，
1: 对，
0: 黏黏哒哒的粘在身上很难过的，一定要找一个表布凉爽丝滑、自带凉感冰感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被子真的满足大家，首先我们的被壳你看看就已经够清凉了，说实话在这里啊呼动这个被子的时候，那个风吹过来都是自带凉感的，
1: 是的，
0: 凉凉爽爽的风。我跟大家讲，夏天就该这样的被子，这个被子才叫夏天的凉快啊，才能够适应今天上海的这个酷暑。
1: 对，
0: 上海今年的夏天一时间会很长，
1: 是的，
0: 二温度会很高，所以以往的那种被子啊咱把它换掉吧，今天换上我们的这个被子，凉爽又透气，被壳摸上去就自带凉感了。
2: 对的，
0: 如果你说哎我露肤度很高，我要裸睡的、我钻进被窝一瞬间我要凉，我要这个舒服的，今天这个凉而不冰的被壳表布够丝滑吧，
2: 漂亮，
0: 比真丝还舒服、而且它不像真丝那么娇气，
1: 对，
0: 你不管是指甲勾一下呀刮一下呀，它不会勾丝，不会起球。然后呢我们今天里边填充的，你看观众朋友啊，里边的内里填充物，你这样用手揉一揉，这100%都是新疆长绒棉，超级舒服，然后也软软的，蓬松感特别好，不容易板结，不容易结块。也正是因为我们所有的面料用到都是天然的很好的，所以我们这个被子是可以水洗的，对不对？
1: 没问题，直接扔在洗衣机洗，不需要你的双手啊，是解放双手。脏了有异味了，或者过两天马上放暑假了，您的孙子孙女要到您家里来了，
0: 是的，
1: 他不小心把被子弄脏了怎么办？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是的，
1: 解放双手。而且这条被子久洗它不会走摊，久洗面料不会起球，
0: 是的，
1: 久洗它不变形。这就是这条被子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到东方购物，因为之前它在门店都卖的断货了，而且这两个颜色也是我们今年特别为东方购物的您选取的。
0: 对，我刚刚想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花型啊，花型真的非常好看，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花型是不是一点都不艳俗？然后很多人说哎呀粉色我看时间长了会有点视觉审美疲劳，但你看这个粉它是有一些蓝色呀绿色呀黄色呀映衬在其中的，所以完全都不会视觉审美疲劳，一点都不艳俗，经久耐看。然后我要给大家看个细节，观众朋友你看这里啊，现在很多的夏凉被它都是平面的，但你看今天我们在被子旁边都做到了一个四指加宽的包边包条，
1: 是的，
0: 让我们的包被子可以说是包裹在里面，
1: 对，
0: 有了这样的锁边工艺之后，整个被子更加经久耐用。然后你看 B 板，它和 A 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好看啊、哦！
0: 整个的 B 板，其实你看 B 板啊，来，我给大家举起来看。
1: 来看 B 板，
0: 你看 B 板的这个光泽，你会更加的清晰。观众朋友发现了
1: 吗？
0: 这个 B 板真的像真丝一样垂顺丝滑。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面料，你盖在身上绝对不黏不腻。哪怕你说，可能我踩过雷的，我之前买的很多夏凉被，哎，看着是挺好的，质量不过关。观众朋友，你要相信这个专柜要卖到1000块钱的被子是为什么？是因为它的面料好，做工好，工艺好，所以它才敢卖1000块钱。今天拿回家去试一试，东方购物支持大家货到付款的。你上手先摸一摸，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款没有问题的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11分钟了，不多啰嗦，观众朋友，两个规格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今天1米5×2米
1: 的，对，199块钱，2米×2米3的就是双人的，我们才卖到259块钱，而且您享受到的是新疆棉，我们的再生纤维素纤维的面料，又有凉感，又透气，又可以水洗，满足您夏天怕闷、怕热、怕热还有怕脏的这样的诉求，所以说今天这款被子一定要带回去啊，
0: 我
1: 抢下来感受一下。
0: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满足了所有我们夏天对于被子的一个需求了，这个夏凉被买一床你可能都会觉得少了，但是在东方购物它出现的频率可能会非常低。今天是新品首发，今年还能不能再来了我们都不确定都不知道，所以屏幕前的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订两床订三床，上手摸一摸，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们，电话商谈数量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啊，节目还有最后的九分钟了。很多观众朋友是直接两套三套在下订单，我相信大家拿到这双被子之后，你可能也会在感慨说，哎，我多买两床就好了，好舒服，因为家里肯定都不是一个房间嘛。尤其到了夏天，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靠在一起黏哒哒的，哎，我们分开睡吧，分开盖被子吧。所以你可能需要买两床、三床。今天你不管是买两个、三个都没问题。
1: 是
0: 我们单人尺寸、双人尺寸都给大家备齐了。
1: 对的。
0: 而这床被子它的重点简直太清楚了。第一，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表布自带凉感，里边有竹纤维，
1: 对，
0: 天然再生纤维，其实也是一个天然材质，
1: 没错。
0: 所以天然材质有的属性特点我们都有。然后非常的朴实耐造，不容易起球刮丝，久用久新，整个贝壳的花型也是浪漫的、梦幻的、好看的。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表布的部分，看得见的部分。看不见的内里是什么？100%的新疆棉。我们用到的是高端昂贵的新疆棉，一件新疆棉的 T 恤现在200-300，我们今天直接用在被子当中。所以你说新疆棉的被子市面上卖个400-500都很正常的，我们今天才100来块钱买新疆棉的被子，观众朋友。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水洗，扔到洗衣机里边，好打理，易清洁，久用久新，什么时候拿出来不板结。
1: 对，
0: 哎，都是舒舒服服的。
1: 是的，
0: 整个 AB 版也给大家做好，两个花型啊，绿色的适合男士用，看上去就是清新的、凉爽的；粉色的浪漫、梦幻又好看。来，观众朋友，你看啊，
1: 好看。
0: 今天 A 版的这个花型已经感觉到很凉快了，对不对？而且 A 版的整个的花，它是用各种紫色、粉色、黄色拼接在一起的，看到了吗？我在拽动的过程当中有丝一样的光泽，手摸上去之后，皮肤接触到它是自带凉感，凉而不冰，降低个体表温度3-5度，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这样露肤度高的夏天啊，你钻进被窝那一瞬间，整个人都是凉爽的，是舒服的。
1: 是，
0: 而且你看厚度也刚刚好，这个厚度我说实话就是夏天一条被直接搞定。上海的夏天这个。

0: 辈子你可以用到九月份，
1: 没问题，
0: 从五月份用到九月份，十月份都没问题。
1: 是，
0: 你看这样的被子凉不凉快？有一定的厚度，新疆棉填充又很凉爽，是不是满足了咱们夏天对被子的要求？
1: 是的。
0: 然后可水洗这个问题啊，不是说我们嘴巴说可水洗，它真的可以水洗吗？
1: 我们都有专利的，所以说每一床被子啊都是达到了国家专利标准的可水洗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水洗来说，我觉得对夏天的被子太重要了，因为夏天容易出汗，容易闷，容易把被子弄得脏，有味道，脏了闷了有味道怎么办？扔在水里边，扔在洗衣机里边直接水洗。你想夏天我们要睡午觉，我们还要睡晚，晚上还要睡觉，一床香喷喷的被子你盖在身上的感觉，
0: 是的，
1: 那个睡觉是色色意义啊。所以说夏天一定要选一床可以水洗的被子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啊，首先出去比怎么比？你看看100%新疆棉填充的，新疆棉填充有什么好处？新疆棉做夏凉被，它会呼吸，能透气，而且不板结，每一年拿出来水洗完之后都是像新的一样。然后我们也是做到专利可水洗的一个技术，让大家哪怕夏天有点汗呀，有点味道呀都没问题，直接扔到洗衣机里，省时省力又省心。然后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它整个的被壳表布摸上去的那种舒适度和清凉度，再给大家看一眼啊，我们单人要马上没货了，来我们稍微给大家看看这个光泽度，这个光泽度你看是不是像真的像真丝一样，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真的像真丝一样，而且你看它做到了那种很高级的航缝，这个航缝可以满足到我们水洗的一个要求，它不会跑棉，不会板结，不会变形，什么时候用你都看看这个凉爽的感觉。观众朋友们，夏天的晚风吹过来的时候，等钻进被窝的时候，空调不用开，真的空调可以不用开了。
1: 对的，很多用过这个被子的人都说是这样说，
0: 好舒服。
1: 当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我还开着电风扇，就是开着电风扇睡觉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因为空气流通了嘛。但是有时候您需要一款好的被子，能把您的睡眠的空气，您的被窝的空气啊，热气散出去，把外面的冷气啊给它吹进来，
0: 而且
1: 这款被子就能做到。
0: 以往很多的那种夏凉被拿到手里之后，你没有什么分量感，没有什么实在感的，这个夏凉被薄薄的，夏天盖一整个夏天没问题，但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有分量。
1: 对，
0: 我们货真价实用到都是真材实料。专柜售价多少钱？来看一看啊，在我们的商场当中，
1: 单人规格的话是898块钱，双人规格的话是998。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单人规格做到199块钱，双人规格也只要259。您想199，您去买一个莱赛尔的睡衣现在什么价格？
0: 对，
1: 至少要200-300块钱一个睡衣啊。但是今天是整整的一大个被子，整个去享受那种莱赛。为什么夏天大家都要穿莱赛的衣服？凉爽透气，冰柔有凉感，这就是莱赛尔的优点。今天把这么好的舒适的感受带到您的睡眠中，
0: 是的，
1: 你去想想看多舒服，空调多好，比别人少开几天。
0: 我说实话啊，今天这个被子，敢要我和副总说1000到10000观众朋友，不如您自己拿到手之后啊，跟敢要一样，你放在脸上摸一摸，放在手上摸一摸，用您的皮肤去接触到它一下，然后你再用手刮一刮，你看看它是不是耐操耐造，是不是整个质量久用久新，你满意留下签收，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或者你让快递员直接拿走，你不用付一分钱，没有任何的风险，零风险购物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我们的单人尺寸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啊，最后的三分钟了，反正我们现在现货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不管是单人的尺寸规格，还是双人的大规格大尺寸，都要全数售罄了。抓紧时间，今天两个花型，一个是这种好看的绿色，自带清凉属性，还有一个是我们浪漫梦幻的粉色。然后呢，像那种水彩画一样，五颜六色，象征着咱们生活色彩缤纷，而且看上去整个让人感觉到很放松、很舒服。
1: 是的，而且啊，不光是花型好看，因为我们这个被子啊，不用套被套啊，直接铺在床上，夏天那一抹绿。绿意盎然，还有我们的粉色非常非常适合女性，而且这个粉色粉的不艳，它是那种朱粉色，粉的非常的高级，上面就布满了花，把春夏的那种生机盎然的

0: 就全部带到家里了。
1: 是的。
0: 然后它因为它的面料采用到的是再生纤维素纤维，这种纤维啊有木、有麻、有竹、有棉，所以说所有的纤维都是天然纤维，保证了夏天那种你怕热、怕闷，觉得哎呀希望有一些凉感，它都能满足。最重要的就是它可机洗，因为它里边采用到的100%的是新疆棉，纤维长，酒洗它不会别团在一起，酒洗它不会有我们的有棉结，也不会酒洗变形，也不会勾丝，这就是这款被子的好处。今年用这样，明年用这样，后年用这样，用个几年都没问题啊。
1: 其实与其你每年花个100来块钱买一条每年都得换的，你不如今天也是花100来块钱买一个能用3年用5年，久用久新，而且可以水洗机洗，并且可以这个给大家做到真正的新疆长绒棉进行一个填充的被子。
0: 是的，
1: 这双被子优势太明显了。观众朋友，随便去市面上横向纵向的比价，如果觉得在东方购物买贵了，或者是收到货之后你用手去摸一摸，没有我们说的自带凉感、降低体表温度的功能或者效果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但是现在更要真诚友情提示大家，马上单人尺寸全数售罄之后，你想买想订订不到了。粉色现在单人的、双人的、大规格、小规格全部要卖光了啊，没有追加和预约。并且这档直播是今天的新品首发，可能也是今年一整个夏天您能够看到的唯一机会，所以抓紧时间，接下来还能不能买得到都是一个未知数。市面上这个被子它完全可以卖一个800多、700多，哪怕打个对折300-400块钱要的吧。今天我们是100来块钱，大规格只要259块钱，全部带回去，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还有最后的席位和时间，抓紧时间抢现货，021511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我们说天气是特别的闷热，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小满节气，所以就是什么，感觉空气当中湿度是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每到了夏天，这个五六月份梅雨季节，我们其实身体当中这个湿气的问题啊也是特别严重。但湿气重呢，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当下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样好东西啊，也是常年在我们平台特别热销的红豆的神像的这个红豆薏米的茯苓粉哦。当下如果你家里面简单来做一个冲调，泡一泡来喝一喝的话，又美味又营养，而且能够应对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问题，有七样好东西啊，按照特别好的配比给大家做成了。所以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关键今天不仅是盒数多，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盒，只要你订购额外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是不是经常感觉闷得不行，阿拉经常讲老齁死，
0: 对，
1: 其实这就是身体里面某些我们代谢的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阻遏我们的气机，那湿呢，在我们六邪当中，其实它是特别难解决的，就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因为它又容易跟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几大邪气组合在一起，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叫重浊，阻遏气机。所以你当身体里面湿重的时候，不但是外形看着难看，身头面油的不得了，经常还是容易掉头发，嘴巴里面黏黏腻腻，中国的老奶个，那么还有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如果不被去除的话，你接下来我们的气机的那个运行都会有所阻碍，而且它往下沉，容易沉积在我们某些部位。我们的头就好比一块湿毛巾把你裹得特别难受，我们身体里面就好比你身体里面有很多湿哒哒的衣服穿在身上一样，所以我们说到了夏季，现在外湿也重，我们身体的内湿也不断在生成的情况下，就要用一些好的物质来运化它，所以在祛湿的前提是什么，是要健脾，
0: 是
1: 我们脾运打开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里面的红豆薏米，所以今天我们有七样好的物质，无论在脾运的方面还是在加速排泄的方面，都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舒舒服服坦然的度过。
0: 是的，已经是有六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价格组合还没有讲，因为每年在五六月份这个产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如果你是新观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包装，里面会有到这样的足足十包的独立包装的我们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而且这一包我们的粉啊很多，它是一个冲泡类的好产品，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呢是12克，然后呢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十包。别看这一包当中啊，直接刚才邱老师讲了，我们里面有到七大好东西，针对湿气，也应对很多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的食材也选择是特别道地的一个来源，
1: 对，
0: 全部都在前面。我们看一下，有到东北的赤小豆，
1: 是
0: 贵州的小薏米，还有呢河南的淮山药，还有呢河北的沧州的金丝小枣，还有呢福建的芡实，对吧？粤西的茯苓，以及云南的白扁豆。我们通过很好的一个低温的研磨的工艺，把这些好的食材全部给大家研磨成家里面冲泡很方便的粉剂类的东西。
1: 是的，
0: 而且这七样东西啊，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伍起来的，就是啊，也是应对到了我们很多传统养生当中的君臣佐使这样一个原理。
1: 首先啊，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湿，大家都想希望快点给它排掉，所以红豆薏米作为君的成分。主要的成分就是来把湿赶走的，
0: 是。
1: 但是在赶走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力道，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健脾。那么山药作为臣类的那个组成成分，就是让我们的脾气可以得到提升，提升的情况下能加速我们的那个解决，红枣其实它是可以入肝的，所以当我们肝气足的时候，我们身体肝的运化好的时候，我们排也好，增加我们的脾气才有那个作用。辅佐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上焦、中焦、下焦的三个对于我们湿的物质，所以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一方面它们能增加我们的脾运，另一方面它针对性非常的强。比如说我们嗓子经常觉得黏腻
0: 啊，
1: 有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部位，这是上焦。
0: 是
1: 我们吃东西觉得不香，经常觉得蹲在那里，那是中焦。如果到了那个大便的时候，经常那个拉稀、粘马桶，这就是下焦的湿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今天你不用考虑哪一个焦出现问题，我们今天三焦所有的成分都给大家加在里面。关键这个打开之后这股香味儿，因为我们脾是什么，要醒的，你闻到香味就醒脾，然后你胃口大开想吃东西，身体里面的运化又开始 这个整个流水线开始给你很快的工作，
0: 是，
1: 所以从入口到身体排出就变成一件顺畅的事儿了。
0: 是的，
1: 所以不要再被我们什么齁死、哇塞、腻子嘎达，整个这个季节觉得难受，哎，那我们这个过不下去。
0: 嗯，
1: 我们今天就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加一点，很方便。
0: 对，
1: 比如说啊。我们每天来喝一点可以，因为到夏季都要多喝水，对吧？
0: 嗯，
1: 您在多喝水的时候，哎，您就用一次两次，正好你肚子也有点饿，对吧？就用我们这个方式，我们这个呢，水一冲一搅，它马上就融化了，
0: 是
1: 不用很多，哎，我们就这点水，大家搅一搅，你看马上就已经融化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低温粉碎技术，可以把它粉末做到非常细。然后您在喝的时候没有任何添加剂，白砂糖其他的糖来帮你蒸湿，
0: 是
1: 没有糊精淀粉来影响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好的帮大家解决身体湿的所有的材料。一喝下去不但入口回甘，同时到了身体里面觉得脾运大开，马上身体里面堆在那里的很多东西就有物质跟它结合了。
0: 对，刚才我在倒粉的时候，包括刚才曲老师加的时候，我们在冲着的时候感觉它这个浓浓的香味道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没有过甜，对吧？然后呢感觉喝到嘴巴里面很丝滑很细腻，因为我们这个粉啊是研磨的特别细的，
1: 对，
0: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香味道，来自于什么香精的添加或者有什么防腐剂啊增稠剂，浓郁都是因为我们的选料到底我们的研磨工艺特别的好，我们的配料表其实也很干净，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七样好东西，
1: 对，
0: 红豆，对吧，薏米、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全部都是打成细腻的粉末，
1: 对，
0: 后面没有什么别的不好东西的添加，
1: 是
0: 糖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完全都没有，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1: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大行其道，时间到了，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红豆薏米在很后面配料的内容非常少，前面有一堆是真实的，所以这种概念性的那个调养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0: 是，
1: 那么神像是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溶滋补，所以它在调养的过程当中既会沿用古代的一些经典的那个成分，同时又考量现代人的身体体质，再加上专业的品牌，专业的那个加工，
0: 这也是每年夏天五六月份神像在各个渠道特别热销的明星产品，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大包装的独立包装，足足啊是十包，就要是给大家看一下外面这一盒十包市面价格就蛮贵的，39元，实体渠道我们都去实拍的，
1: 哎，您别说39元，其实这价格在外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红豆薏米水
0: 啊，
1: 红豆薏米的那个网红的食品，
0: 是
1: 价格都远比它要高很多，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你想想整整七种实打实的材料，像芡实、白扁豆、茯苓都是挺贵的食材，但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这个价格，真心的啊，是实打实的，
0: 是的，
1: 不算贵的啊。
0: 对，今天我们多帮我给大家组合盒数非常的多，咱们今天是买8盒再送8盒，而且是每8盒给大家独立装在一个箱子当中，一提一箱，这个等于说里面啊，就是一箱就会有到80包独立包装，买80包再送80包，这总共16盒2箱哦，160包，市面上面总价就是624元，我们只要298元。298这个价格，你连啊8盒，这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是2箱，总共足足会有到16盒。而且你看，我们总的这个包数啊，特别的厉害。关键在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足足160包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是额外再送这样的一盒正装一盒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吃。你觉得产品好的吃得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没问题哟，你付的钱298我们如数奉还，特别建议没有吃过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今天可以来尝尝看味道，而且我们今天所有这样的就是说盒数多，你还可以家里面做一个分享，送给你的兄弟姐妹呀，或者孝敬家里面您的长辈爸爸妈妈都可以。神像你看这2提2箱先给到你，还有额外的1盒10包给你试吃，性价比真的高，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5: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6: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7: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8: 现。你有这种感觉？
9: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8: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9: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的？
7: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有很多观众家里面买一些滋补佳品或者应季的养生的好东西啊，都会选择神像大品牌，对吧？

0: 这就湿堵在我们身体里面表现。嗯，还有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不是熬夜？
1: 哎，
0: 啊，是不是喜欢在外面吃很多的火锅、烧烤这一类的物质？
1: 嗯，
0: 那么这呢，就是我们身体内湿容易生成。
1: 嗯，
0: 我们说脾为生湿之源。所以当你的脾不好的时候，运化不好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本来是营养的食物。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啊，头发掉得厉害，头皮特别油，脸上油且爆痘，
1: 嗯，
0: 身体的体型啊，经常有一个像轮胎一样的那个状态。
1: 嗯，
0: 这都是身体湿给你的反馈。
1: 嗯，
0: 包括早上起来舌头伸出来看一看旁边有没有齿痕，
1: 嗯，
0: 是不是特别的胖大，舌苔是不是又厚又腻，对吧？嗯，那么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大便粘马桶的这个情况，
1: 嗯，
0: 都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想不到的
1: 哦，什么？
0: 小朋友的脸色，因为我们说黄，哦，我们说五色对五脏，
1: 对，
0: 黄色对应的就是脾。
1: 嗯，
0: 现在的小朋友你看多聪明，多思多虑带来的结果就是脾开始运化跟不上。
1: 嗯，
0: 所以很多小朋友是面黄肌瘦，脸色黄沙沙，还非常不均匀。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您在他的那个饭当中啊，
1: 嗯，
0: 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给拌进去。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您看除了那个吃小豆之外，
1: 嗯，
0: 我们所红枣去掉之外，我们所有的食材都跟健脾有关。
1: 嗯，
0: 所以小朋友闻到香味，脾运那个打开之后，
1: 嗯，
0: 他吃饭就香了，他的运化能力就强了。
1: 嗯，
0: 而且一个夏季很考验小朋友的生长。
1: 对，
0: 你会发现生长好的小朋友过一个夏季，裤脚拐短了要买新的衣服了，袖子短了，对吧，要身体长个儿了。
1: 嗯，
0: 吃得好身体运化好才能长个儿。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堆积的垃圾去掉，
1: 嗯，
0: 另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该吸收的营养给吸收好。
1: 嗯，
0: 谁都希望自家的孩子白白胖胖长得高，
1: 是
0: 希望自家的老人吃饭有胃口吃得香。
1: 嗯，
0: 希望我们自己哎外观看上去形体能让自己满意。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当自身的脾运不好的情况下，
1: 嗯，
0: 那当然就是垃圾堆着，身体的营养吸收不好。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身体堆垃圾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无论是浊水浊液浊气，
1: 嗯，
0: 我们确实要排掉，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把每日食物当中的好物质给运化到身体里面去，
1: 嗯，
0: 变成我们身体生长的好好的养分。
1: 是，
0: 嗯，
1: 现在我们节目还有20几分钟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0几组了。您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就是我们拿一个密闭的杯子，
0: 哎，
1: 哪怕你手边没有勺子，对吧，没有搅拌的东西没问题。
0: 嗯，
1: 我们就一包直接倒在比如说哪怕一个什么矿泉水瓶，
0: 对，
1: 倒进去之后我们直接啊就是把盖子盖起来以后，
0: 嗯，
1: 晃一晃摇一摇也可以。
0: 哎，
1: 因为我们这7样东西啊，
0: 嗯，
1: 研磨的这个粉啊特别的细，就那么几下，
0: 就几下就好了。
1: 我还摇的次数多了，
0: 3下就好了，
1: 3下完全粉化开，黏黏稠稠丝丝滑滑全部溶解开，而且很均匀哦。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喝起来，你说我如果喝的要细一点，对吧，你就水多加一点。
0: 是，
1: 你说我如果拌在粥里面甜品里面，嗯，汤羹里面也可以，
0: 拌在饭里都可以。
1: 对的，非常的好喝。
0: 嗯，你的饭会变得特别香，这个香味其实就是种醒脾的一个提醒，就是来源于我们里面的茯苓、山药、铁石、薏米、白扁豆。
1: 哇，谷物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完全到嘴巴里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对吧？它就是非常的细腻，特别特别的顺滑，关键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是我们本身让这些食材打成粉以后的本味给大家保留在里面。
0: 是的，所以我们说整个夏季，你看啊，我们身体里面经常会遭受我们湿的那个负担。
1: 嗯，
0: 这两天天动不动我们说夏季小二连，一会儿就下雨。
1: 对，
0: 外面的湿一重的时候，气温温差一低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身体被那个什么像湿毛巾给捆住一样。
1: 嗯，
0: 难受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每到你吃完大餐之后，
1: 嗯，
0: 你就会觉得身体里面好像炖在那里几天都缓不下去。
1: 是，
0: 那你记得外面总要喝五谷杂粮的饮料吧。
1: 嗯，
0: 今天我们这一袋才多少钱？
1: 嗯，
0: 你买一扎的五谷杂粮的那个米浆多少钱？
1: 啊，
0: 那个米浆是真湿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全部是给大家健脾的。
1: 嗯，
0: 让大家可以运化的好的这些材料，所以你是既省钱又帮身体减负。
1: 嗯，
0: 真的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如果大家经常有应酬，经常有熬夜，真的把这个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备在身边，
1: 嗯，
0: 那是帮你的好东西。
1: 潮气、湿气、黏大大、湿乎乎的感觉，嗯，每年特别厉害的这44天，从现在已经到了小满节，到了后面小暑哦，我觉得这样的一套组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应该。而且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在2箱总共是特别好的我们的16盒以外，额外给你这样的一盒免费试吃，送给你这一盒里面就是10包哦，一包还是12克的大包装，
0: 对，
1: 就价值39元，这10包你全部吃完，产品满意的你留下，你不买你觉得不好喝不好吃没问题，298东方购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但这样子我们的

0: 一个组合两大箱，总共会有到足足160包，还有10包免费试吃给到你，170包的这个总包数。刚才曲老师算了一包多少钱，1块几毛钱，
1: 是、啊、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你在外面一扎饮料30几块总要吧、嗯、对吧、嗯，可能就4-5个人能分，
0: 对，
1: 分完之后啊，我们每个人6块钱，嗯，但是今天你把这一袋带着分下来这一圈，10个人吃也就30块钱都不到，嗯，
0: 所以性价比极高，都跟神像所有实体门店线下专柜卖到39块单独一盒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总共是2提2箱，有16盒，还有额外的一盒免费试吃给到大家，所以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一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0: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0: 对，
1: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对对对对对。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私心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跟你呢，女的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胆性大毛动。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实在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了，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西捷有了，那么东方西捷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找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4: 今天我们的备货走得特别的快，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43组，是不是有很多的观众啊？每年家里面是经常在吃这个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的，对吧？有很多观众早餐的时候，对吧，配着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早点啊，一起来喝，或者到了那个像现在下午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开始做晚饭，下午肚子有点饿了，或者还有很多年轻朋友把这个做代餐，其实也是可以的。
5: 哎，是的，其实我们早餐的时候，很多老人家爱喝豆浆，爱喝牛奶，包括有些喝粥，我们都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跟它搭在一起。搭完之后，你要知道，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都是全谷类的这些那个食材，所以呢，您担心那个糖的问题啊，你不用担心了，它可以慢一点，因为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另外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白扁豆、芡实、茯苓、山药、薏仁，全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湿重不重，跟我们的脾有很大的关系。你脾运健了，身体里面代谢的垃圾运出去特别快，而且关键一点，营养吸收的特别快，所以我们这个不是给到我们专门失重的人，只给他们吃的。你想老人家胃口不好是为什么，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食材来打开他的胃口，我们家的小朋友脸色黄黄的，老是不长个，经常那个觉得那个他脾虚，对吧？这里面很多都是天然食材，就是让他健脾的。
4: 是，
5: 关键是您但凡一吃，您就会发现这些食材可都是香的不得了的食材，不是那种加了添加剂的香，不是加了那个糖精的那种那个甜味，我们是真的来自于食物谷物天然当中健脾的这种香，所以香味一来，脾胃大开，您该有的脾的运动就开始得到信号，开始给你动起来了，所以您这个时候伴随着你吃的食物当中的好的营养被身体吸收的就快，身体吸收完之后代谢下来的废物排出去也会快，
4: 是
5: 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我们称为菌那个方面的那个材料，就是红豆、赤小豆加薏仁，红豆是真湿的，赤小豆是利水的，米仁是真湿的，薏仁是利水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食材是不是特别的到底，特别的到位，你看到吗？我们薏米写在后面叫薏仁，看到吗？这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如果不是上海市药材公司专门旗下的这个神像，它这里面根本就傻傻分不清楚，你专业的人才能知道专业的事怎么干，所以今天这些专业的事儿你都不用自己去操心，去买去挑，不会被别人骗，你只要认准神像今天给你做好完成的我们今天的茯苓薏米粉，你就可以把这些标准正确的食材吃到身体里面，
4: 而且我们这一包粉啊全部是研磨的特别的细，我盘子里面倒的就是这一包，没有倒第二包，就是一包我们这个量足足是有到12克，这个变成粉了以后你家里面直接冲泡就可以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5: 对，
4: 我们再给大家现场冲调一下，很简单，你家里面就一个杯子，然后呢把粉倒进去，随便什么筷子勺子搅拌一下，
5: 是
4: 加点热水也可以，或者哪怕你说什么凉水温水，对水温几乎没有要求的，
5: 对，加牛奶加豆浆，包括我们的
4: 羊奶粉啊，
5: 包括您的那个粥，还有啊米饭当中，因为小朋友吃饭的，对吧？米饭当中你给他拌进去，有的时候给小孩吃五谷杂粮饭，他的胃还没长好，运化不了那么复杂的食物，但是我们今天又加工细了，
4: 是，
5: 所以你把它拌在饭里面跟五谷杂粮饭也没啥区别，但是不影响小朋友的口感 和他吃的时候这个小脆弱的这个胃的那个能力。嗯，所以今天你看这一杯
4: 很香浓，
5: 喝完之后，
4: 对，
5: 我们这里真的现场就能闻到它的香浓味。
4: 对，特别香浓。
5: 这个香浓味你在吃下去的时候，真的就叫脾胃大开。所以现在如果你感觉齁死、黏腻、腻子疙瘩，就是要想想身体里面的这些东西要怎么快的给它去除掉啊。
4: 对的，香浓的这个谷物的味道不是香精调和出来的，浓稠丝滑的口感也是没有任何的增稠剂的，
5: 是
4: 都是我们所有的七大好食材研磨的特别的细，神像的好工艺给大家达到的。而且真的，我们觉得就是说平时我们买东西也会很要看那个配料表，
5: 是
4: 它不是说现在很多说哎呀应对湿气的问题，有些产品是特别火爆的，我们里面啊就说配料表里面除了这七样东西别的什么添加都没有，不像有些你说外面也是什么红豆啊、薏米的同类产品，这个配料表里面很多一些，你看看葡萄糖浆啊，对吧，
5: 标签看得很好，
4: 对，什么那种谷物什么复合粉啊，对吧，薏米淀粉啊在当中。
5: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前面像那个麦片、大米、玉米、大豆，这些其实都身体里面真湿的，因为我们都能量性的物质。那么如果要靠自身能力去运化，你运化不了的话那就是负担。然后接下来像麦芽糊精、白砂糖，看到吧，白砂糖还在红豆前面。红豆添加量13，薏米的添加量10，而且这里薏米没有写薏仁哦。然后后面又是一堆谷物的，关键还有植物油，还有葡萄糖浆，还有玉米淀粉，还有麦芽糊精，我的天哪，还有什么啊，这种碳酸氢二钙，就这一些加在一起，你想一想能对身体的帮助有多少。而我们在整个身体觉得黏腻的不行的时候，无论是身体里面堆积着的，还是你觉得哎呦洗了把澡之后身体依然是很多的黏腻物质，这都是要靠我们自身能力去运化的。所以材料给错了只会给身体增加负担。
4: 是，
5: 看看我们今天的配料干不干净，我们今天七个成分当中五个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两个是加速身体排除的，
4: 对，
5: 那么还有像红枣，我们用它来提味，同时也考虑到它对我们肝脏的帮助，所以整个一个配伍当中没有对身体有特别有负担的，都是在实打实在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来帮助运化、帮助排泄的。
4: 是的，所以啊，这么好的品质，外面一盒的价格也特别的贵，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1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因为一包量也很足，12克，外面这10包一盒价格就是39元。
5: 对，
4: 你光光如果买我们什么主品的这个8盒，就已经是要将近300多以上了。今天我们是298给你8盒以外再送8盒，总共是16盒。16盒里面，所以如果按照单包小包装来算，一共是有到16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所有贴出来你看看，很震撼，量特别特别的多。
5: 对，
4: 我们还给大家2箱2提，你要送人呀，要分享呀，都特别的拿得出手。箱子都在这边，你看是独立的2箱2大提，2箱2提，总共16盒以外，再给大家额外的有一盒免费给你试吃的，你拿到产品你先吃这一盒。你看10包一个人吃，每天都吃，吃10天，对吧？跟老板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包，都可以吃5天。吃了以后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来，感觉产品不好您不满意的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物请大家吃，帮大家买单，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我们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要总共16盒，还额外送一包免费试吃，送一盒免费试吃，这个组合是限时放送的。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赶紧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7: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8: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9: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10: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 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厨师。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家搞点红烧玉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洛阳牛肉。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跟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世界有了，那么东方世界这个价格啥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招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4: 我们都说养生要顺应这个时令啊，所以尤其你在这种啊，就是夏天一到了以后，特别就是要注重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而曲老师，你想夏天会不会越来越热？像我们吃一些，比如说冷饮啊，一些冰品啊，对吧？也会就是说寒凉生冷的东西吃的比较多，还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湿气，也特别的伤脾胃吧？
5: 对，是的。所以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对吧？都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内湿生成的更多。再加上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节气。齁死哇塞，对吧？你自个的
4: 不舒服，
5: 哎，让我们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这种不舒服不光是个体感，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身体里面运化不得当的话，大量的垃圾堆积在我们身体内部，组织在我们细胞的周围的话，
4: 是，
5: 那是会对我们健康有影响的。还有呢，我们很多小孩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就是受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饮食的影响了。比如说，现在小朋友蔬菜吃的够不够？不够吧？
4: 是的。
5: 平时那个荤类的，包括娇娇刚才说到的冷饮。甜点
4: 对
5: 吃的特别多，
4: 是，
5: 所以他的那个小小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很弱。你看现在很多孩子脸色都是黄渣渣的，对吧？头发都是稀稀拉拉的，这都是我们后天之本没有得到关照，没有办法把阴阳那个进入到身体内部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不但是帮助身体快速把这些垃圾要清除掉，更重要的是要把身体的好营养给吸收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实打实的七大食材，里面有五大食材全部跟我们健脾有关，然后加上我们的赤小豆跟我们的薏仁进行搭配，帮助我们快速的把这些代谢废物去除，然后里面的像淮山药也好，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再加上薏仁，都是健脾的，所以我们脾的运化，无论是上焦、中焦、下焦，都有人管，那么再加上我们的口味。是用红枣来进行调味的，不是给你加任何的白砂糖、蔗糖，包括我们说的什么糖浆，
4: 是
5: 没有，就是用红枣来调味。为什么？因为红枣也是一味很好的材料，
4: 是
5: 入肝的，肝脏是营养合成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你看这七大材料实打实的放在其中，而且我们还不是熬水，我在外面随便买一个什么那个红豆薏米水，价格都可能比我们市场上4块多钱一袋要高了，但我们今天这一袋才多少？您那个整个大组合买下来才1块多钱，
4: 是，
5: 所以我们说您花的代价不大，但是材料吃的都对，而且我们现在在外面应酬的机会多，您在应酬，您在外面吃吃喝喝的时候，身体都在蒸湿啊，那么配合它，不要在外面再去点什么五谷杂粮的那个饮品了，对吧？我们这一袋每个人发一袋，就1块多钱一个人。你全都省下来了，关键这些材料能把你吃的肉、吃的鱼、吃的蟹，这些里面的高蛋白的食物运化完成之后，你才能变成身体材料，才会减少身体负担。
4: 是的，而且随身携带呀，对吧？跟朋友分享很方便，就手边有一个杯子，对水温也没有任何的要求，
5: 有个矿泉水瓶就可以了。
4: 对，倒进去以后密闭的盖子，你就要摇一摇，
5: 三下就可以了，
4: 3-4下已经好了，
5: 已经好了，
4: 全部化开。没有说我们给大家这个什么批次不新鲜，对吧？
5: 里面都是成团，
4: 对，
5: 都没有啊，
4: 不结块不结团，溶解均匀，快速化开，而且口感特别的丝滑，浓浓的这个谷物的那个香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所以这个产品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啊。就这么一冲泡，对吧？1块几毛钱这样的一大包，又健康，性价比又很高。
5: 而且我们很多晚上熬夜要就是肚子饿了，就不要大油大腻的，把它做代餐也挺好的。
4: 是的，
5: 有一定的饱腹感，因为我们里面的克数还蛮重蛮多的啊，吃下去之后身体没负担，还能及时运化。
4: 今天我们的盒数也很多，外面这一盒真的就是10包39元，外面是不是这一包花销小4块钱，3块9毛钱，对吧？我们都有实拍的。今天东方购物单包的花销才1块几毛钱，因为我们的组合买8盒再送8盒，298您今天花销 八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8，足足16盒。
5: 对，
4: 16盒以外还有第17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嗯，这是一盒正装啊，10包给你吃，不是给你个1包2包，而且这额外开放一盒试吃是在我们的2箱以外的。
5: 对，
4: 就是你这个2箱以外，你还能够有这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
5: 是的，
4: 所以拿到时候总共是170包，你298除一下，一包是不是1.几毛钱？
5: 对，是的，
4: 性价比太高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祛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1: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2: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3: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4: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5: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备货不多了，因为这个产品其实很多老观众不需要听我跟屈老师多讲，每年湿气比较厉害的这些五六月份大家都在吃，还有呢送人呐，分享呀，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观众，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同龄人，包括你的爸爸妈妈，我们到这个季节以后身体有些共性的问题大家都有，对吧？就是湿气过重，脾胃比较虚弱。
6: 哎，是的，所以到了夏季大家说，哎呦，到了夏季胃口就不好了，为啥？因为你身体里面堆积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排掉呢。还有很多人啊，到了夏季只要一下雨，气势一低，就觉得齁死闷，头上觉得有个湿毛巾裹着，重的不行。这是我们湿的特点，它就是我们说的重浊黏腻阻遏气机。所以我们要尽快的让身体的脾运打开，脾运打开之后，不但身体里面代谢的这些浊水浊液浊气能更快的离开我们身体，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吸收好的营养，能让身体获得更多的营养的材料。所以我们无论是身体现在肥硕的还变黏腻的，或者说已经那个有各种各样闷啊这种不舒服的状态，您要去吃。那么家里面我们有很多小孩脸色黄黄的，
5: 对，
6: 吃东西不香的，你也要让就是培养他的那个小小的脾胃慢慢去适应我们后天的食物。所以在他的米饭当中，在他的那个粥当中，包括牛奶当中，你都可以加一点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让他的脾胃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运化。
5: 哎，吃法是很多样的，对吧？你想喝的比较稀一点润滑一点，水可以多加一点，或你加在粥啊甜品啊汤羹啊，对吧？很多的一些料理当中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配料表干干净净，就只有七样好的食材给大家打成了非常细密的粉，冲泡很方便，携带呀分享也非常的简单，价格还很划算，298，你外面八盒这样的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有到16盒，两大箱，再额外送给大家有17盒，有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好机会大家千万是要把握住了。而且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每个账号分开下单，单独订购几套，我们就给大家几盒的免费试吃，这是很多老观众来薅羊毛的好机会，所以把握住了，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这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能有什么气嘞？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元代诗人戴表元的这句赞叹，道尽了湖州的温婉与雅致。这座坐落于太湖南岸的江南古城，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得名的城市，更揽获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幸福城市、全国宜居城市等诸多殊荣。古城风貌藏于街巷古建之间，衣裳街是老城烟火的缩影，带上胃口从街头吃到街尾。
1: 现在千青来到的就是著名的衣裳街，里向好吃么子多是多的嘞，
2: 千张包子、定胜糕、柠檬奶、卤鸡爪、烤猪蹄、闪电泡芙，湖州美食一次吃个遍。
0: 与衣裳街相邻的小西街则是文艺与古韵的交融地，百年宅院临水而建，槽渎河波光粼粼，午后阳光洒在斑驳墙面，时光慢得恰到好处。古城的精髓更藏于湖州三绝的建筑奇观中，塔中塔是国内现存唯一的内实外木双塔套叠结构，北宋木塔罩护起身，外塔七层八面，气势恢宏，内层石塔雕刻精美，庙里庙始建于五代，在城隍庙内专建劳宫神庙，形成大庙套小庙的独特格局。桥下桥为明代三孔石拱桥，西侧桥洞下隐藏一座低矮小桥，上层通人行，下层供纤夫通行，堪称古代立交桥。湖光山色绘就生态画卷，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湖州将生态之美发挥到极致。南太湖的万顷碧波是这座城市最灵动的底色。南太湖风景区坐拥绵延的湖岸线，湖水澄澈，烟波浩渺，晴时波光粼粼，雨时雾霭朦胧，尽显太湖的辽阔与温婉。湖畔的月亮湾是湖州的城市地标，夜景灯光璀璨，倒映湖面，宛如一轮明月坠入太湖，成为南太湖最耀眼的风景。乘月亮湾游船泛舟，湖上湖风拂面，金波荡漾，远观山峦叠翠，近赏湖光潋滟，水天一色间尽赏太湖的浪漫与壮阔，所有喧嚣都随湖水归于平静。长田样湿地是藏在城市里的绿肺，湿地内芦苇丛生，水草丰茂，木栈道蜿蜒穿梭，是近距离感受自然野趣的绝佳去处。而新港口网红灯塔